气力这一套动作，您可以先从普通的双脚分离开始，如果可以再慢慢的变成马步。怒目攒拳的时候，千万要注意把你的面前想象成啊，你非常痛恨的一位对象，这样呢不仅仅能够排除掉心里面的一些无名之火，更关键的是可以把你本来手无缚鸡之力的双手增加一点点的力气。

0: 背后七颠百病消，
1: 每颠一下让自己的阳气升腾一下，每颠一下把自己的阴气往下降一点点，阳升阴降，让整个心肾相交，龙虎相斗，才是真真正正的让你恢复到婴儿的状态。进阶版的古法八段锦你学会了吗？如果说感兴趣的话，可以跟着我们的视频一起来练一练哟。
2: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这个点儿可能大家已经有点饿了，然后想到吃什么呢？给大家看一下，在我的手上有一杯牛奶，你能想象吗？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葱油饼是不加一滴水，用到的是牛奶和面，所以说它的整个的葱油饼的味道会特别特别的好。除了好吃的葱油饼之外呢，还会有牛肉咖喱煎包，这两样东西配到一起啊，真的是完美了。那品牌更加不用说了，是来自于张立生这样的一个中华老字号。今天也请来了我的好朋友老朱一起来做分享，欢迎老朱。
3: 哎，高黎老师好啊，把东方购物朋友们大家好
2: 啊。
3: 那就像高黎老师说的一样，我们今天先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张立生新品推出的啊，在东方购物首发的咖喱牛肉煎包。这款牛肉煎包是承载着我们上海人30年前的老味道了，
2: 真的是这
3: 样。现在市面高头咖喱牛肉煎包已经看不到的了，因为咖喱牛肉煎包只有阿拉上海人吃。我们这款煎包用的是优质的小麦粉和猪油啊进行的和面，所以它的面非常的顺滑，
2: 是的，是的
3: 啊，馅料比例大。大于53%，那牛肉用的是啥个？牛上脑肉，所以挑个是最好的部位。咖喱，上海的传统咖喱粉配方，再加上牛油调馅了以后，
2: 是，
3: 然后拌成的馅料，
2: 是是是，
3: 含量大于50%。
2: 我把构成先跟大家说一下啊，
3: 好的，
2: 这个我看得出来你是喜欢吃咖喱牛肉煎包，
3: 是的，是的，
2: 上来就给大家推咖喱牛肉煎包。我跟你不一样，我两个都爱吃，所以我跟大家来讲，我两样今天我介绍大家都要吃。
3: 好的，
2: 首先就是黄油牛奶葱油饼，能吃过吧？
3: 对，
2: 黄油牛奶葱油饼，我们一般吃葱油饼不稀奇，
3: 是的。
2: 那么今早是黄油牛奶加葱油饼，而且它是什么呢？它是纯牛奶和油，纯牛奶和面，不加一滴水，
3: 不加一滴
2: 水。所以我开场就给大家看了格么子啊，再加上一个格么子啊，两样东西，这就是我们的原料啊，所以它香的不得了。然后就是小葱加到一起，这个葱油饼我已经替大家尝试过了。哎，上海话叫什么？好吃的不得了的，
3: 哎，好吃的啊，
2: 味道好的不得了、
3: 哎。
2: 这个是这样的，因为它整个的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的，干干净净的，没有什么防腐剂啊、添加剂啊这些东西。大家可以拍照下来、截屏下来，干干净净的东西，这个给小孩子吃，对吧？因为孩子马上就要开学了，然后开始要给他准备早餐了。那你这个时候如果说是你的这个东西不准备齐全的话，孩子接下来早餐手忙脚乱的。
3: 对、
2: 那我们今天有这个，还有就是刚才能说的这个、咖喱牛肉煎包。
3: 新品首发，
2: 哎，这个里面一包里面是有4只，我们早餐一般来讲拆一包，另外再加上我们的这个煎包，再来一杯牛奶，完美了，对不对？
3: 对呀。
2: 好，我们来跟大家来说一下，今天是这样的，所有的配料表都在前面，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刚才老朱说到的，我们的咖喱牛肉煎包用到的是牛上脑的部位，大葱、洋葱以及咖喱，这4样东西小孩子都爱吃。再有就是我们今天的那个葱油饼，葱油饼也是这4样东西，也是大家都爱吃的。好，我们来看一下成品什么样子的。
3: 好的，
2: 来看一下，
3: 来，
2: 方便的不得了啊。
3: 是的。
2: 葱油饼每次都卖爆，所以我建议大家现在提前就把葱油饼买起来，现在已经噼里啪啦走掉5套葱油饼了啊。
3: 因为我们这款葱油饼，你市面上其他地方吃到葱油饼完全不一样，这个配料啊

0: 然后呢，我们说再吃上一到两块这个葱油饼，你就会非常的满足。然后呢，它的那个奶香味又十足。
1: 对，
0: 这个是在外面吃不到的。我跟大家讲，为什么我现在不吃啊？稍许有点烫，稍许有点烫。哎，农又不早一点给我拿出来，我现在
1: 这是我的问题。
0: 我现在馋的要命，没法吃。我刚刚老早就跟他说了，我说我要吃的，但是那个有点烫，有点烫，我让他凉一凉。
1: 哎，我们表皮酥脆。 里面非常一层一层非常非常的柔软啊，这个口感绝对是你市面上吃不到的味道。
0: 好吃的不得了，
1: 你不要瞧不到我味道。
0: 对对，侬给大家看一下煎包，
1: 好好好，嗯，来，
0: 让它凉一凉
1: 啊。牛肉鸡煲，哎，阿拉搿只牛肉鸡煲啊，就是三十年前牛肉鸡煲个配方，现在市面高头个牛肉鸡煲老少用到，就讲阿拉上海老上海传统的配方，为啥？侬看，哎。
0: 看到吧，
1: 汤汁已经出来了。哎，哎呦，不要吃了，不要吃，不要吃了，不要吃了，不要吃了。哎，搿就你转过来呀。侬把大家看看呀。看不到嘞。来来来来来。哦。搿米阿拉是用猪油糊的，所以是哎相当筋道，相当顺滑。配料咖喱粉加了里向有上海的咖喱牛肉鸡煲，啊，搿是一定要加的，是咖喱粉。现在市面高头的牛肉鸡煲勿大用咖喱粉的啊。
0: 贵几里香，搿块牛。哎呦，真材实料。哎，
1: 用个部位是牛上脑肉。
0: 牛上脑。哎，牛上脑肉。挑个最好的部位啊，咖喱粉再加上牛油，过了一道里向有哎搿个汁水，可以看到了。
1: 上海话叫什么？菜吐水哒哒地。
0: 菜吐水哒哒地。
1: 我跟大家来讲啊，
0: 这个是我儿子特意口气吃四个的。因为他就喜欢吃牛肉，喜欢吃咖喱。今天牛肉和咖喱都有了。然后跟大家来讲一下我们今天的构成是这样的，因为我是强烈推荐今天的这个我们的这个两个组合，大家都买。因为什么呢？因为两个没有办法选择。我跟大家讲，你说你要是问我说。
1: 高丽
0: 姐，你推荐一个是推荐葱油饼还是推荐那个牛肉煎包？我跟你讲，没有办法选择，因为两个都非常好吃。
1: 对呀。
0: 那个葱油饼呢，它有奶香味儿和黄油的那个香味儿，因为它是不加一滴水，只用牛奶和黄油作为原配料和面的，所以它的味道非常非常的纯正。外面你说葱油饼都买得到，但是能用这么真材实料的这种材料，
1: 味道不一样啊。
0: 完全不一样。外头
1: 葱油饼侪是用水的，啥人说都用牛奶，用黄油去做，对吧
0: ？Totally different， 对不嘞？这我们用英文讲叫 totally different。
2: 这个也是因为天下来天气慢慢的就变凉了嘛，八月七号之后就立秋了嘛。这个呢就是早上的时候，你稍微把火用那个煎锅稍微火两面煎一下就可以了，或者你用家里的那个空气炸锅，也就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1: 对呀。
2: 商谈派对非常高，我强推1999的套装，我强推1999，除非你跟我说你们家的孩子，你们家的这个家人完全不吃牛肉，完全不吃咖喱，
1: 对对对，
2: 对吧？你除非你说这个，否则的话，这个构成是我觉得是性价比最高的，
1: 一定是性价比最高的，
2: 对对对，1999这个构成。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19900。
3: 张林生啊，葱油饼哦，拿了手老乡就喷香，关键是伊是用黄油、牛奶、米粉调制出来的，是阿拉小的辰光吃的，从小吃到大的，就有搿种
2: 葱油饼，还有一只牛肉鸡煲。伊拉个牛肉鸡煲口感是不一样，伊拉用个牛肉肉末才是牛的肠囊。大家晓得吧？肠囊是啥么子啊？其实就归人家会得拿肠囊做拿做牛排用。那个伊里头对吧？还有一只就是个牛油再加咖喱粉混了一道。做出来个米粉对吧？但伊拉米粉真的发了好，米粉口感啊老松老嫩，咬下去啊有里头有包咖喱跟牛肉汁水会得喷出来。
3: 搿牛肉鸡煲啊，也是张德生的，拿了身浪向是真的喷香。关键是啥嘛？阿拉用的是牛上脑，还有那咖喱粉，还有呢就是阿拉个牛油调制了一道的。拿了身浪向的辰光呢，侬就觉着沉甸甸的。里向对不啦？有的焦焦乖乖芯子，打开来的辰光，哎呦，搿个里向个汁哦，在爆汁哦。为啥要用牛上脑呢？因为伊非常嫩，老香啊！吃了嘴巴里向啊，真的是感觉是，我觉着是既方便又好吃。
2: 所以伊那个葱油饼对伐？也老灵的。伊那个葱油饼里头呀，不加水，就是加牛奶、黄油、米粉，所以做出来个葱油饼啊，哪香味道老重。而且煎好以后，对吧？ 一层一层好撕开来，老脆老脆。

0: 上单排队非常高，这个是不出意料的啊，不出意料的高。然后上单排队，现在就是我们大组合199的套装是卖的特别好的，所有的顾客当中，我们刚刚导演跟我们说了，我们订购的人当中3/4是在订199的，
1: 对的，
0: 3/4的人在订199，199是这样的啊，跟大家说一下，两包葱油饼共4斤，
1: 是的，
0: 4斤的葱油饼，
1: 一共20片，
0: 对。然后呢，一共是那个咖喱牛肉煎包是，1800克，
1: 对啊，
0: 1800克。然后我们加到一起是199，这个构成是特别划算的。然后这个我们的咖喱牛肉煎包里边是有牛上脑肉，它是牛上脑肉的牛肉，
1: 是的，
0: 再加上咖喱，说这两个就是说在这个季节里面吃，我们说天气慢慢的越来越冷了嘛，秋季，哎呀，阿拉要贴点秋膘了呀，
1: 哎，是，
0: 对吧？你贴秋膘的时候，你不能光吃葱油饼吧？
1: 对，
0: 你要吃点肉吧？
1: 对，
0: 对吧？你否则怎么叫膘呢？那个膘从哪里来呢？
1: 是的，
0: 你得要有点肉的。所以我们今天这个牛肉咖喱的这个煎包是特别特别受欢迎的。
1: 关键我们这个煎包还是传承了30年前老味道，现在市面上已经很少见到这个口味的牛肉煎包了。哎，
0: 张立生呀，这个肯定正宗呀，
1: 中华老字号，哎，
0: 老字号的呀。而且我跟你讲，配料表干干净净，干干净净是那个防腐剂吗？什么
1: 那个肯定不会用
0: 添加剂，什么那个
1: 乱七八糟东西都不会用，
0: 没有，
1: 大家尽管放心，
0: 放心啊，它只有什么，我念给大家听啊，小麦粉、饮用水、牛肉大于等于14%，老厉害了啊，食用牛油、洋葱、大葱、咖喱粉，然后姜，然后就是什么食用猪油啊、酿造酱油啊、盐呐、蚝油啊这些东西，还有就是。再加上一点点的鸡精
1: 啊，鸡精要加，
0: 对，就是这么的好吃。
1: 是的，配料干净，味道又是我们传承了上海本帮的这些味道啊，这个咖喱牛肉煎包特别值得推荐。高丽姐，大家看到不停的在吃这个葱油饼，这个葱油饼也是我们张立生的拳头产品之一啊，纯牛奶和面。
0: 这个葱油饼，我当时第一次吃，我就觉得哇，哪能够好吃了？
1: 哎，跟紫米锅的不大一样，对吧？
0: 哎呀。后来再一看包装，哦，晓得了，他们用牛奶啊，
1: 不加一滴水，
0: 你说奢侈不啦？
1: 是啊，而且我们起酥用的是黄油，是动物黄油，还不是植物黄油起酥的，所以说这个口感非常的丰富，这个奶香味啊，其实还会略微的，就是说是让你感到满足啊，跟市面上葱油饼你光吃那口牛那是不一样的感觉，这个是很关键的，我们这个葱油饼里面添加的葱。也很关键，市面上一般这种葱油饼用的都是干葱，我们用的是鲜葱，
0: 来看一下，
1: 我们用的都是鲜葱，所以说这个葱的葱香味保留的就更加的丰满。
0: 你看到我吃，你流口水吧，
1: 我一直在流口水，所以不停的咋还你说一嘴都是了，不停的一嘴都是的，
0: 这个大家原谅一下我啊，因为确实非常好吃，
1: 是的，
0: 然后呢这个比我老家的葱油饼还好吃，
1: 对，
0: 因为我们老家也有葱油饼，我跟大家讲这个葱油饼是这样的，因为它配料非常干净，哎，所以你给老人家吃，给孩子吃都是没有问题的。
1: 对的，
0: 来看一下煎包。
1: 好的，
0: 那个煎包香味已经飘出来了。
1: 来，
0: 哪一个出来？
1: 阿拉搿只牛肉，看到伐？看到，搿里向汤汁已经，我割破眼眼，汤汁已经出来了。我家是一清哎，我搿汤汁，就飙出来了，看到伐？
0: 灵啊！零了零了，
1: 搿个是阿拉搿个汤汁是用啥个？是用咖喱粉，因为上海的咖喱牛肉煎包一定用的是咖喱粉，而勿会得用咖喱块搿种去做啊。上海咖喱粉再加上牛油，我又调出来的搿个另外搿块牛肉，来，搞了十块肉，
0: 真材实料，侬吃，
1: 我吃着，
0: 侬吃，
1: 好，我吃着。
0: 也不能说都是我一个人吃啊，对吧？
1: 所以说，真正是随着你前头上海的老味道，传承了。我要拿指头吞，
0: 搿个
1: 咖喱粉，上海咖喱粉，
0: 我要离你远一点吧。侬这个要，侬搿要飙到我身上来了吧？哎呦，真的，全是汤汁。
1: 所以大家吃的辰光，千万当心点，
0: 千万当心点。拿这个来帮你接这一下。
1: 来，
0: 我跟大家讲啊，
1: 看到搿里向汤汁伐？搿个汤汁勿是水哦，是牛油调的咖喱粉。
0: 而且是那个非常好的那个，就是那个动物牛油啊，牛的那个动物的，牛油，所以很香很香很香。
1: 而且我们这个肉牛上脑肉是没有筋筋拉拉的，你不用担心吃到这个牛筋筋拉拉，我们这个肉处理的非常的干净，很细腻，很细致，
0: 是
1: 口感非常的好啊，口感老好。
0: 那个你安心吃，我来介绍
1: 工厂。好呀。
0: 我感觉他都没有办法安心吃。是这样的，我们今天有3个货号，这3个货号 这个是只有两袋葱油饼的，嗯，然后这个呢，129呢是六袋这个我们的这个刚才就是老朱吃的
1: 咖喱牛肉煎包，
0: 咖喱牛肉煎包，
1: 对呀。
0: 那么如果你这两个单独来买，你加到一起的话是差不多230块钱。嗯，那么我跟大家讲说，我建议大家是买这个构成，就是199，199你把葱油饼和它都带回去，葱油饼我所欲也，咖喱牛肉煎包亦我所欲也，舍饼而求咖喱饼，这个我不愿意，舍它而求这个我也不愿意，
1: 是的。
0: 所以两者我希望兼而有之，这两个我没有办法做取舍，因为这两个都好吃。你如果让我给它打分，如果是满分制，一个100分，一个100分，双百，
1: 对的。
0: 阿拉哪能比嘞？嗯，就是这么好吃。
1: 谁那一打我几就回了、
0: 哎。你看我原来我推荐产品的时候，高丽不是都是这样推荐的。我有的时候我会给大家推荐一个小组合，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如果你没有吃过，你就买个小组合回去吃一吃就可以了。有的时候我会单独推荐一个，就是某一个构成，对吧？之前我都会跟大家推荐，或者有两个货号的时候，我会单独推荐一个货号，因为我觉得那个货号更实在一点。嗯，但是今天我是觉得这两个没有办法去取舍，就是两个都好吃的不得了，而且刚好就是早餐可以丰富一下大家。
1: 对呀，
0: 所以你早上比如说哈，你来一碗麦片，因为麦片是好东西嘛，对吧？然后呢，你可以来一杯牛奶。我们今天现场给大家准备了牛奶，但是其实这个牛奶是为了告诉大家，我们今天这个葱油饼是不加一滴水的，
1: 是由牛奶和面的。
0: 能帮我拿的一下呀？哦，我帮你拿。能好久，真是。啊，这个看到没有？就是不加一滴水，写得很清楚。然后呢，是纯牛奶和面。
1: 是啊。
0: 纯牛奶和面。嗯。除了纯牛奶之外，它这里面还有黄油。就它这个起酥的部分用到的是这个黄油。
1: 动物黄油啊。
0: 动物黄油。
1: 标签上标注清楚是动物黄油啊。
0: 对对对对对对。这个很香，但是又很贵的。嗯。成本很高的。为什么会用这么好的东西呢？因为品牌来自于张立生。
1: 对。
0: 张立生是中华老字号。所以是中华老字号在帮大家做葱油饼，那么整个的品质也会非常的好。我们拿回去之后是放在家里的冷冻室，
1: 冷冻室、
0: 啊，
1: 因为没有防腐剂，没有添加剂，
0: 对对对，
1: 所以说是你只能放冷冻。
0: 对，你放在冷冻室，然后你要吃的时候就拿出来，然后化冻，然后煎一下就可以了，很方便。
1: 不能解冻。
0: 啊，就直接拿出来，
1: 直接拿冷冻室出来以后，油锅起好，直接就是煎。
0: 对对对对对，我的意思就是直接拿出来就直接来煎就可以了，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99000。
2: 哦，我今朝吃搿只葱油饼哦，搿个味道就讲帮一般性的葱油饼勿一样。阿拉原来我吃的葱油饼呢，侪是就是葱点葱香味道。但是搿只葱油饼对伐？伊是勿加一滴水，搿只张立生的搿只牌子，伊是用牛奶帮子的黄油来和面的，就讲吃出来勿是单单的葱油香，里向头还有得黄油香、牛奶香，所以搿只葱油饼对伐？大家尝尝看，真的是老好吃的。
3: 今朝我吃了个葱油饼，我拨大家看叫，是张立生的上海老牌子。搿葱油饼呢，跟阿拉外头吃的葱油饼呢有啥勿一样呢？外头葱油饼基本上侪是油加水。就混了一道，阿拉搿只葱油饼对伐？是黄油加牛奶，外加是勿加一滴水，混辣里头一道拌出来的。所以讲，伊吃上去个味道是伐？是有点，就是讲，因为黄油是动物的搿油，所以讲吃上去老老香。还有外加有的牛奶，有的蛋白质，所以搿口感对伐？跟外头买个葱油饼啊完全勿一样。而且对伐？煎好以后。有的奶香，有的黄油香，而且老酥脆，手一碰对伐，才稀稀落落才会得落下来。而且搿葱油饼对伐，做好以后里头一圈一圈一圈一圈，老老漂亮，老老漂亮。而且它伐，而且伊里头所有的就是讲配方老啥，老老清爽。再有的小麦对伐，面粉，然后黄油、牛奶，不加一点水。所以讲搿葱油饼跟外头阿拉平常吃的葱油饼完全勿一样。

0: 你看现在天气啊，慢慢的就是越来越凉了，对吧？
1: 哎，
0: 然后呢，因为八月七号立秋，立秋之后呢，我们就要开始要吃一些实实在在的比较扎实的东西了。因为过去的时候夏天大家可能没什么胃口，那现在啊，这个葱油饼真的是太好吃了。我跟大家讲，
1: 瓜立健已经吃了一整个，
0: 我
1: 马上第二个，
0: 哎，马上第二个，对，是这样的哈，就是。我老家也有葱油饼，我不瞒大家说，我们老家也有葱油饼，但是我们老家的葱油饼呢是这样的，它没有这么的浓郁的奶香味儿。
1: 嗯，
0: 因为我们今天是没有一滴水的，我们今天是全部是牛奶的。
1: 哎，
0: 那么老家的葱油饼呢油比较多
1: 啊，
0: 那么就是没有这么多的那个浓郁的那个香味儿。
1: 对，
0: 另外一点呢就是，今天这个葱油饼舍得用黄油，就是那个动物的那个黄油哈。哎，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1: 嗯，
0: 所以它的那个奶香味十足。
1: 是的，
0: 你吃葱油饼，你而且还很多人要讲究里面那个葱的那个香味儿。
1: 哎，
0: 我们今天用到的是鲜葱，
1: 鲜葱都是鲜葱，不用干葱。
0: 哎，对，所以这个葱油饼，哎呦，香到不行。你如果晚上对吧，你有的时候吃不下东西，比如说这个点儿，你来一碗小米粥。再来一个葱油饼，
1: 哇！
0: 哎，你想象一下，
1: 哎呦，这这都是油嘞，
0: 哎，
1: 这都是油，哎，
0: 一碗小米粥，对吧？再来一个葱油饼，
1: 对的。
0: 如果家里面还有一个半大小伙子，
1: 嗯，
0: 他比较能吃的，
1: 嗯，
0: 你再给他来一包这个咖喱牛肉煎包，
1: 哎，
0: 我跟你讲，
1: 哎，
0: 美翻了天。
1: 是的，
0: 你还出去吃什么吃？
1: 对，
0: 外面有的时候四五百块钱吃的不一定爽啊，
1: 哎，对，
0: 你这个东西吃的绝对爽口，
1: 对，
0: 又是又爽口又饱腹又满足
1: 啊，
0: 而且又花的钱少。
1: 关键哎，关键还有什么？我们这两款产品，你在市面上已经吃不大到了。
0: 嗯，
1: 啊，我们这个葱油饼纯牛奶和面，不加一滴水，动物黄油起酥，市面上葱油饼肯定没有这个配方。
0: 嗯，
1: 啊，肯定没有这个配方。
0: 这个真舍得
1: 啊！对的，我们这款咖喱牛肉煎包，现在其实老上海，可能我的小时候，
0: 嗯，
1: 我是有记忆的。
0: 嗯，
1: 刚才我问高丽老师，高丽老师也说，哎呀，牛肉煎包有这个味道吗？我们老上海是知道是有的，
0: 根本我不是我
1: 们
0: 我是上海人，
1: 你属于新上海人，
0: 我是新上海人，
1: 老上三十年前咖喱牛肉煎包，阿拉闽龙南口搿种小吃店才会得有。
0: 我跟你讲，上海话我是这样的，
1: 嗯，
0: 我听得懂，
1: 嗯，
0: 我讲不来。
1: 哎，你实际上侬讲得蛮好，
0: 讲得蛮好，
1: 讲得可以，讲得可以。
0: 那么今朝侬就教教我，哪能讲上海话，好吧？
1: 所以搿只咖喱牛肉煎包，哦，好，
0: 阿拉看看搿。
1: 来，先看葱油饼，好吧？
0: 哎，葱油饼，拿出来。
1: 好，
0: 这是弄个弄个筷子。
1: 来，我一手汤已经拿出来了，
0: 赶紧。弄放到。
1: 我不一杯汤。
0: 嗯。
1: 茶要弄来尝，我手笨。
0: 来，哟，香得不得了啊！
1: 喷香。
0: 香啊，喷香啊！哟，侬看看。
1: 外头酥，里向一层
0: 软，
1: 里向嫩啊，软香。
0: 又香又酥。
1: 对。
0: 那么这个里面呢，用到了什么呢？用到了小麦粉
1: 啊。
0: 还用到了那个黄油，
1: 对，
0: 还用到了牛奶，
1: 对，
0: 奢侈吧。
1: 关键我们不加水，和面全牛奶和面，啊，黄油起的酥，动物黄油啊，用的是动物黄油起的酥，里面加的是鲜葱，我们不用干葱，所以香味更加浓郁，更加浓郁，啊，
0: 领吧，领吧，所以香得不得了。
1: 市面高头葱油饼配方肯定没阿拉张立生搿只配方啊。啊，侬想别个地方去吃的搿只味道的葱油饼，可能是比较困难的。只有张立生现在是有搿只，你纯牛奶和面不加一滴水的这个配料啊，用动物黄油起酥的。
0: 老朱，我已经第二块饼了。
1: 是的，我说我刚才就说你马上就要吃第二块了。我觉得高老师一直在盯着这块葱油饼。
0: 对，他在说话的时候，其实我根本就已经注意力已经分散了。
1: 是的，
0: 已经涣散了。
1: 嗯，
0: 就已经注意到那儿，就那个嗓文叫形散神不散，对吧？就到那边。
1: 是的。
0: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那个牛肉煎包，好吧？
1: 牛肉煎包，阿拉搿只牛肉煎包真的就是三十年前头的老配方。上海老上海三十年前头，阿拉一碗牛肉煎包，一碗小馄饨，哦哟，嗲了不得了的。来，
0: 哎呦，这个葱油饼真的灵啊！
1: 看到搿个汤汁伐？
0: 嗯，
1: 搿个汤汁是用啥？是用牛油啊，加上阿拉上海人习惯的咖喱粉，
0: 嗯，
1: 做出来的。
0: 嗯，
1: 搿是一个，第二个搿一块牛
0: 香哦，那个香味哦，扑出来的。
1: 搿块牛，
0: 嗯，
1: 大家看的。用的是啥牛上脑部位的牛肉，
0: 嗯，
1: 筋筋拉拉没个，全把侬挑脱了，口味相当的香，
0: 嗯
1: 啊，所以讲，哎，我要再吃只牛肉，
0: 哎，你来替大家尝一下味道，
1: 来，我拿走的，
0: 来，
1: 我吃个，但是提醒大家啊，搿只牛肉煎包，那吃起来要当心点啊，
0: 嗯，
1: 这个咖喱粉飙了身高头，
0: 我往旁边躲，我离两米以外，
1: 嗯
0: 啊，侬吃好了，哎呦，
1: 看到个咖喱汁伐？
0: 灌汤咖喱牛肉煎包。
1: 所以牛肉用了好
0: 是灌汤不啦？
1: 啊，是灌汤嘛？它因为牛油调那个嘛， 调这个咖喱粉嘛，
0: 香到
1: 非常非常的香，而且这里面的牛肉不会清清辣辣，不会开牙齿，调了相当好，筋膜侪起脱的，所以咖喱牛肉煎包塞在你洗头老
0: 老朱，你安心吃，你安心吃，
1: 我安心吃，您说
0: 对。是这样的，因为他一直呢，老朱呢一直是担心自己吃的时候呢是没有办法安心介绍。我说不要紧，叫帮我
1: 好。
0: 然后呢，我跟大家来讲一下他这个咖喱牛肉煎包啊，特点就是沪味，就是上海的老味道。
1: 对的。
0: 然后呢，这个老味道是什么呢？就是上海现在很多的牛肉煎包呢，就是你吃不到这种咖喱味道的啊，就是咖喱牛肉的。我们今天的牛肉用到的是牛上脑的部位，现场也带了一块过来，上脑部位的牛肉，再加上大葱啊，牛上脑再加上大葱，所以它其实在选料方面是很讲究的，再加上足量的咖喱，所以很好吃，很香。还小朋友都喜欢吃咖喱嘛，像我儿子就很喜欢吃那个咖喱米饭呐、咖喱牛排呀、咖喱这个咖喱那个，哎呀，就恨不得每天吃咖喱。好，今天我们就是有咖喱牛肉煎包，你看它用到的所有的配料，大家可以看到，干干净净，干干净净。那有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吧？什么对吧？干干净净的。所以如果你在家里面，比如说哈，我就随便乱讲，比如说前两天是台风天，那接下来可能还会再下几天雨，天气也不是很好，那你如果说是想在家里面也吃得好一点，有一点仪式感，可以怎么样呢？我帮大家已经准备好了，大家来看看，这个是牛肉煎包，大家看灵不灵，灵得不得了，对吧？这个牛肉煎包一个是一个，对吧？你就比如说吃一个啊，就已经非常香了，但我想吃一下这个牛肉煎包，我觉得这个牛肉煎包，
1: 你想吃一个？
0: 哎，我待会儿也想吃一个。
1: 待会儿你尝吧，那这杯目前还没熟。
0: 啊，那我吃这个，这个都熟的，对吧？啊，
1: 这个都熟的。
0: OK， 好，然后这个，这个是这样的，我们今天这个整个的这个饼是葱油饼，是奶香味的啊。
1: 对的，
0: 葱油饼是奶香味的，帮大家配了两块来自于绍兴的豆腐乳。
1: 哎，这是种新的吃法。上海人讲葱油饼，光吃葱油饼，有种你可能吃了多了，对吧？我想调个新的吃法，玫瑰食物上头上头塌一塌，搿味道嗲了不得了。
0: 这个我
1: 可以讲眼沙拉老啥，侪可以啊。
0: 侬这个，
1: 因为阿拉搿只葱油饼底子好，
0: 侬这个
1: 牛奶和面，
0: 你这个高级嘞，
1: 是吧？
0: 你这个高级嘞，我要给大家来演示一下，
1: 演示一下，对吧？
0: 来，我拿一块，我从这边拿一块，不影响它那个整个的品相。然后呢，我们可以搞一点豆腐乳，对吧？
1: 食物，玫瑰食物。
0: 大家可以买那个低钠的啊，低盐的。这样呢，就是相对来说更健康点。现在我们，给我们搞一块，
1: 不要紧，
0: 有一块有点多，
1: 有一点点多，
0: 有一点点多，你就可以摊开，那就这样。
1: 哎呦，我舌头是有嘞。
0: 啊，侬看看啊，侬看看啊，哎呦，就像果酱一样
1: 哎。是啊，搿就哎，搿就中国人的披萨。
0: 你要不要吃一小口？
1: 我
0: 尝一小口，好吧？
1: 不，这个非常好吃。
0: 能尝一小口，哎，替他尝一小口。米到哪能？
1: 你知道为什么要加玫瑰籽？
0: 讲不，
1: 因为玫瑰籽啊，有眼眼甜口的。葱油饼呢，有的奶香味道，加了一道油，到后口有一眼眼细味道就吊上来了。越嚼越香，越嚼越细，越味道越嚼越好。
0: 这个是我发明的。我那个米其林三星大厨，
1: 高大厨
0: 发明的。
1: 对的，
0: 大家喜欢的话呢，我跟大家讲三个货号，我们现在轮流滚动，129的这个不要买，99的不要买，买199的，199呢，它比你单独买这两个货号再便宜30块钱，然后你这个葱油饼有了，然后你的这个也有了，就是你的那个牛肉煎包也有了，
1: 咖喱牛肉煎包，
0: 这两个货号，这两个加到一起一点都不多哦。我们有朋友在问，我们里面有多少？这个是这样的，这一包当中有十片，有十片啊，这一包当中有十片，那么两袋呢就是20片，
1: 4斤，
0: 20片有4斤，你如果嫌不够呢，你就买两个货号，
1: 是的，
0: 你就买2个199，300多块钱，我觉得也不算多了，
1: 对，
0: 多什么了，
1: 性价比其实蛮好的，
0: 吃起来老快了，这个东西我们家吃起来真的好快好快，
1: 谢谢的，
0: 真的是，
1: 侬看，装下一顿早饭，屋里向加3个人，1人1只，
0: 真的很快，
1: 这就已经3批嘛，
0: 对对对，
1: 一个礼拜，对，谢谢就吃它了，
0: 从那个，然后我们的这个。牛肉煎包是一包里面是有4只，1、2、3、4，这样4只， 它是300克的啊，300克的，那算下来单支就是75克。
1: 对的，
0: 没错吧？
1: 不是小个头的啊，不是小个头的。
0: 对对，75克，差不多，75克。
1: 切成。
0: 然后我们就是这样的一个构成，所以就是方便大家在早餐的时候可以丰富一点，因为阿拉也不晓得要吃么子了。
1: 哎，不晓得吃啥么子辰光，对吧？
0: 就是已经有点不知道该翻什么花头了。
1: 是的，冰箱里拿出来，哎，老上海的味道又来了。创新的味道又来了，创新的葱油饼，老上海味道的咖喱牛肉鸡煲，
0: 大家就放到那个冷冻室啊，冰箱的冷冻室，要吃的时候就直接拿出来就可以了，很方便，很方便。这会儿我们上台排队依然都非常高，我们提示大家，就直接来订那个199的套装就可以了，02151199000。

0: 我跟大家讲，老朱今天我要批评他，我要严厉的批评你，老朱。
1: 是我的问题，是我的问题。如果这个咖喱牛肉
0: 煎包，他为了，你不要说话，让我说。他为了把牛肉煎包留给自己吃。
1: 是的。
0: 他不停地跟我推销，
1: 葱油饼好吃。
0: 葱油饼好吃，当然这个葱油饼确实很好吃。
1: 对。
0: 但是我是真没有想到，这个牛肉咖喱煎包居然能这么好吃，
1: 真的，
0: 是我这辈子吃过的最。我跟你讲，就刚才放 VCR 的这一段，就这么这一段哈，我就已经把它盖下去了。然后他不停地跟我说，哎呀，你要注意呀，你不要把这衣服弄脏了，你能不要吃啊，那我来吃啊。
1: 因为这个咖喱牛肉煎包我们是爆汁的，所以说一旦咖喱打撒上去的时候，咖喱多了增光对吧，跟他打
0: 太好吃了。
1: 我告诉你老师，你吃的时候千万当心，
0: 搞得身上有什么关系了，这么好吃的东西怕什么了。
1: 因为我们用的料好，牛上脑肉作为馅料啊，然后咖喱粉拌上牛油，我们的皮是猪油加面粉和在一起的，所以这个口感真的还原30年前老上海的味道。高老师吃的都不想说话。
0: 不是，直播快结束了，我才吃到这么好吃的东西。我气死了，我为什么不第一分钟就开始吃？
1: 第一分钟开始吃的话，这个咖喱牛肉煎包
0: 太好吃了，
1: 非常值得大家今天买回去。为什么？以前老弟子现在你头上海咖喱牛肉煎包不稀奇，龙南口小摊头有的上街就有。
0: 今天我跟大家讲啊，你要是没有买到这个咖喱牛肉煎包的，我跟你讲，我应该用个什么词来形容一下他们啊？你就损失了一个亿。是不是损失了一个亿？
1: 是的，因为侬现在市面高头咖喱牛肉煎包已经老少看了。也老上海的搿本味啊，其实
0: 太好吃了。
1: 老早现在牛肉煎包
0: 就是
1: 牛肉大葱，
0: 我没吃过这么好吃的咖喱牛肉煎包。
1: 因为啥？啥？
0: 我长这么大，我今年也满18岁了，我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牛肉煎包。
1: 这咖喱牛肉煎包最关键的就是什么？我们咖喱粉啊，用的是老上海配料的咖喱粉，所以正好拿个牛肉的香气激发出来，又拿牛肉的腥气盖牢了啊，所以越鲜。
0: 我跟你讲，老朱，浓我消到无，我是不吃饼的一个人，
1: 是吧？
0: 我是不吃饼的，
1: 就带馅的那种，
0: 什么饼我都不吃，
1: 都不愿意吃，对吧？
0: 我连月饼都不太爱吃。哦，这个饼，我觉得我一口气一顿我可以吃三个，
1: 可以吃三个。刚才已经两张葱油饼，一个这个下去了，这个
0: 赶快买，
1: 是的，
0: 赶快买。我一个江西妹子都被这个饼给征服了。农要是上海人的话，你要是不吃，你真的亏大发了啊！
1: 是的，
0: 喜欢的话抓紧时间吧，你不能不喜欢呀。
1: 对
0: 呀，我都喜欢成这个样子。扫码打电话啊，0215111900。

0: 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东方伶伶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1: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0: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0: 好，感谢观众朋友们今天继续收看我们东方购物的直播哈。此时此刻外面天气真的很炎热，我不太相信大家在家里不打空调的。打空调，你说你那被子，你不盖蚕丝被，怎么能受得了那种炎热的天气？薄了肯定不行，厚了也不行，蚕丝被是恰逢其时，而且我们的蚕丝被也是空调被。而我们今天给你介绍的就是山水丝绸获得众多优秀奖项的优等桑蚕长丝被。比如说你要问了，那你说为什么我要推荐它呢？人家是江苏老字号，您在外面选的被子有几个牌子能拿到江苏老字号的？哦，这第一个啊。第二个给您看，接下来是这个，这个呢是咱们国家纺织行业蚕丝棉的标准，是什么呢？苏州市山水丝绸有限公司来起草制定之一，刘总刘英，名字就在这儿。我们今天非常开心，把刘总请到现场。你好，刘总。
1: 你好，你好，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阿姨妈妈们，大家下午好。确实是的，昨天我们已经经历了一个高温的中伏，其实中伏就是什么？我们叫中暑来了。中暑来了，很多家人们也知道的啊，这个天气就已经进入了真的是很高温的这个日子，所以呢，刘英在这里呢也要祝阿姨妈妈们要度好我们今年的高温的一个什么暑期。那其实很多阿姨妈妈们也知道的，暑期的话心里也比较烦躁，对吧？还有一个呢，确确实实家里面如果说你没有好被子的话，那晚上睡觉确实是也不是能够睡得踏实。那么5000年的丝绸文化为什么好？我一直以来从2013年开始在东方购物至今，那么当然我们现在你想，我们这段时间突然间一层来一层雨的，那家里面的被子如果说受潮的情况下，你还能盖吗？那肯定不能盖。所以呢，刘姨每次来的话呢，跟阿姨妈妈们分享的就是什么，必须晚上睡觉哎，要盖上好被子。那么什么样的被子好呢？其实阿姨妈妈们也知道的，现在平台也多，对吧？我们说是参差不齐的质量也很多很多。立着七座梁子的话，就是我们叫立壁七座梁壁的情况下也很多。所以阿姨妈妈们，你们要购好被子，一定要找靠谱的平台。那么什么叫靠谱的平台？就像我们东方购物这么一个大平台，他们首先把品质肯定会放在首位，对吧？那么作为我们专业人士来说的话，我必须也是什么专业人士，重视专业事。所以每一次来的话呢，我一定要给大家来分享一下市场上什么样的蚕丝送给你都不要，什么样的蚕丝你要天天盖。
0: 是，
1: 那请看一下两个蚕茧放在这里，很明显的一个什么黄的，一个是白的。那这个白的我们叫健康的蚕宝宝，吃了健康的桑叶，在健康的环境当中经过28天的生长，2到3天时间的吐丝季节，那才会有这么珍珠白。啊，没有加任何的助剂。那这个的话看看有人要吗？肯定不要，
0: 跟我身上颜色一样。
1: 那这个呢，其实就是什么？我们说是叫以次充好的被子。
0: 这个不能用，这个不能用。
1: 因为首先它是偏黄，黄的话它肯定要经过1次2次的褪色，
0: 是
1: 增白剂、凝光粉放进去，直至褪到什么？能做出来的蚕丝是这样子的。
0: 哎呀，
1: 是吧？那看起来也蛮好看的、
0: 啊、对，我说表面看不出来，
1: 所以呢我们叫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那怎么来鉴别？你看我们手上有两个，都是250克
0: 啊，
1: 250克的丝哦、你别看这个小小的球啊、但是呢我们蚕丝被大家都知道的、晚上睡觉踢灯拉铺被子动作是不是很多？如果说蚕丝不好的话，那这一条被子就是我们叫什么，要分开的。
0: 对，
1: 什么叫分开？就是我们叫深一克浅一个、那就是蚕丝的质量不好。那么我们为了让大家了解一下，所以呢徐老师啊，我今天呢、也跟你来说一下。有时候阿姨妈妈也会说，小刘啊，我们每一条被子就没蚕丝被，对吧？那这里面缺了一个桑叶的桑字，那这个价格就一个天一个地，
0: 这有讲究？
1: 那当然，
0: 差一个字都行，
1: 肯定。所以说呢、因为我们现在市场上大家都知道的，你说好货有便宜吗？肯定便宜不了，对不对？
0: 肯定便宜不了。
1: 但是很多的情况下、因为很多专业人士的话了解，不专业的人其实很会容易踩坑。那么好，便宜大家不踩坑的话，徐老师啊，你也来一下好吧？
0: 好，
1: 你要不你拿个
0: 拿这个
1: 好吧？你多拿一点，我友情提醒，我呢也
0: 拿
1: 一点好吧？
0: 我拿这么多算多了。
1: 大家抖抖抖，
0: 我这多了。
1: 你哎，你抖用力，来了。哎呦，再多一点。
0: 再多？
1: 再来。
0: 再多？
1: 好吧，那你看我这几根丝，
0: 我这么多够多吗？
1: 够多了吧？来了吧？
0: 还是不行，
1: 是不是？那你叫什么说法？这就是短丝
0: 哦。
1: 那短丝还有漂浮物，
0: 对，
1: 那么你睡觉呼吸进去怎么样呢？
0: 是有的，
1: 那肯定不理，对不对？那我们 好的是它是什么？你看，它是珍珠光的。
2: 说实在话，
1: 我们近看一下的话，那是很清楚的。你
2: 看
1: 是不是很亮，对不对？今天我穿了一个淡色的啊，所以说呢，看起来不是你来了，是不是？
0: 真的在某个角度我都隐形了。
1: 哎，对，跟界面一样。哦。那么为了呢，就是让徐老师也体验一下，你看看这几根丝的魅力是在哪里？
0: 说真的，你要不说的话，我觉得是在空气中随便抓了。
1: 你也抖抖，对不对？
0: 哎，不断的。不断的、啊、
1: 所以呢每次我来愿意呢、啊、跟大家分享一下，也就是从自己做起，规范自己，规范市场、
0: 哎、
1: 规范产品，
0: 厉害厉害厉害。
1: 那么我想的接下来的话呢，你们看一下，有很多产检、啊、很多人也不知道、啊、你这个双工检是怎么样的双工检、啊、来吧、啊、我今天让大家比一下啊你看一个是双工检、啊、一个是上检 啊, 啊, 啊，那这个产检剪开来的话，好多人都你要看一下，很轻轻松松的 啊, 啊, 啊, 啊，我就剪掉，然后马上给徐老师放
0: 一下、啊、一个
1: 还有吗？
0: 没了
1: 是不是？
0: 就一个。
1: 好，那我这个呢就算了，放在这里，
0: 放一边。
1: 第二个来了，双工检，大家看清楚了啊、哦、
0: 你是有两个吗、
1: 哎、那么当然你的手心给阿姨妈妈们看看、
0: 啊、
1: 对不对？我们不会变魔术，我也剪掉它，好吧。好，这个情况下大家看一下有几个，一个还有吗？当然有，
0: 两个，
1: 对吧？
0: 两个
1: 是
0: 两个，
1: 所以说我们很多事情啊，就我们叫锣鼓不敲不响、啊、对不对、啊、那我们今天在这里有这个底气跟大家来分享的目的是什么、嗯嗯、大家请看一下，你看刚才剪个单工剪放在这里，哎，看得到吗？
0: 藏起来，
1: 对不对？那我们导出来的话那是不是个产检又来了？
0: 对。
1: 那么大有大的好处，它是什么？两个蚕宝宝吐丝呢，剪成啊就厚实，韧性就足。
0: 好，
1: 所以每次我来必须要跟大家现场来什么破坏一场被子、嗯、那今天这一个表布大家都知道的，蓝天白银、嗯、这两天是不是、嗯、那看到这个颜色不是很干净、嗯、很清爽，对的，
0: 真的好，
1: 因为我们里面的就是白银、哎、因为蚕丝、哎、对不对、哎、
0: 是这道理。
1: 那么这一个表布呢，首先是全棉的、嗯、而且呢是高织高密的、哦、那全棉的呢跟我们的蚕丝交在一起的话呢，它的透气性就好，它就会呼吸，同呼吸，懂吗？那么我们人盖在身上的话呢，它也是会呼吸，那这样子是不是我们叫息息相关？
0: 是，
1: 这是一点。另、嗯、一点，大家可能说，小刘啊，你今天的被子怎么这里有个红线？
0: 是，对啊。
1: 阿姨妈妈们，你们看一下啊，这个红线，待会我要给大家见证一下，也就是这个被子的中心线，我待会要破坏一下，好吧？
0: 啊，这我们故意。
1: 对，那么为什么？因为我们要大家了解丝绸，爱上丝绸，
0: 来，
1: 再去买上丝绸。那三个证来了，嗯，这就是我们蚕丝被的身份证哦。
0: 这里。
1: 那我们很多人都知道的，坐高铁。是不是要身份证？嗯，坐地铁也要身份证。嗯，被子也有身份证。
0: 合格。
1: 那这一个身份证就是这一条被子所有的内容必须在这里。嗯、还有教你怎么保养，还有我们的公司的电话，
0: 都有
1: 二维码，让你什么地址有章可循。
0: 好，这还没结束。
1: 那么三线丝绸呢，一直以来呢就是什么、嗯，就从事这一个终端产品，就是好的蚕丝被。所以呢，我们一条龙都是自己生产的。我们里面是多少的话都会给你洗的是什么清清楚楚。 好，那么说到这里的话够了吗？没有，
0: 这还有、
1: 啊、这个倒是不重要。
0: 这也重要。
1: 这个呢也是这么多的就是年我们
0: 获得的奖，
1: 传承下来的目的就是什么，要铸好好被子，所以拿到了这么多的奖、嗯、当然我们每一床被子大家看一下、
0: 啊、
1: 我们有八个配哦，
0: 是是是，
1: 你看我们八个配的话配上八个袋子、嗯、什么袋子啊？被套，要加被套使用，好吧？被套套上去就是机下好友，那你第二天早晨都会纹丝不动。那么好，看到这里有八个配了，够了吗？还不够。为什么？我们山水丝绸在东方购物、哦、嗯，让大家为了明明白白消费，
0: 怎么样？
1: 360度可以让他看到我们的填充物。
0: 哎，这个口也太大了，
1: 达到多少？
0: 多少？
1: 将近1.4米。
0: 这么大，为什么？
1: 小学生的高度了，
0: 是为什么？
1: 那我们要做一条良心被、哦、是不是要让大家经得起检验？
0: 当然。
1: 那怎么看呢？你看来了吧，喏、
0: 哦、大开口，
1: 大开口，
0: 看得懂，
1: 对不对？我们360度都看得到。
0: 是的。
1: 好，这是一个、哦、另一个刚才我说过的、哦、好的蚕丝跟好的棉布交融在一起的话，那就好上加好，它会透气，所以你看好的蚕丝是不是要发砖的？
0: 发砖。
1: 如果用一段时间、嗯嗯、上面有一个小疙瘩小疙瘩小球球，一点问题都没有，
0: 那是
1: 它是真的、哦、好的才会有、哦、茶的才会有，短的没有的、哦、它是经过摩擦之后它会钻出来的，
0: 一点点，
1: 好吧、哦、所以我们从不用化纤，如果用化纤的那套或者里面防砖式的话，那这条被子盖上去不叫原汁原味。好，说到这里的话就够了吗？也不够、嗯、你看我们放下来的话，我把这个丝棉拉下来，对不对？好，拉下来的情况下，我今天现在此时此刻、啊、你看红线是不是在这里、啊、
0: 是是是，
1: 到了，对吧、啊、好，其实我已经就是把这一根线的位置呢、啊、两个小洞洞好来了、啊、那现在这样铺绘一下、 破坏的目的就是什么？把这个被子的中心来剪开之后，我们要让我们电视机前的阿姨妈妈们看得清楚。你看什么看清楚？拉一下，听听棉布的声音啊。
0: 是不是清脆？
1: 这个叫尾线，喏，红的不是在这里的吗？
0: 红线，
1: 这个线对吧？是不是中间位置对吧？好，这个是尾线，那我们现在呢叫颈线。好，这么一拉，是不是很脆？
0: 哎呀，每次都好心疼啊，这
1: 不心疼，因为我们要做真人才能做真丝。
0: 真的是。
1: 好，来了吧？好，全部拉开。那么这一个线，它的任务也完成了。为什么？二分之一呀，对不对？好，我把这个红线拿掉。
0: 好。
1: 那这个情况我要告诉阿姨妈妈们，好的蚕丝被打开的情况下，那必须是什么珍珠白。那么盖蚕丝被的好处在哪里？轻松软。你看什么叫轻松软？现在哦，你看我拿
0: 吗？
1: 有吗？
0: 没拉吧？没有啊，
1: 拉出来。
0: 哦呦，
1: 来了吧？
0: 哎呦，真的啊，
1: 绕篮球场15个。
0: 哦，厉害。
1: 那么看到这里的话，你看是不是亮？对不对？好，
0: 真的哦。
1: 那这个还不够，那我们要掏心掏窝。所以说呢，我们蚕丝被轻松软是一大特色。接下来的话，它是防螨抗菌。还有一个是什么？我们很多人都不太清楚的是什么？
0: 什么呢？
1: 叫冬暖夏凉。
0: 哦，它正好适合现在。
1: 这么一来，你看是不是一个抠了一个洞？
0: 夏凉。
1: 这一个洞的情况，我要告诉阿姨们。我要把这个蚕丝啊，中心啊拉出来，拉出来就是让大家看看。我刚才说轻松篮怎么轻松篮？现在这条被子其实我们4个阿姨已经拉好了，我们对面两位工作人员，你看我一拉是不是出来了？好，两个手来一下吧，马上就给大家来展示一下。哎，
0: 哦，
1: 2米出来了是吧？
0: 哦，
1: 还来吧？当然还能来。
0: 还可以吗？还可以吗？
1: 你看，你看，
0: 它你不怕断？
1: 不怕断，
0: 不怕。
1: 那么其实呢，我刚才说的蚕丝被的优点在哪里？就是轻松软，防菌抗螨，还有呢是什么？冬暖夏凉。
0: 是。
1: 那么说到这里啊，我们就够了。再来，再来，再来。
0: 你有拉？可以了吧？
1: 再拉的话，我还能拉的，还能拉。
0: 但是我想，
1: 所以说徐老师，你看，真的是告诉大家，好的被子不用拉的太多的。拉的太多的话，这个被子是有一点点问题。
0: 我想挑战一下。
1: 你挑战什么呢？
0: 你让我挑战我。
1: 你挑战什么？
0: 我想来两。
1: 你想看？你看。
0: 我想来两。
1: 我们你看，
0: 能不能把这个打断？
1: 你来打。
0: 我能不能把这个丝打断？
1: 你这个拳头来打打看。
0: 我把这个丝整体打断它。
1: 你小心的手疼，丝它真的是很有韧性的。
0: 好，谢谢我们工作人员。
1: 所以呢，我们每一次来分享的就是什么开心的事情。
0: 等不及了。
1: 好，来来来，快点快点快点。
0: 第一个。
1: 好，
0: 来，观众朋友们，我们也等不及了。第一床被子总重3.3斤。优等品双工件，不能少用这个字。刚才刘总普及过知识了，桑蚕丝长丝棉，四个字，优双桑长，必须都齐全。
1: 对，
0: 今天5,290元。第二款被子，
1: 再来。
0: 既然叫做我们夏天的空调被，我们要成双成对，而家里面一般两卧室，
1: 为什么我们要今天要两床？
0: 为什么？
1: 很多人都知道的，夏天的话可能要分个床睡。
0: 是的呀。
1: 那是不是你盖了双蚕丝被，他没有盖，那是不公平的。所以今天这一个组合，
0: 考虑周到。
1: 对。
0: 考虑周到，
1: 对，
0: 溜双桑长，
1: 对，
0: 双不双胞胎，是不是？今天也是3.3斤吧，一模一样的，
1: 对，
0: 什么都没变，
1: 对，
0: 好，
1: 肯定必须的，
0: 还有没有？
1: 来了，
0: 还有没有？
1: 你看，
0: 有啊，
1: 对，
0: 这个您得展示一下吧。
1: 这一个确实是真的是一个什么白白的桑蚕丝，徐老师啊，那这个桑蚕丝大家都知道的，
0: 哎呀，
1: 我们这个是用掉6A级的白蚕丝来做的，那事事如意呢？
0: 多少钱？
1: 对不对？我们今天你看
0: 1399
1: 了，
0: 能帮我们？
1: 但是今天我有点汗了，刚刚拉拉蚕丝被你以为，对不对？那我也不舍得的，有时候我们做丝绸的人啊，也是的啊。
0: 那可是好，
1: 你看看啊，我们不是一点点这么大的目的，你看围在脖子上，
0: 好看的，
1: 是不是很好看？
0: 正好，
1: 正好吗？
0: 正好。
1: 那为什么你知道我今天难得送出来的？

0: 为什么？你看
1: 好久没有了。
0: 你知道为什么？我跟你说，有时候开车，开车的人不是空调开得很凉吗？
2: 是的，是的。
0: 那我们一般人都是穿那个叫低圆领，或者有的更
1: 短袖，
0: 时尚一点，吊带都穿的。
1: 对的，对的。
0: 那你的颈椎、脖子，
1: 有道理。
0: 你受凉了怎么办？哎，对不对？所以呢，我们今天六 A 级的就是什么？白长丝做的真丝的围巾，桑蚕丝的，它其实对我们的皮肤啊。你太阳下
1: 不要太好、啊、
0: 也不紧张，它是蛋白纤维、还是六十产品、还有一个是什么，我们是防螨抗菌啊。
1: 哦，这个这么厉害，
0: 所以我们这一套围巾大家一看是不是，这叫丝丝如
1: 摇、
0: 花型当然是随机 的真
1: 的
0: 所以说你看我们好的真丝就是这样发垂的，对不对？假如说化纤的、那肯定是发飘的。
1: 来吧，我们给大家看看啊，今天拿回去的两床被子加上我们的这么大的真丝的围巾，四斤啊，9700多，11997，东方购今天2098，五指床6指床2198，那这个价格我就可以马上就让大家出价格啊，就可以把这个。
0: 徐老师啊，我也告诉你听，今天刘英是带着诚意来的。
1: 你怎么
0: 首先今天你看一个组合，两床被子，而且都是双胞胎一样的产品。
1: 我知道我很开心。
0: 你听我说，
1: 三件嘛，
0: 你听我说，
1: 然后我就报电话了。
0: 你听我说，好事都在后面。
1: 什么？什么
0: 今天我告诉你听，
1: 怎么了？
0: 这两床被子的，我是考虑到我们整个家庭的和谐，
1: 是。
0: 所以说今天呢，两个人或者三个人都可以用双蚕丝被，额外再一条双蚕丝的围巾。
1: 行，我知道了，刘总，我报电话了。您这个我报电话了。
0: 你告诉你听，我为什么不让你？来马上公布价格，因为我今天一路上过来呢，前两天我不是在台里也在做节目吗？
2: 是啊，
0: 我看到真的是大雨倾盆的情况下，
2: 那天是，
0: 我正感觉到我们有今天跟我们电视机前的阿姨妈妈们是分不开的，跟我们东方购物也分不开的，所以呢，我临时想一想，人只要开心，我今天呢大胆的告诉你，你都想都没有想到，知道吧？
1: 你要干什么？
0: 价格本来是这个价格，
1: 你要干什么呢？
0: 我今天临时想到的，在这里呢，立减1000块。
1: 那笔没有吗？那就不用笔了。
0: 你不用笔的，
1: 那就大家记得好了。
0: 我计划算数，你要不要？
1: 我要。
0: 你不要的话，
1: 我
0: 还得收回。
1: 我得抓，
0: 不，
1: 手都抓住了。谢谢你，来帮我改，字幕老师帮我改。我改，让要上这个的啊。
0: 好，
1: 我要上这个的
0: 啊。对，减这个技术上
1: 减一千
0: 啊。好，
1: 减一千。
0: 哎，然后我告诉你，哎，我也是快人快语。哎，我希望你就现在抢得到的抢，抢不到的不要为难。
1: 哎，太爽气了吧？
0: 对，可以。
1: 可我这个很感谢您
0: 的。因为13年到现在了，你想想要13年嘞。
1: 是的，因为我确实不太好意思，这几次我每次都要求您。
0: 有时候呢，就我们就态度决定一切。我那天开了个车，我在想，哎呦，上海
1: 真不容易，
0: 这个雨真的不容易。
1: 真的不容易。
0: 如果上班族的被子上湿湿的话，你回来收都来不及啊。
1: 那多少被
0: 子泡掉的？那我们好的蚕丝被，它没有太阳都不紧张啊。
1: 太好了，
0: 你懂吗？
1: 那谢谢刘总，那我先不说那么多。但是有一件事您帮我保证了，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哟，你不能给我减1000块，你给我搞别的东西。
0: 不是，我跟你说个心里话，我们是先把好的产品出来了啊，我再减的
1: 啊，对呀，
0: 对不对？那我还会有问题吗？
1: 就肯定的，大家安心，肯定是保证质量的前提下，抓紧时间抢，今天减1000块，下一次能不能减了，那就不管了啊，就不能减了吧？
0: 不可能的，
1: 不可能了，打电话订02151119900。
3: 来董事长说以后呢，我就买了一条。
4: 用了这个牌子以后啊，确实这个被子盖得舒服。
3: 很暖和，贴身又轻，
5: 老老少少、小小侪是盖个被的，盖上去呢就是感觉懒懒的，就是老舒服。
3: 没接触侬不晓得，侬接触了以后呢，侬肯定晓得个被头是老适宜的，因为丝棉侬是为啥？真丝么子是女王巾啊。
6: 看丝呢，其实还有一个很讲究的，我们要掏心掏肺去看一下，表面这个光泽，对吧？是有没有？然后呢，我们还要深层次的再去剖开。剖开的话呢，我们再拉出来，你看，随便拿一缕、一小缕、一大缕呢，都是要有光泽。
7: 搿是从来没看到过，加上哦。
8: 老早个水丝没加。
7: 哎呦，越热缩越好，越是越高。
8: 现在水丝侬看，随便哪能拉过来，侬看拉拉。
1: 今天呢？这屏幕里面展示的205000元，有几个企业能做到这种企业实力的呀？
0: 那其实徐老师让大家能够有目共睹的情况下，就是我们做真人才能做真丝。嗯，我们所有产业链都是山水丝绸人独立完成。嗯，那为什么要从摘上养蚕开始呢？嗯，这样子的情况下你就懂了，我们的产品质量是不是都是在自己掌控之内？另一个的话，因为被子我老实说的，一个良心被。我们人的心，心脏的心，我们这条被子的心是上面加个草字头，
1: 对，
0: 那我们 正因为一三年在东方购物到现在，很多阿姨妈妈们也认识我的。嗯，那我们必须要心连心，一头连着我们阿姨妈妈，一头连着我。那这样子的话，我们的产品质量经得起您的什么检验？
2: 对。
0: 所以说每一床被子，你看我们车间也好，我们这个蚕宝宝养殖基地也好，都让大家来看。你看缝纫工，一道一道工序，我们都会让大家看得到、摸得到。那其实最主要的话，我老实说，被子啊盖得好的话呢，真的是一种享受。那如果家里面还没有用过好的蚕丝被呢，今天真的是不错的。
1: 您知道能有一米四开口的，得做自己的商品多么的自信哦。
0: 基本上蚕丝被啊，我们好的蚕丝被做到将近一米四的看棉口的话，
1: 很少，
0: 寥寥无几，
1: 很少见。我真的我在这边很少见有这么开口。
0: 对，
1: 而且我们用到的是双弓箭，蚕宝宝全部都是达到了优等品的品质，而且我们用的是纯棉被，我们自己要做好。怎么个做好法？来给大家看一下啊。首先四个字，只要看山水丝绸品牌四个字，我们品质也四个字，叫做优双桑长，就记住这四字，优等品，双弓箭，100%的桑蚕丝长丝棉，跟这边是双胞胎，我就不多啰嗦了，同样一模一样的双胞胎宝宝，
0: 肯定
1: 加在一起6.6。如果我在想啊，您这个设计特别好，现在不是夏天吗？您不是考虑老两口有的时候会分床热吗？但到了秋冬季节，
0: 哎，合起来
1: 合二为一了，
0: 我们就叫子母被了。
1: 对喽，
0: 对不对？那我们所以说这个被子就一年四季都能用。
1: 对，一年四季被，
0: 对，
1: 夏天又是空调被，又凉爽又亲肤，多棒啊！还没结束，再给大家，这可不是小里小气的一个小块啊。
0: 我们肯定不会做小的，
1: 不是小块啊。
0: 如果小的话，你知道的，我们很多人也清楚的。你看我们颜色、花型，我们是随机的啊。那随机呢，其实就是每一层都要什么让大家满意，比如说这个花纹是不是也很好看？
1: 好看的
0: 几何图案，对不对？中间还有一朵花，
1: 是
0: 颜色来说的话，是不是相对
1: 什么材质？
0: 对不对？6A级的北厂是桑蚕丝来做的哦，
1: 可没有花
0: 线哦，桑蚕丝的哦。如果里面有一根假的话，那恭喜你中大奖了，我要赔你的。所以说，因为我们要让大家原汁原味享受真丝的什么体
1: 这种感觉体感啊，给大家看一看，原本的价格2098拿回去5尺，2198拿6尺。我请问大家，这三件我除一除的话，600来块钱，600，600，600，你不要说床的被子了，这个想都不要想，600块钱想都不要想。600块钱连我们的真丝的原厂这个大方巾你都拿不回去。
0: 那我再告诉你，今天我也可以承诺你，这一组的价格在我工厂店专卖店都没有的，
1: 拿不到的这个价格，
0: 你知道吧？
1: 哎，1000多，1098再除以300块，2198你除以3也是300多吧？
0: 对，
1: 你400块钱都不用到。还没结束，我这有个问题，有些观众朋友们可能真的没有盖过我们的被子，他总觉得舍不得买，要不然被假货给骗怕了。怎么办？
0: 这个呢，我是这样子，也是倡导大家，如果说对蚕丝什么蚕丝桑蚕丝了解的话，你家里如果真的正好要替换被子，或者呢就是正好要想找这么好的被子，我建议你真的先入手一床，明天到您府上你去套上被套用一下，
1: 套被套，
0: 对不对？如果用的不舒服，你就还给我。
1: 哎呀，太爽气了，
0: 对，
1: 又减了1000块，还有这种有保证，
0: 哎，对，
1: 可以。那我就再趁热打铁，
0: 你说，
1: 我趁火打劫一下。我觉得您再不给我保证吧，万一这里面有任何一根假丝的话，
0: 那我敢站在这里吗？另外一个，我也承诺你，如果有一根假丝，我这个企业都送给你。
1: 这开个玩笑，
0: 对不对？
1: 刘总确实是
0: 2013年到现在了，
1: 没有这种底气，肯定不能做这个丝。
0: 所以说呢，我一直以来呢，跟电视机前的阿姨妈妈说，买被子一定要找源头工厂，对吧？我们真的说白了，就是江苏老字号。那么你说容易吗？真不容易。另外一个，一床好的被子能够陪伴你晚上睡觉的是什么？我们说1/3的时间。那你睡觉如果说有这样子的好被子，又没有飘忽，又是轻松软，又是防菌菌抗螨螨，又是什么冬暖夏凉，所以好的被子盖了之后，真的让你会什么跟吃东西一样黏着它的。
1: 好的，那我们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您，即便您账户当中一毛钱也没有没关系，如果您选择货到付款以后，您可以到市面上逛，发现跟我们一样品质这么好的品质的前提下，竟然比我们便宜，
0: 你想都不用想。要保证产品质量，我在这里也大胆的跟大家说，跟我的产品质量一样，价格比我低的话，那我拜托你们，有多少你给我买多少，我来收。
1: 刘总开心死了，
0: 对，
1: 还有这种买卖呢，是不 是,
0: 是, 不是？
1: 所以我们就有这样的底气，赶紧抢啊！备货不多了，6尺订购的非常好，打电话0215111990000。

0: 对吧？就是也让我感觉到物有所值。
1: 这个水师牌啊，蛮好啊。是好拉干啥？我还没第一趟看到。那个木上去有女多多。
2: 随时便是买过好几条了，但是搿现场拉丝第一趟参加哦，真的没想到阿拉介许多人用介大的力气拉，也都拉不断，搿真的是可以啊！
3: 我以前在电视上看到的拉丝的是主持人在拉丝，我就觉得像演戏一样的。然后我今天自己参与了以后，我就觉得真的是可以拉得这么长。然后我觉得我为什么要去买那个蚕丝被？因为它本身这个蚕丝是贴在皮肤上，对皮肤是很好的。然后我是一年四季都用蚕丝被，冬天的时候我就用子母被，夏天的时候我就用一条。
4: 确确实实真好。今朝是第一趟，那个刘总亲自到现场来拉丝拉把拉看，说明对吧？搿刘总啊是确确确实实是把这个当作他最喜欢的事业。在做，刘总，加油！我们支持你。
5: 观众朋友们都说了，哎呀，这个一开空调啊，现在不开空调肯定过不下去的，那都要闷死了。盖什么被子？别的被子实在太不舒服了。桑蚕长丝被，人家就叫做空调被啊，刘总。咱这企业实力，再帮我让一个。
6: 在电视机之前的阿姨妈妈们，我其他的也不会多说什么。
5: 你说，
6: 我只是告诉大家，今天这个价格，我们真的是从来没有过。但是我们的产品质量，我们永远是什么保证？肯定是什么？两床都是优等品，都是桑蚕丝，而且是桑工剪的长丝棉。那么。阿姨妈妈们，如果说你们在其他平台上，你们去比一比，如果质量跟我一样，
5: 怎么的？
6: 价格跟我一样，你们有多少给我收多少，
5: 所以
6: 我
5: 们的价格做到底了，
6: 给你。那其实就是什么？因为我也看到很多很多的平台，我就感觉到我们专业人士还是什么，踏踏实实、认认真真的把这条被子做好，因为这样子呢，才对得起我们电视机前的阿姨妈妈们。
5: 但您这种心态特别容易吃亏。
6: 哎，吃亏就是便宜嘛，吃亏也是福嘛。
5: 吃亏是福，
6: 对不对？因为我们做了将近50年的这个产检，对不对？我们一定要对得起我们电视机前的阿姨妈妈们，因为2013年啊，想想2013年到现在的话。小孩子已经读初中了，
5: 13年了呀，
6: 你说是不是？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做真人，再能做真丝。另一个的话呢，因为为什么每次我都自己来？其实就是我每一次在电视机前跟大家在说这个话的话，就是要让大家擦亮眼睛，买好的产品，要一定要买真的产品，这样子让你不会伤到。
5: 我跟大家讲，不是人家刘总闲得慌，人家忙得不得了。
6: 那我这里必须来的。
5: 对的，
6: 对不对？
5: 就是因为这里面是给大家最直观的，刘总把。普及蚕丝的知识，这文化都直接本人来。
6: 那你知道吧？因为我规范自己，也是规范行业。
5: 是，
6: 这是一点。另一点呢，我18岁80年就跟产检打交道的。
5: 哎呀，
6: 你说对产检不了解吧？那我也太客气了。但是你说要了解到太多的话，那说实话，我们人要活到老学到老。
5: 那太谦虚了啊！那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到的，看这么多荣誉啊，山水丝绸，而且还是咱们国标的制定企业，您可能都不信。你说我买个蚕丝被，我可能买一些营养品，我看你到底企业实力有多强，对吧？我之前也介绍过一些什么人参的这个那个的，你可能会看，但没有想过说一个被子，我能把这个企业的制定标准来给大家看一下。咱们国家纺织行业制定标准是不是蚕丝棉？这个是吧？来看看里面企业到底是哪一些？我们今天拿过去的，看这里啊，纺织行业标准蚕丝棉。
6: 徐老师，我要打断你一下啊，
5: 山水丝绸，
6: 不礼貌一点，
5: 刘总。
6: 哎，我真的不礼貌一点。
5: 您说，
6: 这种其实不重要，
5: 重
6: 要的从2013年到现在，我只要有空我会直播，一定来。那假如说我里面要是什么偷工减料？利弊去做良币的话，今年是多少？2026年来，
5: 不是我就说
6: 还会来吗？
5: 您不用说13年，一年您都不会来了。
6: 哎，我就跟大家说的这么
5: 是不是？
6: 这么
5: 观众说是这道理。
6: 所以说，阿姨妈妈们，你们如果家里面真真实实没有盖过好的蚕丝被，我建议真的要晚上睡觉弄上好被子，
5: 感受
6: 对吧？但是首先要了解丝绸，爱上丝绸才要去用上。如果你只听到很多人啊便宜啊80块一床啊100块一床，
5: 有这种的，
6: 你想想看，
5: 怎么可能？
6: 对不对？所以呢，我在这里很接地气的告诉大家，买产品一定要什么擦亮眼睛，这是一点。还有一点是什么？大家都知道的，我们蚕丝是什么？蛋白纤维。
5: 对。
6: 所以家里面的老人家也好，小孩子也好，千千万万记住，好的绿色产品呵呵你的肌肤的。如果说其他的产品

0: 品，你想想，螨虫、细菌卫生吗？不卫生。还有一个什么，这里痒痒，那里痒痒，你舒服吗？你也不舒服。所以说呢，我的建议，真的像这样子的被子的话，算到年来说，你就懂了，
1: 忽略不计。
0: 对，真的是的。所以说，一床好被子经得起时间的推敲。
1: 给大家看啊。我们就拿贝壳论，刚才刘总提到了，市面上有些小手机那个屏幕里面100块钱一床，你连我们的纯棉贝壳的造价你都拿不下来。
0: 对，
1: 开玩笑呢，哪有那么便宜的被子呀？你连贝壳都拿不下来价格，你说你买个被子？所以今天咱们纯棉表布这两床被子全部都是双胞胎，我一起看掉了啊。优等品双工茧桑蚕丝长丝棉3.3G，啥都不差，一模一样的，两个加在一起6.6。还没结束，全部都纯棉之外，再有一个真丝围巾。
0: 我呢，徐老师啊，可能跟你这里呢，我只能谈自己的观点。
1: 您说，
0: 因为我们今天来的是什么？两床里面的填充物都是优等品桑蚕丝，
1: 是
0: 跟我们的桑工茧一模一样的什么？100%的长丝棉，那长到可以达到多少？
1: 多少？
0: 绕篮球场15个。那其实很多人都知道，盖被子、踢灯啦、不规则的动作很多很多啊。
1: 当然，
0: 如果说里面的丝不好的话，这条被子要散架，
1: 废掉了。
0: 这是一点。另一点的话，您肯定会说，哎呀，谁家的被子不好，盖着不暖和，那这里面肯定也是有问题。所以说，当一床被子好与不好，金杯银杯，需要您的好口碑。我们一定要把品质做好。
1: 我不好意思，我也打断一下
0: 啊，
1: 我也不礼貌一下。现在这个电话线非常之满，您普及的知识，该普及的普及，但我这个价格得跟大家讲清楚，因为没货了。
0: 好的，
1: 因为没货了，您给不给补货吧？
0: 补货不补。大热天的，你要理解，大热天的，我们车间也是开空调的，那我们阿姨妈妈们也要让他们休息的。
1: 更关键的是，刘总可不是按2,698卖给大家的哦，他是刘总本来他不补是有道理的，我真的是可以觉得刘总不补对，为啥？减了1000呢。1,198是减了1000呢，如果1分钱没减，那刘总不补，那我要批评两句了。那人家减了1000，你再批评人家，没道理的呀。
0: 我是告诉你听，那就是什么样的，里面两个蚕宝宝吐丝的蚕茧来做的。
1: 刘总，您就别岔开话题了，我让您备货，您
0: 给我讲这个。我来的主要目的要让阿姨妈妈们了解丝绸，爱上丝绸，再来用上丝绸。
1: 那行，保证品质的前提下，我们今天每一床被子才300多，对不对？保不保证品质？
0: 不能算钱了，我告诉你听，我的专柜、我的工厂店都没有这一个。那为什么我在这里愿意呢？因为我的理念就是什么，让好被子走进千家万户。
1: 6尺床，最后6组不聊了，赶紧抢，因为刘总又不给补货。我们再聊下去，观众朋友只听他不定，你又不给补货，那多麻烦呀，是不是？赶紧定啊，赶紧抢，货到付款就可以了。02151119900。

0: 等品的蚕丝棉。然后呢，我们的原材料呢是用双弓茧来做的。那为什么要用双弓茧呢？双弓茧茧成厚，茧丝长。那么一个蚕丝被好的话呢，就是我们主要是看几个方面，一个呢要蚕丝棉，还有一个呢最主要的是珍珠白，珍珠白的光，哎对，嗯，对对对。这蚕丝呢，就是大家看一下哦，你看跟降落伞一样，对不对？对对对，哎，那么这样子的丝呢，其实就是我们韧性，还有一个呢使用年限都不会有问题，大家来感受一下，对，那哎对，韧性足吗？对不对？所以说呢，它是跟镜面一样，好用的啊。对你来试一下，拉起来，拉高，哎，对，拉得动吗？啊，对吧？对不对？它的韧性呢，再来呢，再来一个阿姨的，在上面再拉，哎，对，你看每一层，你看大家看一下啊，这感觉是不是？所以说这蚕丝被轻松软在哪里？就在这个蚕丝的魅力当中。
1: 有时候我在想啊，我说林总凭什么就这么爽就能捡一千块？
0: 徐老师啊，为了让大家看得到、摸得到，我也在这里邀请大家有机会来我的桑园看看，
1: 这么好，
0: 对不对？看看这么绿色的，跟菜我们叫翡翠一样的，
1: 心情也好，
0: 整片整片的。嗯，那你想想，我们这个里面所有的中间环节，我们都省下来给到谁？
1: 对的，对的，
0: 给到我们电视机前的阿姨妈妈们。从摘桑养蚕到我们整的这一条被子呢，拉棉车间。都是四个阿姨认认真真在做，
2: 真干净、
0: 啊。整的这个车间里面是真的可以说叫一尘不染。那其实最主要的，你知道为什么？
1: 为什么
0: 这一条被子明天到您府上的话、你可能套个被套，晚上就要用了、如果说里面有半点瑕疵啊，那你说我
1: 心里不舒服的。
0: 对呀、啊，所以说
1: 又会生我不舒服的呀。
0: 对，那么这样子的情况下，为什么我自己愿意每一次都来？只要我不出差。其实跟我们电视机前的阿姨妈妈们聊聊丝绸的话，也是很开心的。为什么？至少你了解一点。但我也努力一点。如果你真的正好要用上好被子的话。你至少不会去吃亏。
1: 对。
0: 对不对？不会踩坑。
1: 咱不买
0: 假。如果踩了坑，你说难受吗？对不对？所以呢，我这理念就是什么，让好被子走进千家万户。那么今天东方购物，我们两床被子都是优等品双弓茧，而且白白的蚕丝棉，关键问题两个表布都是全棉的，这一个价格本来2000多，今天只有什么
1: 您爽气啊，给大家100块钱的热气，
0: 你知道我为什么
1: 热气补贴？
0: 你知道为什么我能够站在这里的话、也是这么十几年来、我们电视机前的阿姨妈妈的什么关爱蚕宝宝是一个讲卫生的一个什么宝宝，
1: 但问题又来了，6尺床最后的3组的话、
0: 这个、
1: 那你
0: 真的跟我不搭嘎、今天因为可以这么说，今天这个价格这个组合后面你很难看到。
1: 我知道难就归难，那这样我们先给大家留点时间，我们再聊的话观众又停了。反正我先总结一下，两床被子加在一起一共有6.6斤的重总重、再加上一条真丝围巾没有任何化纤在里面啊，真丝的1300多，1198，我就按6尺床算，除以3，每一床被子300来块钱，
0: 用10年的话每天只有
1: 就忽略不计吧，就不说了。再说的话，
0: 一年四季都能用，
1: 白给了这个被子了。抓紧时间订吧，如果一旦错过的话，我们就不追加预约，不逼刘总了。最后三床被子啊，6尺床，02151119900。
3: 硬嘟嘟的啦，就这样，老适意，老适意。那么小人盖来呢，应该讲对小人是老好的，因为伊搿是环保的嘛，应该也没啥个，是真实的，所以我老喜欢，一直用搿个三四个被头。
4: 床上用品这方面呢，我们也不断的升级换代，原来都是棉花毯、毛毯，还有那个纤维被啊。那么现在呢，我觉得如果你要买的话呢，我觉得去买一条山水丝绸的那个蚕丝被呢是非常好的，是适合大众的，但是呢又是改善生活的、提高生活质量的这样一个品牌的蚕丝被，值得我们去购买，值得我们去体验，然后呢提高我们的睡眠质量，让我们的生活的更好。
1: 买被子啊，能买到国标的，我就说大家安不安心，这里就是咱们国标蚕丝棉山水丝绸。我们一直在跟您聊天的这位老总就是刘英刘总，我们把他亲自请过来了，给大家普及知识。然后这个价格，因为刘总亲临现场，所以从2098本来市场价格就1万多啊，2098便宜了吧，2198便宜不便宜？除以3才600块钱左右。没想到刘总这很爽气哦，我们就算上是3幅补贴了，我给大家定个亿了，直接减1000块了。 刘总很爽气的。
0: 其实徐老师 我再三告诉你说，
1: 怎么说？
0: 我们保证品质的情况下，
1: 是
0: 让利给到大家。哎、这一个呢，其实也是感谢东方购物，我们2013年进来的，进资东方购物的、这么多年不离不弃的就是一床好被子、当阿姨妈妈跟我电话里面说你们的被子好，我们用得很开心的情况下，我其实内心我也很开心。所以说呢，我们专业人士做专业事，把被子住好，把价格中间的款起全部省掉给到你。哎，
1: 但我有一个问题啊，刘总啊，我这边60好像剩两套，因为还有6分钟。但这个加不加五尺床，现在大概还成，还剩下几套？
0: 这个跟我真的没多大关系。
1: 加一下
0: 了，我只是告诉不加的，真的不加的，因为我们真的大。你现在是什么中所了？
1: 您让了1000呢？
0: 中所对呀、
1: 啊，你让了1000，这个机会难
0: 呐。保证产品质量的，你懂我意思吧？如果是劣质产品的话，谁比你加？对不对、我们是保证产品质量的话，我就是说的缘分就是在电视机前、对不对、大家有缘分用上我的好被子的话，我也很开心。
1: 要不然我让那个刘总把丝巾去掉再换成化纤的，我让刘总再帮
0: 我加。你饶了我吧，你真饶了我吧。好吧，
1: 我们不换、
0: 我们可以承诺在这里、如果真的是有一根假丝，我主动跟你说我的企业都送给你。
1: 太爽了，
0: 对不对？我们都是白白的伤残师，而且是优等品，而且是商工减租的。最关键的是什么？
1: 什么？
0: 100%的长失眠。
1: 但是我们还有最后的5分钟了。
0: 那这个我也不是不要了解。
1: 六尺床最后2套现货，大家可以先选择货到付款。你也可以这样，同等品质的前提下，您把它订完之后，你回家先盖，套贝壳啊，盖一宿。刘总说的，不是我说的。盖的舒服了留下，你要不满意怎么办？
0: 退给我。
1: 您说了啊，
0: 我很有底气，
1: 很有底。但是他发现外面比我们同等品质情况下便宜了1块钱。
0: 我刚才就说过了，如果跟我质量一样，这个组合也是这么多的话，
1: 怎么的？
0: 你有多少跟我拿多少？
1: 刘总开心死了，说我都不用养蚕了，对对，我都不用做了，我就直接买了。
0: 真的是多开心，对不对？
1: 就是多开心。
0: 是啊，
1: 所以不可能出现，脸色一转，面不可能出现。导演老师又开始催促我了，管你要货了，五尺床最后2组。
0: 货不加了。
1: 但是我
0: 今天这个价格，你要么再让我2000多块，我来加呢。
1: 那不可能了，我不能让你二十
0: 头卖啊！对不对？我今天是送了1000块。
1: 是了是了，
0: 只有1000多米。
1: 那观众朋友们，5尺床最后2组，先定吧，不多啰嗦了。我看能不能劝，能劝一次是一次，那劝不了的话就拉倒了。观众朋友赶紧抢啊，货到付款就好了，021-5111-9900。
2: 来董事介绍以后呢，我就买了一条。
5: 用了这个牌子以后啊，确实这个被子盖得舒服，
2: 很暖和，贴身又轻，
6: 老老少少、小小侪是盖搿被子。盖上去呢，就是感觉软软的，就是老舒服。
2: 没接触侬勿晓得，侬接触了以后呢，侬肯定晓得搿被子是老适宜的。因为丝棉侬是为啥？真丝物事是女王巾啊。
6: 看丝呢，其实还有一个很讲究的，我们要掏心掏肺去看一下。表面这个光泽，对吧？是有没有？然后呢，我们还有深层次的，再去剖开，剖开的话呢，我们再拉出来。你看，随便拿一缕、一小缕、一大缕呢，都是要有光泽。
7: 这是从来没看到过，加上哦。
8: 老
7: 张
8: 的瑞士没加。
7: 哎呦，越越说越好，越是越
8: 个。瑞士能看这边，能拉过来，能拉过来。
1: 咱今天到60最后一组了，50最后2套，刘总咱肯定是不加，肯定不行吗？你给点面子，再来个，
0: 徐老师只是告诉你，优等品的伤蚕丝的，白白的长丝棉的，而且是商工捡来土司机捡的。哦，你懂我意思吗？所以说我只是保证产品质量，而且呢，我把中间环节全部让给大家。
1: 空调被哦，
0: 是啊，谁敢叫空调被啊？都要用啊，叫冬暖夏凉的被。
1: 冬天这两个合在一起，变成冬天的被了。
0: 子母被，
1: 多好，此时此刻分开用，说正正好好，舒服不了。
0: 对，
1: 开空调用它，我跟你讲，一睡一个安稳觉，睡到天亮。
0: 那么我在这里呢，只是告诉阿姨妈妈们，抢不到的真的不要骂我啊，真的没办法。这一个组合的话，后面你肯定是真的看不到。
1: 能可能哎，明天、下周一再来。
0: 这个组合我们今天是什么大暑的第二天还是第三天？第三天呗。
1: 但是没货了，
0: 所以说没货。
1: 六尺最后一组，五尺最后一组。
0: 你要知道，现在阿娇妈也懂了，这两床被子叠加被的话，一年四季都能用。如果说你的皮肤上有痒痒的，或者就是盖着很重的被子不舒服的话，那你换换被子。
1: 六尺最后一组，五尺最后一组，给没货？给就最后问你一遍，
0: 不给，
1: 不给了。那观众朋友们，抓紧时间，货到付款也可以，你可以随便去比，品质保证的前提下，有任何家比我们低，你到时候来找我们来。
0: 对，
1: 刘总有一床收你一床。
0: 对，
1: 抓紧时间订最后一组，021-5111-9900。
3: 用多多的啦，就这样，老适宜，老适宜。那么小人盖来呢，应该讲对小人是老好的，因为伊搿是环保的嘛，应该没啥个是真实的，所以我老喜欢，一直用搿个 三四个被头。床上用品这方面呢，我们也不断的升级换代，原来都是棉花毯、毛毯，还有那个纤维被啊。那么现在呢，我觉得如果你要买的话呢，我觉得去买一条三水丝绸的那个蚕丝被呢是非常好的，是适合大众的，但是呢又是改善生活的、提高生活质量的这样一个品牌的蚕丝被，值得我们去购买，值得我们去体验，然后呢提高我们的睡眠质量，让我们的生活的更好。
1: 买被子啊，能买到国标的，我就说大家安不安心，这里就是咱们国标蚕丝棉山水丝绸。我们一直在跟您聊天的这位老总就是刘英刘总，我们把他亲自请过来了，给大家普及知识。然后这个价格，因为刘总亲临现场，所以从2098本来市场价格就一万多啊，2098便宜了吧？2198便宜不便宜？除以三才600块钱左右。没想到刘总这很爽气哦，我们就算上是三伏补贴了，我给大家定了个亿了，直接减1000块了。刘总很爽气的。
6: 其实石老师啊，我再三告诉你说，
1: 怎么说？
6: 我们保证品质的情况下，
1: 是
6: 让利给到大家。这一个呢，其实也是感谢东方购物，我们2013年进来的，进资东方购物的，这么多年不离不弃的就是一床好被子。当阿姨妈妈跟我电话里面说你们的被子好，我们用得很开心的情况下，我其实内心我也很开心。所以说呢，我们专业人士做专业事，把被子做好，把价格中间的款项全部省掉给到你。
1: 但我有一个问题啊，刘总啊，我这边60好像剩2套，因为还有6分钟。但这个加不加无齿床现在大概还成，还剩下几套？
6: 这个跟我真的没多大关系。
1: 加一下
6: 了，我只是告诉不加的，真的不加的，因为我们真的大。你现在是什么中暑了？
1: 您让了1000呢？
6: 中暑，对啊，
1: 您让了1000，这个机会难呐。
6: 保证产品质量的，你懂我意思吧？如果是劣质产品的话，谁给你加？对不对？

0: 们是保证产品质量的话，我就是说的缘分就是在电视机前，对不对？大家有缘分用上我的好被子的话，我也很开心。
1: 要不然我让那个刘总把丝巾去掉，再换成化纤的。我让刘总再帮
0: 我加。你饶了我吧，你真饶了我吧，好吧？
1: 我们不换。
0: 我们可以承诺在这里啊，如果真的是有一根假丝，我主动跟你说，我的企业都送给你。
1: 太爽了，
0: 对不对？我们都是白白的伤残丝，而且是优等品，而且是商工减租的。最关键的是什么？
1: 什么？
0: 100%的长丝棉。
1: 但是我们还有最后的5分钟了。
0: 那这个我也不是不要了解。
1: 6尺窗最后2套现货，大家可以先选择货到付款。你也可以这样，同等品质的前提下。您把它订完之后，你回家先盖，套贝壳啊，盖一宿。刘总说的，不是我说的，盖的舒服了留下，你要不满意怎么办？
0: 退给我。
1: 您说了啊，
0: 我很有底气，
1: 很有底。但是他发现外面比我们同等品质情况下便宜了1块钱。
0: 我刚才就说过了，如果跟我质量一样，这个组合也是这么多的话，
1: 是怎么的？
0: 你有多少跟我拿多少？
1: 刘总开心死了，说我都不用养蚕了，对对，我都不用做了，我就直接买了。
0: 真的是多开心，对不对？
1: 就是多开心。
0: 是啊，
1: 所以不可能出现，脸色一转。面不可能出现。导演老师又开始催促我了，管你要货了。5尺窗最后2组。
0: 货不加了。
1: 但是我
0: 今天这个价格，你要么再我让我2000多块我来加呢。
1: 那不可能了，我不能让你二十块、啊。
0: 对不对？我今天是送了1000块。
1: 是了，是了，
0: 只有1000多米。
1: 那观众朋友们，5尺窗最后2组先定吧，不多啰嗦了。我看能不能劝，能劝一次是一次，那劝不了的话就拉倒了。观众朋友赶紧抢啊，货到付款就好了，02151119900。
2: 来董事介绍以后呢，我就买了一条。
3: 用了这个牌子以后啊，确实这个被子盖得舒服，
2: 很暖和，贴身又轻。
4: 老老少少、小小侪是盖搿被子，盖上去呢就是感觉软软的，就是老舒服。
2: 没接触侬勿晓得，侬接触了以后呢，侬肯定晓得搿被子是老适宜的，因为丝棉侬是为啥？真丝物事是女王巾啊。
4: 看丝呢，其实还有一个很讲究的，我们要掏心掏肺去看一下。表面这个光泽，对吧？是有没有？然后呢，我们还有深层次的，再去剖开，剖开的话呢，我们再拉出来。你看，随便拿一缕、一小缕、一大缕呢，都是要有光泽。
5: 这是从来没看到过，加上哦。
6: 老早
5: 的
6: 瑞士没加。
5: 哎呦，越接触越好，越是越
6: 个。瑞士能看随便能拉过来，拉拉。
1: 咱今天到6尺最后1组了，5尺最后2套，刘总咱肯定是不加，肯定不行吗？你给点面子，再来个，
0: 徐老师只是告诉你，优等品的伤蚕丝的，白白的长丝棉的，而且是商工捡来土司机捡的。哦，你懂我意思吗？所以说我只是保证产品质量，而且呢，我把中间环节全部让给大家。
1: 空调被哦，
0: 是啊，谁敢叫空调被啊？都要用啊，叫冬暖夏凉的被。
1: 冬天这两个合在一起，变成冬天的被了。多好，
0: 是是，
1: 此时此刻分开用，说正正好好，舒服不了。
0: 对，
1: 开空调用它，我跟你讲，一睡一个安稳觉，
0: 睡到天亮。那么我在这里呢，只是告诉阿姨妈妈们，抢不到的真的不要骂我啊。如果说你的皮肤上有痒痒的，或者就是盖着很重的被子不舒服的话，那你换换被子。
1: 6尺最后1组，5尺最后1组，给未货，给就最后问你一遍，
0: 不给，
1: 不给了。那观众朋友们，抓紧时间，货到付款也可以，你可以随便去比，品质保证的前提下，有任何家比我们低，你到时候来找我们来。
0: 对，
1: 刘总有一双收你一双。
0: 对，
1: 抓紧时间订，最后1组，02151119900。

0: 居于繁华，奔赴山海，在台州市中心体验国际品牌希尔顿的百年豪华雅致客房、米其林餐饮、中国国家地理美景、退役潜水艇、网红书店、天台飞瀑、神仙云海、江南八达岭、紫阳街烟火，台州一座来了就想吃的城市。9月2日18:35，住台州希尔顿酒店送米其林餐饮，超优惠价格，静候您的入住。
1: 直播机器人，您好，我是燕华。今天为大家所献上大家一直非常期待已久的来自新西兰牧场直购原袋原装进口过来的鲜奶粉。而说到这个奶粉呢，今天也是非常好的一个批次啊，可以喝到明年的9月，当然了，满满当当是6整斤带回去。关键是今天是周末爆杀的价格，给到大家为您在东方购物的这个价格当中用现金立减了10块钱，只需要288元。可能您在市场当中啊，这个288元能够买到全进口的奶粉一袋或者说是两袋，那今天呢是3整袋带回去6斤。立刻请出我们的嘉宾哈，妍希，妍希你好。
2: 谢谢燕华，电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其实很多的爸爸们都说纽山的牛奶也好，奶粉也好，我一直都是回购的。那这款鲜奶粉的话呢，首先它是用鲜奶喷粉，所以它的口感的话呢特别棒。那第二点的话呢，就今天我们的批次新鲜，刚刚燕华也说了，还有就是价格方面哦，常规节目你看不到立减10元，今天有到限时直降。刚刚我们在节目以前还这个开始之前还算了一下，一袋1公斤装的，今天算下来才90来块钱。你按照每一次冲泡25克一杯来算，一杯算下来才2块出头一点点，性价比高啊！
1: 每一袋是1000克的，有时候就是全进口的奶粉基本上是500克呀、800克左右，那我们是1000克，量就升级了，对不对？看看它很多一些标识，说到它是个鲜奶粉，不仅仅是名字叫鲜哦，更是时间、地理、位置当中能够保证这个鲜度了。
2: 对的，拿到手中的话呢，我们今天有两个版本，你看我手中拿到的，这是脱脂的，还有全脂的。整个的这个营养价值方面的话呢，我给大家讲一下，在这个脂肪含量可能稍许有一点不一样，但是我们说高蛋白，包括我们今天高钙方面都是非常的出类拔萃啊。给您看一下今天脱脂的方面，配料只有生牛乳，然后全脂的话呢，一定要给大家讲清楚啊。全脂方面的话呢，我们今天是有什么呢？有我们的配料生牛乳、大豆灵芝，还有维生素 A、维生素 D， 也是对身体很有帮助的。好，我们来看一下啊，今天的营养成分表，这边给您标注的是每25克当中的蛋白质和我们的钙质含量。那今天换算出我们说每100克当中的话呢，今天蛋白质的含量啊是25.2克，钙质含量是达到了952毫克，原生高钙、原生高蛋白，非常的棒。那为什么能够做到这么厉害呢？燕华刚刚也说了，这个是什么？我们是1小时锁鲜。为什么？因为大家可以看到啊，我们今天所有的牧场坐落在新西兰，平均1小时内是到达我们今天的工厂，所以可以把我们今天挤出来的鲜奶快速锁鲜、快速喷粉，形成1小时的生态圈，所以大家放心心，全部坚持的是青草草饲三样 3F 的标准，所以拿回家去喝到的每一口都是奶香浓厚啊！
1: 确实，我们打开包装给大家来这个冲泡一下。有时候奶粉你会发现，就是如果你没有这个加这个加那个，它可能会结成团、结成块。
2: 对，
1: 他们家那个奶粉啊，不一定是新鲜，喷射的那个粉的技术也很好。打开包装之后，在配料表那么干净的情况下，您看到吗？温水都可以进行非常快速的溶解，而且看奶粉的颜色，它属于非常浓郁的这种乳黄色哈，
2: 对，
1: 很多朋友们都很喜欢。
2: 对，
1: 到了夏天，包括秋天、冬天，越来越多的朋友们会喜欢到这个喝到奶粉，因为什么？方便携带，然后呢，温水冲服就好了，然后保质期又很长。
2: 对，
1: 那今天没有任何的防腐剂，没有其他一些不良添加剂，无论是全脂也好，我们的脱脂也好，保证了新鲜批次。
2: 是，而且大家可以看到挂壁也是非常的浓。关键这个口感啊，喝过的朋友不用我们多讲了，就是很浓郁的这种乳香的味道。没有喝过的爸爸妈妈其实真的可以在今天购买啊。
1: 确实，所以大家也能够发现啊，就鲜奶粉它不仅仅是名字当中叫做鲜，更是品质当中给您达到了一个非常新鲜的口感，包括是鲜营养了。在喝进去之后，除了我们瓶身包括是整个袋装当中啊包含的高蛋白质、高钙质之外，
2: 对，
1: 奶粉当中还有很多一些营养物质哈，比如说乳清蛋白呀、欧米伽3呀、白菜胡萝卜素啊，包括 果还有这多种的矿物质、维生素、氨基酸都有，所以很多朋友都会用到乳蛋白、乳蛋白来进行补充。
2: 是，
1: 东方购物今天是满满当当三整包六斤带回去，价格啊，这个在外头可能要一两百块钱一包了，
2: 对，
1: 三整袋的话要将近大概四五百块钱。东方购物原来售价呢是388元三包，已经很厉害了。后面的限时的这个直播是298元，今天再给你减10元，
2: 对，
1: 等于说这个差价有100块钱了。立刻把握住啊！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跟新牛奶味道是一样的，没啥区别的，营养价值蛮高的。
1: 搿只奶粉性价比蛮高的，里面有的那维生素 A、维生素 D， 我觉着性价比蛮高，
2: 有眼眼甜口。但而且搿只奶粉搿点好，就讲侬像空口好吃的，就干的辰光好吃，就像人家吃麦子精一样，啊，就能一口头就好吃了。哎，
3: 搿是我头一趟看到，然后冲一杯吃，很暖胃的。不像新鲜牛奶，冰箱拿出来比较凉嘛，还得加热一下。不过这个很明显，就有一层厚厚的奶油一样的。
1: 这款牛奶呢，吃下来啊，就是讲味道是老香的，奶香味道老浓的，吃口老好的。看了搿个成分表以后，对伐？就讲也是就讲营养成分老好的，没任何的添加剂，吃了比较安全放心。

0: 朋友们，你没有听错，在288元带回去是满满当当6斤哈。那很多人打电话来了，说句话，今天的价格是划算了，是周末爆杀的一个力度。那么批次新不新鲜？我们这个无论是脱脂的也好，全脂的也好，都是可以喝到明年2027年的9月份。
1: 对，
0: 所以大家完全可以放心进行囤货。而且呢，这个奶粉啊，就3岁以上的婴幼儿，包括是成年人都可以喝。
1: 是，
0: 它不挑年龄，同时呢又是高钙高蛋白。
1: 对，所以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买回家去可以做一个家庭分享装啊。不仅是自己，比如说像小学啊，像初中的这个小朋友可以来吃，然后中间力量，有的时候早上起来的话呢来不及了，冲泡一杯奶粉还是可以的。包括我们的中老年朋友的话呢也是非常的适合，关键已经是开学季，关键已经是什么，立秋已经出伏了，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有些需要冷藏的很多的这种饮品也好，牛奶也好，我还是稍许有点注意，不太敢喝的。但是奶粉这个东西没问题啊，我们温水进行冲泡，因为它是鲜奶粉，所以它喷粉的话呢就是非常的细腻，你每次的话呢不需要说用热水开水来冲泡，哪怕小温一点点的温水都可以进行冲泡啊。
0: 是的，那目前电话线已经开始堵住了啊，所以呢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还能再免密减5元，更加优惠了。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2: 源自南纬40度黄金奶源带，纽仕兰牧场鲜奶粉，新鲜看得见，新鲜青草草饲奶源，加得出的优质乳蛋白，1小时锁鲜，犹如喝鲜奶，鲜奶直接喷粉，保持鲜活滋味，即充实鲜奶粉。
0: 现在我们整个的这个电话线还是依然是堵得非常的厉害。
1: 对，
0: 再给大家看看，因为很多一些老外他们这个奶粉是家里头不断的，特别是全脂的也好，包括脱脂的也好，对不对？冲泡啊，做蛋糕啊，做一些这个烹饪啊，都是用到它。
1: 对，
0: 那么这个包装呢就是在新西兰牧场直供，原袋原装进口过来的。就是在这边啊，老外他会有个就是1小时，对不对？他们这边也是说到了1小时，他是用到了新鲜的鲜奶为您喷射出粉。他们就是沉甸甸的，但是当中有一个封口，这个封口是什么，撕开来之后不是为了防潮吗，对不对？有一条这个封胶条，也不用再灌到什么罐子当中去了。携带呢你用个什么食品袋也可以携带，很方便。
1: 对，
0: 关键是它的那个小时的锁鲜，因为我们说到牛奶啊，它的那个鲜美的口感是一种，还有就是新鲜的这个营养，特别是维生素，很多一些这个矿物质是要需要这个时间来进行锁鲜锁住。那这个奶粉在东方购一直是非常热销。
1: 对，
0: 那很多一些朋友们喝到这个奶粉都会说啊，满口的这个奶胡子很香很鲜之外呢，
1: 是
0: 它竟然能够有奶皮出现。
1: 对，
0: 真的太难得了。你说这个热的鲜牛奶哈，你煮好之后冷却下来会有奶皮，在我们这个奶粉哦，你如果用这个开水稍微泡一泡的话，
1: 对，
0: 也会有奶皮的。
1: 对，厚厚的奶皮接出来，然后这个颜色它也是什么，就是乳黄色。
0: 对，
1: 然后很多的妈妈都说这个时间在家里可以做吗？没问题的，你稍许比如说这个冲泡好了以后静止一会儿，你就看到厚厚的奶皮已经结出来了。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是什么，就肉眼可见的这个品质非常的棒。所以大家放心，关键是什么，这么好的奶品品质，我们今天能够保证价格还能保证批次。
0: 是的，
1: 是这样的啊，我们全部是用到鲜奶进行锁鲜喷粉。而且其实这个鲜奶不是用到普通的鲜奶，都是纽仕兰自有牧场。
0: 对，
1: 然后的话呢，奶牛妈妈挤出鲜奶以后快速的1小时运到我们的工厂，然后直接帮你锁鲜喷粉。所以里面的营养价值保留的特别多，大家放心，关键是什么，
0: 今天这个价格
1: 对
0: 特别优惠，因为大家就是牛奶也好奶粉也好，很多一些这个进口超市啊普通超市都有卖的。
1: 对，
0: 全进口的奶粉大家就是基本上能够看得到，对吧？600克一罐的呀，800克一罐的已经很好了。今天我们每袋是1000克奶，所以说总共是6斤，3整包带回去是6斤的奶粉带回家。你算到每100克它是不是性价比很高？
1: 对对对，
0: 再加上奶粉呢，特别是中老年朋友们很喜欢，
1: 是
0: 因为肠胃的蠕动，包括是有些不太能喝冰的牛奶的这种刺激程度，
1: 是
0: 奶粉哎携带方便，冲起来又那么好，对吧？也不用忘记了说牛奶箱里头要不要打开，这个直接放在这个常温当中就可以来进行储存，
1: 是
0: 想什么时候喝呢就什么时候喝，包括有时候做一些什么蛋糕呀、起司呀、饼干啊、
1: 对
0: 咖喱呀，很多汤当中哎也可以倒一点点，也不心疼。
1: 对，
0: 那这个是全进口的新西兰原厂这个牧场直供过来，然后新鲜喷射出粉，所以也是保证给大家一个新鲜品质。那同时今天本档节目当中，因为是周末爆杀，看到吗？这边有4个字啊，周末爆 猫砂，就是比以往的力度要更加厉害。
1: 是，
0: 多芬购物曾经卖过这一套组合，也是三整袋六斤带回去，388的一个价格。
1: 对，
0: 今天为大家做到了一个288元，这是周末爆杀采用的力度，所以立刻把握住了。再次把时间和组织留给您，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3: We own 29 farms in New Zealand, covering 180,000 of land, an average of one cow per acre. Our cows drink pure water from snow-capped mountains and feed mainly on fresh pasture. Raised in this pristine natural environment, our factory is located right next to the farms, creating a one-hour ecosystem. The fresh milk reaches the factory within 1 hour of milking and is immediately spray-dried into powder. The rich, creamy taste is just like fresh milk. Each large 1 kg bag makes approximately 40 cups, meaning each serving costs only a little. It is high in protein and calcium with a simple ingredient list, fresh cow's milk, vitamin A and vitamin D. It is suitable for both children and older adults. Take advantage of the special offer and stock up now.

0: 质期，对不对？可以喝到啊，2027年的9月份，嗯，就是明年的9月份，起码还有一年的时间。那今天因为是2026年的8月30号嘛，我们做这场直播，
1: 是
0: 可以喝到明年的9月份，所以大家可以完全放心的囤。还有一些朋友们看到有活动了，搞活动了，只要有什么周末爆山呀，包括是平时这个今日特卖呀，这款的奶粉出现，就在是多组进行囤购。所以今天问日期的朋友们特别多啊，
1: 对对，
0: 就在想来，我到底买几套？那多买一套就多省钱了嘛，
1: 对对。对，还有一个特点的话呢，就是碧丝这么新鲜，你多囤的一个原因，马上其实没多久啊，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是中秋佳节，
0: 哎，
1: 中秋佳节紧跟着没两天的话呢，我们又是11的这个小黄金周，嗯，所以大家想想看，可能你要走亲访友，然后的话呢，我们总归要提点什么好的礼物呀。哎，今天纽山的这个奶粉，实话实说，新西兰原袋原装进口，
0: 嗯，
1: 然后关键我们又是什么，就是家庭分享装，分量很足，你多买一点，其实送送人也是可以的，
0: 确实
1: 把握住啊，而且我们送货东方购物就有一个非常贴心的点，不需要你自己去买，自己去提这么重的6斤呢，我们直接送货到您家啊！
0: 确实，那这个也是老少皆宜，口感好，对吧？入口之后，全脂是奶香更加浓郁啊。脱脂呢，它是比较有这种清清甜甜的微甜的口感。那所以很多朋友都会说，无论是全脂也好，脱脂也好，都是比较热销。目前还有限时现货，好吧？电话线持续爆满了。老会员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吧。订购专线呢是0215119900。With a bite, now it's time for grooving. Call me now, with the sound, all the beats are pumping. Feel the heat, with the beat. 时间在给年龄做加法，我们要给身体做减法。纽仕兰牧场鲜奶粉，青草草饲3F， 脂肪减，营养加，减少脂肪95%，脱脂轻负担 ，Keep 轻盈。增加蛋白质190%，低脂高钙轻负担，减脂不减口感。纽仕兰牧场鲜奶粉开创奶粉鲜革命，1小时从牧场到工厂，鲜奶直接喷粉，口感鲜美如初，保持鲜活滋味，犹如喝鲜奶。纽仕兰牧场鲜奶粉 ，Keep 轻盈，犹如喝鲜奶。好了，欢迎回来。刚才还有一些朋友问呀，全脂和脱脂该如何进行选择哈？那如果您正好是那方面啊，比如说脂肪方面比较的这个在意一点点的，你可以喝这个脱脂的。
1: 对。
0: 那么如果有饮奶习惯的话，早上白天喝的话呢，建议大家喝全脂。
1: 嗯。
0: 啊，脱脂也是挺好的一个东西，对吧？然后呢，如果您是晚上临睡之前要喝这个奶粉的，可以喝上我们这个脱脂。
1: 对。
0: 当然了，无论是全脂也好，脱脂也好，都是能够喝到明年的9月份的一个新鲜批次。
1: 嗯。
0: 除此之外，再给大家看看啊，因为喝牛奶很多人。说除了口感之外，我还要追求更多的一些营养。
1: 哎，
0: 它是不是高钙的？是不是高蛋白的？
1: 对，
0: 我们这个啊，这钙和高蛋白都非常非常的厉害。
1: 对，我们今天拿出来的不是跟别人比，就是跟我们纽仕兰，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大蓝包做到一个对比啊。这个是什么？这是我们今天整个的全脂，这是我们今天的脱脂，来看一下啊。你看啊，蛋白质的含量每100克25.2克，这是我们今天的全脂的部分。然后这个是脱脂，脱脂蛋白质的话呢，34.8克，也是非常的厉害。好，脂肪含量刚刚燕华。也说了，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就追求奶香浓郁。我对脂肪的话呢，优质脂肪我还是比较喜欢的。您喝全脂，我们每100克的29.6克，但是脱脂你可以看到只有1.2克，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了。还有就是钙质含量，钙质含量这是每100克当中全脂里面952毫克原生的高钙，这个这个脱脂里面达到了1132毫克。所以不管怎么比，今天我们的这个钙质、蛋白质都是非常非常的上乘的。所以把握住批次又非常的新鲜，关键。就是冲泡出来这个口感真的特别棒，
0: 对对对，我们再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冲泡一杯啊，因为每一次打开这个奶粉的包装袋，那股奶香浓郁的感觉就扑鼻而出。
1: 对，
0: 但很多一些叔叔阿姨特别懂行的就在看配料表了，
1: 哎呦，
0: 你有没有加什么香精啊？有没有加什么其他一些科技与狠活呀？
1: 对，
0: 我们这个脱脂就一项配料表，生牛乳，对吧？
1: 是是，
0: 全脂呢会有生牛乳、大豆灵芝、维生素 A、维生素 D， 这些大家都知道的，也是非常好的一些营养物质。
1: 对对对，
0: 同时今天整个的颜色哈，奶黄色，非常的浓郁，所以很多朋友们都很喜欢吃到它，又是非常好上口。
1: 对对对，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我是4勺放进里面去，没有那种结团结块。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浓浓的挂壁效果也是非常的漂亮，奶香浓郁。刚燕华也说了，甚至很多的朋友喝完以后说有一点点淡淡的回甘，但不是额外添加蔗糖。
0: 对，
1: 我们没有添加蔗糖，因为我们说奶牛妈妈吃的是什么四叶草、苜蓿草，
0: 对，
1: 所以它里面的贝塔胡萝卜素本身就是什么，有一点点稍许回甘。 干的感觉，营养价值成分保留的非常高，所以大家放心喝啊。
0: 在我这边呢，会有一本这个顾客好评测，就是我们的全脂奶粉，它只是截取了一小段嘛，因为我印象没错的话，这款奶粉是第三届进博会的时候新出来的一个产品，我随便翻译也把这个说，非常满意。平时喝鲜奶都会拉肚子的，喝了这款鲜奶粉就没有这个感觉，因为奶粉嘛，对吧？奶粉它比它那个分子颗粒更加小一点点，冲泡方便哦，这个。不盖，对吧？然后呢，这个香味浓郁啊，奶粉儿子很喜欢喝，用温水就能够冲开，也能够干吃。当妈子经常无添加剂，放心食用，吃完还会光顾哦。
1: 对，
0: 口感香甜，细腻丝滑，和现在的味道一样好喝，值得拥有。
1: 是，
0: 宝贝一如既往的好，此宝贝我已经购买多次了。
1: 哎呀，
0: 晚上订，第二天上午就送到了。第一次买日期很新鲜，给妈妈喝的。相信东方购物，一直在东方购物买奶粉的这品牌奶粉啊，细腻奶香味扑鼻，热水一冲就化开了，很方便。
1: 嗯，
0: 鲜奶粉营养价值更高哦，奶粉香啊，包括是全家人都很喜欢吃。
1: 对，
0: 反正就是今天就是好喝，口感好，然后呢又看中它的营养。除此之外，还有就是它的配料表很干净。当然了，这个有个您刚当满子金巧怎么干吃的。我也尝试过哦，那个咀嚼出来，我吃的是那个全脂，它那个口感进去之后，你嚼啊，像奶片一样的，特别好吃，而且你又吃的放心，对吧？当然了，像这个奶粉呢，不太建议大家用开水进行冲泡，
1: 对，
0: 因为它毕竟有维生素，很多一些东西它是这种水溶性的维生素，怕开水的。大家喝牛奶也好，包括是奶粉也好，不要用开水，温水就可以了，42-45摄氏度的温水冲泡就可以了，而且完全可以溶开。
1: 对，
0: 关键就是今天这个价格，因为一袋全进口的奶粉啊，我不说1000克，你800克的也好，600克的也好，
1: 对，
0: 基本上在市场当中1-2百块钱，差不多这个价格，全进口的。
1: 是，
0: 我们今天每一袋是1公斤装，就是1000克的一个量，那6袋带回去才288块钱，
1: 对，
0: 真的性价比很高。那么担心批次的朋友们，先再给大家介绍一下，
1: 没问题啊，
0: 我们可以喝到什么时候？
1: 可以喝到明年啊，很多的朋友都说拿回家去看批次看哪里，拿回来以后的话呢，在每一袋的背面这边就给你写的很清楚，你看我手中拿到了2020年3月份，
0: 27年的9月16号，
1: 所以批次是不是很新鲜？不管是全脂也好，脱脂也好，今天都是这么棒，所以放心，今天可以囤货了啊！
0: 哎，因为今天是周末爆杀，有力度，有现货，立刻来把握住了。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2: 跟新牛奶味道是一样的，没啥区别的，营养价值蛮高的。
3: 搿只奶粉性价比蛮高的，里面有的那维生素 A、维生素 D， 我觉着性价比蛮高，有眼眼甜口。而且搿只奶粉搿点好，就讲侬像空口好吃的，就干个辰光好吃，就像人家吃麦子精一样，啊，就能一口头就好吃了。
4: 搿是我头一趟看到，然后冲一杯吃，很暖胃的，不像新鲜牛奶，冰箱拿出来比较凉嘛，还得加热一下。不过这个很明显，就有一层。厚厚的奶油一样的，
3: 这款牛奶呢，吃下来啊，就是讲味道是老香的，奶香味道老浓的，吃口老好的。看了搿个成分表以后，对伐？就讲也是就讲营养成分老好的，没任何的添加剂，吃了比较安全放心。

0: 一些顾客品鉴会啊，喝了这个奶粉，一直是就是喝完了囤，包括看到有这个优惠力度的时候，立刻来多囤几套。那东风购物今天正正好好是周末爆杀，来自新西兰的新西兰这个进口的鲜奶粉的组合，
1: 对，
0: 无论是全脂也好，脱脂也好，根据自己不同的需求进行选择。那纽山品牌还不得不提一下，因为它年年进博会，从首届进博会到现在进博会，今年又要参加进博会，
1: 对，第九届了啊，
0: 它都是非常好的一个产品，而且每次进博会当中都会有一些新品发售。第二届进博会的时候，他们是发出了这个鲜奶粉，对吧？鲜牛奶，
1: 对。
0: 然后第三届进博会的时候有到新奶粉，然后当中还会有跟时间进行赛跑，所以他们家品质好的同时啊，新西兰那个奶域，包括是它的牧场，全球知名。你看很多一些婴幼儿奶粉的奶源，新西兰的，对吧？
1: 对。
0: 很多一些宝爸宝妈还要托人说，我就要买这个新西兰的，
1: 对，
0: 为什么？干净。然后呢，他们那边啊，就他们说顾客 VIP 体验回来说，下了飞机之后就能够闻到一股牛羊的味道，
1: 对，
0: 但是太自然了。
1: 哎，满山遍野的话呢，很多的朋友都说人没看到多少，牛羊倒是遍地的，
0: 遍地是。
1: 对对对，所以我们今天是什么？在这样一个纯净的这个奶源国度，我们今天的话呢，直接把那边的牛奶也好，奶粉也好，我们是原袋原装进口而来，你不用担心。另外就是批次的问题，实话跟大家实说，因为我们今天鲜牛奶、鲜奶粉也好，在市面当中销量是特别棒的，所以基本上我们说到港以后的话呢，新鲜批次很快会抢完，所以大家放心，今天拿给我们所有东方购物的 VIP 的客人也是保证新鲜批次，但价格方面有优势啊。还是那句话，牛奶也好，奶粉也好，肉蛋奶嘛，家里可能说时刻要就是备着的，所以价格方面一定要优惠一些。我们今天是实打实的给力，
0: 是的，确实。然后不要定错，因为两个货号，一个是全脂的啊，另外一个呢是这个脱脂的，
1: 对，
0: 就两个价格啊，包括是这个构成是一模一样，批次也是这个差不多，都是到喝到明年的这九月份，对吧？所以看准货号来进行订购，好吗？老会员这个不用多说了，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还能砸给您立减5元，更加优惠。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We own 29 farms in New Zealand, covering 180,000 of land, an average of one cow per acre. Our cows drink pure water from snow-capped mountains and feed mainly on fresh pasture. Raised in this pristine natural environment, our factory is located right next to the farms, creating a one-hour ecosystem. The fresh milk reaches the factory within 1 hour of milking and is immediately spray-dried into powder. The rich, creamy taste is just like fresh milk. Each large 1 kg bag makes approximately 40 cups, meaning each serving costs only a little. It is high in protein and calcium with a simple ingredient list, fresh cow's milk, vitamin A and vitamin D. It is suitable for both children and older adults. Take advantage of the special offer and stock up now.
1: 好了，给大家总结一下，这款奶粉跟其他的有些奶粉有什么不一样？因为很多人看到什么中老年高钙奶粉、中老年高蛋白奶粉有吧？有的。
2: 对。
1: 我们今天仍然也是高蛋白高钙，但是呢，就不一定是中老年，它是3岁以上都可以喝。
2: 嗯。
1: 然后人群更加广，这其一。其二呢，就是鲜奶粉，那个鲜啊，它不是名字当中我注册的名字叫什么鲜奶粉、土鸡，但是它的名字不是的。
2: 嗯。
1: 它那个鲜是有这个标准的。
2: 嗯。
1: 是什么标准呢？是工厂到牧场一小时，牧场到工厂1小时，
2: 对，
1: 并且要在那个时间段当中把这个鲜奶喷射出粉，
2: 嗯，
1: 所以它真正是用到了鲜奶来进行喷粉，所以叫做鲜奶粉。
2: 是，
1: 你看市场当中有好多前面有加前缀，但那叫鲜奶粉的很少。第二个呢，就是纯，它有8倍的鲜奶呀，因为你看奶粉它等于把水分脱干，
2: 嗯，
1: 然后变成当中一些精华，对不对？要8倍的鲜奶才可以低温喷粉，因为高温的话，刚才我也说过了，它会破坏当中的维生素啊，包括是矿物质，还有那就100%的这个原装进口。原袋原装，牧场限定，在26个自由牧场当中，只有一个牧场，就离他们家工厂最近的那个牧场才可以，
2: 嗯，
1: 其他就很远很远的就送过来来不及，那就不新鲜了嘛，对不对？所以呢，产量并不是特别多。那还有呢，就是你喝的是什么？喝的除了有高蛋白、高钙之外，还有这些我们人体所需要的，比如说这个乳清蛋白呀，欧米伽三呀，
2: 嗯。
1: 提一嘴啊，只有是鲜奶粉，基本上它有这个乳清蛋白，很难得的，它要保鲜的程度比较的严苛。
2: 对，
1: 贝塔胡萝卜素、矿物质、维生素、氨基酸。
2: 嗯，
1: 所以呢，今天能够保证鲜的程度当中，为您喷射出粉，口感好的同时，营养更加全面。
2: 嗯，
1: 另外还有一点，人家已经低温喷粉了，
2: 哎，
1: 你不要再去高温冲泡。有的这个营养，你花了这个钱买回来了，不要高温冲泡，一冲泡就营养，对吧？就至少会流失一些，破坏一些。
2: 嗯，
1: 那再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包装。好，
2: 没问题。拿回家去的话呢，就每一袋每一袋，我们今天是1公斤，
1: 嗯，
2: 强调一下1公斤。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呦，进口的这个奶粉里面已经算很重的啊，所以大家放心。第二点就是我们一定要看明白今天里面的配料成分。那今天这个是脱脂里面的配料只有一样，叫做生牛乳。当然，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今天买全脂里面的成分也是非常棒的吗？当然了，你看啊，生牛乳、大豆磷脂为 A 为 D， 也是对身体很有帮助的，所以大家放心心。还有就是我们今天里面的蛋白。钙质 VA 为 D， 还有钙质含量，这样看，
1: 哎，
2: 可能很多的朋友都说，
1: 哦，
2: 哎，我们直接拿板板给你放大，
1: 啊，
2: 换算成每100克里面的营养，啊，
1: 因为很多就是这边国产奶粉它也是100克来进行计，咱们就对标一下我们这个统一的参数，好吧，全脂的奶粉当中100克，每100克当中啊，蛋白质含量是25.2克，
2: 很厉害了，
1: 钙含量呢是
2: 952毫克，
1: 952毫克
2: 是
1: 脱脂呢，因为它水分脱的包括乳脂脱的更加厉害之后，蛋白质每100克能够做到了34.8克，
2: 是
1: 钙含量是1132毫克，
2: 哎，
1: 所以这个你说高蛋白，我要高蛋白的奶粉，格子有吧，这个就是，高钙的有吧，这个就是了，好吧。另外呢，还有刚才我所说到的，比如说乳清蛋白呀，多种维生素啊，矿物质啊，包括欧米伽三啊，它也有的，所以大家喝到奶粉啊，不仅仅是为了追求好的口感，喝起来更加的这个塞衣，对吧？还有追求什么呢？就追求到非常非常浓郁的一些营养，
2: 对，
1: 特别上了年纪之后，补充钙质、补充蛋白就特别需要，而且是秋天的这个季节转换的季节。这两天天还没有冷下来，但是呢，秋风一阵一阵，你能感受得到了。再加上什么地铁、公交当中一阵冷一阵热的，
2: 对，
1: 外头出去的，这个不得考考自己身体当中的一些素质嘛？所以呢，好的原营养也是牛奶啊。这个也是比较好的，
2: 对对，
1: 特别是乳蛋白当中，它比较好的利于我们这个人体来进行吸收。
2: 嗯，
1: 那今天量也够，
2: 对，
1: 不是这个200克、500克，我们是6斤哦，
2: 是6斤，
1: 6000克，
2: 对对对，
1: 对吧？带回家只需要288块钱，
2: 对，
1: 老百姓说句实话，吃全进口的牛奶，这个牛奶完全吃得起，好吧？
2: 是，
1: 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3: 原色南纬40度黄金奶源带，纽仕兰牧场鲜奶粉，新鲜看得见。 新鲜青草草饲奶源，加得出的优质乳蛋白，一小时锁鲜，犹如喝鲜奶，鲜奶直接喷粉，保持鲜活滋味。

0: 就到半分钟时间了，目前我们全脂的备货是越来越少，所以呢要买全脂的朋友们一定要是抢先用回去。感谢300位顾客成功用回去了。我不知道这个奶粉是不是现在也出现频次蛮少的，
1: 蛮少的，蛮少的。就是我们也就是看了一下，距离上一次的话呢，差不多也有一个多月了。所以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哎呦，这个奶粉确实来的也少，但是的话呢，家里也必不可少的话，那今天就是囤货好时机。哎，其实英华也说了，这个奶粉就3岁以上，基本上就是你平时喝奶粉的朋友，这个都能来喝。
0: 哎，不要说又搁哎呀哎呀搁弄了，对吧？基本上3岁以上的都可以，因为。奶粉牛奶大家最主要补充的还是这两个，像我喝牛奶也是蛋白质和钙，对吧？我就这两个我一定要考虑到，然后再考虑其他的。那么这个呢同样也是，你其他就用其他东西补好了，
1: 对
0: 对吧？
1: 对，确实
0: 我们奶粉就是补乳蛋白乳钙特别好的。还有呢就是这个临近了很多一些节假日，
1: 对，
0: 有些朋友要走亲访友送礼的呀，包括身边有朋友要到家里来的呀，
1: 对，
0: 你想本来全进口奶粉就是送得出手的，特别上了年纪的一些朋友们，能送起他们的杯一把敲，对吧？带糖那什么不吃，我们这个没有什么其他什么，
1: 没有额外添加蔗糖，
0: 额外添加
1: 是
0: 配料表非常干净，给大家报一报啊。我们的脱脂只有生牛乳，配料表就一项生牛乳。
1: 对，
0: 全脂呢当中会有生牛乳、大豆灵芝、维生素 A、维生素 D，
1: 对，
0: 好吧，就这些。
1: 对，
0: 反正呢大家也是老会员了，就是看今天价格，周末爆杀，好比你才亏，你才亏了。以前东方购物卖到过388的，今天是288块钱，
1: 是
0: 3整袋6斤装带回家啊，可以喝到明年的9月份，
1: 是
0: 2027年的9月份啊，新鲜批次。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现我们的电话线仍然是排队的状态当中，还有呢就是我们的全脂哈备货是不多了，如果你要订全脂的朋友们一定要是抢先回去。我印象中他们家这个奶粉有一段时间是脱脂一直断货，
1: 对对对，
0: 有段时间因为全脂很少，对吧？
1: 是是。
0: 所以今天无论是全脂也好脱脂也好，根据自己不同的需求进行选择。
1: 对，
0: 两个呢就是在乳脂方面有一定的这个不同，一个呢把脂肪给脱掉了，一个呢就是这个有这个全脂的没有进行脱脂的这个工艺。
1: 对，
0: 那也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这个身体的状况的，对吧？没有哪个更好哪个不好的，没有的啊，两个就差不多的。它呢就是都是保证了用鲜奶一小时从牧场到工厂喷射出粉的，这样一个奶源是更加保证，而且是新西兰，它不是说奶源是新西兰的在这边做，不是啊，它是全过程连包装也都是在新西兰完成，所以呢是新西兰全进口原袋原装进口过来的一个奶粉了。我们再给大家看一看它的一个喷射出粉的一个效果呀，溶解出来的一个效果，包括是接个奶皮给大家试试，
1: 给大家看一下啊。就今天这个你看啊，倒下去以后大家可以看到吗，我们是快速的进行溶解，为什么？因为一小时生态圈意味着我们把鲜奶对快速的锁鲜喷粉啊，在这里然后给您看一下啊。然后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你看这个颜色是什么，它是乳黄色，就区别于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好多都是什么惨白色，可能里面有一些营养成分就是可能说已经去除的蛮干净了，但我们今天保留的非常的完整，稍微的你看啊搅拌一下，哎呦奶香浓郁的感觉全部都出来了。大家可以看到厚厚的一个挂壁啊，好多的朋友跟我们反馈说就是家里的孩子喝完以后厚厚的奶胡子。那这个奶粉不仅仅是家里的孩子，还是那句话，你家里原来喝奶粉喝牛奶的这些朋友基本上都能喝，
0: 像我们家很多一些男士朋友们他们就喝奶粉啊，因为好多先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容易就拉稀跑肚，然后喝这些奶粉估计当做什么拿铁，哎呦我来塞我来塞跟你想那个牛拿个我来塞，哎奶粉的可以，哎你也可以来进行试一试，包括我们身边很多一些朋友们是盯着这个奶牛奶这个奶粉吃的，对吧？那再给大家接个奶皮，因为这个呢只是给大家看一看，不是说让你回去直接用开水进行冲泡，还是一点低温，好吧，就温一点的这个开水就可以，40多度。
1: 对，然后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奶皮的这个效果很棒啊，因为好多的朋友都说这奶皮第一厚，第二颜色它是乳黄色，所以可见一般它的品质是非常棒的。还是那句话啊，我们今天就是带到原产地全部都是来自，应该是原袋原装进口，都是来自新西兰的这样的一个奶粉。然后价格方面我们今天做到90多块钱一袋，它是一公斤1000克啊。
0: 再给大家看看，就是特别你送人，哎呦，我才你老李。

0: 圈养，嗯，并且奶牛吃的是新鲜牧草，嗯，牧场到家啊，嗯，每一袋是1000克装的，
1: 是。
0: 那今天每288元是3000克，
1: 对，
0: 对吧？哦，对，3000克，
1: 六斤，
0: 3000克6斤带回去，嗯，六斤奶粉哎，没加工哦，你卖6斤的这个大米也蛮厉害的，这六斤奶粉，东方购物的送货人员为您这个送货到家。这个呢，你有密封罐的，你可以分装在罐子当中自己去玩，
1: 是。
0: 没有密封罐的呢，
1: 也没关系，
0: 它有一个封条，
1: 对，密封
0: 条，
1: 是
0: 自己封一封就好了，好吧？
1: 对，
0: 最后的2分钟时间哈，那今天就是说到这个价格，单独一袋在市场上估计也要1-2百块钱。嗯，那东方购物呢曾经卖到过388元3袋，就是6斤带回去。
1: 是，
0: 今天今日特卖为您直降嘛，今天的售价只需要288元3袋带回家，立刻把握住全脂的牛奶粉啊，这个。备货只有最后的10组，
1: 对，
0: 脱脂的也不多了，好吧？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9000。

0: 好，再等一分钟的时间问一下妍希，因为今天我们的这个全脂快要卖完了。我知道每一次过来囤货也蛮难的，因为毕竟外面卖的价格大家也很透明，
1: 对对对，
0: 二八八折六斤来，
1: 对
0: 吧？
1: 对
0: 对，
1: 哎，我知道燕华想问，就能不能再追加啊？不好意思啊，如果说今天现货售罄的话呢，这档直播我们现货是不追加也不预约啊，大家把握住。反正因为确实已经到了这个换季的季节，然后家里的奶粉的话呢，看看还有多少，哪怕还有一袋的前提下，我们也可以囤，因为它第一登录直播的时间少，第二点能够看到这个价格的这个时间也比较少，还有一个就是现在很多的朋友都说我要囤一囤自己喝，然后走亲访友送送人也不错，
0: 新不新鲜？
1: 对，趁着今天我们批次非常的新鲜，喝到明年九月份全脂和脱脂都是喝到明年九月份的这个前提之下，您就把握住周末爆杀的力度。
0: 对，它保质期可以到2027年的九月份，好吧？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在南半球有一片被上帝偏爱的土地，春日漫过山海，暖意漫染大陆，拥抱布里斯班河畔晚风，邂逅黄金海岸碧海，闯入大堡礁蔚蓝秘境，穿行库兰达雨林深处，搭乘蓝山缆车俯瞰峡谷，奔赴大洋路海岸，守候小企鹅踏浪归巢。9月2日21:05邀您启程。

0: 大家观众们，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许明。
1: 大家好，我是燕华。
0: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南藏堂的另外一款产品哈，红颜色的铁皮石斛粉啊。今天这款铁皮石斛粉呢，是东方购物一直是比较经典的一款。
1: 对。
0: 对于咱们老百姓来说，入手门槛呢非常划算。有几个重要的点元素跟大家讲一下哈。云南、广南的铁皮石斛。这个是在书当中是有提到的哈。云南、广南铁皮石斛呢是比较优秀、比较不错的。除此之外呢，我们今天这一共是一包里有两克，一共是有30包一罐里面。我们正好给大家来看一看啊，书上是怎么写的。哎，
1: 是的，那在我手中呢有一本书籍叫做《本草图经》哈，当中就为您所记载了石斛。那石斛呢，就前头我们都不说了，对吧？他说台州亦有之，以广南者为家。
0: 这几个字就重要了。哎，
1: 是的，那所以今天我们的所有的铁皮石斛，它的一个原产地就在。比较佳的一个生产的这个地区啊，就是我们的云南的广南。
0: 再有一个这个天气哈，还是要吃一吃铁皮石斛的。你看现在天气热，出汗多，所以你看这里说的三伏天，咱上海现在已经是入伏了呀。三伏天吃的好时节，超长版的三伏天来了，铁皮石斛夏季的滋阴必备，一旦热起来确实是容易伤阴，天气一热就伤阴了。夏季清补选石斛，清凉拌饮。

0: 下。我们给大家不是这种的啊，这种呢叫做风斗。哎，那我们大家可以看看前面的。嗯，你说风斗艳华啊，之前我俩还聊天了，有类似于这样做过吧？
1: 有，
0: 是不是？
1: 小时候就开始吃风斗。
0: 对，你这种做到了，就你煮的再怎么着，你这个东西能煮化它？
1: 煮是煮不化，
0: 煮不化，
1: 但是呢，就是你能把当中的一些粘液啊给逼出来。但是问题是你这个宽汤久煮之后，你给小火吊着一直看着，看完了之后呢，一泼一泼的水，等它那个水啊没有味道之后，再把里头泡开那个石斛当中那个粘液给嚼干啊，嚼干之后就嚼到不能再嚼了，那个含物没有了，才作为罢休。那么铁皮风斗呢，之前是因为储存条件呀，包括它的一个我们现在说科技没有那么的发达，打成粉的这个科技没有那么的发达，所以那个时候要吃到铁皮这个石斛。没有的，除非你到云南地区那个地方自己去吃去摘或者去买新鲜的。那另外一种这个储存方式就是成为这个风斗，一卷一卷像个小螺圈一样，然后呢经过这个泡啊煮啊开始，但是呢携带不方便，然后花费的时间更加长一点。
0: 要出去旅游的话，我拿不可能拿水壶在这儿。
1: 而且这个当年啊，这铁皮风斗也是属于一价难求的，
0: 是
1: 很贵 的，
0: 大概20多块钱一克。28块钱一克，就这个东西，你还不能全吃掉，
1: 是
0: 还吐出去，吃一半吐一半算多的了。
1: 对，
0: 然后旁边呢，给有一些家里边有粉碎机的这种的顾客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回去可能会打一打。
1: 这个我倒没有尝试过，就铁皮石斛风斗，然后打成粉，对吧？但看这个样子有点像这种爆花。
0: 对，
1: 有些吃过的朋友们跟我分享说，哎呀，这个东西好拉嗓子，
0: 对，
1: 就吃到那个嗓子眼儿，你就避免不了在那边被嗓子眼那边被刮，就很难受哈，对不对？而且好像粘液性那种口感，还不如是铁皮风斗煮一煮呢。那今天为大家所欣赏是来自我们南草堂的哈，我们整个的铁皮石斛粉，它不是风斗哦，它是用到了非常好的石斛，然后呢用到非常好的这种啊打磨的技艺，帮您打成那么细细的小粉。你看到吗？我们整个的粉质非常的细腻，细腻到什么程度啊？我皮肤抹上去之后都几乎能够嵌进去。那它呢就像以前我们说珍珠粉的这种啊打磨技艺一样，那不仅仅是可以泡，也没有任何的一些浪费啊。今天东方购物的给到大家它的一个价格和组合也是非常优惠的。那同时呢，你看如果说是一包一包打成这样的雾状的铁皮石斛粉，你携带起来不是很方便。我们必美跟风斗的一个特性就是能够携带，装在小包装当中啊，你自己可以出去的时候也可以泡两杯。来听看呢，我们在节目现场，如果您是家中用一些温热的水啊，就可以来进行冲泡了，
0: 或者出去玩的时候买一点矿泉水，
1: 是
0: 也成的，
1: 都可以啊。
0: 我一次性给大家倒进去两包啊，
1: 好，两包，
0: 稍微的晃一晃。
1: 而且您看到它这个颜色啊，也是属于非常的浓郁，对吧？就是跟我们铁皮石斛它本身的那种颜色大差不差，差不多。那现在我就用手来进行一个摇晃，这个粉很容易进行一种稀释，对吧？不像有一些是结成块的呀，结成颗粒的呀。我们的配料表只有一项，就是铁皮石斛粉，都不用倒出来。你看到它挂壁效果是非常好的。我们吃铁皮石斛，不就是吃汤中那个石斛多糖，那种黏黏的，有很多一些营养的一些东西，对不对？我们倒出来给大家看一看啊，好，
0: 看看黏不粘稠。
1: 哎，对的。
0: 里面的石斛多糖怎么样？
1: 是不是？
0: 可以的，可以的，非常好啊。所以喝进去以后，大家对于胃呀、肠啊，久服后肠胃，平常吃一些辣的呀，愿意吃一些酸的呀，或者您没有胃口，或者在喝酒之前，您都可以先喝上一杯，把胃啊好好的养护一下。
1: 这个粘稠的状态，非常的
0: 能够想象的。你看这个亮亮的，看这勺子上亮亮了吗？这里面的石斛多糖含量就非常非常多，那我们今天这个性价比构成的也是不错的啊。在市面上，如果大家买一买的话，我们今天这一罐是698块钱。
1: 也是。
0: 我们今天应该是有两个构成。
1: 是的。
0: 一个构成呢？
1: 市场当中是698一罐。今天呢，在东方购物为您所直播的情况下，六瓶带回去，六罐带回去，679，
0: 那就便宜。
1: 等于你到外头去一罐都买不到的价格，今天是这个
0: 六罐
1: 带回家，但是买大组合更加优惠了，翻个倍，这个翻个倍是不是要是1300多块钱，对吧？东方购物今天给到大家价格是12瓶带回去，1398吗？不是。在本场直播当中，直接现金暂名立减了399元，只需要999元就可以带回家，而且大组合哦，再加赠积分100元购物积分，总积分100块钱，相当于你只花了899元，每一克单克算下来才1.2元。
0: 哦，这个是划算的，三百六

0: 十包。
1: 对，
0: 你一天一包的话是一年的量。
1: 是啊，而且我看到刚才已经有顾客订购，订的就是我们这个大组合，
0: 大组合了，
1: 对对，都很识货的。
0: 你看这个大组合和你这六瓶装也不过就差个300块。
1: 是，
0: 你300块钱我多拿多少瓶？
1: 六瓶，
0: 多拿六瓶，六瓶是600多，我花300拿六瓶，那肯定还是12瓶装划算的。
1: 对，
0: 单个价格12，喜欢的话打电话订购02151119900。
2: 石斛位列中国九大仙草之首，素有神仙草之美称。李时珍在《本草纲目》记载，石斛除痹下气，补五脏，虚劳瘦，强阴益精，久服后肠胃。精选石斛之乡云南广南四年生铁皮石斛，仿野生种植，举天地之精华，去头去尾取中间部分，纯物理打粉，粉质超细，无添加，营养更易吸收。小小一包，入口清香，胶质浓厚，惊喜价格，惊艳组合，不容错过。
3: 这是《神农本草经》当中补五脏虚劳雷瘦强阴，五脏肝心脾肺肾都可以补，虚劳阴阳气血都算虚劳，虚热到什么程度呢？雷瘦，它的补益作用是很强的，范围是很广的。当然它在补阴的问题上尤其是它的特长，所以叫强阴。久服总吃，不但不影响脾胃，而且后肠胃可以健脾和胃。
4: 为什么说春天喝石斛养肝？春天眼睛容易干涩发痒，这是因为肝气生发太过，耗损津液，眼睛得不得滋养，往往会干燥发涩。肝开窍于目，眼睛依赖肝之精血濡养，肝的阴精充盛，所以眼睛明亮而炯炯有神，转动灵活，神采奕奕，人也显得精神充沛。如果阴精不足，眼睛就会暗淡无光，或两眼干涩，或视物昏花。石斛具有滋阴养肝的功能，故被历代用作养护眼睛的佳品。
5: 石斛是好东西啊，它因为说有一个就是说养胃阴生津液，还有一个补虚损的这么一个作用，特别是一些比如说晚上加夜班啊，经常熬夜的这些人，
6: 那既能起到保肝的作用，又能口味蛮好的那种。那如果是阴虚的朋友，我们可以吃一些石斛分斗，
7: 我知道石斛啊，
6: 对的。但是呢，这个要煮一煮，因为时间太短，它的有效成分不能出来。就是不同的体质要吃不同的食物，做不同的调养。
8: 没想到保肝也需分体质，阴虚体质的人可以以石斛作为日常的保肝食材。
9: 没软的嘛，搿味道蛮清口的，倒是蛮好吃的。
10: 有点 QQ 的，有点腻腻的那种，种清香的味道。
11: 有黏黏的、滑滑的，都没好嘛。
10: 我好像上趟子跟阿拉儿子到一个酒店里想去，聚餐的辰光，好像有一个吃过的。
9: 哦，这蛮滑的嘛，这个有点像我们家的那个我吃的那个铁皮石斛，就叫风斗呀。
0: 那这个东西确实是有作用的啊，后肠胃，大家一说到石斛应该都了解的。如果您自己的胃部多少有点不太舒服，或者吃什么东西总觉得烧心，或者吃辣的呀，吃什么东西就觉得难过，甚至在夏天没有胃口，你夏天这么炎热没有胃口，我觉得有时候也蛮正常。就吃不下东西，吃不下东西总得喝一点的。
1: 对，
0: 你对胃有好处，喝一点东西，在家里面天天煮这个风斗，那谁有这精力呀？那像那个阿姨刚才说了，这个风斗什么石斛什么以前吃过是不是？但是呢，以我们今天的粉状这个形式呢，好像市面上也有的卖，但是呢，这个价格就要稍微的关注了。你看看以前艳华自己经历是什么？
1: 是我那个妈妈帮我熬煮的，然后我有印象说家中顶梁柱。然后吃这个，其实那个时候我们养生知识还没有到那么丰富，就能够叫得出来那个精华叫做这个石斛多糖，这叫石斛好，然后铁皮风斗好，对不对？那家中我印象中我妈妈她自己，我包括她的父亲，我外公，就是煮好之后大家一起喝那个汤，喝完了之后当中它不可能是煮一根嘛，开始煮，对不对？那可能是5-6根3-4根，那么煮完了之后自己大概分2根，搅好之后把那个粘液搅到牙痒痒。 嚼，说你要你真的你这个东西多嚼之后牙齿会
0: 我试过一次
1: 会痒，那个痒是指什么？就是你太费劲，就感觉就是嚼那个泡泡糖。

0: 糖口香糖，你一直在那边嚼好之后，牙根那边会痒。如果大家就是在屏幕前有过这样体验的朋友们，都能够体会到了。那确实还蛮不错的，是因为什么？如果你是买到正宗的一些铁皮石斛也好，包括铁皮蜂蜜也好，从古至今很多一些古籍书籍，包括我们有一些这个去采访一些养生的朋友们，对吧？懂得养生的长者们都知道铁皮石斛可以多吃吃。那么刚才说到了一些古籍啊、书籍，《本草纲目》那也是收集了很多仙草名录的，给大家看看，当中也是对石斛是有所记载。
1: 脾胃之气受损，补五脏，虚劳雷瘦，强阴益精，久服后肠胃平胃气。不是我们自己说的啊，是古籍上说的。
0: 其实之后还有很多很多，大家可以自己去查。包括呢，您现在就是科技也很发达，对不对？在其他一些专业的，包括是一些这个就是度娘当中，自己去搜一搜石斛它的作用是什么。那今天关键是，我是觉得就是摒弃了以往说石斛的价格太高，不敢是平时一直来进行吃。那今天东方购给到大家价格确实是划算，对不对？六瓶装带回去679，在市场当中也是南草堂的铁皮石斛。一瓶就是698块钱，但保证是新鲜批次，保证是正规的啊，这个厂家为大家所提供的。除此之外，买大组合只需要加300块钱，几乎都可以带回去了。你看6+6=12的话，6900多块钱，679，加在一起是1398。但是今天本场直播当中还有另外一套组合，就是12罐带回去，立减399块钱。这个价格减下来，你可以刚才那个水蜜桃多买几个仙桃了，对吧？999元带回去，然后再加赠积分100块钱的购物积分，899。那这个呢，铁皮石斛也好，就平时不是说刚刚出来的一个新的名词，对它的一些认知，从小到大，从古至今，可能你也是听你的父亲、母亲，包括是长辈口口相传留下来的。到了中年，特别是中年以后，甚至看到以前长者家中有条件的啊，上了60之后，哎，平时喝的东西不一样了，对吧？可以不是以这个浓茶为主了，以养生的一些石斛啊、香参啊，甚至再到70、80以后哦，有的一段时间要吃人参，对不对？每个年龄段有每个年龄段不一样的一些身体的需要。那今天东方购给到大家是带来正宗的云南广南产地的南草堂的铁皮石斛粉，而且12罐的价格性价比非常高了，
1: 单克算下来1.2块。
0: 对，
1: 我们都没好意思说参加满减送礼，但我们可以，您可以参加满减送礼的。这400积分拿到手里面，这实在是太便宜了。
0: 对呀，
1: 我们在家里边喝的方法，您愿意冷水其实也成，温水呢泡的会更粘稠一点点，它遇到热嘛，就像你在家里久煮的要求是一样的啊。
0: 所以看你要太烫的那种，
1: 对，不要太烫，不要过于烫的。我说小猫清淡一点，像我现在呢喝石斛呢，我还真的是喜欢清淡一点，就稍微的浓，就稍微的细一点，不要那么浓。然后整个一大杯，一天慢慢喝。
0: 对，
1: 但你要是像刚才我和燕华弄那么浓稠呢，主要是为了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里面的石斛多糖含
0: 量高。我有时候会弄得浓稠一点。
1: 你喜欢浓稠一点？
0: 什么时候？肚子饿的时候。
1: 啊，有道理哦。
0: 把它当代餐来吃，然后呢，就把它当水喝，就冲泡的稍微稀释一点。
1: 对，当水喝你就稀一点。
0: 两个作用都有。
1: 反正你看你喝的一整天，你全家人都可以享用，你就拿个3包4包的倒在那个壶里边，稍微煮一下下，它这个清爽的味道，那就清凉的那种感觉不就来了吗？
0: 对，
1: 我们今天给你带来的是云南广南的铁皮石斛啊，这个性价比呢，价格呢也给大家展示过，要我们给大家再冲泡一个感受感受，
0: 好吧？行，
1: 来，
0: 可以啊。那在节目现场，包括铁皮石斛它的一个生长的环境，你看石斛它本身是生长在石缝当中的，对吧？如果说你平时说，哎呀，现在很多一些科技与狠活，我们今天为您所向是非常好的一个品牌，他们也是专门做石斛的。
1: 云南广南的铁皮石斛啊，南草堂。
0: 好，
1: 这回去有一个小温水弄一弄就可以了，而且你看还没怎么晃的就已经化在里面。
0: 是，它融化的溶解的速度非常
1: 非常快
0: 的。
1: 稍微晃来，其实就已经好了。这个，因为它我们是个温水。
0: 对，我喜欢就是把它这个再多摇一摇，
1: 因为更粘稠。
0: 摇完之后，它当中那个粘液会激发出来。
1: 对，
0: 看到吗？就尽量呢就把它这个激发出来。然后呢，整个挂壁效果已经不用多说了，挂在整个的屏蔽当中，它是玻璃呀，玻璃它其实很难挂得住，
1: 是滑滑的，
0: 对吧？
1: 滑滑，
0: 你只有高端那一些，特别说是这个非常粘稠的一些东西，都能够挂得住。
1: 你不锈钢勺也是这样的，非常光滑的市面上，你看看。
0: 对吧，
1: 多粘稠，多浓，
0: 对吧？
1: 你想要喝的清淡一点的、寡淡一些的，你就水多一点点就好了。 还是不错的啊。
0: 是，
1: 嗯，啊，我们今天呢，
0: 而且很香。
1: 嗯，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两个构成呢，看您自己的需求。刚才我给大家算了一笔账啊，嗯，360包是我们今天的12罐，
0: 对，12罐，
1: 反正一罐里面有30包嘛，一包里面是有2克，12罐。您和您老伴儿一起来喝的话，就一个人半年一天一包。但是我个人建议大家一次性2包，嗯，2包的浓度啊和口感其实是比较理想的。
0: 这个已经可以当做晚饭前的垫垫机的一个口感。
1: 你觉得口感怎么样？
0: 你觉得我的声音怎么样？就是它是吃到嘴巴当中刚才那个厚度，嗯，不仅仅是可以吞了，它是要需要咀嚼的了。嗯，你在嘴巴当中，因为它很浓稠，浓稠到它整个的嘴唇，包括是牙齿的口腔内部。都有一层层这种粘液，就感觉满口都是吃到了铁皮风的当中那个精华的粘液一样。那今天因为它的粉质够细腻，然后原产地更好，把很多的啊这个等于说是精华通通帮您磨成粉了之后，你只需要冲泡一下，而且刚刚泡好之后我直接喝，说明什么？不需要很烫的水，基本上45摄氏度、42摄氏度就真正很好了。因为很烫对我们的胃食道也不是很好。那既然是养生的一些东西，对不对？我们也讲究了，这个天气不要喝太冰的，好吧？太过于刺激了啊。嗯，
1: 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我们12罐装单个算下来才1块2毛钱一个，02151111900。
2: 那这个东西是一直喝的，已经几年了，
3: 哦，吃了好几年了。
4: 吃没吃过，但是我听到过，就听人家讲搿只物事蛮好的，有辰光也想去买的，但是就觉得老烦的。
3: 买的来是一粒一粒的嘛，我就被剪开来，剪开来以后烧水吃的。我觉着风豆搿样物事是老好的，这九大仙草里面其中之一，对吧？但是伊经常性吃的闲话呢？嗯，伊功效是老好，但烧起来老麻烦的。
2: 哦，我是那个一卷一卷的，我就是用高压锅呀打，用高压锅烧了以后，再那个把刀把它切碎，切碎以后再用粉碎机打，要4-5个小时。
3: 我买的是粉末的，因为粉末嘛，我想做个切切便当了，一粒粒的不便当呀。
2: 但是后面嘛吃的就有点不耐烦了，因为这个过程太长了。
3: 侬譬如讲出去旅游啊，啥么子就。不可能做到个，是啥地方去烧呢？所以当时往里就不大方便。
4: 屋里向吃吃蛮好，就带出去呢，我觉着有不便当。我一罐头带出去，我以为现在摆了冰箱里，一罐头嘛不方便的呀。那么我想最好有得一支支咯，啥更加方便。
5: 老子老早冲奶粉啊，冲咖啡啊，捞便当了一冲一吃，搿个就便当了呀，搿我们就肯定会得去买的。
6: 红色的饮料，
7: 对。那就是枸杞石斛水，千万记得你的水喝完，枸杞也可以吃掉，石斛也可以吃掉，
8: 对，
7: 不要丢掉，
6: 不要丢掉，
7: 对的，特别对于肝阴不足啊，特别有帮助。枸杞呢，它本身就是养肝明目的，石斛呢本身对于这个阴虚的人呐，特别有帮助，那我们讲到我们肝眼呐，眼睛比较干涩，泪水都比较少，我们考虑它肝阴不足，所以对于养阴这一块特别注重，所以我们推出这一款这个，我们的石斛呢就是养阴。
9: 我们润肺的话啊，我们讲肺阴不足啊，干咳少痰，
10: 适合我，
11: 适合我。
9: 那么我们讲用石斛。
10: 他们说像我们做主持人啊，这个行业的很多人阴液都比较少，因为一直说话嘛。像石斛这种东西，我买回去啊，我总感觉放多了怕万一有问题，我就不知道放多少。
12: 我们家是把它打成粉，然后放在壶里面煮的，
9: 这可以的啊，这个可以的，打成粉。
12: 我其实原本也是整颗就是扔进去的，扔进去之前还有老师说就是。水喝完了之后可以把那个东西捞出来嚼一嚼，
9: 嚼一嚼，对啊。
12: 但是我发觉嚼的实在是又没有味道，但是又不舍得。
10: 但打粉会损失掉一点，
12: 最后都吃进去了。
13: 相传2000多年前，秦始皇派遣术士徐福带3000童男童女横渡东海，所求取的紫荧仙药。铁皮石斛，与典籍记载，武则天服用铁皮石斛达50年之久。我国古代著名医学家、药学家药王孙思邈常用铁皮石斛救人于危难，视其为珍宝。

0: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呢，999元，还有100块钱的积分，算下来是899块钱。
1: 确实，哎，千万不要订错了，因为刚才我看到有些顾客朋友们打电话来说，哎呀，订错了，
0: 有可能
1: 他们一开始是订成了679块钱六瓶。说句实话，如果之前买过南草堂，在市场上买过他们690多块钱一瓶的话，就这个划太划算了。但是这个呢，核算下来679除以6的话，单独一瓶的单价是113，那跟他600多一瓶确实是划算。但是不要着急，我们大组合更加优惠啊！大组合算下来的价格才75块钱一瓶，单瓶的差价就有那么多了。您看，679块钱，你今天加个200都不到，
0: 就可以
1: 翻个倍。
0: 不是加300，
1: 对，300呢是现金，但是会加赠给您100元购物积分，
0: 相当于吧。
1: 您这100元购物积分可以买买其他一些小吃啊，包括是面啊、米啊、油啊、牛奶啊、水果都可以了。这100元积分的东风购可以当做钱来用的。那么今天算起来是899块钱，你看这个加上100多，再得6罐。所以一定要提醒各位朋友们啊，刚才有朋友说呀订错了，然后换过来订，你如果刚才是订了679，今天现在听明白了，赶紧把刚才那单退了，那先把这单想抢好，抢完之后那单退了都可以了。
0: 999块钱额外给大家补上100元积分。
1: 是，
0: 还有一些观众朋友说在外面买一买，说你这个牌子南草堂啊，好像第一次听第一次看的话，你到底什么来头，怎么这么厉害，或者你的粉质这么好啊，里面的石斛多糖啊感觉含量也很高。南草堂是一个什么企业呢？我给大家读读这个啊，看看这个企业名字叫什么，生产企业云南金九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金九地这三个字大家记清楚啊，我给您看一看市面上，如果您看到了某一些牌子，比如说这个叫云南白药，云南白药对于跌打损伤大家经常会用的这个品牌云南白药，人家也卖过铁皮石斛粉。这个铁皮皮石斛粉呢，单克算下来是10块钱左右一克。那在北京同仁堂也卖过铁皮石斛粉，这个8.8，就大差不差的，就是90块钱左右吧。一克，如果取个整的话，10块钱左右一克的话，你就两克，你大概就要花个20块钱。
1: 对，那跟刚才你让大家记得那个金九地有什么关系？
0: 对吧？有什么关系呢？说了半天还是没明白啊！来给大家看看，跟金九地是有什么关系呢？云南白药。卖的铁皮石斛，跟谁签约购买的呢？跟云南金九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签约购买。
1: 真的吗？我们再对一下，
0: 再对一下，
1: 这边有，对不对？
0: 看有没有骗大家。
1: 我们在瓶身当中再给大家看一眼，
0: 是不是？
1: 你说呀，是不是刚才恍惚了？云南金九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0: 一字儿不差，一字儿不差
1: 啊！原来是一个供应商吗？
0: 人家卖10块、
1: 今天那么多划算，
0: 人家卖10块钱一克哦。来给大家看这个，
1: 好，
0: 这个你说北京同仁堂那么有名，跟谁啊？他自己家产的吗？并不一定。他跟谁采购的？乙方是云南金九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这个是公开，那就要征得人家这两个品牌的同意，人家同意公开我们采购合同，就说明您安心我们的品质。换句话讲，自己的牌子我怎么可能用差的毁自己牌子？你会这么做吗？您是老板，你会吗？把自己最差的原材料给自己用？那您不会了。但我们今天多少钱一克？1块多。
1: 1.2，对吧？
0: 我就算1块钱好了，他们10块钱一克。
1: 是的。
0: 我们今天一包里面是有2克，那我这个里面就2块钱喽。
1: 对。
0: 他们就要花20喽。就这么简单的道理啊。但我们今天呢？
1: 2.4。
0: 对呀，才2.4啊！来给大家再重报一个。
1: 好的。
0: 重报一个。
1: 所以大家。
0: 现
1: 在我终于明白了，其实南草堂就是我们这家公司的一个打的自己主打的一个品牌，对吧？好，来看看这个稍微细一点点。
0: 这个水不多的，稠了。
1: 多吗？
0: 应该会比之前还要再稠。
1: 真的。
0: 你之前
1: 它这个粉好细哦，刚才
0: 呛了吧？
1: 不，有一下子它我看到有雾飞出来了，给大家再摇晃一下，
0: 看看这个效果。就稍微摇晃那么几下，实际上。在你的水温不要特别烫的情况下，它也可以这么浓稠。
1: 我现在就没特别烫，现在它的温度大概是在45左右，就体温就比体温高一点点，但不会什么一下子摸上去特别烫，而且可以直接进行喝，好吧？

0: 还真的是特别好的。
1: 到时候给大家看看这个效果，粘稠哦，是不是？比刚才还要再粘稠一些的。所以这个温度啊，这个水量啊，
0: 对吧？
1: 蛮不错的。
0: 温水就是平时比你的体温稍微高一点点，这个温水能够直接下嘴来喝的，然后稍微冲泡一下。你呢，就如果装在这样的养生的玻璃瓶当中摇晃一下也可以，或者呢就是泡好之后自己在家中用筷子调一调也行。
1: 其实这个呢就是主要主打一个方便，如果大家对于石斛是认可的话，你平常那个小疙瘩风斗你觉得要久煮麻烦，又浪费气又浪费精力的，还热的话，我们今天这个粉状的您直接随着携带，该冲哪买一个矿泉水一倒就好了呀，非常简单。
0: 而且它那个味道非常正宗，就是你从气味到许宁老师刚才吃了，我刚才也吃了，对不对？就特别特别这个正宗。以前熬煮风斗，你嚼进去那个泥的味道，就是它泡出来这个味道，
1: 不错的。反正一个是六罐装，一个呢是十二罐装，
0: 对，
1: 十二罐装呢还额外给大家又减了100块，看大家自己的需求。
0: 如果按照家庭购物积分一百。
1: 对，360包的话，你像一个人一天吃上2包，你就吃个半年的量。我们是3年保质期呢，半年的量，那你老两口一吃，你就一人3个月。这个东西是架不住、坚持住的。
0: 对，
1: 你一定要坚持，你不能说我吃个2-3周我就停了，那你说咱这个养生养个啥劲儿嘞？
0: 确实，你看一天才花个2块4毛钱，都能够花得起，对不对？你出去买瓶矿泉水、买瓶可乐还要3.5块呢。
1: 是的呀。打电话订吧，02151119900。
2: 天地万物，生而有序。它隐秘于深山绝壁，从云雾山峦中汲取生长的力量。世人称之为救命仙草。
3: 石斛位列中国九大仙草之首，素有神仙草之美称。李时珍在《本草纲目》记载，石斛除痹下气，补五脏，驱劳瘦，强阴益精，久服厚肠胃。精选石斛之乡云南广南4年生铁皮石斛，仿野生种植，举天地之精华，去头去尾取中间部分，纯物理打粉，粉质超细，无添加，营养更易吸收。小小一包，入口清香，胶质浓厚，惊喜价格，惊艳组合，不容错过。
4: 吃了大概30年左右了，
5: 今年67，但是吃这个石斛可能得有15-16年了，对我来讲是很有帮助的。
6: 我吃了2-3年，2-3年都吃了老好。
5: 这个东西呢是滋阴的，对我们跑经常跑马拉松的人，爱上火的人，这个吃起来是对我们来说是很好的。
4: 风斗呢是比较麻烦，一个是杀了呢就刚不大方便，另外一个呢就刚不晓得啥辰光杀好，一直要去看了。
5: 以前的那个石斛呢就吃起来不方便，现在这个石斛呢粉状的呢吃起来是很方便的。
6: 风吃起来也方便，风吃呢这个被个烧起来饭，搿个风呢就直接到了嘴巴里就好吃了，老方便。
4: 风的吧，伊吃了是一个是细腻，吃起来呢个口感好，
6: 老细腻。侬要是我吃惯个老细腻，
5: 随时随地都可以冲一个。早晨喝粥的时候也可以到粥里头吃一袋，就方便多了。
6: 我买的辰光呢还要看生产日期的，越是新鲜越是好。
7: 我带你去一个地儿呗，就带你去溜达，有一地儿特别适合。
5: 好，
7: 你看你专业研究《黄帝内经》的，
8: 说那有什么东西？铁皮石斛。
7: 铁皮石斛。
9: 铁皮石斛啊！
7: 你给大家讲讲铁皮石斛怎么回事？
9: 好的，好的。铁皮石斛不是，就是对肝比较好。
8: 哦。
9: 我不知道铁皮石斛能不能做菜。
7: 可以啊，炖鸭汤啊。
9: 你看那个树墩子，你看见吗？
7: 这就长的石斛啊，是不是？这就长的石斛。
9: 对啊，
7: 就长在这儿啊。它等于是长在树上，它从树上这样，还真不知道是这么长啊。你看，漫山遍野都是啊。

0: 看到的那画面哈、啊，长得是铺天盖地的都是石斛，所以这石斛的产地一定要正宗。之前开玩笑说自己家里的那个阳台花盆里你都能种石斛，但问题是，你这里面的营养价值一定要地道才行，我们里面才够丰富。如果不地道的话，你哪儿随便买那能行吗？我们今天的产地呢，就跟书上写的一样，广南者为佳。广南是哪里？云南的。这里写的云南广南，您就安心了。一共是有保质期是36个月，就是12个月三年嘛，三年嘛，12个月一年嘛，就是三年的保质期。一罐里面是有30包，一包里面是有2克。按照之前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构成呢，有个6罐装，有个12罐装，给大家看一看。
1: 对对对，给大家看看啊。那这个其实我觉得它一瓢2克，对不对？真正好好，每天就一次一个量。我们在节目当中呢是为您所欣赏，就比如说是演示的时候2条冲泡一次，一条冲泡一次，一杯的一个量。12瓶带回去啊，不需要1398了，因为我们小组合是6瓶679，乘以2的话是1398，对吧？不需要。你如果想买多的话，一定要买大组合，是现金再为您减了399块钱，1398减399等于999。还没有结束，本场直播再为您加增购物积分，总积分是100元，相当于899块钱带回去。等于说啊，你买小组合6瓶装，加个200不到，就可以用回去大组合多加增一套。哦，等于说是12瓶的铁皮石斛粉带回家了，每克算下来才1块2毛钱。每天刚才我看到它的一个建议的用量啊，比如说是1到2克啊，这个为一次也可以，
0: 一包
1: 对不对？那如果说是更加多的话，你可以早一次晚一次都可以了。
0: 也行，给大家再冲泡一个吧。
1: 好。
0: 回去以后你愿意凉水啊温水啊都可以的啊，看大家自己的实际情况。你说我出去玩了，我只是带着一罐了，反正我已经比这个风斗要方便多了，
1: 对，
0: 根本就不需要在那儿久煮了。
1: 你用矿泉水其实也可以，
0: 也成。如果实在不行的话，矿泉水也可以。
1: 对，
0: 你看这个粉非常新，真的非常非常新。
1: 好，那再给大家看一看啊，这个把它盖起来。好，然后
0: 稍微摇晃一下就好了，
1: 稍微摇晃一下。
0: 你看是不是真的就稍微摇晃一下，
1: 对哦，
0: 它融得非常的快。大家想想看自己的，
1: 不再摇了。
0: 自己的肠胃的吸收上面什么的，大家自己感受感受，也应该会很好。倒一倒，你看看，
1: 我都摇晃了2下，都有泡泡了，
0: 是不是？真的是。
1: 那前头我摇太多了吗？是？
0: 没有没有，都其实都合适，都合适，都合适。
1: 这个已经感觉可以吃的了。
0: 对呀，
1: 你看它很厚，可以嚼。
0: 我们一直说后肠胃，后肠胃嘛，就在这一点非常好。
1: 确实。特别平时有一些这个饮酒习惯的叔叔，对吧？包括是这个女士朋友们，还有呢就是经常容易劳累的，包括还有一些这个中老年朋友们，一些长者吃流汁的，或者晚上吃不太下东西的，你也可以尝尝这个。
0: 对，也都行的。反正我们主要以养生为主嘛。
1: 对，
0: 补五脏虚劳雷瘦，而且是九大仙草之首。如果大家在外面买过这种石斛风斗的，花20来块钱一克。我们今天是1块多，这个东西你说我泡完之后能全吃掉吗？不可能的。你说我要用它打粉，我就是这2克，我要用这个2克去打，这个2克的成本，你毛咕咕就要花个50块钱左右了。
1: 对，
0: 就这2克，我们今天才2块多，
1: 对，
0: 2块多钱，这要50多块钱，你还得所有的不能说就那种损耗我都不算进去，你怎么可能100%说进去2克就出来2克？
1: 是，
0: 那不太可能的，你一定会有损耗的。那我们所有都给你包含在内。再说了，你这个煮完之后了，你那汁水能占个几克？你就算2克的话，汁水能占个1克吗？我怎么不太相信呢？哪有那么多的汁水啊？嚼一嚼那么一点点汁液，然后就吐出去了。你的皮儿比它汁水重得多得多，你说你这个钱花的是不是有点冤枉
1: 了？确实，那今天我们每一分钱都是花在了刀刃上，因为它都是可以吃的，对吧？铁皮石斛粉，泡茶、泡水、包着条条也可以。那刚才说打完粉呢，也是不建议，因为它太容易卡嗓子了，卡嗓子很难受，好吧？
0: 自己不要打了。
1: 哎，对，
0: 如果喜欢的话，打电话订02151119900。

0: 又是什么样的一个表现？我怎么知道自己是不是存在这个问题呢？
1: 因为啊，腰为肾之府，常见的就是什么呀？腰膝酸软，嗯，腰酸，然后呢，腿呢，腿软，这是常见的。第二个呢，阴虚嘛，阴虚会有什么呀？火旺，所以说呢，五心烦热，手心、脚心怕热。有人睡觉啊，一定要把手脚放在什么呀？
0: 外头，
1: 被子外边。哎，一定要放，一定有人要贴在墙上睡。
2: 它这个石斛应该是长在石头上的一种植物，是它的生态的环境长在石头上，所以你就可以想，为什么它长那么慢，它那么贵重，就因为它在石头上，它没有很多的养分供给它生长，长得很慢。
1: 以补肾建肠，是增阴、增阳储存的地方。嗯，所以说呢，以补肾阴建肠。嗯，第二呢，它是壶，是吧？是一个斗气。那么人体有一个器官，也就是一个斗气，什么呢？就是人体的胃。哦。哎，可以进，可以出。嗯。因此呢，它干嘛了？它补胃比较好，养阴和胃啊。哎，有的人干眼睛啊，怎么样？视物模糊，到了晚上看不清楚了，肝阴不足。嗯。因此呢，石斛呢，养肝、养肾、养胃。都是养的是阴液。
3: 嗯，我呢这个东西是一直喝的，已经几年了。
4: 哦，吃了好几年了。
5: 吃没吃过，但是我听到过，就听人家讲搿只物事蛮好的，有辰光也想去买的，但是就觉得老烦的。
3: 买的来是一粒一粒的嘛，我就被剪开来，剪开来以后烧水吃的。我觉着风豆搿样物事是老好的，这九大仙草里面其中之一，对吧？但是你经常性吃的闲话呢？嗯，一功效是老好，但烧起来老麻烦的。
6: 哦，我是那个一卷一卷的，我就是用高压锅呀打，用高压锅烧了以后，再那个把刀把它切碎，切碎以后再用粉碎机打，要四五个小时。
4: 我买的是粉末的，因为粉末嘛，我想做个切切便当了，一粒粒的不便当呀。
6: 但是后面嘛吃的就有点不耐烦了，因为这个过程太长了。
3: 侬譬如讲出去旅游啊，啥么子就。不可能做到个，是啥地方去烧呢？所以当中往里就不大方便。
4: 屋里向吃吃蛮好，就带出去呢，我觉着有不便当。侬一罐头带出去，我以为现在摆了冰箱里，一罐头嘛不方便的呀。那么我想最好有得一支支咯，啥更加方便。
5: 阿拉子老张冲奶粉啊，冲咖啡啊，老便当了一冲一吃，搿个就便当了呀，搿我们就肯定会得去买。

0: 胡子应该是古代的一种容器，
1: 容器啊，
0: 应该是一壶等于十斗。
1: 对，
0: 就一斗米那会儿都好值钱的，
2: 一壶很多了。
1: 从此以后，要想得这一把石斛，就要用十斛的粮食种子来换这一把咱植物的石斛，
0: 好金贵、啊。
1: 所以石斛的名字就由此而来，
0: 也就意味着石斛等于一百斗啊！
1: 哇，对，
0: 多少啊？
1: 对，
0: 这是价值千金啊！
1: 对，所以那么它又为什么这么贵重啊？有什么作用啊？神农本草清，补五脏。虚劳累瘦，强阴久服后肠胃。
3: 为什么说春天喝石斛养肝？春天眼睛容易干涩发痒，这是因为肝气生发太过，耗损津液，眼睛得不得滋养，往往会干燥发涩。肝开窍于目，眼睛依赖肝之精血濡养，肝的阴精充盛，则眼睛明亮而炯炯有神，转动灵活，神采奕奕，人也显得精神充沛。如果阴精不足，眼睛就会暗淡无光，或两眼干涩，或视物昏花。石斛具有滋阴养肝的功能，故被历代用作养护眼睛的佳品。
4: 石斛是个好东西啊，在家里面以前我没有粉的时候，只能叫酒煮。哎，
5: 对，那刚才听到了刚才那些这个，比如说是养生的节目啊，才知道原来石斛以前是叫一个凉气容器，那古时候就是啊，这个石斛都是价值千金的一个东西，那现在更加是嘛，所以从古至今都叫它贵，然后呢它好，对吧？那具体怎么好哦，我们看了很多一些资料能够知道了，所以屏幕前的您今天看了我们本场直播的时候节目呢。无论您买不买啊，大家可以先就是了解一下，或者说科普一下，可能您家中的长者已经开始吃了，或者身边朋友早就开始吃了，您说你哥们有用的啦，那你听听知道了，对不对？不是说他有用我们有用，我们说有用是我们很早很早开始，从古代就开始传递下来这样一个信息。那再加上今天我们本档节目当中它那个价格不需要什么就比、这个十斗米呀、啊、包括是几千斗米呀、啊、就那么多的一个价格价位段了，999元再赠送给大家100元的购物积分，相当于是899元带回去，满满当当有12瓶，而这12瓶的铁皮石斛粉全部都是可食的，没有任何的浪费，等于说你每一分钱都是花在你地地道道的可以吃进去喝进去的铁皮石斛的营养成分包括是颗粒感当中。那么之前在东方购物来售价包括是以前在市场当中单独一瓶的价格就要680多690多的一个价格，今天是12瓶，您放心啊，它是属于南草堂的正品限时现货，为大家所献上。除此之外，因为有我们的活动方案，所以才会有额外的等于说是100元购物积分赠送给到大家了。
4: 我们给大家看市面上可能您会买到的一些不同样的石斛的状态啊，比如说这个硬邦邦的就不能叫石斛了，它就只能叫风斗了。风斗回去久煮以后呢，即便你久煮，它里边这些像筋筋条条的，你自己能嚼掉吗？这些能咽下去吗？那不可能。
5: 是，
4: 而且这里边你说浪费到这么多，那不是自己花钱买的吗？也是呀，你还得久煮哎，你哪有那么多空啊，那么多时间出去玩的话怎么办？是不是就间断下来了？如果家里面有粉碎机，旁边粉碎成这个样子，这个行吗？您看行吗？这个像一个什么呢？甘草碎木屑。哎呀，就感觉好像自己煮完之后了，旁边您看看这个样子里边，它是融进去了吗？
5: 对，
4: 也没融进去啊，下面一层啊，它还是咽不下去，拉嗓子。
5: 对，它会有分层，然后呢，它稍微就是你买的是正宗的铁皮风斗的话，它会有一定的粘性。但是分层肯定是有的，而且你喝起来还要很当心，就万一底下那部分就是具有爆花的、拉过的，它是很锋利的。很多人吃了之后，食道当中会有受伤，
4: 会的，会的，会的，
5: 对不对？这个就是大家不太建议大家。那今天呢，也是给到大家是南草堂的铁皮石斛粉。第一点，它的原材料的产地正宗，来自我们的石斛当中啊，这个家者的一个产地云南广南。除此之外，它的一个研磨的技术啊，也是通过了很多一些的我们整个的一个方法。那么在外头的话呢，也不要随随便便买，因为为什么没有认证？南草堂在东方购物买铁皮石斛那么长时间了，而且跟很多的一些您所知名的，你可能要花上20多块钱一克的、
4: 对，
5: 是，对吧？
4: 你比如说北京同仁堂跟谁签约？ 金九地。金九地是谁啊？是我们今天石斛多糖的公司。
5: 再给大家看看，
4: 来抢
5: 糖，对吧？然后这边会有一个生产企业啊，就在这边，云南金九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我跟你说，
4: 一字不差，一字不差啊！你跟人家买的、采购的，那自然你转了一手了，人家还是要赚钱的，他怎么不可能加点价格呢？肯定要加点价格的。云南金九地，这是谁？云南白药。他们那卖多少钱呢？给大家看，云南白药卖的是9.96元，10块钱左右一克。我们今天是1.2元一克。刚才说到的北京同仁堂卖的是8.8元一克，我们今天卖的是1.2元一克。
5: 确实。
4: 就你要吃到两个，我们今天这一包算下来的话，人家快接近20块钱。
5: 是的，
4: 我们是2块。
5: 对，但是千万不要是买错了哈，因为今天会有两套不同的组合。679元带回去是6瓶带回家，这样算下单瓶的价格是113。
4: 是的。
5: 那你看679你乘以二的话，这边是12瓶，这边赚1300多了。另外一套大组合999元，量是跟它翻倍的量，12瓶，但是价格不是1398，是直接再为您现金先立减了399元，变成999块钱，再赠送给您积分100元，等于里外里呀，为你便宜了499块钱。单克是1.2元，单独的算下来，这样单瓶哦，只需要75块钱就可以用回去了。
4: 哦，真便宜。
5: 是的，
4: 可不是600-700块钱。
5: 哎，对的，
4: 是70几块钱就可以了。
5: 75。
4: 所以大家要订购的话，肯定是订购12瓶装了，这个毋庸置疑了。
5: 一样是了，对吧？但12瓶快没有了，
4: 最后两套
5: 已经看到已经有这个个位数，现在只有最后两套。
4: 最后两套现货了，大家把握住机会打电话订，1.2元就只限12瓶装才有啊。02151119900。
6: 石斛位列中国九大仙草之首，素有神仙草之美称。李时珍在《本草纲目》记载，石斛除痹下气，补五脏，驱劳瘦，强阴益精，久服后肠胃。精选石斛之乡云南广南4年生铁皮石斛，仿野生种植，举天地之精华，去头去尾取中间部分，纯物理打粉，粉质超细，无添加，营养更易吸收。小小一包，入口清香，胶质浓厚，惊喜价格，惊艳组合，不容错过。
4: 999还有100元积分，大家一定要记住啊！刚开始我就误以为就只是这个999，
5: 对，
4: 我说以为是差300，实际就差200块。
5: 哦，人家要就差两，等于679，你加个200不到，就可以用回去再多加一套，
4: 是是是，
5: 对不对？那么算起来，无论是性价比啊、单价、单克来说，12瓶更加优惠了。
4: 对呀、所以喜欢的话打电话订02151119900。
7: 今年67，但是吃这个石斛可能得有15-16年了，对于我来讲是很有帮助的。
1: 我吃了2-3年，2-3年都吃了老好。
7: 这个东西呢是滋阴的。对我们跑，经常跑马拉松的人，爱上火的人，这个吃起来是，对我们来说是很好的。
8: 红豆呢是比较麻烦，一个是熟了呢就讲不大方便，另外一个呢就讲不晓得啥辰光熟好，哎，一直要去看了还。
7: 以前的那个石斛呢就吃起来不方便，现在这个石斛呢，粉状的呢吃起来是很方便的。
1: 风吃起来也方便，风吃呢就讲。被个烧起来饭，搿个粉呢就直接到了嘴巴里就好吃了，老方便
8: 啊。粉对伐？伊吃了是一个是细腻，吃起来能啊，搿口感好。

0: 品质生活放心购，每周二会给大家带来特别好的东西。那本周二我们的栏目当中的第一档会给大家带来一个很特别的产品，但是又是我们生活当中非常常见的一个东西，就是蛋白粉啊。先说蛋白质哈，蛋白质其实是我们生命的起源当中，包括你生命活动当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的关键的因素。所以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啊，如果说是大家有意识的去补充蛋白质，其实你的身体会很棒的。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比如说我们的咀嚼能力在下降，我们的消化能力在减弱，还有就是可能平常运动量比较多，你的蛋白质没有及时跟上，其实这个时候呢，你的身体会处在一种负担平衡的状态，就是说我的这个整个的身体它其实是入不敷出的。今天的这款产品是第一次在我的栏目当中跟大家来见面，是来自于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一款非常好的蛋白粉，它当中的配方非常科学又非常的合理，您千万不要错过。本档直播呢，也请来了营养和健康方面很有研究的嘉伟一起来分享这款好产品，欢迎嘉伟。
1: 哎，高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大家好。说到蛋白质，很多叔叔还说啊，我不要补充蛋白质的，不就长肌肉吗？我年纪大了。注意啊，这其实是一个误区。中国老年人其实非常大的一个问题，除了你需要补充辅酶 Q 是鱼油之外，在嘉伟看来，蛋白质的补充是中国老年人现在急需的，而且在中国有超过50%以上的老年人是缺的，缺口每天接近1/3。所以这种情况下，你会出现身体当中各种各样的问题。其实刚刚高老师也跟他说了，蛋白质是我们人的基础，可以说它是第一营养素。所以今天好的蛋白粉给到大家更多的身体的一个保护。
0: 是的，蛋白质很多人说我每天都在吃啊，我每天肉蛋奶我都不少。其实蛋白质随着我们年龄的增大增长，你的蛋白质的每人每天的摄入量不是减少，而是应该增加的。
1: 对，
0: 根据个人的体重来的。但是我们来回忆一下，你是不是比年轻的时候吃的东西其实是有减少的，对吧？你的咀嚼能力消化能力就是刚才开场高黎跟大家分享的，蛋白质随着年龄的增长在你体内本身开始慢慢的减少。我们在40岁的时候，其实整个身体当中的蛋白质就开始流失。你如果去观察数据的话，70岁左右啊，相比40岁的时候，蛋白质减少了一半左右。
1: 对。
0: 所以这个时候你会发现有一个什么情况呢？第一，你的力气不够足了，因为其实蛋白质会合成我们身体当中很多的免疫球蛋白呀、白蛋白呀、血红蛋白呀，你看这里面哪一样少得了蛋白质？
1: 对，注意啊，观众们，蛋白质是所有蛋白类物质的一个总称。但是从我们的身体的角度，观众们，我们来看一下，刚刚为什么说它是第一营养素？因为它其实跟你身体的所有器官、所有细胞、所有生理活动全部一一相关啊。现场我们做了一块板，大家可以来看一下啊。整个我们身体当中广泛存在蛋白质，这当中其实还不包括全部啊。比方说皮肤。上了年纪，很多时候还说，哎，为什么我的皮肤当中有皱纹了？各种各样的东西，它是1/3型胶原蛋白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吧？胶原蛋白。好，上了年纪，很多时候还说，为什么心脏跳不动了？注意啊，我们的心肌是肌肉，肌肉当中富含很多的弹性蛋白，只有弹性蛋白越多，你的心脏才能什么蹦得更厉害，蹦得更有力，才能把血送到全身。所以它跟我们的心脏，包括肺部整个的这个动能息息相关。所有身体当中免疫细胞和免疫球蛋白都是由蛋白质在你的身体当中分解而成的。
0: 另外还有我们的头发，对吧？
1: 对，
0: 我们的皮肤，我们的血液啊，构成我们血管的那个组成部分。
1: 对，
0: 包括你的酶，各种酶，我们说有一类酶就是都是属于氨基酸类的嘛，对吧？
1: 对，
0: 蛋白类的，包括就是酶蛋白呀，类似这一类的，其实它都是跟蛋白质的基础营养离不开的。
1: 注意啊，观众朋友们，你为什么早上你家里面现在很多叔叔阿姨们有血氧仪，你会发现有的时候血氧不足，为什么？血红蛋白没有。血红蛋白是携氧的，如果说血红蛋白生成不足，就会造成你的血液当中是缺氧的一种状态。还有酶蛋白，人为什么上了年纪以后吃不下东西？我们知道啊，我们的胃当中，我们的肠道当中会有大量的酶蛋白去帮助你分解食物，就相当于消化酶，它也是一种蛋白。
0: 是，
1: 还有鸡蛋。

0: 比较注重摄入的朋友可能相对来说会好一些，但是年长的朋友啊，就说中老年人他的缺口特别大。你看平均缺口，这个我们是有数据来源的，平均缺口达到了30克。可是你要知道啊，你的肝脏、你的心脏、你的血液、肾脏、肌肉、皮肤，包括你的整个的抵御的外界的这个免疫系统以及神经系统，每天是要消耗掉一部分的蛋白质的。我们说人体大概每天会出去体重的3%左右的蛋白质是要出去的，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如果你的蛋白质的摄入不够的话，会出现很多的问题。今天这款产品为什么我在一开场就跟大家说，哎呦，总算来了一个很特别的蛋白粉。大家来看到它的整个的配方哈，配方在这个地方，你从侧面就可以看得到它所有的配方。每100克当中的蛋白质的含量是87克，87克，这个含量已经算非常高了，
1: 非常非常高了。
0: 但是脂肪呢，只有2.1，我们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了。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核心的营养素，比方说，维 A、维 D、维 E 这些之类的营养素，你不用额外去添加了，今天都有。
1: 对，
0: 以及B 族维生素啊 ，B6 啊 ，B12 啊，尤其是 B12 是素食人群比较容易缺的，
1: 而且是帮助我们分解蛋白质的
0: 啊。这个我们今天也额外帮大家已经配好了，包括呢这边的维 C 以及烟酰胺，那个烟酸、叶酸、泛酸、钙、镁、铁、锌，所以它这个一包一包的，它是一包一包的，随身携带很方便。比方说你出去旅游，或者说是你要跟朋友出去玩，你就这样随身携带一包，这一包是20克，这里面就包含了刚才高丽跟大家分享到的，除了高含量的蛋白质，我们当中是有大豆蛋白和乳清蛋白。
1: 我们当中这一包20克当中包含17克蛋白质。很多人说，哎呦，17克蛋白质相当于什么概念？刚刚我不知道您是不是阿姨不喜欢吃肉，如果就算你们家里孩子或者是老人，哎，可能说男性比较多啊，喜欢吃肉的，这一包啊相当于150克牛肉当中的蛋白质的含量，200克猪肉当中蛋白质的含量。而我们今天轻轻松松一包就能补充蛋白质的同时，很多人说150克牛肉，哎，好像一块牛排嘛，200克猪肉好像就一盘猪肉嘛，我也能吃得下。但注意干什么，其实有很多老年人在补充蛋白的时候，他会有一个误区，当他想补充优质蛋白的时候，他会担心食物当中会有脂肪，确实是有这个问题啊。我们今天是名副其实叫高蛋白低脂肪，什么概念？我们补充17克蛋白质，但当中脂肪外面看清楚只有0.42克，你甚至可以忽略不计。但是刚刚说到了，如果你要同样补充到食物当中，牛肉当中蛋白质补充17克，脂肪要补充22.5，猪肉那就更不用提了，蛋白质补充17克，脂肪吃掉80克。
0: 对，
1: 所以有的时候啊，我们会因噎废食，就我们害怕脂肪，所以我们不补充蛋白质。但今天这个问题你可以放心，我们在补充高蛋白的同时，没有脂肪对你身体产生的负担，甚至我们今天还有11种高效复配的维生素和矿物质，相当于你们家的多种维生素跟矿物质都能给大家直接省掉了。
0: 对，我跟大家讲一下哈，我们因为这个产品呢是在秋冬季节会特别的受欢迎，然后呢我们今天特意在栏目当中跟大家来做一个推荐。这个产品它是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然后这个品牌好像我记得之前也参加过
1: 进博会
0: 呀、就对吧，就是这个
1: 包括第8届中国上海的进博会啊，我们现场马上过2天就会有。
0: 对，
1: 东方购物卖的最好的前两天还跟高磊老师一起在直播那个鱼油
0: 啊，
1: 98RTG
0: 对
1: 70809090，在东方购物已经卖了7年的时间。
0: 是
1: 因为它是一个新西兰品牌，在澳大利亚，其实我们澳新属于一个地区，
0: 是
1: 原产于澳大利亚，也是骑在什么牛背上的一个国家。
0: 真的真的，所以它的乳品它的品质会非常的高。我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里边就是我们一共是400克，
1: 对，
0: 20袋，每袋是20克，
1: 对。
0: 那么我们已经提前帮大家冲泡好了一包。嘉伟，这个温度大概多少度比较合适？
1: 建议大家不要超过40度以下的水，因为蛋白质它碰到那个高温，它会什么？它会乳化，它会就膨胀，它会整个破坏它当中蛋白质的一个结构。我们现场啊就这样子，家里面有这种杯子的话，直接摇一摇，然后替大家尝一下口感啊。
0: 香不香？奶味应该蛮浓的。
1: 其实我跟大家说一下，因为我是健身人士嘛，蛋白粉对吧，我都不知道吃掉几十罐几百罐了啊。所以这种情况下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它跟其他蛋白粉有什么差别。因为我们呢是特别适合老年人的这样一个配方，当中加入了各种各样的维生素，口感呢是那种偏有点略微的那种甜味儿，然后呢你回甘的时候你会感觉到什么啊，就是那种牛奶的那种奶味啊，它会有一点这样的一个存在。关键在于非常的好喝的同时，刚刚这一杯啊，观众朋友们，哎，小这样一口差不多2-3块牛肉就这样吃下去了，对吧？
0: 真的真的，今天在栏目当中你慢慢喝着啊，我们是栏目当中会有福利。

0: 给到您的。这个它是澳大利亚原装进口过来的，它的配方非常好。嗯，然后我们今天的专柜价格是599，如果您去金博会也能买得着。559块钱，559还是599，差不多就这个价格哈。我们今天会给大家会有两个方案给大家来看一下，一个是两盒装，一个是五盒装。两盒装是499，算下来单盒是249。那么另外一个是1、2、3、4、5五盒，这个五盒当中会给大家开放一盒，哎，这么大一盒啊，
1: 对，
0: 让你来免费试吃啊，朋友们。今天在这个栏目当中，我是第一次拿到这个方案，所以我也老激动了，我心说啊，这个东西能给大家试吃吗？可以，今天给大家免费试吃一盒，专柜价格是599。那么算下来呢，其实你本身的价格专那个，如果你去买的话，这五盒是要将近2800元。东方购物是998，加赠7倍的积分，相当于928。另外400元的积分到账，相当于528。单盒的价格105元，所以这个本身的性价比就很高的情况下，还给大家。这一盒就大组合当中这一盒是给大家免费来试吃的，
1: 对，
0: 所以如果是电视机有一些朋友最近感觉到人比较乏力，现在已经有朋友在排队了，我跟大家讲，我今天的试吃名额大概就是35套到40套左右，
1: 是的，
0: 他们不肯给我多，因为这些东西都在进博会上是要有这个各种露出的，所以今天能够赶在进博会之前给大家来试吃，您千万不要错过，就是算下来的单盒的性价比是在专柜里绝对看不到的，800-708-8000-02-1511-9900。
2: 一公斤的牛奶才能提取出7克的乳清蛋白，哎呀，所以造价比较高，
3: 所以说价格比较贵。
2: 对，所以还有第三种乳清蛋白和大豆蛋白的一个结合，
4: 混合蛋白粉。
2: 对，两个的优点就都有了。
4: 蛋白粉的种类明白了，嗯，然后也知道是要看它的成分。
2: 对，
4: 那大概我们要选择它浓度是多少的比较合适呢？
2: 我们一个好的蛋白粉，其实它的含有的蛋白质的量是70%到80%。成分表这里边其实会给我们展示出来，蛋白粉每100克含有的蛋白质的含量是75克，那么它就是一个比较优秀的蛋白粉。
4: 记住了，就是优质蛋白粉的蛋白质的含量要在70%到80%。
5: 我们的尤其老年人千万要小心，就是你补的蛋白量一定要达到大约是这个水平，否则呢，这个肌肉的含量它就会越来越少。
6: 所以大家一定不要嫌烦哈，每公斤的体重1到1.5克，大家按照自己的体重来算清楚了。
5: 蛋白质是氨基酸组成的，可能有的细胞就喜欢这种氨基酸，有的喜欢那种氨基酸，所以你在这个蛋白质的成分方面。应该均衡，可不能说是我就吃肉，我不吃这个副食，我不吃豆类，我也这个不吃什么蔬菜类的，我就拿这个肉来补充，或者我只拿鸡蛋补充，那也不行。
7: 实际上我们在尤其是在临床上哈，我们经常会建议一些老年人也去额外的补充一些蛋白粉，为什么呢？因为老年人呢，他的胃肠道功能已经减弱了，这个时候呢，他食用一些肉类啊食用一些富含蛋白的食物呢，消化功能比较弱，他吸收的就比较少，比较慢，所以说呢，他可能对蛋白是有需求的，但是它没有更多的利用和吸收和消化，所以说呢，它需要额外的补充一些好吸收好利用的蛋白。像我们这个膳食指南当中就提出，我们健康的这个成年人每天蛋白质的摄入量就在60到70克左右。
0: 老年人尤其是年纪大的朋友，肌肉减少的情况特别严重。高丽在前不久看到一个指南啊，这是一个问题哈，我们节目当中是不能说问题，就是肌少什么。
1: 对
0: 啊，肌肉减少的那个问题啊，叫肌少啊。所以如果我们去了解的话，你就会发现说现在肌肉减少的情况非常普遍。大家呢普遍不知道该怎么样去给自己的身体补充到你的身体合成肌肉需要的营养。你合成肌肉其实最主要的一个就是蛋白质了，
1: 对，
0: 这是绝对少不了的。
1: 那我们人体当中所有的免疫细胞，我告诉你们，免疫细胞、B 细胞、T 细胞、NK 细胞，包括我们知道的免疫球蛋白这类的活性的抗体，它们的组成部分都是蛋白质，所以它其实影响到你身体的一个方方面面。还有一点啊，很多叔叔阿姨，大家其实看到啊，肌肉，很多人说我不需要肌肉，注意。人要走路，人要站直，人要一举一动，其实都是需要肌肉来支撑你整个身体的。其实是你要明白， 蛋白质是我们人体一个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个基础物质，
0: 非常重要。来给大家说一下，因为这会儿商谈排队非常高，我跟大家来讲哈，就是你在听我接下来的这段话之前，不是之后，是之前，先把这个大组合抢到手。因为这个我原本没想到会在栏目当中给大家开放试吃，
1: 从来没有过，对，
0: 没有过啊，给大家开放试吃，专柜价格是600块钱。你看这么大一盒，它最大的特点是一包一包独立包装，像我爸妈接下来要出去旅游，我就会让他们叮嘱他们这个随身携带，因为你老人家有的时候出去这个吃东西，有的时候会不太注意，可能吃的会偏素嘛。这个产品它最大的特点在哪里？我跟大家来讲哈，就是首先它是你转过来看它的背面，你会被它当中的营养成分所折服。这边三大蛋白粉，一个是大豆分离蛋白，一个是浓缩乳清蛋白，一个是水解乳清蛋白，相当于动物蛋白有了，植物蛋白有了，对吧？这三大全部帮你弄齐了。另外牛初乳粉。牛初乳粉，我来提问一下，牛初乳粉是干嘛的？大家有印象吗？之前我们卖过牛初乳粉那个含片，一片一片的，然后以及我们是维 A、维 D、维 E、维 C 以及所有的 B 族都在这儿了，所以还包括还有就是矿物质嘛，就是我们人体当中也需要矿物质，矿物质也是人体自身无法合成，要从外界来摄取的。
1: 对。
0: 那么这个里面就是相当于就是说你在出门的时候你啥都不用带了，你就带这一包，你的原来可能要带小瓶瓶小罐罐，什么 B 族啊，然后那个维生素啊，然后矿物质你都得带，你今天就这一包，这个我觉得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方式，就是我不用再去操心我每天还得要这个拿一点那个拿一点，就这一包就搞定了。
1: 注意啊，观众朋友们，一包当中含有17克的蛋白质，相当于150克一块小牛排，200克猪肉当中蛋白质的含量。很多朋友说150克牛排我也吃得下，但关键在于什么？150克牛排当中，我们的整个这当中的脂肪的含量会特别的高。
0: 是的，
1: 很多叔叔阿姨上了年纪，哎呦，脂肪我不要的，我只想要优质蛋白，我不想要脂肪。那注意了，我们今天17克蛋白质一包的同时，只有0.42克脂肪，甚至你可以忽略不计它。但如果你同样要补充这些蛋白质啊，刚才你吃150克牛肉，脂肪22.5克，比蛋白质还多。猪肉呢就不用提了，对吧？猪二哥，你看17克的蛋白质，80克脂肪。哎，所以很多中国人为什么喜欢吃猪肉啊？哎，油分多，但反过来说，相对来说啊，猪当中的这个可能说脂肪会比较的高啊，相对来说你补充蛋白质的同时会给你的身体带来更多脂肪的一些负担。
0: 是的，人的脏器每天是要消耗那个就是蛋白质的，即使你不摄入，你的尿液当中它有一个数值叫做尿氮，就是氮嘛，氮是那个氮这个成分，它是蛋白质的这个唯一来源嘛，就是尿氮包括粪氮当中是都是有排出去的，所以你不要以为说我不吃我是不是就不会排出，这样你整个的身体就处在一个正氮平衡。我们一直跟大家讲说，到了年纪偏长一点的中老年人，你一定要记住你的氮平衡啊，就是氮平衡，就是你的蛋白质一定要处在一个比较好的状态，肝脏、肾脏、血液啊，包括肌肉、皮肤以及我们的免疫系统和神经系统都离不开蛋白质。所以今天是大放福利了，因为这个天村前两天还刚刚跟嘉伟介绍那个酒吧的 RTG 的鱼油，对吧？就他们家的很多产品确实都是一些精品。今天是天翠恩的这样一个复合蛋白粉，然后你每天给自己来上一包就可以了，就这样来上一包。我们现场已经冲泡了一包，在这儿冲泡了一杯，你看到没有，很浓郁啊，我替大家尝一下味道啊。很多朋友说蛋白粉我还要考量一下它的口感怎么样啊，
1: 高老师可以品鉴一下，我觉得我们的蛋白粉在我嘉伟吃过的很多蛋白粉当中属于味道很好的，可以吧？哇，差不多一饮而尽了
0: 啊，我觉得好好喝。
1: 对，
0: 哎，我觉得这个比我以前喝到的有一些会有一股那个不好喝的那个
1: 就怪味儿，
0: 怪味儿，
1: 对
0: 对
1: 对，
0: 它很好，哎，我也基本上一饮而尽了。所以每天给自己的身体补充充足的营养，你会发现你的头发、你的皮肤还有你整个人的精神状态是不一样的。蛋白质每天好的蛋白粉，还有我跟大家来讲，我们刚刚讲到比较多的是中老年人，其实还有一个就是经常运动的朋友，你也一定要记住补充好的优质的蛋白粉啊。
1: 对，
0: 今天给大家免费试吃一盒，这一盒当中不是一包两包，足足有20包让您来免费试吃，专柜价格是599。我们现在商谈排队一直非常高，很多朋友可能还想问问题，别问问题，你到后边可能问好问题之后你再来订购，很可能试吃名额就没有了，因为试吃名额是加在大组合当中，
1: 当然
0: 小组合是没有试吃机会的啊。800-708-8000-0211-99900。
3: 方购物口碑品牌，作为通过严苛质检入驻平台的90家纯度鱼油缔造者，我们再次带来颠覆行业的天萃恩复合配方蛋白粉，新西兰尖端配方，科学配比，成就更高吸收率，以科学营养矩阵唤醒身体潜能。三大蛋白黄金配比：大豆分离蛋白、纯净植物蛋白源、乳清蛋白、优质动物蛋白源、水解乳清蛋白，三重复合配方，造就87%超高蛋白质含量，每袋满足老年人所需蛋白质六大必需维生素群 ：VA 加 VD 黄金护眼组合 ，VE 加 VC 铁三角 ，B 族维生素能量代谢链20克一条，独立调装，携带方便，精准控量且不浪费，零蔗糖，零香精，不添加防腐剂，澳大利亚原装进口，一天一条，活力重现。
0: 回到节目的现场啊，商谈排队依然非常的高，我们的试吃名额还有12组。我跟大家来讲，因为这个东西试吃名额我要的老辛苦了，所以大家如果说是今天看中了的话，抓紧时间。整个我们东方购物，就是我每周二是给大家介绍栏目嘛，如果你一直每周二来蹲我的栏目的话，你应该知道全年我目前好像就这一回，
1: 对，
0: 全年就这一次，
1: 而且
0: 到就给大家争取到了试吃。
1: 而且我们刚刚给大家做一个细节啊，因为刚刚我们看到一位采访的叔叔说什么，他是就是糖那个比较高，是不是可以吃我们这款蛋白粉？为什么他会选择？因为我们当中没有添加任何白砂糖，用的是一种代糖叫甜菊糖苷，它的血糖生成指数为零，就它不参与能量代谢，不影响你身体当中那个啊胰岛那个东西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抵抗。所以这种情况下，哪怕是啊这个糖高一点的人群，也是完完全全可以来吃的。我们当中没有额外加糖，好吧？
0: 配方很干净，
1: 对，
0: 就是配方很干净。嗯，哪几类人群要吃哈？我跟大家来讲，一个就是中老年人。中老年人如果说是你到了一定的年龄，你的肌肉流失，你明显感觉到自己的肌肉有些流失的，你要去补充一些蛋白粉啊，这个是对自己的肌肉增长会有帮助的。今天我们这一包当中是17克，相当于大家平常吃牛肉一块牛肉大概多少克？
1: 150克，
0: 150克的牛肉啊，或者说是200克左右的猪肉。
1: 对，
0: 你想想看，你日常生活当中，如果你吃这些东西，你要同步摄入到一些脂类。
1: 对，
0: 所以说这个就是一个比较好的地方，它是高蛋白低脂肪，每100克当中的含量，来看到这个袋身上写到了是87克。87克就是它的蛋白质的含量。
1: 对，
0: 但是有人说，哎，87克那其他的有什么？我跟大家讲，其他的也都是好东西。
1: 对
0: ，B 族要不要吃？我就问你，现在要不要吃 B 族？B 族的钱省了，所有的 B 族的8大元素全帮你配齐了，
1: 还有 A C E 维生素 A、维生素 C、维生素 E。
0: 好，这个要不要吃？
1: 还有4种矿物质，钙我们需要，锌我们需要，铁我们需要，镁我们需要。接下去啊，呵护肠道，我们还有一个益生菌，什么概念？就有的时候盖子没盖紧，一大桶。900克，1公斤，你管它多少大，到最后全部结块了。为什么？蛋白粉它很容易受潮。我们这个啊，有可能吗？不可能啊！
0: 独立包装，
1: 独立包装，这在外面啊，这属于高档蛋白粉的一个标志，全部澳大利亚原袋进口的，每一袋你看撕开就是20克，还给你做到一个精准控量。哎，我每天吃多少？我每天吃一袋，我每天可能说蛋白质我严重缺乏的，我每天吃2袋。34克蛋白质，17克蛋白质，都是给你完完全全把这个分量控制得非常非常妥当的。
0: 是的，我跟大家讲一下，因为我们今天是有免费试吃的，这会儿试吃的名额不多了，所以大家一边看着一边就赶快订那个大购成。这个羊毛你不薅一下，我都替你可惜，因为我都开会的时候都没薅到整个一箱的这样的一盒的这个羊毛。今天我们的这一盒的专柜价格是599，超级新鲜的批次。哎，是早上吃还是晚上吃比较好？
1: 建议大家其实任何时候随餐或者是餐后或者运动完，你马上补充一杯蛋白质，因为你刚刚运动完嘛，你身体当中肌肉其实大量消耗，
0: 需求量大，
1: 对，这个时候你其实补充蛋白质，第一点更大的需求，第二点你的身体正好缺的时候，它能够更多的去什么，把这些东西真正的吸收到身体当中，为你的身体保驾护航。
0: 是的，每天来吃一包，你看我们这一盒当中刚好是这个20包，你可以吃差不多一个月左右的时间，感受一下自己能量满满的那种状态。800-708800-0011-5119900。
8: 首先呢，我们为什么要补充蛋白粉？你要记得明白啊，我们正常通过饮食其实就能够获得蛋白，无论吃肉也好啊，吃这个豆类也好，其实几乎所有的食品里面可能或多或少都有蛋白质。那么我们为什么要补充呢？需求，需求是导致你去补充的这个最大原因。那么第一个，如果说我作为老年人啊，我平时可能本身来讲我饮食就比较差，我消化能力又差，我吃的东西种类又很少，量也很少，因为我摄取的食物不够， 这个时候呢，我补充蛋白粉的目的就是为了保证我每天的蛋白的摄入量是够的。这样的话，我的身体的功能啊，比如说我们的肌肉的功能，我的消化酶的功能，都能够达到一个补充。这个双蛋白好在哪儿呢？它既含有了动物，也含有了植物，那么把二者通过一定的比例进行混合，就是发挥了

0: 动物和植物蛋白双重的作用，所以呢更适合老年人。
1: 我们的蛋白质在我们的骨骼肌中60%左右，它的成分都是由我们蛋白质构成的。所以有蛋白质就有肌肉，包括我们的心肌、胸肌啊等等，是构成所有的器官的基础。
2: 嗯，
1: 第二个，我们当人体遇到了一个外界的一个侵袭，它一定要产生一些我们叫做抗原加上抗体。抗体是什么呢？是蛋白质。
2: 哦，
1: 第三个啊，我们在吃进去的食物要想把这些食物转化成人体所必需的一些成分，它需要的一些叫做生物酶。这种酶加速了我们的营养物质的利用。酶是什么呢？还是蛋白质。
2: 哦，
1: 所以你会看到，当你如果长期不吃任何蛋白质的时候，你的机体就会逐渐的衰弱，逐渐的衰老，肌肉也没了，酶也丢了，这样呢身体的抵抗力就会旷日持久的啊，这样的每况愈下。
2: 独独拿出这蛋白质来说，这蛋白质它有多么的重要呢？
3: 因为这个蛋白质呀，是我们人体当中呀最最重要的营养物质，它其实可以说是营养的一个基石。就是我们身体里头呢，比如大家吃主食什么的，这个更多的是为了提供能量，每天大家跑呀跳着靠它的，我们的很多的这个生命的这些基础都是靠蛋白质来合成的，所以它非常非常的重要。正是因为重要呢，有的时候其实生活当中呢容易被大家忽略。
4: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先要提醒一下，今天试用名额就是可以试吃的大概还有7套，我们一共大概准备了不到40组，现在已经基本上订的差不多了。一边听一边来订那个大套装，否则我们到后边哈就是试吃名额就没有了。
5: 对，
4: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蛋白质非常重要，但是我们以往觉得哦，蛋白质是长肌肉的啊，蛋白质是长个子的，孩子不是要吃蛋白质吗？
5: 是的，
4: 他个子就像我儿子，哎呀，蛋白质之王，他个子就比嘉伟还高，我儿子有1米88左右。就真的就是蛋白质在孩子的生长发育过程当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年纪大的人注意了啊，千万也不要缺蛋白质。
5: 嗯，
4: 为什么？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5: 你看啊，皮肤当中有皱纹，皮肤当中缺水，其实是因为胶原蛋白大量流失。蛋白，观众朋友们，你身体当中吃进去蛋白质是合成胶原蛋白。心脏、血管、心肌、肺部，哎，为什么你心脏跳不动？为什么你的血管太硬了？为什么你的肺部呼吸感觉到不畅了？因为他们都需要弹性蛋白做一个扩张，只有弹性蛋白才能什么？才能更有力的让心脏跳动，让肺部呼吸。肝肾的负担，为什么上了年纪肝肾负担很大？白蛋白不足，这其实从某种角度来说什么？你蛋白质摄入不足，就没有办法生成更多的白蛋白。免疫系统不用说了，所有刚刚嘉伟说到了 B 细胞、T 细胞、NK 细胞，甚至于免疫球蛋白，大家看到没有？它后面有个蛋白的这个名字，其实就是由你身体当中吃进去的蛋白质，在你的身体当中根据你的身体需要自身合成的。
4: 嗯，
5: 没有蛋白质，免疫球蛋白哪里来？没有材料。好，
4: 对，材料
5: 毛发年纪大了，哎，洗个澡就掉头发，甚至指甲，很多阿姨的指甲很容易脆断，为什么？我们的毛发、我们的指甲全是蛋白质，角蛋白不足，毛发就容易断，指甲的质量就很差，血液。动不动缺氧，大家家里面有个血氧仪，经常会感觉到缺氧的这个问题存在，因为血液当中血红蛋白是携氧的，没有蛋白，血红蛋白在血液当中含量少，那你相当于什么概念？同样送出去这些血，身体当中但是氧气是不足的，那你就处于一种缺氧的状态。酶，哎，观众朋友，所有的消化酶，刚刚我们的专家也说到了，你身体当中要分解所有的营养，所有的食物，为什么现在胃口不好了？因为消化酶少了，但消化酶它是什么？它是一种酶蛋白。还有骨骼，这不用说了啊，叔叔阿姨都知道对吧？练肌肉的人需要肌蛋白，还有软骨，还有这种季节对吧？很多叔叔阿姨越来越冷了，哎呦，这个走一步路疼，上下楼梯疼。软骨当中最重要的成分就是二型胶原蛋白，所以哥们儿你看，
4: 无处不在。哎，
5: 原来啊，原来我认为只是我走路没力气，我要补什么？补蛋白质。现在发现，其实它跟你身体哪个区域、哪个地方，都是息息相关的。甚至观众朋友啊，你身体中每一个细胞，
4: 对，
5: 每一个细胞啊，每一个细胞，就跟观众朋友大家知道的，每一个细胞当中都含有辅酶 Q 是，对不对？但每一个细胞其实它都是蛋白质组成的，
4: 是的，因为蛋白质就是生命的起源嘛，生命的起源就离不开蛋白质嘛。今天是这样的，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的这个试吃名，能加吗？
5: 加不了，
4: 加不了，加不了的，所以大家一边听一边打电话，我也要放慢语速了，因为确实是没有那么多的货让大家来试吃。这个产品我等了1年才等到今天在栏目里试吃。从你如果看我的节目，从1月1号一直看到今天，你知道它是第一次出现，而且它本身也是第一次试吃，所以又加不了试吃是吧？
5: 加不了，
4: 加不了试吃，所以大家一边听哈，就是尽量赶快来抢。

0: 大构成。我们的蛋白质，尤其是年纪大的人，它是有缺口的，这个缺口是不少的，30克。注意了，不是30克的肉，不是30克的鸡蛋，而是30克的蛋白质。一个鸡蛋当中有6克的蛋白质，
1: 对，
0: 你相当于一每天缺了五个鸡蛋，你就这么去算，一个鸡蛋差不多6克的蛋白质。所以实际上呢，蛋白质很多人是缺的，但是你不知道。所以今天的这款产品呢，我为什么觉得是福利？因为我总是觉得说好东西要让大家先试吃，你来感受一下。哎，你们能不能再多一点啊？
1: 真的不行。因为观众朋友，我们其实为什么今天会给大家免费试吃，以前从来没有做过。因为11月5号马上要开始的进博会，这款产品是我们天尊展台的王炸就展示出来给大家看的。因为它的蛋白质的含量非常高的同时，我们当中的脂肪只有什么多少，只有2%都不到，
0: 对，
1: 2%左右，
0: 2.1，100克当中是2.1，所以它是真正名副其实的高蛋白低脂肪。它还有一点特别打动我，就是它是这样的包装。
1: 对，
0: 你要知道，就像我先生是一个运动达人，他每次出去健身的时候，你不可能让他捧这个蛋白粉一罐吧，那他就是这样一包随身携带，是特别特别方便的。然后带一杯水的，就要吃完之后，那就像这样啊，
1: 观众朋友们，
0: 直接这样摇一摇，
1: 弄完以后直接搅一摇，然后
0: 我也要来一杯。哎，我要一天喝2杯可以吗？可以的，对不对？
1: 可以啊。其实我们刚刚说到了40岁以后，其实我们的人当中蛋白质会加速流失，每一年啊差不多流失人体总量的2%左右。所以其实上了可能说到中年这个阶段，40岁以后每天补充30克到40克左右蛋白质，这是非常必须的。
0: 而且它蛮好喝的，
1: 像嘉伟基本上已经养成了5到6年，以前十年之前差不多开始吃蛋白质，5到6年开始，现在基本上每天像这样的蛋白粉我每天吃喝2杯的，就40克优质蛋白我每天是雷打不动必须补充的。
0: 配料表老干净了，配料表非常干净，因为我知道大家跟高磊一样在配料表方面是洁癖，我也是在这方面确实是我会有一点点偏洁癖。然后呢，配料表真的非常干净。那蛋白粉大家可以自己瞄过来啊，3大蛋白粉，然后还有牛初乳粉，
1: 这个季节特别需要 IgG 啊，直接补充你身体当中的免疫球蛋白。
0: 都知道澳大利亚这个地方它本身的那个
1: 牛背马背
0: 对吧，都是非常发达的。然后还有益生菌类的，我们让我们的肠道处在一个比较健康的状态。另外就是复配维生素，就这些我都不用去额外去补充了，我今天这一杯当中都有了。你说的好不好？还有矿物质也是我们人体需要的。
1: 而且有一个细节，我们加的是甜菊糖苷。其实我跟高老师刚刚都很负责啊，我们在查，这个东西到底对我们的这个糖有没有影响啊？它是一种代糖类的，所以我们吃上去有一种甜甜的那种，就是甘甜的那种味道。
0: 它几乎没有，
1: 但是它是不参与能量代谢，不参与，就是你的身体不需要通过那个胰岛去把它分解掉，没有任何热量的代谢，所以它的升糖值就那个 GI 是零啊 ，GI 零，
0: 好东西。
1: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哪怕你糖高一点，你也完完全可以选择这样的蛋白粉来补充身体健康的蛋白质。
0: 是的，我们下一趴跟大家来讲说蛋白质如果缺乏的话会影响到大家的什么状态。但是呢，我现在就是真的我们是不能够加货源的。
1: 对，
0: 所以大家看中了的话呢，先把大组合抢到哈。其实专柜价格就是拿2盒，每一盒是400克嘛，
1: 对，
0: 专柜价格拿2盒，东方购物今天拿5盒，另外开1盒让大家来试吃，你满意留下来，不满意还给东方购物。800-708-800-0011-1511-9900。
2: 有一些老年人他可能肌肉力量变少了，或者说他的那个肌肉不足的时候，是不是需要通过蛋白粉来进行补足呢？
3: 随着年龄的增长，从50岁开始的时候啊，这个肌肉的量啊还有强度就开始在减少，到了60岁那时候就减少的快一些了，到75岁的时候就减得特别明显，会导致什么呀？他这个肌肉没有力量之后啊，他会很乏力，他没劲儿，他走路啊什么都非常的迟缓，
2: 而且容易摔倒，
3: 很容易摔倒。当你这个骨头上没有肌肉的时候，那一摔倒会怎么着？很容易骨折。
4: 这个蛋白质呢，它是一个很重要的营养素啊，宏量营养素。调查分析看哈，就是我们的蛋白质的平均的水平的话，有50%多60%可能都达不到我们要求的这个水平啊。所以呢，蛋白质整体呢是不太够的。
5: 对于正常的成年人，尤其是老年人来说，每天应该摄入多少的蛋白质？
4: 我们是按那个公斤体重来说。那么按公斤体重来说呢，这个老年人的这个现在推荐呢，可能我们一般年轻人就是0.8克到1克蛋白质。
5: 一公斤体重
4: 啊，但是到老年人呢，我们就推荐到什么呢？一个大的范围哈，1克到1.5克
5: 哦，比如说我年轻的时候我是70公斤，我的体重，我可能推荐我吃70克蛋白质，一天的摄入量就够了。
4: 对。
5: 那如果我是到了老年，比如说我到了70多岁了，我体重反而下降了，
4: 对，
5: 我降到60千克了。
4: 对。
5: 那我要乘上1.5，那我可能反而要吃到90克的蛋白质，一天的摄入量。
0: 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啊，又开始喝起来了是吧？你是有每天有喝蛋白质？
1: 反正我每天2包，基本上是30到40克蛋白质，这是我必须补充的。嗯。但我还提到大家一个误区啊。哎，观众朋友，我每天大概这样的习惯已经坚持了5-6年了。哎，我胖吗？很多时候还是我吃这个东西会，注意优质蛋白质，你身体当中蛋白质含量越高，其实你越健美越好看，嗯，哎，身材越好，老有腔调。我跟你讲，穿什么衣服都很有腔调，好不好？
0: 包括我们的骨骼，有很多人到了年纪大的时候可能会有一点点缩水，其实也跟蛋白质有关系，所以大家一定不要忽略蛋白质，非常关键。嗯，你一下想好的状态，对吧？其实它是跟你的蛋白质的含量密切相关的。
1: 注意啊，观众，这是一个人正常含量身体中蛋白质的这个状态。观众，你看正常的身材，对吧？老年人大多数都这个样子。但是如果你的蛋白质非常少，你又吃的少，你脂肪含量也不够，最后就这种状态。甚至有很多重大问题，好几年的这些人可能就会这个样子。为什么？因为蛋白质其实是就是你身体的底子，就是你消耗啊，观众，你开玩笑说你要跟它做斗争，你在消耗你的底子。这种情况下，你需要大量的蛋白质来什么？来让它去消耗。到这种状态其实人撑不下去，为什么？因为底子没了。还有这种状态，很多人说这个人一定蛋白质很多，不是啊，观众朋友们，
0: 这也是蛋白质缺的一种表现。
1: 很多老年人四肢很纤细，但是这个肚子你看很肥胖。其实我跟大家说啊，人体当中脂肪和蛋白质它是一种竞争关系。什么意思？就我身上这样蛋白质越多，我身上脂肪反而含量会降低。但是反过来说，你脂肪越多，有这种时候你的蛋白质反而会因为脂肪的太多，所以什么加速流失。所以无论是那种就肥胖，胖的来这个肚子就完完全全你站起来看不到自己脚底，或者说那个另外就是瘦的来就是完完全全看到的那个肋骨了，是全身上所有的血管都能看得见的。嗯，这两种情况其实都是蛋白质摄入不足，都应该通过蛋白质的补充来合理的调整你的体态，调整你的营养结构，最终达到一个健康的目的。
0: 是的，我们的直播快结束了，然后今天送出来的福利也应该最快明天就能够抵达到大家家里了。这个福利请大家珍惜，因为一年等这一次，栏目当中终于在快到岁末的时候哈，就11月份的时候等到了今天的这款产品天翠恩的蛋白粉的试吃。你如果在进博会的现场，你也可以看得到天翠恩。甚至回来以后还身体会有一些那个不舒服，
1: 对，
0: 是因为你本身的底子没有那么好的情况下，你这些脏器每天都在消耗蛋白质。这个不是说你可以按暂停键的，它每天要运转，它每天要替你工作，所以不要轻易的这个忽略每一块你身上的这个肌肉。
1: 对啊，
0: 我们最后还有一点点时间，我们的这个试吃名额已经快售罄了，跟大家提几点。就是一个是你的抵抗力有一点点最近在往下走的朋友，这是一个信号。还有就是你的心脏的这个能力，
1: 弹性蛋白，
0: 哎，这个里面需要有弹性蛋白。
1: 心脏里面不能只有脂肪啊，心肌不能肥大，它必须全是肌肉，肌肉就是蛋白质。
0: 血管的弹性重不重要？
1: 对，血管壁嘛，弹性蛋白。
0: 血管壁的材料需要有蛋白质。
1: 对。
0: 甚至你的身体当中的酶，各种酶，就消化的酶，它的合成的材料也是蛋白质。
1: 对。
0: 包括我们说的免疫球蛋白、白蛋白、乳铁蛋白，对吧？血红蛋白，哪一样离开得了蛋白质？所以今天的这款产品，今天薅羊毛的这样一个机会，千万不要错过。我刚刚帮大家算了一下，算下来单包的价格才5块钱。
1: 对。
0: 天哪，这个价格在东方购物，我们本身买的话，所以你如果吃的有作用，你就坚持吃下去。
1: 我刚刚还跟张老师说呢，我说嘉伟吃了5-6年蛋白粉，在没有吃天翠恩之前，基本上一天的花费都是10几块钱一袋啊，就这样一包，10几块钱。我们今天5块钱，而且这5块钱你想花可以花，你不想花，先薅个羊毛回去啊。
0: 是的，是的，如果说是大家要订2套的话，薅2套。哎，我反正结尾的时候说一下啊，就是确实是有些朋友如果想要多吃一点的话呢，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产品，然后你定大构成，你就吃一盒，感受一下对你身体的帮助。800-708-8000-021511-99000。

0: 节目现场啊，又开始喝起来了，是吧？你是有每天有喝蛋白粉？
1: 反正我每天两包，基本上是30到40克蛋白质，这是我必须补充的。嗯，但我还提到大家一个误区啊，哎，观众朋友，我每天大概这样的习惯已经坚持了5-6年了，哎，我胖吗？很多时候还是我吃这个东西会。注意，优质蛋白质，你身体当中蛋白质含量越高，其实你越健美越好看，嗯，哎，身材越好。老有腔调，我跟你讲，穿什么衣服都很有腔调，好不好？
0: 包括我们的骨骼，有很多人到了年纪大的时候，可能会有一点点缩水，其实也跟蛋白质有关系。所以大家一定不要忽略蛋白质，非常关键。你一向想好的状态，对吧？其实它是跟你的蛋白质的含量密切相关。
1: 注意啊，观众，这是一个人正常含量身体中蛋白质的这个状态。观众，你看正常的身材，对吧？老年人大多数都这个样子。但是如果你的蛋白质非常少，你又吃的少，你脂肪含量也不够，最后就这种状态。甚至有很多重大问题好几年的这些人可能就会这个样子。为什么？因为蛋白质其实是就是你身体的底子，就是你消耗啊，观众朋友，你开玩笑说你要跟它做斗争，你在消耗你的底子。这种情况下你需要大量的蛋白质来什么，来让它去消耗。到这种状态其实人撑不下去。为什么？因为底子没了。还有这种状态，很多人说这个人一定蛋白质很多。不是啊，观众朋友，
0: 这也是蛋白质缺的一种表现。
1: 很多老年人四肢很纤细，但是这个肚子你看很肥胖。就跟大家说啊，人体当中脂肪和蛋白质它是一种竞争关系。什么意思？就我身上这样蛋白质越多，我身上脂肪反而含量会降低。但是反过来说，你脂肪越多，有这种时候你的蛋白质反而会因为脂肪的太多，所以什么加速流失。所以无论是那种就肥胖胖的来，一个肚子就完完全全你站起来看不到自己脚底，或者说那个另外就是瘦的来，就是完全全看到的那个肋骨了，是全身上所有的血管都能看得见的。嗯，这两种情况其实都是蛋白质摄入不足。都应该通过蛋白质的补充来合理的调整你的体态，调整你的营养结构，最终达到一个健康的目的。
0: 是的，我们的直播快结束了，然后今天送出来的福利也应该最快明天就能够抵达到大家家里了。这个福利请大家珍惜，因为一年等着一次。栏目当中终于在快到岁末的时候哈，就11月份的时候等到了今天的这款产品天翠恩的蛋白粉的试吃。你如果在进博会的现场，你也可以看得到天翠恩。甚至回来以后还身体会有一些那个不舒服，
1: 对，
0: 是因为你本身的底子没有那么好的情况下，你这些脏器每天都在消耗蛋白质。这个不是说你可以按暂停键的，它每天要运转，它每天要替你工作，它就在消耗蛋白质。
1: 对，
0: 所以你如果每天有这么多蛋白质是要出去的啊。我们最后还有一点点时间，我们的这个试吃名额已经快售罄了，跟大家提几点。就是一个是你的抵抗力有一点点最近在往下走的朋友，这是一个信号。还有就是你的心脏的这个能力，
1: 弹性蛋白，
0: 哎，这个里面需要有弹性蛋白。
1: 心脏里面不能只有脂肪啊，心肌不能肥大，它必须全是肌肉，肌肉就是蛋白质。
0: 血管的弹性重不重要？
1: 对，血管壁嘛，弹性蛋白。
0: 血管壁的材料需要有蛋白质。
1: 对，
0: 甚至你的身体当中的酶，各种酶，就消化的酶，它的合成的材料也是蛋白质。
1: 对，
0: 包括我们说的免疫球蛋白、白蛋白、乳铁蛋白，对吧？血红蛋白，哪一样离开得了蛋白质？所以今天的这款产品，今天薅羊毛的这样一个机会，千万不要错过。我刚刚帮大家算了一下，算下来单包的价格才5块钱。
1: 对。
0: 天哪，这个价格在东方购物，我们本身买的话，所以你如果吃的有作用，你就坚持吃下去。
1: 我刚刚还跟老师说呢，我说嘉伟吃了5-6年蛋白粉，在没有吃天翠恩之前，基本上一天的花费都是10几块钱一袋啊，就这样一包，10几块钱。我们今天5块钱，而且这5块钱你想花可以花，你不想花，先薅个羊毛回去啊。
0: 是的，是的，如果说是大家要订两套的话，薅两套。哎，我反正结尾的时候说一下啊，就是确实是有些朋友如果想要多吃一点的话呢，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产品，然后你定大构成，你就吃一盒，感受一下对你身体的帮助。800-708-8000-0215-111-9900。
2: 我们为什么要补充蛋白粉？你要知道明白啊，我们正常通过饮食其实就能够获得蛋白，无论吃肉也好。啊，吃这个豆类也好，其实几乎所有的食品里面可能或多或少都有蛋白质。那么我为什么要补充呢？需求，需求是导致你去补充的这个最大原因。那么第一个，如果说我作为老年人啊，我平时可能本身来讲我饮食就比较差，我消化能力又差，我吃的东西种类又很少，量也很少，因为我摄取的食物不够。这个时候呢，我补充蛋白粉的目的就是为了保证我每天的蛋白的摄入量是够的。这样的话，我的身体的功能啊，比如说我们的肌肉的功能，我的消化酶的功能，都能够达到一个补充。这个 双蛋白好在哪儿呢？它既含有了动物，也含有了植物，那么把二者通过一定的比例进行混合，就是发挥了动物和植物蛋白双重的作用。

0: 所以呢更适合老年人。
1: 我们的蛋白质在我们的骨骼肌中60%左右，它的成分都是由我们蛋白质构成的。所以有蛋白质就有肌肉，包括我们的心肌、胸肌啊等等，是构成所有的器官的基础。第二个，我们当人体遇到了一个外界的一个侵袭，它一定要产生一些我们叫做抗原加上抗体。抗体是什么呢？是蛋白质。第三个啊，我们在吃进去的食物要想把这些食物转化成人体所必需的一些成分，它需要的一些叫做生物酶。这种酶加速了我们的营养物质的利用。酶是什么呢？还是蛋白质。所以你会看到，当你如果长期不吃任何蛋白质的时候，你的机体就会逐渐的衰弱，逐渐的衰老，肌肉也没了，酶也丢了，这样呢身体的抵抗力就会旷日持久的啊，这样的每况愈下。
2: 独独拿出这蛋白质来说，这蛋白质它有多么的重要呢？
3: 因为这个蛋白质呀，是我们人体当中呀最最重要的营养物质，它其实可以说是营养的一个基石。就是我们身体里头呢，比如大家吃主食什么的，这个更多的是为了提供能量，每天大家跑呀跳着靠它的，我们的很多的这个生命的这些基础都是靠蛋白质来合成的，所以它非常非常的重要。正是因为重要呢，有的时候其实生活当中呢容易被大家忽略。
4: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先要提醒一下，今天试用名额就是可以试吃的大概还有7套，我们一共大概准备了不到40组，现在已经基本上订的差不多了。一边听一边来订那个大套装，否则我们到后边哈就是试吃名额就没有了。
5: 对，
4: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蛋白质非常重要，但是我们以往觉得哦，蛋白质是长肌肉的啊，蛋白质是长个子的，孩子不是要吃蛋白质吗？
5: 是的，
4: 他个子就像我儿子，哎呀，蛋白质之王，他个子就比嘉伟还高，我儿子有1.88米左右。就真的就是蛋白质在孩子的生长发育过程当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年纪大的人注意了啊，千万也不要缺蛋白质。为什么？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5: 你看啊，皮肤当中有皱纹，皮肤当中缺水，其实是因为胶原蛋白大量流失。蛋白，观众朋友们，你身体当中吃进去蛋白质是合成胶原蛋白。心脏、血管、心肌、肺部，哎，为什么你心脏跳不动？为什么你的血管太硬了？为什么你的肺部呼吸感觉到不畅了？因为他们都需要弹性蛋白做一个扩张，只有弹性蛋白才能什么？才能更有力的让心脏跳动，让肺部呼吸。肝肾的负担，为什么上了年纪肝肾负担很大？白蛋白不足，这其实从某种角度是什么？你蛋白质摄入不足，就没有办法生成更多的白蛋白。免疫系统不用说了，所有刚刚嘉伟说到了 B 细胞、T 细胞、NK 细胞，甚至于免疫球蛋白，大家看到没有？它后面有个蛋白的这个名字，其实就是由你身体当中吃进去的蛋白质，在你的身体当中根据你的身体需要自身合成的。没有蛋白质，免疫球蛋白哪里来？没有材料。
4: 好，对，材料很
5: 重要。毛发，年纪大了，哎，洗个澡就掉头发，甚至指甲，很多阿姨的指甲很容易脆断，为什么？我们的毛发、我们的指甲全是蛋白质。角蛋白不足，毛发就容易断，指甲的质量就很差。
4: 如果说是大家要订两套的话，薅两套。哎，我反正结尾的时候说一下啊，就是确实是有些朋友如果想要多吃一点的话呢，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产品。然后你订大构成，你就吃一盒，感受一下对你身体的帮助。800-708-8000-0215-111-9900。
6: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3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1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2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3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7: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0: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那现在呢，虽然到了夏末秋初的时候，但是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这个时候要是反季买的东西，肯定是特别划算的。那今天呢，我们东方购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反季清仓，力度非常非常之大，也是我们东方购一直热卖的一个大品牌鳄鱼絮的一个100%的女士羊绒哦，听清楚，是羊绒衫给到大家的。而且今天 V 领的、高领的各种颜色都有。今天啊，我是特别请到了秘密来到现场，跟我一起分享介绍。秘密你好，
1: 哎呀好，所有的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中午好啊！因为像今天的这样一件哈、羊绒衫的话，它只可能在反季清仓的时候来出现、而且现在买其实不用藏很久，我们马上过个大概两个月左右的时间，等秋风一起的时候，像瑶瑶身上的 V 领
0: 真的
1: 就可以穿起来了，
0: 就可以单独穿了。
1: 对，那如果你冬天想备一件半高领的话，这个更划算，因为照理说半高领应该比 V 领要贵100%的、今天两款都是一个价格。
0: 是的，就是看到这个价格，你可能会觉得说，哎呦，300来块钱肯定是羊毛衫，今天300多块钱买到的是100%的羊绒，而且这件衣服我们可以告诉大家，吊牌上的价格是3980。很多观众朋友说啊，商场里肯定贵的，你们东方购之前卖多少钱？告诉大家，我们东方购之前卖的价格是
1: 冬天就是699，
0: 699块钱、已经卖得很火爆了，600多买件羊绒衫已经划算了，对不对？商场动辄4位数，但我们今天只需要399，399就像秘密说的，还能带回去高领。高领我们今天两个颜色啊、一个是黑色，一个是我们的灰色。
1: 是的，
0: 但告诉大家，因为高领的性价比太高，所以高领的这些颜色的每一个尺码备货都可能只有那么几件，
1: 对，
0: 说完就没有了。
1: 是的，那么 V 领的部分有3个颜色可以选啊，而且你大概过个1个多月、2个月就可以马上穿上的。最最好看的颜色就是我们这件浅灰色了，非常非常洋气。那么中间呢，是如果你在过节的时候一定要穿的正红色，还有包括到很多姐姐说我要先显瘦一点的、好看的黑色，今天也都给大家准备好了。
0: 是的，
1: 那我建议大家今天你可以高领的带一件、V 领的也带一件。
0: 是的，来给大家看看啊，我们今天每一件它都是有独立的吊牌，是鳄鱼絮的大品牌，在东方购物之前也很受欢迎、我们线下之前有很多的实体店。
1: 对的，
0: 给您来看一看我们的品质。首先来看一下我们的面料及主要成分，这里写的非常的清楚，100%的什么
1: 山羊绒。
0: 所以我们说300来块钱，也就是一件羊毛衫的价格，今天买到了优质山羊绒。
1: 对的，
0: 更重要的是我们哦，姐刚还说错了，不是3000多，2000多
1: 啊，
0: 2590的一个专柜零售价格，专柜当中如果说给你打个对折好了，
1: 也得1000多，
0: 对不对？今天只要399，零头都不到的价格，
1: 对的，
0: 买到了这么好的款式。
1: 对的，
0: 而且我个人觉得这个衣服上身之后，刚我还在跟秘密聊，我说好显白。
1: 对，
0: 观众朋友你看啊，这个 V 领，它这个 V 深度刚刚好，
1: 对，
0: 不是那种大深 V。你看我弯腰的时候，完全不会有任何走光的这种风险。它是一个小 V 领来的，搭配您的各种项链啊，也显得整个衣服很好看、很华丽。而且它的华丽之处还在于胸前大片的这种烫钻亮片。
1: 是的，
0: 这个烫钻，你看我指甲这么锋利啊，去刮它这个亮片烫钻是完全不会掉落的，没有任何的问题。然后这个衣服啊，上身之后，接触到，你看今天我们都是贴肤去穿，
1: 是的，
0: 接触到您皮肤的都是这种100%的山羊绒，小羊绒的这种触感哦，特别的亲肤柔软，
1: 对的，
0: 摸上去完全都是不扎不刺的，
1: 它的这个起绒感非常的强啊，
0: 就是特别强，
1: 一丝一丝的那种 baby 绒，所以其实羊绒是真正调节体温的一个非常好的材料，在空调房间里面你热一点出汗了，它能透掉，到了室外它又帮你锁住皮肤的温度，真的特别的舒服。
0: 是的，而且它的那种触感啊，就看摸起来比您看着这个触感还要来的细腻，还要来的柔软，所以这种衣服啊，说是这个秋天秋风起的时候，你马上就可以穿起来。
1: 对的。
0: 然后我们今天呢，这是个短款，相对来说比较短，好处是什么？显得你的大长腿特别的明显。
1: 哎，
0: 但是你看，不要担心啊，我们今天都是有弹性力度，弹性力度非常的大，
1: 而且挺厚的
0: 啊。是的，如果你说哎呀有点这个腹部有点赘肉啊，你看这里是给大家做到的那个收边，
1: 对，
0: 但你看这里全部都是宽的，对不对？而且它的剪裁特别的好，显得你整个的腰身啊是非常的有线条感的。所以很多观众朋友说，哎，本命年的想要这个过年期间穿的喜庆一点
1: 的，
0: 想要当个内搭的，买这个红色的 V 领特别特别的显贵气，
1: 对，甚至不用等到过年啊，你秋天时候去什么山上面啊或者户外啊拍照片，你就穿一件红色，在一片绿色当中真的非常非常的显眼，
0: 特别的上镜。
1: 对的，那么如果说你想买一件日常每天都能够穿的啊，不一定一定要过节的时候再穿的，那么这件基础款的百搭灰色是你一定不能错过的。刚刚啊，因为现在天气好热，对不对？30几度啊，但是我真的觉得非常非常的保暖。你看像我今天啊穿到脖子的这个地方，通通都能做到不扎不刺，超级超级柔软的一个双层的我们的一个加高的高领，所以包括到你脖子稍微粗一点细一点都没问题，它又不是那种堆堆领，堆堆领比较挑人的，这个半 半高领就刚好非常的合适，而且跟我们今天 V 领一样啊，这一件的话我们穿上去之后你都可以不用戴珠宝，我们全部都做到了非常精细的一些镶嵌，
2: 是的，
1: 不灵不灵的高温烫钻，不用担心它任何的掉落，而且微微一点点点缀显得这件羊绒衫特别的高档。然后这件也是一个基础的百搭经典款，你外面穿一些什么米色的黑色的大衣，你在里面打底既基础又不简单的一个设计感啊，同样也是一个不是特别长的款，但是你看刚刚好像我半遮臀的一个高度的部分，哪怕你肚子啊稍微有点肉肉的，这个中间的这个空间都是给大家准备到的，包括到我们袖口的地方也是给大家做到加长的一个收口，也是防止冬天钻风钻进去，像这种啊比较修身但是又能够拖得出来的有一定厚度的打底衫，真的要远远比啊你买羊毛里面再穿什么棉毛衫啊好几层啊要来得舒服很多，
0: 是的，
1: 但是你在反季买它这么一件半高领的，如果到了正冬天的时候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厚度啊，我们把叠起来给大家感受一下，它的厚度其实真的还可以的，它不是那种超级薄的那种，你看两层以后基本上就有这么厚的一个厚度了，
0: 厚的，
1: 如果冬天买这么厚的一件半高领的厚实的羊绒衫怎么着在东方购物699都是需要的，但是今天因为正好是夏秋之交
0: 399块钱，
1: 399，
0: 而且今天我发现还有12块钱的高额积分，所以其实算下来的话其实才370-380块钱吧，你就可以带回去了，然后还可以参与凑单活动。现在大家都在咨询尺码，我们把尺码跟大家说一下好不好？
1: 好的，因为今天我们两个款式的话都是通尺码的啊，只要你在115斤里面你穿160，然后包括到今天我穿的呢就是这个啊，我们165的尺码，130斤里面的，今天最大尺码也准备到了，我们最大能够穿到145斤的170，今天也全部都是有的。
0: 反正就是咱们买大不买小，尽可能如果卡哪的话你就拍大码，但是我们说实话大码的备货非常的有限，
1: 是，
0: 所以今天就是一个争分夺秒的拼手速的啊，观众朋友赶紧来抢，不管是你要什么颜色还是 V 领还是高领，抓紧时间做出你的选择，02151199000。

0: 好的，听电视前所有的观众朋友啊，现在我们的这个半高领卖得非常非常的火爆
1: 的
0: 哦。刚我们还在聊这个半高领简直太适合咱们的女性朋友了、一来呢能呵护咱们的这个脖颈，
1: 对的，
0: 女性朋友啊到了冬天这个后背呀、后颈然后以及前面这个脖子这个地方一定不能受冷，一定不能受凉，有了我们这个之后您连围巾都可以省下来了，
1: 对，
0: 正好给您护住，它又不像全高领啊勒得好像人没有脖子绷得难过，我们这个高度啊可以说是刚刚好好，而且像这种半高领的外面的羊绒衫都是要加钱的，
1: 对的，
0: 没有个千元左右半高领根本想都别想，我们今天甚至不要以前卖的699，只要399块钱，就像刚刚秘密说的，半高领比这种V领的还要贵100块钱呢、
1: 对的对的，所以今天就相当于是反季的价格、但是你真的不用等很久了，大概就等个一两个月马上我们就能穿上身的，关键啊我们很多姐姐啊都是直接买了一件黑色、万能打底的一个经典款，再买了一件灰色、因为这件灰色也是可以单独脱出来穿的，
0: 好看，
1: 因为像我们很多以前啊比如说穿的有点像棉毛衫的打底衫，你把外套一脱你是没有办法单独去拍照片、有点太贴身了，有点厚度不太够的、但是你想今天这个两件哦，真的脱出来就是一件可以当外套穿的羊绒衫，
0: 是的，
1: 而且你就可以直接穿它、因为贴着皮肤穿两个好处啊，第一就是它透气散热性会非常的好、你里面就不用再穿很多的一些打底衫了、第二就是你里面不用多穿衣服了，你是不是显瘦了，
0: 对的，
1: 所以就直接一件能够来搞定你所有的穿搭，
0: 是的，
1: 打底衫选好你外面随便穿什么都好看，
0: 很多观众朋友看到这个价格之后还是觉得不可思议，想说可是不是混纺啊，
1: 哦绝对不是，
0: 是不是羊毛啊，来观众朋友我们的这个吊牌上写的很清楚，羊绒衫，羊绒含量是100%的山羊绒，
1: 对的，
0: 所以300多块钱理解您的质疑，但是也相信我们的诚意，300多块钱能让大家买到100%的山羊绒，原因只有一个，我们是反季且清仓，
1: 对的，
0: 光反季还没有诚意啊，清仓了甩货了，
1: 对的，
0: 所以才会有这样的价格，
1: 两个款式放在一起清仓、所以高领肯定是要提前卖空的，
0: 是的，但是我们的备货都不多，大家也理解一下，一会儿您要的款式您要的颜色没有了的话，大家可能真的会遗憾拍大腿的啊，抓紧时间赶紧先来快速下单，02151199000。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现在这个半高领卖得非常的火爆，现在微领的速度也很快啊。
1: 是的，
0: 来给大家快速介绍一下，今天是100%的山羊绒，重点一定要多说几遍。100%的山羊绒，这个半高领我们是有两个颜色，黑色百搭经典显瘦，而且都是给大家做的加厚款来的啊。
1: 而且你看黑色远看不灵不灵，亮不亮，好看吧？
0: 是的，而且这个黑色。就是虽然是纯色，但是不会单调，
1: 对的，
0: 因为像一串翡这个璀璨的钻石项链一样围在你的脖颈间，这个黑色很好看，很推荐大家，真的很显瘦。当然了，你说哎，我想要秘密时尚这个灰色
1: 也可以，
0: 灰色也好看，也是带烫钻系列的，
1: 对的。
0: 但是关键是，不管是黑色还是灰色，再说一下半高领的含金量，我们今天不仅领子给您加了100%山羊绒的原材料，
1: 整件衣服都是
0: 做到一个加厚的。
1: 大家先看一下厚度啊，首先你看它整个的一个起绒感是非常强的。
0: 灰色
1: 很明显，这个其实就是我们整个冬天卖的699的款式，而且你看整件衣服我们叠在手上，它的一个厚度、软度、糯度和细度全部都达到了很高的品质，而且它是正宗的全世界三条鳄鱼之一啊，中国香港的我们的鳄鱼饰品牌，所以你在它的很多专柜里面你都是能够看得见。当然啊，是冬天才会有的卖啊，100%山羊绒，像这一款奥特莱斯都是不会拿出来夏天清仓的，
0: 是的，
1: 因为它是真正材质类的高端的羊绒衫，那在专柜里面冬天卖它的话得2590，
0: 对，
1: 你再怎么打折。1000多肯定是需要的。
0: 观众朋友，今天你纯捡漏，你看看我们今天的整个这个羊绒，上面像发光一样，尤其是灰色，特别的亮眼。
1: 对的，
0: 像在发光一样。为什么？因为我们用到的是那种小羔羊的这个小羊绒啊，羊绒的品质特别的优质。
1: 所以会买羊绒衫的姐姐，肯定今天啊优先第一件先把399的高领抢回去。
0: 哎，
1: 因为高领的话只有最后剩两个颜色，他们其实原本的话还剩5个颜色，但其他几个颜色都已经全部卖光了。现在我们2个颜色里面卖的更好的是这件浅灰色的，非常洋气，万能打底。你秋天的话，一些啊那种比如说驼绒的那种大衣啊，黑色的大衣啊，一披到了室内，外套一脱，这边既可以保护好我们的这个脖颈，而且一点都不扎。这个半高领又不挑人的，有一些太高的堆起来的，脖子短的不能穿，但这个高度就刚刚好。关键啊，穿这种高领的，你羊毛衫是穿不了的，只能穿羊绒，因为接触到皮肤这种柔柔软软的地方，一定是100%山羊绒才能做到。而且你看它的宽幅余地都是给大家留到位的，
0: 长度也特别的好，
1: 长短刚刚好，
0: 然后显得人特别有气质，有精气神儿。
1: 对的，对的，
0: 这个是我们半高领的款式。然后呢，我再跟大家讲，这个买回家去，你就等到这个稍微再冷一点你穿。但是你说，哎，我下个月或者是再过2个月，马上秋风一起，我就想要穿起来了，单穿，哎，拍拍照片，买这个 V 领。观众朋友，这个 V 领今天很多观众朋友是买完半高领再去买 V 领，你看 V 领多闪。观众朋友，你看看我们今天这个 V 领有多闪。然后这个上面都是高端烫钻，我们鳄鱼絮大品牌的这个专柜做工，它是不会掉落的。然后你看大钻小钻，大珠小珠落玉盘的那种即视感，正好围绕在你的这个脖颈间。
1: 对的，
0: 所以你不需要任何的配饰了，整件衣服已经足够的闪耀了，然后弹性力度也都很大的啊。
1: 没错的，
0: 我今天穿的是最小码，但你看最小码整个也是有富余空间的，
1: 有的
0: 修饰身材的这种效果特别的好，举手投足之间一看您就是有一个有气质、有选择的女性，一看就是有品质的。
1: 是的，
0: 它不是像那种普通的什么全棉呀、普通的羊毛啊、那么的简单，它是更加的软、更加糯、更加细腻，一看就是羊绒衫，而且是高端羊绒。
1: 对，
0: 100%的山羊绒，你看我们今天贴肤去穿，
1: 好舒服，
0: 你随便去揉它、摸它，完全不会扎，相反的。触感升温，你的手皮肤只要接触到它，就感觉到软软的、糯糯的，
1: 对，
0: 热热温温的。
1: 而且就算我们今天是在30几度的高温穿羊绒衫啊，我们也不觉得闷，
0: 是的，
1: 很透气的，
0: 舒服。这就是天然材质的一个好处。
1: 对的，
0: 所以今天2件都带回去，市场上可能连一件都买不到。

手速，争分夺秒抢，要哪个颜色，要哪个款式，赶紧先来下订单，最好是半个两一件，威力一件，因为这样的价格错过不再有啊！把握住机会，02151999000。

0: 现所有的观众朋友啊，大家果然是听劝的啊，现在下订单的速度越来越快了，好多顾客都是买两件，
1: 对，
0: 买一件半高领，再买一件 V 领，
1: 对，
0: 这样的羊毛不薅白不薅，对不起说错了，这样的羊绒不薅白不薅，
1: 对的，
0: 太划算了，300来块钱买羊毛买得到的、嗯、但是买羊绒很困难，哪里买得到？
1: 而且今天买的不是一个普通的一个羊绒衫啊，它其实是一件完完全全的羊绒外套了、嗯、因为以前的羊绒衫如果我们买打底衫的话，第一比较的薄比较贴身、嗯、第二的话它是没有任何花头的，那么如果你外套一脱，看上去还有点像那种棉毛衫贴在身上的感觉、嗯、但这件它不是一般的羊绒，这个在商场里面都是上1000多2000多的，它叫做款式羊绒衫，因为它在脖颈间啊，包括你很多精致的女性会去一个平台叫唯品什么会、嗯、我经常也会去看一些新仓打折的羊绒衫、嗯、那些高端的设计款打完折都是1000多的、嗯、就跟我们这件很像的，
0: 是的，
1: 上面布灵布灵做了很多精美的烫钻，你穿了这件之后啊，你甚至不用戴任何的配饰、嗯、你只要戴一副耳钉戴个戒指就可以了，
0: 真的
1: 整个胸前非常的漂亮，外套一脱，你在吃饭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是穿不上那种很贵的外套的、嗯、别人看到你看得更长的时间就是你里面的那件内搭，
0: 没错，人家说人靠衣装啊、嗯、这句话一点都没错的，而且尤其是像冬天的衣服、哎、咱要不就不买，买就买好的，
1: 对，
0: 夏天你左一件右一件也就算了，但是冬天、嗯、你一定要彰显你整个人的生活品质、哎、
1: 对，
0: 要彰显你的品味的，你的大衣一脱掉，里边如果说穿着普通的这种羊毛衫、哦、或者还是针织的，哎呦那难看死了，
1: 对的，
0: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羊绒，
1: 没错，
0: 所以说大家对于高端原材料是有一个倾向的一个喜爱 的，能看出来大家对今天这个羊绒是非常的喜欢，
1: 而且我们东方购物有很多的老观众、嗯、他是这样子的，每年都趁着打折清仓反季的时候，
0: 对，
1: 在东方购物出一个款收一件、哦、然后等到某一年的冬天哦，他可以每天啊不穿羊毛衫了，
0: 对的，
1: 他的衣柜里面每一天都是羊绒，就翻行头穿羊绒衫，
0: 是的，关键是你看我们这个羊绒衫还和这种璀璨的钻钻结合在一起、嗯、太耀眼了，不过时、嗯、款式经典内敛，不会太夸张，不过时的同时又有新意，
1: 对的，
0: 又有设计感在当中，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今天真的还是那句话，反季清仓的力度太大太大，300多块钱您没有看错，不是混纺，不是羊毛，100%的山羊绒，吊牌上写的清清楚楚，吊牌上面的鳄鱼血，价格就是要做到2580。嗯，东方购物今天399元，但是就唯一有一个要求，比手速。
1: 是的，
0: 我们每一个尺码的备货颜色都不多的，
1: 没错，
0: 赶紧来抢最后的个位数备货了啊！现在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0: doing. It's time to do it. It's time to tell us how to cue it. We 好的，刚刚回到现场，很多顾客是刚刚转台过来的。观众朋友，今天真的是有大漏可以捡，您看清楚，我们今天带回去的是羊绒衫，对标到这个价格，咱自己说说划不划算？
1: 对的。
0: 而且今天带回去的还不是那种普通的什么薄款啊，
1: 对，
0: 什么什么低领款啊，我们今天是半高领的。
1: 大家可以看一下，它叠起来之后，它的厚度还是可以的啊，
0: 加厚的，
1: 软软糯糯。你看这个起绒感，全部都是像小婴儿皮肤一样的 baby 绒。
0: 而且你看，我们就演播厅正常灯光，它已经自己发光了，
1: 观众
0: 有没有看到？
1: 而且贴在我们皮肤上面，你就感觉到多软啊，一点都不扎不刺。因为要买这种半高领的这些羊绒衫啊，你一定要买100%纯山羊绒的。但凡混纺了一点点别的材质的话，
0: 是的，
1: 有一些皮肤敏感的女性就会有点受不了的。所以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是我们的吊牌，鳄鱼系品牌，正宗的，都是可以有防伪码的。而且成分部分100%的山羊绒，2590，这个价格商场里真的不算贵的。
0: 是的，而且关键是上身之后很好看。秘密身上的这个半高领啊，给大家看看。
1: 我觉得看这件黑色更好看。
0: 看黑色也可以，给大家看看啊，我们今天这个半高领，首先长度都是够长，这是最小码，
1: 对，
0: 最小码的长度都很长。然后你看这个领子正好是卡在您的这个最容易受冷的地方的啊，正好卡在这个地方的，太高了显得没脖子也不好看，所以这个高度刚刚好，可以呵护前脖后颈，全部都呵护起来了。然后你看这个黑色，因为我们烫的是种透明的白钻，所以在黑色上额外明显哦。
1: 对的，
0: 是不是就像一个珍珠璀璨的那个钻石项链一样？特别的好看，然后弹性力度都有的，
1: 没错。
0: 而且这个黑色的绒感特别的强，摸上去就是那种软软糯糯的，特别特别的舒服。
1: 就是买一件黑色的打底衫，它都不一定是羊毛的，也得2-300块吧？
0: 对
1: 的。今天买一件纯羊绒可以当外套来穿的羊绒衫才399，
0: 而且黑色我们没穿，但是黑色我跟大家讲，上身你都不知道有多少显瘦，
1: 巨好看，对
0: 的，巨好看，
1: 版型也非常的好，很柔软，很贴身，非常的舒服。然后更聪明的太太呢，就是今天先买了一件黑色的高领的羊绒衫，然后又买了一件红色的，为什么？因为马上11就要到了，
0: 是的，
1: 11要出去聚会吃饭，要去爬山拍照片，就穿这一件，
0: 11就马上可以穿起来，然后外面套一个小皮衣、小夹克，是不是里边穿个羊绒衫就很合适了？而且羊绒它是自适应温度，
1: 对，
0: 就像演播厅我们现在也很热的，但是你看我们穿羊绒不觉得闷，
1: 对，
0: 因为它整个透气会呼吸，但是等到天冷的时候叫触感升温，寒风秋风一起一吹的时候，你皮肤接触到它就是那种暖和的，
1: 对，
0: 非常的抗冷。所以我们说啊，穿羊绒里边不用再穿什么棉毛衫、
1: 别穿
0: 打底了，不用了，就直接一件就可以过冬，
1: 没
0: 有问题。然后你看弹力多大，
1: 对，
0: 不管您是胸部比较丰满、腹部比较丰满的，
1: 它是穿上一件有版型的羊绒衫，不是那种绑在身上的。
0: 而且我刚刚跟秘密说，我说你看人家大牌的剪裁，观众朋友，我自己刚刚偷偷在欣赏，你看有腰身
1: 吧，有腰身，对，
0: 有腰身，整个的腰身非常非常的这个的明显。我今天穿的是最小码啊，当然你说我要大一点的，我买170
1: 也可以，
0: 买165都可以的，
1: 对的，
0: 相对来说更长一点，显腿长，显得人有精神，
1: 对的。所以我建议大家啊，如果说你身材稍微丰满一点的话，你甚至要聪明的话抢大一码。所以现在导致我们最大的尺码啊，我们170的尺码能支持145斤的太太能够穿的尺码，马上黑色的打底衫就要没有了，
0: 是的，
1: 而且包括到我们红色这件 V 领的话也快要没有了。今天如果你是115斤里边的，就包括到瑶瑶就穿160，然后呢我就穿115到130斤之间的165，最大尺码170真的不剩几件了，因为是反季清仓，所以真的库存不多。我们把两个款放到一档节目里面清完为止，就一件都没有了。
0: 想要性价比，追求极致性价比，毫不犹豫直接冲半高领。
1: 对的，
0: 想要说哎呀，尽快能赶紧穿起来的，买我这个 V 领的，这个 V 领也不是那种深 V 哦，
1: 小 V
0: 领带给到大家的，所以也能抗风，但是就显得整个人脖子露肤度更高一点，会显得更加的精神一些啊！各位观众朋友，拼手速150位顾客订购了，部分的尺码，你像灰色的大码、
1: 大码、
0: 黑色的大码都快要售罄了、
1: 对的，
0: 拨打订购热线02151199000。

0: 众朋友，我们节目还有一段时间，但是现在备货真的非常非常非常紧张，不需要犹豫太多。今天不是让大家花1399，就399，300来块钱买羊毛衫都买不到价格，今天买到羊绒衫。
1: 对的，
0: 关键我们还有承诺，还有售后，还有保证。
1: 对的，
0: 拿回家去可以上身试穿，满意留下，不满意399都不用，一分都不少的全退给大家。
1: 对，
0: 所以现在就是抓紧时间想吃码，不然一会儿您要的吃码没有了。不光您要拍大腿，我们都替您惋惜。
1: 对的，
0: 我们同为女性，300来块钱对于女性来说，是不是就是一件普通夏天 T 恤衫的价格？
1: 是，
0: 对吧？但今天你买到的什么过冬的，而且每年冬天拿出来穿，它都够上档次，材质够考究的羊绒衫。
1: 对的，就像现在你去商场里面，它基本上夏装已经清仓卖完了，那它开始卖的是正季的秋装，秋装都是不打折的。
0: 对
1: 的，哪怕是一件聚酯纤维的一些打底衫，它要是稍微给你做点设计，好看一点，卖个399，真的一点都不过分。但是如果说你现在要买秋装的羊绒衫，那已经开始是一毛钱打折不打了。所以最最聪明的太太就是什么？夏秋之交，挑东方购物做反季清仓的时候，既不用等很久啊，你马上就可以把它穿上了。
0: 真的，
1: 而且这个价格太可爱了，399，现在优先冲的就是高领的黑色。
0: 高领是这样的啊，半高领其实在我们正常售价的时候都要比这种普通的V领要来的更贵一点，贵个100块钱左右。
1: 要的，
0: 但今天同一价格，
1: 对的，
0: 和V领都是399，所以我们说了怎么选怎么挑，追求极致性价比，你就毫不犹豫抽这个黑色或者灰色。然后你说，哎，我想赶快能穿起来，
1: 哎，
0: 然后呢，这种半高领的衣服我家里也比较多了，你就赶紧买威力。
1: 对的，
0: 还有一大部分顾客是买完半高领再去买威力，
1: 对，
0: 或者是两件都入的。我们今天三个颜色供大家选择，威领是三个颜色，半高领两个颜色，黑色灰色这两个颜色经典百搭，耐看，永不过时。
1: 是的，
0: 而且这样的款式，我说实话，你不管3年以后、5年以后拿出来，
1: 对，
0: 衣服照样好穿，
1: 对，
0: 款式照样经典。所以这样一次购买可以说是享受很多年。
1: 对的，而且你要是等到今年冬天的时候再看类似款哦，可能还没有这么好看的钻的，它就是卖699了，因为新款上市都是这个价格。但是这个是我们清仓款式最后一小批货了，已经有200位太太都成功订购了啊。那我不能确定现在最大的尺码170还有多少件了，一定要动作快。
0: 是的，卡码拍大，赶紧选自己喜欢的颜色、款式，还有自己心仪的一个尺码。部分的尺码，还有最后的一件、两件，就是看谁手速快了啊！02151199000。

0: 敢回现场了，怕打断大家的订购速度啊。现在大家订购的热情非常的高涨，抓紧时间。您没有看错，我们再度重申一下，刚刚转台来的顾客啊，把耳朵立起来，咱们听清楚了，300来块钱买到的是100%的山羊绒，100%的山羊绒，而且是这么经典好看的款式和颜色，红色就是显白，就是显得人气血很足，出去拍照片毫不犹豫，今天就冲红色 V 领，绝对的好看。上身之后啊，一个档次感直接给您拉满。然后如果说追求极致性价比，半高领今天不加一分钱，同样300来块钱，让大家带回去半高领的加厚的女款的羊绒衫。但只可惜半高领的备货已经不多了，尤其是半高领的这个黑色和灰色，部分的大尺码都马上售罄。所以大家如果对半高领感兴趣，毫不犹豫，赶紧冲，赶紧买，赶紧快速的下单，因为我们的这个现货一旦售罄之后，清仓的难得之处在于不追加、不补货、不预约，售完为止，就这点尾货尾单卖光就绝对没有了啊！300位顾客已经抢订购成功了，抓紧时间拼手速，我都有点大着急了，我就觉得这个价格错过之后，我不知道下次什么时候能看到。
1: 我觉得好好看，我真的
0: 好看，
1: 这一下子感觉瘦了10斤有没有？
0: 真的，哎，你就买这两件，买完黑的买红的，买完红的买黑的，
1: 对
0: 你看看自己。不同的季节，
1: 刚刚上身穿了一下，我觉得这个半高领这件黑色，一下子就远景看我自己啊，都觉得一下子变雍容华贵起来了，
0: 真的，
1: 而且非常非常非常的显瘦。
0: 显瘦，
1: 你看它这个半高领的话，刚好就是可以把我们脖子啊比较细的地方露出来，然后它这根小项链它刚刚好，如果全部都围在脖子上变颈圈了不好看，它是微微的往下走一点点，所以从视觉上面看，感觉脖子是更加显长一点点。
0: 是的，
1: 关键在你的灵动之间啊，不灵不灵的转动的过程当中啊，真的好好看，好璀璨。关键是这一件啊，399元，它不是一个基础款，它是加厚的羊绒衫，袖子啊，包括到整个的一个长度部分，宽幅都是做到足够余地的。你就想象一下，你有多少件那种外套、大衣需要去用它来搭？
0: 是的，
1: 把以前起球的、旧的、泛白的一些羊毛衫，通通都换掉吧。
0: 因为我和秘密离得很近，我们俩就正常的社交距离。我现在能够看到他身上哦，
1: 我是起绒的，
0: 对，到处都是那种绒绒
1: 而且互相摸一下，因为女孩子之间聚会嘛，也会说，哎呀，你最近怎么样？
0: 摸一摸，搭一下哦，
1: 会觉得哦，好高级，
0: 马上就不一样。
1: 对的，
0: 它那种柔软感就是普通的任何材质无法替代的。
1: 对的，
0: 这就是大家高端冬季都要买山羊绒的主要原因。
1: 没错的，
0: 今天是100%的山羊绒，还是那句话，口说无凭。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啊，每一个都有我们鳄鱼絮的这样一个吊牌啊，我们鳄鱼絮今天给到大家面料及主要成分
1: 100%
0: 的山羊绒，所以还是那句话，300多块钱，您连买山羊绒的混纺都不一定买得到。
1: 商场里的话2590了，就算打个对折还得1300多块钱了。
0: 是的，而我们今天纯山羊绒2590的专柜售价，东方购物只要399，还有积分，
1: 对的，
0: 还可以参与凑单，
1: 对的。
0: 所以其实算下来的话，我们这个羊绒衫整个性价比太高太高了，
1: 没错。
0: 这也是为什么大家买一件不够，再买两件，
1: 再买一件，因为马上啊中秋节啊11就要到，其实这件的话，我觉得11穿是刚刚好的，你都不需要穿外套，因为11的时候你有很多的一些姐妹聚会，你真正到饭店里面是不会把你的风衣一直穿着的，不会把你的大衣一直穿着的。那么风衣大衣一旦脱掉了，你跟姐妹聚会拍照留下的是哪一件衣服？
0: 是的，
1: 就是你的打底衫。
0: 观众朋友，你记住啊，我们的 V 领不是 V 到这里，我们的 V 领是这里的小 V 领，
1: 对的。
0: 其实你看也是可以把这些地方锁骨啊什么的全都包起来，很唐风的。所以这个 V 领呢，这个 V 度是刚刚好的，又能保暖，又会显得脖子特别的长。你看我脖子就是比较短的，但是为了显脖子长、显精气神儿，马上这个小 V 领的作用就体现出来了。
1: 对的。
0: 然后就是这个前片不会掉的，怎么洗都不会掉的啊，怎么刮都不会掉的，大珠小珠落玉盘，这个 V 领把它这个 V 延伸之后，显得整个人就更有气质，拉长您的比例线条了、
1: 没错的，
0: 也是有富裕空间的。这个 V 领我们今天给大家准备了3个颜色，
1: 没错，
0: 最好卖的是我身上这个红色。
1: 对的，如果你想显瘦的话，就是肯定选择黑色，还有一个非常日常的一个灰色都可以来选择。最关键的是啊，我们很多太太说羊绒衫想买稍微宽松一点点的款式，那么你们如果拍大一码的话，今天最大码就要很紧张了啊，因为大家都在冲着这个170在买，170最大穿到145斤，165穿到130斤，今天我们的这个瑶瑶穿的是160的115斤，也是比较宽松的了。
0: 是的，半高领的黑色马上就要全数售罄了，包括我身上红色的这个 V 领的都快卖光了。所以观众朋友，清仓甩货的意义在于，我们一旦售罄的话是没有追加、没有补货的。但对于您来说，绝对的捡漏机会啊！把握机会，赶紧先来抢，02151299000。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我们最后的四分多钟的时间了啊，也就意味着我们的清仓甩货还有最后的四分钟。就这个东西，今天看到这个价格，你完全不需要任何的犹豫。一来呢，我们这个价格绝对是历史冰点了；二来呢，我们今天还支持大家，如果不满意上身尺码不合适，免费退换，无理由的啊。
1: 但是刚刚你的黑色，我刚刚看见好像只剩下最后
0: 三组
1: 了，
0: 所以其实刚才都已经只剩个位数了，大家就赶紧先来抢。反正今天也不是一锤子定音，你是可以反悔的。然后你今天买完之后，你可以出去逛一逛，商场里现在秋装、冬装是不是都已经上了？
1: 对的。
0: 哎，作为服装人来说，这个季节其实都是个在开始卖冬装、卖秋装了，
1: 而且是正价，而且是不打折那种。
0: 对，但我们今天呢，给到大家看似反季清仓，但是最快两个月左右 V 领就可以穿起来了。哎，马上买完之后穿起来，你才花了300来块钱，你但再过两个月呢，正当季的时候你就穿1399，你都不一定买得到。
1: 对，哪怕在东方购物正当季的话，今年我们鳄鱼絮也会出新款的高领的羊绒衫，那么到时候的价格699，699是很正常，因为我们每一年都是低一点的卖599，高一点的就是卖699的价格的。但是现在此时此刻正好在反季清仓又不用等很久的这个档口，很聪明的太太都是两件都买的。
0: 是的，今天虽然是反季清仓的价格，但是该有的服务都不变的，您依旧可以把家里当成一个试衣间，买回家拍到手之后上身试穿一下，哎，看看版型，看看款式，尺码不合适可以换，款式不喜欢可以退，都没问题的。但是现在这个力度，如果一旦错过的话，可能真的很难再看得到了啊！观众朋友，最后的三分钟了，还是那句话，我们的面料成分100%的山羊绒，100%的山羊绒，山羊绒10年前、20年前，您去商场里是不是买一件也得四位数？今天放到现在，我们这个价格只要399，而且货真价实，真材实料。拨打订购热线吧，02151999000。

0: 观众朋友，最后的两分钟啊，倒计时了，大家抓紧时间，三个尺码不需要纠结太多，根据体重下订单，卡码直接拍大一码，你可拍大码，不要拍小码。
1: 对的。
0: 但现在大码唯一的问题就是，大码要没了，大码要售罄了，因为大家都知道，大码的话说白了，羊绒也会用到的原材料更多、更重一些。
1: 对的，而且啊，像我们今天大码是能够做到145斤的、你真的去很多时尚品牌的话，你是买不到有150斤人能穿的衣服的。
0: 没错。
1: 所以东方购物就是为大家专门定制好，又比较适合呢，我们稍微啊富态一点的、比较稍微年长一点的太太们穿出去，大方大气，在各种各样的聚会当中，你都可以显得又有一点点别致，又不会特别的张扬，很好看的这种款式款的羊绒衫，这件真的太难得了。你就想早几年间我们买的那些平纹的，没有任何花色的，
0: 真的
1: 它也得卖599和699、但是今年我们居然拿出了一个可以单独独当一面，你脱出来就是一件羊绒外套的外衣，我们直接399清仓了。
0: 哎，我们建议大家拿到手之后，你先第一件事情就是先去摸它那个绒感，整个的山羊绒的绒感特别的柔软，而且我们的绒是非常的丰富的、非常的饱满的，甚至像我们的半高领啊，都是给大家做到一点点加厚的。
1: 对的，
0: 哎，所以当成一个小内搭或者单独去穿它没有任何的问题啊。今天我们的半高领和 V 领暂时尺码可能还有一点点的尾货，大家抓紧时间拼手速碰运气去抢抢看，如果有的话赶紧定下来。很多顾客都是买两件啊，买的越多您越划算，因为捡漏就越大啊，皮夹子捡的越多。来，最后的少量时间了，来大家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02151199000。

0: 这小心。
1: 回来了。
2: 哎。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1: 先别关。
2: 怎么了？
1: 现在忙着吃，我还得来个汤。

0: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1: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咱们给我直播继续，您好，我是燕华。现在已经是八月底了哈，到我们的9月25号就是今年的中秋佳节。那中秋佳节啊，有一道菜必不可少，就是我们的老鸭扁尖汤。所以今天东方给我正正很好，养足400天的安徽的老麻鸭为您所献上，有两个不同的规格，2只装和4只装。当然了，买大组和4只装更加优惠。除此之外，还有些朋友会说了，哎呀，扁尖能不能也送上呀？今天本档节目当中有扁尖来卖，来自我们有机的天目山的扁尖笋，我打锁线上了，也会有4包以及是8包都带回家，也希望大家可以这个更优惠的价格、更优惠的组合带回去。立刻请出我们嘉宾和福州，福州您好，
1: 燕华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真的，今年大家有没有觉得哈？首先是要过节了，第二今年的夏天真长、真热、真闷，所以啊，这么燥的漫长的秋老虎的时候，吃点润润的、滋阴的鸭子，不仅是过节很应景，第二对我们的身体健康也很有帮助。另外今天给大家配了扁尖，有机的扁尖跟鸭子一起烧真的是绝美，所以今天不管是扁尖还是鸭子，您都一定要拿下，真的很划算。
0: 确实，给大家看看我们的组合，因为有很多熟悉这款商品的人，不用我们多介绍了，
1: 对，
0: 基本上就是看有了赶紧来订，对不对？
1: 对。
0: 2只我们的安徽老麻鸭178块钱，
1: 哦，
0: 那如果乘以2的话，要这个300多块钱了，
1: 350多，
0: 对吧？
1: 350，
0: 对不对？然后这边呢是4只装更加优惠了，299元就可以带回去。
1: 那直接买这个比买两只的好多了
0: 嘛？那肯定啊，
1: 便宜，
0: 对不对？而且正好要吃，再加上秋天吃鸭子还蛮好的，
1: 对，
0: 再加上它是400天的啊，这个湖养的老麻鸭带回家。当然有我们的扁尖组合，扁尖呢是4包装啊，每包是300克的分量，关键是有机的哦，有机天目山的扁尖笋，150块钱是4包，那乘以2的话，8包是1300块钱呢。这个扁尖你炒的也能吃，烧汤也能吃，8包装更加优惠了，238块钱，
1: 划算。不管今天大家买大组合、小组合，反正这两个一起买上。
0: 是的，那看看我们的鸭子，包括是扁尖，它的一个这个品质到底是怎么样？
1: 我们今天安徽的老麻鸭，我们是慢养了400天，鸭子一定要讲究天数啊，朋友们。然后它这个不是白条鸭，白条鸭可能20-30天就出炉啦、出栏了。我们今天是叫做老麻鸭，这是安徽的一个特别好的鸭种哈。怎么来看它是麻鸭还是白条鸭？首先你看它身体里的毛根，我们给大家都弄得干干净净，毛都去过了，但是这些毛根在皮肤里的是它是麻鸭的一个特别好的证据。毛根是黑色的，说明它是麻鸭。如果它是白条鸭，它的毛根应该是白色的。另外再给大家来看看它的这个嘴巴，大家都知道鸭子的嘴巴是非常非常硬的哈，但是因为我们的老麻鸭它是在巢湖水系慢养400天，野外自己要去抓小鱼、小鸭、小螺丝来吃的，所以你看它这个嘴巴这个地方都已经磨成一个豁口了，都已经完完全全放这个地方，大家是不是看得更清楚？是吧？
0: 像这只鸭子在那看谷子一样。
1: 对对对，它都已经是没有办法做到一个圆润的形状了，这就是它在野外放养400天的一个证据。还有一点，我们来看看它的这个鸭腿、鸭脚哈。因为这个鸭子的脚啊，你说它养足了400天，一般的鸭脚我们看到都是白白嫩嫩的，但是我们这个鸭脚皮很薄，筋很多，然后它还有茧，说明什么？这真的是一只赶路的鸭子，真的是锻炼了很多，每天都有很大的运动量，
0: 自己去捕食。
1: 太对了，是的，这就是老麻鸭的一个标准，给大家都看过了。
0: 确实，那看看我们的鸭子当中还有它的一个鸭心啊、鸭胗啊、鸭肝都帮大家所保留掉到了啊。而且看看，因为400天，在东方给我买到这个鸭子啊，老鸭的
1: 老鸭
0: 能够到400天的非常少，
1: 非常少。
0: 所以大家想中秋佳节啊，老鸭汤、老鸭扁尖汤、老鸭笋尖汤，这个麻鸭得要多少天？那么鸭子越老呢，它整个的一个营养也是能够沉淀下来，
1: 鸭香味儿就出来了，
0: 它的那个香气非常的扑鼻。你平时在家里头啊，就煲个要2个多小时了，
1: 真要煲，这个一定时间给的足啊，朋友们，因为它实在是够老、够有味儿。看看这个汤的颜色。金黄澄亮的，没有那种很油，但是颜色非常浓郁。
0: 我看中这个扁尖，然后再尝一尝汤，对不对？
1: 这汤非常非常好吃。我给大家把鸭子拿起来，让大家看看这个汤和这个鸭子都很棒，
0: 好香，又鲜又香。
2: 而且这个扁尖啊，它有味道呀。
1: 对，
2: 鸭子的鲜香味是嵌入到扁尖当中，
1: 扁尖当中去的。
2: 这个汤当中，我发现应该是冬瓜最好吃了。
1: 汤冬瓜汤、扁尖汤加上鸭子，
0: 看到它那个纹理，
1: 我直接就今天这个煲的特别到位哈，直接脱皮了、脱骨了。然后您看它这个肉 玫瑰色的，颜色很深邃。然后我告诉大家，四百多天的老麻鸭，它的肉一点儿都不会柴，一点儿都不会老。您吃到嘴里就知道，那真的叫做入口即化，
0: 真的
1: 非常非常嫩。你尝尝这个腿吧，
0: 我尝尝这个腿。来来来，正好是没有吃午饭，
1: 太好了。那你今天这个午饭没有吃是很明智的。
0: 对的，因为我怕嘛，这个鸭子如果说不好吃，很柴，不好吃。
1: 来尝一尝我们的鸭子，哎呦，好不好？滑不滑？这是东方购物的爆品。
0: 有种什么感觉？你知道吗？它入口之后有点像这种童子鸡的嫩，
1: 对，非常嫩。
0: 但是它又有这个老麻鸭的这种鲜香。
1: 这是我们的扁尖，朋友们，您看它是不是很粗？
0: 哎，特别好香。
1: 你会觉得哎呀，这上面还能吃吗？会不会很老？不会的，我们的扁尖很长很粗，但是从头到尾都很嫩，一点点要吐掉的纤维的结构都没有。
2: 是是。
1: 从里到外，这里面都是嫩嘟嘟，吃起来跟肉似的啊！而且好干净，因为我们是有机的扁尖，天目山的笋尖，
2: 对，
1: 真的好吃。所以今天光买鸭子不够，扁尖一起要带回去。有机的扁尖，我们今天合下来好便宜啊！
2: 这家是确实是香，
1: 真的很香。
2: 然后刚才给大家说了我们整个的一个这个品牌，包括是这个套组合。
1: 是
2: 鸭子已经介绍完了，我们先看
1: 扁尖
2: 特色，好吧？
1: 我先把这个鸭子给大家保证一下哈，保证800里巢湖，这个我们大家都学过那个散文的诗句，巢湖的风景那个环境很好，巢湖水系散养的400天的老麻鸭，保证不使用激素，保证不使用催生剂，保证是整只鸭子给到大家，当然进堂了，但是呢头爪鸭肝鸭胗鸭心都有，冷链配送，新鲜到家，刚刚生产出来的，就为您中秋节的这顿大餐来的啊。然后我们今天的这个扁尖，
2: 我那个鸭子已经炒完了，扁尖也尝过了，它那个扁尖的鲜香啊，
1: 是
2: 特别是这个能入味，
1: 有机的。然后这边会有有机标，您回去可以去查询。它这边呢其实是半透明的视窗，你可以通过这个视窗就看到，都是很长很粗的，没有那种半根碎碎的给你拼重量，没有的，都是整整的，非常好。天目背西就是天目山的这个扁尖，非常非常好。然后我撕开一包给大家看看，
2: 好的好的好的，
1: 还来不来得及？给大家来看一下，可以。太好吃了，好，给大家来就是撕开一包看一看哦，
2: 能看到吗？
1: 这个地方，
2: 对，
0: 它的味道沁进去，然后因为呢，扁尖它是这种就是帮你处理过的，对吧？所以你要买有机的。
1: 我戴手套不是很好撕，燕华帮我撕一下，或者是我们找一个剪刀剪一下也可以。
0: 不用不用，这种活我来干。
1: 对对对。
0: 可以了，
1: 不戴手套就好撕很多。
0: 对对对，不会打滑，对吧？
1: 对，
0: 那它那个扁尖啊，没有什么水帮你压分量。
1: 是的，是的，
0: 干干的。但是你看到吗？它水分都在这个水这个扁尖里头。
1: 电话帮我端一下啊。
0: 这个扁尖烧汤应该特别好吃。
1: 非常干净，我随便对，
0: 还有咸味的。
1: 拿起一只或者是两只，观众朋友都可以看到它的品相就是很好，都是从头到尾很长很粗的扁尖。然后我们如果是在菜市场或者在外面买的话，你会觉得这一块我是要损耗掉的，我默认是我的损耗，一定会嚼吧嚼吧就吐掉，全是纤维。但是我们今天没有，从头到尾都很嫩。就您回去做跟我一样的事儿，你随便拿起一根，从头到尾一撕，是不是像我这样非常轻松的就可以撕得开？
0: 你看这个扁尖，而且里面好干净，汤用点什么就最简单的冬瓜汤里头你用点扁尖好了，不要太厚。
1: 对，大家如果是口味淡，你就泡个几个小时，3-4个小时，
0: 差不多，
1: 把这个水分沥掉以后，然后再煮汤的时候，你不用再放盐了啊。
0: 然后还可以当做小炒菜一起，可以
1: 凉拌也可以，炒菜也可以，煲汤也可以，红烧也可以，吃起来就是这个肉的质感。
2: 而且我刚才做就是嚼了那段，就是靠近尾部的那一段，
1: 对，
2: 不老不柴，
1: 一点都不老
2: 的动，对吧？
1: 这就是我们的尾部啊。
0: 现在离我们本场直播结束最后的39分钟时间，4只老麻鸭只需要299块钱，
1: 买这个组合划算，299四只。
0: 8袋我们整个的扁尖只需要238，扁尖是有机的啊，
1: 才20几块钱。
0: 是，对，02151119900。
3: 在日常饮食生活当中，经常吃竹笋有哪些好处？朋友们可得知晓：一、营养价值丰富，竹笋当中含有非常丰富的维生素 C 以及钙和铁等微量元素。这些营养物质都是日常人体所需要摄入的，为日常人体消耗提供能量。

0: 外线非常繁忙，很多人都在这个为中秋佳节来备货了。
1: 对的，
0: 而且平时到了立秋之后啊，这个买鸭子的人特别多。那我们今天299块钱是4整只哈，来自安徽的老麻鸭。
1: 老麻鸭，
0: 关键

0: 是养足了400天的，每只养足400天的，什么概念？你要到安徽当地本地去买的话，都买不到400天。
1: 是是是，
0: 400天的成本啊，这些鸭子要吃的呀。而他们家的这个鸭子啊，是自己去觅食的，
1: 对，
0: 不腥不柴不油腻，肉质很 Q 弹。就是啊，要花费您点时间把它炖炖熟，炖炖好，把它当中
1: 一些
0: 对这个营养物质给逼出来。
1: 对的，
0: 秋天的时候很多人说，哎呦，这个嘴巴当中啊，这起泡泡了呀，嗯，对吧？
1: 我就是这样，现在一摸这个脸上，
0: 哎，
1: 过了秋天以后，立秋以后，你明显感觉到那个皮肤首先就干了，对吧？很燥，然后你会觉得那个嘴巴里面长包包，脸上长泡泡。其实节气就是这样，过了秋天以后很容易上火，所以这个季节我们说要多吃点水芹。水芹里面什么时候适合过中秋的时候大家都要吃的大菜？肯定是鸭子。但是一般的鸭子啊，你在那个比如说你在菜市场随便找个小店买的那个烤鸭，是不是回来一股鸭腥味儿、鸭臭味儿？撕开皮一看，哇，好厚的板油在那边一凝固，哇，你看到饭都吃不下。那是普通的白条鸭，可能养殖条件也不好。但是我们今天真正的麻鸭来了，而且养足了400天的老麻鸭，它生活在风景如画的安徽巢湖，要全期放养400天，吃得好，住得好，锻炼得好，所以一身的腱子肉，一点儿鸭臭味、鸭膻味都没有。这是我们东方购物的爆品啊！东方购物所有的鸭子应该没有哪个比我们这个受欢迎的，我想应该是。
0: 更关键是因为它是禽类嘛，保证不使用激素哦，
1: 对，
0: 不使用任何的催生剂哦，
1: 保证
0: 大家也是可以放心啊。今天是四整只带回去，对吧？299块钱，立刻再次白事轻和做实都给您了。当然也可以把天目山的笋给带回家，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好了，欢迎回来啊！大家一边在看打电话订购，我的姑姑拿马顶菇啊，一直在那边嚼啊嚼，因为这个鸭子确实是又鲜又嫩。然后呢，因为是养足400天的老麻鸭，就像傅州说，它不是那种白条鸭，
1: 不是
0: 那种肉鸭，
1: 对，
0: 品种不一样。
2: 真的，
0: 那如果在市场当中你看到麻鸭有便宜吧，有的。但是它天数不足的，
1: 对的，
0: 对吧？
1: 我们今天养足400天，
0: 不一样。那羊要求您养到40岁，羊要求您养到10岁，那成本还是不一样了，
1: 真的，400天慢养，而且是在安徽巢湖，非常好的风景的一个地方，环境特别特别的棒。这边直接写了推荐煲汤，观众朋友，如果鸭味不足，如果美味不够，它怎么可能推荐煲汤啊？ 对不对？另外，我们这边直接也是有可视窗，你可以看到我们整个鸭子非常干净。然后这个鸭子呢，它的名字就叫麻鸭，我们的种就叫麻鸭的种，不是普通的白条鸭，保质期有12个月，都是刚刚生产出来的，你直接冷冻保存就可以。安徽巢湖那边生产的，特别特别的好，包括我们的品牌哈，龙头企业工艺也是当地的一个非常好的供应基地，包括也是高新技术企业，所以这个鸭子的生产条件、生活环境非常非常的好。
0: 说到这个品牌，大家一定很熟悉的，
1: 对，
0: 是蛋先生，他们家鸡鸭行为特别好，就最出名蛋先生的这个。就可生食鸡蛋先出名的，
1: 对，
0: 然后呢各式各样的这无坑的什么鸡呀、鸭呀也都出来了，
1: 这就是我们蛋先生合肥是长三角绿色这个农产品产业加工基地在这边、然后这边还有哈，它是2023年商业质量奖的获得企业、包括也是高新的一个企业，所以给大家用到的所有的生产设备都非常非常先进，
0: 确实。所以您看到了这个秋天的时候9月份开学了，对吧？4整只的老麻带回去299块钱，单独每只才10块钱，
1: 对啊，
0: 你到外头去买一买，就半只的这种什么
1: 70来块钱
0: 啊，对吧？就半只的老鸭什么煲，
1: 那都不止这个钱，
0: 汤都要100多、200多了。我们今天4整只，在家里头自己煲好了，你给他点时间，
1: 对，
0: 2个小时到2个半小时时间，因为毕竟人家养400天的老麻鸭，
1: 哎呀，我的天
0: 哪，那这个是养生汤啊，
1: 这个是养生汤，老麻鸭煲当归，哇，家里有女性朋友、男性朋友真的是要多喝一点啊，这个季节喝点那个当归麻鸭汤，非常滋阴润燥，非常对身体有帮助，而且真的很好喝，很香。看看这个颜色，朋友们，没有那种很油的感觉吧？但是它是清澈的，又是浓郁的，你通过颜色就能看到它那种浓郁的质感，有没有感觉到？但是非常干净，没有那种很多杂质在里面。
0: 它上层没有一层非常油的这个油花，我想一点
1: 来来来，我给这个艳华咬一点哈。
0: 对对对，然后尝尝，然后呢？它那个白颜色炖出来的，但是呢，记住哈，这个鸭子炖菜的时候，包括是这个钱，你要炖出这种白色，冷水，
1: 对，
0: 冷水放进去之后，慢慢给它炖，然后最好是小火吊着，
1: 真的，
0: 煲上这个时间，
1: 真是这个麻鸭真的浑身都是腱子肉，都是肌肉，观众朋友，你看我拿起一个还挺费劲的，它是很扎实的，
0: 麻鸭就是骨头小，
1: 对对对，
0: 肉
1: 特别的多，我给大家就是再撕一个腿儿，哎
3: 呦，好的好的，
1: 这个我们
3: 已经脱骨了，基本上
1: 已经脱骨了，这个。太到位了哈，我直接就把这条腿给大家撕下来看看，
0: 你看呀，
1: 哟，
0: 没事啊，要紧啦，
1: 太到位了，太到位了，这个包的很酥，
0: 对对对对对，
1: 包的很酥哈，直接，哦，哎呦，这个肉非常非常赞，太赞了，哎呦，观众朋友你来看看这个肉的颜色哈，这种玫瑰的颜色。嫩不嫩？这养足了400天都不敢相信，对不对？400天的肉还有这么幼滑，还有这么幼嫩。
0: 好好，这点肉给我吧。
1: 给你啊！然后
0: 我刚才已经一个腿吃掉了，然后再吃一个腿。
1: 对，
0: 他们家这个老麻鸭虽然说是400天，煲好汤之后，它那个肉质是鲜美的，
1: 哇，
0: 不像有时候到外头去吃一些鸭汤，
1: 肉啊，
0: 要么就是一股鸭膻味、鸭骚味，这个没有，
1: 完全没有。
0: 其二呢，它那个肉质呀，不像有一些就是不太能吃的肉模模糊糊，它那个肉是。鲜的紧的，
1: 太对了，
0: 皮下脂肪是薄的，
1: 特别薄，
0: 所以很多朋友看到我们这个老麻鸭都会觉得哟，这只麻鸭好的，400天今天优惠价格有4整只带回去299块钱的，买那套组合更加优惠，
1: 真的，观众朋友，这个我撕开的感觉就是除了皮就全是腱子肉、
0: 对的，真的
1: 没有什么皮下脂肪，就跟那种运动员似的、就跟那种打乒乓球打网球的运动员体脂量太低了，肌肉量超高，
0: 这就是这种什么筋肉会不会塞牙齿啊、或者会不会老咬不动，完全不会，
1: 完全不会，
0: 但是肉质还是很嫩的。
1: 我撕开一块皮给大家看，这个皮下面有没有脂肪？
0: 特别特别浓，
1: 皮下连一点脂肪都没有。朋友们，皮下就直接是肉了，所以你说你买这个性价比也很高，得肉率特别特别的高。就我随便翻开一个地方哈， 都是肉，都是肉，而且它的骨头很小，肉特别特别的多。它的大腿啊，就不像你平时吃的那个鸭大腿那么的硕大无比，但是它的肌肉量含量非常的高。你看皮是真的很薄。
0: 这个鸭子建议大家就是煲汤，
1: 就是煲汤。
0: 哎，你做其他的还真的是有点浪费掉了。
1: 哇，
0: 你把它给足时间，让它把里头的营养物质逼出来。
1: 太顺滑了。
0: 那现在电话线已经开始。排队了啊，排队了。那今天在本场直播当中，包括有还有新闻综合频道的朋友们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的，不用担心，有四整只老麻鸭为您所献上299块钱，保证400天。那我们再给大家保证一下，
1: 保证一下，
0: 四百天的就是10千只吧？
1: 对的。
0: 我们还为您保证您所担心禽类的一些东西，
1: 是是是，真材实料，巢湖水系散养400天的老麻鸭，它是麻鸭种啊，不是白条鸭，保证给大家不使用激素，也不使用催生剂，很自然，很天然，而且整只鸭给到你，什么昂贵的鸭头、鸭爪都留着，还有大家喜欢的鸭肝、鸭胗、鸭心都留着，但是已经进膛，非常干净了，冷链配送，新鲜到家，我们的保质期有12个月，但是这都是新鲜出来的批次。
0: 提示一下，目前电话线还是很满的，299块钱。这个4整只鸭子很划算，除此之外还有一个8包的扁尖，真正好有老鸭扁尖汤。扁尖不需要买了，今天一通电话带回家，238元是8包带回去。当然了，你说扁尖那么多啊，这吃不掉，我们有没有小组合？有的，150块钱是4整包带回去的扁尖，千万不要订错了，因为今天有4个货号，好吧？老会员的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还能再为您预减5元。订购专线是0215111900。
2: 把一层层的杂草翻开，才可能看到石缝中窜出头的石笋。相比黄泥拱的粗壮，石笋形状细长，由于生长处的土层不深，不用什么工具就可以直接用手拗下，取露出地面的部分。和笋打了半辈子交道的陈丽萍夫妻俩对石笋的生长特性早已轻车熟路，两人几乎是一步一熬，将熬下来的笋头朝下插入身前的笋鞘，码放整齐。
3: 这个是石笋，非常稀少，生长期只有半个月。
2: 熬笋的速度需要与石笋的生长速度竞赛，再过不到一周时间，漫山的石笋就会长成竹子，不可食用。夫妻俩需要抓紧时间，即便冒着细雨也不能停歇。

0: 说一下，我们的这个鸭子啊，老麻鸭四只装呢，备货是越来越少了。那么提示一下，这个鸭子呢，我们保证是新鲜批次，对不对？保质期是放在冷冻的这个地方，12个月。嗯，然后呢，它是因为是老麻鸭啊，四整只，很多人想啊，现在就是马上九月一号开学了。
1: 对。
0: 然后秋天的时候呢，正正好像也是吃只鸭子，就是买四只装。第一点呢，价格便宜了，
1: 70几块钱一只，
0: 对吧？然后又保证四百天的鸭子，然后呢还没有任何的这个激素啊，不使用任何的这个催生素、催生剂。
1: 对你就是找朋友或者亲戚去乡下买，可能70多块钱，你肯定买不到400天，你可能2-300块钱。然后谁给你来保证有没有激素、有没有催生剂？可能帮你买的人都不知道。
0: 哎，不要说这个什么激素催生剂，他连那个什么这个动物检疫的那个标志都没有的，你敢买吗？对吧？
1: 对，还有呢，就是这个鸭子啊，确实是香，
0: 是
1: 它鸭子那个香味哈、啊，就告诉大家，它除了有这种啊非常浓郁的鸭香味之外，它那个肉还好吃，
0: 好吃很嫩。哎，很多人说老鸭，哎呦，像以前啊，就现在到外头去吃，汤嘛喝喝，最多了鸭子肉嘛撒火车的了。嗯，它那个鸭子真的是不一样，
1: 它种
0: 我吃过那么多的一些鸭子啊，你会发现，无论是100多天的、200多天的。
1: 400多天的老麻鸭，今天吃到嘴巴当中，汤头是奶白色的，
0: 对，很有营养的感觉，不油腻，
1: 而且很清澈，又很浓郁啊。
0: 鸭子它的那个肉啊，无论是腿肉还是它那个就是胸脯那边的肉，不柴，
1: 对，
0: 不是那种很老的、不咬的、没味道的。
1: 它鸭肉咬到嘴巴里哦，是那种就鸭香味啊，特别好，和大自罗清桑啊。还有呢，就是它那个鸭子是自己捕食。你看它的嘴巴、脚蹼就知道了，对吧？吃到我们整个安徽当中有很多一些这个湖当中，
0: 野外放养，对，
1: 巢湖水系800里巢湖，这个大家都知道的。环境超级棒，也是一个特别大的景区啊。它因为是生活在这样好山好水里面，然后自己在巢湖里面去抓小鱼小鸭、小螺丝吃，它的身体。
0: 非常强健，就像那个敏捷的猎手一样，一身的腱子肉。
1: 刚刚朋友，我刚才撕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它除了皮就是肉，但你吃一般小店买的那个烤鸭，除了皮就是板油，对吧？那种不一样，
0: 对，种不一样，
1: 上海也不一样。那你能把这个老麻鸭去烤一烤吗？
0: 这倒是真的，因为跟它的这个喂养啊、捕食呀，包括环境啊也有关系。
1: 对，环境都有关系。
0: 那冬冬今天是2只带回去，178块钱好像。 对，178，4只带回去，更加优惠啊，4只带回去是299块钱。那这两天真正好好，2只嘛你囤着。
1: 等到中秋佳节的时候，正好拿出来，总够求啊！来说过年过节仪式感还是要有的，对吧？特别是食物当中，还有呢，中国人蛮讲究的，每到是农历节气的时候，该是什么样节气吃什么样的东西，对吧？月饼要吃的，要麻鸭要吃的，老鸭汤要吃的，我们今天是400天的老麻鸭，而且是诞生新品牌，他们家无抗击、无抗压，特别的多， 特别的好。你看这边400天印在和身上，这个 赖不 掉的呀！你说我是不是会拿300天的来冒充？就印在和身上，谁敢做这个事儿？
0: 看它的脚掌，
1: 包括
0: 它那个身形就知道了哦。
1: 推荐包汤，对，大家今天围绕做的就是要多给它一点时间来包，因为它2个半小时。对，咬足了400天以后，它没有那么容易烂，但是一旦你包透了以后，那个肉非常的软滑，
0: 对，
1: 好吃。
0: 你一包20分钟熟了，或者已经脱骨，我们童子鸭。
1: 对，再给大家来看一下哈，怎么来鉴定它是个麻鸭？因为麻鸭呢，它身体上的毛是麻麻点点的。 但是我们把它毛去了以后，你可以看毛根，它身体里面毛根是黑色的，这是麻鸭的标识。如果毛根是白色的，对不起，那是白条鸭。
0: 我们快速看一下啊，
1: 再看它的这个嘴巴，嘴巴因为在野外觅食，吃那些坚硬的小鱼小鸭、小螺丝已经磨得豁口了，不是那种漂漂亮亮的、很完美的嘴巴。
0: 哎，是的，因为现在电话线已经堵住了，所以老坤赶紧按上1号键做订购。看看它的脚蹼，
1: 而且很老很薄，没有什么肉，只有很多。
0: 筋，这就是在外奔波的，在湖里面运动觅食的一个特征，所以它是野外散养了400天啊，所以赶紧来抢先啊，因为电话线这个太堵了，然后走一波，2只装和4只装供大家不同的需求进行选择。当然了，如果从价格上来说嘛，这单价4只装更加优惠一点点，2只带回去是178块钱。如果你只是想留在中秋佳节，你可以就买2只，但如果平时知道了要养生的，到了秋天要这个进行吃的，对不对？喝鸭汤的也好，煲鸭汤的也好，平日也可以，那么正正好好299块钱。 四整只，这个呢比它乘以二的话要便宜56块钱。
1: 对呀、啊，肯定买四只划算。
0: 你56块钱还能够多这个扁尖嘞，对吧？150块钱能有四包的扁尖。
1: 对，
0: 当然了，扁尖我们也有这个170多块钱是八包带回的，哦，238块钱是八包带回的、
1: 大家自己选吧
0: 啊，好吧。老会员赶紧按上1号键做订购，因为鸭子啊，你越临近中秋，它的备货越少，价格你在市场上自己心里头清楚的。你再要等到400天的老麻鸭出现，我们的这个直播不知道
1: 什么时候。有啊，
0: 所以赶紧趁现在，反正你放在冰箱速冻当中嘛，保质期是1年了，对吧？
1: 对，
0: 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00。

0: 这个299元的老麻鸭备货是越来越少了。很多朋友很聪明，因为第一点呢，你想想看，就算到了中秋佳节临近的时候，你到外头去吃一整锅、一整只的老麻鸭扁尖汤的话，这一锅的价格可能就要200多块钱了。
1: 肯定要的。
0: 东方哥今天4只带回去299，根本舍不得丢，是刚刚弄回来的。
1: 真的，
0: 就是煲个汤，而且它那个鸭子呢，不腥不柴不油腻，这也就算了。就是什么样的，很多人说又腥柴油腻，加点什么佐料，不一样的。我们除了它的肉质更加的紧实 Q 弹，然后不腥不柴不油腻之外，还保证了不添加任何的使用的这种什么激素呀、催生素啊，这些没有。因为你想啊，蛋先生这个品牌，他们是做无抗的一些鸡蛋啊、母鸡呀、鸭子啊，
1: 大家都知道
0: 整个的环境当中不允许一下哎呀要养了，对吧？一块这个地当中都是不用这个激素的、催生素的，包括是那些什么环境当中的东西的，我一样养了，我鸡鸭这个鱼一起养好了。
1: 对，
0: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那第一点品牌大家放心的，第二点他不说只做这个鸭
1: 是
0: 吧，只做什么，他有无抗鸡蛋在那边，包括是可生食鸡蛋在那边的，
1: 是
0: 经常是做出口生意的。
1: 太对了，
0: 他呢就是这个鸭子啊，因为它是属于巢湖水系的，天然的这个自己去捕食的啊，养足400天，自由的放养。其实你说了，就对于一般来说农户来说，养鸭子成本蛮高的，你要给他买饲料，
1: 对。
0: 但是他有这块地，有这片湖水，有这个成本在，他要既可以挣钱的，鸭子那边就放着让他这开开心心的，对吧？就在那边生活，
1: 正正好好，没错。
0: 然后我们鸭子正正好好，也是这个。
1: 哇，你看我们的电话排队，大家都堵起来了，大家赶紧自动订购吧，或者APP订购吧，一会儿你

0: 这个是鸭子的吧？有的呀，就是只有是这种找龙头鸡。
1: 真的呀，你看到过有遛这个鸭子的吧？有的呀，就是只有是这种找龙头企业嘛，你看帮农养猪400天，大家不知道看这个地方完全可以看得到，因为它要在野外觅食小鱼小鸭小螺丝，全靠自己生存。然后这个毛根都是黑色的毛根，这是麻鸭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标识。再来看看它这个脚蹼啊，脚蹼上面长满了茧子，没什么肉，不是那种白白嫩嫩的脚不沾地。
0: 鸭子，它是真的要靠自己去奔波，自己去觅食的。这就是野外散养了400天的老麻鸭的非常坚实的一个标志。所以大家今天放心，你买的说是400天，一定400天；说是麻鸭，一定是老麻鸭。这400天是不低于400天的，不说是克总和40天，不低于400天。那这个鸭子带回去还是一点。
1: 我今天一点都不推荐你什么用这个鸭子来进行炒，不推荐，就是煲汤。
0: 煲汤，
1: 因为吃鸭子啊，特别到了秋天的时候，它当中那些这个氨基酸啊，包鸭子当中那些营养物质能够逼出来，
0: 滋阴的好东西。
1: 鸭子你会发现，因为皮下脂肪特别少，是爆出来汤啊，奶白奶白色的。真的，这个颜色太漂亮了，非常清澈，非常纯净啊。但是却很浓郁。观众朋友，你感觉到吗？有那种淡淡的黄色，但是你可以感觉到它那种浓郁，感觉好像氨基酸的溶解。
0: 在里面那种香味儿哈，
1: 这是汤的颜色。我们今天是包了一点芋奶，芋奶包鸭子也是非常非常赞的。
0: 你可以跟扁尖一起，扁尖今天我们组合当中有的卖，对吧？然后也可以跟芋奶一起包。
1: 把这个鸭子给大家撕下来看看啊，这个
0: 两个半小时哦，这个鸭子真的，
1: 这个真的运动员的大腿的感觉。然后这个皮撕下来真的细，就是薄到不得了。然后骨头
0: 多细，
1: 对，它是的
0: 骨头很细的，但它肉啊还是得肉率可以的。
1: 骨小肉多，这个。 肉跟那个奶油一样，你往嘴里头一抿，感觉都要化了，绝对不是那种很粗老的鸭子，养足了400天。

0: 小店给他买，哇，那个骚的不行，那个鸭骚味儿，
1: 就
0: 我们这个完全没有。
1: 我就这么说吧，我在录这个《摩登厨房》的时候啊，黄浩老师那鸭替出现，
0: 也喜欢吃哈。
1: 那个鸭汤我印象很深，你看弄的两个视频的，阿克罗阿自个就在阿克罗布打外起，阿汤他拿了那个一次性的这个饭盒过来装的。你看龙虾呀，外地上的汤有了，这汤了太好，对吧？
0: 尝一下啊，
1: 最后的十一分钟时间了。
0: 然后太美味啦！
1: 对，然后呢，就除了鸭子之外，今天我们还有这个
0: 扁尖，
1: 扁尖，
0: 扁尖。
1: 我们先给大家看看包装，好
0: 吧？好好好，包装在这边哈。我们的扁尖，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所有的扁尖全部都是有机的。
1: 今天扁尖你小组可以带头。
0: 对的，是的。
1: 鸭子推荐给大家大组合。
0: 对的，今天买不买扁尖呢？至少鸭子你要先定。然后你要是没有东西烧鸭子，或者你要更好的滋味，你就买我们的扁尖，因为我们的扁尖都是有机的，然后天目山原产的扁尖，每一个都又长又粗又大。但是从头嫩到尾，没有一点点说很老要丢掉的一个地方哈。这边直接是拆开来给大家来看，就是这样的品质，一袋就是这么多，每一根都是这种很长很粗，但是每一根都非常非常嫩，没有一点点说不能吃很老，
1: 确实
0: 都很嫩。
1: 我们是300克一袋，关键它是有机的，
0: 有机的，
1: 是的，食品认证，
0: 有机的。
1: 你烧烧什么红烧肉啊，或者是说红肉都可以跟扁尖烧在一起，
0: 好吃。
1: 你炒个时酥也可以，对吧？
0: 这块很粗。朋友们，如果你是在菜市场或者其他地方买的，你会不会觉得这块我肯定吃不了，肯定到最后得把它就是吐掉的，嚼一嚼得吐掉。但是我们今天呢，有机天目山扁尖不用，
1: 它
0: 这块好嫩，就跟吃肉的口感是一样一样的，非常的好吃。
1: 给大家说一下，现在我们电话线还是非常的繁忙，哪两套组合的备货的货号越来越少呢？一个呢就是四整只的鸭子老麻鸭，299块钱四只带回去，品质那么好的。接下来他什么时候来直播我不知道，
0: 不知道，
1: 但是中秋佳节快临近了，越到临近的时候，鸭子自己去看看它那个价格，
0: 备货越难。
1: 它那个对400天正宗的老麻鸭，蛮难得的，
0: 是
1: 也很好吃，不一定要等到中秋佳节嘛，立秋过后那鸭子的老鸭汤可以煲起来了，
0: 煲起来了。
1: 还有呢，都保证新鲜批次啊，放在冰箱当中这个储存的话，是一年的保质期。另外一套组合就这300克的四袋的扁尖，麻麻的麻罗肚，对吧？四袋150块钱。那有些朋友说我一直是喜欢吃扁尖的，我推荐给大家8包带回去，因为你想，如果说是150，我乘以2的话。8包要300块钱，这套组合一样是买扁尖的，或者你朋友亲戚当中可以分一分，邻居当中可以分一分的，这个性价比更高呀，238块钱，对吧？
0: 扁尖好吃，
1: 再加更加优惠了，好吧？再次把时间和地址留给您了啊，订购专线是01519900000。

0: 今天我们这个150块钱四包的有机的天目山扁尖笋啊，备货只有最后的小几十组。
1: 对。
0: 然后呢，299元四整只的养足400天的老麻鸭，
1: 这个快没货了吧？
0: 组合只有大概最后的这个20多一点点的组数。
1: 大家都好懂，都买这个四只鸭子的组合，因为合下来每只鸭子才70几块钱。
0: 大多数是买四只鸭子的组合。哦、嗯。然后呢，还有一些朋友们说又真正好好买了鸭子，肯定买扁尖带回去。
1: 是，肯定要一起配。
0: 可以一起烧。
1: 对，是的。而且我们的扁尖除了烧汤之后，你只要把它就是漂洗好了啊，浸过一段时间的水，凉拌也可以，炒菜也可以。因为那个扁尖真的，你把它泡过之后，它真的好像肉哦，吃起来嫩嫩的、滑滑的、厚厚的，很有那个肉的质感。而且扁尖非常有营养，维生素啊、膳食纤维的含量都特别的高，它还没什么热量，所以很多爱美的女性朋友、管理身材的朋友非常喜欢扁尖笋，老年人也喜欢扁尖笋那个吊鲜味的浓郁，其他的菜也比不了。
0: 关键它好吃啊，
1: 好吃，
0: 它有点像你家有火腿的呢，老杨你会放火腿，
1: 对，
0: 没有火腿没关系，那个扁尖啊，把那个鲜味完全可以这个吊出来了，对吧？
1: 对的，
0: 当然是抢到最后的这个备货和组数，好吧？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啊，在我们节目当中只有是老鸭，对不对？老麻鸭。然后呢，很多一些朋友提出了，哎呀，拿个鸭子的配备的有什么啦？帮一陪们比鸡，对吧？那么今天就正正好好，买了鸭子千万不要忘记带这个，你无论大组合小组合吧，这四包扁鸡你带回去，好了，总不要烧的。那么关键呢，为大家所精挑细选啊，鸭子是养足400天的老麻鸭，对吧？没有任何的激素啊、催生素、抗生素，蛋先生品牌的扁鸡是有机的，
1: 天目山的，是的，所以这两个一搭那真的是绝配。但是今天哈，所有的朋友们一定要先把麻鸭带回去，因为快过中秋节了嘛。那这个扁鸡，你今天想要大的小的随便你，但是鸭子我强烈建议大家买4只，因为合下来每只才70几块钱，对于养足400天的老麻鸭来说，哪里都没有这个价格，只有东方购物有。
0: 然后关键是他说养足400天，这肯定是保证给到大
1: 家的，还有
0: 保证就是没有不使用任何的这个激素啊、催生素啊这些，大家也很
1: 也保证，
0: 因为禽类东西啊，它现在蛮多的，又保证它的一个身体状况，包括是保质肉头
1: 是
0: 被晒干了晒黑了，对吧？可以继续很活。
1: 对，
0: 那么他们家的蛋先生本来就是巢湖水当中，它是跟无抗的一些鸡呀、包括它那个蛋啊一起生长的。那么鸭子正正好好，它也得到了这样一个天时地利人和。反正呢，不在于多，在于精。再加上养足400天，因为麻鸭啊，你400天老鸭好吃，煲汤特别好吃。
1: 真的，
0: 鸡嘛童子鸡炒一炒，老母鸡嘛煲煲汤，对吧？我们整个鸭子这已经是开了，我
1: 第四个汤
0: 了，对，第四
1: 个是菌菇汤，
0: 第五个了吧？第四个，
1: 第四个汤吧，
0: 第四个汤，
1: 菌菇老麻鸭汤，放点赤松茸，放点这个海鲜菇，各种菇，什么菇都好。
0: 是第四个，我看到我碗里有3个腿，哎
1: 呦，这个腿一会儿也给你，给你凑足4个腿。
0: 每一锅弄个腿，每一锅弄个腿，
1: 真的非常浓郁的颜色，但是非常清澈，这个香味儿，观众朋友，你就是现在现场闻不到，我们闻到我们都觉得，哎呦，好陶醉呀、好香啊！整个鸭子，观众朋友，这就是我们整个鸭子的大小，然后我给大家来撕开一个腿儿，给大家来看一下哈。真是太诱人了，这个肉就像奶油一样化开，这个是养足了400天的老麻鸭、它的肉居然如此的顺滑，如此的幼嫩、关键是你看老年人，你是不是不带什么，就是不带假牙你都能咬得动，你都能抿得开，小朋友换牙期
0: 不带假牙，哥呀，刚刚不带假牙，
1: 带假牙都能咬得动啊，应该这样说啊，
0: 带着假牙可以的。
1: 它的皮下面哈，直接没有什么脂肪，皮下面就是肉，然后肉特别特别的多，肉的颜色还非常好看，就是这种玫瑰色的肉，出肉率有多高？来，这个
0: 啊，这个凑足4只，
1: 对，凑足4个腿儿给我们艳华今天赶紧补一补。然后它的出肉率非常非常高，我就随便就不拿这个腿的地方哈，我随便拿一个胸脯的地方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肉。肉特别的多、哇，这个肉真的是绝了，鲜香。
0: 你看它怎么包啊？我印象中第一锅给我们扁鸡对吧？然后当中有芋奶的，还有跟着红枣当归的，这个是跟我们菌菇的。
1: 对，
0: 每只鸭子的鲜味都有的，而且汤头都很浓郁的，
1: 哎、
0: 好吧？这个鸭子就是既可以喝汤、又可以吃肉的鸭子，而且皮又很薄，关键是香。它那个香绝对不是这种什么鸭膻味、鸭骚味，
1: 一身腱子肉，而且
0: 就是鸭的这种鲜香味，
1: 而且这个。麻鸭特别的清火，特别的去暑，小朋友一个夏天是不是也是很燥气、很火气？咱们也好好的给孩子去去火，补一补。
0: 要开学嘞，燥气可能越来越旺了，对吧？我们来赶紧吃点鸭鸭汤，
1: 对的，
0: 对吧？最后的3分钟时间，目前我们299元4整只，备货快要没有了，要抢这条鲜货的立刻来把握住。当然了，千万不要忘记啊，带回去150块钱4包的扁鸡髓，真正好是可以搭配在一起。
1: 对，
0: 东方购的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

0: 各位时间啊，我们的这个200.9元左右的老蚂蚁，400天4只的啊，只有最后大概10个位数了。对的，所以还没有订到这套组合的朋友们，一定要来抢幸运回去。是的，不只有你下次这个蚂蚁什么时候出来，
1: 张不知道中秋节前有没有我都很难讲，因为所有的渠道都在跟我们段先生抢这个蚂蚁，这个蚂蚁在所有的渠道都是爆品哈，但是没有其他渠道能比东方购物更便宜、更划算了。我们到现在也不知道下一档直播的机会是什么时候，很有可能中秋节就没有直播。
2: 哇，所以你想看现在呢，饭店里头在订这个蚂蚁的特别多，
0: 对的，
2: 总要大家就中秋佳节当中，如果外头去吃的话，
0: 必吃菜嘛，
2: 对吧？就肯定是要有的。另外呢，就是像这个400天的老蚂蚁炖出来这个汤头
0: 好。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香双桂冕香盒然家服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它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4: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
5: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4: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0: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
6: 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7: 为能够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88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

0: 品质生活，放心给我做朋友的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那其实说到我们屏幕前的叔叔阿姨啊，很多人有一个困扰，就是不定时的一定要一直去污染我们的头发，因为其实一头乌黑亮丽的秀发对您不管是气质啊、颜值啊、给人的第一印象、都至关重要。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你会发现白发越来越多了，所以很多叔叔阿姨就会选择不停的去染发染发。那一直要染，有一个事情就很重要，一定要选好染发膏。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东方购物热销的轩若。其实说到轩若啊，我们都不陌生，在东方购买了很多很多年了，大家也一直是重复购买率非常非常高的一件单品。但今天轩若迎来了它的一个特卖，所以今日特卖给到大家的这个力度啊是更加大的。因此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如果要囤货的，要买轩若的，这场直播一定要好好关注起来。为了给大家更好的分享呢，我也是请到了严欣跟我一起推荐。你好，
1: 谢谢耿瑶。电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那耿瑶刚刚也说了，今天我们是今日特卖的啊，所以方案的话呢一定是非常给力。常规来讲，你到市面当中大家可以看到进口商超可以看到它的价格108块钱单独一瓶的价格。那今天大家听好了，我们是什么，一共是有到四大瓶带回去，市面当中它的价格已经400-500块钱了。今天听好了，258块钱，我们是四瓶，还有两大瓶的白茶洗发露。所以刚刚算了一下，单独一瓶我们说海外原瓶原装进口的轩若40块钱出头一丢丢，非常给力啊。
0: 是的，40来块钱，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去理发店洗个头的价格，但今天我们自己在家里就可以完成染发这件事情了。我们今天颜色因为是特卖，给大家备的特别的全。您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1、2、3、4、4瓶，我们是有三个色号，一个是呢自然黑色，
1: 对，
0: 还有4MP 自然棕色，还有3RO 自然红棕。
1: 对，
0: 这也是把之前很多断货的，你像4MP 啊、3RO 都给大家囊括进来了啊。四瓶带回去，东方购物之前卖278，没有任何赠品。
1: 对，
0: 今天我们是258，四瓶带回去的同时，还有两瓶的白茶洗发水，送给大家。而这个洗发水的容量还蛮大的，我看是大毫升的
1: 啊，
0: 两大瓶带回去，也就意味着今天是六件单品。六件单品就像严欣说的，算一算除一除，40来块钱，
1: 单独一瓶的话呢真的划算的，
0: 性价比很高啊。
1: 是是是，
0: 我们今天呢现场也是请到了一位模特来到现场，给大家来看看我们轩若上头之后的一个效果和感受。
1: 没问题，
0: 你会发现很多叔叔阿姨一直用轩若的原因，就是因为它很温和很健康的同时呢，整个染得非常的均匀。
1: 对，现在看发色吧，很多的朋友都说哎，今天我也好，包括瑶瑶也好，包括我们今天模特也好，三个人头发的颜色其实的话呢都很漂亮。那我们其实都是用到轩若。首先我们模特头上的这个颜色好漂亮啊，这是什么，妈妈们很喜欢的 4MP 号色，哇，柔亮啊。因为现在很多的朋友都说慢慢步入秋季了，所以我们有一点点的这个枫叶棕的感觉，而且这个颜色大家可以看到显得肤色很白皙。你来看看这个头发的柔亮光泽度哦，这是自己在家里面染出来的秀发的感觉，多漂亮，多洋气。所以很多的妈妈可能是说哎，我到底染哪个颜色的话，哦，今天这个颜色完全没问题。
0: 是的，
1: 对吧。
0: 那很多观众朋友就会担心说自己在家里操作会不会很麻烦，我会不会操作不来呢，给大家介绍一下好不好。
1: 是的，拿回家去的话呢，每一瓶里面可以看到都有到我们的自动的配液管，还有到我们今天的指数。瑶瑶可以给大家演示一下，因为很多的女性朋友都知道在家里染头发我们要的一个词是什么，就是方便，然后操作起来是很简单。
0: 来给大家看看啊，我自己在家里一直用轩若的，这个不小心弄出来了一点啊。首先你看我们今天这是两管，
1: 对，
0: 这就是对标传统以前咱们这个 ABG 等等的。那你看我们今天是把两个 ABG 呢放在一个泵头当中，每次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啊特别的简单。
1: 把这个盖子啊先把它打开，所以平时的话呢为了避免比如很多的朋友都说哎碰到或怎么样，它其实有个安全锁扣一样的。
0: 是的，
1: 接下来的话呢就是一按，我们叫轻轻一摁，我们双色的配液管它就出来了。
0: 是的，
1: 多方便啊。
0: 大家可以看到啊，整个的这个配液管就已经把 ABG 给你好弄好了。挤完了之后你看我们这个齿梳也是特别设计过的，大小啊让大家就是梳跟针对不同的头发上的分区
1: 对
0: 来进行一个梳理。
1: 对对对，
0: 这个地方就负责挤液，
1: 是
0: 挤完了之后呢直接往头上梳，这个来给你打结，这个来分层，然后甚至连你这鬓角的地方用这个刮一刮都是可以的，
1: 都没问题。来现场我给大家演示一下，就是很多的朋友都说在家里的话呢不需要什么戴什么耳罩啦帽子，不需要的。会梳头就会染头发，像我今天你看啊，记住干发前提直接上头梳。我们有句口号就是会梳头就会染头发，是不是很方便很简单。另外你看如果您是长发的话呢，用这个地方我们还有到分缝齿梳，所以在家里就记住了，大概就是在家里我们梳头发就可以完成我们染头发的过程。另外的话呢静止大概40分钟，看一集电视连续剧，煲一个电话粥，有的时候我们看看什么各种 种小视频。好啦，等一等，然后这个头发的话呢，差不多颜色就已经上牢了，
0: 是的，
1: 洗干净就可以哈。给大家看一下，我的话呢是大概用到削弱七八年的时间，我用的颜色是六号色。自然的黑色，我们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颜色就像年轻的时候长出来的黑头发感觉一模一样，
0: 光泽度也很好。哎，来给大家稍微抖动一下，你看看这个光泽度，哇，
1: 对，
0: 真的像瀑布一样。所以我们的轩若是叫做只染发不伤发，相反的它还是在滋养保护着您的头发。
1: 对，
0: 然后这个是我们黑色的部分，然后呢我们今天用到的这个就是类似红棕色一点的这个色号，对不对？
1: 我们今天的话呢，我头上六号色，自然黑色，模特头上的这个颜色叫伞皮号色，
0: 伞皮
1: 很漂亮。另外我们今天的话呢，你看啊，在瑶瑶的这个你看前面我们还有一个假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我们叫发套，但是我们用到的是什么？用到的是我们今天萨欧直接给大家做到一个染发。你可以看到这个颜色多漂亮，
0: 是的，
1: 它是什么？有一丢丢红晕晕的光泽，这叫红晕当头。
0: 好看。
1: 所以在秋冬季节，为了我们说提气色，然后更加的漂亮，更加的洋气，今天就用这个颜色。好，这个颜色实实在再来讲的话呢，每一次出现都是一抢而空，所以如果你喜欢这个颜色，赶紧加油！我们今天是三个颜色，
0: 是的，
1: 随心所欲。另外，不管买哪个颜色，都有两大瓶的白茶洗发露，
0: 是的，
1: 六件单品。
0: 而且告诉大家啊，我们今天三个颜色全部在合身之上，会有三个字“白发用”，专门用来遮盖白发。大家都知道，所有的染不是所有的染发剂都是能够白发使用的，
1: 对。
0: 而我们今天轩若专门为白发所研发设计，在既能做到自然、时尚、洋气的色号之外，又能把您白发很好的遮盖啊。
1: 是是是，
0: 观众朋友，就像刚言行说的，我们是今日特卖的力度，四瓶我们的海外进口的染发膏，
1: 对，
0: 再加两瓶我们的白茶洗发水，一共六件单品只要258。日常常规这个性价比你肯定是看不到的，
1: 对，
0: 所以我们特卖的备货也比较有限，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抓紧时间拼手速，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2: 祖母がよくホーユーシリーズの髪染めを使っていました。
3: はい、知ってます、すごい使いやすいんですよね。
4: もちろん知っています。みんな髪染めを購入する際にホーユー会社のものを選ぶみたいですよ。
5: 信頼する価値はありますよね。
3: すごい、均一に髪の毛が染まるのと色が落ちないんで、すごく使いやすいです。
4: 髪染めた後髪の毛の匂いも臭くもないし刺激もないと思います。とってもよく出来上がりがとっても綺麗です。
5: ホーユーさんの商品は使い勝手がいいんで一人でも染めることができるから最高ですよ。
6: 之前呢我也做过轩若染发剂的节目，在做完节目之后呢，我就把它介绍给我的爸爸妈妈们。
7: 我妈妈使用下来呢感觉效果非常的好，而且呢使用起来又非常的简单。
6: 它呢其实很好的可以遮盖白发，所以很适合我爸爸妈妈用，他们在家里面呢也很喜欢，只要挤在梳子上面一次性就可以完成了。
7: 然后妈妈用完之后啊跟我说，她觉得去理发店去染头发啊有的时候感觉又贵，同时呢这个可能染完之后啊有一些味道，但是用它呢自己在家染头发就非常方便了。

0: 好嘞，各位观众朋友，订购速度非常的快啊！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轩若，其实轩若都不用我和妍馨过多的介绍，老顾客都太熟太熟了，在东方购物已经卖了十来年有了吧？
1: 真的差不多了。
0: 哎，而且我们轩若大家一直以来喜欢它的原因，就是因为它遮白发的能力特别强，染发速度很快，而且没有任何刺鼻的味道。
2: 对，
0: 因为我们的染发不和小年轻人一样，哎，半年染一次，一个月染一年染一次。
2: 对，
0: 我们是恨不得一个月不到就得又得染啦，
2: 不染呀，
0: 发根一长出来，哎呀，血血白。白的对不对？特别的难看，显苍老。所以就是我们既然染发频率高，就一定要选择好的、健康的，对人体没有那么大的伤害的。那我们今天轩若原装进口的品质，而且染完之后那边有刺鼻的那种氨水的味道。
2: 对，
0: 相反的它是淡淡的清香。
2: 对，
0: 然后呢，哪怕你说我月月染、成天染，经常自己在家里操作一下，既省钱又省事儿。
2: 对的，说到这个省钱省事儿的话呢，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现在第一天气还是蛮热的，然后我出去外面染个头发，哎呦，第一路程远。第二点，坐在那个地方的话呢，可能一下午的时间染出来，我们又担心这个效果不尽如人意。好，今天我们叫居家染发。那轩若这个牌子在东方购物也好，已经狂销热卖接近十个年头了，所以好多的朋友都说，你不用我多讲，我都是老客人，我知道的，我就看什么时候有价格力度。那今天我们是今日特卖的方案，而且我们今天是什么，我们是大红瓶大红书，它里面的成分配比都是非常讲究的，关键是什么，专业对抗白发，它的遮盖力度特别强，因为好多的朋友就怕说什么，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白发遮盖不了，稍微染一染，可能说啊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就掉色了。哎，我们今天色牢度也非常强，染出来的效果也很好，关键就是什么。场场来，场场都是热销，
0: 售
2: 场场都是售罄啊！
0: 对，你看之前我们的价格都278，我们今天是降20块钱，258。组合呢又在原来四瓶的基础上再送给大家两瓶洗发水，
2: 对，
0: 所以变成了六件单品。梳理一下啊，给大家看看，您今天带回去的是1、2、3、4、4瓶我们原装进口的轩若，
2: 是
0: 再加两瓶白茶洗发水，哎，所以一共到手六件单品。色号特别全，你像如果想要染这个红棕色，对吧？红一带点红头，红运当头的感觉的，你就选这个。3RO，
2: 对，
0: 然后4MP 呢，染出来就是那种时尚的，我们说的那种卡带点卡其色的
2: 风
0: 棕
2: 色，非常漂亮。来看一下我们今天模特头上的颜色，
0: 我们这个就是4MP， 对不对？
2: 哎呀，怎么这么柔亮啊，对不对？就是很多女性朋友说，我是想要点改变，我想要从头开始有点与众不同，但就怕染了头发以后发色是什么？第一不正，第二点的话就担心头发干枯啊。我先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整个的颜色的部分呢。我们今天每一盒这个地方大家可以看到，都有到我们今天整个的颜色的展示。看到吗？它就像是复制粘贴过来一样，
0: 真的，
2: 是不是好漂亮这个颜色？而且这个颜色的话呢，首先它一点不夸张，第二点它是显得肤色特别的白皙，
0: 对，
2: 另外就是光泽度，哎呦，好漂亮啊，
0: 显得发质好好，
2: 对对对，所以这个就是什么，女性朋友您想想看啊，就是染在您的头发上面真的很吸睛。除了这个颜色，还有一个狂销热卖的颜色，我头上的
0: 这个也要夸一下啊，因为很多比如说叔叔他说，哎，我不要染一些带黄带红的，我就要染自然的黑色，你看颜馨染的就是自然黑。但观众朋友，你看它黑的很，一点不假，对不对？
2: 对。
0: 而且黑的整个头发，你看这个光泽度，感觉头发非常非常的强韧，看到了吗？哎呦，这个光泽度嘞，好的不得了。
2: 对。
0: 所以你看我们这个黑，就黑的像自己长出来的黑头发一样，而且还能很好的盖白发。
2: 对。
0: 所以如果您真的想选择一个黑的自然一点的话，
2: 是
0: 我们的轩若特别推荐大家。
2: 对的。那除了这个颜色之外的话呢，我们今天还有另外一个颜色的这个呈现，就是我们今天的大 OO。然后这个颜色对应今天我们今天就是这个，大家也可以看到，你看真的非常的漂亮，复制粘贴过来，这个颜色它是红晕当头，红晕晕的光泽，哎呦，真的好多的妈妈就喜欢烫一个大波浪，然后的话呢这个颜色稍微出跳一点，尤其马上我们说秋冬季节的话呢，会显得万物萧瑟的这种感觉，那你用到这个颜色真的是再好不过了。
0: 是的。
2: 所以今天是什么，色号全，价格划算，批次我们今天还非常的新鲜。
0: 是的，再加上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这个工具啊非常的齐全，操作起来很简单，我们叫做会梳头就会染头，
2: 对，
0: 大红书大红瓶都给到大家，
2: 是
0: 市场上这样的一套就是要卖到108，那如果四瓶的话是不是就要奔400多块钱去了？
2: 对，
0: 我们东方购物原价278，但因为是特卖，今天降到258，再送两瓶白茶洗发水，所以六件单品合下来一瓶才40来块钱啊，我们开玩笑说就是一杯奶茶的价格，
2: 对对对。
0: 但今天我们的用量跟大家来说一下。
2: 好的，其实全头染的话呢，像我们今天模特的话呢，大概一盒半到两盒
0: 长发，
2: 对，这么长这么厚的多这么多的 头发，80来块钱。那如果说您的头发的话呢，比如说是啊到这个地方短发的话，一瓶足足够够了。那另外就是补染，补染的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你就每一次挤出一丢丢来，
0: 一点点，
2: 对，一拱挤出来以后，你想看它这个补染的成本可能就几块钱。
0: 叔叔啊，短头发特别短，这一瓶可能都能用到个3次甚至4次左右，
2: 对吧？
0: 所以其实它的用量相对来还比较节省的。如果大家这个感兴趣的话，抓紧时间，因为我们今天备货特别有限，
2: 是，
0: 这都是原装进口，新鲜批次给到大家的宣入啊。
2: 对，
0: 时间留给您，如果喜欢心动，抓紧先来拨打订购热线，把握住特卖的力度，02151990。
1: 祖父がよくホーユーシリーズの髪染めを使っていました。
3: はい、知ってます。すごい使いやすいんですよね。
4: もちろん知っています。みんな髪染めを購入する際にホーユー会社のものを選ぶみたいですよ。
5: 信頼する価値はありますよね。
3: すごい、均一に髪の毛が染まるのと色が落ちないんですごく使いやすいです。
4: 髪染めた後髪の毛の匂いも臭くもないし刺激もないと思います。とってもよく出来上がりがとっても綺麗です。
5: ホーユーさんの商品は使い勝手がいいんで一人でも染めることができるから最高ですよ。
6: すぐポイントで染めれるのがすごく便利だなと思ってます。この値段で1回で染めれるっていうのはすごくお得だと思ってます。
7: シェードを買いに来ました。春夏に向けて少し髪の色を明るくしようかと思って。
8: 髪も綺麗に染まるしお値段的にも手頃ですから。

0: 好，来听电视间所有的观众朋友啊，我们节目时间还有23分钟，但是现在部分的备货已经很紧张了，尤其是热销的颜色，比如说我们的4MP 我们一直说是断销的这个色号，
1: 对，
0: 经常会卖断货的。然后但是4MP 对于阿姨来说就很适合，
1: 是
0: 带一点那种深巧克力色的，又不会太高调，不会太夸张，但是呢又显得很摩登很洋气。然后画面当中就是我们宣热的操作方式，还是那句话，口号就是会梳头就会染头。
1: 哎呦，
0: 染完了很多阿姨妈妈他们很有经验的，
1: 是
0: 染完了之后，哎，拿个保鲜膜还自己照包一包，其实都不需要。
1: 对，
0: 染完了之后你自然过一会儿，大概半个小时左右再去洗掉，它遮盖白发的能力特别强，而且染完了之后它没有刺鼻那个药水味，那个氨水的味道，它是淡淡的清香，很温和的一个染发过程。
1: 所以对于很多的这个年长的一些，比如说爸爸也好，妈妈也好，就是染头发，你会觉得用这个的话呢，你心里是比较放心的。那很多的朋友都说，秋冬季节接下来很多的节假日接踵而至，哎，中秋节，包括我们说金秋的话呢，很多的朋友还要去什么，去旅游。另外的话呢，小长假11期间的话呢，我们也有一整周的这个假期。你想想看，这么长的时间，你出去旅游的时候，你总归要美美的，拍上一些好看的一些照片。那么从头开始，头发染一染很有必要。
0: 是的，
1: 我跟大家讲，哪怕你这个东西要多囤一点，送。

0: 给自己的好朋友，你拿上两盒，他们都很喜欢。为什么？
1: 真的，
0: 这是年轻的体现。
1: 谁不需要啊？
0: 对
1: 吧？
0: 对，
1: 观众朋友，你看白头发和黑头发给人的感觉和第一印象完全不一样。
0: 不一样，不一样。
1: 这就是为什么屏幕前很多叔叔阿姨说：“哎呀，别的可以不说，对吧？讲究一个原生态，但是这个头发一定要染，染完了之后年轻十岁都不止。现在大家都长寿，保养的都好，叔叔阿姨脸上一道褶都没有，偏偏在这个头发上一头白发，显得苍老吧，显得没精气神，对不对？但你看，只要把头发染好，哇，给人的感觉真的太不一样了。
0: 对，
1: 而且就像严欣说的，你要知道，到了金九银十的时候，动不动就可以给你来个聚会，有时候三天以后聚会啊，你那个时候真的就着急去理发店，
0: 对，
1: 多花钱不说，还不一定排得到队，
0: 对
1: 啊，对吧？还要等半天，自己在家里轻轻松松操作一下。你像我婆婆、我妈妈，现在人家都是在家里染头。我妈妈开玩笑的时候跟我婆婆说：“哎呀，亲家，咱们俩这一年光染头发得省下了万把块钱。”
0: 是呀，是呀，这一点都不夸张啊。所以爱美的话呢，其实每个人都是就是怎么讲都是一样的，但是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你在爱美的这个同时，你可以省钱，但是达到的效果还是一样。居家染头发多方便多简单。那我们还是那句话啊，今天是今日特卖，方案力度不一样，旁边给你写的很清楚，四盒的染发膏，再加两瓶大瓶，我们是500毫升每一瓶哦，大容量的洗发水6大瓶，平均每一件单品43，这个价格大家听好了，你到门店专柜去比比看，我们肯定有价格优势。还有就是买到的是正品，这一点很重要。
1: 是的，
0: 因为你如果图便宜，万一买到的是不好的，或者是说以次充好的，你怎么办呢？
1: 所以不犹豫了啊，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0。How are you doing? How are you doing? How are you doing?之前呢，我也做过熏热染发剂的节目，在做完节目之后呢，我就把它介绍给我的爸爸妈妈们。
2: 我妈妈使用下来呢，感觉效果非常的好，而且呢，使用起来又非常的简单。
1: 它呢，其实很好的可以遮盖白发，所以很适合我爸爸妈妈用。他们在家里面呢，也很喜欢，只要挤在梳子上面，一次性就可以完成了。
2: 然后妈妈用完之后啊，跟我说，她觉得去理发店去染头发，有的时候感觉又贵，同时呢，这个可能染完之后啊，有一些味道。但是用它呢，自己在家染头发就非常方便了。
1: 目前到这个点为止，已经是没有一瓶的库存了，全线都已经售空了，1577位顾客都订成功了。
0: 对，
1: 现在对不起，全部现货都已经没有了。
0: 是，
1: 我们只能够来预约，光中色就没有现货了。我不知道能不能预约，也好，全天4000多套都订出去了。哇，观众朋友你也看到了，之前我们的过往销售记录都是278，今天是258，258价格比平常要优惠20块钱，但是我们的力度反而升级了，
0: 对，
1: 降价但是加赠，来给大家看看啊。
0: 好，
1: 常规呢我们是1234瓶染发膏278结束，
0: 是
1: 今天是258，再送给大家2瓶白茶的洗发水，所以是6件单品，单件我们给您算过除过，基本上是40块钱左右，40块钱出头一点点啊，43，所以让您带回去的是原装进口的轩若。刚我们在聊，现在我们之前也都出去旅游啊等等的，你会发现，哎呀，到了海外，以为轩若很便宜，并不便宜，折合人民币也得50-60块钱。今天我们多方跟我核算下来才42来块钱。
0: 是，
1: 关键染完之后的效果啊，我们再请模特转身给大家来看一下。
0: 哎呦，
1: 这是我们今天的3P色好色，
0: 好不好看？洋不洋气？女士朋友们，你来看看啊，我们其实上海的妈妈就走在这个就是爱美啊时代的一个潮流。
1: 是的，
0: 所以你来看看今天，首先这个颜色非常正，第二点它有光泽吧，它不像有一些人就染完头发以后，如果说你的这个染发膏没有选择好，毛毛躁躁，毫无光泽，从背后看起来你不会觉得是头发的问题，你甚至会觉得哎是不是身体不太好。但我们今天是什么，从头开始，我们你看它是做到染护橘油多效合一，
1: 是的，
0: 3P2色，它就是枫叶棕比栗子科浅一丢丢的颜色啊。
1: 对，其实我们给大家解释一下，因为演播厅的光特别的强，所以其实您自己在家里染啊，染完了之后这个颜色会更加的低调脸，
0: 对，
1: 哎，沉稳一些，但演播厅的光太强了，
0: 哎，
1: 所以其实你自己染完更好看。
0: 对，
1: 然后呢，除了我们的3P色号，我们叫做热门色号之外，还有个自然黑，这个自然黑啊，我跟大家讲，不是您所常规意义上理解那种黑的吓人，黑的不自然，黑的很假，对不 对？但你看我们今天这个黑色，
0: 对，
1: 就仿佛是自己原生发色一样，从您的头发上长出来的这种黑色一样，
0: 是
1: 内敛沉稳的同时，在强光底下，它又会带一点点这种，有点这种淡淡的棕的感觉啊，
0: 是
1: 黑的很自然，黑的很纯粹，
0: 对，
1: 一点都不假，
0: 是
1: 关键是你会发现用轩若。 我们模特也好，颜心也好，都是长期用轩若，
0: 是
1: 长期用轩若，发质是边用边养，越用越好。
0: 对的，所以把握住。那除了这个颜色之外的话呢，三 R O 我们不用多讲了，您就记得鸿运当头，它是有一丢丢的鸿运的这种感觉，因为它叫玫瑰红、玫瑰棕，所以大家放放心心。三个颜色今天色号很齐全，所以你不用纠结。你说，哎，我要给自己的老伴儿来一套，男士朋友你就六号色。如果你说我常年就是有点红晕晕的光泽，就这个颜色。那另外还有很多的女士朋友都说，哎，我一直觉得这个风棕色也蛮洋气的，你就选这个颜色，不管买哪个颜色。然后这两大瓶，这不是小瓶装啊，500毫升的大容量，两大瓶让你拿回家去。所以你想看六件单品拿回家去，除一下258，常规节目278，
1: 是的，
0: 今天还直接20，还有积分，一次都另购再立减5元，哇，这个价格真的划算啊。
1: 所以其实我们老顾客越来越聪明了，大家都精打细算过日子，就想说，哎呀，什么时候有活动，我什么时候再买再囤。
0: 对，
1: 今天啊，订多组的顾客非常非常多，因为今天就是一个囤货入手的好机会，今日特卖，一定是全年当中非常给力和划算的一个力度啊。
0: 对，
1: 时间留给大家，感兴趣的话，抓紧时间选好自己要的色号。今天3RO3P 还有我们的6号色，全部都有现货，先到先得，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3: すぐポイントで染めれるのがすごく便利だなと思ってます、はい、この値段で1回で染めれるっていうのはすごくお得だと思ってます。
4: シェードを買いに来ました、はい、春夏に向けて少し髪の色を明るくしようかと思って。
5: 髪もきれいに染まるし、お値段的にもってことですから。
6: 之前呢我也做过轩若染发剂的节目，在做完节目之后呢，我就把它介绍给我的爸爸妈妈们。
2: 我妈妈使用下来呢，感觉效果非常的好，而且呢使用起来又非常的简单。
6: 它呢其实很好的可以遮盖白发，所以很适合我爸爸妈妈用，他们在家里面呢也很喜欢，只要挤在梳子上面一次性就可以完成了。
2: 然后妈妈用完之后啊，跟我说她觉得去理发店去染头发啊，有的时候感觉又贵，同时呢这个可能染完之后啊有一些味道，但是用它呢自己在家染头发就非常方便了。

0: 好嘞，各位观众朋友，我们节目时间还有最后的14分钟啊，定格速度依旧很快。你看看画面当中，哎，这个染前染后，判若两人。本来染前呢，就看是耄耋老人，白发苍苍的，对吧？染后，哇，精气神儿，那年轻状态，他会问你退休了吗？这完全是上班族的一个感觉，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还是那句话，现在咱们上海的生活水平好，
1: 是，
0: 哎，城市里边大家过得也都滋润啊，
1: 对，
0: 所以真的不显老。
1: 对，
0: 你想想以前的60岁的老人，那真的都白发苍苍了。
1: 嗯。
0: 现在60岁的老人走在马路上，就包括你看很多明星，刘德华，60多岁，郭富城，60，你哪能看得出来的？保养得太好了。
1: 对。
0: 但是你会发现他们的一个共同点，头发是什么颜色的？黑亮。对不对？头发对于人气质很重要。
1: 对，一个精气神儿，一个给人家的这种感觉，真的，我们说从头开始，其实上海很多的妈妈也好，包括爷叔也好，穿衣服很讲究的。你看现在的香云纱，然后各种真丝的啊，很漂亮的衣服穿在身上，然后还有各种珠宝啊，也打扮得特别的洋气。但是你想看，从头开始，如果头发哎整个看起来不健康的话呢，这第一感觉就不行。所以我们很简单，在家里是居家染头发，可以改变一下。我们还是那句话，就是换一种感觉，呈现出来不一种的这个不一样的状态。那染头发，你以前想想看，哟，老举哦，我妈妈以前想到去染头发，说啊，过年去染吧，好不好？没有特殊的这个节假日，我不去染了。那一整年就是这样，看起来，哎呦，这个状态不一样。现在居家染头发，哎，有一丢丢白头发，你挤一点点。而且我们的染发的话呢，是什么？干发前提就是我妈想着今天洗头了，哦，看到这里有点白头发，我就干发的前提去染一染，梳一梳，40分钟，好，洗头啊，洗干净，好了，染好了。所以现在染头发对于他来讲，就像是这个皮肤抹一点这个护发，抹一点这个那个面霜的感觉，这么简单一样。
0: 是的，刚刚我们还在聊说现在哎呀，各种都是能省则省，把钱袋子都捂紧，对不对？所以咱能省下来染理发店的这个钱，咱不如在家里出去染个头，哪怕你说买个什么团购，可能得300-400、400，
1: 要。
0: 咱们今天自己在家里几十块钱轻松的搞定。更重要的是，虽然说消费哎降点级没关系，但是品质不能降级，对不对？
1: 对，
0: 该有的安全，该有的这些染出来的效果，我们都要的。
1: 对，
0: 那今天你选择轩若，又省事又省钱啊。来，各位观众朋友，今天还是说一下我们的力度。对于老顾客来说，这个东西一直在我们平台有销售的，
1: 是，
0: 但今天因为是特卖，所以比常规时候要划算。
1: 对，
0: 我们今天是258块钱，原来是278，对不对？
1: 278，
0: 同样是四瓶，原来是278，今天是四瓶258，价格降了20块钱，之前没有2瓶白砂洗发水，
1: 对，
0: 我们今天洗发水也给你送到2大瓶，所以整个组合变成了6件单品，258，单件43块钱，40来块钱你买到原装进口的轩若，这是跑到原材料的产地，
1: 对，
0: 你都不一定能买得到的价格啊。
1: 对，
0: 备货之后就是80组了，而且今天色号还这么齐全哦。
1: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3个颜色 ，CMP 就是这手中的颜色。好多的女士朋友都说这个颜色到底好看吗？来看一下，因为其实轩若登陆到东方购物第一场的话呢，我记得很清楚 ，CMP 号色和6号色，
0: 麦段
1: 真的叫麦段，所以这个颜色我们叫经典色号。来看一下，你看我们模特手上的颜色，哎呦，怎么能够这么洋气？再来看，你看这个是不是复制粘贴过去的？所以以前很多的妈妈就担心说，哎，我染出来的颜色是不是我想要的颜色？你看清楚了，很漂亮。而且我跟你讲哦，这个轩若有个特点，你初次染的时候你觉得很漂亮，它越洗这个颜色越好看。
0: 真的，而且你看这个头发的光泽度，你看到了吗？轻轻的碰一碰，整个的那种光晕哦，特别的强。因为我们轩若它的整个的理念在于养发而不伤发，
1: 对，
0: 所以哪怕你说染的频率比较高一点也不用担心。然后这个是我们的6号色，就是我们的自然黑色啊。观众朋友，你看看整个的这个光泽度也是很好的。
1: 对，
0: 染完了之后它不是那种假黑，一看就是染的头特别的假，特别的生硬。我们这个黑很自然吧，很柔和吧，而且你看看整个对于发质头发的保护也特别的好。
1: 对，
0: 所以选择这个我觉得男士朋友会比较喜欢的啊。女士朋友，你说我也想做黑长直，像颜心这样的黑长直，你选择这个色号也没有问题的啊。
1: 对，
0: 然后当然我们还有一个这个带点红色的32O
1: 枫棕色，我们叫玫瑰棕色，
0: 玫瑰棕色。但你看我们整个的这个32O 就是红运当头的即视感，因为每个人他肤色不一样，如果说你觉得我想显白一点，显得这个活力满满一点，你染这个颜色也非常的好看。
1: 对，
0: 或者说之前我一直买 4MP 32O 终于有货了，我要买32O 也可以的啊。
1: 是，
0: 更重要的是我们的操作很简单，再给大家说一下。
1: 好，
0: 每一盒当中啊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个大红瓶，还有一个大红书，操作起来，以前阿姨都知道，叔叔都知道这个 ABG 对不对？我们今天也是 ABG 的形式，但是汇集在一起挤 出来一条给大家来看一看啊，黄色的、白色的，这两个就是 AD 剂。
1: 对，
0: 然后您在使用的过程当中非常的简单，会梳头就会染头，
1: 是
0: 直接挤完了上头就把它梳一梳就可以了，均匀的梳开。
1: 对，
0: 然后把头发全部全头梳满，自己也不用担心，哎，自己这样揉一揉啊，然后包一包啊，都是可以的啊。自己在家里顶个40分钟左右去洗掉，
1: 对，
0: 它是白发专用的。说到这点，一定要给大家看看啊。
1: 上方有写
0: 白发用，白发用专门遮盖白发的。轩若也有不遮白发的，但我们今天给大家选的全部三个号色号都是白发专用的，遮盖白发的。
1: 是，
0: 最后还有9分钟了，拼手速。
1: 对，39组的一个现货，而且我们是什么三个颜色加在一起，所以你明白我们现货确实不多，保证是全新的批次啊。我记得这个批次的话呢，是3年半左右的一个有效批次，所以大家放放心心。单独一瓶算下来，因为我们送2大瓶的白茶洗发露，你全部拿回去，收到货以后，单独一瓶今天算下来40出头一丢丢。
0: 是的，
1: 能够保证到的是什么？听好了，专柜正品正货。
0: 是的，所以时间留给您拨打订购热线吧，02151199000。
2: 祖母がよくホーユーシリーズの髪染めを使っていました。
3: はい、知ってます、すごい使いやすいんですよね。
4: もちろん知っています。みんな髪染めを購入する際にホーユー会社のものを選ぶみたいですよ。
5: 信頼する価値はありますよね。
3: すごい、均一に髪の毛が染まるのと色が落ちないんで、すごく使いやすいです。
4: 髪染めた後髪の毛の匂いも臭くもないし、刺激もないと思います。とってもよく出来上がりがとっても綺麗です。
5: ホーユーさんの商品は使い勝手がいいんで、一人でも染めることができるから最高ですよ。
6: すぐポイントで染めれるのがすごく便利だなと思ってます。この値段で1回で染めれるっていうのはすごくお得だと思ってます。
7: シェードを買いに来ました。春夏に向けて少し髪の色を明るくしようかと思って。
8: 髪も綺麗に染まるし、お値段的にもってことですから。

0: 各位观众朋友啊，我们的订购速度越来越快，倒计时还有7分钟的时间。今天不是常规宣弱，宣弱在东方购物的确很常见啊。很多人说，哎呀，一个星期总归能盼得到一次宣弱的。但今天不是普通的常规直播，我们是特卖，特卖可太难得了。对于宣弱来说，现在几乎都不怎么上特卖了，
1: 好难哦。
0: 特卖。既然要上今日特卖，你就一定要拿出平常看不到的力度。那我们今天是什么力度呢？首先价格方面，从278降到258。
1: 对，
0: 每一组订购都省20块钱，这是次要的，更重要的是组合升级了。从原来的4瓶，今天升级到了6件单品，再送大家2瓶很好用的白茶洗发水。所以说是6件单品258，单瓶核算下来只要43块钱哦。
1: 对对对，
0: 海外原装进口的宣弱40来块钱，你真的到海外都不一定买到这个价格。
1: 对，所以很多的朋友今天都在囤，然后就担心一点啊，我们今天的话呢，批次是不是全新的？保证全新批次，放放心心。因为宣弱有个特点，就是但凡登录到东方购物都当当热销，所以不存在说哎呀我们零保啦，或者说这个07啦，不存在的。您放心，保证全新批次。
0: 但是你要知道，现在宣弱市场上以假乱真的这种现象特别常发生。
1: 对，
0: 所以刚刚我们还在聊，有时候太便宜你反而不敢买，为什么？难辨真假，对不对？作为消费者来说，难辨真假。东方购物可以给大家保证，我们全部都是正品原装正品来的。然后我们今天3个色号都给大家备齐了，一个是妍心头上的
1: 6号色
0: 自然黑色6号色，
1: 对，
0: 还有个我们模特头上的4MP。
1: 对，
0: 观众朋友，如果你想要咖啡一点棕色调的，这个是因为演播厅光线比较强啊，实物会稍微的再深邃一点。要巧克力色系的买这个，3P。要自然黑色的啊，这种黑的很自然的，你就买我们的6号色。我个人去建议啊，如果家里老公用的多，给他买6号色，买一套4瓶带回去。家里如果女士朋友用的多，冲这个3P超洋气，不夸张，不显得太过分的黄，反而是显白，显时尚，显摩登，显年轻的，就买这个4MP 的这个色号。
1: 对，
0: 然后我们还有个32O，这个32O就是我们模特身上的这个带点红头的，我们叫做这个自然红枫。
1: 对，
0: 红枫色的一个颜色，
1: 对，
0: 显得红运当头。
1: 对，玫瑰
0: 到了秋冬季节，其实这个颜色也很流行。
1: 对，我跟大家讲，我们这里面是染护机油多效合一，比如说尤加利油、海洋性的胶原蛋白，您听到这个成分，你就会觉得，哎呦，这是滋养头发的。
0: 是的，
1: 不会让你越染越枯。
0: 是的，
1: 所以您放放心心。而且每一瓶我们有一个特点，什么只出不进，就你每次补染挤出来一丢丢。
0: 对对对，
1: 你看
0: 这个就是这个泵头，
1: 对，
0: 你用多少挤多少，
1: 挤多少
0: 你挤出来之后用不了，它是回不去的。而且你不管是这一瓶，比如说开了2个月之后再去挤，它上色的效果依旧是非常好的，因为里边都是抽真空的一个保存的，只有挤出来那一瞬间 ABG 才得以混合。
1: 对对，
0: 所以这样的宣弱更适合大家去补染。用量的话，这么一瓶短头发的叔叔能够用个3次甚至4次都是可以的。长头发像那种长发及腰的，也就一次用2瓶就可以了。所以你每次染发成本都不超过100块钱，
1: 对，
0: 几十块钱轻松的搞定染发这件事情，而且在家里会梳头就会染头。观众朋友，告诉大家，今天是特卖，所以力度和常规不一样啊。
1: 不一样不一样，常规节目听好了，278这2瓶未必有，要么你出现一大瓶。今天我们是什么？278不对，再直降20，再送2大瓶的白茶洗发露，这一瓶是500毫升啊，不是小悠悠的，所以全家进行分享都可以的。6大瓶全部带回去，你想想看，单独一瓶今天算下来40出头一丢丢。3分多钟节目，目前我们的电话线很忙碌，而且关键来讲，3个颜色加在一起也没有多少现货，很有可能每一个色号只有个位数了啊。
0: 是的，所以时间将还给大家。要抢宣弱的，要囤货的，下半年要一直给自己染发的，抓紧时间抢购起来！我们东方购物保真、保新批次、保原装进口，02151909000。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全面进入一个倒计时啊！东方购物的宣若还是那句话，经常出现，但是特卖太难得了。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今日特卖呢，价格方面只做到了258，
1: 对，
0: 比日常要降了20块钱，而且我们还给大家送了2瓶大瓶装的洗发水，
1: 是，
0: 所以说6件单品，单件只要40来块钱，但是我们东方购物可以做的是保真。
1: 哎，保真这一点其实非常重要，因为染发膏这个东西，你要用在头发上面，甚至有的时候还要沾染到一点头皮，所以如果说成分啊，甚至很多的朋友都说买到一些不好的以次充好的，您就担心会不会有一些困扰，所以我们今天能够保证是什么，全部都是专柜正品正货，而且每一瓶都是海外原装进口而来。批次的问题大家不用纠结啊，我们今天全部都是全新批次。另外大家考虑到的是什么，就是送货时效，我们东方购物还是蛮快的，直接送到您家里面。价格方面大家想看，因为有2大瓶的白茶洗发露，每一瓶500毫升，还有到限时直降我们20块钱的优惠力度，所以每一瓶算下来40出头一丢丢呀。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性价比是真的高，但是奈何我们的备货已经越来越有限了，3个色号加在一起，我们最后还有个位数的一个备货，就是看看大家谁手速快，能够抢得到。就像刚刚言行说的，染发这个东西自己在家里能完成，咱不去求人，不去多花这个冤枉钱。
1: 对，
0: 尤其是下半年，到了下半年，您的聚会更多，您的这个出席的活动更多，金九银十，可能外出旅游的计划呀、聚餐呀、参加婚礼呀等等这些活动都接踵而来了。家里有个染发膏，对吧？3不50的，需要应急一下的，需要参加个什么场合的，
1: 对，
0: 直接在家里梳个头、洗个头，完事儿搞定。而且宣若那么安全，那么天然，染完之后那个气味都和普通染发膏不一样啊。
1: 对对对，
0: 赶紧把握机会，看看染前染后对比效果还是差异很大的。
1: 对，
0: 东方购物之前的售价278，我们今天258，还有重磅加赠，把握机会打电话02151990。Are you ready to go?
2: 之前呢，我也做过宣若染发剂的节目，在做完节目之后呢，我就把它介绍给我的爸爸妈妈们。
3: 我妈妈使用下来呢，感觉效果非常的好，而且呢，使用起来又非常的简单。
2: 它呢，其实很好的可以遮盖白发，所以很适合我爸爸妈妈用。他们在家里面呢，也很喜欢，只要挤在梳子上面，一次性就可以完成了。
3: 然后妈妈用完之后啊，跟我说，她觉得去理发店去染头发啊，有的时候感觉又贵，同时呢，这个可能染完之后啊，有一些味道。但是用它呢，自己在家染头发就非常方便了。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5天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你好，观众们，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朋友许明啊。我前段时间去安吉玩，然后呢，那里面上演了一出《白蛇传》，当然是为了救许仙呐。然后那个蛇唰的一下子叼了一个灵芝就飞走了，哇，这个灵芝真的是太棒了啊！从古至今呢，大家对于灵芝呢都有一种好像是在仙人里边才能流传、才能使用，咱普通老百姓好像吃它，感觉有点太贵了。哦，花费太高了，事实上是如此的。如果大家在市面上有一些针对于破壁灵芝包子粉之类的，你可能稍微的买一买，价格也不是很便宜哟。您现在看我这里啊，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同安春堂啊，在豫园门店有的卖，198块钱一盒，每一克约9.9块，请大家允许我算的10块好吧，这好算账啊，一包就是一克，这一克一吃10块钱，您琢磨琢磨观众朋友们，因为人家是有蓝帽子标志，早一包晚一包，一天两包，20块钱没了，你就说这个成本高不高，贵不贵？那10天呢，200没了，30天呢，600没了，一个月6-7百没了，小个1000块了，那一年呢，万把块钱就没了。观众朋友们，您说它便宜吗？不便宜。为什么不便宜呢？确实是对身体有好处。这里这个好处呢，跟大家稍微的唠叨唠叨啊。比如说大家如果在术后，我先提术后的问题，因为很多上了这个年纪看我们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们可能年纪比我要稍微长一些，我呢前不久甚至有小问题，还好没有到做微创的时候，但是给我折腾的不行不行的，整个人呢包括状态都不是很好。补一补破壁灵芝孢子粉很有用，但是如果您动过了小刀小微创，对于术后的恢复它极其的有帮助，让你恢复的会非常的快。如果你什么也不做也能恢复，但因为年纪的原因可能您会比较的缓慢，但是有它了，您再感受感受为什么有它会非常棒呢？盒身上写的很清楚，它是有助于增强免疫力。注意了，增强免疫力，免疫力是干嘛的就不用我再多啰嗦废话了吧。咱作为上海的消费者，这种知识点我们大家都是清楚的，很多阿姨老师们比我都懂。免疫力干嘛的？换季的时候不咳咳咔咔的呗，您比别人还要身体强壮呗，您要不咳咳咔咔的，对于孩子来说就是开心幸福的事情，又可以再照顾孙子孙女，尤其是换季了。大家发现了吗？最近天气没有那么热，白天偶尔还是热一点点，马上到晚上就有点冷了吧，空调甚至都不用开了吧，只是湿度稍微的大那么一点点，但是很多爷叔老师们好像都不怎么开空调了吧。所以这气候一旦变化了，季节一交替，流个鼻涕了，脑袋再烫一点了，都是有可能的。所以在提升增强免疫力，不好意思啊，一定是增强不是提升啊，增强免疫力上面它是非常厉害的。比如说您的 T 细胞、淋巴细胞等等各种各样对您身体强壮的，把那些吞噬那些坏东西的那些好的细胞，把它从这么弱变强，它有更强能力去吞噬它，所以你的身体就棒棒的。但是说到这里呢，还有一部分观众朋友一定要注意了，除了我刚才说到的动过小刀小手术有过小想要恢复好的，还有一部分喝酒抽烟的人群，尤其是喝酒吃小片片的。我问大家，喝酒吃小片片主要是哪个器官来进行针对它来排毒的？您告诉我，请作答。哦，回答正确，就是哪一个字，一个月字旁加一个干活的干，读成什么？如果对于这个大家看啊，你说为什么提到它呀，你上面没写啊，保健功能你写的是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啊。对了，刚才我说的那一个字那个器官，它是什么器官？它是身体的最大的免疫器官。这个时候大家理解了没？当您加班熬夜伤的是最大的免疫器官，当您喝酒走的是最大的免疫器官，当您吃那个小粒粒白片片，比如说你这高那高，是那个东西几分啥，它走的是什么器官？免疫器官，走的就是你这个免疫器官。别的器官有没有？也有没有给大家什么免疫细胞啊之类的？有，淋巴结、淋巴什么的，这个都是有免疫的。但是最大的分泌出，就包括就是有最多的免疫细胞的，或者在这个器官里存在的最大最大最大的，就是这一个字，就是那一个部位。所以您吃它，对于经常吃白片片的、经常喝酒的，那是太有帮助了。累的走的是那儿，上火发脾气的伤的是那里。所以大家一定记住，这个虽然没有写，我知道，我们只按照蓝帽子上面来读，
但是它是连带的，我只能说它是连带，您自己理解到就理解到，理解不到的话可以拿手机查一查 AI， 可以，完全可以，你看我有没有胡编乱造。所以破壁灵芝孢子粉实际上对于大家的针对性真的非常强，你要想身体好恢复得很快吃它，您要是喝酒小片片吃它，明白了不，加班熬夜的吃它，季节稍微转换的免疫力低的，这个是更直接了，太直接太直接了，所以我都懒得说这个，只要你有这个流鼻涕什么的，就是免疫力低，想都不用想，吃它是正当时。好，那我们来说一下价格啊。之前呢我们东方购物有，你要看这么看啊，看包数看克数，因为它一包就是一克，所以我们原来是999元拿回去，一共是有看多少包写在那儿，这儿啊，三盒就是360包，它盒的比较大一点哈，它装的就一样的，我们就看包数，360包就是360克，单个价格做到2.8块左右。目前为止市面上绝大多数，大家可以去看小瓶，他们已经在控价了，所以呢价格都是集中在2.8块左右，没有再低了。观众朋友听清楚了吧，你要想低到1块左右，低于2块几乎不可能。为什么我需要加了个几乎两个字呢？东方购物是特例，所以我说了个几乎啊。你看我东方购物今天带过去的，首先注意了啊，刚才我们在直播

0: 刚才我有没有给大家算过一笔账？我一开场是不是怎么说的？破壁灵芝孢粉对身体那些帮助大不大？贵不贵？10块钱一克，10块钱一包，贵的吧？吃个两包是不是20块了？我今天东方购物吃个两包，按照满千送百活动一参加，多少钱？2块多，3块钱不到，我就算你3块钱的没关系。一个是20块两包，我们东方购物3块钱两包，您就说值不值？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别的你就不用看，那个这个什么400多那个构成，你自己琢磨琢磨，它不可能有我们的性价比高的，这个是一定的。人家走的就是薄利多销，多销大构成在这儿了，人家利就可以摊薄一点，您花的钱少了。那我们来看看今天这个灵芝孢子粉到底怎么样啊？上来我们今天先不泡，我来给大家按一按，捏一捏，让您感受感受它当中这个油脂的感觉，到底是不是够充足？稍微倒一倒啊，稍微倒一点点出来就好了。你看看这个颜色，你来看看这个颜色，观众们，你就先看颜色，别的不说啊，因为你别的也看不出来，咱先看颜色。你说破壁率多少？破壁率我们给大家展示我们的证书就好了，破壁率达到99.6，哎，99.5啊，更正一下，99.5啊。我稍微给大家站一下，大家注意啊，注意啊，油脂强不强？其实说实在话啊，破壁灵芝孢子粉，你家我家大差不差，都差不多。说实在话是这样的啊。不是光看一个到底水里面怎么怎么着，你看看是不是一个小片片，大家看到了没？是个小片片吧？什么意思？就说明它油脂大，如果油脂不大的话，不够粘的话，你看我这样的话它早碎掉了。来，这小片片啊，我稍微把它碾开，你看看还是小片片啊，掉了啊。我稍微碾开之后，大家看我的指纹里，你看看这个颜色，你看看完完全全的现在这里非常的细，这就是我刚才说的99.5的破壁率，所以它的油脂可以充分把营养啊什么的都把壳打碎了嘛，你就吸收就好了。那你说让我弹掉怎么弹掉？弹不掉的。那怎么办呢？我拿个湿纸巾给大家稍微的抿一抿，擦一擦，大家看，哎呀，看到了吧，观众朋友们，这就是好的呀，都根本就不用泡你就知道了，我稍微擦一擦，你看我手上这才能把它擦掉，这上面丰富的灵芝孢子油都和你的所有的这些都打在一起了。那我给大家看看我们的证据，光说不练，假把式，来给大家看看啊，这就是我们今天好的破壁灵芝。首先破壁率高，99.5，它本身的含量多糖要求是1600毫克，我就不提了啊，单位我就不说了，正常是1600，我们达到了这个字开头的，您拿手机拍下来都可以的。高不高？总三铁是16000，我们达到了多少？又是这个字开头的，全都比它高，这是证据。啊，我们的破壁率达到了99.5。另外再给大家展示一个，这个是一个农残的报告啊。为什么农残报告重要呢？您可能别的为了压迫它生长啊，或者刺激它生长，长得快一点什么的，它说不定给你喷点这个有的没的的。小虫子离远离它，让它自己怎么怎么着的长得快一点什么的，我们全都是未检出啊。这叶多了去了啊，我给大家稍微的翻那么一下下啊，你看看这叶数，没有个20页也得有个10来页的，你自己看吧，全部都是未检出，全部都是未检出，我就不大家仔细翻了啊。222项农残全都是未检出，所以可见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品质是非常优秀的。好了，价格也给您说了，品质也给您证明到了，接下来就是您自己来选择的时间了啊。我们给大家送上了礼袋，正常讲我没记错是两个礼袋，这两个礼袋呢可以让大家在中秋或者是11的时候您考虑好，家里有聚会的，咱拿上两盒。这一盒刚才我给大家展示了，您还记得多少钱了吗？近200块钱一盒。您拿个，我想想看，拿个5盒，1000块，咱送出去1000块钱的面子也不错呀。您实际上这里面可不止5盒嘞，咱们今天这个构成一共是有，记得是20盒吧。您只是拿出了当中1/4啊，你还剩个15盒呢，自己考虑好就可以了。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我再提一嘴啊。别人市面上的控价，即便是手机那种小屏，保不齐到底什么样的时间或者怎么着的，咱都不管它啊。生日期我们能够做到1.49参加活动，它只能做到2.8左右。我再说一遍，全部在市面上已经控价了，但我东方购物凭借自己的实力和之前已经签好的合同，照样给您做到1.49，所以订购它就可以了。打电话响，02151111999。
1: 这就是灵芝孢子粉啊，
2: 很细很细的，娘
1: 滑呀，
3: 对，
1: 我买点个肉给妈去买呢。
2: 哦，你就说每天吃这个的。
1: 不然那点点不够了。
3: 给我喝的那个。哦，我知道了。我去您家做客，奶奶给我端那个茶，然后熏熏的褐色的那个茶，就是包子粉的茶。
4: 灵芝包子粉就是灵芝的种子。
1: 对，然后睡觉。也好，吃饭也吃得
2: 我吃饭也吃得进，
3: 吃饭也香了，睡得。
5: 灵芝虽然它在古籍当中记载它的这个功效是非常好的，但是呢，我们现在研究发现，灵芝它有分很多种，比如说它有赤芝，它有青芝，有白芝，有黑芝，包括还有其他的一些灵芝的品种。李时珍编著的《本草纲目》里有一句话叫“天下赤芝出金寨”，也就是说赤芝没有比赤芝更好的灵芝的品种了。所以赤芝里面的它的灵芝三萜，包括它的多糖，包括它的这个其他的一些连变类的这种化合物，它的成分含量就会更高。所以呢，我们在选取灵芝包子粉的时候呢，一定要选取是灵芝里面的赤芝来去作为原料的。灵芝的道地的品种就是赤芝。
3: 大家这灵芝啊，特别的厉害
6: 哇，真是
3: 什么都补，阴阳双补。什么叫阴阳双补啊，张老师？
4: 阴和阳。你比如说我们的动脑，刚才讲话思考问题，各个脏腑的功能就叫阳。这个阳呢，它得有个物基础，血液，就像汽车跑这个汽油就属于阴。这个灵芝既补阴又补阳，所以叫阴阳双补。又不寒又不热，又不温又不燥。所以呢，它可以是一面很广。

其实破壁灵芝孢子粉呢，它对于身体啊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比如说它这里面有多糖，多糖大家应该知道，我刚才说过了，它是针对于大家的免疫，极其的针对于免疫。所以如果它的数值低，只是跟标准是一样的，没有高出多少，不是不好啊，当然可以了，它只要符合标准就可以上市的。但是如果它更高的话，是不是对于大家免疫提升更好一些啊，增强更好一些。第二个就是三铁，三铁是对于什么好，大家知道吧，我刚才说到那个器官特别的好，非常的棒。所以你看啊，灵芝里边的不同的营养元素，针对于身体的不同的对于要调理的部位，或者是要调理的一些机能，它是相关的，它不是同一个东西啊，就多糖，所以它就身体整个，我刚才说的那些都不是的啊，它是针对于不同的营养，针对于不同的部位，所以这才整体形成了破壁灵芝孢子粉的作用。为什么大家这么喜欢？而且还有一些某一些医院叫什么什么医院，大家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那种医院，大家我就不说的那么清楚了。旁边一看，哎呀，一般像破壁灵芝孢子粉卖的非常非常的好。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是来自于同含春堂的具有蓝帽子标志的破壁灵芝孢子粉，这一盒当中呢是有20包，一包里面就是1克。我们刚才有个构成，大家看到的这个屏幕下方499，不是8盒吗？您算它乘以2，大概就是我们今天的大构成的价。一般来讲拿16盒，对不对？你乘以2嘛，8×2不就16吗？我们今天大构成是多少盒？不是16盒哦，是20盒哦。所以一旦吃上破壁灵芝孢子粉，相对来说，您一特别清楚自己身体的体质，或者到一定年纪了，大家对于自己的生活状态也不是很满意，有的时候熬夜加班，或者操心孙子孙女儿，晚辈可能还要看着他学学乐器，写写作业，然后等他睡着的时候，您一看时间，可能都已经10点了，再刷刷手机，再干嘛，一下子11点多还没睡着觉呢，熬夜伤身体，非常伤肝，这是肯定的，这想都不用想。还有一些老师们到一定年纪了，你怎么可能不吃一点小片片呢？多多少少吧，你没有5种，可能也有3种了吧？调理调理这儿，要这有箭头什么的，对不对？多多少少都有的。但这个东西是好东西吗？是它几分啥呀？吃到那里面谁帮你排呀？那个器官呢？是不是？还有一部分爷叔喝酒非常严重，已经到了甚至不只是肝的问题了，那伤胃都已经伤了多少了？可能在。医生都说了，大白都说了呀，说你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不能太多。但是你说让他戒，也不太能戒得掉。但我们终究应该像汽车一样定时的保养的呀。你总不能把它像有螺丝的时候，我把它拧下来这个部位，拧下来之后去养护养护，我再给你装上，像汽车零件似的，能行吗？不能行，怎么办？那你就要想办法吃一些可以对它进行滋补保护的好东西就好了。年纪到了，我还是这句话。你跟20岁的人、18岁的人说养生、说滋补，那简直就是对牛弹琴。我在40岁不用跟您说，您就会主动找我东方购物，问我东方购物有没有卖这些东西，对不对？同龄人都在聊什么，就是这样，到什么年纪办什么事儿。我们来看看，同含春堂，蓝帽子标志，保健功能有助于增强免疫力。我刚才说的那个器官是什么器官？最大的免疫器官，对不对？还记得啊？所以呢，虽然它上面没有直接那么写，但是首先您注意，因为它是增强免疫力的，它势必会连带于作用，它会非常的好。您要是不信的话，您去搜一搜破壁灵芝孢子粉的作用，您在 AI 啊、豆包啊，您去问，您让它中立的答一答，它到底是干嘛的？它不是万灵丹，它不是药，但它对于您长期坚持住，你就记得啊，就是因为它不是药，所以大家势必把它当做食物一样，细水长流的。长期滋补，别急，急不来。您身体的问题不是一天形成的，既然你想用食补的方式好好的调理身体，您就要按时的按照上面的要求。哎，正好说到这个要求，我给大家读一下，不要乱吃啊，不要一下吃个10包20包啊，那不行的啊。我们完全按照它的要求来，你看在上面有个食用方法，每日2次，每次1袋，那有助于增强免疫力，不适用什么人群呢？少年儿童、孕妇和乳母，其他都可以。完，我个人建议大家呢，18岁以上的除了这些部分人群，咱们就可以吃起来了，因为它非常的温平，非常之平。它不像您害怕，你知道九大仙草里面肯定有灵芝喽，您是晓得的。但是九大仙草里面有多少东西是不能有一定的要求？这么讲是有一定要求，因为体质术后要怎么怎么着的一部分人群才可以吃，可能稍微有点讲究。
但于对于灵芝包子粉来讲，这个真的是你就搭吧，它百搭。你要是稍微动个小烧小刀小术后，想要恢复的快一点，自己的状态好一点，破壁灵芝包子粉，您自己看一下身边的朋友，你可能正好这两天要去看望看望他，正好巧了你就收到了一个消息说，哟，这两天我可能住院了，说不能参加活动了。那你说，哟，都在一起的好朋友这么多年了，我怎么说也得意思意思看望看望。您今天就买大构成，这个大构成性价比是最高的。我给大家正好说到构成就聊聊构成啊，咱们大构成呢拿回去一共是有20盒，如果常规的那个499是8盒装，您算了，4998盒装你乘以2，是不是就是大概就是大构成少一块嘛？您只能拿16盒，您拿16盒干嘛呢？我们能拿20盒啊，那400克呀。你要说那你们原来的构成那个999拿多少克呢？原来的构成999拿360克呀，这不是吗？一个400克，一个360克，一克就是一包，您多了40包啊，40包的量啊，一天2包的话就多了20天的量呢，快一个月了。我们多给大家不就是让大家省钱了吗？单克价格什么都不参加活动，硬生生做到2.49块。市面上控价以后，因为同安厨房现在都在控价，不仅控的是破壁灵芝包子粉，在上个月的时候8月份我跟大家讲过，他们家的野山参粉也都在控价了。那个有一些山什么什么什么的那个地方，我是给大家讲过，那是有要求的，你不能比人家低，比人家低的话就怎么怎么着。但好就好在于我东方购物早就签合同，合作的时间也长，我们再参加活动更让您惊喜，可以低至1.49块。刚才说到的一天就算您吃上2包，我就算它1.5好了，没关系，我们大方，多个1分钱的事儿嘛哈，我们算上去那就是3块钱，总比你市面上你花个什么，比如说你要是1包3块钱的话，那就6块钱，我们是3块钱，对不对？你是2.8块吗？你差不多毛咕咕就3块钱了，你吃2包不是6块钱了吗？我们今天吃2包3块钱，是不是定这个划算？大构成参加满减送百也方便一点，尤其是常识的观众，你要自己算量哦。你比如说400包就是400克，你一个人吃1天2包的话就200天，200天和老伴一人就100天，100天意味着什么？多少天？几个季度？一个季度，3个月嘛。但它实际上生产日期和时间都是2年，生产日期都是今年的，2年的这个保质期，您不用担心说我2年会不会吃不完，怎么可能？我给您这么一算了，您和您老伴不过就是3个月吃光光了。你说我稍微说不定走亲访友这段时间我有需求的，真的有需求，送送一礼蛮好的。您今天算一算，那20盒哎，999哎，你就算它1000块钱除以20盒才多少钱一盒？50块钱一盒啊，观众朋友们啊，你在市面上多少钱一盒？200块啊，40多块钱一盒。实际上你要参加满减送百的话更不得了了，可能10多块钱一盒啊，就这么大盒。但您送出去面子，这个是200，您放个5盒进去，中国人可能愿意五什么什么的啊，不愿意听到4。你我就刚才想说，你放个4盒也成，放几盒，你愿意放5盒，放3盒，放6盒，6六大顺随便你。你不过就是40来块钱一盒，你乘以你说5，你才你花费是200块，你送出去面子可是多少钱？1000块钱的面子，200送1000呢，是不是挺划算的？那我给大家冲泡一个了，也给大家看一看我们今天这个效果怎么样啊？回去尽量不要用像什么其他的金属勺子啊，尽量的家里面有这种瓷的啦、木头的啦，跟野山参粉差不多，因为它们都同属于这种的植物类型的嘛啊。像是菌菇类型的啊，或者植物类型的，你看看倒进去以后，是不是融得非常的快，品质不错的。其实我刚才说了，大差不差。现在市面上的所有的破壁灵芝包子粉，没谁家比谁家说强到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大家的工艺啊都已经精进到不得了了。你厉害，我厉害，因为我们都是老牌子，我们同安正道难道不是老品牌吗？不是百年老字号吗？你厉害，难道我们家没有这种技术吗？都有，啊。只不过就是在拼一拼价格性价比上面，我尝尝看啊，这个口感怎么样？嗯，挺好喝的，它就是菌菇的味道，非常香。反正我个人是很喜欢的，尤其是在有这一想，2000年已经是6年前的事了，好吗？差不多二十多年前的事了，2020年左右的时间，你想想看，都是6年前的事了。嗯，那个时候我就在不断吃这个破壁灵芝包子粉，对身体增强免疫力是真的很有帮助。所以你看，我在40岁的人都已经有这样的意识了，那您呢？
是不是应该好好的把自己身体保养起来，状态好，您出去玩什么的。我跟大家讲啊，为什么一说出去玩，我这人爱玩，您出去玩最害怕什么？一到换个地方睡不好就容易身体中招，要不然鼻涕流了，要不然这儿难受了，要么肚子疼了，要不然哪儿难受了。所以出去玩开心是归开心，但是大家的自己的免疫力是非常非常关键，别动不动换个地方咱就开始那这儿不舒服那不舒服，提高一点，帮对您之后出去玩都是特别大有裨益的，好吧？抓紧时间订购，咱们今天的大过程999块钱，拿回去多少盒啊？20盒多少克呀？400克多少包啊？400包，按照满减送百，多少钱一包一克？1.49元，订购了02151119000。

0: 明确是有它一定的道理，它主要的作用就是扶正固本，提高人的正气，改善脏腑功能的低下。嗯，所以它这个应用的范围也比较广，比方说用在心血管方面，它可以补养气血、头晕呐、体乏呀、无力呀，这在心血管系统它都有这个作用。它还入肺啊，肺气不足、肺阴不足、肺功能低下，研究认为这个灵芝啊、仙草有明显的提高人体免疫力的作用。
1: 灵芝以及灵芝孢子粉这么的珍贵，那它对于我们的身体到底有哪些好处啊？
2: 很多人身体出问题就是这个问题导致的，免疫力下降。它的一个大方向呢，就是提高免疫力，它明确有提高免疫力的一个作用。大家伙可以看，它的保健功能增强免疫力，适宜人群免疫力低下者啊，这是非常明确的。所以两个角度，一个是你的免疫力低了，它这个是保健品，你可以吃，吃了之后的反应就是增强免疫力。
0: 灵芝孢子粉它和灵芝有什么关系呢？就是鸡和鸡蛋的关系，
3: 是灵芝下的蛋，
0: 是灵芝下的蛋，准确的说，是灵芝成熟以后喷射出来的生殖细胞。
3: 如果您说这是它的生殖细胞，我可以理解为是它非常重要的灵芝的精华部分。
0: 对。
4: 其实我跟大家讲啊，老师们、爷叔们，我们所有养生一个观点是什么？我希望花小钱办大事

且能坚持住。它如果可以直接针对于我的免疫力，很多东西大家发现没有，它的保健功能上面写了什么叫提升或者叫调节，很少有写增强的。什么叫增强？它是直接作用，比如说我饿了我要吃饭，而不是类似于我先把它运化成什么东西，然后再做成什么，然后最后到您肚子里才让您吃饭。它没有那些繁余的步骤，它是直接就让您饱。换句话讲，你这个或者巨噬细胞啦或者 T 细胞啦，对于免疫细胞特别好的这些细胞，它饿了，它现在是小了，它弱了，它就先等着盼着吃多糖呢。就你这个多糖含量高了，来了，我赶紧补起来，我就强壮了。它可不是绕弯子啊，我得先把它转化成什么，然后这个什么东西再化成多糖，然后这个多糖的再被它吃，那你转了一遭又一遭，倒了一手二手到它的嘴巴里面，能剩多少东西啊？怎么能够大面积的增强呢？所以很多要么就是调节，要么就是提升，很少有直接写增强的。您品一品这些词儿，用词的是不一样的。中国这个文字呢，博大精深的，其实您应该是理解这个意思。那我们今天是直接作用，作用的好处是什么？它是针对于您的免疫力的，尤其是多糖含量高。一会儿给大家展示我们多糖含量有多高啊，这第一个。第二个，除了多糖含量，还有一个总三铁。总三铁，我相信观众朋友们对于这个肝这个器官应该是非常了解的了。如果您容易发火，如果您小片片调节这儿调节那儿，到了一定年纪吃的特别多，还有一些爷叔那个酒喝得也很凶，那么你这个器官是极大的消耗的，损害非常严重，一定要好好调理调理。年轻的时候不觉得怎么样，很多问题都是年轻，就是因为年轻不觉得怎么样，到老了给您脸色看的，那个时候再后悔可就有点来不及了。那东西咱能拆下来修一修擦一擦养护养护泡一泡吗？不行吧，怎么着你还得等个人给您捐一捐这个东西换一个，那也不是自己原装的，也不行吧，都不现实。我们最现实的干嘛？就是自己做到位就好了。我们现在这个年纪还有什么想不开的吗？很多爷叔老师们姐姐们退休工资 OK 的不错，那你说我还要给孩子孙子留吗？咱是啥年代了，哪个世纪的人了，咱还得有这么多的想法吗？儿孙自有儿孙福，自己首先调理好了。我跟我爸妈说的观点非常的，就是我一贯的啊，到现在也是一贯的。我说你们自己赚钱自己留好，赶紧好好把身体保养好。我说你自己保养好身体，对我就是最大的帮助。我说只要你一旦出点问题，就前段时间，好巧不巧，我老妈，就比如上上个月，举个例子啊，上上个月，她在，胰上面，是胆管上面出了点小问题，还好也没动小刀什么的。哎呦，给我吓得疼得不得了。然后呢，他住院，他刚出院，后脚我差点就住院，是我的肾的这个有个结晶。我刚之前节目跟大家讲过，哎呦，也是疼得不得了，就是我老妈先疼，后面我疼，所以我就真心希望大家知道这个健康的重要性，不要忽略它。没有问题的时候，大家都你好我好谁都好，都没事人似的。一旦出现问题，我跟你讲，你就生不如死。难受的不得了不得了，你就知道健康的可贵。所以我在这里真的是跟大家反复掏心，我讲不要在没有的时候忽略它，你不重视它，等到有的时候你求它它都不理你。所以要提前做好自己的打算啊。你说我不想这样，那你就要提前做。你想考100分，你从来不做课下功课，你就想考100，您是天才呀。所以您看啊，有助于增强免疫力，这里也有字，它不是药物啊，它是实际上是个食品，您要自己坚持住，反复的坚持住吃它。所以要建议大家能够订购大过程，咱就订购大过程，别订个常规的那种什么。我们今天不是有一个几盒啊，八盒装499，您算一算，毛咕咕999块钱左右，998，您拿回去16盒。我们今天999有，拿回去20盒，原来是拿18盒的，我们今天又给您增加了40包，从360包到400包，而且这个包的大小还挺大的，大家看一眼，其实跟赶上我手掌大了。你看满满的铺满了，这可不是我们整个构成啊，这大概也就是2盒吧，2盒量，满满一大板。所以您要是自己回去吃的，要送人的时候呢，也是非常体面的。这边还有礼袋送给大家，无论是您中秋啦，还是十一呀，走进房有送送人都是蛮好的。我刚才不是答应大家给大家再看一看我们的数值吗？这里啊，大家可以拍一下，这是2份报告，您都可以拍。一份呢是有关于多糖的，多糖干嘛呢？我刚才说过了，大家还记得吧？对于您的免疫非常有帮助。国标要求大概是1600，这个参考。

0: 的备案标准啊，我们达到了这儿，不是一字开头啊，看好了，大家可以拍一下啊。三铁是干嘛的？对您的最大的免疫器官是哪一个？这个一定要高啊，对对，非常非常好。三铁对于那个器官非常的好，所以这16000啊，我们达到了什么开头？什么开头？而且我们今天破壁率高达多少？99.5%，破壁率也是非常高的。我们还有最后的10分钟，今天我们节目其实有一点点短，备货没有那么多。市面上很多其他的渠道可能在单价上面可能会给您做到2.8块左右，但实际上因为他们控价了，不可能做太低的，一太低的话人家不给他供货。换句话讲，你说单打独斗和一个整个的大的公司，谁更加的有实力有底气？那人家说我不给你这个人供货，你这个小主播供货，那他就拿不到了，他不卖2.8块、2.9块、3块钱一颗，他怎么办呢？那我们今天呢，东方购物实力在这儿呢，所以我们本身在之前谈到的价格就是2.49块，就这么有底气。随便大家看，您今天可以先把这货，反正也不是9999，只有999，你选择货到付款都成。然后你就按照我说，你随便去搜，同韩春堂在上海的各个大主播可能有点实力的，可能有带过货吧，有带过吧，你也看到过吧，是不是？我没有骗大家，大概也就是2.8块左右吧。我们能直接做到2.4块就已经非常牛了吧。然后再参加东方购物的满金送百，能做到最低多少？1.49块，随便你去比。你说那不是有活动才能这样吗？观众朋友们，总比没有的强吧。因为你在我东方购物可能买了这个，再买一点别的，它就到了3888了呀。你不想到它都到了呀，你不想要这400积分它都给你了，对不对？那有些观众可能说，我订购2盒呢，我自己想吃个一天2包，想吃个大概多几个月，6个月7个月左右，对吧？老伴儿也想吃6个月7个月左右，我就订购2套，我俩各的各吃各的，互相不影响。万一有个身边的亲朋好友有点小问题，甚至有点小问题很正常，都这个年纪了，那身边朋友怎么可能，对吧？五谷杂粮的都能理解。但我们的情谊在，我一拿出了这么棒的，它是温的平的啊，它不上火，所以你随便送，你不用问它体质，你一送着破壁灵芝包子粉，它一定开心，谁都离不了免疫力这个坎儿。免疫力好了，不天天流鼻涕干嘛的，我们的健康了。对于婴儿来说，对于小孩子来说，我们经常想，可能你发个头烫一下啦，或怎么着，他就慢慢长大了，他的抵抗力，尤其是免疫力就增强了，对不对？有这个说法吧？您是知道的。但又对了长辈、老年人，你每一次有点问题，实际上对于寿命的影响是不好的，是这样的，大家可以去查一查。所以尽量不要有问题。小的时候刚出生的宝宝有点倒是好事，但是对于上了年纪的人，尽量不有，有问题太麻烦了。好吧，增强自己的免疫力太关键了，就定大过程，坚持住，细水长流，不要着急，好吧？20盒热销当中，备货不多了，打电话订02151119900。
1: 壁灵芝孢子粉是吗？
2: 很多中老年人都会吃这个来养生，特别到冬天，我觉得。
1: 哦，我想问一下叔叔阿姨们，你们吃过的或者说是身边有朋友吃的，请举手。啊，基本上都有人吃过。嗯。为什么要吃这个东西？
3: 增加免疫力。
4: 吃过。
1: 自己吃还是家里人吃？
4: 家人吃。
1: 家人吃，为什么要吃这个？
4: 因为他工作比较辛苦，所以因为要增强免疫力。所以。每年到冬天都会吃，
5: 我也吃过，我一直吃。我是一年四季自己吃，自己每天早上就是一包灵芝粉，一杯白开水，就把它过下去。
6: 阿拉在年纪大了，抵抗力嘛比较差，葛么想吃点就是增加抵抗力的物事。葛么小人呢就帮我到同一村买了搿个同一村的孢子粉。一刚吃了增加抵抗力了，
7: 就身体比较虚弱。之前呢一直在吃莲芝孢子粉。
8: 今朝帮俺娘到动物村来买点孢子粉，阿拉娘吃个孢子粉都6年了。
6: 吃伊迭个油性比较足嘛，就讲侬泡了水里向会得，就讲高头抹了一层油，老容易，应该讲是蛮容易吸收的。
7: 后来就一直在吃同韩春堂这个牌子的莲芝孢子粉了。然后现在呢，我们家老人是1天2次，然后每次2包。
9: 灵芝虽然它在古籍当中记载它的这个功效是非常好的，但是呢，我们现在研究发现，灵芝它有分很多种，比如说它有赤芝，它有青芝，有白芝，有黑芝，包括还有其他的一些灵芝的品种。李时珍编著的《本草纲目》里有一句话叫“天下赤芝出精湛”，也就是说赤芝没有比赤芝更好的灵芝的品种了。所以赤芝里面的它的灵芝三。 粘贴，包括它的多糖，包括它的这个其他的一些连便类的这种化合物，它的成分含量就会更高。所以呢，我们在选取灵芝孢子粉的时候呢，一定要选取是灵芝里面的赤芝啊、来去作为原料的。灵芝的道地的品种就是赤芝。
0: 大家要在购买破壁灵芝孢子粉的时候呢，有几个大家要注意啊，你要不要光看个灵芝您就买了，它到底是哪儿的灵芝也很重要。你不要看个石斛您就买了，哪儿产的石斛重要。你不要看个参您就买了，到底是哪儿的野山参很重要，是原参还是什么参，这里面都太关键了。所以这里说到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它到底地不地道，正不正宗，名字都叫这个名字，如果它不地道不正宗，您吃了就白花这个钱，没有太大意义。我们今天给你来自于全部都是安徽金寨的赤芝，这一点非常关键，大家可以都拍下来。我们只要在板子上展示的全部都是真实的，必须真实有效的，否则我们不敢给大家展示的啊。这里面写的很清楚啊，我们自有的菌种加种植基地，破壁率达到了99.5%啊，多糖含量，多糖是针对什么的呢？我再提问一下大家，跟我互动一下，还记得吧？对喽，对于免疫力，增强免疫力越高越好，这个是要求是11600，我们达到了这个数。对于三铁是干嘛的了？对于哪个器官？对了，对于那个器官是特别有帮助的，最大的免疫器官嘛，本身要求16000就很可以了，但我们达到了什么？这个字母开头，这个数字开头，多好啊，都高，都高的意味着对于身体的滋补效果就特别特别的好。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构成里面呢，有观众朋友在问，他说到底要订购哪一个呢？跟市面上比，到底你们划不划算呢？我的建议是，如果大家对于生活追求呢，品质啊有特别高的要求的话，你比如说我想出去玩，我不想这儿难受那难受的，或者我以前呢老是不动动不动的，一有季节转换啦就流鼻涕了，一去某一些地方去看看问题的时候，我都戴着口罩呢，我回来我都能感觉身体不舒服，那您说这那绝对是免疫力啊。我们今天给您带来这个啊，蓝帽子标志啊，这个是国家批的哦，蓝帽子标志哦，是不是啊？保健食品。然后这里面写的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它不是药物哦，所以坚持住每天吃，这上面有要求，两包，你可以早一班早一包晚一包，按照我们今天这一盒里面长的是这个样子，给大家稍微看一看啊，这样一包一包放进去了啊，然后一盒里面是有20包，20包呢就是20克，按照我们今天总体的400包的量，也就是吃200天，200天您成呗，3721了，7个月左右，7个月不到了，一个人7个月不到，老两口了，那3个多月。如果您自己觉得我要自己吃一吃，老伴儿也吃老伴儿的，我吃我的，万一我要做送送人的话，我和老伴儿一分，本来就一分就一套，你再拿个3-4盒送给别人，送4不太好听，对不对？你可能送个6，你要送个6盒拿出去的话，那您一下子还剩几盒了？老伴儿一分更没多少了。所以实际上人家有2年保质期，都是今天新鲜批次，所以您自己和老伴儿一起吃的话，吃得完的。趁着有活动，满减送百，咱们一凑，单包价格单克，我再提问，大家还记得吗？多少钱一克？单克价格只要1.49元。哎，这里写的哈，1.49元。所以这个性价比是非常高的。就算你一次吃个2包，那也不过就是3块钱喽，总比你市面上这一包就是10块，你吃2包20块钱要强得多的多了。你说是吧？打电话咨询订购吧，最后的2分钟，02151111。

好了，我们的999备货马上就要售罄了，感谢观众朋友们的喜欢啊。还有一个观点我跟大家讲啊，有的观众说了，我现在许明，我咨询你一下，你说我是吃零食包子粉呢，还是吃油呢？这点呢，我的观点非常明确。如果您身体没有那一个字的严重的问题，没有那一个字啊，非常严重的问题，不可逆的问题啊，你懂我说的意思啊？那您就可以吃粉，没有必要为它额外的这种叫功能性的付出，富余，没有必要为这个花钱买单，因为您身体只需要这么多，您多吃了，它对它的身体吸收啊，和它也达不到，没有你想象中那个，没有必要达到那个效果，因为你没有那个问题，明白了吗？您的手机，你只能用2000块钱就足够足够，你非得买个9000块钱，你多1000块钱干嘛了？你这钱省下来不好吗？观众朋友们，所以不要让其他的功能性付出那么多啊，没有必要，我们吃粉就足够足够了。对咱普通老百姓的养生来讲，增强免疫力，你要术后的喝酒喝的比较多的，吃小白片片调理身体的，这儿难受那儿难受，吃白片片多的，孩子们加班熬夜的，动不动一季节转换流鼻涕，这难受那难受的，吃它就可以了。粉是足够足够，就看看性价比咯。今天我们是龙安春堂拿回去的单包价格参加满斤送白，一包就是一克，才1.4块多，按照上面的吃法，一天吃个2包也不过差个2分钱8块嘛，3块嘛，2分钱啊，占个2分钱，我就算到3块钱，那也比你直接在市面上就什么2.8块控价以后2.8块，你吃2包近3块钱强吧，近6块钱，2包6块钱强吧，我比这又省一半呢，能省就省了。打电话抢最后的2组999的过程，02151111900。

0: 玲玲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1: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0: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上海购物有你有我，居于繁华，奔赴山海，在台州市中心体验国际品牌希尔顿的百年豪华雅致客房、米其林餐饮、中国国家地理美景、退役潜水艇、网红书店、天台飞瀑、神仙云海、江南八达岭、紫阳街烟火，台州一座来了就想吃的城市。9月2日18:35，住台州希尔顿酒店送米其林餐饮，超优惠价格，静候您的入住。

0: 致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那其实呢，现在大家还是觉得天很闷很热，对不对？那下厨房还是一件挺痛苦的事情，尤其是上海人到了这个季节比较喜欢吃的大排，对吧？拌个冷面呀，拌个馄饨呀，都喜欢来上一块大排。那大排自己在家里做可麻烦了。今天呢，我们结合了松鹤楼给大家带来的是正宗的本帮葱烧的大排和红烧的大排，但是给大家价格非常的给力和实惠啊，所以又能省事儿，又能不用大家麻烦，还能吃到正宗的老字号的味道，非常的难得，一定要把握机会。那为了给大家更好的介绍呢，这个产品的负责人薛总也来到了现场，跟我一起推荐。薛总你好。哎，
1: 耿瑶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我们松鹤楼好吃的东西又来了。今天呢，推荐一个好吃又方便，上海人又特别喜欢的东西。对的，这个做起来非常麻烦，但是呢，今天我们把红烧大排和葱烤大排都带给大家了。
0: 是的，
1: 味道已经帮大家调好，我们行政主厨已经帮他调好，回去加热就能吃到。
0: 是的，来给大家看看啊，全部都是给大家松鹤楼的中央厨房统一出品，
1: 是
0: 真正的松鹤楼本帮的老味道。
1: 没错，
0: 很多观众朋友说和那个苏州的松鹤楼和上海外滩的松鹤楼是一样的味道吗？
1: 必须一样的，
0: 一样的，中央厨房统一出品的啊。
1: 没错，
0: 来松鹤楼在这个地方给大家看看啊，
1: 好，
0: 乾隆始创的松鹤楼，
1: 没错，
0: 然后也是我们的老字号，
1: 是，
0: 对不对？
1: 1757年开始始创，然后在冠前街第一家开了面馆，现在已经是269年的历史喽。
0: 是的，然后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葱烧大排，给您看看啊，里边固形物的含量是80%，并且我们今天这一包当中就有好多片的，你看固形物含量80%，
1: 对，然后
0: 每一袋360克，
1: 那一片约120克左右啊，
0: 就
1: 给大家，对的，
0: 给大家打开一个，
1: 我直接给大家拆一下，好不好？然后的话，对这个的话，
0: 拿回家也是这样啊，我们都是煮熟了的，
1: 是的，
0: 但我们拿回家是冷链冷冻的，给您递送到家的。
1: 我直播前稍微把这个包装
0: 稍微热了一下，
1: 对，连带烫了一下，所以姐姐们有没有看到你们里面都是有葱的，葱烤大排3块合在一起，我给大家直接拆出来啊，你回去也是，
0: 是的，
1: 隔水蒸就行
0: 了。你愿意勤快的话，你愿意冻的话，你就再回个锅，不愿意冻的话，像我们一样隔水把它加热透了，
1: 没错，
0: 就直接倒盘子里就可以吃起来了。
1: 对的，
0: 因为都已经是熟制过了的，观众朋友，
1: 关键还有汤汁，还有蒸的葱在里面啊，
0: 你看蒸的葱段在当中，很新鲜的，这个葱都是绿油油的感觉啊，
1: 没错。
0: 说实话，这餐厅里边真的给您上这么一盘
1: 15-16，20-30，
0: 要您20来块钱一片，您也会买单，也以为是刚做出来的，
1: 没错，
0: 其实说不定都是
1: 漂不漂亮这色面，
0: 厨房给大家出品的。就像刚薛总说，这个色面是真漂亮。
1: 是的，我给大家稍微解释一下啊。首先，我们大排一定要跟大家说，我们是有骨头的，没有骨头那叫肉片，是很可怕的，姐姐们不要去啊。但是我们骨头是很小的，就是骨边肉这一片，是不是？
0: 一点点。
1: 然后对的，然后给大家说，每个都是手掌的大排给大家，我随便拿一块是这么大，再拿一片也是这么大，
0: 一片就是120克左右。
1: 对的，葱都在里面。好，我最后再拿第三片，我们也是这么大，每片都是比我手掌还大的大排。
0: 关键它不光大，还有一定的厚度。
1: 没错，你看
0: 厚度，不是那种削薄的。
1: 是的，我给大家稍微撕一下啊，
0: 撕一撕，
1: 一撕就烂的，很容易抿出来的。姐姐们，不是说那种啊咬都咬不动的，是不是？你看我手轻轻一撕就出来了，这个横截面是不是很漂亮？这就是我们好吃又大、味道又好的大排，
0: 关键是
1: 葱烤大排，
0: 外面包裹的那一层啊，已经浸满了那个葱烧的那个葱香的酱汁了，特别的好吃，一口就下去，哇，特别的满足。
1: 对，
0: 去松鹤楼的门店看看啊，我们松烧大排，它是这样一份一份的，一份的价格就24块钱，这一份是几片啊？
1: 一片
0: 啊，一份只有一片啊。
1: 对，我们吃面经常能吃到，
0: 一份一片就24块钱，
1: 没错。
0: 那我们今天这一包呢，是给到大家3片来的。
1: 是。
0: 那我们今天呢，除了葱烧大排之外呢，还有红烧大排。
1: 对，
0: 红烧大排它不是一包三片，它是一包里边也是三片，但是它每一片是分开独立包装的。
1: 没错，
0: 哎，给大家拆一个看看
1: 好不好？我直接拆吧，好不好，姐姐们？这是我们红烧大排的包装，我先稍微烫了一下啊。这个味道都是我们行政总厨杨荣珍师傅帮大家调的味。
0: 红烧的就是那种甜味可能会强一点，
1: 对
0: 吧？也是浓油赤酱的感觉。
1: 我拆了个葱烤的，没事没事，我直接拆红烧的，
0: 没关系的。反正我们今天
1: 直播就是真实。
0: 对，这个是我们红烧的系列的啊。反正不管是葱烧的还是红烧的，一包都是三片，
1: 没错。
0: 只不过它的方式不一样，葱烧是三片一个袋子。
1: 有没有看到红烧是？你看。
0: 三个独立的小包装，
1: 对，
0: 这个很好的。老公晚上回来了，一碗面给他来一个大排，
1: 对的，
0: 对吧？
1: 而且每个都是
0: 早上起来小朋友上学赶不及的，你给他来一块来一片大排，对不对？哎，我们这个独立的包装，这个是红烧的，也是浓油赤酱，但是固形物含量也是非常高的，应该是大于80%，对不对？
1: 大于百分之八十。
0: 那我们今天是什么价格呢？观众朋友梳理一下啊，红烧大排我们是360克一袋，四袋给到大家。葱烧大排也是360克一袋，四袋给到大家。
1: 没错，
0: 东方购物是四袋加四袋，总共到手八袋。每袋大概是三片，
1: 对，约三片左右。
0: 324，一共24片大排。
1: 我们这个图片有点不准确，不是一片在里面，我们是三片在里面哦。
0: 24片大排，我们接199，一片大排合下来几块钱？
1: 真几块钱，
0: 性价比非常高。关键是这个大排是松鹤楼的大厨帮大家调味的，味道非常好吃。
1: 没错，
0: 就这个大排，我们家吃完之后一致好评，我婆婆、公公那都是地道的上海人，
1: 谢谢
0: 大家都觉得味道非常非常好吃。所以如果你也想尝试一下的话，把握住机会啊，观众朋友，今天八袋全部冷链包邮配送到家，只要199块钱，每袋当中都有三片大排。时间留给大家拨打订购热线02151900。

0: 乾隆始创的中华老字号松鹤楼。正以全新的姿态掀起新江南主义的时尚潮流。松鹤楼缘起于苏州，独特的江南之味、江南之景与江南之韵，在高速发展的背后是供应链中心卓越的实力支撑。2009年，松鹤楼建设集仓储、物流、集采、中央工厂为一体的大型供应链中心，成为苏州餐饮企业的先行者，已通过 ISO 22000食品安全体系认证，全面保障食品安全体系化运行。先进的技术与设备、数字化、自动化的产线与流程，助力操作间、热作间、包装间等车间协同流转，成就了中央厨房的配送率。
1: 哇哦，各位观众朋友，我们订购速度太快了，电话线持续繁忙满线当中。因为上海人喜欢吃大排，
2: 没错，
1: 但是大排呢做起来又比较麻烦，
2: 是
1: 你得拿回家去捶呀、敲呀、打呀，你还得腌，
2: 对，
1: 你还得煮，你还得炖。但我们今天拿回家去，可能解冻只需要个3-5分钟，
2: 是
1: 回家你回回愿意动弹你回回锅，不愿意动弹的话直接解冻就可以直接吃起来了。
2: 对的，微波炉加热一下就行了，隔水蒸也是可以的，非常方便啊。
1: 是的，
2: 而且我们原材料真的非常好，我们首先是太湖猪大排给大家做的，我们松鹤楼必须是因为苏州的企业嘛，用的太湖猪大排，然后其次味道都是行政总厨，我们的松鹤楼行政总厨帮大家调的味，所以你回去开袋计时、加热计时不需要做任何调料，你不要去敲了，不要去炒了，不要去弄了，味道已经调好了。
1: 是的，
2: 你在松鹤楼门店饭馆吃到的大排就是这个味道啊。
1: 是的，所以我们又认可松鹤楼这个品牌，然后又觉得大排这个东西是好吃的，
2: 没错，
1: 尤其上海人吃大排吧更喜欢浓油赤酱。
2: 对，
1: 所以就是他们家那以前那个蛋汁大排，我刚才在跟开玩笑，我说也很好吃，
2: 是，
1: 只不过上海人会更喜欢红烧和葱烧的多一点，对不对？我们今天红烧大排、葱烧大排给大家两个口味。
2: 好，
1: 每一个口味呢是4大包，
2: 没错，
1: 不要以为一包就一片哦，一包我们当中是有3片左右，
2: 对
1: 不对？所以也就意味着199块钱带回去的是24片左右的一个大排，
2: 是12个那个红烧的，12个葱烤的。
1: 对，关键是这个大排每一个个顶个的个头够大，
2: 没错，
1: 肉质是那种嫩的，轻轻的一抿就可以融化的，
2: 对的。
1: 然后整个那个汤汁啊，味道真本帮酱香十足，浓油赤酱，拌个饭。盖个面，哎呦，味道都好吃的不得了。所以哪怕你说，哎，孩子们马上回来了，
2: 哎，
1: 现在孩子们开学了，对不对？
2: 是。
1: 放学回家，急急忙忙要去赶辅导班的，或者是要去学习的，
2: 是。
1: 给他回家一块大排，
2: 是。
1: 烫点蔬菜，
2: 完全可以。
1: 来一碗面，
2: 没错。
1: 这样的成本，你可能花了10块钱都不到。
2: 是。
1: 但是您给孩子有蛋白、有菜、有碳水，营养可全面了。来，快速再给大家看看。
2: 好的。
1: 我们开一袋给大家看。
2: 是的，因为这个我刚才拆过了，然后这是红烧大排。
1: 对，我们直接先。给大家看红烧的，红烧的好处是什么？就是葛瑶说的，每一次开一袋，一次一包独立包装。
2: 对，
1: 然后你看随便拎一个，
2: 随便
1: 你看个头有多大。
2: 对，我再拆一个给
1: 大家。我们这个大排不是肉片，不是肉片，很多人说肉片的话它是没有骨头的，
2: 对，很那个
1: 可能里边有各种各样的添加，咱不知道啊，我们就随便说说。但是我们今天这个是真正的大排，
2: 没错，
1: 带骨头的，个头也够大，像手掌一样，并且用到的是松鹤楼的本帮烧法，
2: 没错。
1: 哇，
2: 这块大不大？我就
1: 闻
2: 是，姐姐们有没有看到？哎，真的，我一个成年男性的手在他面前都很小。
1: 哎，薛总，你不是因为呈现特意给大家做的吗？
2: 没事，
1: 都是大货来的。
2: 不会，都是大货，
1: 都是大货。
2: 松光购物所建寄所的。
1: 嗯。
2: 然后你看，刚才那块骨头已经掉了，然后这边还是有骨边肉给大家的，是吧？
1: 但你看那骨头小小，
2: 对，一
1: 点
2: 点。我给大家稍微撕一下，骨头真的不是很大的啊。然后哎，我手一撕就烂了，为什么？我们非常入味，非常的烂。老人小孩放心大胆吃啊。然后你看这个厚度，这是我们红烧大排的厚度。你看我随便凹一下，你想要有多少厚的大排给大家做，比脸还大的大排，我把骨头都吃掉了，真的直接吃就行了啊！
1: 是的，
2: 你需要
1: 吃起来了。各位观众朋友，我跟大家讲，他们家的大排就是你吃下来就是拔不下来了，放不下来就停不下来，一口接一口的，味道非常的那个酱香十足，淡淡的微甜。因为松鹤楼本身就是苏州的一个老字号，我们很多人开车去苏州就是为了吃一口松鹤楼。我们今天就是给大家带来正宗的松鹤楼啊！除了我们的红烧大排，一包3片。我们给您4包， 还有葱烧的，
2: 没错，
1: 我跟大家讲，葱烧的更嗲，更赞，绝了。葱烧的今天也是一包当中是有三片的，给大家看看啊，全部都是这样的，来来来来来，哎呦，个头都是堵的嘞，不得了，看看啊，大不大？观众朋友，你看看，
3: 看到
1: 娇嫩欲滴，滴下来那个汁水，拌个饭，盖个面，哎呀呀呀，都是绝了。
2: 没错，
1: 我们今天这个葱啊，不是我们二道加工的，
2: 是，
1: 不是我们另外给它
2: 里面就有的，
1: 包装里面就有的，然后一包里边是有三片这样的大排，
2: 对。
1: 同样的味道特别的正宗，
2: 没错。
1: 然后拿回家去怎么吃啊？告诉大家，它已经熟制过了。
2: 对的，
1: 只要彻底加热完成，
2: 对的，
1: 就能吃。
2: 你要保证是热的，姐姐们。然后，如果你姐姐们真的是厨艺好，或者是喜欢做这件事，
1: 再改改刀，
2: 对，稍微改改刀，放点我那个蔬菜，是不是就可以了？
1: 我要吃口热的，
2: 排
1: 给我来一块。
2: 好，来一块。
1: 这个是用红烧大排还是葱烧的？
2: 这是红烧大排。
1: 红烧的，哎，你看看啊，观众朋友，这个镜头看到啊，
2: 对，
1: 我们今天都是有骨头的，
2: 没错，
1: 但是都已经做到几乎脱骨了，
2: 没错，
1: 我们是真正的大排来的。然后你看看这个大排，
2: 哇，
1: 有多少厚？
2: 是，
1: 真的厚度特。特别扎实，看横截面啊，看到了，
2: 看到了，看到了，
1: 是厚厚的一片，
2: 不是那种薄薄的一片、
1: 啊，不是打成肉片了、啊，
2: 没错，你吃一下，而且这个味道已经帮大家调好了，我们行政总厨杨荣臻师傅调的味，你在松鹤楼门店。面馆去点一块大排多少钱？24块钱。今天多少钱？今天几块钱一片？
1: 好吃，
2: 199块钱是收到12块葱烤大排，12块红烧大排。回去又不要你煮，又不要你烧，味道已经帮大家调好了，对不对？
1: 观众朋友，你看我咬了一口，看这横截面。厚
2: 厚哎，
1: 那个肉质超紧实，
2: 真的，
1: 肉质紧归紧，但是它一点都不柴，
2: 没错，
1: 不干不塞牙，轻轻的牙齿一抿，它就化在你嘴里了，
2: 是。
1: 然后它那个味道哦，真的很正宗，就连上海人本地人吃完之后都觉得说哦嗲嗲的，
2: 对，
1: 非常非常赞。今天我们是红烧葱烤，
2: 我来，
1: 两个口味，给到大家。
2: 好，
1: 然后我们今天一共是8袋，对不对？
2: 对的，
1: 每袋三片，3×24，一共24片大排，到手199块钱，都是松鹤楼的，
2: 是
1: 中华老字号，
2: 是
1: 红烧4包，葱烧4包，199，限量的啊，
2: 是
1: 一定是限量，我们只有30分钟的秒抢，这个直播不是40分钟的，
2: 对的，
1: 大家抓紧时间
2: 抢完就真的没有
1: 了，100来块钱的东西，还有自动订购立减5元啊，抓紧时间先来抢现货，02151999000。
0: 作为苏州饮食文化的代表，松鹤楼依循24节气，以不食不食为魂，择选40风物，讲究食补眼睛，地道的苏帮大厨善用炖焖煨焙等传统技法，以恰到好处的选料刀工火候，呈现出苏帮菜的本味。

0: 观众朋友，我们节目时间还有14分钟，但是现在备货已经严重不足了。
1: 是。
0: 以这个速度来看的话，我们可能会提前转场，因为本身上海人爱大牌，就算可以说是情有独钟。
1: 没错。
0: 然后又很爱松鹤楼这样的老字号。
1: 对。
0: 松鹤楼是什么？松鹤楼在上海外滩，
1: 哎，
0: 一个人的人均消费要多少钱啊？
1: 差不多五六百块钱
0: 、对吧？然后如果你开车到苏州本地去吃松鹤楼的话，这样一片大排也是24块钱。
1: 对，
0: 你像我们三片的话，我们24乘以3，
1: 70多块钱
0: 了。那我们今天不是三片，
1: 对，
0: 24片。
1: 是，
0: 你24乘以24呢？想一想，观众朋友啊，我们不是说对标同样的价格，但是我们味道肯定是可以给大家保证的。为什么？
1: 必须，
0: 因为我们是真正的松鹤楼。
1: 对，
0: 我们不是说什么贴牌的。不是说什么哎呀，这个是食品厂出的，那个是我们统一中央厨房统一配货的啊。
1: 没错，
0: 和您在苏州，和您在松鹤楼，在面馆
1: 吃到的
0: 味道是一模一样的。
1: 没错，
0: 我们是中华老字号，人家中华老字号是有中华老字号对自己的要求，
1: 对，
0: 操守职业标准的。
1: 没错，
0: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就是正宗的松鹤楼，然后性价比呢？外面买一买，这一包也得大几十块钱。
1: 外面我们是按片买的，24块钱一片给大家。
0: 哦、
1: 然后的话，正常这一包三片的话就是72块钱。
0: 来，给大家看看。
1: 好，
0: 这个是我们的松鹤楼，你看，月售200家，这还是我们外卖的一个网站啊。
1: 没错，
0: 24块钱一片，这是一片哦，不是说一包一份。
1: 是。
0: 24块钱一片，那我们今天一包当中以三片来算的话，想想是不是70多了？
1: 真的要70多。
0: 70多了。那我们今天是给大家多少片呢？24片给到大家。
1: 没错。
0: 红烧的12片。葱烤的12片。
1: 是。
0: 加在一起啊，一共24片。我们多少钱呢？199。
1: 对。
0: 所以我们来做除法好了，199除以24，单片几块钱？
1: 是。
0: 观众朋友，连10块钱都不到，几块钱。
1: 真的不到的啊。
0: 可能比您楼底下家楼底下那些什么所谓的
1: 小吃店，
0: 可能卖的还要便宜。
1: 是。
0: 但是我们是中华老字号。
1: 对。
0: 我们是上这个苏州的松鹤楼，
1: 对，
0: 统一中央厨房出品的，品质味道都很有保证的、啊。
1: 是的，我很有信心。那包装是这样的，然后里面是每片是3片，那品质怎么保证呢？我现场拆给大家看啊。
0: 好，
1: 我这个提前预热了一下，你回去也只要隔水蒸一下。
0: 这个是我们葱烤的。
1: 对的，葱烤的，然后葱烤是3片合在一起的，里面是有真实的葱在里面的哦。
0: 是的，有一点点汤汁。我跟大家讲，这个东西没汁就不好吃了。
1: 对。
0: 但是我们有一点点汤汁，菇心菇的含量也是大于等于80%以上的。
1: 对，说的清清楚楚的。
0: 所以肉的成分是非常多的，
1: 那肯定
0: 的，每一片的这个大排都是超大片的，
1: 没错，
0: 带点点骨头，一点点的骨边。
1: 对，我你看我随便给大家拆了看，这样的色面，嗲不嗲，像不像你刚刚出锅的那个烧出来的那个松烤大排一面、
0: 哎，
1: 是不是？
0: 所以观众朋友，我们这还只是隔水加热了一下，还没有用任何的锅去烹饪它、烹煮它，都已经这么诱人了。你看那个葱绿绿嫩嫩的，关键是大排。
1: 哇！
0: 哦呦，这个大排个头
1: 有骨啊！
0: 啊，有骨头。
1: 然后的肉片，姐姐们不要去吃啊！我们是大排，每个都是这么大。
0: 真的。
1: 他说你是不是随便挑？你看我随便挑一块都是这么大，是不是？
0: 真的，又大又厚实。
1: 是，再来一片，每片都是这么大，我们三片都长得不一样，但是都是这么厚啊！我给大家撕一下这个肉头，厚不厚？然后非常的嫩，不需要嚼的啊！你看我一扯就断的啊！
0: 是的，
1: 这个肉煮得非常入味，非常嫩啊！
0: 我们今天这个大排啊，真的要跟大家着重的说一下它的工艺，和您平常看到那种大排不一样。
1: 是，
0: 首先你看，全部都是太湖的猪大排，这是松鹤楼一直以来严选原材料的一个标准，对吧？然后你看，要先敲打，然后呢，再加入这些咱们日常生活当中会用到这调味料，配料表也是很干净的啊，用到调味料进行一个搅拌。腌制4到6小时，然后你再炖2个小时，你就说这前前后后加在一起7、8个小时，你自己在家里搞吗？
1: 搞不
0: 麻不麻烦，对不对？然后你再去葱烧它，等等等等的。所以其实自己在家里做，我还是那句话，大排烧起来有点麻烦的。
1: 麻烦。
0: 敲、腌、煮。那我们今天在家里多少时间？3分钟。
1: 对。
0: 只要热透就可以直接吃。
1: 没错。
0: 但是味道，我说实话，很多阿姨妈妈都说，我自己在家里我可做不出来。
1: 嗯、
0: 味道太香了，太好吃了，全部都是那种。浓油赤酱，汁水丰沛，肉里边都是夹汁水的，
1: 对的，没有那种很干很柴的味道，因为这是我们的招牌，所以我们一定给大家做得非常好。为什么呢？都是我们行政总厨杨荣珍师傅帮大家调的味，
0: 是的，
1: 可能比你一些就是普通人要烧的好吃一点。
0: 是的，你看刚刚那么一大块，几块钱，便宜吧啦？
1: 是。
0: 东方购物今天真的是价格实惠，好货不贵。四。 四包红烧大排，
1: 对，
0: 四包葱烧大排，哎呦，我看的我口水都流下来了。
1: 是，
0: 一共八袋带回去，199块钱。不要以为一袋就一片两片，我们每一袋都是三片起的。
1: 对，
0: 一共八袋，324，一共24片，199除以24，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元。
1: 大概7-8块钱左右。
0: 7-8块钱哦，今天买回去的是正宗的大排，还是松鹤楼这样的大品牌？
1: 那一定的呀。
0: 我们卖7-8块钱，但是到了松鹤楼门店，当然了，
1: 一模一样的味道，有糖食，有服务费啊什么的，24块钱一片啊、哦！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今天纯纯的捡漏儿，关键是给您行方便，自己在家里不用麻烦，就可以吃上美味了。全家对你竖大拇指啊！
1: 是，
0: 来抓紧时间先来抢现货，02151999000。
2: 乾隆始创的中华老字号松鹤楼。正以全新的姿态掀起新江南主义的时尚潮流。松鹤楼源起于苏州，独特的江南之味、江南之景与江南之韵，

0: 家太喜欢了。这个品其实在东方购物出现的频次本身也不多了，
1: 没错，
0: 对吧？不是说你什么时候想买都能看得到的。今天男版看到了，又是在这样的一个秋老虎即将到来的时候，又闷又潮的，
1: 没错。
0: 哎，家里总归要吃点荤菜吧？
1: 要。
0: 那这种大荤你肯定也受不了。哎，大排精瘦肉，对不对？
1: 对。
0: 哎，而且我们今天这个大排就是带点骨头的，
1: 骨边肉更香吧？
0: 哎，带点骨边的，所以又能很好的补蛋白质，补一个精瘦肉，补这个血红蛋白，然后又可以给家人带来一些营养，
1: 没错。
0: 关键不会任何的肥腻，而且整个的味道用到的是浓油赤酱，上海本帮的烧法，
1: 对。
0: 端上餐桌就是全家给你点赞，
1: 对。
0: 那么刚好吃了，怎么烧的？怎么做的？
1: 因为我们都是松鹤楼的师傅帮你调的味，
0: 是的。
1: 我们那个要招待各位贵宾啊，那我们的厨房啊，是那些老师傅厨艺是非常好的，对不对？
0: 是的。
1: 你今天吃到的就等于是我们松鹤，你在吃到门店吃到是一模一样的味道，因为我们松鹤楼是前店后工厂，都是东阳厨房统一调配的，
0: 是的。
1: 所以羊绒蒸是就说白了五星行政总厨带回家，你回去只要加个热就行了，不需要你做任何调理的、
0: 是的。聪明的主妇一定是知道怎么去做选择的，
1: 没错。
0: 你像做这样的选择，全家对你赞不绝口，
1: 对，
0: 味道又好吃，又能给家人补营养，
1: 是。
0: 关键您自己还省事呀，偷懒呀，
1: 是。
0: 但这个懒偷咱们理直气壮，
1: 那必须的。
0: 有这么好的东西给家人吃，为什么不去尝尝呢？
1: 对
0: 不对？配料表也是比较干净简单的，原材料我们的松鹤楼用到都是太湖的这个精瘦的猪排，
1: 是。
0: 哎，原材料用的也好，来给大家再来看看啊。
1: 好，
0: 今天我们这是一包，
1: 对，
0: 一包360克，固形物的含量是大于80%以上的。
1: 对的，然后
0: 全部松鹤楼，
1: 没错。

0: 塞牙的，
1: 是，
0: 你就给他吃。牙口不好的老人你就给他吃。
1: 是，哎，我用手了啊。
0: 来，
1: 你看，有没有看到每个都是这么厚的啊？你看这个横截面也是非常厚的，不是说薄薄的一片肉片给大家是吧？
0: 关键是这样的品质，这样的松鹤楼才几块钱一片，你自己都会觉得说不可思议。
1: 没错，
0: 我们今天在松鹤楼的门店啊，这样一份一片，
1: 对，
0: 24块钱，
1: 就是吃面上个浇头，
0: 24块钱的一个浇头，就包括现在家楼底下的小店儿。你去吃个大排是不是要12、15，
1: 要
0: 对不对？
1: 真的要，
0: 哎，一份，包括你现在点个外卖，你去搜红烧大排，一份外卖当中的大排是不是也得有两位数，10来块钱？
1: 嗯，
0: 我们今天给到大家是什么？个位数，7、8块钱的样子。
1: 是，
0: 四包我们的红烧大排，每包3片，
1: 12片。
0: 四包葱烤大排、葱烧大排，一共是12片，12加12，总共到手24片大排，199。然后呢，一来自己本身可以自动订购立减，
1: 可以
0: 还有积分，所以相当于190块钱左右带回去24片。二来呢，我们可以参与凑单的，这个价格如果你说哎，我买了你们东方购物贵的东西，我想凑单得400积分的，你拿它来凑单，
1: 哎，好像也可以啊，
0: 很合适的啊。
1: 是，
0: 我们今天是总共到手24片，红彤彤的袋子，冷链包邮配送到家，
1: 没错，
0: 拿回家去。打开一袋尝一尝，你就觉得说，哦，这个东西
1: 味道真的好香，
0: 太值了！
1: 拆出来的那一瞬间，那个葱香味都满面扑鼻。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如果感兴趣的话，你也要拼手速，快速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02151999000。

0: 钟了啊、哦！现在电话传来声音太繁忙了、嗯，
1: 谢谢大家。
0: 这个大牌有一说一，味道好、口感好，松鹤楼的招牌就在这里，对不对？再来就是我们说说性价比，日常过日子还是得精打细算的。
1: 没错，
0: 你这个东西吃的食物，它毕竟是个消耗品，对不对？你不能说哎呀贵到天上去，24块钱一片。
1: 对，
0: 你说店里馆子里边24块钱一片，
1: 没错。
0: 那我们不能天天下馆子呀。
1: 是，
0: 我们今天就是把店里24块钱一片的东方购卖多少钱？
1: 8.2块钱一片，我算过了。
0: 8块钱
1: 真的是大牌啊，是太湖猪大牌、嗯，已经调好味的大牌，不需要你回去再煮、再烹饪、再怎么样做的大牌，八块2毛钱一片、嗯，这个的话你开袋计时真的是你买生大牌都买不到，而且我们松鹤楼用料，姐姐哥哥姐们放心，一定是好的猪肉，热气猪肉给大家做的啊，
0: 是的，
1: 都是，然后调味都是行政总厨杨龙芝师傅帮他调好的。
0: 对，我说实话，这个大牌呢拿回家去不占冰箱空间，不要担心、嗯，因为我们这个大牌一片一片的薄，就是给大家是压缩的，
1: 对，
0: 哎，压缩过的，嗯，然后你直接叠着放啊，嗯、哪怕4+4八包带回去都不太占冰箱空间的，
1: 是，
0: 但是呢家人要回来了、嗯、孩子们突然打电话放学要回家吃晚饭、嗯、等等等等的给你搞个突然袭击，你怎么办？
1: 是，
0: 这个大牌简单热一热，煮一煮、嗯、加热完成3分钟端上桌，
1: 没错，
0: 快，你着急的话微波炉转转都能吃、哎，拌个面，盖个饭、
1: 哦，或者是
0: 打个蛋在里边，配点蔬菜，营养那叫一个全面。
1: 没错，
0: 关键是味道好吃呀、啊嗯，根本停不下来，一片接一片，个头又大又厚实，克重是足斤足两的啊。360克一包，固形物大于80%。哎，今天4包葱烤，4包红烧，8包带回去，只要199，
1: 没错，
0: 还可以自动订购立减5元，抓紧时间赶紧抢最后的现货，02151999000。

0: 在南半球有一片被上帝偏爱的土地，春日漫过山海，暖意漫染大陆，拥抱布里斯班河畔晚风，邂逅黄金海岸碧海，闯入大堡礁蔚蓝秘境，穿行库兰达雨林深处，搭乘蓝山缆车俯瞰峡谷，奔赴大洋路海岸，守候小企鹅踏浪归巢。9月2日，21:05，邀您启程。
1: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2: 居家零负担，智能100分，阳光零成本，经济100分，出行零排放，绿色100分，服务零距离，满意100分，会生活，会用电。

0: 欢迎回来啊！咱们松鹤楼的转场还在继续当中，接下来给大家带来的是松鹤楼的又一大王牌招牌产品。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光说大牌了，苏州的有一个东西大家很喜欢，什么油面筋呀、牛面筋制品，对不对？百叶包啊，苏州的油面筋、百叶包，上海人老喜欢了，而且就得吃苏州的那种口味和味道。那今天松鹤楼也给大家带来了，我们给大家做了一个超级划算的组合，依旧是我和薛总一起推荐的啊。
1: 是的，然后的话还很开心，大家就是前面那个红烧大排大家很喜欢，今天带来王牌中的王牌，来自我们松鹤楼苏式的玉米筋生牛糕。百叶包，鸡汁百叶包啊！
0: 虽然我不是个地地道道的上海人，但是我自己对这两个东西啊，我吃来吃去
1: 蛮喜欢吃的，是吧？
0: 我觉得松鹤楼的好好吃，尤其是我个人很喜欢鸡汁百叶包啊！来，快速给大家先来说说我们的价格吧。
1: 好，
0: 老顾客对您来说已经不陌生了，但今天价格特别的给力啊！正常我们是三包面筋塞肉，280克一袋的，给大家三袋。然后鸡汁风味百叶包再给大家三袋，129块钱。
1: 是。
0: 6袋129，每一袋合下来20块钱左右啊。
1: 没错。
0: 很便宜的。但是我们不推荐这个组合，我们推荐这个组合。
1: 好久没来的大组合
0: 了。对，刚才是3+3129，现在是6+6。
1: 对。
0: 任何东西都不变，组合直接给你翻倍。
1: 是的，我说一下。
0: 129乘以2的话是260了。今天是260块钱的东西，199给您全部带。回去12袋，一袋就10块钱左右。
1: 对的，整整12袋。然后我稍微说一下，这里面是油面筋约6个，鸡汁百叶包约6个，6×6，那就是36个单品。
0: 36个单品，
1: 是
0: 再加36个单品，
1: 没错，
0: 一共是72个单品。
1: 对，
0: 199块钱，你除以72个单品，我的天哪，
1: 我都算不过来。
0: 几块钱？
1: 2块钱一个油，2块钱多一个油面筋塞肉。
0: 是这是松鹤楼，管什么？如果今天没有品牌的话，也就算了。
1: 是的，
0: 今天是大名鼎鼎的。松鹤楼，你吃这个就是要吃苏州味道，
1: 没错，
0: 对对，
1: 我就说随便一个杂牌贴牌都是可以，都没有这个价格。首先我们是来自我们松鹤楼啊，乾隆始创，背部过来有没有看到这个一个标志松鹤楼，然后油面筋塞肉在里面，给大家说的清清楚楚，我们味道已经把它调好了，就是已经煮熟了，你回去跟我一样加个热就行了，不需要做任何调理 的
0: 热透热熟就可以、
1: 啊、千万要热透热熟啊，冷吃不好吃的，你从冰箱里拿出来 是不是，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油面筋的质地真的是掉到水池了，我跟你说，真的呀！
0: 每一包我们全部都是给到大家这个足斤足两，280克的啊，这个是我们油面筋塞肉。
1: 是。
0: 然后每一袋里边我们也是精准的控制在大概6个左右。
1: 没错，约6个，可能5个大一点，6个就差不多正正好好。然后这一杯你回去就是隔着水蒸一下就可以了，有没有看到浓油赤酱已经出来了？
0: 这个固形物的含量也是80以上啊，所以你看这样的大品牌老字号啊，他们做东西就很严谨的。
1: 是啊，我们都是一镜到底。
0: 对，来来来来来，现场给。

0: 大家倒出来看看啊。
1: 好，那你看这个汤汁，首先油面筋一定要吃这个汤啊。
0: 对，这个汤也是拌个面呀，
1: 没错，
0: 或者是煮个菜呀。哎呦，这个汤汁嗲得不得了。来来来，
1: 给大家看一下啊，六个油面筋说得清楚，我给大家剥一下啊。我们不是这种一点点大的，我们是每个都是肉很厚的。首先用的无锡的面筋给大家做，有没有看到味道已经浸在里面，真的全都是那种
0: 江浙沪啊，
1: 是浓油吃
0: 江苏那边吃这个油面筋真的是有点东西的，
1: 没错。
0: 如果吃油面筋的话，您还是得真得吃江苏地道的。
1: 对。
0: 然后我，哦哟，这个面筋薄薄的，筋筋叨叨的，特别有筋道。
1: 然后肉是非常很厚实的，有没有看到？肉夹着这个面筋真的是嗲的飞起来，关键味道已经都把它调好了、啊。
0: 是的，里边汁水特别的足，
1: 没错，超级吃、啊、超级丰盈。
0: 而且我跟大家讲啊，就油面筋塞肉里边的这个肉的那个肥瘦比啊，也是有点讲究的，对吧？
1: 没错。
0: 哎，我们今天也做的非常的考究啊，这个是油面筋塞肉的部分，一口下去啊，爆汁的那种口感特别好。
1: 没错，每个都是爆汁的、
0: 啊。除了油面筋塞肉呢，我们今天还有鸡翅百叶包。
1: 对，
0: 这个百叶包是我自己个人非常喜欢的。我们今天这一包呢，也是大概是有六个左右。
1: 对。
0: 一包是240克的，这个是我们的鸡翅百叶包啊，
1: 是。
0: 然后这个百叶包也是鲜的，眉毛掉下来，全部都是松鹤楼大品牌。
1: 我们都是鸡汤给大家熬的、
0: 拿回家去，你不管是吊个高汤，或者是给大家煮个腌笃鲜，
1: 没错。
0: 或者像现在这个季节，带个虾饺，做个虾锅，做个暖锅，
1: 没错。
0: 天马上就要冷起来了，我跟大家讲，秋风一起的时候就好这口，对不对？那你今天也可以拿回家去一起分享，跟家人分享。来，快速再跟大家说说啊，今天就是油面筋塞肉、鸡翅百叶包，全是松鹤楼大品牌。
1: 对。
0: 然后，正常东方购物是3袋加3袋129。
1: 对。
0: 那6袋加6袋这个乘法大家都会算的，129乘以2。
1: 那就是 double 一下嘛。
0: 260左右了，对不对？但我们今天难得一件大组合是6袋油面筋塞肉，再加6袋鸡翅百叶包。
1: 是。
0: 一共12袋带回去。
1: 36个油面筋塞肉，36个鸡翅百叶包啊。
0: 对的，我们的价格才199块钱，还是那句话，自动订购可以再立减5元的啊。观众朋友，感兴趣的话，抓紧时间拼手速，今天喜欢先把名额抢占起来再说啦。02151299000。

乾隆始创的中华老字号松鹤楼。正以全新的姿态掀起新江南主义的时尚潮流。松鹤楼缘起于苏州，独特的江南之味、江南之景与江南之韵，

0: 抓紧时间，还是那句话，上海人对于江苏那边的什么豆腐制品、油面筋啊、百叶包啊，大家都情有独钟，特别的喜欢。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松鹤楼，对于大家来说就是正宗的这个江苏的，而且是苏州本帮的老风味老字号。
1: 没错，这是来自我们正宗的苏式的味道啊。油面筋大家上海人喜欢吃，上海人也喜欢做，但是我们苏式的油面筋塞肉，苏式的鸡汁百叶包也不虚的。为什么？因为我们是大品牌，来自松鹤楼，都是行政总厨杨荣臻师傅帮大家调的味。那种浓油赤酱，面筋是浓油赤酱的感觉，然后鸡汁百叶包那个都是有真正的鸡汤在里面的啊，
0: 掉鲜的，
1: 没错。
0: 所以它这个鸡汁百叶包啊，我个人吃下来就是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特别细汤水，
1: 对，
0: 那个百叶包里边满满的铺满的全是那个鸡汤，然后第二个感觉就是鲜的不得了，
1: 对，
0: 就那个鲜呢，它不是说加了多少的科技和狠活，
1: 那肯定没有、啊，
0: 而是用鸡汤真正调出来那个鲜，
1: 没错。
0: 哎呦，而且它的鸡汁百叶包里边是有一点点那个汁水的，
1: 是、啊，
0: 就那个汁水你千万别浪费，拿回家去，比如说要稍微加工一下的时候啊，把那个汤汁也全部都倒进去，哇，然后炖出来一锅汤都是鲜的，眉毛掉下来，
1: 没错。
0: 天气马上就开始冷起来了，说话之间，再过一个月。秋风一起，哦，温度降下来，
1: 是
0: 像这样的暖锅啊，我跟大家讲，家家户户拒绝不了的，又方便又快捷，一个百叶包打开，哎，煮一煮10分钟，你都不需要有任何的厨艺，不用油那个浓油赤酱的，
1: 你不要去煮了，不要去弄了，哎，不要去调肉了。
0: 我跟你讲，百叶包和油面筋塞入的好处就是扔点西兰花，哎，扔点这个鸡毛菜，
1: 是
0: 扔点小青菜下去，一锅出。这一锅啊，味道又好吃又鲜美，又有荤又有素，
1: 是
0: 荤素搭配的特别好，然后今天还省钱，
1: 是
0: 比您自己在外面吃省钱多了。
1: 对，
0: 说实话，鸡汁百叶包或者油面筋塞肉，其实家楼底下很多熟食店也能买，
1: 对，
0: 买也不便宜的，您自己可以去看看，因为它毕竟是算是个荤菜来的，对不对？你看我们今天啊，两个组合，小组合呢是三袋加三袋，一共六袋到手，
1: 没错，
0: 129块钱六袋。很多观众朋友说，哦，一袋才20块钱左右，也不贵的啊。那我们今天更推荐大家大组合，三袋乘以三袋，我们组合如果翻倍的话，129乘以2，260块钱左右。
1: 我要的嘞。
0: 今天我们给到大家
1: 多少钱？
0: 六袋加六袋，
1: 是
0: 199，
1: 没错，
0: 比260是不是便宜了很多？
1: 是。
0: 所以我跟大家讲啊，这个大组合不是一般的划算。你可以自己去别的平台、别的渠道随便看，199买12袋，一袋10来块钱，很难买得到。
1: 对，
0: 而且我们还是松鹤楼大品牌。你现在退去松鹤楼这个我们说中华老字号的话，你就买一个没有什么品牌的。10来块钱，你都得掂量掂量，想想说是不是有科技和狠活？
1: 是。
0: 松鹤楼买大品牌的原因就在于，第一，他不敢去把自己的招牌给砸了，
1: 那肯定不敢。
0: 用到的全部都是好材料，
1: 没错，
0: 精工细作给大家做出来的。第二就是我们的口味有保证，
1: 对，
0: 好吃的，
1: 对的，
0: 真的好吃的，我们都是中央
1: 厨房，然后都是行政总厨帮大家调的。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鸡汁百叶包，刚才油面已经给大家看过了，鸡汁百叶包得给他看一下
0: 啊的，
1: 然后你都是有六包，每包约6个在里面啊，
0: 是的，
1: 然后的话都是这种包装。你回去稍微加一下热就行了，不需要做任何调理的。有没有看到？还有鸡汤在里面，
0: 清清爽爽，
1: 真的清清爽爽的啊！然后我给大家拆一个给大家看看，因为这里面都是用鸡汤做的，所以大家底味啊什么都不要怕。
0: 然后你看啊，它里边有汤水，但是汤水不是来压分量的，
1: 没错，
0: 汤水是给它增加那个风味的，
1: 是的，
0: 提鲜的，
1: 没错。
0: 哦呦，你看汤水也不多，
1: 是我给大家撕一个啊！你看，哎，汁水都已经在这个鸡汤已经渗出来了，
0: 你看到？
1: 对的，然后随便掰一下，这个肉都是粉粉嫩嫩的，没有那种什么僵尸肉啊，是不是？
0: 是的，
1: 不干净的肉，你看汁水。
0: 而且你看肥瘦占比也是调配的刚刚好，
1: 是的，这才是正宗的鸡汁。我们用的是无锡的百叶，然后太湖猪肉给大家做，还有里面是新鲜的鸡汤给大家做。
0: 而且你可以看它的肉含量占比还是比较多的，
1: 没错，我再
0: 不是说像那种很多的鸡汁百叶包，你看你都几乎看不太到肉的，对不对？我们今天肉还是很扎实的。
1: 我再给大家撕一个啊，你看这个鸡汤已经在我那个手里，你看都是水哒哒的感觉，你看，
0: 哎呦，鲜的嘞，不得了，
1: 无锡百叶。加上太湖猪肉，这样的话，在我们鸡汁百叶包，
0: 哎呀呀呀呀！我跟大家讲，这挤掉的每一汁、每一滴，全是精华，
1: 是
0: 灵魂之所在。
1: 没错，吃个热的。
0: 我跟大家讲啊，就是我说的，你现在天气马上说冷就冷下来了，冷下来的时候来这么一个暖锅，你外面点点这种什锦砂锅多少钱？关键给你能用好的原材料吗？
1: 那不一定啊，我不能说人家一定不好，但是这个原材料真的很难得，有没有看到？哇！ 这个肉真的血血白啊，真的是好的热气太湖猪肉给大家做的，
0: 太香了，
1: 是真香啊！
0: 关键是我跟大家讲啊，那个百叶，
1: 用无锡的百叶，
0: 越嚼越有豆香味儿，
1: 没错，
0: 里边那个肉团子，紧实 Q 弹，
1: 是，
0: 但是那个肉香特别足，再加上里边是鸡汤给大家吊鲜的，
1: 对的，
0: 所以一口下去不用放味精，眉毛鲜的要掉下来了，太好吃了，
1: 是。
0: 这个是我们的百叶包，还有我们的油面筋。
1: 好，
0: 今天是有油面筋，有百叶包，六袋加六袋，每袋是有几个？告诉大家，
1: 六个约，
0: 约六个，尤其油面筋塞肉，因为我们这个都是人塞进去的嘛，
1: 没错，
0: 所以它可能不会那么掌握那么精准啊。
1: 是，
0: 六袋280克一包，固形物的含量大约80%以上，
1: 没错。
0: 然后给大家六袋啊，然后还有百叶包也是六袋，240克一袋，
1: 是，
0: 也是六个，也是六个。东方购物是。36个，199，
1: 72个单品啊，就是36个百叶包，36个。
0: 而且其实放在家里的冰箱里，你不要觉得是12袋带回去，
1: 塞一塞，
0: 塞一塞，不占冰箱空间。你看挤一挤，都是这种薄薄一片一片的啊。但是里边的东西是真好吃，因为都是哪里来的？
1: 松鹤楼本楼过来直播，我们不是贴牌，我们不是别的牌子，我们是松鹤楼自己的牌子，自己做的哦。
0: 是的，因为我婆婆她也是上海人，公公婆婆都是上海人，他们就跟我说，上海人对于苏州那边的什么百叶包呀、油面筋塞肉啊，
1: 都情有独钟，
0: 特别喜欢，
1: 对的，
0: 更别说像松鹤楼这样的大品牌了。
1: 没错、
0: 来抓紧时间吧，马上中秋小长假，11小长假，小长假在家吃什么？就吃我们的松鹤楼，给家人烹饪起来更方便、更快捷，而且还美味啊！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2: 作为苏州饮食文化的代表，松鹤楼依循24节气，以不食不食为魂，择选40风物，讲究食补眼睛，地道的苏帮大厨善用炖、焖、煨、焙等传统技法，以恰到好处的选料、刀工、火候，呈现出苏帮菜的本味。

0: 各位观众朋友，正好是下午的时间，可能您中午饭吃完有点饿了。你像我刚刚偷吃了百叶包，停不下来。那个百叶包真的太鲜美了，尤其是还有这个我们的这个莜面鸡塞肉，哇，浓油赤酱，但是呢完全不齁不咸，咸淡调味是拿捏的刚刚好。还是那句话，我们不是一些不知名的品牌，不是刚刚开始做餐饮的那种小牌子，我们是真正的老字号，中华老字号松鹤楼给到大家带来的也是正宗的这个苏式的一个口味，对吧？更重要的是，我们本身苏州做这个百叶包，做这个面筋塞肉就是一个特长，
1: 没错。然后关键是我们松鹤楼本楼的同时，我们松鹤楼专长做的是什么？叫苏帮菜。苏帮菜里的经典是什么？那就是浓油赤酱跟那种叫什么油面筋塞肉啊，或者鸡汁百叶包，都是我们苏帮菜的一个典型，给大家。关键都是苏式味道。上海人我知道，不管是做油面筋还是吃油面筋，都是一把好手。试试我们苏州的油面筋，那个油面筋，那个用的无锡的面筋给大家做，里面都是那个满满的塞满了肉。一口下去就是苏州本帮的浓油赤酱，
0: 要我说
1: 这个几只百叶包你做个汤也都非常合适、
0: 对，要我说油面筋塞肉和百叶包它最大特色，一来呢它们外衣都是豆腐制品，二来呢就是整个的那个口感啊都是吸满了那个汁水的，
1: 对的
0: 啊。我们今天的百叶包和油面筋塞肉拿回家去，你都是一口爆汁，
1: 是
0: 每一滴汁水都是它的精华和灵魂之所在
1: 啊。
0: 我们今天的小组合其实对于大组合来说的话会稍微亏一点。
1: 对，
0: 小组合其实东方购物之前一直卖的，三包加三包129，很多观众朋友说啊，100来块钱买六包很划算了。那我们今天大组合，来，观众朋友给您再来梳理一下啊。
1: 好，
0: 很多观众朋友在纠结，说我买小的买大的。小组合是三包加三包，对不对？很划算，六包129，很多观众朋友数学一下算出来了，20出头一点点。
1: 对，
0: 20块钱我去松鹤楼一份百叶包都点不到。但我们今天给到大家了，那很多人以为这个已经很划算了，那您再看看大组合，从刚才的3+3今天变成6+6，按理说129是不是得乘以2，260，今天你看我们多少钱，199，所以其实小组合和大组合差了60-70块钱嘞，60来块钱嘞。不要以为小组合大组合差的差不多，你再加60多给你组合翻倍，你自己说划不划算喽，对不对？
1: 是的。
0: 所以大组合其实以我看便宜了不是一点点，
1: 对，
0: 毫不犹豫冲大组合，因为今天马上11小长假
1: 要来了，
0: 中秋小长假
1: 要来了，
0: 下半年你本身吃这个频率也会高，
1: 对的，
0: 你不如在家里多囤一点，很快就消耗掉了，你根本放不住的，
1: 没错。
0: 你有时候想偷个懒了，3不50的想给家人换换花样了，
1: 是
0: 拿出来一包，又快又方便，
1: 是。
0: 来看看油面筋
1: 塞肉，好，我现在已经拿出来了，多快，我刚才稍微
0: 偷偷剪
1: 开了一下就行了。这个你就是这个可以隔水蒸的啊，我们是那个 PP 的食品级的材料，我给大家看，
0: 袋子都可以直接
1: 对隔水蒸的，没事的。然后的话，你回去把这个解冻，完全把这个油面筋加热透之后，有没有看到里面是有浓油赤酱的汤汁的？
0: 是的，但是我们不行物的含量都是大于80%以上，
1: 没错，
0: 每一包是280克，半斤多的一个分量。
1: 是的，我给大家切一下。你看这个是不是都是昆昆当当的，都是汁水，
0: 对，已经在流汁水了，
1: 没错。我给大家切一下，看看里面的肉啊，真的是非常，
0: 看看整个，哦哟，轻轻的剥开来，你看看观众朋友，哇，这大肉团子，肉质紧实不啦，
1: 汁水多不啦，
0: 汁水丰不丰富、
1: 是这个真的是一口下去太消化了，对不对？关键都是苏式的正宗味道。我再给大家切一个好不好？
0: 好，
1: 你看真的是每个都是浓油
0: 赤酱，有一个算一个啊、它不是说秘密小的，我在外面也看到过秘密小的油面筋塞肉，
1: 对，
0: 美名其曰油面筋塞肉，其实就是小肉丸子，
1: 没错。
0: 但你看我们今天
1: 面筋归面筋，肉归肉、是不是？
0: 是的。
1: 然后汁水你看我一挤就是超级棒的汁水，
0: 真的，所以
1: 这就是正宗的苏式味道。
0: 对了，观众朋友，这样的油面筋塞肉一口一个吃起来啊，像半碗米饭，
1: 对，
0: 小朋友2个油面筋塞肉拌一碗米饭下去了，
1: 完全没问题，
0: 完全停不下来，
1: 三个都有可能。
0: 当然了，我们还有百叶包，
1: 是，
0: 所以今天有油面筋，有百叶包，来百叶包再给大家看看。
1: 好，
0: 我们今天的百叶包也全部，来，我再给大家吃一个。
1: 好，
0: 我刚刚这个已经全吃完了。
1: 这个百叶包我们真的是用鸡汤给大家做的啊，所以你吃到的都是。
0: 首先啊，你看看，我们这个百叶包它个头大吧？
1: 大。
0: 看到啊，我的手指在女生里边算大的了，2指宽都不止啊。
1: 没错。
0: 是大的百叶包的啊，不是那种秘密小的一点点的。然后里边全部都是真鸡汤去调味调鲜，
1: 对的。然后用的是无锡的厚面筋给大家做，无锡的那个面筋之外呢，无锡的百叶包，对，你看有没有看到这个，你看这个肉都是粉粉嫩嫩白白的啊，因为它不像那个蘸了浓油赤酱，所以 肉的本色，大家都看到了吧？
0: 汁水很足的、啊、
1: 汁水真的超级浓，
0: 汁水很足。然后你看我捏一捏，你感受到它那个弹性
1: 了，
0: 对不对？整个肉是非常非常有弹性的，
1: 没错。
0: 然后它这个百叶薄薄一层一层的，嗯，用到的百叶也是非常正宗的高品质的百叶，
1: 是。
0: 所以他们家这个百叶包我特别推荐，
1: 真的，
0: 我自己非常非常喜欢吃。
1: 做个汤啊，或者做个现在下半年的天冷了，做个砂锅绝对可以的。那个、嗯、面筋浓油赤酱红烧一下，这个做个汤，掉的飞起来。来，我来说，他吃，他嘴巴里有点大。好，我再说一下，姐姐，我们总共是六包面筋塞肉、嗯，六包鸡汁百叶包，一个一包是六个，那就是36个面筋塞肉加36个鸡汁百叶包，多少钱？在我们店要5块钱一个，今天199块钱，72个东西才2块钱左右一个。
0: 是的，所以大家真的是要拼手速啊！嗯、关键是吃下来味道真的是没得挑，
1: 毕竟是松鹤楼、啊，
0: 毕竟是松鹤楼啊，这个招牌很有含金量啊。嗯，来，各位观众朋友，抓紧时间拼手速，感兴趣的先来拨打订购电话，我们来抢大组合啊，02151999000。
2: 乾隆始创的中华老字号松鹤楼，正以全新的姿态掀起新江南主义的时尚潮流。松鹤楼源起于苏州，独特的江南之味、江南之景与江南之韵。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最后的8分钟了啊！今天带来的是油面筋和鸡汁百叶包，我觉得这个时候吃这两个东西正当时。
1: 没错。
0: 因为现在呢，马上我们说已经立秋了，嗯，所以秋风一起，秋燥的时候啊，大家就得吃点这种带有点汤汤水水的。
1: 对。
0: 鸡汁百叶包拿回去做个砂锅炖个汤，嗯，或者是像我们的这个油面筋塞肉。下一点现在这个当季的一些食材，哎，过一过啊、把浓油赤酱啊均匀的散布在其中，
1: 是
0: 鸡汁百叶这个油面筋塞肉也会变得汁水十足、嗯、连那个配菜当中都会夹杂着肉香。
1: 对，
0: 我们今天的油面筋塞肉用到的面筋都是哪里的？
1: 无锡的面筋，
0: 正不正宗？你就说正不正宗，观众
1: 朋友。对的，无锡的清水面筋给大家做的。这样的话面筋为什么好吃？它就有点像冬瓜的感觉、嗯、你放在锅里就能又能吸到肉的汁水、嗯、又能吸到菜的汁水、嗯、然后的话，你就是非常就是很百搭的一个东西，对不对？
0: 是的。
1: 那面筋好之外，我们肉也非常好。我再说刚才鸡汁百叶包肉给大家看过，我们是用的太湖猪肉给大家做、嗯、都是粉粉嫩嫩白白的啊、嗯、所以好的猪肉、好的面筋再加上好的厨师手艺，什么意思呢？都是我们行政总厨、哎、五星行政总厨给大家亲自做的味道、啊、
0: 对，这一点一定要跟大家说清楚、嗯、因为很多观众朋友说，哎，这是不是你们什么电视购物专供的呀？
1: 那不会哦，
0: 或者是你们渠道独供的呀？
1: 那肯定不会。
0: 我到了松鹤楼门店能吃到吗、嗯、我跟大家讲，您在松鹤楼不仅能吃到，
1: 是
0: 门店吃到还比我们贵不少嘞。
1: 对，超级贵。
0: 比如说像这个油面筋塞肉，
1: 一粒一粒
0: 百叶包都是按照一颗一颗来卖
1: 的，对
0: 的，对不对？
1: 就是不是什么跟我们一包六个里面这样的、都是这一个小盅上一粒、嗯、上一粒给你的。
0: 我们必须非常负责任地告诉大家，最多有可能有不一样的，比如说可能克重不太一样，
1: 对，
0: 对不对？但是调料啊，
1: 口味啊必须一样，
0: 风格呀，材料的选择呀，那其实都是中央厨房统一出品。
1: 对的，不然的话每家店都不一样了，是不是？
0: 对、嗯、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啊，我们今天是真正的中华老字号，始创于乾隆时期的松鹤楼，给大家带来也是他们家的王牌系列。
1: 是，
0: 为什么说王牌？因为上海人吃松鹤楼他是要看的，嗯，不是说所有的松鹤楼都一定是更好吃的。
1: 对，
0: 那上海人喜欢吃什么？百叶包、油面筋塞肉，
1: 喜欢、
0: 嗯，尤其是喜欢苏州的味道。
1: 是，
0: 所以苏州的味道，我们能想到的品牌，您第一个能想到什么？肯定是松鹤楼，
1: 松鹤楼，
0: 对不对？来给大家看看，松鹤楼这两个产品在东方购物一直以来很受欢迎。然后葛瑶之前也卖过，我们之前卖的是小组合，
1: 是
0: 小组合是三包。再加三包，六包129块钱，一包20块钱、嗯、我们的口号就一包20块钱，你这是买个浇头面你都不够，对不对？嗯，松鹤楼点一点都不够的，今天让大家带回去，每包六个啊。
1: 对，
0: 但是你看129乘以2是不是得260？
1: 是
0: 260，所以组合如果你要买的六包的话，你得花上260块钱。哎，今天六包加六包一模一样，都一模一样，只有价格不一样，
1: 是
0: 只要199。
1: 是，
0: 所以观众朋友，我们还是那句话，大组合划算了不止一点点，
1: 真的不止一点点。
0: 大组合好嘞，多少钱？ 12袋199，单袋10来块钱。
1: 是。
0: 10来块钱，你买到的是6个油面筋塞肉，6个百叶包。嗯。每一个核算下来就2块钱左右。
1: 差不多。
0: 2块钱啊！你买到的什么？是不管是面筋塞肉还是百叶包，是不是都算荤的？
1: 对的。
0: 啊，里边的那个肉都是选用的优质的太湖猪肉。
1: 没错。
0: 而且是帮大家肥瘦配比，很考究的啊。我们再来给大家看好不好？
1: 就还是那个鸡汁百叶包吧。我刚才那个叫什么、油面筋已经给大家看过了。汁水也非常浓啊，
0: 这个百叶包我个人强烈推荐、我的最爱。
1: 是里面因为有鸡汤做的，所以你看拆出来就是你隔水蒸一下就行了，干干净净，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颜色啊。
0: 是的、如果你本身也比较偏爱豆制品的话，这个百叶你去尝一尝，豆香十足，但是没有那种奇怪的那种土味儿，
1: 那不会，
0: 或者是没有那种豆子的那种土腥气，没有的。
1: 好，
0: 然后整个它是鸡汤吊鲜过的，
1: 对，
0: 不用再加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味精啊什么的，就本身就很鲜美了。
1: 是的，我给大家拆一个，你看每个都是这么漂亮的啊，用无锡的百叶给大家做。我稍微拎一下，你看那个汤汁是不是就掉下来了？是不是？
0: 汤汁特别足。
1: 然后对的，然后撕一下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肉都是粉粉嫩嫩、白白的，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颜色。首先百叶有看清楚了吧？无锡厚百叶一层一层的，这个肉也是太湖猪肉，然后上面有鸡汁的，你看挤一挤，鸡汁都出来了，是不是？
0: 是的，
1: 这才是正宗的鸡汁百叶包，好百叶、好的猪肉，再加好的鸡汤、你回去不需要做任何调理，烧个汤煮一下就行了，不需要做任何的调理。我再说一遍啊，
0: 真的，
1: 味道已经帮大家调好了、
0: 哎呦，我的妈，标汁了。来，观众朋友，我们再给大家看看啊。如果说拿回家去稍微加工一下，做的这种暖锅、
1: 三鲜锅，
0: 三鲜锅、或者是来直接把镜头给您看看。
1: 好，
0: 来一个油面筋、这么一锅戳，稍微加点蔬菜，
1: 是灵的不得了、
0: 真的，你说2道菜往这桌子上这么一摆。
1: 哎，感觉像就是厨房里的，
0: 每一包花个10来块钱，
1: 对，
0: 10来块钱，
1: 是
0: 20来块钱搞定家里2道硬菜，
1: 没错。
0: 你要知道自己在家里，不管是包百叶包也好，做油面筋塞肉也好，阿姨妈妈不用干别的了，
1: 真的，
0: 这一天就为这一道菜转
1: 就伺候这一道菜了。
0: 对，但我们今天呢，2道菜每一包合下来就10块钱出头，
1: 没错，
0: 而且每一包不是3个4个，每一包里边有
1: 六个
0: 油面筋，大约6个啊，六个油面筋塞肉，大约6个百叶包，6袋36个。36个199，这个大组合真的在东方购不常见的、我们平常日常的常规直播大组合不来的。
1: 对，
0: 因为大组合，你看按照小组合来算的话，大组合要收您260块钱，
1: 嗯，
0: 1293包3包嘛，那你看今天199，你再加60块钱，70块钱，加70块钱，
1: 是
0: 给你组合直接全部翻倍了，
1: 没错。
0: 然后我们199块钱还可以自动订购，立减5元，积分还有2块钱左右，而且还可以参与凑单，东方购买199就可以参与凑单了。所以如果拿它来凑单的话，也是相当划算的啊。还是那句话，后面下半年用它的频率非常多，我们都是新批次，然后我们都是冷链包邮配送到家，
1: 对，
0: 保质期都有12个月，
1: 吃到明年这个时候，
0: 所以放心买，放心囤啊，抓紧时间，最后的2分钟，先来抢我们的大组合，大组合马上就要卖没了，02151999000。

0: 1分多钟的时间，观众朋友，马上来的金九银十。九月份的时候，你比如说像什么中秋节呀，十月份的时候像什么国庆节呀，你不要觉得说哎呀还离得挺远的，就在眼门跟前了。你给家人做什么，家里人都在家吃什么，像这种百叶包啊，油面筋塞肉啊，方便快捷，咱省下来大把时间跟家人团聚不好吗？
1: 是，
0: 出去旅旅游，出去跳跳舞，出去跟大家聊聊天，嘎嘎塞舞不好吗？
1: 对
0: 的呀，
1: 不要浪费晒时间在、哎、在厨房里。
0: 你知道我婆婆以前也是自己包百叶包、嗯、自己塞油面筋塞肉，好嘞，真的不夸张，从准备到制作到煮熟了，一整天忙活一道菜，忙活的满头大汗不说、嗯、味道还容易哪一个环节稍微出点问题，味道就砸翻车了，
1: 对的，
0: 对不对？但我们今天呢，首先味道方面，松鹤楼的大厨
1: 这调的味，
0: 哎，绝对味道不会翻车，味道而且不仅不翻车，还很好吃。
1: 是，
0: 而且我们的原材料还好，关键是性价比也高。嗯、
1: 对，
0: 一包合下来就十几块钱，每一包有6个，今天1.99带回去30，36再加36，
1: 72个
0: 啊、嗯！来，最后的时间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0000。

0: 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按需理性下单，保留购物单据，明明白白消费无忧。
4: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天气可以说是逐渐转凉了，所以很多观众家里面要把什么席子换成特别好的床单了。那说起国民床单品牌，一定就是咱们的明光。今天明光给大家全新上新，而且是带了他们特别好看的一个限定的花型啊，凤串牡丹。我们不仅是有两个颜色，还有两个规格供大家来选择。今天我们东方购的价格特别的划算，因为明光床单质量特别的过硬，百分百全棉，尤其的耐用，所以喜欢明光床单的朋友，这档节目一定不要错过。也是为大家请到了老朋友傅宇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傅宇。
1: 大家好，大家好啊！说到明光，91年了，大概两到三代人都用过这个床单，我就是在这个床单上长大生活的。所以说，很多人说我现在还想买明光，那在哪里买？一定要在东方购物，因为今天东方购物给大家带来的是全新的花型的同时，给大家一个大大的红包，这个价格只有在东方购物有，所以说抓紧时间把明光的床单带回去。
0: 对，很多东方购物我们的老年观众对于明光品牌非常的有情怀、有情节，看到我们现场有很多的一些老物件啊、原来你说早年的时候，在您年轻的时候，家里面不仅是有明光床单，对吧？家里面什么三五排台钟啊，蝴蝶牌的缝纫机呀、可能像您结婚的时候，对吧？那个永久牌的自行车、上海牌的手表、这些老物件陪伴我们一代人，甚至于两代人、三代人的成长。
1: 对，说到老物件，不得不提这些老物件的质量真的是好。我们以前老一辈的工匠精神真的做得特别的好，尤其像我们的明光床单。我记得有一次有个客人跟我说，我一根床单用了十几年了，怎么洗也洗不坏，一直是焕然一新。很多人了解明光也是通过这两年啊，我们明光的一些花型越来越被老百姓所喜欢。很多老百姓一看，我看来看去这两年看了这么多的新东西，看来还是我们的明光床单既好看又好用，而且又舒适、
0: 对，今天你看，这就是我们今天两个颜色当中这样的一个黄色，名字叫做凤串牡丹，它是明光的限定花型，把凤凰和牡丹全部在我们今天这个床单上面体现出来。
1: 没错，
0: 不像原来要不就是只有牡丹，要不就是只有凤凰，这两个特别好的口彩寓意的这种物件、全部在这款床单上面带给大家。
1: 对，
0: 所以今天我们除了有这样一个黄色之外，我跟傅宇节目移步到另外一个地方，我们还有另外一个蓝色。这两个其实啊，就是说花型是一样的，但是我们为了搭配不同的明光这个全棉床单这个底色，我们的用色还是根据它的这个底色不同，我们是有一定的变化的。
1: 是的，而且这个蓝大家会发现啊，以前用过明光的都说，哎，就是明光蓝，它蓝的很素雅，尤其是我们南方，尤其是上海人特别喜欢这种哎蓝的高端、蓝的素雅的这种蓝色。这个蓝色我可以这么说，在其他的床品上您不一定看得到，这是明光独有的色板才能做出如此高雅的高贵的蓝色。而且大家很了解啊，明光的经典的一个布局，四菜一汤的一个布局，特别特别的熟悉啊。
0: 对，大家看到我们是啊，在四个角的地方，我们就会有到大大的这种牡丹花的一个花型。
1: 是。
0: 而在中间，咱们就把一个凤凰，还有呢花坛锦簇的大量的这个牡丹花，簇拥在这个中间。所以你不仅是把目光如果驻留在中间，或者整体或者局部的部分，都会发现说赏心悦目的感觉。
1: 没错。
0: 而且这个我觉得蓝色就是比较的素雅。这个蓝就像傅宇说的，明光这个蓝色是很有辨识度的。所以很多观众说，我一看到这样的花型，一看到这样的颜色。再看我们其实啊，这种花型它的这个笔墨都是由名画家来画作的。
1: 没错，大家都知道明光床单做了几十年了，七八十年，明光的品牌有90年了。你想七八十年之前是没有电脑的，都是名画家在画的。那很多人说，为什么说我明光床单这两年越看越好看？就像电脑作画一样的，它能画其形，但是画其不了意。明光床单都是我们的工艺美术师老师一笔一笔画出来，他把他几十年的对美的、对这个事物美的理解全部映入在我们的明光床单上。所以说你会发现啊，以前有句话叫明光床单越看越好看，越看越经典，放在家里就像一幅名画一样的。
0: 是的，
1: 这一款是特别特别难得的。大家都了解明光，都知道明光要么是以花卉为主，要么就是以动物为主，但是这一个是把凤凰加牡丹的两个中国人特别寓意特别好的事物全部集合在这里。所以说它的取名叫凤串牡丹，特别特别的喜庆啊！
0: 而且我们的材质还是要100%的全棉。我们傅宇其实拉起来啊，我们像这个就是床单，还是明光加厚的双骨纱来做编织的这个床单，所以它是啊，感觉到说很柔软。但是不是软的那种薄的那种轻飘飘的，
1: 没错，
0: 编织是特别的紧实紧密，而且是有质感的，并且可能已经有观众发现了，咱们今天会在这个底色蓝色上面会有很多什么小格子一样的星光点点的感觉，
1: 是
0: 因为我们还有特殊的明光的一个工字纹和这个篾形纹的编织的这个工艺，
1: 是
0: 我们觉得这两种工艺啊，也是在很多别的床单 床上用品上面是比较少能够看到的，这也是明光很有特色的一个地方。
1: 没错，就是几乎看不到。说到好看以外，还要耐用，这是我们老百姓一直笑的。我要一根床单能陪我很长时间，不要在以后买好一次以后洗了它变形了，它缩水了，它变薄了。明光床单第一，久洗不变形，
0: 是
1: 久用不缩水，而且不起球，这是明光床的特色。那说到两个，这些保证是什么？是两大编织工艺。工字纹确保了它的一个牢固度，篾形纹确保它的柔软性。所以说您看娇娇在拉扯它的时候梆梆梆梆的响，经和经向也好，纬向也好，明光床单都经得起你随便的拉扯。所以我们的床单久洗不会有任何的变形跟气球的现象。
0: 而且我们所有的丝边都会有那种宽边的这个锁边，所以每次你家里面对吧，洗完晒干以后折起来放进橱柜里面也好，或者你就把它平整的铺在家里面这个大床上面，就是有一种熟悉的，对不对？很亲近的那种感觉。所以很多观众也说呀，有很多可能孩子送给我的一些什么新潮的一些品牌，新潮的一些床品，我都感觉我不怎么喜欢，我就是喜欢明光。
1: 对，
0: 用了十几年，用了几十年，就是感觉对它是情有独钟。那么我们今天明光这样的床单，真的就是要推陈出新。既保留了原来我们的厚实亲肤百分百全棉以外，我们在花型上面，东方购特别选择我们这样一个限定的凤串牡丹的花型，还把工字纹、篾形纹帮大家做到双骨纱的编织，以及这样的纹路，其实也会感觉它这个表面非常非常的有质感。
1: 是，
0: 当然还有就是什么，就是傅宇一直讲的，久用不变形，久洗不掉色。
1: 对，这就是明光的特色。因为我相信啊，我们现在所说的一切话，您都验证过。因为我相信在电视机前的您，用明光床单的次数跟时间肯定比我们还熟悉。说到明光床单，您比我还了解。您看看，您家里是不是现在还有那一床明光床单？几十年前买的，到现在还在使用的。所以说，这不是我们说的，是消费者告诉我们，我们告诉大家，明光床单久洗不变。但是这个花型，我还是这句话，是在东方购物首发的凤凰加牡丹的花型，特别特别的稀少、
0: 是我们2026年的金秋上新。然后呢，这两个限定花型就是两个颜色，在明光的各大门店专柜、实体渠道也是有卖的。单人规格是699，双人规格是799元，对吧？明光的一些进驻百货商店的一些专柜或者自己的实体门店都有卖。那么今天我们东方购可以说也是大家家里面换床单的好时候。我们给大家什么样的优惠方案？我跟傅宇我们移步到节目的另外一个区啊，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其实首先我们讲，两个颜色你是可以来选的，而且还可以来选择我们这个两个这个规格。那么专柜的这个零售价格是699和799。其实告诉大家，东方购物咱们本来和明光因为是特别好的合作伙伴，我们本来直播一定是要做到比明光的外面专柜价格要划算。我们本来谈过一个我们的一个上新的一个预售价格，
1: 是，
0: 就是本来直播是打算是要卖这个价格的，售价是428元和468元。这个咱们也不瞒大家，这个谈好的上新预售价格已经是比专柜价格足足也是便宜了差不多是200多和300多
1: 的价格了，非常非常的优惠了。
0: 但是我们今天傅宇刚才说了有大红包，大红包什么意思？

0: 咱们谈好定好的上新预售价格还有额外的优惠。
1: 是的，感谢明光啊，感谢我们的中华老字号91年的品牌，也感谢东方购物这个平台，让明光很多消费者说，哎，我现在买明光有点难了，有可能我搬得远了，周边的专柜里边没明光了。但是今天明光给大家一个红包，
0: 我们来开启红包，
1: 让大家去感受一下明光的特色啊，200元的红包，
0: 哇，
1: 力度非常非常的大，不是什么20块钱，是200元啊，
0: 在428元、468元上面再给大家直降200元，所以本帮朋友们，不管我们的哪个颜色，单元的只要228元，双人的只要268元呢，200多的价格，限定花型，2026年我们金秋上新明光的100%的印花的加厚床单，这么划算的价格，我觉得大家真的，只要你家里面床尺寸你想好是要单人还是双人，两个颜色可以一起入。
1: 没错，而且啊，你今天买好这个床单以后，您到上海周边明光的一些专柜，您去比一下价格
0: 啊。
1: 这个价格不是我们随便说的，因为明光是我们上海老百姓自己的牌子，它在线下有20几家专柜，您可以去比价格，卖贵了您直接退。
0: 哦，
1: 但是这个花型，而且我告诉大家还不一定其他专柜是有货，因为这是明光特别给东方购物聚集了这一批货。这个凤传牡丹，我相信拿回去以后不光是好用，寓意特别好，铺在家里非常的漂亮。
0: 两位观众听过吗？对，傅仪把床头柜上面我们包装给大家看一下，每一个都是什么中式的这样一个硬质礼盒的包装，
1: 好漂亮，送人也特别好。
0: 好像两个什么随便什么袋子装一装，这个也是跟专柜没有任何区别的。
1: 是的，
0: 所以选择颜色，选择规格，告诉我们您是要是单人还是双人，打电话来，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这些年来，每隔一段时间，明光床单都会引发一波集体怀旧。除了花色特别，能传承至今的质量也是它备受追捧的原因。
3: 我们家地方比较小，很就是床上躺得多，盖得多，你这个的话铺在床上它不会皱。
4: 小时候我妈妈就是当时她的嫁妆是这个，但我结婚以后就是我老大也用过。
2: 也许在今天看来这种床单不够时髦，可是在当时这种床单绝对是家里的好物件，因为经久耐用，很多长辈还会把它改造成窗帘或者蒙尘布。

0: 现在大家画面上面看到的就是我们今天另外的一个颜色，这个是我们的黄色。
1: 嗯，
0: 黄色也同样是同系列的凤串牡丹。
1: 嗯，
0: 但是大家会发现这个淡雅的非常雅致的黄色上面，它这个凤串牡丹这样一个花型做得更加的大，更加的活灵活现。所以很多观众说，哎呀，我今天我就喜欢什么明光的床单，材质做工没得说，我就把两个颜色一起都定了。我们不管是黄色的单人还是黄色的双人，专柜价格也全部都是699和799。今天黄色如果你喜欢的话，我们的单人也只需要是228元和268元。
1: 对，
0: 您看好明光的这样的这种花型和这个颜色，在东方购物我们的高清画面当中，真的发现说这个用色、这个用墨、用这个染料，
1: 嗯，
0: 这个颜色真的是非常的特别，
1: 是
0: 就跟很多大部分我们哪怕这么多年看到的很多的床品上面、床单上面这个它这个花型这个颜色就是不一样。我觉得这个也是明光床单他们有很高的一个辨识度，也是我们很熟悉的一个点。
1: 没错，我要告诉大家一个秘密啊，为什么很多人说哎明光一直在被模仿，但从未被超越？因为所有明光的花型也好，它的颜色也好，它的颜色的配色也好，都是由工艺美术师老师亲自定稿、亲自画的。所以说这些颜色的稿件、这些颜色的一些标准，都只有在明光有。所以说很多人说哎，明光的套件这么多年了，我一看我就能辨识度很高。
0: 你看还有镂空的这些点缀哦，
1: 哎，对，都非常的漂亮。
0: 上面这个一格一格亮亮的，就是我们的工字纹，还有我们的楔形纹在上面。这个都是让我们整个的一个底色，对吧，它的光泽感极好，也让我们整个的一个花型啊，在这种非常好看的这种啊光点光斑的这种衬托之下，整个的一个我们的床单更加的漂亮。黄色你看看是不是一铺出来感觉又不一样，非常的淡雅，特别特别的温馨。
1: 是
0: 因为有很多观众说他可能如果不是很喜欢那种偏冷的色调，我喜欢温馨一点的，对吧，家里面雅致一点的，或者跟你家里面可能用了好多好多年的一些家具呀、软装啊能够搭配起来，这个我觉得黄色是比较的百搭，比较淡雅的。
1: 对的，马上就是我们的金秋佳节了，所以说黄色特别特别的喜庆，有一种中国人特别喜欢那种金秋的那种感觉。而且这一款黄色您可以去看，市面上有很多的套件几乎做不了，不是像有些黄的很土，它黄的很淡雅，就像我们中国人喜欢的那种高贵的黄色，再结合凤凰加上牡丹这个花型，就像很多人说以前是够用，后面要好用，现在要够用好用的同时，我的床品寓意也要特别的好，我才愿意把它铺在家里。因为你我们退休在家了，一天在家里的时间会很长，你看到一个好的花型铺在家里，给你的软装房是提升一个档次。所以说这两年啊，明光的套件啊，很多消费者说了，不光是色艺，更多的就是它铺在家里要让我满满的回忆，特别特别的好看啊。
0: 尤其你说凤凰可能有时候也代表着女性啊，我们上海很多的一些女性持家，对不对，把先生把家庭都照顾得特别特别的好，对不对，所以我们觉得这个也是给自己一种非常好的一种希望和一种寄语。还有上面我们说国色天香的牡丹花，你有没有发现明光的这个牡丹花的花型做得特别的活灵活现，
1: 好漂亮，
0: 不是那种什么死死的僵僵的，尤其的灵动，你是能够发现那种惟妙惟肖的感觉。但是关键是我们今天除了花型好看，这个床单
1: 你看柔软吗，
0: 它是双骨纱的编织哦，因为明光我们很多观众说我呀对于面料我一摸就知道，明光的我们这个面料你去摸一摸很有质感，但是它特别的软，软了以后我们会发现啊，它这个全棉的肤感体感是特别特别好的。
1: 是
0: 因为咱们说床单你是贴身贴肤来垫的，我们还是要选择什么百分百全棉。首先明光它就是全棉，但是除了全棉之外，我要给大家我拿一个展示板跟大家讲解一下，我们今天全棉材质上面明光并没有给大家省料。有些可能说床单比如说花型好看，相对比较的薄，对不对，可能耐用度没有那么高，但是我们明光上面今天双骨纱，纱线是翻倍的，双骨纱拧好了以后做一个非常紧密的有质感的编织，所以它那个面料的这个强度牢度是韧性特别好的。再加我们上面也是啊，几乎我好像没有在别的品牌上面见到过，
1: 是
0: 特别的我们的中式的编织的工艺，我们的工字纹和楔形纹，一个是横向纵向它是交错的，一个你看它就像那种交叉的，像原来家里面很多什么楔竹席这样的一个编织，
1: 更透气，没
0: 错，对，特别的透气，而且会让整个的一个我们的这个质感啊，就是说明光它的一个就是结构啊特别的稳定，然后整个面料的质感特别的好，但是又尤为的透气，它有上上下下那种交错，不会那种闷着捂着很多的汗气潮气散不出去，
1: 没错。
0: 还有再加我们今天还做了丝光工艺，除了有我们这种编织纹路上面有这种光斑点点的感觉亮亮的，我们的这个纱线 包括我们这个棉啊，光泽感特别的好。做了丝光工以后，你会发现肤感体感更加的滑，更加的柔，没有那种疙疙瘩瘩毛毛躁躁的感觉。所以你想，200多名贵的这个床单工艺很复杂很复杂，不是说什么简简单单，就像傅宇讲的，别家仿模仿学习他就能够拿走这个技术，能够偷走这个技术的，这都是明光什么，哎，91年的品牌的历史的积淀，还有很多老师傅的心血，名画家的心血在当中啊。
1: 所以说它才叫中华老字号，所以说它才叫国民床单。为什么叫国民床单？是真的很多中国人都以前一直睡在这个明光床单，我就是这个明光床单里边生长、长大、结婚、生子的。这个床单伴随了我几十年了，就是我的皮肤，当我摸到这个明光床单的时候，我就知道哦，它是一个有质感的、舒适的、柔软的床单。所以说我们不得不佩服我们的老一辈，就像电视机前的您一样的，特别特别的懂生活，特别特别的懂产品。今天东方购物就把明光的我们的经典的凤穿牡丹，您要知道这个花型是明光的销冠，没有之一，是唯一的销冠，它一直卖得非常好。原因是什么？因为又有凤凰又有牡丹，再结合双股双纱，再结合工字纹加蜜字纹，可以这么说，明光把它的几乎它的所有的本事都放在这个床单上了。所以这款床单您在节目中能看到以这么低的价格带回去真的是很难很难的啊。
0: 而且其实我们全部都是什么单人和双人，全部都是我们都是大的这种垂下来的，它不是说只铺到你这个平面的这个垫的地方，我们都是三个边会垂下来的，所以我们的用料是特别足的。单人规格、双人规格你都可以选择颜色，这个是黄色，还有另外一个是蓝色，这两个颜色也是明光的经典色，专柜哦，上新价格699和799。东方购本来我们是要卖400多的，400多我相信我们很多观众说这个床单也很值啊，能够用很长时间，但我们今天傅宇直接来到现场，200元的现金红包直降，今天不管哪个颜色的单人只要228元，双人只要268元，很划算很划算。但是我们觉得这个限定花型凤穿牡丹也不是所有的明光的门店专柜、销售渠道销售平台都能够看到，东方购物咱把这样的花型做到这样的力度，大家且买且珍惜，告诉我们您是需要哪个颜色，需要单人还是双人，来电话订购，服务线是02151119900。
2: 我们说它是国民床单，为什么长盛不衰？关键是它的质量，是它最内在的生命。
3: 有一点小问题的话，像肉眼看不到的问题、如果查出来，就是我们通过物理和技术力量测出来以后，我们就不出厂了。
2: 对，您刚说物理测试啊、指的是要去拉拉它、扯扯它吗？
3: 我们有检测机器的。它比如说那个强力，对吧？强力比如说，我们要达到250牛顿，但是我们基本上都在260、270的牛顿以上，因为我们用了纱线，纱织都比较好。第二个，我们就是我们工艺技术改造比较早，所以在七十年代初期，我们就有丝光机了。丝光机呢，是我们印染方面呢，就是一个重大的革命。它因为什么？床单经过丝光以后，它在你在显微镜下面一看，它排列的很整齐了，就像一支队伍一样，排得很整齐。

0: 抓紧时间，现在我们其实啊，黄色非常的热销，尤其是我们黄色的双人规格，大家都感觉这个黄色铺在家里面会非常的典雅，特别特别的温馨。
1: 是，
0: 而且真的，不管哪个角度看，我们这款限定花型凤穿牡丹上面，花朵也好，这个凤凰栩栩如生那种感觉也好，非常非常的灵动。然后呢，它会有那种色彩比较鲜艳的部分，还有很多那种什么暗纹一样的淡淡的这种镂空的这种造型。这个配色我甚至感觉啊，你拿到我们的实物产品会比你在镜头上面欣赏更加的漂亮，而且所有包装给到你上面都会有啊，专柜价格699单人规格，双人规格就是799元。你这个如果跟东方购，我们今天你说省多少钱，单人规格省了差不多是470几元，我们的这个双人规格也是要省430几元了。这些真金白银都是实打实省出来的。
1: 是，
0: 所以我告诉大家，家里面如果你跟老伴是两个人，双人规格两个颜色都订，订两床双人规格，蓝色一组加上我们的黄色一组，你今天在东方购物你就双人规格的订两个花型，全部选择下来总价也才出到500多。但是专柜一组就是一条就是799，
1: 没错，
0: 专柜你买两条双人的要将近1600，今天东方购双人的你蓝色也拿下，黄色也拿下，才只有500多，540都不到，朋友们，530几块钱，很划算。还有我们跟大家讲，所有的面料、床单材质，你一摸就知道。
1: 对，
0: 我们一直讲明光床单，今天是加厚的印花床单。
1: 是，
0: 加厚体现在哪里？它是双骨纱，所以它的厚实你是能够掂出分量，能够摸出感觉的。
1: 没错，
0: 我们请现场傅宇甚至还给大家来称一称分量。
1: 很多人说，哎，明光床单为什么这么经用，用个10年都不会坏，性价比特别高。我告诉大家，普通，这是我们现在大多数普通床单，但单纱的啊，你看一根床单的重量在多少？1.37，不知道您能看到吗？1.37，这是普通床单的。
0: 就是我们选择十分明光，规格尺寸一样，
1: 规格尺寸是一样的啊。然后来看一下明光的，
0: 这是我们今天明光的蓝色啊。
1: 我们今天明光来看一下。你会发觉啊，明光床单整整2.37，我这个衣架大概在0.2啊一个重量，所以说您要知道为什么明光比普通床单要多一斤，几乎是它的一倍，就是它的原料用纱要多一倍。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说老一辈他对产品质量真的是死磕的，他知道我们买一个商品，老百姓赚钱不容易啊，买一个商品用个1-2年就坏掉了，老百姓要说话的。我们明光床单用个10年，甚至有一些客人用保养的好，用到15年都在用。所以说明光床单的性价比特别高。为什么很多我们上海人都会过日子啊？很多上海阿姨妈妈说，我就买明光床单，一根床单买回去，一又漂亮，第二它又耐洗，其三我铺在家里以后就不用去考虑这个床单了，我挤出来的时间该玩玩，该去旅游去旅游，享受我们的退休生活。所以说就是买一床好的床单，不光是睡得舒服，对您以后的生活也是带来很多帮助的，
0: 特别特别的厚实。厚实就什么经久耐用，我们的双骨纱再加超级有质感的工字纹，还有我们的楔形纹，让它能够什么结构稳定，
1: 是，
0: 然后呢同时还保留非常好的这种透气性，以外它还耐洗。
1: 对，
0: 洗很重要，因为我们很多上海观众家里面特别爱干净，
1: 是，
0: 你可能家里面什么床单呐、床品四件套呀，对不对？2个礼拜就换一次，而且趁着晴好的天气就是勤洗勤换。很多观众今天还订购2组，两个颜色要一起勤洗勤换，对不对？那么我们告诉大家，明光床单今天你家里面就洗衣机，你说我这个洗衣机啊强力洗，或者我是家里面那个脱水转速啊高速那个脱水，明光床单能不能够做到耐用耐洗？我请傅宇给大家做一个实验，这不是你手搓床单，板刷刷一刷，小牙刷刷一刷局部的污渍，它用什么东西？

0: 11年，我们说用10年，已经几代的十年用过了。
1: 124位观众，而且它也不容易勾丝勾纱，
0: 不容易，绝对不容易。
1: 因为有些，比如说你上面做了一些编织，凹凹凸凸的以后，
0: 一拉就一根丝。
1: 你会觉得说，像这种钢丝球比较有那种锐利的地方，对吧？比较快的那种快口的那个地方，如果一蹭上去，很容易什么勾丝，那个勾纱。但是这个不会，就是它编织的质感是有的，但是非常紧实，特别特别的平整。
0: 没错，
1: 这个就是人家细节部分和那种传承几十年的工艺厉害的地方。所以我一直讲明光床单，现在我们什么推陈出新，把所有的可以说明光床单的花型也好，材质也好，工艺也好，就各种集大成之作全部囊括在了这款我们的凤穿牡丹的限定花型上面。
0: 没错没错，娇娇说的非常对。如果你说我以前用过很多明光床单，我还想买一床，那必是这床凤穿牡丹。为什么这么说？第一，原料双股双纱，明光也有些其他床单不是双股双纱的，但是这一床是双股双纱，明光没有比双股双纱还要高端的床单了啊。其次，工艺，工字纹加密字纹，明光也有其他编织工艺的，有平纹有斜纹的，但这一款是工字纹加密字纹，是明光的看家本领。其三，花型，这款花型是凤凰结合牡丹的花型，在明光的众多明光有几百个花型，在这几百个花型里面又有凤凰又有牡丹的，极为极为的少。很多花型已经不做了，这一款能复刻出来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
1: 而且我是觉得，就是说有很多的一些家庭，如果说你想又是牡丹又是凤凰，可能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使用，会不会感觉有点过，有点夸张，有点太过于浓艳，太过于满了。但是你看这个不是，
0: 对，
1: 它有留白，
0: 是
1: 它的主题，它的花型，对吧？它这个凤凰的这样一个选题是很好的，但是它能够让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来使用，我感觉没有那种很过的感觉。
0: 对，这就是工艺美术师老师嘛，他会把整个画的一个排版、一个颜色，包括它的一个形，
1: 不会太过于夸张，
0: 都画得非常的好。是的，没错。
1: 是的，所以我觉得今天这款大家真的非常喜欢，所以订购也特别的踊跃。而我们的价格再给大家看一下，专柜那边啊，现在上新，单人规格不管哪个颜色699，双人是799。东方购我们本来的上新预售价格你直接忽略，但是我们告诉大家本来是要卖这个价格的，今天不需要再降200元，也不是说在这个上新预售价格上面给你个20积分，送个30积分，或者降个60降个80，咱们再降200元。所以今天我们的单人规格228元，双人规格才268元。所以现在我们尤其黄色双人规格特别的热销，但是这个力度方案大家且买且珍惜，售完为止。因为你去明光专柜去比较的话，东方购物这个力度你是看不到的，所以赶紧抢单，告诉我们需要哪个颜色，需要哪个规格。现在我们双人款的黄色非常热销，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我是赖之渊，曾经是上海明光床单厂的设计师。40多年前，我设计了牡丹床单图案，后来被叫做国民床单。1985年，这款床单刚上市，当年就卖了10000多条。因常见的牡丹图案，被戏称全国统一款。明光这个90年历史的中华老字号品牌，靠这些牡丹花卉床单，成了几代人的美好记忆。
3: 明光，搿家房是家喻户晓的，大家侪晓得是老牌子。葛末拿我来讲，我是老上海的人，从小就用搿只牌子，到了结婚以后。阿拉妈又帮我买了明光的啥老牌子的床单，我到现在屋里向还有4条床单扛得过。

0: 咱们节目还有最后的十分钟时间，大家真的很会买，因为明光品牌就像傅仪反复讲的，电视机前我们这么多的老年观众比我们两个人更加了解明光，您熟悉它的工艺，熟悉它这么多年东西经久耐用，质量那叫一个过硬啊！所以我们觉得其实明光的产品你买回家其实不是花钱，是省钱，
1: 对，
0: 不是你用到很多比如说那些不耐用的或者市售部分劣质产品，对吧？不耐洗，容易破，表面起球起毛以后呢肤感不够好，或者有些可能说用了蛮久之后，哎呦这个颜色褪色很厉害，乌突突的，对不对？明光真的不是，所以我们很多有经验的一些老观众说，我这么多年家里面的床上用品尤其是明光床单，我就选明光，我送给可能很多些闺蜜呀、同龄人呐、老同事呀，咱们互赠礼物我们也送明光，对不对？甚至我们还有很多的一些观念比较传统的一些我们的长辈，自己家里面小孩结婚现在备嫁妆，他都会选什么？比如说明光的床品啊，凤凰的毛毯呐、
1: 是的，
0: 那都是一份非常好的这个祝福。
1: 是的，不光是送礼好，自用也特别好。因为我们做家纺，我做家纺二十几年啊，我们一直有说的，一个被套要配2到3根床单。为什么？因为人的皮屑也好，灰尘也好，它都是在床单上面的，床单更容易脏。那我们上海的阿姨妈妈们又是特别特别出了名的爱干净，所以说很多阿姨妈妈床单有可能一周就要洗一次，有些床单洗了没一个月薄了，起球了，你放在阳光下一看，哎，这块深这块浅，床单薄了。但是明光床单你洗吧，以前在没有洗衣机的时候，我记得我妈妈是拿个拖把在那里搓的，拿个东西在那里敲的，都不会坏。今天你正常洗，我可以这么说，用个5、6年十几年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说就像娇娇说的，买明光床单真的是省钱，而且又是这么经典的花型啊，送礼也特别好看，我们的红色的包装啊非常的喜庆。
0: 对，床单就是明光的明星产品，看家产品，所以我们今天东方购价格这么的划算，没有说做一个东方购的什么特供版，把包装省下来做的便宜一点，档次没有这么高，没有，我们所有的床单不管单人双人给到大家任何颜色都是这样的一个硬质的硬挺的一个礼盒的包装，而且上面会有什么，我们的专柜价格699、799，关键它是限定的花型。你其实有很多你关注你说明光很多的门店呐、换季了有没有什么上新，你未必在每家明光的线下专柜门店你都看得到这个花型哦，专柜也都是要抢的，
1: 对，
0: 很多大店旗舰店大的百货商店里面的一些关注度非常高的店，它可能才有这个限定牡丹的这个花型，
1: 没错，
0: 凤穿牡丹，但东方购我们今天你花比外面便宜好多的价格，能够买到这个花型啊，
1: 对，没错，
0: 很难得。
1: 是的，很多人说，哎，为什么明光这两年看看有些花型都我看不到了？因为你要知道，以前的模板啊，这些我们雕模板的老师傅啊，年龄都很高了，所以说他不能再复刻了。我们因为以前都是一块块模板做的，不是电脑做的，所以说这块模板一旦用完了，这个花型就没有了。
0: 对，
1: 如果您说我一辈子一定要有一款代表明光的商品，那这款凤凰牡丹是您毕生一定要去拿的，因为它有明光的双骨双纱，它有明光的工字纹加密字纹，它有明光的经典花型，牡丹结合凤凰啊，
0: 对，
1: 这个花型太难得了。因为明光了解明光的，我小时候也用过很多明光的床单，我记得要么就是凤凰，要么就是牡丹，要么就是一些花卉，但是又有凤凰又有牡丹，这一款我小时候也看到过，但这一款是我妈妈平时不舍得拿出来的，她说这款太好看了，
0: 是的，
1: 平时要逢年过节才拿出来铺一铺的，今天真的把这一款带回去，而且只有200多块钱的价格，真的太实惠。
0: 傅宇在讲的时候，我不断的帮大家裸着我的手臂啊，我在摸它，哎，做的这个丝光工艺真不一样，就是编织它有一定的这个质感以外呢，你能够感觉这个面料是很厚实的，但是又软又带着一点那种滑滑的，但是我跟大家讲，这个滑，它不是那种说不太适合秋季或者秋冬季节那种特别凉特别冰的滑，是那种很细腻的，
1: 对，
0: 那种很温润的那种滑，很舒服很舒服。所以我们觉得明光这个床单不是说大家简简单单，你能够上面能够看到工艺的那种复杂花型的那种啊，我们说集大成之作，而且还给到我们就很基本的100%全民的亲肤和健康。
1: 对的，很多人说你看看是一根床，就像前面您看到的明光，我们去采访明光的一些老的我们的一些工程师，他说了，您看是一张床单，但是里边结合了明光很多人的几代人的智慧，
0: 没错，
1: 他们把以前的就是我们现在大多数的叫单纱，为了保证您的使用寿命，它做成了双纱，这就是一个挑战。其次，我们以前的编织都知道，像我穿的衬衫要么就是平纹要么就是斜纹，它做成了工字纹加密字纹，为什么这么复杂？因为第一它一定要 要保证牢固度，那个年代我们希望买个东西时间使用长，但是牢固了以后它要保证柔软性，所以明光开发了工字纹加密字纹的两种编织方式。你要知道这两种编织方式比普通的编织要多用时多2到3倍，
0: 嗯，
1: 再加上美观的花型，
0: 嗯，
1: 所以说这款我当我第一眼看到它的时候，我说哇，就想到我小时候了，
0: 嗯，
1: 哎呦，我说这款我记得小时候好像我妈妈一直不舍得拿出来的，今天终于又让我看到了。所以说这款花型啊，我可以这么说，您拿回去您铺在床上，您去看，您会越看越老，越看越着迷，
0: 嗯，
1: 越看越喜欢，
0: 嗯，
1: 看到了您曾经的那些辉煌的日子啊。
0: 嗯，如果说您是明光的老粉丝、老拥趸，嗯，一直是什么会收集那些明光的好的花型的床单，这款你一定要入。或者你说我不是明光的追随者，我就随便看看东方购的节目，我也告诉大家，如果说明光别的花型你不买，你只想买一套的话，买一个花型你也买这一套。
1: 是，
0: 就是限定花型，明光极少有把凤凰和牡丹做在同一款床单上面，别的就是要不单一牡丹，要不就是单一的那个凤凰，但这款不一样，所以各大门店专柜要单人699，双人799，今天东方购物的价格，我们的单人只要228元，双人只要268元，
1: 嗯，
0: 200多位观众订购了，那也是意味着我们的备货已经不多了，抓紧时间打电话告诉我们您所需要的颜色，黄色和蓝色，还有选择的规格，有单人、双人，您都可以选择。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2: 你都知道，明光被单厂的床单被人称为叫国民床单，
3: 嗯，
2: 就是因为那时候销量确实是太高了。您能不能跟我们说，这销量最高有多高啊？一张床单能卖多少份儿？
3: 像这些床单，基本上一个月最起码你要生产5万条。
2: 当时哦。
3: 对，这个月就要生产5万条。像基本上最少的花型也是要生产2万条左右。
2: 嗯，像这样的，这是经典的花型啊，哦。像这一款的话，嗯，您还记得当时卖多少？
3: 对我们来说还是比较贵的。当时呢，我那个年代我们工资啊，基本上是在36块啊。这样说吧，这条床单应该是要买到十几块了，也要赚到呢，就是工资的50%以上。
2: 就等于一个月的工资的一半，可能拿去买了这张床单。
3: 像这个床单呢，它寓意很好，你看，比翼双飞的，
2: 嗯，
3: 它因为啥呢？吉祥喜庆，寓意很好，
2: 对，
3: 有美好的祝福在里边。所以说，年纪轻的时候，结婚的时候啊，非要买这套床单。
2: 对对，所以我们说管它叫国民床单，因为几乎是每家每户都有那么一条类似风格的，
3: 嗯嗯，
2: 咱们明光的床单，那都是原创，
3: 明光床单都是原创，都是原创。

0: 处理问题。
1: 最后的两分多钟哦，很多观众说，哎呀，孩子开学了，对不对？然后呢，忙了一个暑假，家里面其实也正好趁着可能白天孩子不在家，家里面什么席子换一换，要换成床单了。所以东方哥，我们今天特别为大家准备了明光的上新的我们的限定花型的两个颜色的床单。
0: 是的，没错。而且这两个颜色啊，这里这个花型我前面说了，我们再总结一下。第一，原料是明光的双股双纱啊，不是单纱。工艺是明光的看家本领，工字纹加密字纹。花型是明光的集大成之作，凤凰加上牡丹。从使用纱的一个寿命上来说的话，确保了双股双纱，使用的体感工字纹加密字纹，而且美。所以说我觉得这款，如果说你说哎呀我这么多年了还想买一床明光，或者说你说我以前的明光现在不用了，您一定要买一床明光，这一床一定不会错。因为它不光是让你体感感觉的明光，更感觉的就是这个铺在床上放在家里啊，哎，早上起来看到真的是好看，蓬荜生辉的感觉啊。
1: 对，最后我们只有一分多钟的时间，我觉得今天你买这个床单非常非常的幸运，哪怕你之前在东方宫没有看到过明光那么多款的这种花型的呈现，但是买这一款你就是买到了非常非常啊有代表性的一款。我觉得今天上面我们所有这个蓝色和这个黄色搭配的不同的凤凰和这个花朵这个配色也是不一样的，
0: 是
1: 很精致，对吧？你看这种花瓣的这种立体的感觉，包括这种叶脉，还有这种镂空的暗纹的这种设计，再加我们上面它不是说那个工艺啊，工字纹篾形纹你好像感觉不太到，它上面还就像那种星光点点的那种方格会发亮的感觉。
0: 对，这种光泽是永不褪色的，因为不像有些我们的床单买回来，刚刚买回来挺亮的，洗了一两次就暗掉了，因为它是通过一些化学工艺。我们明光的光泽是完全通过物理的编织的，所以说这个编织你用十年它在，它还是这么亮。你从第一天洗到你最后一次用它，它的光泽是不会退的，它是物理的光泽。再结合您讲牡丹花，很多的我这么提示一下，你买了这么多年的床品了，有几家人家会去做牡丹花？因为牡丹花太难画了。原因是牡丹为什么称之为国花？因为它的花瓣特别的多，立体感特别的强。你要把牡丹的立体感画出来，那种国花的感觉做出来，电脑是很难做的，还是要我们的工艺美术师老师出手啊。
1: 再加今天我们的价格才200多，直接比专柜省了400多，
0: 没错，
1: 还是硬质礼盒包装给你送货到家。订购吧，服务线是02151119900。

0: 小心。
1: 回来了。
2: 哎。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1: 先别关。
2: 怎么了？
3: 现在忙得迟，我还得来个。

0: 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2: 您订购的是香双桂免香盒然家庭装，
3: 您订购已成功，
1: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4: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5: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5: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两位观众，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梅许明。
1: 大家好，我是燕华。
0: 又把我的档子满满的，我跟大家讲，这是特别好东西啊！我跟燕华刚才一开场就说，我还问燕华，我说燕华，咱小时候吃的有关于甜甜那种核桃，是外面一层黏糊糊的东西。当我把这一袋打开之后，我们先不说，大家自己看一看。你这核桃就感觉好像特别精致。
1: 对，
0: 你说它有蜂蜜，你说这哪来的蜂蜜？怎么没有黏糊的样子？是不是？
1: 是的。那今天呢，带给大家呢，就是来自云南的特产啊，去衣的核桃，有两个不同的口味，一个呢就是我们许明老师手上的这个蜂蜜的核桃，
0: 蜂蜜的，
1: 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的海苔核桃了，对吧？那说句实话，这云南的核桃跟新疆的核桃不一样，它呢也是属于我们全国就是长核桃的佼佼者。他们那边长的叫做深纹核桃。你看在我们整个的这个新疆哈，它的一些核桃呢，这个颗粒比较大，出果率的比较多。但深纹核桃它不是，深纹核桃它是属于出果率比较小的，但是呢它呢口感更加鲜。
0: 原本应该是这个样子，
1: 对，
0: 有一层膜，
1: 打开来之后旁边的这个是颗衣，对不对？但是呢衣呢很多人都会说去自己去剥它比较的麻烦，你看它那个颜色哈，更加的显白细腻，那入口之后呢更加这种鲜甜的口感更加多了。那今天为大家所献上我们这个深纹核桃，是为大家去了衣的，把那层衣呀、通过物理的这个先甩掉它，去得非常干净。然后每一个核桃再经过人工的手工进行挑选，把大颗的好的完整的为大家所献上。
0: 所以大家看，原本的颜色是白的，
1: 哎，
0: 然后它有蜂蜜，
1: 这个是加了蜂蜜的。
0: 它这个蜂蜜是怎么进去的呢？
1: 它那个蜂蜜呢是跟啊这个非常好的这个核桃一起煮，煮好了之后再烘干，所以它不是说在外头刷那层蜂蜜，
0: 它不是一层膜。
1: 外头是这个
0: 甜的不得了的那种的，对不对？
1: 里头味道没有沁进去，而且两个如果说是一没有沁好的话，那个味道会很奇怪，
0: 很重，
1: 会涩。但这个呢，就是非常的不错，对吧？那所以今天我们核桃呢是采用了当季，非常非常新鲜，就前两个月刚刚啊，这个在树上成熟的，它没有经过任何的这种催熟，也不是提前因为要采摘核桃把它提前打下来，并没有，就是核桃自然熟了之后，它掉落在地上，然后呢，我们通过人工的一些筛选进行这个筛选了。那除此之外，今天会有两个不同的口味，
0: 是
1: 不需要挑。刚才为大家所相是我们的这个
0: 蜂蜜
1: 核桃，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海苔。海苔味呢它是属于这种鲜甜口感。
0: 对了，
1: 海苔是脆脆的呀，爽爽的呀，对不对？然后呢再加上我们的这个核桃大
0: 就是感觉特别鲜。
1: 确实，那大家外头呢很多一些朋友们都说到了秋季之后要多吃一点核桃，什么芝麻核桃粉啊开始上市了，
0: 对，
1: 包括还有一些中老年朋友们要这个多不饱和脂肪酸。
0: 对，
1: 而新就是来自我们这个云南的这个核桃啊，它那个多不饱和脂肪酸非常高。给大家看看我们配料表是非常干净的，因为如果你做成了核桃之后啊，你看去衣核桃仁儿，这是配料表的其一，对不对？蜂蜜，你看有一点点这个紫菜，就是我们的海苔，然后呢海盐、食用酵母，没有其他任何其他东西了。每一包的净含量是72克，保质期呢是12个月。再看看在这边啊，会有一个能量啊，包括蛋白质啊，包括这个脂肪是非常好的，因为有些地方看到脂肪说我要摒弃掉，但这个脂肪不是，它是多不饱和脂肪酸，特别的高。你看核桃当中就是我们人体所需的欧米伽3、欧米伽6、欧米伽9，对不对？那今天组合也很丰富，我们今天是6+6，满满当当12大包带回去，
0: 要
1: 我们拆开来给大家尝一尝，好不好？
0: 都
1: 特别好吃，
0: 很好吃。
1: 我跟明明两个人在这边，我说哟，
0: 一直停不下来。
1: 这核桃，那又不是
0: 新疆的
1: 核桃，这云南核桃特别好吃。
0: 这简直
1: 是
0: 核桃。
1: 但是很多一些朋友们啊，就是你如果煲汤啊什么，可以吃一些，比如说新疆的核桃，但是做成小零食或者鲜甜口感的，要直接吃的。那今天会有两个不同的口味，不需要挑。
0: 爆好吃。
1: 一个是香甜口味，一个是我们的这个咸甜口味的。
0: 它这个呢本身是里面也是煮进蜂蜜，然后在外面再有一层层的，
1: 是的，
0: 这个海苔，我们这个原本就煮进去蜂蜜。
1: 对，
0: 我问大家，如果糖和蜂蜜放在你面前说，这个是用糖做的，另外一个用蜂蜜做，你告诉我你选哪一个？我肯定选择用蜂蜜做的，我不会选择用糖包的。
1: 是的，而它入口之后啊，是脆爽的口感，不像有时候那些核桃，它已经是软软的，
0: 而且是黏糊糊的，
1: 对不对？
0: 粘牙，
1: 对不对？
0: 有没有粘牙？
1: 这个完全不是。你就感觉自己在吃新鲜核桃一样，咬到嘴巴中有咯吱咯吱的。
0: 尝你两个这个核桃，
1: 对吧？
0: 海苔的，
1: 它每一包是72克的一个净含量啊，特别好吃。那这款商品去年登陆到我们东方购物，卖爆了，20分钟现货全部售罄。 那去年等到现在，一些朋友说什么时候再上市啊？要包给你啊！
0: 对，我来
1: 说一下我们的组合。
0: 那我知道。
1: 今天东方哥哥又为大家所备好货，但是节目的就是次数不多，备货也不多。
0: 对，抓紧时间讲。
1: 对，每年就是这么一季，他们也不会提前催熟，对吧？
0: 是的。
1: 6+6的组合带回去，市场当中总价只能是238。
0: 是是是。
1: 今天东方哥哥只需要199元，只挣了39块钱。为您所献上了满满当当12袋啊，而且又是新鲜的，你可以当做小零食来吃，又很健康。东方购的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

0: 说新疆不就现在非常繁忙啊、是不是去年等到现在了？这来自云南高山的对申文核桃，对不对？那这个申文核桃它的海拔非常高，因为是在1500米到2000多米的这样一个海拔当中，而且在云南当地同样也是日光日照非常的充足，又是原生态的。那这个核桃呢，今天我们是两个不同的口味啊，一个是蜂蜜的，另外呢是海苔的。那一个是稍微偏一点点甜口，一个是稍微偏一点点咸鲜口味。但您放心，核桃本身啊，它都是属于坚果类的嘛，对不对？本身它的那种新鲜程度是非常非常高的，所以很多朋友等了一年才等到了。
1: 而且关键是它的口感确实好，观众愿意等的。你吃完别人的，你再吃我们家的，你就明显感觉到呀。怎么会这么惊艳？
0: 对，
1: 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经常说某一道菜去饭店说，经常比如说你经常吃可能鱼香肉丝，经常你就觉得大差不差，就那个味道，或红烧肉就那个味道，很难做出创新，你知道，就让你惊艳。
0: 是的，
1: 因为它你就认为它就是应该这个味儿，或者就是应该涩涩的，
0: 对，
1: 啊，就是那种黏黏的粘牙的，但没有想到我们今天这款核桃是脆脆的，而且是。就没有色色的，它竟然把一做掉了。
0: 对，它是这种去一的一个工艺，然后呢，再加上蜂蜜浸进去之后，再加上烘干，它是煮进去的。
1: 对，它是煮进去的，
0: 对不对？然后烘干呢，这之后啊，这是核桃是脆的。
1: 对的，
0: 这核桃仁当中没有任何的这种涩呀、酸呀或者齁的这种口感，一点都没有，非常非常鲜和香。
1: 而且它的总的路数是什么？大家看啊。它里面没有说我放糖，它不是就一个糖字儿、
0: 对，
1: 它走的几乎就是一个咱们养生健康的路数，
0: 是
1: 该有的核桃它用蜂蜜，大家看，你说我用糖冲的糖水和蜂蜜，蜂蜜水虽然都甜，谁的营养高？
0: 不一样，
1: 谁的营养高、
0: 对对？
1: 大家自己说，你说你用糖包完之后粘牙又粘牙又不好吃，又你又害怕怎么样？但是蜂蜜一上去，你觉得哎呦。高档了不少，
0: 是的，
1: 健康了不少，再加上本身它也没有放一些其他的，有没有添加剂啊？这个剂那个剂的，
0: 没有科技与狠活，
1: 因为它本身有一些核桃，要么就哈喇味儿，就或者就齁味儿，
0: 齁味儿，
1: 要么还有就是那种一。那层灰灰的那个衣它不去掉，
0: 对，
1: 它去掉这层工艺它一定费工时，
0: 是
1: 它一定要加钱的
0: 啊、
1: 你没有这些机器，没有这些成本，它怎么给你去衣呢、这个机器还蛮贵的，所以当它把衣去掉以后就不需要再给你弄那么黏糊糊的了。
0: 是的，你看去年我们是海苔味和什么玫瑰味，对不对、很多朋友反映过来说我就想吃到那个蜂蜜的原汁原味的这个味道，
1: 对对对，
0: 加上这个海苔，
1: 这个好吃的，
0: 对，所以今年呢也是应和我们去年买过的一些朋友们口味啊、就做了这两个经典的，一个呢是去衣的蜂蜜核桃，另外一个呢是去衣的海苔核桃仁，都是来自云南深山的这种深温核桃，非常的好吃，保证新鲜，好吧、我们批次也是够新鲜的啊，
1: 12个月，
0: 对，我看到我们节目现场的拿过来是2016年8月1号的新鲜批次、对，8月1号的新鲜批次，然后呢这边有7月份8月份的，对不对？反正保质期是一年，
1: 我们都是最近的、保证你是最近的新鲜批次
0: 啊，8月16号是大货吗？8月16号大货，
1: 那我保证8月份的了。
0: 可以保证8月份
1: ，
0: 所以更加新鲜，好吧？赶紧按上1号键，因为你开始排队堵住了。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还能再为您立减5元。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我刚才问过了，保证批次都是八月份的，2020年8月份的，然后呢可以吃到这明年的八月份，完12个月。我们两个人吃到现在觉得太好吃了，我说
1: 不是，
0: 今天我们两个人，
1: 我给大家展示展示，我们俩丢不丢人？
0: 吃完了，
1: 展示展示，我们俩就在边跟大家聊天边吃，多丢人你知道吗？好，没有见过世面一样，但是实际上真的好吃。
0: 我们这边本来温云商放在这边呢，就给我们吃，就全吃完了，我们准备两个人再看一个。
1: 真的好吃，
0: 在看之前我们看看配料表好不好？
1: 嗯，好。
0: 这品牌呢是来自我们这个咖咖猴对吧？然后呢，海苔核桃仁和蜂蜜核桃仁，看看我们这个配料表。前头我看过海苔的，我们再看看我们这个蜂蜜的。蜂蜜的这个配料表是什么？
1: 超干净的，这个就是在它那基础上少了海苔是吧？
0: 哎，对，
1: 你看，
0: 就脱衣核桃仁、蜂蜜，
1: 连什么海盐什么都没有，都没有，它极其原味，但是有点微微的甜口，因为有蜂蜜嘛。
0: 对，它没加任何的蔗糖，
1: 没有，
0: 对吧？但它是用到蜂蜜来进行这个调味，但是不是那种很齁甜的，它用蜂蜜水跟我们新鲜的这个核桃一起煮，煮好了之后风干，拆了没东西吃了。
1: 我们一二三一起来。
0: 对，
1: 而且一撕口啊，
0: 对，你看外头拆好之后啊，它里头还是有一个封条的。封条好了之后呢，里头都是这样一包一包的这种独立包装。你带出去游玩啊，包括是给小朋友放在包里啊，自己出去所锻炼的时候都可以，对吧？
1: 这有四包，下面有四包，八包。
0: 差不多，每一袋袋当中大概八包，反正保证克重吧，72克的一个净含量。我们再拆开来给大家看看，因为它那个核桃本身啊，跟我们平时所吃到的那些新疆大核桃不一样。你看全国当地就是两个地方的核桃非常好，一个就是新疆的
1: 一个事情。
0: 你要是煮的话，或者呢你就是吃什么纸皮核桃，对吧？都可以。
1: 就是它的应用场景不一样。
0: 但是我们这个呢，它是来自这个云南的，叫深纹核桃，品种不一样。但深纹核桃的特点是什么？就是它脆爽口感和鲜甜口感，核桃它本身的这种啊，就是甜口、鲜口，就吃了一个是鲜的。
1: 还有一个，在我们拿这个大小的时候，你是我和燕华现拆的吧？大家自己来看，我没有动过任何手脚啊，我这是现拆，我也不知道它里面什么样的。我们大概我就是完全不知道啊，我们就试试看，
0: 好，
1: 看看它到底是碎屑屑多还是我们大颗的多，我不知道的啊，大家看，
2: 基本上都是大半颗，
1: 没了哦，倒完了，
2: 核桃
1: 基本上是啥？都一半一半的吧，
0: 对啊，
1: 品质好不好？这是我现拆的，我都不知道它什么样的，原本不知道什么样的。大家自己看，就说明人家这个品牌是不是给大家用一些边角料做的？你自己心里就知道了。我们当然在运输过程中多多少可能会有碰啊，或者怎么样。
0: 对，他自己撞击。
1: 如果这个买一袋它都没有一块完整的，那我觉得有问题了，对不对？
0: 对，那还有就是它那个品种，我们边吃边跟大家说。
1: 你看，我帮你拿一个。
0: 深纹核的它是属于这种老树。老树就是长出来结出来的果，老树结心果，但是呢它没有经过任何的比如说是催熟，或者提前把它从树上打下来，没有，那所有的深纹核桃都是这样的，果肉特别饱满，但它得肉率和出肉率比新疆的核桃要少，
1: 是，
0: 所以它很珍贵。除此之外呢，剥开来之后啊，你看那层衣，很多地方是不给你去衣的，但因为衣呢，很多人都会觉得口感当中多多少少会有一点点齁，或者说有点涩，而且呢，有些这个中老年朋友包括小孩子啊，吃到嘴巴当中去之后，那个衣有时候会糊在那个嗓子眼上，特别难受。
1: 你要抠下来或者上牙膛，
0: 对，
1: 难过，
0: 特别难受。那他呢是帮你啊，这个经过了去衣，把那个衣给剥掉之后，
1: 他可不是手工剥啊，
0: 对，
1: 他不是手工剥的，
0: 机器甩，
1: 对，
0: 甩好之后
1: 人手工艺的
0: 再进行。这个挑选挑
1: 尽量
0: 是整颗完整的这种啊，就四分之一啊，二分之一这样的一个半熟，对不对？而且你看核桃长得像什么，是不是像我们人的这个大脑，对吧？
1: 就
0: 很多朋友都说有核桃当中啊有非常多的一些，比如说欧米伽三啊，优质的脂肪酸，所以它的不饱和脂肪酸是非常高的。所以到了秋天的时候，很多叔叔阿姨都在问了，哎呀，什么时候去打什么这个芝麻核桃粉啊之类的？那这个呢，你可以当做小零食来吃。我们每天都要补充一定的坚果类的一些物质，那真正很好。这个核桃，你每天两包好了，
1: 你发现所有那种。什么每日什么那种坚果，
0: 对是
1: 几乎少不了核桃，
0: 是啊，
1: 你可能会没有别的坚果，但是核桃一定是中心当中的中心，
0: 是的
1: ，C 位当中 C 位，
0: 而且它口感又很好，很多带来假牙的朋友们都会说，哎呀，不用我去剥了，对不对？也不用自己去什么用牙齿去咬了。
1: 我跟大家保证一个，
0: 对，
1: 今天的蜂蜜一点都不粘牙
0: 啊！
1: 如果你总害怕听到甜口就害怕粘牙，我保证你不粘牙，你回去试。
0: 而且我们保证了这个新鲜的批次，以及是新鲜的鲜果带回去，它是通过鲜果之后来进行这个 处理的。嗯，那今天仍然是啊，这个12大包，
1: 是
0: 两个不同的口味，蜂蜜的6包，蜂蜜核桃仁，然后再加上我们的海苔味的核桃仁6包，总共是12包带回去。嗯，市场总价值呢是239块钱，东方购今天为您立减了39块钱，嗯，只需要199元为您送货到家。每一袋的净含呢还是72克，保证质量的，好吧？199元，那老会员自动订购还能为您立减5元，194。自动订购之后呢，就7分11.99元，等于190块钱，12大袋，对吧？分分人啊，包括自己出去游玩的时候带一带，特别特别好。
1: 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9900。

0: 十分钟时间哈。那今天我们是两个不同的口味，去一的蜂蜜核桃，即是去一的海苔核桃仁，一个稍微的偏甜一点点，一个稍微偏咸鲜一点。但是它这个甜啊，就说句实话，你几乎是尝不太出来，它是这种微微的沁入心的这种很甜的清甜。
1: 如果你要硬形容的话，就是反正你蜂蜜水一般泡成水以后，它不可能是齁甜，
0: 对，
1: 就是那种极其清甜的蜂蜜水。嗯，
0: 是的，
1: 它其实跟那蜂蜜水是极其相似的。
0: 对，然后那个核桃呢，它又很新鲜，核桃新鲜之后，它那种脆的、香的那种口感哦，就完全能够在嘴巴当中。我爸明明我就平时吃核桃嘛，我反正每年到了立秋之后，就要开始就是看新鲜核桃上市，对，要开始补充，特别是女性朋友们，那这个头发呀、脑子呀、记忆力呀，不要再说。
1: 就是我刚才跟燕花还在聊，我说反正到了我这个年纪，我已经在养生行业走很久了。
0: 是，
1: 以前二十多岁不太会关注，但是现在就肯定不
0: 会，越来越会。而且你看，这都是老祖宗传下来的一些这个养生的，包括是饮食的一些习惯，对吧？秋冬季节补充点核桃，补充点这种坚果类的也是非常好。而且不仅仅是中老年朋友们，小孩子开学了不也要点点吗？
1: 你说多少零食，
0: 对不对？
1: 最开始包裹那种糖黏糊糊的，那不都是给小孩子吃吗？最开始那不都是小零食吗？到后来以后就觉得这个味道不错，然后不断的研发，不断的进步。说实在话，如果它的品质不够好，大家就琢磨最简单的一个道理，它会这么的透明展示在你面前吗？
0: 哎，不会。
1: 它会用这么原始的状态展示在你面前吗？它那种齁的味道，如果你用普通的蜂蜜，不好意思，它根本就盖不住。
0: 是，
1: 我保你盖不住它的齁味。
0: 以前很多人就是一开始喜欢吃这种什么蜂蜜啊，这种烤的，对吧？就是很多糖浆的那种
1: 果一堆。
0: 但是后来尝多了之后，才会发现呀，不对，上过当了。因为呢，它可能用到了陈年的核桃，
1: 它为了盖住
0: 它的味道，因为它不新鲜了，或者有齁味道了，然后给它加这个加那个，
1: 对，
0: 然后
1: 从原理上
0: 颜色变成了琥珀色。
1: 道理上来讲，
0: 烤出来的，
1: 它肯定是要这样做的。要我商家，我新鲜的核桃我卖完之后我还剩一批，我不这么做。我干嘛？
0: 对，
1: 我可能卖得出去。
0: 对，但是今天不是哦，
1: 我们不是哦，
0: 是最鲜的，就2026年刚刚才摘下来这个核桃，它自然的熟了之后掉在地上，然后呢人工进行筛选之后啊，把它那个衣给去掉之后，它又选择了云南的，因为云南核桃现在正好是这个上市的季节，新疆的核桃还要再等一会儿会儿。
1: 反正咱中国地大物博，就
0: 是
1: 各个地儿的，包括同一个品种有不同的吃法，
0: 对，
1: 不同的样子，比如说枣，有的是金丝小枣，
0: 是，
1: 有的像那个新疆大枣，所以同样一个物种，它可能在不同地儿长一些口感完全不一样。
0: 而且云南他们当地原始森林特别多，对吧？就是您在那边去看到，又空气又好，海拔也高，这个紫外线也强，
1: 哎，真没有工业污染。
0: 哎，对的，
1: 这个真的很好。
0: 那边都那什么工厂，
1: 真没有，
0: 就是原始生态的。
1: 所以呢，在那边
0: 走到那里呀，你看云南他们因为少数民族特别多，所以呢，就是很多人都说，哟，这个核桃也是，它去一了之后，这段工序很多一些厂家是不做的，它可能就是把新鲜核桃烤干啊，包括熟了之后给到你，你自己还要去剥去弄，对吧？剥开来之后里头有些好的，有些还剥不出来，那这个不需要了，直接开袋就可以吃，在保证了新鲜批次之后啊，您可以保存到这个12个月的一个保质期了。
1: 我们今天这个价格199，每个口味都有6包，12包，然后每一包的含量
0: 72克，
1: 72克，我觉得完全可以，大家自己把给小朋友当做个小零嘴，比如说小朋友放学了路上，你不让他乱买了。乱买那些东西，我们今天这个健康吗？你随便拿一包，他开心的不得了。说奶奶，是你接我的时候，你记得拿2包。上次你给我买的那个，他肯定喜欢的。抓紧时间订购，021-511-9900。

0: 做的15分钟时酱备货不多了。嗯，我跟许明老师两个人就吃到现在，就特别好吃。
1: 反正然后这做做，要不然再给大家看看我们的战绩，我把它推过来一点，给大家推过来，我就不捧着了。看我们的战绩，
0: 吃了多少包了？两个人，
1: 你就看吧，观众朋友。嗯，我们吃完以后还往前丢。
0: 对对对，是的，
1: 这都是我们吃的，都是我们吃的。
0: 而且它蛮好的，就是你们不能像我们那样，因为在面前实在是太诱人了。在家里头呢，你就想好了，每天吃个两包，吃个一包，差不多，对吧？
1: 都是我们的，都是我们的。我们第一次把吃完的剩下的小垃圾袋给大家展示。
0: 对对对，
1: 不是不尊重大家，是展示一下我们的实力。
0: 对。说明它真的是好吃，不仅仅是我们在演示的时候在吃哈。大家没有看到的时候，我们两个人嘴巴没停过。
1: 这一直在吃，一直在嚼，因为它本身的这个所谓所有的脂肪酸呢，它是非常健康的。
0: 对，
1: 你知道，好像说是只是对那，不是不只是如此。我们身体当中密麻分布的血管，它都有非常非常有很大的刺激。
0: 是的，又是脂肪。
1: 我们不往深里说了，但是你懂这个核桃的好处就好了。嗯，关键你是要新的呀，咱不能天天吃哈的味道的，你不能弄那个。乱七八糟的，不知道哪来的，裹了一层糖浆的。嗯，它就不是。您别以为这个海苔味道的只有海苔，它本身也是通过蜂蜜煮过的。
0: 是的，
1: 也是煮过的。
0: 基底是蜂蜜，
1: 基底都是有蜂蜜煮过的。
0: 然后呢，上头再加上那个海苔。你看，这是我们这个楼树生长出来的核桃，对不对？这个核桃呢是深纹核桃，颜色比较深，个头呢就稍微偏小一点点，所以它得肉率啊比较少少。但是呢，你看它整个的核桃啊，就新鲜的程度，看到吧？一掰。然后呢，当中它整个的核桃的颜色那么的白，但是呢，它上头这个衣呀是帮你给去掉的，所以大家不用担心说这个核桃入口之后是什么样的口感，就是鲜脆爽口香
1: 哦。如果你家宝宝特别爱吃海苔这口的，一定给他有带这个过程把它带回去。哎，
0: 反正都有，不用挑，对吧？
1: 都有，不用挑。
0: 所以今天也是在立秋之后，东方购物大家所向核桃类的产品也是蛮少的，所以今天本场直播也是非常好的一个机会，大家回去
1: 再看一看我们的配料啊。蜂蜜核桃的蜂蜜这款，有别的吗？
0: 没有，
1: 没有啊，
0: 就是蜂蜜加上我们脱衣核桃仁儿，
1: 就是蜂蜜了，没了。
0: 没有了，
1: 而且12个月的保质期，都是8月份的新鲜批次。
0: 对，八月份的，所以今天带回去的一些朋友们还是特别多的，对吧？你每一袋呢又是那种独立小包装，
1: 这都是
0: 大袋是72克的一个净含量，每一小包呢也是正正好好，方便您进行携带，然后呢也正正好，因为它太好吃了。
1: 我再插一包啊。
0: 控制量。再加上核桃，你平时罐装也好，包括什么也好，就是您放在空气当中，它肯定会氧化。
1: 对，
0: 一旦氧化就有可能会这个耗掉，对吧？所以它独立包装之后的好处是什么？就是哎，你每次开，每次都香，每次都鲜。
1: 大家看看是不是块大？我们没有给大家有任何手法吧？我就随时开，开完之后几乎你见不到小碎屑屑。有偶尔你有碰掉的，那很正常，你不能保证运输过程当中或者他俩在撞击的时候一点都不磕碰什么的。
0: 对，
1: 但绝大多数大家看。绝大多数，你看看，
0: 香啊，
1: 是不是都是一块一整块一整块？你看看，绝大多数是不是？
0: 而且它不是说在外头就是表面刷一层那个蜂蜜或者烤上去，它没有经过烤，它是经过了这个煮，蜂蜜水和我们的核桃仁啊，
1: 就是
0: 煮好之后它就鲜香，对吧？哎呦，把水分抽干了，然后呢，两个口味不需要调，有很多朋友都在问，哎呀，我要那个蜂蜜口味的，或者我要那个海苔口味的，
1: 一起带，一起
0: 通通带回家，
1: 通通带走。
0: 总共呢是6+6，各6袋的这个口味带回，总共是12包，12袋，好吧，常温一下是12个月的保质期，
1: 超脆的，
0: 199块钱，今天是给到大家优惠的力度，关键是抢到现货，因为去年很多朋友是没抢到现货，
1: 马上没多少天了，我们就开始过中秋了，
0: 对，
1: 你再过没多少天了，再开始过11了，你就出去玩什么的，大家聚会，你在路上。你尤其是开车的时候，你嘴巴干，嘴巴咸得慌，你或者是看个电视剧或者干嘛的，刷刷手机的时候咸得慌，嘎巴嘎巴嘴，嚼一嚼，
0: 对，
1: 没压力。它不是什么油炸的薯片，
0: 是
1: 什么虾条？孩子说不要给你孙子孙女吃虾条，不要吃薯片，这个东西你儿子女儿。他一点说不出任何道理，他肯定是支持你吃的。
0: 对于很多懂得哈养生的朋友们来说，每天还要必定吃一吃。
1: 当然，
0: 还要再想了，我今天有没有吃过？
1: 你有没有吃坚果？
0: 对，
1: 每日坚果吃的吗？
0: 是的，所以今天12包带回去，性价比非常高，好吧？再次把时间和图书留给您，因为电话线实在太满太满了，排队人数太多了。老会员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啊。这样呢，第一点抢先用回去，第二点呢就是还能再为您现金立减5块钱，只需要194块钱了。
1: 打电话订02151119900。

0: 好了，最多十分钟时间啊，提示一下我们的备货只剩下最后的十几组，所以要抢能限时秀的朋友们赶紧下单。然后呢，电话台也是堵得蛮厉害的啊，再给您强调一下，因为那我们现在这个片子当中所放的那个玫瑰核桃仁，它是去年那个口味，然后很多朋友们吃完之后说，我就想要那个更加干净的这个蜂蜜核桃仁的这个口味，所以今年呢是蜂蜜核桃仁加上我们的海苔核桃仁啊，通通这两个口味带回去了。
1: 今天的口味跟大家稍微的，刚才燕华已经说了啊，我们再提醒大家一下，以我们现场的这个口为主，展示的是给你说，哎呦是脆的，没有黏糊糊的样子，你知道就好了。我们今天带回去的总共是199，拿回去12包啊，12包，每个都是六口味，非常好，你方便携带，而且都是独立包装的，在车上啊、包里面随便装，它也不粘手什么的。关键它真的是把那个好吃的味道是煮进去的，
0: 对，
1: 它不是涂在外面的，这个很重要。
0: 而且我喜欢它就是那种鲜味，你知道它这种鲜味是很多时候你只能是自己手剥好了之后才能那种香，但它这个核桃让我们惊艳的点就在于什么，就入口之后它是脆，然后呢香，一点都不软，它或者说是这种齁一点都没有，而且没有这个层衣的那种苦和涩，也不需要你自己麻烦用什么指甲手啊去抠去剥掉那层衣。电话线持续忙线啊，再留点时间打电话，好吧？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解释一下，现在我们的这个备货警示一下个位数了，很多一些朋友可能要抢不到，所以先能够抢到现货立刻抢，大家都个位数的备货，看谁手速快，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这是其一。其二呢，刚才我也问过了，就算到之后来进行预约也是值得。我们供应商说，哎呀，今天没想到那么多朋友喜欢，然后呢很受欢迎，因为去年有些朋友尝试过吃过之后说太好吃了，然后要再过来买没有现货了，
1: 经验
0: 因为每年他那个核桃他不会拿成年的，就是一年产下来多少核桃就是这些数量。那么刚才呢我们也问过供应商啊，快要没现货了，待会儿预约的话也是值得，打电话过来预约也是值得，他们是会空运，对不对？空运过来，所以保证最快的速度送到的给大家，但是也不是无限制的，对不对？
1: 我们东方购物跟大家来说事儿呢，都是认真严肃负责的。
0: 是的，
1: 很多人说了，你们是不是像小平说三二一上链接，然后又有了，又有货，又有货？
0: 没有，
1: 您可以试试看，我们就不定，你就等着订预约的话也行。
0: 哎呀，不要不要不要！
1: 我们现在没关系，让大家
0: 尝鲜尝鲜，
1: 反正至少有七位观众，咱肯定是
0: 我本来想我要订的，后来一看，
1: 我也是想订的，
0: 数了，对不对？
1: 所以我们也得预约。
0: 现场吃真的是特别好吃。
1: 一会儿我们给大家展示展示，到底我们有没有。骗大家，有没有忽悠您？预约就是预约啊，没有什么突然又有货了，
0: 是的，
1: 没得货。
0: 然后再给大家看看，因为这个核桃跟这之前我们就常吃的那些核桃不一样，它是属于云南的这个深纹核桃，而且是老树哦就长出来的核桃。颜色呢，它那个核给大家看看，它是这种深深的，对吧？很多人说这个像这个亚瑟斯河的脖子，
1: 盘的那个
0: 盘的那个核桃，
1: 包浆了是吧？
0: 对对对，纹路啊，不是。打开之后呢，这是我们的核桃，但是你说的核桃啊，一般有内层衣呢，就会有点涩。所以很多一些太太们，包括是叔叔们吃的之前啊，我得用色纸卡，对吧？去那个剥它。
1: 你说用手指甲还给
0: 我
1: 剥不出来？
0: 我觉得这个很难进行剥，
1: 对，很难弄的。
0: 那它呢是属于这个机器之后把它勾速，对，甩、甩完之后呢，然后再跟这个蜂蜜一起煮。所以你看它那个核桃仁的颜色，鲜。甜香，好像我们的名额快没有了，
1: 进入到预约名额了。
0: 对，然后呢，我们再给大家看看啊，这是我们这个
1: 蜂蜜
0: 的口味，对吧？蜂蜜的口味，然后它就是蜂蜜水加上我们新鲜的这个核桃仁，煮好之后啊，这个干了之后给到大家，它那口味是脆爽鲜。就很多人说我吃核桃要鲜，起码是自己剥出来那个鲜香才有。哎，这个核桃仁儿，它的鲜味是保留在其中的，也不需要您自己挑这个口味。蜂蜜核桃仁和海苔核桃仁两个口味通通带回去，关键还有它的那个配料很新鲜。再给大家看看我们的这个配料表好不好？蜂蜜核桃仁当中，
1: 等会儿看，我给大家展示一下。
0: 那展示什么呀？
1: 来吧。观众朋友看一下，
0: 预约了，
1: 没有骗您吧？
0: 确实，
1: 现在这个颜色变黄了，黄的就是预约啊。
0: 今天预约也是值得，因为之后
1: 预约了啊，
0: 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来这个新，就是我只是节目的时间，包括呢今天预约呢，我们供应商也承诺了，
1: 可以预约，
0: 对，能预约，快速送到。他说让云南那边空运过来，就坐飞机嘛，就过来，好吧？你看，这是我们的蜂蜜的，哎，蜂蜜的核桃，核桃仁儿，这是脱衣核桃仁加上蜂蜜，没有了，非常干净。我海苔的是脱衣核桃仁蜂蜜。然后呢，加了一点点紫菜，就是海苔，对吧？海盐、食用酵母，没有其他东西了。它所有的海苔也好，包括是我们的这个核桃也好，都是当季新鲜的，所以品质非常高。每一包的净含量仍然是保证在72克左右的一个分量。所以呢，也是这种啊，开袋即食的，所用所见即所得，带回去。
1: 所以大家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还有最后的3分钟，我们都在预约了。再说一遍，预约的速度会快，但是你不可能跟现货一样的马上就送到。
0: 对对对，
1: 这个已经提醒过大家了。
0: 尽量保证啊，
1: 尽量保证越快了啊。
0: 我们的这个要求，包括新鲜程度和今天这个价格一样的，
1: 好吧？
0: 你电话堵住了，现在我们要打电话自动订购呢，估计很难。你可以扫码，对，也可以人工接听，耐心等待一下，预约也是值得199。就满满当当带回去12包，等待一年了就知道这个好吃，
1: 就是、
0: 对不对？也不差这两天，
1: 新鲜口，去年没有这口，
0: 对，没有这个蜂蜜核桃仁，对吧？今年还有了，赶紧来抢先吧！订购专线是02151119000。

0: 卸货已经全面售罄了哈，但是接受少量的预约。然后供应商的刚才也是说了哈，就是他们是空运过来，尽量是最快速，也就是
1: 解释一下啊，没有玫瑰啊，没有玫瑰，没有玫瑰，没有玫瑰，我们玫瑰变成了原，也不叫原味，是叫蜂蜜味，
0: 就它那个底层呢是蜂蜜核桃以及是海苔核桃两种不同的味道，是通通带回去，好吧？嗯，关键是新鲜好吃，
1: 这也是好吃，
0: 而且到了这个吃核桃的季节了。
1: 是的呀，
0: 关键是就是我们说天生天养嘛，您这个时候正正好好吃核桃了，要备核桃了，你要去打芝麻核桃粉，可能也就20多天新鲜的核桃，你不吃它就耗掉了。
1: 是的，
0: 它这个是独立包装，开袋之后鲜香，你也不用什么弄个什么东西把它封起来，对吧？你想吃当做小零食吃好了，也不需要自己挑。
1: 它完全不是大家印象传统里的那种，哎，裹了一层糖，
0: 是的，不是的，
1: 黏糊糊的，
0: 它是煮进去的，
1: 连那个衣都不给你包。你想不想看那黏糊糊的又黑黢黢的，然后也不知道。
0: 而且它那个呢是通过烤，
1: 对，有的时候发，你就发那个烤完之后非常扁，非常硬。
0: 对，要么就是齁甜，牙还硬，对吧？所以这个确实今天预约也是
1: 真不一样，真的不一样。你回去试试，回去试试。
0: 最后的一分多钟时间哈，再次把时间和组织留给大家了，赶紧来抢线，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1: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0: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0: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天气已经是逐渐转凉了，所以每年到了秋冬季节都是心脑血管问题的高发时节。马上比如说秋天我们还要什么贴秋膘，所以真的血管经受多重的考验。这个时候大家都特别的有意识啊，需要给自己的血管补充好的欧米伽三。那我们今天天翠恩的酒吧鱼油来了，纯度非常非常的高，而且这个鱼油它的包装也是深受大家的喜欢。今天在东方购物我们的直播现场依然给你维持非常优惠的价格和很高的性价比之外，新鲜批次给大家送货到家，吃完的观众家里面又可以来补货了，一定不要错过。也是请到了老朋友大刚来到直播现场，欢迎大刚。
1: 小姐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即将季节变化的时候呢，很多人说哎，我的心血管呀就要经受考验了。那这个时候适当的补充一些欧米伽三呢，对我们的血管是很有帮助的。但是今天呢，天翠恩确确实实拿出了他名下非常高的酒吧的这个鱼油啊，含量更高，让我们呢受益更多。
0: 其实天翠恩这个鱼油每一盒都是从新西兰原盒原装进口过来的，本身也是一个特别好的营养素的品牌。鱼油就是他们家的明星产品，每一盒当中呢会有这样的独立的三板，每一板呢是十粒，所以我们总共这一盒当中会有到30粒。那大家买鱼油其实也很懂哦，在东方购这边看了这么多年节目，首先买鱼油最重要的就是看它的纯度，大家看一下，在我们盒身上面大大的98%，
1: 对，
0: 这个纯度很厉害，70、80、90、95都属于高纯鱼油，95已经特别好了，咱们今天是接近满分级别的98%。再加我们说啊，纯度越高杂质越少，而且作为知名品牌的好鱼油，品牌方把所有的我们一粒鱼油1500毫克大颗粒当中，欧米伽三的含量是多少？1470毫克都标得很清楚 ，EPA 也比较的高，810毫克 ，DHA 有到540毫克 ，DPA 有到20毫克，列得清清楚楚。它这个欧米伽三的结构也特别的好，但是这么多年大家在东方购这边买鱼油。都知道我们平台作为一个第三方的销售渠道，要多给大家再把一道关，不是我们的盒身怎么印，供应商拿过来的产品怎么说我们就怎么给大家介绍，我们还要求品牌方把产品给第三方的专业机构再要去做检测。
1: 对，本着对大家负责任的态度，也让大家呢更加的放心。那所以呢，我们把这一批的鱼油呢特意的送出去啊，做了这个实际的抽检。那么经过换算之后呢，我们要保证，因为你花的是这个酒吧鱼油的钱，我们要确确实实要拿到这个酒吧的鱼油呀。那么经过检测之后呢，告诉大家，跟大家汇报一下总欧米伽三的纯度。那我告诉你，不仅是保证有98，而且更是高达了99.71，接近于满分的级别。而且一粒1500毫克的鱼油当中，刚才我们看到瓶身上、盒身上标定的是1470毫克，而实际我们的这一批经过抽检下来是1495.65，那真是接近于满分的这样一个含量在里面了啊！而且 EPA 的含量，你看830.25毫克 ，DPA 是629.93毫克，包括 DPA 呢，它也是35.47毫克，每一个数值都比原来瓶身上要高出不少。
0: 大家买鱼油说我要买欧米伽三多的，我要买 EPA 含量很高的这款油都能够来满足大家，而且我们把鱼油整粒的颜色给大家来看，你都会发现市售部分劣质很多的一些杂质过多的低纯油，大家看一下。颜色很深，但是我们天翠恩这款酒吧的油放在它旁边，就是啊，玲珑剔透，带着外面鱼油胶皮的颜色，我们都特别的浅，因为你也懂，欧米伽三它是一种几乎无色透明的物质，它不是棕色的，不是深黄色的。

0: 也是我们吃这个鱼油就是要跟这些东西去做对抗的。而我们今天纯度高到什么程度，不仅有我们的检测报告，更有什么呢，更有我们实际啊把它同样的非常精粹的，大家看一下啊，纯粹的它基本上是透明的无色的，一粒一粒的，这个你看到没有，它没有这种油啊油质的这个感觉在这个上面，所以这是什么呢，纯度更高，几乎没有杂质。
1: 嗯，这一点其实这个实验大家也回家拿到我们这个油一样可以做，东方购这边是特别特别有自信的。那这样的大颗粒的油对于我们很多在看节目的像您啊中老年朋友，我们建议大家一天可以吃两粒，那给到你身体和血管补充的欧米伽三就有将近3000毫克左右。为什么我们讲天尊这款油即使跟很多也是比较好的入门级别的高纯油来比较，它都很厉害，给你的杂质特别的少。
0: 对，
1: 像刚才我讲补充3000毫克的欧米伽三，70的鱼油你要吃3粒，而我们天尊这款油你只要吃2粒。那么70的3粒鱼油它的杂质有多少呢？1350毫克。而我们天尊这款98的鱼油，我们2粒的杂质才只有你看8.7毫克。
0: 对，
1: 就是欧米伽三补充的量几乎差不多。
0: 嗯，
1: 但是2粒我们天尊N98鱼油的杂质哦，是3粒70高纯油杂质的1/155。
0: 嗯，
1: 就是这个杂质极少极少。
0: 对，
1: 而给你的几乎满满的都是欧米伽三。就我们吃鱼油吃的是什么？吃的是里面的欧米伽三。
0: 对，
1: 不是里面我们身体所不需要的杂质，那些对身体造成负担的东西。
0: 对，所以纯度越高对我们的帮助越大，但是呢杂质越少对我们身体的负担也就越小。
1: 嗯，所以也是大家为什么后面在东方购知道这款天尊98油之后，执着的专一的都选择它，每天跟老爸两个人对吧，用温水送服，或者把鱼油直接咬破在嘴巴里面，把这个胶皮吐出来，都可以这样来吃。
0: 嗯，
1: 还有就是我们今天包装特别的好，在东方购咱们电视直播大屏的荧幕上面，唯有天尊这款鱼油，它是什么？每一粒都是独立塑封包装的。为什么要用这样的一个包装？我们给大家要看一下，因为很多观众家里面可能说瓶装鱼油、桶装鱼油很多。
0: 哎，
1: 这个鱼油你可能吃到后面以后会发现，
0: 嗯，
1: 怎么粘连在一块儿啦？
0: 对呀，
1: 坨在一起啦，
0: 是，
1: 甚至于什么
0: 颜色都变掉了，
1: 氧化发霉了。对，这个就是我们说这个欧米伽三的里面这种性状都发生了变化。
0: 对，原来可能是98的，后来呢你时间越久了之后呢，受温度啊它慢慢的这个氧化过后呢，可能就变成60啊70的这个鱼油了，你花的这个钱其实不值得了。
1: 嗯，但我们今天这款鱼油每一粒你打开它之前，它都是完全跟空气隔绝的，这个包装扔到水里面也是完全不进水的。
0: 对，
1: 所以它的稳定性、水密性、气密性大大的提升。但是这个包装成本价格很贵哦，
0: 对
1: ，PTP 的太空舱的2.0包装，
0: 而且
1: 有很多观众暑期出游带出去就是带天尊的鱼油。
0: 对对对，因为你短期出去旅游啊，包括出差的话呢，这个放起来它就不是一大桶，
1: 是
0: 吧？而且也不会受到什么雨水啊，包括一些潮气的这个影响了。
1: 嗯，
0: 每一次打开那一粒都是刚刚新鲜的啊。
1: 是，并且我们产品上面还有到7标的认定哦。
0: 嗯，
1: 哪怕你不知道怎么样选鱼油，但是大家看，首先IFOS 5星级鱼油的认定，天尊这款油拿到了。
0: 对
1: ，Friend of the Sea 海洋之友的认定，表明它的海域和这个鱼的来源都是非常纯净的，您可以很放心。GOED 世界欧米伽三组织的这个认定，咱们这款也有。美国那边 FDA 的认定和 GMP 的认定，以及新西兰的 RMP 和 HACCP 的认定，7标认定。在东方购这边，其实你说鱼油产品有像天尊拿到7标认定的鱼油，其实也是不多的。
0: 对，
1: 但今天它就受到多重的权威的这个认可。
0: 对，所以呢它第一个它整个来说呢认证非常的齐全，第二个呢我们的纯度是非常的高。
1: 嗯，
0: 再有一个呢整个的包装更适合我们日常的整个保证它的品质。
1: 嗯，
0: 所以像这样的鱼油说句实话在市面上的价格那就自然而然不会便宜了，对吧？
1: 嗯，
0: 在专柜里面这样的一盒多少钱呢？798块钱。798块钱。
1: 嗯，是，所以单粒价格是20几块钱。那东方购我们今天正好是一个吃晚饭您看电视节目的直播档。嗯，我们给你什么方案？两种选择，一种是我们的这个6盒装，总共是180粒，外面需要花到将近4800，我们只要1000元以内哦。
0: 对，
1: 外面真的两盒都买不到的价格，我们给你6盒。
0: 是，
1: 但另外咱们有一个什么特别的，我们有一个12+2的14盒的组合。
0: 哇，这
1: 给到大家市面总价需要11000多。
0: 对，
1: 我们是2000以内。
0: 嗯，
1: 单盒142元。如果您参加完我们的凑单，单盒能够低至100出头，一粒的花销才3块几毛钱。
0: 嗯，
1: 这对于98鱼油来讲，
0: 嗯，
1: 原装进口的独立塑封包装的鱼油来讲，性价比太高了，
0: 难以想象的一个价格了。哦，对吧？而且呢老伴儿一起吃起来的话呢，你也不会觉得，嗯，哎呀这个价格太 不难以承受了，这个价格是可以承受的啊。
1: 嗯，而且我们今天给大家什么样的批次，很新鲜哦。
0: 对对对，我们六月份的批次，6月16号，这个呢，我们吃鱼油越新鲜越好，而且纯度99.71，这是我们抽检的结果了。
1: 嗯，您拿到产品都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批次给到大家是今年的6月中旬生产的，能够一直吃到2029年的6月15号。
0: 嗯，
1: 对，所以你现在家里面自己吃，或者后面中秋节送人，或者你要多囤几组。都可以放心订购，我们给大家食物送货到家，看一下所有的14盒产品就在我前面，给大家送货，你下单订购。东方购物的服务线是02151119900。
2: 我的五月没断过，对吧？从70吃到现在是95，拼五月对吧？比老包装对吧？更加透，我老欢喜。我是常吃五月，别的么子海参啊、冬虫夏草，真真实实我从来没吃。我会得对吧？侬讲。养起跳舞啊，甚至于搞小姐妹一道对吧？周游世界，嗯，乘了个船出去10天旅游啊，白相，不觉着吃力的。哎呀，爬山啊，真的不觉着吃力。我也侪讲给了听的，我并不是不吃，我讲我就是吃五年，搿是我个人的体会。而且像阿拉现在点退休工人，一定要身体好，身体好了，阿拉搿点退休钞票对伐是够了。
3: 老师可以就是稍微给个镜镜头，对吧？对，你可以扫一下。
2: 这个是哪时候年轻来？
3: 哦，文艺感。
2: 哎，对对对，不喜欢跳这种什么？那刚刚广场舞不跳的，也不是跳交谊舞、嗯，我们跳的是这种民族舞。
3: 民族啊。
2: 哎，
3: 就这样子。
2: 对对对对对，哎，这哎哎，我爱我的祖国，这个梁朝云唱的很好。

0: 年纪大的都组织起来，有唱歌有跳舞，很开心很开心的，所以每天都是快快乐乐的，就把自己的身体搞好。这总的来说，鱼油我是没断过。其实像我们现在这些退休工资，身体好是最开心的，对吧？钱也够用，你身体不好对吧？钞票不够用。
1: 刚才你看我们这位阿姨说的很对哦，
2: 对，
1: 钱再多对吧，退休生活大把的时间，前提是你身体要好。
2: 对，
1: 所以我们说平时我们也讲血管健康人健康，血管年轻人年轻。你像这个阿姨可能很多观众都很羡慕她，对不对？有闲暇的时间，因为身体很健康，能够唱歌跳舞上台表演，对不对？这就是很丰富的退休生活。
2: 对，而且他这个舞蹈的难度啊，因为是民族舞嘛，不是我们一般的广场舞，所以他的技术要求啊，对身体的要求他其实更高。但是支撑这一切的，其实他要一个好的身体。那么好的身体，很最最基础的，我们说句实话，还是你整体的你的心脏啊，你的血管啊要健康。那么这样的话呢，才能支持我们你出去旅游，你更好的生活，你更多的聚会，你更好的为家庭里面啊，可能还要带带孙子呀，可能还要做做家务呀，你的身体依然是游刃有余。
1: 像这个画面也是在告诉我们，很多年长观众年岁上去之后，血管壁增厚了， 对吧？然后呢，血管当中很多的脂质垃圾都在不断的堆积，血管弹性也是越变越差了。那很多观众说，我知道欧米伽三啊，对血管是来讲是很重要的。那么平时我也想补充欧米伽三，能不能够我们从一日三餐当中，从饮食当中摄取到欧米伽三呢？跟大家讲，非常非常的难，因为你有这个意识啊，已经是特别好了。我相信你也知道，欧米伽三在我们人自己身体当中没有办法自身合成，但是它在饮食当中摄取到的也是极少极少。您像现在我们5:30左右啊，您在吃晚饭，
2: 是
1: 餐桌上面这么多的
2: 一桌菜
1: 米，荤菜 对吧？白天吃的肉蛋奶各种各样的菜肴当中，大部分咱们补充到的都是饱和脂肪，
2: 对，
1: 而不饱和脂肪你看0.02，哎呦，0.04，甚至于零都没有，
2: 就是接近零了。
1: 所以我几乎补充不到欧米伽三。
2: 对，因为我们一般正常当中，哎呀，我们老年人我们要什么肉蛋奶一定要补充的吧？你自己看一看，肉蛋奶这些都有了吧？你看都是0.2、0.4，所以真正的欧米伽三的这个补充呢，确实是少到可怜呐。
1: 还有我们很多叔叔伯伯说，哎呀，我就喜欢什么，吃大肠，
2: 对，
1: 吃一些内脏，对不对？
2: 啊、
1: 马上那个秋天贴秋膘、
2: 对，
1: 家里搞点蹄膀，
2: 对
1: 不对？弄点红烧肉烧一烧，大家看到几乎补充不到欧米伽三。
2: 是是是，
1: 我们中国人对。一天从饮食当中补充到的欧米伽三，据权威机构统计，才只有49毫克。
2: 哦，那这个太少
1: 了。跟很多别的国家比较起来，少太多了。有很多国家几百毫克是
2: 有的，对，600多、700多是吧？那我们才49毫克，确实是少了，可能1/10都不到了。对，
1: 我们的权威机构中国营养学会啊，推荐成人每天补充的欧米伽三要是1000到2000毫克。你像我们缺的实在是太厉害了，
2: 对，
1: 几十分之一都不到。
2: 就是。
1: 所以我们要参考别的国家来看一下，有些比如说一些国家，它比如说讲，欧米伽三的补充，尤其像您这样的50-60岁以上的老年人，大概要补充多少？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2: 你比如说像这个啊，它是2400毫克的欧米伽三，每天哦。那差不多，你想还有呢？你看这个美国的心脏协会，你看要3000毫克，对吧？每天。欧洲心脏协会推荐呢，你看要4000毫克了，3000毫克差不多就是我们2粒的这个量啊，差不多就是3000毫克左右了。我们1粒是1500毫克，2粒就是3000毫克。
1: 今天因为我们天泉是大颗粒的，单粒鱼油是1500毫克的，所以你吃我们今天2粒鱼油，50-60岁以上的老年朋友们，你就可以摄取到足足将近3000毫克左右的这个欧米伽三，
2: 对，
1: 这个是非常非常厉害的
2: 啊。
1: 为什么？因为它是98的鱼油，纯度极高，这个就像什么家里面孩子考试一样，
2: 对，
1: 80-90分已经属于蛮优秀了，
2: 对，
1: 但是考到90分、95分以上极为优秀，你要说95分以上、97分以上再要拔高，像满分冲刺。难上加难，而且这种鱼油的提纯的工艺啊，也不是所有的品牌厂家都能够来做到。但我们今天就给你做到了98的鱼油，
2: 对，
1: 而且东方购还要再给大家把关，到底是不是98，是不是我们的实际产品它的纯度跟合身印的是完全匹配的？
2: 对，这个呢才能够说是真正的尖子生了啊！怎么叫尖子生呢？好，我们来看一下啊，一粒鱼油我们刚才说是1500毫克，对吧？那我们说98合身上标定的是98啊，那么它的欧米伽三是1470毫克啊，这个是属于98。那我们呢特意把这批送出去抽检，那么经过换算之后呢？ 欧米伽三的总的这个含量是多少呢？你看是1495.65，那么对应它的纯度其实已经不止98了，已经达到了99.71，那么这个呢已经是完全接近于满分的成绩了。所以呢你看，而且呢它的 EPA 包括 DHA 包括 DPA 呢，整个含量呢都是很高的，而且配比呢更加的科学。那么这样的话呢，就可以一粒，你想一千，你几乎就是除了你看一粒1500，大概也就是4点几毫克的杂质，其他全部都是纯纯的满满的欧米伽三。你两粒的话，差不多就是完全接近于3000毫克了，大大的弥补了我们膳食每天就49毫克平均下来啊，中国饮食习惯49毫克的这个量，那我们就真正的你的膳食补充不了，那我们通过两粒鱼油真正达到补充的效果。
1: 所以数据也是特别说明问题的，而能够做到这种品质的鱼油，跟大家讲它的提纯的工艺，这种精炼的需要多道工序，尤其是啊，我们说里面的超临界的萃取技术，
2: 对，
1: 这个非常的难，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2: 因为大家都知道呢，如果说啊，我们把这个鱼油的原料啊，以10公斤来为计算的话呢，实际上啊，我们说提纯，你说你这样纯度，你以70来算的话呢，它就30是我们的粗鱼油，对吧？那么提纯下来是7公斤，那么7公斤之后呢，我们的分子的蒸馏技术一般来说啊，你要到90的话，那经过了啊脱杂质呀、脱锌啊，包括脱重金属呀，那么到这里呢，你大概是含量在90的这个鱼油，那么10公斤就剩下多少呢？2.5公斤了。那你要如果达到我们今天98纯度的这个鱼油呢，还要经过刚才娇杰说了，就是非常难的超临界的萃取技术，让它呢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从90的鱼油更给它精纯的萃取到98的鱼油，10公斤的原料到最后只有1.6公斤了。所以你想想看啊，这个它的相对来说它的损耗是极其之大的，它能够成就98鱼油靠的是什么？靠的是不断的萃取，不断的把杂质提炼出来。所以我们啊相对来说成本非常非常的高。
1: 再加成本高，还有什么方面？就是我们今天这样的一个包装，
2: 对，包装不一样，
1: 这个包装真的每一粒你在打开之前它都是完全你看新鲜的。家里面这种瓶装油桶装油很多，
2: 对，
1: 有观众有感觉的，甚至吃到后面什么剩1/3以后，哎呦这个抠都抠不出来，里面都粘在一块坨在一块了。
2: 对对对，每次要晃要摇啊，摇出来一粒，对吧？每次都粘在一起的。
1: 但是你看我们天翠园的油，它是一板一板的，
2: 对，
1: 而且每一粒油都是 PTP2.0 的太空舱的这个包装，气密性好，打开之前它是隔绝空气的，
2: 对，
1: 水密性好，这个包装你进水扔到水里面或者被什么饮料泼到了水洒到了没问题，不打开之前它是完全密封的，隔绝水的，
2: 对，
1: 再加上我们的稳定性很好，
2: 对，
1: 就是它呀不会说频繁的接触手呀、脏东西呀、空气呀，
2: 氧化了，
1: 容易氧化了，容易变色了，里面这个欧米伽三容易什么性状发生改变，
2: 对，
1: 甚至有很多那种什么油包装不好的，你都能够闻到一股奇怪的味道。
2: 对对对对对，其实吧，这个其实就是说，你原来的从欧米伽三它变成了什么呢？它就变成了它的就变成饱和脂肪酸了
1: 啊。
2: 那么它的纯度就没有那么的高了。比如说我现在是98，但是你放着，你如果你在太阳底下或者在外面，你空气接触呀，包括手接触呀，氧化了之后呢，它其实啊，它的纯度就降低了，有可能就变成60了、70了，甚至有50了。那么这个时候你花的是98的钱，结果吃到最后呢，你吃的是60、50的这个鱼油，其实对您来说就是浪费。
1: 对，可能折损了一部分你买这么好的高纯鱼油这个意义。那今天包装是不是也很重要？这样的包装、这样的纯度、这样的品质，今天东方购给你的价格还划算。
2: 对，
1: 我面前这样的14盒，今天不需要你在外面出到11000多，直接给大家省9000多。
2: 对，
1: 因为我们的价格是1998元。1998按市面上面这个价格798一盒。也就买2盒，
2: 是
1: 3盒就要将近2400，超过这个1998的花销了。
2: 所以呢，老顾客看到这个全新的这个升级的这个组合之后啊，赶紧下单14盒了。你在这里说句实话，2盒多一点点的价格，专柜2盒多一点点的价格，今天可以买到14盒一模一样的。
1: 是
2: 总量你要上去多少呀？对不对啊？
1: 而且这个单粒价格，你20几块钱一粒，您一个人一天吃2粒的话，哎呦50几块钱。
2: 对，
1: 但今天我们东方购物凑完单以后，单粒的价格才只有3块几毛钱。
2: 对，
1: 这个每天吃2粒没有经济负担，或者您自己在上班的孩子、中年人每天吃1粒也可以。就很多对于血管养护有意识的朋友们，中年开始到老年每天鱼油都在吃，
2: 对，
1: 这个就特别的好。 在家我觉得今天还可以送人哦，这个鱼油马上中秋快到了，
2: 对
1: 不
2: 对？
1: 对
2: 对对对，
1: 年底呀，节假日呀，串门呀，走亲朋友机会比较多，这种高纯油送出去啊，很有面子。
2: 对，
1: 所以我们新鲜批次给大家送货到家。新鲜到什么程度？今年的六月份生产的。
2: 对，2026年6月16号啊，这个呢确确实应该讲没有比它更新鲜了，而且再次跟大家讲，我们的纯度高达99.71，每一粒1500毫克的总重量的鱼油当中，欧米伽三已经达到了1495.65毫克，这是不可思议的。
1: 批次是能够吃到2029年6月15号，所以放心订购，打电话我们给你快速送货，订购线是02151119000。

0: 闹闹啊，叨叨啊，那么潮湿天，好嘞，空气味道嘛，带进去不新鲜嘞，么子，我要带出去的话，能带法子呢？对吧？贴进去包包，小小的了包包，那不是老方便。像各种么子呢，就干干净净。我吃了格嘞，不影响格嘞。58年出生的，我马上就要失足了。
1: 都快70了嘛。
0: 其实不到一点，你不要看哦，这是有帮助的。人家相信不相信，都我不搭嘎。只是我来讲，搿种物事呢，深特别是深海鱼哦，没对伊是有一种独有情钟的感觉啊。老早是为了家家温饱，对吧？现在追求生活质量嘞，就要健康一天，就要美丽一天。
1: 他是从啥时候开始吃鱼的？
2: 我是4年前头就开始吃生鱼。这个当时市面高头呢，才是70%、80%，但是我看到搿只90%，咁我觉得那个纯度很高，所以毫不犹豫的就选择了它。那么现在这个在升级，从95%到98%，是吧？但是我就是会一直跟着它升级。其实我老早就开始吃鱼了，但是当时个鱼呢是这个一弄就是两三百两，对吧？大龙头。这个吃了一半呢，就是开始腻不了它了，开始腻了，颜色嘛发黄了。我觉着搿只品牌呢确实不错，对吧？又专业，包装又好，对吧？又很用心，我觉着可以。
0: 那看呀，我今天帮侬看，记录下来的，哎呦，一只记录也没了，哎，好了不得了，真的是开心哦。因为人下搿指标下来就心情特别好，平常人家呢也不注意，有趟子哦我。奶奶蹲了屋里向对不啦？一记头哦，就觉着头晕，耳目哒哒的，提不起精神了，而且对吧？搿个手脚对吧？侪像人家没力道一样的。葛末我讲去查查看吧。等拿着报告以后啊，一看哦，奶奶搿记头一些上头，一些下头，哎呦，我心里想七上八下老不适意啊。专家呢建议我呢，应该吃眼搿个鱼啊，要成分比较高眼的。葛末我呢现在呢，基本高头呢就吃搿只成分比较高的。我再去查一查啊，哎。其实的确是有交关指标侪下来了，侬看，我现在近腔部检查下来个。
1: 阿哥，让我呼叫啊！现在原来是6.19，现在是3.59，三只下来2.9，6.65，现在1.35，我看低蛮多啊。进入4.01，现在1.76。
0: 我觉着老好个，对我来讲起来是像人家匹配好个。
3: 血管密密麻麻遍布我们的全身啊，我们经常讲，其实血管如果说经过权威机构统计说，我们人小小身体当中这个血管啊，从头到尾所有的血管连接起来，据说是能够绕地球哦2周，所以你想这个长度是特别特别厉害的。
4: 对，
3: 就在我们这个小小的身体当中，还连接很多一些重点部位，对不对？所以如果你的身体已经给你一些小信号在告诉你，血管发出一些警报了，要你去养护它了，你确实要有这样一个很好的补充欧米伽三的这样的一个意识啊。
4: 对，
3: 像刚才我们采访的那个阿姨，因为我们有很多产品，东方购我们做了销售以后，也会跟踪去连续的去采访她，了解他们后续的情况。
5: 对，就刚才那个张阿姨啊，她讲了。就是这个张阿姨，她说：“哎呦，我那个箭头高高低低的。”那结果呢？其实啊，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把她当年的，就是2023年她说的那个2月28号的那个检测下来的高高低低的那个报告啊，血报告拿出来给大家看了一下啊。你看，总胆固醇6.19，啊，那确实是高了，对吧？那么包括呢，某油三酯，你看2.65也是高了，对吧？箭头也是朝上的。还有呢，低密，这个低密呢4.01。那也是偏高的，对不对啊？好了，那么刚才他也说了，经过呢一段时间啊，鱼油的补充，当然生活习惯呀、饮食结构啊，他都在很注意在这进行调整。那么到2025年的时候呢，你看4月份的时候，他同样的他也去做了这个检查，同样的报告也出来了，某油三酯，你看啊，已经是1.35了，原来是2.65，你看1.35，这个下降的幅度还是挺大的哦。原来呢，你看，总某固醇，你看啊，原来是6.19，你看现在是3.59，箭头没有了，桥上那个箭头没有了， 低密，你看4.01，它现在1.76，我都有的2点几，你看它比我的这个还要好很多。所有的原来的朝上的箭头现在全都没了，所以呢，他也是深深的感谢。哎呀，说这个确确实实给他带来的帮助，确实是很，他感受还是非常明显的。
3: 所以我们建议大家，你明确做过一些检查，对吧？有一些可能小箭头、小指标不那么好的，我觉得大家来吃一下鱼油非常的好，因为补充欧米伽三，鱼油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摄取的一个途径。再加我们现在，我开场就强调了。天气转凉，秋冬季节要到了，这个时候大家千千万万是要谨防心脑血管问题的发生。为什么？我们现场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血管的一个模型，
5: 对，
3: 我们给大家讲解一下。你像刚刚过去的那个夏天，你空调房间进进出出，热胀冷缩，你这个血管很容易啊就这样收缩，
5: 对，收缩。
3: 你到了后面这个，比如说秋冬季节，天气冷了，对吧？然后呢，温度下来了，
5: 对，
3: 也很容易血管就会变窄，
5: 对。你想一想看，一旦变窄之后呢，那你想啊，如果说你里面的脂质垃圾的堆积是比较多的，对吧？好了，那这个时候你的血液流通啊，它原来比如说4车道，你现在就变成了2车道。我们的血液刚才娇姐也说了，全部连接起来，要地球绕2圈，它要供给什么呀？全身的各个重要的器官，对吧？遍布全身的，比如说它供到你的大脑。如果说供血不充足，供氧不充足的话，你的大脑就缺氧，你的大脑就缺营养。那这样的话呢，你会觉得，哎呀，没有精神呐，头晕呐，头胀啊，或者思维没有那么的敏捷呀，哎，昏昏欲睡，这些情况呢，都是你大脑缺氧或者缺血的一个状态。那么当然了，如果说你同样供给你的心脏的血，原来4车道，现在变成2车道了，供血量少了，供氧量少了之后，那自然很多人胸闷呐，然后呢气喘呐，很多人胸口发紧啊。那么这些情况呢，其实会让你的行动，会让你的生活，会带来很多的一些困扰。所以呢，还是那句话，血管健康人健康，你的血管相对来说好一点，你的身体的各种感受就会好很多。
3: 尤其当你没有办法改变饮食习惯，对不对？可能也没有办法调整自己的生活作息，工作很忙，家里面可能还在给自己的小辈带孩子，确实其实有很多方面很难从别的地方来着手。那么我们建议大家把鱼油给吃起来，
5: 对，
3: 这个很方便很简单。每天中年朋友我建议大家一粒，老年朋友50岁以上的每天2粒，98的纯度这可不得了啊，达到了2粒总的欧米伽三，将近3000毫克左右。
5: 对，
3: 而且我们今天真的是很厉害，这个油我们也现场就是再给大家看一下，
5: 对，
3: 东方购物特别要求品牌方把这个鱼油还要给第三方的专业机构再拿去做检测，是不是确凿无疑的数据？
5: 对，这一粒太厉害了，这一粒几乎是满满的纯纯的欧米伽三了，几乎已经没有什么杂质了。这一粒啊，你想想看，我们这一粒和身上我们标定的是98已经非常非常厉害了啊，而且总欧米伽三是1470毫克，对吧？也是非常厉害的一个数字了。但是呢，我们为了让大家消费者更加放心，我们自己的销售的底气也更足，所以特意呢送到第三方的权威机构去抽检，抽检的结果不仅说满足了98的这个要求，更重要的是它还超过了啊！你看，欧米伽三的总纯度是高达了99.71，你想想看，离100%那就差多少呀？只差了0.29，是不是我们说已经接近于满分了？而且呢？你想，我们之前是1470毫克的和身上的标定，而我们实际测下来，欧米伽三已经达到了1495.65。你不要忘记，它总的克数、总的重量，它是1500毫克呀。只有大概说4.35毫克的这个杂质，你胶皮都差不多了，对不对啊？所以我跟你讲，几乎就是纯纯的、满满的欧米伽三。那么 EPA 830.25毫克 ，DHA 629.93毫克啊 ，DEPA 呢是35.47毫克，都是达到了非常高的一个等量级。
3: 而且我一直在给大家看这个鱼油的颗粒，
5: 对，
3: 是不是带着油胶皮的颜色这么的浅？如果是杂质多的鱼油，如果是很多一些湿收部分劣质鱼油，颜色深，咖啡色，
5: 对，
3: 深黄色。我们不是，我们甚至于在直播现场把这个鱼油胶皮要去掉。大刚老师会把它挤出来，挤到水里面，跟透明的水混到一块的时候，看看是什么状态。
5: 你看这个颜色，它首先就是发黄的，胶皮就是很深黄的这个颜色。当我挤到水当中去的时候，大家看一下哦。
3: 我们的镜头再往上一点，把我们上面这个字露出来。我们的摄像镜头再往上一点。
5: 你看，我们上面是低纯度的鱼油，你看，比如说30几、40的呀，50的呀，那就会出现上面的一层发黄的这个油层。这个是什么呀？其实这个是饱和脂肪酸。 啊、胆固醇呀、包括脂肪呀这些东西。那我们吃鱼油不饱和脂肪，就是跟这些东西去做对抗的嘛。好，那我们来看我们今天的鱼油，我拿出来啊。首先，刚才呢，娇姐手里拿到非常透明的，你确实看得出来。那当然，肉眼的透明，里面到底怎样呢？我把它挤在水当中，大家看。哎，这个水里面大家看哦，一粒一粒，颗颗的精粹，这里面几乎是透明无色的，这个才是真正的纯纯的欧米伽三，几乎没有什么杂质了。那么你吃这一粒，你吃进去的是纯的欧米伽三，几乎杂质对你的身体的这个损耗就会很少了。
3: 让大家是吃这个鱼油摄取到的这个欧米伽三量是很多的，哪怕你在短时间当中这个鱼油没有很快的吃完，我们今天都给大家保证，你在打开我们这个产品包装之前，每一粒取出来之前，它都很新鲜。为什么？我们是每一粒独立的塑封的 PTP 的太空舱2.0的包装。
5: 对，
3: 你看，它就是每一粒都给它一个独立的一个小舱室，完全隔绝空气、潮气、水气，稳定性非常非常的好。因为鱼油我们说会随着比如说温度呀，对吧，不好的一些外部环境啊，它的这个欧米伽三有可能会发生变化。
5: 对，
3: 所以它的储存、它的包装很重要。
5: 对，我们吃酒吧鱼油的意义在于就是维持它整个的一个纯度。
3: 那
5: 如果说高温啦，或者受潮了呀，或者说它氧化之后呢，时间长了之后呢，它慢慢的它就变成了60了呀，那你就失去了你花这个钱酒吧鱼油的这个意义所在了，对不对啊？所以我们跟你讲，通过这样的太空舱2.0的这个包装呢，每一粒都是与所有外面隔绝的，所以你打开的那一刻，它还是保持了它的酒吧的高纯度。
3: 所以它外面单盒的价格要将近800元，798元一盒，30粒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那东方哥我们给大家的组合是6盒装，只要是999。哪怕你说我不看外面的价格，我一直在东方购这边买，我怎么选组合？我教大家，6盒，你说我6盒订2组的话，花销也是1998。但2组6盒装是不是只有12盒？
5: 对，
3: 咱们今天直接有一个199812+2的14盒的组合，这个是特别再送2盒，这2盒送的就是外面价值1600元左右。
5: 对，
3: 所以一定是我们这个，就是我们的14盒性价比是更高的。
5: 那肯定。
3: 但是这个14盒我们现在备货也不多了，
5: 那肯定是的。
3: 大家都在抢这个组合。
5: 对，因为说句实话呢，第一，现在市面上的高纯度的鱼油啊，整个的供应量是非常之少的，
3: 只有3组14盒、哦，
5: 对吧？尤其是我们今天，比起你刚才说到的6盒装的两个6盒装，它还要多出2盒来，那这个对您来说就是纯纯的福利了。
3: 再加我们今天批次也很新鲜，大家在东方购这边买鱼油，跟着我们学。看纯度，对吧？
5: 对。
3: 然后呢，看它整个的一个品质，看包装以外。
5: 对。

0: 还要看它的批次。
1: 对，
0: 2026年今年的6月16号生产的，
1: 是，
0: 而且能够吃到2029年的6月15号。
1: 对，
0: 所以你放心家里面囤，就趁我们今天有送两盒，价格划算、性价比高的时候，快速出手把它收入囊中。打电话来，我们给你快速送货。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我是阿拉先生吃的，我哋就靠叫伊呢一道吃的。搿个呢是阿长个一类类个搿包装。首先呢，辣搿包装高头呢，我也是蛮欢喜的，因为啥？吃来饱力，不像一个呢一瓶呢六十粒，开开来之后呢，有辰光会得手潮了啥物事。葛末搿个呢对我来讲呢，我觉着也蛮好的。葛末所以呢就愿意吃。搿一个叫啥呢？因为伊拉讲起来嘛，好像我因为参加俱乐部个，葛末伊拉讲吃搿物事嘛，总归要好一点。搿总归抱着啥个好就试试啥个，所以呢，我就觉着呢，钓搿只吃吃快。
3: 哎呦，搿只牛的含量哪能有得98%啦？哎呦，今朝有得买伐？哎呦，马上买个两箱吃吃。
4: 我现在周围的就是朋友啊、小姐妹啊，侪辣海吃五谷油。葛末现在就是大家侪比较注重身体保养嘛。人家吃30%的辰光，我就开始吃70%了。人家辣海吃70%的辰光，我就已经吃90%了。人家吃一罐罐的辰光，我就吃个能讲一杯一杯。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的，一样吃鱼油，我肯定要吃程度比较高的，包装呢比较科学的，侬讲是吧？
5: 伊搿只鱼对伐？有老方便的，拆开来了以后对伐？就是搿能介的，侬看就是搿能介老简单的搿能介。对吧？吃起来清清爽爽，省得老早子平头老些太多了。伊搿个是95%的纯度高，我老满意。我就现在是吃搿只鱼。伊每趟回来别样物事勿送，就是送鱼，反正对伐？没断过。确实来讲，侬讲像阿姨搿眼岁数哦，侬讲像出国去，人家在一只箱子里向对伐？里向侪是一样。哎，伊拉在讲小妹，侬出去了啦？我讲我一样么子没，我一样一样没。
6: 就当个衣裳。
5: 就当个衣裳。哎，我那我跳舞对吧？今朝上边跳得来人女的，刚侬讲对吧？就讲欢喜，再加上呢还有个力道跳，哪怕转啊啥个了，我头昏了，实在没呀。那我自噶的确实来讲对吧？我就是吃。我当侬讲啊，侬就讲侬搿五谷又拨了妈吃了对吧？真真实实，搿侬我自噶身体好了，小人也开心。
1: 对，
0: 咱们节目还有最后的6分多钟，大家其实现在正好是在吃晚饭的时候。大家想，其实到了秋冬季节，我们很多的一些热热乎乎的荤菜呀，对吧？高油高脂的菜肴会吃的比较多，这个其实也是多一重对于我们血管的这个考验。
1: 对，
0: 再加外部环境啊，气候转凉了，温度变低了，对不对？我们其实平时每天还有很多的一些日常的出行，你不得不做，买菜呀，接送小孩呀，对不对？所以每次到了这个秋冬季节，我们也不断提示大家，衣服要根据的气候温度调整，对不对？有时候我们到了冬天，还要把帽子呀、手套呀，
1: 对，
0: 都要戴好。
1: 对，
0: 其实现在我们需要做一个很好的防护了。
1: 对，其实主要是什么呢？避免这个气温呢、变化大了之后呢，你的血管收缩过于厉害之后呢，哎，对我们整个血管造成影响，供血就会发生影响了啊。
0: 是的，还有就是我们建议大家买鱼油跟着东方购这边，虽然我们鱼油给大家精挑细选也特别的卷，但是天翠园他们家的鱼油这么多年为什么深受欢迎？很多观众在我们这里买鱼油就是认识高纯油，就是从天翠园这个品牌开始的。
1: 对，
0: 我们看前面啊，有很多观众说，我听你们讲70鱼油就开始是入门级别的高纯鱼油。
1: 哎，
0: 没错，我们这个就是天翠园70的鱼油。
1: 对，
0: 看一下我们前面，但是这个里面依然是有什么30%是杂质。
1: 嗯，
0: 然后呢，到了80鱼油，4%它是欧米伽三，还有1/5是杂质。
1: 对，
0: 90的鱼油，9%是欧米伽三，还有10%是杂质。然后到了我们全新竖版的包装，极为优秀的95的鱼油，好的不得了了。
1: 对，
0: 但是放在我们98今天这款满分级别的鱼油旁边，它就比下去了。
1: 对，我们今天呢不仅仅说是98满分的这个鱼油，更重要的是呢，实际上我们比这个分数啊实际考下来它临场发挥的还要好啊。我们来看一下这批呢，我们是特意送出去抽检的，我们也不相信你98到底能不能是98，消费者的钱他花的到底值不值，有没有带回去是纯度的98。好，经过实际的第三方的检测之后，好了，我们看到了，我们也放心了，对吧？欧米伽三的纯度不仅能够满足98，更是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达到了99.71这样的接近于满分的成绩。而且1500毫克的 鱼油当中啊，我们的 Omega 3的已经达到1495.65，几乎是纯纯的满满的 Omega 3了，对吧？所以这才是真正我们对消费者负责，您花的这个钱是真正的花在了鱼油上面了。
0: 还有就是我们的鱼油受到了多重的认证啊，我们的和身七标认定全部都有，我们再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是哪七大标识。不知道您家里面现在在吃的油未必上面有这么多的权威认证吧？
1: 对，我们海洋之友呢，它其实呢就是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呢？它是海域啊，它是一个溯源，让你的它的整个的原料来得更加的安全。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的 GOED 的这个组织，它是世界范围内 Omega 三行业的质量标准啊。同时啊，iForce 呢，它是达到了5星级的这个标准啊，确确实实，这也是我们非常权威的一个检测，以及我们新西兰的这个生产的这个风险，我们都管理非常认证啊，包括国际食品的安全认证，包括美国 FDA 的认证，以及啊GMP 的这个认证，所以七标齐全，七证齐全。对于鱼油来说，这也是非常难的，也是苛刻的一个标准。
0: 再加它的包装，大家太喜欢了。有很多观众在东方购这边买鱼油，别的鱼油也买过，但是最终携带方便、保持新鲜，对吧？让它结构稳定，最终还是选择了天翠恩。年底你什么朋友聚会呀、吃饭呀、对不对？比如说我这边我吃了一粒，我递给大刚老师一粒，
1: 对，
0: 他当地打开还是很干净的。
1: 是的，
0: 这真的分享啊，携带特别的好。但是成本包装非常的贵，
1: 对，
0: 这样的鱼油一盒798，
1: 对，
0: 你花到1998，顶多买两盒，三盒就要2400了。
1: 没错，
0: 我们1998给你14盒呀，朋友们。
1: 对，这个组合全新升级，所以很多人说，哎呦，这个价格确确实实相对来说，我的量是更多了两盒，这两盒在外面算一算就将近1600来。
0: 是批次，而且能够让大家吃到2029年的6月份，所以快速抢单，来电话2分多钟留给大家订购吧。郭先生02151119900。
6: 手气闹闹啊，叨叨啊，那么潮湿天，好嘞，空气味道嘛，带进去不新鲜嘞，么子？我要带出去的话，哪能带法子呢？对吧？贴进去包包，些小的来包包，那不是老方便。像各种么子呢，就干干净净。我吃了搿类，不影响搿类。58年出生的，我马上就要十周了，
7: 都快70了嘛。
6: 70不到一点，你们要看啊、这是有帮助的。你应该相信我，相信
0: 大家想健康，对不对？想年轻，首先你要把这个身体的状况给维持好。我觉得很多我们中老年朋友的这个养护身体的重中之重就是血管养护。
1: 对，因为血管健康人健康，血管年轻人年轻，对吧？血管呢，在我们的身体当中啊，它连接着我们身体的各个器官，我们要供氧啊，然后呢要供氧气，供营养。所以呢，缺少它，如果它的狭窄了，如果说它脂质垃圾堆积的比较多了，这个就需要什么呢？就需要我们的 Omega 三来进行很好的这个血管养护。
0: 所以我们讲高纯油吃起来，在东方购这边认定我们的天翠恩，认定这款98的鱼油原装进口，而且是独立的塑封包装，性价比给你拉满。我们今天小组合6盒999，大组合14盒才1998元，直接哦，大组合比外面省了9000多元以上，好厉害！下单我们给你新鲜批次送货到家，给你的每一盒每一粒产品都能够吃到2029年的6月15号，下单吧！服务线是02151119900。

0: 繁华奔赴山海，在台州市中心体验国际品牌希尔顿的百年豪华雅致客房、米其林餐饮、中国国家地理美景、退役潜水艇、网红书店、天台飞瀑、神仙云海、江南八达岭、紫阳街烟火，台州一座来了就想吃的城市。9月2日18:35，住台州希尔顿酒店送米其林餐饮，超优惠价格，静候您的入住。
1: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2: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3: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4: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8日，本地享专属88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

0: 纷纷购物直播间，您好，我是燕华。说到现在，很多朋友都要尝到秋天的第一口鲜哈。那我在我们这舟山当地已经开始小开鱼了，8月19号的时候刚刚开鱼。那东方购物今天也是把非常新鲜的一些海产品奉献到您的餐桌当中。那今天呢，会有我们喜欢吃的啊银鲳啊，会有我们喜欢吃的墨鱼，还有我们的梭子蟹，包括带鱼，今天都是来自直挨地理标识，是不是听到这名字写吐司流泪对吧？保证新鲜的批次啊，立刻先请出我们家。林爱玲，杨玲你好，
1: 夜晚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先给大家看一看哦，我们今天给到大家这个梭子蟹。哎，其实现在小开鱼之后呢，我们吃梭子蟹呢不是特别的一件稀罕的事情，因为你去菜场啊，去水产市场啊吃得到的。但是来看看我们今天这么大个头的，
0: 个头厉害哦，
1: 东海舟山的梭子蟹，这一只你知道多少分量吗？7两上下，哇，350克，7两上下，拿在手上沉甸甸的，屁股是厚厚的。但是呢，我们这个大规格的备货是比较少的啊，大家就是先到先得了，
0: 对对对对。那先把我们的这个组合先说一下啊，因为很多朋友都在这个想要抢先回去，然后看看价格到底是什么，因为价格蛮多的，对吧？我们那这梭子蟹，刚才雅玲手中那个大只的啊，就是7两左右一只的，350克左右的，5整只带回去298块钱，
1: 一只才50多块钱，
0: 哎，急速冷冻呢又是刚刚补上的，对吧？当然还有一些朋友会说，我要更加性价比高的呢，就是不用吃那么大的，也有250克啊，这个左右的一只，7只带回去258块钱，这是梭子蟹的组合。除此之外，还有我们上海人喜欢吃的银鲳，对吧？银鲳真的很划算啊，满满当当是12整包带回去，12包，每一包是220克的分量，
1: 哎，
0: 只有199块钱，等于24条鲳鱼银鲳带回去199，对吧？每包16.5块。好，还有我们的带鱼啊，舟山的小眼睛的带鱼，每包呢是1斤装的，5斤带回去278块钱。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墨鱼啊，就是乌贼鱼，对吧？墨鱼，东海舟山的速冻墨鱼6只带回去，199块钱。这是今天所有的组合和价格，根据自己不同的这个喜好来进行购买。
1: 对，
0: 看看我们整个的说到啊，就是你所有在东海捕捞的不一定是正宗的，为什么？因为东海太大了，海域很广。那今天带来所有的海产品，有一个 GI 地理标志认准了，
1: 对，而且我们写的非常的清楚，我们的商品名称就是这么写的，对吧？商品名称叫做舟山，看到没有？山油梭子蟹，其实就是白蟹啊，就是白膏梭子蟹，大家经常吃的那一种。但是你如果只写舟山两个字，边上呢包装上找不到任何其他的信息点啊，那么大家也不要去买，好不好？这样子一定要看到，如果但凡写舟山的，我们必须要有 GI 认证，
0: 对，
1: 看到吗？要有舟山的这个山油梭子蟹的注册号，看到没有？对不对？非常的这个清晰，
0: 对
1: 啊，
0: 就相当于你是买阳澄湖大闸蟹过来的哈家区。
1: 对，你看产地啊，也是浙江舟山，然后呢批次我们全部都是小开鱼之后新鲜捕的，
0: 对的，
1: 好吧？小开鱼之后就是台风天之后啊，大家有印象的。
0: 是，
1: 然后你看温馨提示，这些全部拿回家自己去看。分量保证大家，这个是大规格的，350克，也就是7两，
0: 对，
1: 7两上下不超过50克，
0: 对，
1: 也就是上下误差大概是1两左右的样子啊。然后打开包装，因为我们全部都是液氮锁鲜，
0: 保证它的新鲜啊，出海之后液氮锁鲜，
1: 这个很关键，
0: 对，
1: 就是捕海里面捕捞上来之后，即刻去运到工厂去进行液氮冷冻，这个过程叫锁鲜。你如果海里面船靠岸了，捕捞上来了，已经摊在地上，这个蟹老早都已经蔫了吧唧了，都死了，都
0: 也不好吃了，
1: 你再去冻，这个肉不好吃
0: 的
1: 啊。所以我们保证大家新鲜海捕上来之后，即刻就给大家加工，就是冷冻了。然后你看这个蟹后，大家为什么一定要选大规格7两的？
0: 是的，
1: 看看这个厚度啊，我都给2只手捧着这个蟹。
0: 对，老早做了。
1: 而且你买梭子蟹怕什么？怕买到瘦的。
0: 是的，
1: 怕买到空的。他买的这些地方都没有肉的，对吧？但是你看我们这个跌一跌，对吧？
0: 分量很足。
1: 然后还有哦，越是大的梭子蟹，说明什么？它生活的海域越是远离大陆岸，越是在深海海域。所以你看我们这个每个蟹上面这个都有网，看到没有？这个网丝，
0: 对，
1: 这网丝是什么？都是在特别深的海域，然后去留网捕上来的。它如果这些干干净净的，很可能就网捕就是浅海的。那浅海的蟹跟深海的蟹，它 吃的不一样，嗯，对吧？运动量它都不一样啊。好的蟹你看就是这样子的，哎，而且你看它的蟹脚趾头、尖尖头，哎，都有点发紫了，
2: 对，
1: 老杰吧，哎，特别的这种结实的感觉，嗯，这是我们的七两啊，嗯。然后如果是五两的，给大家看一下规格好了。
0: 五两稍微这个化冻的时间长一点点，但是没关系，给大家看看规格就这样的。
1: 来来来，
0: 五两的是七只带回去，嗯，对吧？嗯，
1: 我们
0: 七两左右的呢是这个五只带回去。
1: 你要吃吗？肯定吃大的，因为大的更难买得到，嗯，大的更少，
0: 是的，
1: 对不对，嗯？所以吃海鲜，特别是东海，特别是舟山，嗯，自然海捕上来的，我们就挑大的吃。
0: 确实，啊，
1: 然后来
0: 我们吃的来了，刚喝四次海，我就快自家里走
1: 了。然后我们这个因为是液氮冷冻锁鲜，不建议大家呢去这个
0: 清蒸，
1: 清蒸，
0: 哎，不太建议。
1: 你可以干蒸。对吧？
0: 对，
1: 你可以这样子干锅，嗯，你可以或者是什么香辣蟹
0: 的，
1: 对，嗯，辣炒的，嗯，对吧？或者葱
0: 弄这蟹骨的，
1: 哎，可以，
0: 太脏了，对吧？然后这些温馨提示一下，大家拿回去之后化冻的，你就看到它这个腿啊稍微软一点点就可以烧了，
1: 对，
0: 嗯，不要等它就全部在这糊特了，好吧？
1: 对，嗯。
0: 来，雅玲正好在那边先边看。
1: 我给观众看一下，好吧？嗯，燕华，你归你自己吃，嗯，你先替大家品尝一下，嗯，我们这个蟹味道怎么样？对吧，
0: 首先对，嗯，蟹壳硬的，嗯，然后呢它很新鲜，对吧，
1: 对，
0: 然后再看看它当中那个肉
1: 和肉绿，你看好的这个梭子蟹啊，就是它的蟹应该是蒜瓣肉，嗯，是大块的，
0: 对，
1: 看到没有，我扒开了之后你看都是这样子大块的，嗯，而且你看一口
0: 一绺的，
1: 对，你看像这样子的一块，燕华真的给分好几口，
0: 对，
1: 给分好几口吃下来，对吧，嗯，因为它肉真的很厚，
0: 是的，
1: 但是如果我们两个一直在说新鲜新鲜，嗯，对吧，其实新鲜你是吃出来的，
0: 对，
1: 吃出来新鲜的梭子蟹吃到嘴巴里面是什么味道呢，
0: 微微有点甜呢，
1: 对，一个是味道是鲜，啊，肯定是必须的，嗯，还有一个新鲜的活，就是这种捕捞上来这种蟹，嗯，它的肉是微微带甜，
0: 对的，
1: 咸甜，对不对？鲜甜。
0: 哎，不像有时候烧完了之后啊，它那个梭子蟹可能是这种绵绵糊糊的，哎，破破的吧？这个不是，它一绺一绺这种蒜瓣肉非常的好。嗯，紫薇的这回甘的是甜度是非常高的，这就是好的东海来自这个舟山的这个梭子蟹了。
1: 我一会儿这个可以打包吗？不是，
0: 我刚刚我就买吃撑了。
1: 我是想回去给我老公吃，因为我老公前两个星期，
0: 啊，那我不吃了，但是我们黄师傅还会再做一
1: 点。我老公前两个星期去菜场买了，他说小开鱼了，要吃新鲜海捕梭子蟹，嗯嗯，我说你这个蟹不灵的，回家一蒸一吃，味道一点甜度都没有，哦，知道吗，
0: 那可能之前遗留下来的，
1: 那我不知道，
0: 对吧，
1: 我说你，
0: 我们这个呢就保证新鲜，保证是 GI 地理标志，嗯，那除了我们梭子蟹之外，再给大家看看我们这个银鲳，好吧，
1: 好，
0: 这个银鲳啊说句实话啊就性价比特别高，嗯，因为什么呢，我们是24条，等于是12包带回去的，
1: 对，
0: 价格才有199块钱，
1: 鲳鱼、带鱼，对吧，嗯？一样都是舟山的，好吧？一样的，你看也是有着这个 GI 认证的。嗯，本来鲳鱼的话，我们上海人就很喜欢，
0: 对，
1: 对吧？以前呢，可能逢年过节吃的会比较多一些，嗯，对吧？但是现在呢，大家买这样东海的、舟山的海鲜方便了，平时日常，特别是现在这个季节，嗯，包括马上还有多少天？马上就是这个中秋节了，
0: 中秋节，
1: 对，你中秋节家里面上海人餐桌上面能没有海鲜吗？必须要有海鲜的啊，嗯哦！刚刚七两的梭子蟹带回去，嗯，然后你看我们这个鲳鱼小归小，嗯，对吧？10几块钱这样两条，嗯，一条大概几块钱左右，但是它肉厚，
0: 一条8块，
1: 对。但是它肉厚，看到没有，嗯，肉都是非常非常的厚实，
0: 它骨头扁小细，对吧，
1: 对，
0: 然后呢鲳鱼当中那骨头你也好弄，
1: 你看
0: 它的鲜味是保留住的呀，
1: 对，其实这种就是拼企业的实力，嗯，拼良心，
0: 对，这是我们自己把它那些豁开来啊，它本来还一条一条的啊，
1: 对，就是你补上来之后呢到底是快速的就去怎么样液氮冷冻呢，嗯，还是说把它再什么舟车什么浪费一下时间啊之类的，
0: 对对对，
1: 但我们全部都是保证大家这种新鲜的，
0: 是的，你看我们这个是干煎，煎好了之后，他们弄几个棕卤啊、萨斯啊，对吧？
1: 对，
0: 它那个煎完之后啊，它整个的一个肉质也是很厚实的。
1: 是的，
0: 今天是12包带回去，总共24条，
1: 对，
0: 199块钱。
1: 对，
0: 那同时呢，再来看看啊，这个带鱼，
1: 对，
0: 那旁边的档已经拔火了，
1: 带鱼是断，带鱼是断啊，
0: 哦，
1: 不带头不带尾巴的，嗯，好吧？然后的话，我们也是挑选的更加厚的这种啊，就是个头更大的，嗯，你看到没有？对吧，差不多3指宽左右，
0: 哦，
1: 这样子的东海的这个舟山带鱼，嗯，一样的啊，都是有 GI 认证的，嗯，而且现在这个季节还是适合什么干煎一下，煎完了之后直接去糟一下，对吧，糟带鱼好吃，嗯，特别好吃，好吧，今天我们带鱼也有，嗯，然后墨鱼的话我们也
0: 有
1: 啊，对，
0: 我们今天再给大家说一下，这个你要买这个银鲳的话，白鲳，嗯， 12包24条带回去，199块钱。
1: 对，
0: 其实每条才8块多一点点。嗯，然后呢，沐鱼呢是6整只带回去啊，激素冷冻的，199块钱6只。
1: 对，
0: 那个这是带鱼，带鱼它是段，对吧？嗯，我们是5斤的带鱼段带回家，278块钱。梭子蟹了啊，这是这个250克左右的7只，
1: 小规格的，
0: 对，258。大一点的桑叶7两左右呢是5只带回去，298块钱。
1: 是，
0: 货号是多了一点，价格也蛮多，但是就你想吃哪个买哪个，或者有些朋友说我就数字哈。刚刚上上来的，
1: 别考虑，
0: 就买这个，
1: 然后
0: 眼带鱼或者超或者墨鱼都可以，好吧？赶紧来抢先，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现在我们这个大的梭子蟹啊，就走得非常的不错。
1: 期待的啊，
0: 就是有很多人也很喜欢吃墨鱼，对吧？墨鱼也是走得蛮多的。
1: 对，因为墨鱼的话，其实东方购物也不太买得到的，对吧？特别是好的，没有这个泡发过的，对吧？没有这种啊，用过科技很活的。所以你看，我们的墨鱼其实都是带着墨汁，
0: 对，
1: 一整只没有经过任何的处理，就给大家直接去冷冻包装了。您吃到的就是大海的味道。然后一定要提一下我们的梭子蟹，这个梭子蟹就刚刚那个干锅焗出来的，哇，真的是鲜美呀！这个味道真的是鲜甜，特别是大规格的梭子蟹，因为你平时啊，基本上我们现在包括我自己，就手机上面我也翻了一圈，现在生鲜渠道买这个梭子蟹的挺多的，但基本上150克、200克的为多，对吧？就基本上三两四两
0: 的，
1: 三两四两的，然后你能看到五两的已经属于也挺不错的，但你看我们今天大规格是七两哦，
0: 是的，
1: 七两上下就是在误差50克，
0: 确实，
1: 所以你想今天这个价格。一只核算下来多少钱？50多块钱。
0: 是呀。
1: 也就是说，你外面可能50多块钱去买个四两左右的梭子蟹，我们今天让你买七两的。
0: 对，而且我知道有很多朋友喜欢吃这种海鲜类的嘛，现在就是吃梭子蟹的非常好的时刻，也是新鲜的。
1: 对。
0: 要等到10月份呢，大闸蟹开始上市了，所以很多朋友都在想要现在就是我们说上台面的。撑得起来的，然后又有一股鲜的，亚梭罗萨、红酒罗萨、球球、啤酒罗萨、球球，把梭子蟹啊、鱼啊、带鱼啊什么都可以。
1: 我还是喜欢吃梭子蟹，
0: 对，都可以，
1: 肉厚而且肉鲜甜。
0: 我被吓的啦！但是今天啊，就保证所有的产品都是来自有 GID 里标志的舟山的。
1: 然后我这边要提示大家啊，大家不要以为所有的梭子蟹都是东海的，都是舟山的，
0: 不是的。
1: 然后要有 GID 认证之外，也不要以为所有的梭子蟹都是大海里面捕上来的。
0: 是的，
1: 哦。有的是养养的，你知道吗？所以你为什么吃到有的？我真的啊，像我老公买过2回，我吃都不好吃，你知道吗？
0: 那快递哥哥呢，老公？
1: 对，
0: 做他的东方哥哥节目，好吧？最后的25分钟时间了，再次把时间和左石榴给您，订购专线是02151990000。

0: 航线啊，但是现在我们的这个梭子蟹呀，包括是这个带鱼段，还有墨鱼，就走得非常的不错。
1: 对，
0: 当然了，今天因为很难得，梭子蟹很少在做东方购物。
1: 我跟你说，你带鱼啊、鲳鱼啊、墨鱼啊放在后面订没关系的啊。这个货号我给大家做过挺多次了，但是梭子蟹我是第一次跟大家推荐。也就是说，我们这个牌子是第一次第一档过来做梭子蟹，因为刚刚8月11号小开鱼之后，我们全部都是新鲜还不上来的，之前还没有货，知道吗？还没有蟹，而且今天更难能可贵，我们是把7两的大规格就拿来了。
0: 对，
1: 所以你看，真的对于品牌方来说，真的很感谢他们，因为有的时候越大的梭子蟹，我在菜市场，哪怕在舟山渔场，就在码头边上，对吧？你想想看，越大的梭子蟹，你这个价格在舟山当地啊，这个海鲜酒店里面去吃上一份，点一只给多少钱？
0: 前天他那个我白羊尾部吃的，我们就黄大厨啊，就烧的，他就真的是这个特别好吃。
1: 对，
0: 然后那梭子蟹，待会儿因为亚玲说了，完了就啥等到回来时候再吃的吧。
1: 对，
0: 你控制了。
1: 这个是7两的，350克7两的哦。然后呢，我们也有小一点，这个是5两的啊，5两的也比你去外面买的有一些
0: 3-4两
1: 对吧？150克、200克那种要大一些，对不对？但是呢，都是陈年店，品质都保证大家，因为我们要经过老师傅去给大家每一只要搓过手
0: 啊，
1: 哎，每一只不是你自己去菜场自己去挑，我们是帮您挑好的，挑好了再就是把它做进我们东方购物的仓库，对吧？
0: 是的。
1: 然后你看这种捕捞上来是不是特别好？
0: 是。
1: 而且我们这个冻的方式都是液氮快速锁鲜，
0: 是的，
1: 就是很快速的几秒钟的时间，吧唧一下它就冻住了。这个样子它的这个鲜度、它的营养呢，就是更少限度的这个流失了。
0: 对。
1: 所以我们这个蟹拿回家你自己去炒炒，你就清淡的口味，吃它本身这个鲜味特别好。
0: 对。
1: 而且好多梭子蟹你能看得出来的，看它的小指头，看它脚趾头，是不是特别漂亮？对吧？红到发褐色的那种。咖色那种感觉了，
0: 有绿的，
1: 对，因为它长得比较老，时间比较久，对吧？特别是这种关节的地方，还有它划水的最小的这个脚趾头的地方，你看，好的蟹哦，划水用力的运动的这个地方关节，就是很结实、很仗实的，
0: 对，
1: 对吧？就说明我们的蟹是真好品质。然后看，厚不厚，对不对？很厚。这个蟹，我跟大家说，今天看到直播不一定有下次第二次直播，所以有很多朋友说，哎，我在等啊，或者是之类啊，不一定等得到的。一个季节就是吃一个季节的东西，
0: 是，而且因为是刚刚是新鲜捕捞上来，你说再往前的推吧，就是天气还蛮炎热的。这阵台风好了之后呢，哎，8月10几号的时候正好，我们舟山当地是小开鱼开了一波，
1: 对，
0: 所以可以去捕捞，
1: 对，
0: 不是说以前什么去年的或者5-6月份那边冻过来的。你看烧好之后，就像这个香辣蟹，
1: 我们
0: 都老脏。
1: 我给你透个底，
0: 什么底？
1: 我们现场做菜都是拿5两的蟹，现场做菜没舍得用7两的，因为没货。
0: 5两已经那么厚实了，
1: 所以你看5两的蟹，你看看，好吧，是这样子的。
0: 对，我再透露一个，刚才我一直在吃这个鲳鱼，说鲳鱼味道好。我说亚玲，我说你吃呀，这鲳鱼很好吃。呀，我等这个梭子蟹，我说梭子蟹要吃，呀，我留着为等梭子蟹。
1: 来，哎呀，你要不咬一口吧？
0: 我咬一口吧。
1: 我应该戴手套掰的，这个夹子掰不动。我
0: 最好呀，看看当中那个肉头啊，一丝一丝、一绺一绺的，看的是清清楚楚。
1: 对，
0: 然后有时候它这个锁蟹啊，包括是蟹本身的问题，就是你咬不住它一绺一绺，可能是黏的，对吧？
1: 对。
0: 那我们这个梭子蟹大家看到了，当中那个肉头第一点厚，第二点它这个真的是脏啊。
1: 我还
0: 正好是现在这个季节吃这个叫啥梭子蟹的时候，
1: 我还吃到苦发苦的梭子蟹，你知道吗？真的。就是肉头有点苦的，不新鲜了。
0: 哎，我们这个不仅仅是海鱼好，它锁鲜技术也高。哎，这个能看得清楚。
1: 看到没有？这个蒜瓣肉，对吧？我随手一包，是不是大块的完整的这个蒜瓣肉？还有一个误区，教大家一下哦，真的不做这个产品，我是真的不知道。大家以为是那种什么养在水缸里活的那种梭子蟹，也不是的。
0: 啊，真的？
1: 对，那种养在水缸里面的。就是里面水里面要加东西的呀，它要不然的话离了水这个蟹就活不了嘛，离了海
0: 对吧？
1: 所以情愿买这种海里面捕捞上来之后就即刻去冷冻锁鲜，你看到没有？看这个肉，看这大块肉漂亮不漂亮？看到没有？是不是完整的都不散？
0: 是的，
1: 对吧？都不是那种松散的。
0: 对对对，我跟大家做决定了，不用挑了。你打电话来呢，搞不清楚，因为今天5个货号，你就跟我们员工说呢，我要再赌个数字哈。298块钱，7两的一只是5只带回去，好吧？这就是我们刚才给大家看看大的。我们节目当中所吃的呢是5两的啊，5两是7只带回去，200多块钱。那同时呢还有墨鱼是6整只带回家，1.99，包括是带鱼段是5斤的带鱼段带回去，278块钱。 钱，你也不用搞了，就是直接打电话说我在蒙，我在当，我在仓，我在读数字哈就可以了，好吧？最后19分钟时间了，立刻保证给到大家，都是来自今年刚刚8月份啊，新鲜刚。

0: 今天也是非常难得、嗯、那么这个品牌啊，我们这个魏州对吧，
1: 对
0: 这个品牌
1: 对
0: 今年是第一次给大家带回来这个梭
2: 子线。他们入驻东方购物也是第一次、嗯、入驻东方购物应该是前年入驻东方购物的、嗯、对吧，但是之前都是其他的一些海鲜，
0: 对
2: 鲳鱼啦带鱼啦
0: 墨鱼
2: 啦，
0: 但梭子蟹是不是就第一次了，
2: 对对对、嗯、梭子蟹今年真的是第一回来、嗯、所以第一回我们就放大招、嗯、然后现在补上来就给大家七两个
0: 对就给大家
2: 七两的大规格啊、嗯哦、真的是就是能看到的机会是不多的、嗯、好不好，因为一般性很多时候我们都知道的，如果有捕捞船队有海鲜酒楼的一些大老板、嗯、或者他肯定要
0: 先
2: 好的货先定掉的、哎、对不
0: 对，
2: 是
0: 的，而且在舟山那边他们都是跟酒楼啊什么就是满远就是源头嘛，
2: 对
0: 都是弄好的，
2: 对，
0: 那么今天呢把那么好品质这个梭子蟹带给我们东方购物的会员朋友们、嗯、一些爱吃蟹的呀，包括有这个小长假要有这个走亲访友、嗯、包括是自己在家里头要烧烧弄弄的，
2: 对
0: 正正好，再说梭子蟹烧起来不麻烦，它不像其他一些美食烧起来很麻烦，
2: 对
0: 吧，
2: 对
0: 对，时间又短，然后呢、嗯、味道又好吃，
2: 嗯嗯，就是每个星期吃对吧、嗯、一星期吃个几回你都吃不厌的那种，
0: 对
2: 因为它各种烧法，烧毛豆了烧冬瓜了、嗯、对吧、嗯、包括烧年糕啦包括葱姜啦对吧、嗯、什么干锅啊都可以的啊、
0: 对我们很多一些上海的雅蒜、嗯、啊特别喜欢吃，每年到了这个季节呢、嗯、雅多的也好中浪香也好的一只蟹一开始一只蟹一瓶酒我的半瓶酒那是标配，所以今天带回去第一点保证新鲜哦，第二点呢保证正宗的原产地、嗯、第三点锁鲜技术够达标、嗯、好吧、嗯、立刻再次把时间和组织留给您了，梭子蟹的备货不多了，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拉是后山人嘛，就是啊，就吃到是阿拉是小辰光的味道，肉头细细腻，再讲骨头老少，吃得来阿拉就个当地的小辰光的味道一色一样的。再讲伊个物事的确是不错，肉头细老细老细腻的，骨头又老细的，不像人家菜场里那个骨头老粗的，肉也老粗的。
1: 好了，欢迎回来。你看梭子蟹的鲜美啊，包括口味都是很好。其实东海的海鲜，特别是舟山的这个本地的海鲜特别的出名。嗯，但是你要海捕船捕上来之后啊，急速冷冻还蛮难的。嗯，再加上你就算到菜场当中去，包括到现场去的话，嗯，它那个直挨地理标志哦，这个很难得。因为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相当于是你买到五常大米的直挨地理标，包括你买到阳澄湖大闸蟹，
2: 其实你
1: 每年发放的不多的。
2: 对，你自己开车去舟山，嗯，对吧？那
1: 都不一定。
2: 大概率对吧？都，哎，基本上是舟山的，
1: 概率稍微的对大一点点。
2: 你要在上海呢，哎，对吧？你要在上海买的话就不知道了，哎，对不对？但你看我们还有临港那边的，哎，我弟弟上个星期去临港买蟹，你知道吧，嗯？但是你看，我们是有 GI 认证的，嗯，我们商品名称就写的是舟山，舟山的三油梭子蟹就是白蟹，嗯，对吧，嗯？我们的这个舟山三油梭子蟹的注册商标，嗯，
1: 是的，
2: 写的清清楚楚啊，嗯。然后这一批次是什么时候的？全部都是8月11号之后的啊。8月11号是因为8月11号今年的小开鱼刚开始，嗯，好吧？台风天刚过的时候，我们给大家去捕捞上来，即刻，然后工厂液氮。锁鲜，液氮锁鲜很关键，
1: 对它的那个个头，嗯，对吧？
2: 个头这么大，
1: 哎，是的，这个是7两的，就是我们298块钱五只的那个，
2: 对，
1: 哎，这个
2: 7两规格，嗯，好不好？就是个头这么大，我还没有把它的这个蟹钳子打开来，打开来给那么长了，
1: 是的，
2: 对不对？然后拿在手上，它很重，嗯，好吧，挺重的，沉甸甸的，
1: 是，
2: 然后肚子你看这个地方厚厚的，嗯，然后回去大家要干蒸的话很简单，教大家一个窍门，我们家也这么蒸，底下去锅里面垫紫苏叶，哦，然后把这个蟹皮。这样子，
1: 哦，
2: 这样倒过来这样蒸，对对对，嗯，这个吃起来特别特别的鲜。嗯，然后5两的是多大的啊？嗯，哦，
1: 我们节目现场收的菜啊都是5两的，
2: 对，
1: 5两我已经够了，但7两那么的太得赢，
2: 我觉得。
1: 要买买吃大的，对吧？
2: 这个肉
1: 一样吃了，
2: 它不能差一点点的，嗯，知道吗？而且这个说明生长的时间更久啊，
1: 哦，
2: 生长的时间更久嘛，你懂的呀，嗯，对吧？肉质的这种厚实度啊的，因为我拿过来之后给大家看看啊，嗯，就是证明我们现场出的菜都是
1: 5两的，
2: 都是5两的。
1: 我们比较一下那个蟹贝壳，
2: 对。
1: 哦，跟太白了是那堵，
2: 对不啦？对不对？对不
1: 对？对对对对，
2: 因为我们真的不舍得拿7两的做菜了，因为没那么多蟹给大家做，
1: 是的，
2: 对不对？嗯，所以观众朋友有口福，我们俩吃的今天都不是7两的，
1: 我们吃了5两，我已经，所以我今天很容易满足了。刚才我们和大厨又上了一个加烧的，对吧？叫跟年，哦，这边先看
2: 这个是烧年糕的
1: 啊，对吧？跟年糕的，
2: 烧年糕，
1: 哎，对的。它这个呢，就是年糕烧上这个蟹，然后呢，年糕的味道肯定也是浸满了蟹的鲜味。
2: 其实就是看品牌，嗯，品牌也就是我们的这个海鲜老板的实力，
1: 对
2: 对吧，嗯？哪怕你看我们这个不是7两的蟹，你看我们厚不厚，我们脏不脏，我们肥不肥，嗯，对吧？说明我们都是新鲜的，
1: 是的，
2: 对吧？都是正宗的舟山的这个地方的梭子蟹。嗯，看看这个肉，哦
1: 哦，很宽，哎呦，你看当中那个都透，哦，
2: 来来来，看看看，红色带肉，啊，大块，
1: 是吧？
2: 那么大一块，
1: 而且一绺一绺那个蟹柳哦，都能看得到，哦，就自己拆出来的。
2: 这个蟹哦，7两的，你知道有多好吗？哦，回家之后蟹腿
1: 是的，
2: 慢慢啃，
1: 我们现在展示的这个是5两的蟹烧出来的，嗯，都已经很棒了啊，嗯！给大家来尝一尝。
2: 对，这个是年糕，嗯，
3: 可吃吧。
1: 关键它为什么新鲜啊？它那个回甘是甜的，就知道它那个锁鲜汁，
2: 所以你知道为什么舟山的海鲜出名吗？
1: 对，
2: 舟山的梭子蟹为什么舟山当地人每年都要盼着8月10几号小开鱼之后，对吧？
1: 对，
2: 哪怕价格特别的贵，
1: 是
2: 越开鱼刚刚开鱼越是价格贵的。哎，比较高，明白吗？
1: 所以
2: 因为台风比较多，
1: 给到大家也是难得的一个这个小开鱼之后的，
2: 对，
1: 对吧？
2: 对，
1: 这个批次全部都是。嗯，那么有很多货号，就按照自己不同的选择。当然了，今天如果说你硬要是说我要买一个，买哪个？嗯。5个当中挑一个，就7两的那个梭子蟹，
2: 对，
1: 要吃大的，而且后面节假日来了啦，嗯，对吧？298块钱是5只带回去，嗯，不管怎么样，有客人来了或者自己家里头招待这个就小朋友啊，包括是亲戚辈啊、同学啊、同事啊都可以，
2: 对，
1: 这得有好吃。特别我觉得像吃东西，不一定是为了外面去撑场面，嗯，自己吃东西啦，嗯，一定是吃的好一点点的，宁愿吃的少。但是要吃好一点，再加上那么新鲜的，好吧？再次把时间和紫薯留给您，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0: 我们的这个大规格的七两的这个梭子蟹，
1: 七两听清楚了，
0: 不多了，
1: 350克。
0: 哎，你一网下去之后捞上来的，你要到七两的，要跳跳改了。
1: 你知道了啦？你知道我们的战斗力，就是我们的吃蟹的这个频率是非常快的，所以呢，就是大海里面自然生长的这些海产品，这些海蟹了，
0: 三个蟹量
1: 长得没有我们吃的快，知道吗？
0: 这个五两了，所以来今天火了，七两。
1: 所以你去看很多的一些生鲜渠道，大家看到的什么这个150克的呀，200克的呀，250克的呀，基本上会比较多一些，对吧？买到的概率多一些。但是你再往上走，350克的就比较少了啊。
0: 对，
1: 350克七两的，我们先七两。
0: 我能不能这么理解？就七两的梭子蟹更加聪明，知道往深的地方去躲，
1: 就是它活得更久嘛，
0: 对吧？
1: 它吃的更多嘛，是不是？
0: 对吧？反正是各种选优的。我们今天七两的梭子蟹是5只带回去，298块钱5整只，这个非常难得。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墨鱼段啊，带鱼段，墨鱼是一整只的啊，这6只带回去的。带鱼段今天走的也蛮好的，5斤全部都是东海的这个带鱼段，278块钱。
1: 带鱼段肯定都是回购的老观众很多，
0: 对
1: 吧？因为这个是我们的老商品了，那回购就说明对我们的品牌认可，
0: 是的，
1: 对我们的海鲜大家是认可的，新鲜度高，是不是好吃？
0: 确实。
1: 所以我们今天梭子蟹也是一样的啊，8月10几号开鱼之后，然后为您新鲜捕捞上来，而且捕捞之后新鲜的蟹即刻给大家做到液氮去锁鲜的啊，
0: 好的，
1: 关键的一步啊。
0: 再次把时间和资讯留给您啊，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

0: 多的时间了，我们的备货，特别是这个七两的298元五整只的这个蟹啊，就快要没有了。所以要买到七两一只的五只带回去的这个蟹的组合，一定要抢先用回去。另外呢，就是今天能够所有的海鲜哈、啊，都是保证了，就是刚刚进行的这个海捕，
1: 都是东海的，都是舟山渔场的，对吧？然后我们有着 GI 认证的啊，每一个大家根据自己的需要、自己的喜好，像有的就喜欢吃鲳鱼，你就订鲳鱼，对吧？但是每一个货号，我们的性价比都是非常高。
0: 是的，
1: 鲳鱼可以选，带鱼段可以选，墨鱼可以选。然后今天我跟艳华强推的，我们是这个梭子蟹。梭子蟹里面有一个小规格五两的，还有一个大规格是七两的。你如果纠结，就选七两，因为其实今天五两跟七两没差几十块钱，真的没差几十块钱。从性价比上面来说的话，七两我们是更有性价比。
0: 对，
1: 而且七两的蟹拿回家不要去对半切，你给要1400，
0: 整只，
1: 你给1400才行，因为它个头大。
0: 所以今天赶紧来抢一下，
1: 看着不做菜，
0: 我都这么着，好，我已经看到了。撤了撤了，但是你想，七两今天有的卖啊、嗯。之后如果说有直播的话，不一定有七两。
1: 说没有就没有。
0: 五两呢是囤着的，五两的蟹呢稍微比七两多一点。
1: 我给大家推荐海鲜，东海的海鲜很多很多年，东方购物真的很多很多年。以前的话，推荐大家其实知道只看天吃饭的、什么意思呢？就是有台风的天，我们就没有办法船开出去。哪怕船开出去了，结果啊，预计什么什么什么时候有台风了，一条鱼都没捕捞上来，直接船要靠港的，要回港。港的就没有办法去补的，你知道吗？然后现在这个时候，为什么八月小开鱼之后呢，所有的海鲜价格都不会太便宜？因为八月份是不是台风天比较多的时候？
0: 对的，
1: 对不对？我们捕鱼其实也很辛苦，对吧？也是不是很挺危险？但是你看，我们今天能够在最后还有5分钟，这个七两的规格，还有少部分的现货给到大家，保证大家哦有 GI 认证的。你要买舟山，除非你不买舟山的蟹。你说我要买舟山的梭子蟹，你要认准 GI 的认证，对吧？你要认准舟山三游梭子蟹的注册号。这个注册号不是随便贴的，知道吗？你必须要有这个保证的啊。然后我们的商品名称看清楚了，对吧？包括产地浙江舟山，包括规格，不会缺斤少两，明白吗？不会里面哎呀拎回家这个什么这个一称分量都不对，保证的就是七两上下50克的误差，
0: 对，
1: 好吧？然后拿在手上到底有多大？
0: 这个确实是大。
1: 真大，所以我为什么开场的时候就跟大家说了，我们今天这个蟹特别稀罕的地方，七两哦，是不是？你要是一般性的那个30厘米口径的锅，你可能放个3只都不一定放得下，
0: 对，2只差不多了，
1: 对，你就蒸个2只差不多的样子，对吧？所以这个过节的时候，中秋节、11假期，而且你看好的蟹为什么要推七两的？你看这个
0: 蟹脚趾头，
1: 对吧？看它的蟹关节的地方，对吧？像这些关节的地方，你看到没有？这颜色。对吧？都说明就是它的这个生长的周期就是比较长，
0: 确实啊，
1: 厚，很厚，
0: 所以这个蟹你收出来之后真的是好吃，对吧？我们节目现场为大家所演示都是这个五两的，可咱们看过，我们再给大家看看啊。
1: 行，
0: 这个是梭尼钩，
1: 对，加烧，加烧，加烧，其实就是那种葱姜烧法最简单，对吧？
0: 加稍微加点盐，
1: 对，我喜欢吃梭子蟹优过大闸蟹，为什么？因为它这些
0: 肉多，
1: 哎，肉多，然后这些地方的这个壳都是软软的，然后吃起来过瘾，哎，
0: 对
1: 吧？
0: 你看大闸蟹吃旺啊，吃过的吧？梭子蟹呢就吃个牛。
1: 你看我这个肉挤出来，
0: 那再嘎嘎，
1: 哎呦，夹不出来了，太费劲儿。
0: 对，你都是一绺的，
1: 对，
0: 看到了哈，
1: 对，对，反正就是保证大家是新鲜的，而且这个蟹大家回去吃过之后你就知道了，还会再来回购我们品牌的海鲜的，
0: 所以今天很多些朋友们都是就是打了很多，一样是买了这个梭子蟹，就买到我们整个的这个七两规格一只的，对吧？
1: 对，因为七两真的不太多见的啊，
0: 是的，我就来这一筷子就吃，
1: 为什么？其实给大家所有的这些展示，你看这个地方，看到没有？就是为了证明我们是新鲜海捕，
0: 对，
1: 我们的液氮锁鲜工艺非常非常的好，
0: 确实，
1: 因为吃好的海鲜其实一个离不开它的海。离不开它的品种，还有就是离不开它的锁鲜
0: 技术，
1: 对
0: 吧？那赶紧给大家来过一遍吧，我们整套组合，梭子蟹七两就剩下的一只啊，就5只带回去298块钱，这个下次不一定能看到，因为他们七两要看的嘛，要到底有多少，
1: 对
0: 吧？
1: 对，一网捕上来没多少。
0: 然后这是我们的这个墨鱼是6整只带回去，199元啊，1600克总共。那除此之外还有我们的这个鲳鱼呢是12包带回去啊，199块钱，
1: 24条，
0: 哎，每包2条。24条带回家，另外呢就很受欢迎的这个带鱼段，舟山的带鱼段5整包就5斤带回去，278块钱，根据自己不同的需求一起把它带回家，
1: 是，
0: 反正呢就9月25号中秋佳节 十一小长假都在后头了，而且到了秋天的时候，这个时候呢，胃稍微也有点开开来了，
1: 对，
0: 还可以吃点海鲜，对吧？
1: 给
0: 一补。
1: 给大家的建议，中秋节之前大家想要吃就是囤货的话，今天抓紧时间，因为他们家来直播几个月，应该是好几个月，去年的话也就一年来过两回的样子，
0: 不多的，
1: 不多，对，
0: 我也是第一次就是做到他们家这个梭子蟹的组合，好吧，最后的一分钟时间了，立刻来抢先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的时间啊，我们的这个七两的梭子蟹298元到个位数了。然后呢，我们还有这个带鱼段也很难得，278块钱是5斤，我们的周轩的带鱼段，
1: 对，
0: 包括鲳鱼呢是24条199块钱，包括还有这个是小规格的5两的这个梭子蟹，
1: 对，
0: 7只带回去258块钱，
1: 对，比较难得，全部都是有 GI 认证的这个舟山的正宗海鲜啊。舟山的海鲜本身就比较稀罕，本身价格就会比较贵一些，
0: 对，对吧？但是保证正宗，
1: 对对对，
0: 好吃呀，
1: 对，
0: 鲜美呀，
1: 对，
0: 再加上这个日期又是8月份的这个
1: 小开鱼之后的，
0: 开鱼之后的，好吧？那时间和组数留给您，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小心。
1: 回来了。
2: 哎。哎，咱开灯怎么还没关？
1: 先别关。
2: 怎么了？
1: 小哥忙着吃，我还得给他吃。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0: 你好，观众们，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黄许明。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是来自于老庙黄金的马年收官金条。
1: 怎么就收官了呢？
0: 对不对？是不是收？就好时间好快啊，你不觉得吗？
1: 就是大概还有差不多十月份国庆，那么我们羊年的金条就要到
0: 十月一羊年上嘛。
1: 对，你看到编排了，对吧？十月一号羊年的金条就要上来了。
0: 所以啊，
1: 这个月呢还能看到我们马年本色金条，下个月是看不到了。
0: 所以收官了，收官了，收官月了啊、哦，观众朋友们。
1: 收官月。
0: 但下次还有几档直播，完全跟着国际金价走。但是我们现在都不知道，万一没有直播就没了，很有可能今天是最后一档直播。有的话当然幸运嘛，我们给大家能挤出来挤出来。但是实在是挤不出来的话，大家也别为难我们，因为它既然收官了，存量就是这么点儿。不给大家再继续产了
1: 哦，对，当然了，
0: 在我东方购物就不再继续产
1: 了。对，而且大家知道一下，你看我上上周直播的时候就说了，我下周不直播，
0: 对
1: 吧？大家应该知道我们的用苦
0: 用是是
1: 良苦用心吧，
0: 用心
1: 对吧？我没有在4700多点的时候来做直播，我今天4300多点，哎，我们正好打他的这个对
0: 大漏，哎，捡个大漏来了、啊，
1: 没有错啊、哎。所以来到东方购物的我们的本色的马年金条，这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蛮好
0: 非常好的入手时机，
1: 是吧？
0: 非常好，
1: 因为今天价格如果
0: 看价格，
1: 已经看价格了，
0: 对，看价格，我们这个马年老朋友了，但是老朋友又说再见了。
1: 对，今天有马年金条，也有我们龙凤对装金条。门店价格是1165块钱每克啊，1165块钱每克。那今天9月1号，咱们东方购物什么价格呢？你没有看错，980块。你看一下国际金价是不是很有惊喜，很有诚意？中间差价达到185，我算了一下，95折都不到，
0: 是
1: 吧？对，八五折不到，一个诚意满满的。平时我们是90折。对，九折，今天我们85折都不到，好吧？带走980块，我们的生肖马年金条以及龙凤对装。
0: 20克省多少？
1: 咱们20克的生肖金条是省了3700，50克的生肖金条是省了9250块钱，当然100克的生肖金条直接省出了相当于18克金条了18500块钱。
0: 好，
1: 当然我们还有100克的龙凤，龙凤是这样的，100克是它总的克重，是2根50克。加在一起的对装金条。
0: 既然米家说到了龙凤这事儿，那我们就要看一下龙凤到底长什么样。其实也是老朋友了，
1: 其实也蛮着急的。
0: 老伙伴了。
1: 刚许明说到了本色马年金条，还有大概1个多月，对吧？我们就退出东方购物的舞台了。那么你知道下个月开始，我们羊年的生肖金条就要来到东方购物了。那么我同时呢，可能照顾不了龙凤对装金条了，可能要往后排啊。
0: 看一下，
1: 所以说今天看到的话，如果你是喜欢的啊，有我们这个刚需的朋友可以准备起来了啊。
0: 这个龙凤对装金条呢，它背后都有字的啊。
1: 对，它是等于是 AB 面的 AB 款了，对吧？它正面有花纹，它背面也是有我们字样的。
0: 是，但是这里面有一件事跟大家要讲清楚啊。这个龙凤对装金条等到回购的时候，它要一对出现。
1: 是的，
0: 你不能拆着回购啊。
1: 对的，
0: 所以一会儿就聊到回购这事儿。
1: 是的，因为是开一张发票，它们两个呢就是连体的，是不能分开了，对吧？天造之，
0: 我们的寓意也是这样。
1: 对，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如果家里有龙凤胎的，有孩子的，也是很好的一个祝福。如果有新婚的，那就更合适不过了。包括我们的结婚纪念日。都是很适合的啊，是对装金条，50克一根，一共是2根，所以是一共100克，开一张发票，将来一起回购。
0: 好，那我们给大家再来看看我手里这个啊，有我们东方购物呢，每一次推荐这个生肖金条的时候呢，都是非常火爆的。
1: 对，
0: 当然不管大家出于什么目的啊，比如说有在马年马上就要出生的马宝宝，但说实在话，这个我们也无法控制。说，那你10月也继续卖马宝宝，11月，那你去他的专柜看看门店，人家允不允许你先这个什么的，什么叫先占名额，钱都不付就定，可以吧？
1: 是这样子的，在东方跟我们一贯的销售的个策略，咱们就是十月
0: 做好的，
1: 咱们逻辑就是10月份把下一年度生肖金条就要提上来卖了。
0: 是
1: 门店当然是有，但是不是我们这一款，说清楚，
0: 不 是
1: 老款。
0: 但是可以混到付款吧？
1: 当然不可以，你想什么呢？门店是这样的，门店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哪怕是没有现货的情况下是全额索价。为什么？
0: 为什么？
1: 因为金条金价是每天不一样的，实时金价的，按照当日金价全额索款，付好钱之后去生产，大概1周左右的时间来通知您去某一家门店去取货。但东方购物给到大家货到付款是仅仅是东方购物这个平台的福利，而不是老庙给大家，
0: 是我们东方购物的实力所在。所以大家一定要理解，
1: 是
0: 东方购物就这么厉害。那我们呢，给大家能够讲下来的，之所以有180多块钱的差价，就185嘛，免费的广告的置换，把这个价格放到我们这里面给大家截取，所以能尝到这种价格，尝鲜价啊。
1: 对，放心好了。
0: 如果您自己呢会觉得，反正是马宝宝嘛，给孩子呢也不要太大压力，那么给自己不要太大压力啊，你可以来个50的， 入手50克，
1: 今天压力不大，我觉得近期
0: 不好意思啊，是二十克的啊，然后呢，要不然你就是50克的也是可以的，但是你又说我就是喜欢好彩头，
1: 对，
0: 哎，百年好合，比如说金婚银婚在马年，那马上就要到了，可能是小两口在10月份左右的时候，那你等到10月份我们就不卖马宝宝了呀，那你说怎么办呢？这个东西说实在话，对于黄金，它不像车子或者手机，你买完以后坐地折价了，它也不折价啊。
1: 对啊，
0: 它不是从什么我们900到400到300到200呀、啊，它不至于啊。
1: 关键其实买金条，关键是不是、你看你们认不认可、啊？关键第一个看价格，第二个才看题材，
0: 是
1: 不是？
0: 我也是这样。
1: 所以今天的价格呢，
0: 太香了，
1: 吸引人的啊！上周没有直播，上周国金价在4700点的时候没有直播，
0: 没有直播。
1: 今天国金价在4400不到，4300多，我们来直播了。
0: 对。
1: 所以大家这个诚意要知道，而且老庙在东方购物直播呢，会价格比门店优惠的多，
0: 还优惠，
1: 因为咱们有广告费的补贴在里面。对，我们这个平台。还不是做2、3年、3、4年，咱们做了18年了，很久了。08年就开始在东方购物了、
0: 那这里有个问题啊，
1: 980咱们是
0: 对，我们差价这么多、那如果有些观众讲了、我在你东方购物看了这么久，也在比如说2018年买过金条，我先把这个例子举完，我们不预测金价，我再跟大家讲，东方购物从来不做没有任何保障的预测，不负责任的预测，我们不预测，我们回看历史，
1: 对，
0: 比如说2018年到今天的2026年，
1: 对，
0: 我们是
1: 8年呢，
0: 9月份已经有
1: 快对，
0: 对呀、
1: 八年呀、
0: 八年半嘛，
1: 对，
0: 那
1: 就算八年嘛，
0: 就算你八年时间，好吧，我们取整都取整，我爱取整，这个是
1: 284，
0: 我也取个整，算到300，就是3万块钱，你买个100克的黄金，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这是一公斤啊！你说你们少了，这当时我卖一公斤，你想我当一公斤蹭蹭卖光啊？当然不是两根，不是三根一公斤，蹭蹭就没了。我们有实力的多了去了。现在呢，人家不肯给我们一公斤了。那好了，那我们就按100克算。那100克按照此时此刻，我们大概赚了多少钱？2026年
1: 的空间，对吧？
0: 我们今天不是980吗？
1: 按照我们今天东方购物价格980，
0: 不是980吗？
1: 减去我们264，那么大概也有
0: 是不是、
1: 大概也有600多块钱的差价了。
0: 这不980，260，280，不是260，284，
1: 284，
0: 284，我算了300，
1: 300，
0: 你就算了300，就有680嘛，对吧？680嘛，不到700块。
1: 对，
0: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是70000喽。
1: 对。
0: 不到70000块钱吧，
1: 对，
0: 就是68000块钱左右。
1: 就差价，只是说那个时候
0: 差价。好，那我接下来提问大家自己回答。我们知道把鸡蛋不能放在同一个篮子里，我们会放点股票进去。我当然觉得可以，应该也这样，放点基金进去可以，或者你放在固定的银行来个
1: 定期的存款。
0: 那我请问大家，定期其实是最稳的，100%会给您利息。
1: 对。
0: 但只要他给他就会有，也有可能是平的不给，谁知道什么时候会有，
1: 也会有一点，
0: 别的国家会有的，不仅不给还有给付的呢、你放在银行里你还要倒给人钱的，也有这种国家的，有的啊，大家可以去找，但是也有国家是平的，一分钱不给的，但我们还是有的。如果大家像在2018年给了，我算您3个点可以吧？
1: 可以啊，差不多吧。
0: 我们到现在为止可能都不到3吧，算的就算高了，没关系，我就取个平均值，大概是3，那3万乘以3
1: 九
0: 就是900块
1: 一年。
0: 那我请问大家，算1000，算1000，
1: 又算1000，又多了。
0: 6年就算6000，那你说还得利滚利的续名，你没算利滚利，那没关系，我再给你加4000，滚出4000利可以吧？
1: 就算1万，
0: 算你1万。那我们的6万8和1万大概差了多少钱？
1: 大家算得出来的，减一减嘛。
0: 完全算得出来的，我就不给大家算了啊。当然，大家也会说了，我都说了，鸡蛋不要放在一个篮子里面，你要风险均摊。回过头来讲，如果我拿着这个啊，100克的，我此时此刻这是我18年，假设是我18年买的，那我到闵家这边老庙黄金，我来回购，我上面呢，大家看啊，有划痕，有手印儿。那个闵家老庙难不为的不为难我，
1: 哎，
0: 能不能？
1: 咱们是这样的，咱们买金条就回购，蛮纯粹的，
0: 没壳，
1: 给到您的是有亚克力包装的，
0: 都有亚克力，但是我壳弄丢了，
1: 没关系，哪怕壳丢了，对，包装没有了，你只要是不损坏这金条，没帮我切开来，对吧？有点划痕什么都不影响的，
0: 不影响。
1: 咱们老庙这点很硬，就是咱们能回购，这点很重要，因为很多平台也有买金条，但你一定要问他哦，你是不是能够厂商回购？如果厂方能回购，哎，那你觉得放心？
0: 我得给你补一下，我自己这方面呢，因为闵家每次都说回购回购，我想说，那大家都一样，都像老庙一样这么爽气，并不是，
1: 不一定的，
0: 有回购它有要求，比如说你的壳一点都不能破坏，你不许允许拿出来。不仅如此，你当时买的所有的票据。 都必须，你比如说我给你两三张，你要这挂了号或者有些东西啊，我回给你的，你的那个
1: 证书不能丢，
0: 都必须一点都不能丢，丢一个，他按照你常规市场金条的价格给你来去，那可就差的是不是一点半点。
1: 那我顺便说一下咱们老庙的回购，
0: 哎，你说
1: 大家放心啊，你买好金条，你要回购了是不是？有可能很多人买的金条不是自己想用的，给到子女的，对吧？
0: 子孙后代，
1: 你说我子孙后代能回购吗？当然可以回购，到时候拿着金条，你把那个发票顺便一起给到孩子啊，拿一定要这个发票很重要，
0: 很重要，
1: 拿好。发票拿好，金条拿好，回购人本人的身份证、银行卡、
0: 身份证有吧？都有吧？
1: 来到我们指定的门店，上海两家门店，一家就是我们城隍庙，大家记住，福佑路288号旗舰店，可以回购；还有一家就是南京东路总店，南京东路462号，就置地广场对面，就是享受永久性的回购啊。
0: 先聊到这儿啊，金价的问题再跟大家讲一下。之所以上周没有，是觉得米家这边觉得可能在这面一定的位置啊，大家可能自己心态或者是
1: 有一个概率，
0: 对，有一定的小波动。但是今天在它调整之后，这个价格是很多官方觉得非常好的入手时机，因此我们挤出这档节目。
1: 你可以把它看作一个机会，但是我奉劝大家也不要痛，就是太猛，就买的太猛了。你可以一点点来，
0: 对，就给大家限量吧，就别一个人一下子订了两个一百克的，你给大家别人机会。
1: 刚在直播前也说，我们因为东方购物这个平台是没有限量的这一说的，对，没有限量就限制了。但是我希望大家也不要跟风，就是你今天觉得价格合适，有点对吧？有点回调了，你可以买个50、100的，
0: 把
1: 之前。均价摊下来，
0: 对，
1: 或者是纯粹我就是投资客，我觉得你就价格合适，少买一点，好吗？就雨露均沾吧。
0: 今天优惠多少？比专柜？
1: 和专柜相比，咱们是便宜了185块钱。
0: 如果您不信，你把我们这个拍下来。
1: 对，而且是这样的，东方购物呢给大家一个福利是货到付款。
0: 几天？
1: 咱们有五个收货日，
0: 工作日，工作日啊，周六周日不算在内哦。
1: 咱们这几天里呢可以去比价，
0: 可以。
1: 你觉得合适你就留，你觉得有风险你就拒收。
0: 太好了，
1: 所以东方购物不给大家一个什么？
0: 没有压力，
1: 没有一个风险的。
0: 对，没有压力，没有风险，
1: 几乎没有风险了吧？
0: 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啊？
1: 但是是这样的，这个机会你今天这个名额一定要占。如果你不占这个名额，对不起，你说五天之后金价换了个金价了，你说哎，米家徐明，咱们还是用今天9月1号这价格卖
0: 过买行吗？
1: 当然是不行的，
0: 一天一个价，
1: 仅限在直播时间段才会有优惠。
0: 打电话订0215111-9900。

0: 量，给您带来好运气。
1: 哦，搿因为说阿拉妈妈伊拉搿边嘛，就开始一直买老庙黄金了。
2: 我今朝买了眼金条，阿拉阿婆买过生日，老一辈嘛侪欢喜老庙黄金，对伐？老牌子了，搿么所以我也过来告伊来买一根。
3: 买那个生肖金条呀，我那个老庙的金条每年都会买的，我今天又买了，因为现在价钱也比较合适。
1: 小人出生现在呢，阿拉每年侪有买搿生肖金条习惯，主要呢一方面呢。觉得老庙搿只牌子嘛，阿拉比较放心的。伊个工艺呢，阿拉觉得屋里向侪觉得做了蛮好看的。另外呢，是伊有只回购那个业务在里面，所以阿拉到每年侪是会得来买搿老庙的生肖金条。
3: 以后呢，还能回购变现，觉得很好，家里的人都很喜欢。比如说家里投资啊，或者送亲戚朋友啊，都可以的。
4: 我们今天的小马宝宝的马年金条啊，九月份收官了。
5: 落马。
4: 如果大家还在说我等一等，反正我等到十一月份呢、啊，怎么着的，或者十二月份的，不还是马年吗？我还在你东方购物买，可以吗？
5: 当然不行了，因为
4: 那我去你的专柜买可以吧？
5: 专柜可以买到生肖金条，但不是这一款。
4: 那我还是要求按东方购物的要求，我只给你货到付款。
5: 那不可以、啊、
4: 我观察个五天，
5: 那是不可以。是这样的，咱们老庙的就是专柜啊，都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对不对？即便是没有现货的情况下，因为某些门店是会碰到的。你说我买个一百克的，可能那个时候没有缺货，那怎么办呢？全额付款。怎么付款呢？锁定当天的价格，比如说它当天是1200块钱，比如说我瞎说的啊，1200块钱的门市价，那乘上一百克就1万2000块钱，全额付款，
4: 对
5: 吧？然后它。估计会生产一周左右的时间，然后再通知你去取这个过程。但咱们东方购物不这样的，咱们东方购物呢是给大家先锁定一个名额，然后你可以有五个工作日的，就是反悔期嘛。其实这五个工作日就是反悔期，对吧？你觉得合适你就留，你觉得不合适你就拒收，对吧？都是可以的，没有大家没有承担任何的风险，一通电话应该也是免费的。但是把名额锁定就是给大家一个机会。如果说你是投资客的话，就是我可以建议大家先把名额锁定，你就观察几天。我今天跟你讲，今天价格东方购物980块是近期的比较低的一个价格了，
4: 确实是的。
5: 因为上周国际金价4700多嘛、对吧？我没有来直播，我说过上周我不来直播。然后这一周呢，调整到今天4300多点，我觉得是一个机会，也是给大家一个机会。
4: 确实是一个捡漏机会。
5: 哎，
4: 你说要不然这个时候买，他还是按照1000多买，
5: 我不能保证下次的价格是涨是跌，因为我们没有办法
4: 预测。
5: 但是相对之前的今天，是不是比较入手的一个好机会？是的呀，对吧？哎，
4: 所以鸡蛋不要放在一个篮子里。
5: 嗯，
4: 我知道大家呢手头呢钞票呢，包括你自己的规划都有的，只是在合适的时机我们出手。可能您之前有过在高点买了一点点黄金，您觉得我想把它摊平一点，我不要觉得自己对吧？你那我们今天这个价格，你去哦，好合适啊，
5: 对，
4: 那我可以把它稍微摊平一些，那就可以啊。
5: 是的，
4: 所有人你没有跑办法踩在最高点往出卖，你也不可能踩在最低点往里买，没有人能做到这一点。
5: 对，
4: 我这句话说的大家应该是理解的。
5: 别去赚最后一个铜板，
4: 是不是？
5: 而且是这样的，咱们这个15金啊。就是看中长线的，
4: 是的，
5: 对吧？因为他是看得到摸得到，你怕什么？担心什么呢？这些资产它还在的，在你手上，对吧？你将来觉得价格合适你去回购，价格不合适你就继续拿住啊。
4: 人家老庙不为难大家，回购你有没有外面的壳，你弄得花不花，你弄得有没有指纹，都不要求。好多回购，我跟你讲，麻烦要求多了去了。
5: 但咱们有提醒在前面啊，就如果说有些观众是这样的，说我买一个100克金条，哎，我去打2个金镯子，
4: 然后回过头来管你们回购可以吧？
5: 这个是不行的，很多观众是知道的，因为打了金镯子变成首饰金了，这个像里面的熔点会发生变化，
4: 但是就是
5: 对焊接点发生变化了，
4: 就纯度就不对了，
5: 就达不到4个9了。
4: 这个是给大家解释一下，
5: 可能只有3个9了，所以就不能回购。所以样子模样不要去变动它。
4: 但是啊，
5: 划痕没有关系。
4: 但是比如说我一屁股把它坐弯了，夸张一点，说这个有个弧度了，那没关系的。你只要不暴力破坏它，你说我不小心可能就真的就是稍微的把它弄弯了一点点，你说那能行吗？你别暴力把它剪掉就好了，不破坏。你这种的我们都能理解的，没有那么
5: 的
4: 要难为大家
5: 的。
4: 而且其实手续费是非常非常低的，这在重手续费当中，真的老庙价很低了。
5: 我可以坦诚的告诉大家，目前应该一直以来就都是4块钱每克，到目前为止没有涨过价。
4: 公开透明的，这真的是很低了。
5: 4块钱一克的，
4: 随便大家看，有一些地方是10块哦。你可以去看到我说的地方，我是自己查过的，所以大家要自己心里清楚。我买完之后要考虑后面，我们不能头脑一热，我就现在买完以后不考虑后面。
5: 平台很重要，咱们老庙红在东方购物就相比是一个直营店，你要相信我，对啊，相信我们东方购物是直营店，2008年就注入了，对啊，咱们出售的每一根金条，老庙会给大家就是售后保障。
4: 我举个例子啊，
5: 东方购物也会托底的啊。
4: 举个例子，敏佳，就是敏佳之前说过。 既然叫做我们东方户搭了个桥梁，怎么理解这句话呢？当您拿到老庙黄金之后，它的票子上写的是什么？
5: 上海老庙黄金有限公司，
4: 就是老庙，不是我东方购开给您的，
5: 对，
4: 是老庙直接开给您的，你懂这意思了不？所以你就更加知道这个东方购就是靠谱。我们实际上就是给大家搭了一个戏台子，
5: 真的，
4: 那闵家上来唱戏来了。然后大家来看看闵家唱戏，
5: 送福利来了，
4: 对，福利了，大概是这个意思。
5: 而且我们东方购物，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上海的观众是能够买机会买到这金条的，可能远一些的外省市的看到这节目了，也买不到我们金条的。
4: 江苏有朋友说，我就要给他们买。
5: 哎，真的很不好意思，你们只有改个地址，改成上海某一个朋友的地址才能发货。如果在江苏，对吧？那些
4: 我就不给发，不给发了啊，不给。
5: 仅限于咱们上海地区啊。
4: 好，那我们给大家再聊回来了，不聊那些了。我们今天这个价格
5: 看价格，今天我还重申一道，
4: 价格太香了啊，
5: 价格980块钱。
4: 我等会儿我再插一句话啊，这个是我们的本月收官了啊，收官月了啊，
5: 收官月。
4: 之后再卖不卖马宝宝也要看国际金价，如果国际金价真的是怎么样，我们也不再有直播。如果价格还合适，闵家这边有现货，如果没有现货，人家也不产了嘛。给我东方购，这是我东方购物的马宝宝啊！你去人专柜，你没有这一款，你说我就喜欢东方购这一款，不好意思，就没有。
5: 咱们再观赏它一个月吧，一个月都不到，一个月
4: 你不到了，
5: 可能也就两三。
4: 你要正常来讲，如果幸运的话，你可能会有个100分钟的时间观赏。
5: 就两，
4: 我说的没错了吧？如果不幸运的话，就换，也不能说不幸运。如果要是金价怎么着太那个什么的话，就太这个的话，
5: 如果太高的话，
4: 就
5: 我可能不会来直播，
4: 就不给大家直播。来吧，给大家看金价了。
6: 金价看这个这里对吧？
4: 跟你说的，
5: 对，门店的价格，其实这个门店1165是按照今天这个价格定，今天国际金价定，今天国际金价还可以，是不是在近期在调整嘛？
4: 还行嘛？还行的。
5: 但是咱们东方购物在这个基础上又给大家打了个84折，
4: 非常行。
5: 咱们中间差价达到185，咱们三位数980块给到您，
4: 是
5: 980块的单客价啊，三个规格，两个款式，20克的生肖直接省了3700，50克的生肖直接省了9250块，
4: 看看多好，
5: 100克的生肖以及咱们对装金条龙凤直接省了18500。
4: 如果买了个100克，相当于还能再
5: 18克，相当于就是你送了个20克给你，
4: 相当于
5: 啊，再贴一点，
4: 贴一点点
5: 嘛，你再贴两克，买根20克的，
4: 多好，
5: 不是很好嘛？
4: 对，120，102，
5: 这个我跟你讲，你要买正品，对吧？还要买放心的平台，就在东方购物上都买，
4: 跟大家讲一讲就是买黄金这件事啊，大家心态一定要平和。
5: 对，
4: 就你像我有一个好朋友，他老爸呢，就是前段时间买了一个990块钱左右的黄金，天天在这看，一天一刷，我看看这个金价怎么着，就跟那个刷股票似的，没必要。
5: 对呀，
4: 我也跟他说了，说我跟我爸说了，他对于这个呢第一次接触，他想不太透彻。黄金就是看长线钓大鱼，
5: 对，
4: 我长线举个例子，还是拿这个举例子啊。
5: 8年前，
4: 我们不预测未来，我只看历史数据，
5: 对，
4: 好吧，大家听清楚，我们只看历史数据。但是呢，很多的就像中国人，我们就会以史为鉴，这4个字的成语，我不解释，大家懂这个意思。以史为鉴，什么叫以史为鉴呢？2018年是曾经发生过什么？

0: 事儿，我们可以参考以后的未来我们的举动，比如说2018年到2026年、有个8年的时间，
1: 对，
0: 八年的时间。这里边如果是发生一点小变化，
1: 当初咱们是单客价284，对吧？那个时候那个时候284，如果是100克的话就28400，是吧？那么同
0: 刚才算过6年，那是8年，你刚说六年，
1: 我说8年
0: 是吧？
1: 可能
0: 刚才第一次咱俩第一个拿这个口误了，
1: 咱们是8年啊，因为08年到现在嘛，就8年，八年前那个时候，我记得其实，在2015年之前，金价呢一般都是稳步上升的，就200多、300多、400多，
0: 就没有这么一
1: 下子。到了2015年的5月份开始，有一个飞跃、跳跃式的一个发展，
0: 是的。
1: 所以金条还是比较稳健的，我觉得还是比较稳健的。那么当时284块钱，到今天东方购物980块钱，中间差价达到相当于700块钱一克了吧？
0: 当然呢，近700啊，近700，
1: 近700了，这是历史数据。
0: 对，就换句话讲，按100克来算，那是多少钱？大家说。7万块、
1: 7万块钱呀，
0: 7万块哦！您把这3万块钱，您就8年算放在银行。我刚才说了，就算你3%的利率。你说有的时候还3.5、3.4的，那现在还低呢。所以我就把它取个平均值，大家理解啊？我就取个3的平均值。
1: 那你3.39，
0: 就算你1000块钱一年，我就算你利滚利8年，我再多给你加2000，1万块钱也有了吧？可以了吧？1万和近7万，6万8左右，你这有个5万8的差价了。就是大概来说，比放银行您心里会更开心一点，更开心一点。但是这就是历史已经发生的事实，未来怎么变化不知道，有没有可能再出现这样一个喜人的情况不知道，我们不预测，大家知道我话的意思啊，所以我们只能说以史为鉴，聪明的大家，明智的大家，知道在什么时候入手是最好的时机，
1: 但是我
0: 对你来说是最好的时机啊！
1: 我想分享给大家，就是那个黄金，它的贵金属不可再生资源，这点很重要。我希望大家做实物黄金呢，就不要看短期的一个波动，因为短期会带动情绪的，您也睡不好，对吧？你会天天担心，就要看兑现图一样。
0: 不是看短线，
1: 咱们买实物黄金啊，就是看中长线的，你不用担心啊。你可能3个月或者半年，你看一次金价就可以了嘛。
0: 等我插个话啊，我们今天这100克呢，还有最后的2根，
1: 这是我们。马宝宝，
0: 就本档节目最后2根，东方购物以后你再想补货可能难，但不知道以后敏佳的有没有这样的本事或者实力，这我不了解敏佳。
1: 就即便有，也是这个月就结束了。
0: 反正我是最后2根
1: 结束了啊！
0: 我跟大家讲一下啊，100克的马宝宝最后2根，这个真是稀缺货。从一定角度来讲，今年的马宝宝比你2根50克的加在一起的龙凤，还要稀缺。但你说了，不是还有2-3个月、3-4个月、3个月左右，不就是到羊宝宝羊年了吗？对呀，我知道呀。但是这不还是有3个月吗？但这3个月难道没有新宝宝出生吗？难道3个月没有新人结婚吗？难道3个月没有一些重要的事情会发生吗？如果对你来讲很重要，马年又是好多成语，即便不是马年它也可以用得到。
1: 马到成功，
0: 马上封侯，马上有钱，马上，其实你可以跳跃出马的这个小圈圈，干嘛把自己固在马年这里面呢？跟马有关的东西都相对来说一马当先，
1: 是这样的，对，是这样的，
0: 是
1: 您这么说是有道理的，因为我们在10月就国庆节的时候嘛，我们羊年的生肖金条就要到东方购物首发了，
0: 要首发了，
1: 那这个马年生肖金条就要让位了。
0: 是，
1: 那么有很多朋友可能预产期在10月之后的，对不对？
0: 也是
1: 马宝宝呀，
0: 对呀，
1: 那么怎么办呢？那么提前买，提前买，因为到那个时候在东方购物是买不到这一款了。
0: 这里面又涉及到刚才你家说的那个问题了，我提前买，是不是我就吃亏了？这个封面看2方啊，这个我们没有办法给大家预测。如果大家到那个时候，假设10月1号说，哎呀，我当时跟听你家那个980，东方购物这980好了，那你说我再按你980卖我得了呗，行不行？我跟你商量商量，再按980卖我。
1: 怎么可能？我到明天
0: 不可能，
1: 明天
0: 也没货。
1: 明天是按照明天的价格，每天价格是不一样的，好吧？我们这个价格仅限于直播时间的。
0: 两件事，第一个，你10月份一买，没有马宝宝，东方购物不卖了，下架了。
1: 对。
0: 然后第二个，
1: 直播不卖了，
0: 不按这个价格卖，当天的10月1号什么价就是什么价。不管什么价都是按当天走的。
1: 我跟你讲，金条这个东西定价和一般商品是不一样。如果是买衣服，我可能在那个10月1号给大家搞个大促，
0: 来买都
1: 行，对吧？对，我可能价格老早就有个成本价老早就在了。但金条黄金的成本价每天是不一样的，
0: 而且跟着国际
1: 实时金价，
0: 是不是？
1: 所以大家要体谅一下啊。
0: 还有一件事，我能不能在你的专柜跟我东方购物不付钱，我就可以先定下来5天以后我再付，行吗？
1: 你想哪儿去了？
0: 想都不要想，
1: 当然不行了。
0: 想得美，
1: 因为它是贵金属，哪怕不怎么说，哪怕不是老庙，只要知名品牌的正规的金店，
0: 也没有这么干，
1: 都没有这样的，
0: 没有这么干，
1: 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对吧？如果是没有现货情况下，最多就是给你要付全额付款，然后
0: 等一周，
1: 等一周，服务很好的，一周之后会通知您去拿的，某家门店去拿的。
0: 那我花这么多钱，当然服务好了，但是我东方购更好。
1: 那这个钱是正常花，门店是正常花，东方购的一个额外的福利真的是锦上添花，
0: 简直是
1: 外面是没有的，
0: 就
1: 是
0: 想想都觉得不可思议。
1: 工作日的货到付款，我们很多观众为什么选择在东方购物平台买金
0: 条？就是有比价的可能、
1: 我跟你讲是放心，一个价格咱们是给他谈好了，
0: 在
1: 同一天同等条件下，咱们价格一定是优惠的，
0: 是的，
1: 对吧？
0: 是的。
1: 然后第二个呢，服务很周到的。咱们五天的工作日收款日、签收日，对吧、大家可以去比价，对吧、后续我们说我们要回购了，有什么服务了？我们东方购物是终身享受回购服务的，所以大家在东方购物买老庙金条一定是放心的。而且老庙黄金在东方购物是开那个是发票给大家，开的我们是上海老庙黄金有限公司，
0: 是的，
1: 所以等于是一个旗舰店了。
0: 安心吧，观众朋友们，唯一不安心的，我现在不安心的就是这100克最后2根就没了就没了。
1: 而且我偷偷告诉大家，你们发现吗？
0: 宝宝
1: 我们之前的
0: 收官月喽，
1: 而且许明，你发现吗？
0: 怎么的？
1: 我们之前我黄金直播应该在8:05那个段的，
0: 对，
1: 8:10、8:05的，今天我是额外就是调整到吃饭点这个，
0: 目的是原因是，
1: 因为我背过账。
0: 好意思说，好了，不跟大家开玩笑了，抓紧时间订吧。真的是这100克的马宝宝，虽然我们本来我知道能订的人呢确实也不多，但是我们备货它确实也少。所以一旦没了以后呢，我们这档节目就不给大家追加任何的预约，大家理解一下好吗？打电话订02151119900。
2: 从孩子出生开始，我们每年都会给孩子买一根金条，那现在已经第10年了。
3: 我们每年都会到老庙来买一条黄金给孩子，因为我们上海人比较喜欢这个品牌吧，所以每年都会来。
4: 我今天是来买金条的，然后我工作因为已经2-3年了嘛，然后就是还是会习惯性的做一些投资。
5: 我自家呢是做生意，我也是噶许多年数一直自家做投资，所以呢我经常是买10克黄金。
4: 然后我家里面其实也一直都有买金条的习惯，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对于我来说，一个年轻人来说也蛮好的，而且买金条的话我是一定要认准老庙品牌的。
5: 可能我相信老庙黄金，因为老庙黄金的品牌也是比较时间比较悠久的，那个也品质可以保证的，所以呢我就经常会得买老庙黄金的金条。
0: 我们现在看看这个上面的价
1: 历史数据来了啊，2015年、2016年三大头了，咱们2017年啊316啊，这个想想过去也蛮美好的。
0: 我真的想，
1: 你有没有买过呀？302调整了一下，
0: 买个时间机去回去以后呢，
1: 没有后悔药，
0: 一是买黄金，二是买房，
1: 没有后悔药，哪那么好的事情啊？
0: 买这两样。
1: 我们跟你讲啊，观众朋友，买黄金不是为了发财的，它是为了对冲一些风险的，好吧？好吧，所以不要把
0: 这个刚才我是开玩笑的啊，你这大家一定要理性消费啊。就是我们今天呢，我跟大家讲的是我们备货量，因为它现实如此，我总不能
1: 23年
0: 忽悠大家说我们现在只有10根金条，你慢慢定。现实如此，我们就是2根100克了，你没了就没了嘛，对吧？你今天的49000拿的是50克，
1: 我们对的，我们98000拿的是100克，对吧？20克我觉得就是给孩子压岁金啊，或给孩子的生日礼物啊，都是可以的。包括中考高考不是现在今天开学了，今天9月1号呀，
0: 所以
1: 对吧？那么很多就拿到通知书的进高中的嘛，长辈可以纪念一下我们马年
0: 第一天，
1: 马年进入高一了，对吧？然后大学呢，可能还要过几天开学，那么也是可以的呀。我们马年进入了大学生活，对吧？
0: 说到这个话题啊，大家买归买，开心归开心，但是我们终究离不开它的投资的一个
1: 属性。
0: 对的，我们不是看近线，我们是看的是长线。如果大家买黄金的目的是我今天买下周就卖，你就别买了。我说实在话，劝劝大家，你要是这么想的话，你就不要买黄金了。你看看历史数据，我们按照8年都没按10年算啊。我们按了8年，你已经看出有多漂亮、多开心。
1: 因为我刚刚看了一下，在2014年之前，基本上就200-300块钱，它不会大动的，对吧？然后后面开始，2024年、2025年开始，它有一个，
0: 我说实在话，它即便在那时候不动，它也是稳的，它也是好事。
1: 那个时候，你知道东方购物每一档销售我们可以多少吗？就不能销出来数字很惊人，很惊人的。
0: 不说了，
1: 很惊人，很惊人的。
0: 我跟大家讲啊，对于任何的社会时代的发展，它都有一定的，比如说我们回忆回忆。 30年前，
1: 我有
0: 30年前您的一毛钱是来干什么的，能买多少东西，现在的一毛钱是能买多少东西，而当时的黄金你放在现在的一个黄金价格是什么，它的黄金价格是缩水了吗，是贬值了吗，啊，观众朋友你想想看，但那个时候的一个黄金到现在的一个黄金价格变成多少了，今天此时此刻

0: 价格是980哎，
1: 980是东方购物。
0: 30年前的黄金价格一克多少钱？
1: 30年前嘛，
0: 你自己想想看喽。你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对，
1: 大概100多块钱吧。
0: 你对，你是行的，你是行的，对对对。
1: 我30年前还没在老庙呢。
0: 你应该是干这行的，应该多多少了解。
1: 我现在才40几岁，我30年前十几岁，你好狡，这没有给大家开玩笑了。哎，他。
0: 对了，
1: 哎呦，我受不了
0: 你！你自己，你这是干黄金的，复习复习。
1: 没有，我
0: 学一学自己的黄金历史。
1: 我只能记得我那时候我妈妈带我去那个四川路，他们就买黄金，买、啊、那个时候买金块，说说说买这个小金块去打首饰、哎。我记得那时候好像就100多块钱左右，我可能我记错了，大家回忆一下，30年前嘛，90年代初嘛。
0: 但不管怎么说，那也就三就是一左右嘛，你要么就是一不到100块钱不到，要么100出头一些，
1: 差不多
0: 大差不差，有可能是这样。所以大家看一看现在那个时候的黄金，你可能舍不得，哎呀，我那个钱我不可能买黄金，但是你买，假设啊，你攒了很久了，买了一颗黄金，现在此时此刻，哦，
1: 它的这个
0: 对不对，980块钱。
1: 我跟你讲，买黄金就是积少成多的，就日积月累的、并不是说我一下子吃成一个胖子，我今天买个1公斤、不是的，只有我们大多数的观众都是每年买几根或合适的时候买几根，特别在我们的第三季度啊，
0: 一定要放长线钓大鱼。别急，别心急。你要心急的话，你去玩一玩基金，啊，股票，那个是可以的，
1: 风险
0: 那个是完全可以心急的，高风险高回报，
1: 对。哦，
0: 你知道的，
1: 高风险。但是也伴随着那个高风险啊。对。
0: 您自己看看有没有这方面的，自己的那个心态平不平和？如果实在不行的话，你有时候晚上就睡不着觉，看那个 K 线图，你就哎呀，简直了，那你就尽量少碰。我是不行，我这心态不好。
1: 对。
0: 我现在真的非常不好。
1: 不能够承担。
0: 我没办法，对的压力一来的话，我晚上成宿成宿睡不着觉，然后会掉头发。你先吓人的，我不碰那个。
1: 大多数的人都想安稳定点的。
0: 我碰过。
1: 比较。
0: 我跟你讲过。
1: 我知道你碰过。
0: 我碰过以后一下子给我对半折呀，我当时心血都没了。
1: 那时候就是希望太美好了。然后结果呢？
0: 你知道，就有一个观点，当大家都认为这个东西很赚钱，就连，这不能那么说，就反正连，
1: 大家都觉得可以，
0: 对对，谁都能觉得是赚钱的时候，
1: 谁都是专家，
0: 都到风口了，猪都能飞的时候了啊！遇到风口猪能飞的时候，你就不要碰了，太可怕了。这是一个规律。
1: 对，做黄金呢，也不要看这个那个什么短期的，
0: 这个、
1: 咱们就看中长线的，一定要看中长线、
0: 啊。2018年的时候，2018年到2026年，大概有8年左右的时间了。按照这个算的话，当时的价格是284，那我们就取个整，300块、算，到此时此刻的980一减的话680、也就是这8年，八年之间，我们就已经有个68000块钱的差价了。
1: 对对。
0: 那这个只是对于黄金自己来说，那如果你拿3万块钱放在银行呢，你有可能3万块钱一下翻身变9万吗？可能吗？你自己想想看吧。你自己想一想，我就说的这意思，你一下就懂了。有没有可能从3万啪的一下一回身变9万了？
1: 如果是固定的话，应该没有那么多的啊，利息没有那么
0: 高。我是目前我活了这么多年，我没见过，对吧？我这活了40多来岁了，我没见过从3万块钱一下变9万的。
1: 就是你
0: 这
1: 是大家，
0: 这是可能暴利了吧？
1: 就是你固定的该存的，你还是要存的。这个稳最稳定的银行，大家要存款要攒钱，对吧？然后你可以适当的玩一些基金、股票，我觉得可以啊，没问题。但是还有一个关键的因素就是黄金，它是对冲风险的很好的一个工具啊。
0: 你就说换句话说，你说那你就刚才说那个是暴利，那你黄金几千年来这么稳定，它已经是世界公认的货币了，连央妈都存的是它，所以你买黄金就是靠谱，尤其是实体黄金啊。我这个跟大家再说一下，
1: 实物黄金，对，
0: 实物黄金可比你的那种看的电子上面手机上弄来弄去的那是简直舒服不要太多啊。
1: 如果你要看纸
0: 黄金，完全不
1: 一样。那些呢，可能看的是短期的一个波动，快进快出。那如果说你想做的一个中长线的，作为家庭资产的一个怎么说呢，混压器的也好，对吧？作为一个家庭资产的一个托底的，对吧？你可以选择实物黄金，而且它放得起，放得久，而且买的一颗是不记名的，对吧？没有说发票上面给你开个证，一定要是你名字来回购，不是的，买的一个不记名，发票上默认是个人，对吧？你给拿到金条之后，你自己存着也行，你或者给孩子送朋友都是没问题的，
0: 完全可以
1: 啊。对方当然拿了金条是可以带到来到老庙黄金进行回购的啊。
0: 我们今天是这样，
1: 流通性相对比较强，
0: 一共是有在小马宝宝这方面，
1: 我们有2个款式，3个规格。
0: 但是收官月，
1: 对，
0: 你说为什么要收官月不是收官今天呢？因为我们保不齐金价怎么走，如果金价呢怎么着了，
1: 我还是想给大家再来一场。
0: 对，闵家这边呢就不给大家提供马宝宝，也就马宝宝可能在9月份没有机会了，10月份就下架了，就没有了，东方购也不卖了。但是闵家的愿望是好的，那他愿望好没有用， 我们是按看着国际金价走的，这我们也都期望，我还期望给大家再多带适当这样的，
1: 对对，
0: 你价越好越香越好。
1: 因为我们
0: 没有办法决定
1: 相对比较大家合适的价格，
0: 对的对的对的。
1: 那今天其实就相对比较合适，而且没有挑在黄金档啊，平时我都是八点多的直播，对吧？
0: 一百克最后两根啊，哦，又有观众进来上台了，
1: 嗯。哎，如果说一百克的那个就是我们的生肖金条没有买到，其实可以选择龙凤对装的，主要这个价格要锁定啊。
0: 哦，
1: 对吧？
0: 好吧，那龙凤对装也成，反正看大家自己。龙凤对装呢，稍微
1: 有点，
0: 你就新婚的啦，或者怎么着，因为它确实跟喜有关系。
1: 哎，
0: 比如说你生了一个龙凤宝宝啊，对不对？你可以选择它，没有问题的。或者对于结婚的这一直，你任何一年买龙凤都没毛病。
1: 今天都没怎么说它工艺，它磨砂喷砂工艺很漂亮 ，A B 面的，对，
0: 它
1: 的模具是双面的。
0: 哦，它比这个马宝宝的还贵，
1: 成本高一点。
0: 但是很多人说我不在乎，那没关系，您既然喜欢哪一个款式，您就买哪个就行了。关键在乎的是金价。
1: 对，980块每克啊，在东方购物就在今天9月1号，大家可以截屏，然后锁定我们的名额，明后天去比价，愿意觉得合适你就留，不合适你选择拒收，没有问题，没有任何风险。980块就是我们的单客价，乘上您的克重就是你要付的钱，好吧？
0: 好，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喽，02151111990。

0: 老庙给您带来好运气。
1: 哦，哥，因为说阿拉妈妈伊拉搿边嘛，就开始一直买老庙黄金了。
2: 我今朝买了眼金条，阿拉阿婆买过生日，老一辈嘛，侪欢喜老庙黄金，对伐？老牌子了，搿么所以我也过来帮伊来买一根。
3: 买那个生肖金条呀，我那个老庙的金条每年都会买的，我今天又买了，因为现在价钱也比较合适。
1: 小人出生现在呢，阿拉每年侪有买个生肖金条习惯，主要呢一方面呢。觉得老庙搿只牌子嘛，阿拉比较放心的。伊个工艺呢，阿拉觉得屋里向侪觉得做了蛮好看的。另外呢，是伊有只回购那个业务在里面，所以阿拉到每年侪是会得来买搿老庙的生肖金条。
3: 以后呢，还能回购变现，觉得很好，家里的人都很喜欢。比如说家里投资啊，或者送亲戚朋友啊，都可以的。
4: 我们今天的一百克啊。已经又被观众定掉一根，现在的一百克仅剩下最后的一个机会了。马宝宝啊，很有可能在万，咱不能预测金价嘛，所以我们现在不能保证最后的直播在9月份能有几档。万一之后没有了，那这档节目很有可能就成为马宝宝的马年宝宝的谢幕收官之作。但是我们期待还是有的，
5: 争取有一档，
4: 争取啊！
5: 有很多观众，因为今天时间不对，因为我今天调到了半点，六点半的，因为常规节目是八点多的，所以我觉得对不起某些看八点多看的观众，所
4: 以
5: 我争取大家，
4: 争取再来一档。但是你没法保证，
5: 但是价格我保证不了啊，我价格我保证不了的，好吧？因为今天这个价格呢，我觉得相对近期是比较合适的。我记得我上一档几号来着？8月几号来着？我看一下，
4: 怎么了？
5: 我上次是8月19号，对吧？那时候单克价是985块钱。
4: 大概理解一下。
5: 然后后面一周呢，我听到有同事跟我说，我们有人回购，有观众会回购。就是我985块钱那时候涨到高位的时候，大概在1000块的时候，居然有人回购。就我是不建议大家这么做的，因为我觉得我们买实物黄金看的就中长线，你不要去短期的去波动。
4: 你赚了那个几百块钱，你说
5: 你一百克嘛赚1000多块钱呀、
4: 但不管怎么说吧，我希望大家买黄金的未来的期待不是这么一点点的小小的目标吧。你就看了刚才敏佳看的2018年到2026年，对吧？那个人家的目标，人家多开心呢！真的是买了一公斤的，那可不是7万的，是70万的。我观众朋友们，您听清楚，是70万的，如果是一公斤啊。当时有这样的魄力的观众是有的，不是没有啊。我们那个两三根一放，一下子就光啊。你再多提供，人家敏佳不给提供了，这边老庙不给。
5: 就像上周就是8月19号那天，你还记得吗？世明，就是我跟你嘛。
4: 对啊，咱俩
5: 做了一半的时候，还有最后10分钟是。
4: 然后就提前关掉了。
5: 关货号的呀。
4: 我们在聊说，如果金价怎么怎么着的，然后敏佳一看。关，
5: 大家都懂了呀，因为就是实时金价在定价的，所以对我们老庙是有风险的。但是我的底线不破，就给大家机会，只要我不赔钱，对吧？我们就是给大家机会的。
4: 给大家看一下啊，这根呢是100克的，
5: 100克的
4: 马宝宝，
5: 对，
4: 这档节目最后一根，最后一根现货啊，不给大家有任何的预约的，
5: 没有机会了，
4: 这个不是我们。矫情
5: 没有，为什么没有办法预约？告诉大家，因为金价每天在波动，而且近段时间呢，就近几年的金价波动还是蛮厉害的，所以不像之前了。之前以前200多、300多，相对比较稳定，我可以给大家锁价的，我可以给大家预约的。那现在波动比较大，真的。

0: 酒它的纯度4.9%，包括金条上的克重都会给大家呈现的。老庙是支持官方回购，这点很重要啊。不是说买的时候很便宜啊，我们要看最后回购是有地方回购吗？
1: 这个龙凤呢，就是不分任何的
0: 大题材了，大题材了，
1: 随便都行，任何年代的都需要龙凤，
0: 真的很漂亮。首先它是磨砂工艺，对吧？你看吧，它磨砂工艺，而且一龙一凤，龙飞凤舞，雕琢了非常的精致，而且祥云都是可以对住的。背面就是龙凤呈祥，它是得行家都知道，这是两个磨嘛，背面跟正磨，正面的一个磨和背面
1: 的
0: 磨，它成本会高一些，
1: 对吧？确实如此，确实蛮高的，
0: 都对住的。好吧，这个我觉得可以传承的。
1: 我们的题材呢，给任何的有不同需求的观众朋友都准备好了。
0: 这款
1: 比如说有新婚的，
0: 不舍得回购
1: 啊，比如说这个金婚银婚的，
0: 望子成龙，望女成凤，
1: 或者孩子就一龙一凤的，
0: 对，结婚纪念日的，
1: 您都可以选择这个，没有问题的。
0: 孝敬长辈也可以。
1: 上面的生肖呢，确实目前为止来看，它是有一定限制的。目前为止，好像只有马年能用，但实际上，对于马的好的成语，那简直是太多了。即便超出马年之外，您照样可以送的。买黄金，更多的看的是价格。
0: 对，
1: 题材你不管雕出花来了，它也只不过是
0: 附加价值
1: 上添花而已，明白了观众们是吧？所以您看今天这个价格香不香，要不要入手？
0: 还有
1: 最后一根
0: 分钟啊，
1: 最后一根100克啊，抓紧时间。
0: 对，这个价格香不香？大家去考察一下，不是我们说的啊，去明天去老庙各家门店可以去比一下啊。门店是1165块钱，根据今天的国金价换算过来的。咱们今天东方购物立减185块钱，咱们是980块钱，近期的比较低的价格。在8月19号给大家直播是985，今天是980块钱，而且8月19号到今天中间的一段时间我没有直播啊，没有直播，所以今天两个款式三个规格，咱们。都有省钱的，20克直接省了3700，50克直接省了9250块钱，100克的龙凤或者是我们100克的生肖金条，直接省了18500。好吧，这是大家在乎一下84折的一个力度啊，84折的力度。
1: 现在最后一根的马年马宝宝的金条100克的，又有观众打进电话来了，但是可能在咨询在聊什么，咱不知道不清楚。观众朋友们，我再强调一遍啊，东方购物给大家额外的特殊权利。5天的免费鉴赏期，
0: 不是鉴赏期，
1: 我
0: 考虑期，
1: 考虑期，对对对，准就是考虑期，就是您在这5天之内，您下订单不用付任何一毛钱，不用，名额占下来之后，
0: 对，
1: 随便看金价，
0: 是
1: 5个工作日，您觉得这个确实不错，没有夸张到什么程度，没有到这个程度，也没有到这个程度，那我就愿意入，那可以的，
0: 对，咱们
1: 如果你要后悔的话就拒收，
0: 咱们观众放心好了，拿到你手上一定是玻璃性的，我们是这样的，你可以拒收，但你不能收，就但你这个送到您家来了，你开箱了，你就不能退货了，因为我们要保证我们的所有的观众拿到的都是新鲜出炉的，对吧？不是二手的，
1: 就换句话讲，
0: 没二手一说，
1: 你不行的话咱就不碰了。
0: 咱们是不没有鉴赏期这一说的，咱们就是说你到您家5个工作日期间，你去比价，你觉得合适，
1: 你就让送货，
0: 你就让送货，你觉得不合适就不要送货了，拒收，
1: 就不要送货。哎，就这个意思，
0: 能保证我们其他的观众点。
1: 就所以这个大家要理解我们一下。
0: 黄金的配送是非常非常严谨的，咱们是邮政配送，大家放心好了啊。
1: 这个就确实这样，东方购物我们不是什么小平台，个人的一个手机。
0: 而且不可能说这个金条送到您家啊，您看了一眼你不要了，给到下一位，不会的。所以它都不会拆封，知道吗？拆封了就不能退了，这是我们的一个原则。
1: 行，先聊到这儿吧。我们这个回收啊，回购啊，要回购啊，这大家已经都知道的啊，我们都给大家原则都说得很清楚明白的，您安心。但是这个价格今天一过，你说我回过头来，我就觉得这个价格香，我回过再一按980块钱定行不行？
0: 不行，
1: 绝对不行
0: 啊！不要，没有后悔药的，肯定不行。老是后悔，为什么10年前他没买黄金啊？所以我跟他说没有后悔药，咱们也是，咱们不要看那个，对吧？要看眼前的。今天这个980块价格，在近期比较合适。
1: 打断一下啊，有两位观众在商量最后的100克的马宝宝，看大家自己谁先下单，谁拥有它。
0: 对，
1: 因为马宝宝到9月份我们是收官月，
0: 对，
1: 10月1号之后开始就推销推荐我们的羊宝宝了，
0: 羊眼金条，
1: 羊宝宝
0: 了，是的，
1: 马宝宝从此进入到历史了。
0: 对的，
1: 你要是再想买去专柜，没有我们这款，
0: 是老款的，
1: 肯定是没有我们这款，您安心，而且你要付全款，不可能像我东方购物这样还给您5天的考虑期。
0: 是的，
1: 先下订单再说，打电话咨询订购，最后2分钟，02151111900。

0: 哦，观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反正这个马宝宝是有点说到这有点舍不得，但舍不得归舍不得，那没有办法、啊，
1: 每年都这样嘛。
0: 但是呢，如果大家对于今天这个金价还有任何的疑惑的话，我还是建议大家记住我们的特权，五天的考虑期。
1: 对，就是五个工作日的收获，嗯、对吧？今天是周
0: 五个工作日啊，
1: 今天咱们是
0: 周
1: 今天周二，对吧？
0: 周三、周四、周五
1: 到下周二，对吧？
0: 哎，周一、周二就这五天之内、啊、工作日哦，不算周六、周日哦。你看我们没有说，哎，周六、周日不开盘，我都给你算进去。我
1: 跟你讲，
0: 不干
1: 这个价格，此时此刻你也可以去比价的。嗯、咱们980块钱，嗯，只要是知名品牌的金条，价格都差不多。咱们优势在哪里？大家一看就看清楚了。嗯、而且你不是在乱七八糟平台买，是在东方购物是有保障的。
0: 那100克如果定掉了，马宝宝还补货吗？今天
1: 不补货，没有任何预约的，
0: 没有，
1: 没有，真的。
0: 反正50、20，大家自己看考虑。按照自己的能力
1: 吧，实在不行，2根50克。也凑个100
0: 也
1: 行
0: 的，
1: 对。
0: 但是龙凤呢，这个题材比较经典，看大家自己的需求，好吧？马宝宝，即便此时此刻10月份我们再也不上了，问题是10月、11、12不是马年吗？
1: 如果是预产期在10月底的、11月份的，
0: 12到1、1到2、2月份过年，还有其实有5个月的时间，
1: 农历春节之前都属满的，
0: 还有五个月，
1: 那么抓紧吧，你也不要就是在等了，
0: 对不对？5个月你们就提早就不卖了，
1: 是的，趁今天价格合适，
0: 赶紧定吧，观众朋友，这个我真的一算，其实还有5个月时间，
1: 今天价格这样还可以的，
0: 划算啊！打电话订0215111999000。

0: 玲玲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1: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0: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2: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3: 在南半球有一片被上帝偏爱的土地，春日漫过山海，暖意漫染大陆，拥抱布里斯班河畔晚风，邂逅黄金海岸碧海，闯入大堡礁蔚蓝秘境，穿行库兰达雨林深处，搭乘蓝山缆车俯瞰峡谷，奔赴大洋路海岸，守候小企鹅踏浪归巢。9月2日21:05邀您启程。

0: 们购物直播间，谢谢您好，我是燕华。说到我们的电饭煲啊，你每天可能都要用啊，煮饭呀、焖粥啊，不过还有一些小小菜都可以。但是呢，你有没有想过哈、用了很多年的电饭煲当中那个内胆是不是有涂层、有刮落的？很担心的同时呢，想更换到了玻璃内胆的容易摔碎。那今天带回来的就是我们呢来自夏普品牌的零涂层，然后呢，整个的跟食物接触面都是非常高品质钛这样一个金属凝锁线上，而且性价比也是非常高。先请出我们嘉宾好，马一，马一您好，
1: 燕华好，大家好。那确实说到钛，我相信可能很多东方顾客都说，哇，太熟悉了。这两年在东方购买了很多，比如说钛杯呀、钛的炒锅、钛的电饭煲，包括还有很多钛的，比如说养生壶等等的商品。因为钛金属很优秀，所以如果说就像大家燕华说的啊，想要更换电饭煲、想升级电饭煲的话，今天这一档是特别好的选择，并且备货也没有那么的多，希望大家好好把握住。
0: 对，那说到我们的小家电啊，夏普品牌一定是非常响当当的。
1: 对
0: 吧？以前很多朋友们到这个其他地方去背也背回来，
1: 是的，
0: 夏普品牌的任何一些东西，包括呢，无论是家中的冰箱呀、彩电呀，包括我们的这个电饭煲，还有很多一些电灯都跟夏普有关。那么这口的电饭煲啊，第一点，如果您家中电饭煲以前都是很大的，
1: 对，
0: 现在不是人口我们都说吃少一点吗？对不对？那我们今天是个三升的容量，那
1: 是
0: 太占面积，而且样子也是非常新式。最难能可贵是当中那个内胆，就跟以往的不一样。
1: 是的，
0: 我们看以往那些内胆啊，
1: 对的。
0: 我用过好几十年的、用过十几年的啊，就是这些内胆，它们的一些区别是什么？
1: 是的，因为我手上拿的这两个其实都是大家可能说以前的用会用到这个内胆，对不对？但会发现就是先看这个好了，你看其实这个还相对比较新，可是里面不小心一下子很容易有划痕，
0: 对吧、
1: 所以像这种就是因为我们看到内胆都是黑黑的，其实不管是当年300多买的、3000多买的，好像内胆差不多都是这个样子。其实这个里面就比如说你的饭勺呀，有时候东西刮刮干净，不要浪费每一粒米饭。好了，刮出了这个划痕。包括像这个也是，看着好像扎实一点，但其实它里面这些黑色部分也全部都是涂层。然后你看这些什么掉色的呀，对不对？颜色不一样了。
0: 外头已经是掉色了，里头啊，你看到反光当中一棱一棱的，这个就是涂层一层层开始脱落。
1: 是的，是的。所以其实像这些涂层，我们都知道什么？涂层的不粘锅，大家开始拒绝了，不太用了，因为知道那个涂层高温情况下可能会释放出一些不太好的物质。对我们身体是个负担，可能是以前好像电饭煲没有去关注过，
0: 是。
1: 但是大家但凡去看啊，真的就像我说的，有可能300多、2000多、3000多买的电饭煲，之前大概率都是涂层。那我们想换什么？换成什么样的？很多人说不粘锅、炒锅，我都知道没有涂层。然后现在比较好的就是钛，今天我们这个夏普的也全部都是零涂层的钛内胆电饭煲。
0: 是的，一起看看，我们就先把这个
1: 内胆拿出来，
0: 给大家看一看吧。
1: 好，
0: 就是大家所说到的，放心的，你可能现在锅具呀，包括是这个饮用的水杯，都是换成了钛，对吧？
1: 对，
0: 我们整个的一个这个内胆。
1: 对，所以你看，就是在我们内胆外壁当中，帮大家标得很清楚，钛 TI 零涂层，就是整个跟食物接触的全部都是钛。大家会发现，钛我们以前知道用在哪儿？用在假牙，用在什么心脏支架，用在髋关节、骨关节，所以它这个钛金属就很稳定，它不会有重金属的吸出，不会有什么化学反应，所以我们都知道说食物接触到的这个钛我们就放心了。因为比如说炒菜，我们可能十几分钟、20分钟，
0: 是
1: 有时候几分钟一道菜就出来了。但是电饭煲在里面有可能是什么半个小时、40分钟，甚至更长的时间。长时间高温情况下，这个金属一定要稳定。所以今天就是给大家做到纯钛内胆的电饭煲。
0: 对，它没有任何的涂层，
1: 没有任何涂层。
0: 对的。然后呢，它这边它还很贴心呢、你看它没有很多一些这个标记，对吧？
1: 是的。
0: 东北米，包括这边说到了这个细苗米，分得清清楚楚。粥、粗粮饭，它水位在什么地方？其实无论您是怎么去用吧，它这个我们整个的夏普品牌，第一点，零涂层更加安全和健康。除此之外，也是更加贴心了。
1: 是的，是的。像四苗米，其实就是类似我们那种泰国香米那种啊，它其实就煮的会更加酸糯一点。
0: 对。
1: 所以其实这些用起来都很简单，跟原来那个老旧电饭煲的使用方法是差不多的。但是我们现场想给大家对比一下，一会儿帮我拿一下这个，好吧？
2: 好的，行。
1: 因为有很多说这个颜色看着是有点区别。但是实际上这个钛内胆到底有什么区别，我来帮大家听个声音好不
0: 好
1: 你看我这个
0: 这质地是这样的。
1: 对，
2: 那我这个呢，
1: 你看，
0: 确实，对，金属它整个的密度啊，会影响到它那个撞击和撞击
1: 的
0: 这个声音。
1: 对的，
0: 对不对？
1: 我的理解是什么，就是我这里面因为有涂层，涂层里面可能各种乱七八糟，所以它的声音会很杂，对吧？ 就很杂，好几个声音的层次。但是你看我们这个很干净，同一个声音扬出去后再有回音，所以这个就是纯碳内胆带给大家的好处。
0: 确实，
1: 对吧？
0: 所以很多朋友也会说用一些声音也知道这个器皿好不好。那我们这个第一点，它不像有些这个材质容易瘪容易坏，当中呢跟食物接触的也好，和我们整个的内胆都是零涂层的钛。
1: 是的，
0: 这个钛你看你买个钛的保温杯得多少钱？小小的，对吧？
1: 对呀，
0: 我们这那么大锅嘞，已经
1: 是的呀。
0: 所以呢，这个您可能也要花上千百块钱的一个价格呢。今天我们整个的零涂层钛的这个电饭煲带回去，性价比非常的高。
1: 是的，并且我们说纯钛，其实现在很多说都专业了，都很懂了，一定要看钛含量。我们今天也有这个检测报告带给大家。今天这个检测报告当中，它是这么检测的，它是所有内层当中给您做了个全方位的检测，算余量。那余下的是什么呢？铁、碳、氮、氢、氧，这些全部都不是重金属。重金属什么铅、汞、锰那些没有的。然后这些余量总和是小于0.4，那么剩下部分都是钛，钛就是大于99.6%。那你想，这个级别已经是非常高了，对吧？因为有很多都知道说99.5%、99.6%、99.8%，一个杯子就要卖到将近上千块钱。我们今天钛内胆电饭煲。

0: 能够给大家做到纯度是大于99.6%，就意味着是高纯肽带给大家。
1: 是的，那我们整个电饭煲大家也看到了，这个非常的小巧，但是它容量还是可以的，三升的容量，一家三口，一家五口，正正好好，然后呢又很紧洁，很多朋友会说它那个面板操作呢也是非常的干净，对吧？
0: 是的，
1: 六段智能的烹饪，还有这个24小时预约，比如说金煮饭呀、快煮饭呀、粗粮饭啊、营养汤啊、营养粥啊、再加热都有，包括这边有菜单，还可以预约，包括保温和取消，
0: 对，
1: 也是让你只要是会看就可以了。
0: 是的，所以大家会发现我们没有那些花里胡哨的什么发酵呀，然后做蛋糕呀，就是把大家经常会用的煮米饭和营养汤系列、营养粥系列给它做得更加专业和到位。
1: 确实，那如果说今天你喜欢的话，你看我们把它用来这个做了这个食材，
0: 给大家看看效果啊。是的，
1: 为什么一锅米饭？
0: 对，因为做米饭很多时候最基础的这个功能也要看看它到底效果怎么样，对不对？所以你看，首先我们告诉大家，因为很多人会想到换电饭煲是什么，就是我那个米饭好像上下加热不均匀了，好像底部是有点糊糊的，但是上面好像还是有点那种夹生的感觉。
1: 对，
0: 可是今天我们告诉大家，你看每一粒米饭全部都是颗颗饱满、粒粒均匀，
1: 而且看到糯糯的，对吧？把这个水分啊、粘度啊，包括我们米饭当中一些氨基酸、营养成分也都给释放出来了。
0: 是的，是的。所以你看，打开之后香味就非常浓，因为我们确实没有买那种什么超级好的米啊，十几块钱一斤那种，就是普通的这种米，但是带给大家效果就非常好。你看这种糯性都很足，对不对？所以作为一个电饭煲，煮米饭是它最基础功能。
1: 是。
0: 第二个，我们一直说这个小巧，但是它容量够不够大？我在现场
1: 多少碗饭，对吧？
0: 好的，
1: 多少碗饭？
0: 对，
1: 因为它的那个占地呀，就是大概是一张 A4 纸的一个大小。
0: 对。
1: 但是呢，哎，小身材大容量。
0: 是的，我就现场帮大家盛出来感觉一下，因为确实很多人说，也平时基本上可能人口不是很多，但是难免有时候团聚呀，对吧？
1: 对，
0: 后面中秋节呀，然后过年过节的时候呢，大家想要六个人、七个人、八个人，它够不够用，对不对？然后你看我现在已经是四碗了，然后顺便大家可以看到每一粒米饭舀出来确实上下非常均匀。
1: 我本来以为弄个六碗差不多了，就看它大小，但是你看它还有那么多的余量，
0: 还有这么多，差不多有1/3吧。
1: 是的，
0: 对吧？我们真的很真实的跟大家说，差不多还有1/3的这个余量。然后你看整个底部布张效果也非常的优秀，对不对？所以这些就是告诉大家，我们今天确实能够做到非常优秀的这个内胆的容量，然后米饭煮得非常均匀，大小又够用。
1: 是，
0: 不要看它三升小啊，真的是可大可小，一两个人米饭它也煮得很好吃，
1: 对，
0: 6到8个人的分量我们也足够的。
1: 而且关键是它那个内胆零涂层，放心，
0: 零涂层
1: 就算是有什么你说说这个浓油吃酱的呀，包括有些养生的食材呀，煲汤也可以在里头，
0: 对，
1: 清洗起来也很方便啊，这种什么钢丝球什么都可以来
0: 随便刷
1: 的。
0: 对对对对，
1: 啊，你看这个就营养汤了，
0: 营养汤系列，对吧？这个应该是笋尖老鸭汤，是不是？所以有很多时候大家会觉得，哎呦，今天真的想怎么滋补身体。我觉得很多叔叔阿姨比我们更加懂怎么搭配。但是您想，这种就是说，哎，如果炖的时间长，您会不会有担心它里面有什么化学反应看不到？
1: 对，
0: 会不会有什么重金属吸出您看不到？
1: 所以很多一些叔叔阿姨要用电饭煲烧汤啊，他们一般就很少，特别要放一些养生食材的，什么当归呀、啊、虫草啊之类的，对吧？
0: 对。
1: 像这个老鸭、老母鸡啊，
0: 是的，
1: 什么都可以用它来炖了。又省时间，而且现在的一些叔叔阿姨很聪明，买了这个回去之后，我们很多老会员啊，都是晚上10点、11点之后开始煲的了，然后保温保好了，第二天吃好嘞。
0: 是的呀，关键是可能很多时候里面加了咸肉，加了各种各样那个鸭子什么的，
1: 腌制的
0: 、
1: 它的那个酸碱的稳定性不是很好，
0: 对
1: 吧？
0: 我们今天完全不用担心，因为它就是耐酸碱、耐腐蚀，包括耐高温、耐低温。
1: 是的，
0: 所以这个比如说您今天不管放什么食材，你就放心的炖，不用担心这个锅就会给你拖后腿。
1: 是的，
0: 因为你想，它也能够用在牙里面，用在心脏支架里面，用在关节里面，它跟身体都能够长在一起，它有多安全？
1: 而且它很就是轻盈，对吧？它就质量非常轻，然后呢又非常的稳定。
0: 对的，
1: 关键就今天这个价格了，夏普的纯肽的电饭煲，2到6人的使用，刚才看到了就远远不止，对吧？有我们的这个加热的功能啊，6段智能的选择，24小时预约，3升的容量啊，
0: 是
1: 在售市场当中大概是在1299，
0: 我们市场 当中其实是1500多，1299是之前东方购物的价格
1: 的。
0: 对，
1: 今天呢，在我们东方购物是特卖的一个价格，只需要999元就可以带回去。
0: 是的，
1: 如果您真正好好想要更换一个电饭煲，或者呢，无论是换小一点点型号的，或者就是说我就想换一个没有任何涂层的，这个完全可以带回去。
0: 是，
1: 家不又是大品牌，可以放心。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
2: 普通的电饭煲吧，就是那种合金的涂层的嘛，那就是煮饭的时候就是为了不粘嘛，但基本上口感就比较差，而且这种电饭煲的话呢还容易脱落，就是涂层的嘛，用了一年需要换。
3: 但是涂层一年不到嘛，它会掉的，但是掉了你扔嘛，每个电饭煲也有700-800上千吧，但是我也舍不得扔。但是我现在设计这个有太大，我喜欢，很喜欢，但是又小又好用。
4: 平时我煮饭比较多，但是烧饭比较少，因为家里都是爸妈在烧饭。我爸妈一直很注重健康，因为我是医学世家。因为钛它属于一个什么惰性金属，它是不容易与其他物质发生化学反应的，所以我在上午煎中药煮虫草汤，下午再去煲饭，它不会产生任何的串味现象。
2: 这个电饭煲太好了，就是因为它是一个钛的电饭煲。因为我对钛了解的话呢，就是航空器材，还有这个什么医疗啊，什么心脏大支架什么的，因为它没有这个涂层嘛，也不脱落，而且还经久耐用。关键是什么呢？钛它可以隔夜，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吃完饭了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以前吃完饭了吃不完，剩一点点就放在这个饭包里了，一盖盖子，第二天吃的时候就感觉味道不对了。那但这个钛的话呢，就是它的味道它不串味儿，而且不变味儿，抗氧化抗菌，我觉得这个真的很不错。

0: 线上电话线非常繁忙啊，赶紧来抢线了。那说到我们的夏普品牌，这个是真泰零涂层的电饭煲。说到电饭煲呢，我相信您家中一定有电饭煲，但是您是不是有这个，就是不是说有时候眼不见为净哦，想象皮子那就碎了，但是你想总会在盛饭舀饭的时候，煮饭的时候，你勺子呀包括热呀都会碰到我们一些食材，
1: 对的对的，所以可能以前没有注意到，哎呀这两年一看怎么都是黑黑的，然后有些什么白白的露出来了，然后有些什么深浅不一了，有些划痕了。因为其实我自己家里面就是换这个泰利岛电饭煲之前那个电饭煲也很好，然后当年是在东方购买的1999，然后就觉得为了小朋友吃口好饭啊也真的是很值得。但是那天去看，哎呀原来也是涂层，因为那个时候
0: 就技术没那么发达，
1: 对呀，大家应用的领域还没有说哎呀把电饭煲也做成泰的那一档的、可是现在真的家家户户基本上很多上海的叔叔阿姨很知道生活品质怎么来提高怎么来保证的。您想泰杯您家有几个，三个还是五个、对吧，包括有很多是我家那个泰的炒锅用了很多年了，它的养生壶每次搭配什么食材呀、搭配什么花茶的时候也是一直在用的，
0: 确实
1: 那电饭煲我觉得也得更换上、为什么呢，因为您想灶台当中啊是不是只有电饭煲永远不会拿下去，
0: 对，
1: 还有一个微波炉，
0: 是、
1: 其他的什么空气炸锅呀豆浆机啊破壁机啊
0: 哎
1: 对吧，有时候用起来拿出来然后不用了给它塞到柜子里、但是这个电饭煲是一年到头你不会拿下去的、一天吧我不说三次，我觉得两次差不多，
0: 差不多
1: 至少一次嘛，
0: 哎每天晚上你弄个饭总要有的对吧，
1: 对的呀，
0: 那看它那个占地面积大概是多少、
1: 占地面积我拿一个 A4 纸来帮大家对比一下啊、就比如说大家先看这个高度，这个高度是我们 A4 纸这样横过来、它这个高度就差不多了、然后宽度的话也是差不多 A4 纸这样横过来、对不对、所以其实就宽一丢丢、然后顶部的话我们其实也几乎用一张 A4 纸就能够给它盖住了、
0: 确实、
1: 对吧、然后侧面这个宽度也差不多就是一张 A4 纸，
0: 反正一张 A4 纸的一个长宽高左右、
1: 对对，您就把它横过来竖过来这样对比一下，几乎就是不占空间的、
0: 为什么，因为有时候就我们家那个电饭煲那个时候买太大了，
1: 五升的
0: 然后我也不知道忘了几升，反正就那个厨房当中橱柜那个抽屉啊
1: 放不进去的，
0: 塞不进的、包括呢还有在整个的这个柜子里头塞不进的、那这个的大小正好，
1: 是的。
0: 那还有呢就是啊，就因为我之前是特别关注于这个健康的、
1: 对，
0: 我从涂层锅是换到过玻璃内胆的电饭煲、然后看到这个零涂层钛的呢我又想换回它，
1: 是的，
0: 那个玻璃内胆被我敲碎过好多次、我更换过好多次，都是成本哎、而且吓人了，你本来要烧饭的一些那个大
1: 粉，对对对
0: 对，不太好、那这个呢就哎蛮好的、大家到外头去买什么这个眼镜、包括是这个假牙的那个支架、心脏的那个起搏器的这个支架、对不对、那医生包括是很多人都会问你用什么样的这个材质，
1: 对的，
0: 钛的材质价格大家心里头清楚的，
1: 是的是的、因为它确实很安全、它是高温低温都不怕，酸的咸的辣的都不怕、因为有时候总会比如说今天做个粗粮饭，然后呢炖点什么咸的对不对，炖点什么红烧肉、它你这个里面口味怎么变化它都不会变化，它就很稳定、
0: 哎刚才我们看到了那个养生汤当中有什么虫草花呀、枸杞呀、你放在这个内胆当中你完全可以放心，
1: 是的，时间再长都不用担心、对吧，因为有很多时候我们不可能是自己是真的是啥都能够看到说啊他今天发生化学反应了，
0: 是
1: 他今天掉涂层了，不可能的嘛、我们就把它交给健康的一个材质、然后钛在内锅当中标得很清楚对不对，然后在这个地方标得很清楚钛、TI 钛、然后也没有任何涂层、没有任何涂层情况下就比如说你不小心刮呀划呀其实都没问题、对不对，然后还有一个听声音是很重要的、也是很简单的、您来听
0: 声如磬对吧，
1: 但是要有对比，来一会儿帮我拿一下这个啊，
0: 这么的声音啊
1: 对的、我就是拿这两个来帮大家对比一下、就是你没发现说句不是很好的就感觉破铜烂铁的这种、对吧，
0: 反正就是它那个密度啊就不太一样、之后你就会发现了、对吧
1: 对吧，
0: 它整个声音的质地传递出来不一样，
1: 是的，
0: 它的其实啊就太蛮轻的、但我们整个的一个厚度包括它那个导热的程度还是蛮扎实的，
1: 是的，
0: 所以很多人都很喜欢，包括你看我们多多少少去瓦的时候会有用点力嘛、舀米饭、当中也有这个刮痕、但是您放心因为它没有涂层，
1: 这个刮痕就完全不影响使用、
0: 不像以前的时候我们用到一些内胆当中有刮痕了、包括有掉下来的，包括有 就白的印出来了，你心里咯噔一下，那些东西去哪里了？
1: 是的呀，
0: 你翻又粘又粘，对吧？到谁的肚子里头去了？
1: 是的，对身体总会是个负担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就说拒绝涂层，然后今天是整个没有任何涂层的，然后再加上三升的这个容量真的是可大可小，
0: 对，
1: 您煮任何的东西，包括粗粮饭也好呀，包括煮米饭也好呀，还有什么营养汤系列，它都很安全，
0: 确实。
1: 然后呢，它操作方式也很简单，对吧？前面摁一下，然后
0: 打
1: 开，对，打开之后
0: 就是那个杂粮饭，
1: 杂粮饭，
0: 对，
1: 因为我觉得现在有很多叔叔阿姨比我们更加懂搭配啊，
0: 就是他们会就是精米和粗粮啊就一起要吃，这也是中国营养学会给到大家的一个启示，就是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当中的，
1: 是的。这个应该是加了一丢丢糯米嘛，要么就是水加的有点多，我感觉确实好糯的这种感觉，好黏腻的感觉。
0: 确实是糯，因为它受热均匀之后啊，米饭它会受热之后跟水充分进行吸收，
1: 对的，
0: 所以饭好吃，你就不用买太贵的米了。但是有新米买新米啊，
1: 是
0: 我们这个这加上这个红豆。
1: 红豆，我一夹，
0: 对吧？
1: 对吧？筷子一动，马上就给它酥烂了，
0: 对
1: 不对？
0: 非常非常
1: 是的，我拿一颗出来，帮大家稍微压一压，然后呢，用这个手啊，给大家有点烫，
0: 有点烫，对吧？
1: 哎呀，
0: 哎，糯的粉
1: 是不是粉粉糯糯的这种感觉？所以其实以前我们煮这种东西就比较麻烦嘛。哎呀，这个煮不烂的，然后我要用怎么那个什么泡啊，然后用怎么样啊，对不对？就感觉哎，想为了吃点好吃的，为了吃点营养的，好像还蛮费劲的，
0: 确实。
1: 但今天交给电饭煲就可以了，
0: 对，
1: 因为它整个里面内循环能够差不多沸点达到103度，所以它的这个加热过程会很彻底。
0: 是的，但是之前如果达到那个温度是有涂层的，你是不是有可能担心？
1: 是，
0: 就跟你炖上这个牛肉啊，对不对？牛肉煲，你现在真正好好到这个秋天之后，这个吃红肉的这个季节又开始到了。
1: 哇！
0: 哎，牛羊肉，你再放什么咖喱呀、红烧的呀、酱香，不用担心，因为它没有涂层。
1: 是的，
0: 你直接可以用钢丝球进行刷洗、清洗也方便。
1: 对的，关键还不会留异味，
0: 哎，不会
1: 留味道，
0: 对
1: 吧？
0: 不要今天你烧完了咖喱，明天再弄饭啊，那个咖这个饭又有一点带有咖喱的这种味道。
1: 是的，是的。
0: 哦，你看这牛肉都焖得很酥烂了啊。
1: 对吧？像整个牛肉都能够让大家吃得非常的爽口的感觉，然后包括像这种土豆，哎呦，土豆我想夹起来都有点夹不起来，
0: 对
1: 吧？对，但是它的形状就保留得很完整，对不对？所以大家会发现，像这种就是说，你会觉得，我这个炖的小朋友爱吃，
0: 对。
1: 然后呢，我可能炖的什么生汤的小朋友不爱吃，但是您放心，您炖好今天的牛肉，下次再去炖生汤，然后下次再去炖什么什么小米粥，没有任何串味的，因为它就没有发生化学反应，它不会吸味道，
0: 而且在我们六个不同的这个控制键当中啊，专门是有营养汤和
1: 营养粥，
0: 对
1: 的，
0: 可以再次加热，包括金煮饭呀、快煮饭呀，
1: 是的，
0: 粗粮饭都可以，保温也可以，并且有24小时这个预约功能，
1: 对，
0: 所以这个对于我们很多一些这个叔叔阿姨们来说特别友好，
1: 是，
0: 而且夏普达品牌对于它的稳定性、小店的这种品质，
1: 对，因为做大家电都能够做的这么专业，什么冰箱、空调、洗衣机，有很多都是夏普的，对不
0: 对？
1: 那你想做小家电真的是驾轻就熟，
0: 是的，
1: 主要是其实里面涉及到很多，比如说温度的控制呀、时间的控制呀，其实这个已经对我们夏普电饭煲来说是个很基础的功能，很基础的一些设备。
0: 但是今天就是价格非常的优惠哈，就是您在市场当中看到可能要1500多，东方购物曾经卖到过1299元。
1: 是的，
0: 今天在本场直播当中跟我们新闻综合频道好物齐刷刷，如果你是从新闻频道来的新朋友，999元就可以带回去。
1: 是的，基本上就是大家原先可能说买个差不多300毫升的保温杯，这个保温杯也很好，对吧？也都是内外都是钛的，也能够让大家泡不同的什么，比如说可乐、豆浆、牛奶，你装一装；咖啡什么装一装，包括很多是我在里面泡生片都很好的。就是差不多大家买一个保温杯的价格，今天可以把电饭煲带回去，毕竟它是电器，毕竟全家都可以享用的，对不对？
0: 关键是零涂层，并且用到的是非常好的这个钛啊。
1: 是的，
0: 订购专线是0215211900。

0: 动时间。那现在我们电话线已经开始排队了啊，所以呢，老会员呢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还能再为大家立减5元。同时，今天在东方购物您所向是有99.5%的纯钛不粘锅啊，就是当中那个我们的这个内胆是不粘的，然后呢内胆也是零涂层的，大家可以放心。
1: 是的，主要就是现在确实大家对钛呢越来越有认知了，对吧？可能以前很多说，哎呀，为什么一个钛杯要卖1000多块钱，对不对？但是听了很多我们东方购物的直播和讲解之后，哦，原来1000多块钱是有道理的，是值得的。
0: 我还买到过什么1500多的钛杯，那个时候想想，对啊，这身体重要呀，健康重要呀，
1: 是的。
0: 你不知道这个那个东西到底是喝什么东西，吃什么东西？你说我买的东西都还蛮好的，我们特别是上海的叔叔阿姨，很讲究品质的，
1: 对的。
0: 牛肉、蔬菜，有些还专门挑有机的去买。
1: 对呀，
0: 后头来吃苦苦的，要跟我们啥地方吃出来了啦？因为外婆不太吃的，
1: 是
0: 自己家里头做的。哦，后来才有意识到哦，可能是锅，可能是电饭煲当中的一些涂层，你用的时间长了之后，它就容易脱落。
1: 是的，
0: 或者你清洗起来不当的时候，它就容易刮落。
1: 对的，所以基本上我们现在我推荐锅具的时候，大家问的最多一个问题。

0: 就是有没有涂层。
1: 对，
0: 没有涂层目前真的是绝大多数很多上海阿姨的选择。那今天我们这个电饭煲也没有涂层，为什么要强调呢？因为其实我们以前电饭煲啊，真的是不是大家想想看，可能当年也买过很多很好的牌子，也是我，对吧？你看我们家也
1: 换过好多，而且都不是用坏的。电饭煲换它有没有时代的更新，那技术，对吧？然后我很早就关注到内胆了。在我们的钛这个内胆之前有过出过玻璃内胆，而且只有两家出过。我当时换了，你知道吗？我就想健康最重要，
0: 不要有涂层呀。玻璃也是挺好的，也没有涂层。
1: 因为电饭煲不是说你一个人吃，单独一个人吃，
0: 对，
1: 它是全家人，
0: 是的，
1: 客人来全家人一起。
0: 对的，并且电饭煲还有个什么特点，就是你想炒菜可能5分钟也能出一道菜，
1: 对，
0: 但是电饭煲基本上快煮米饭也要差不多35分钟吧，
1: 半个小时左右，
0: 对吧？半个小时，然后普通的煮米饭45分钟，然后有时候炖个汤啊，那可能是1个多小时的。
1: 是的，
0: 所以我们说长期高温情况下，这些涂层您掉一点下来，吃到肚子里面，吃到小孩子肚子里面，孙子孙女肚子里面，总归是个负担呀。因为这种东西很多都是没办法代谢的，所以我的想法就是不要让锅具给您拖后腿。您已经花了很多的钱去买那些好的食材啦，好的米呀，好的水呀，对不对？包括呢，有很多时候我还加点什么虫草，加点滋补东西，不要让那些钱打水漂。我们要给它加分。我觉得钛内胆的锅具、电饭煲都是给您做加分的。
1: 是的，以前啊是周周把小打，不知道，对吧？就只图方便功能，
0: 是的。
1: 然后呢，这个是不是快速，或者说功能是不是多？我除了可以做这个做那个，我
0: 可以发酵做蛋糕，
1: 对吧？那现在不是，现在说哦，这个功能放其次了。你最最基础跟我食材接触的这个材质到底是什么？现在观众朋友们非常关心这一点。
0: 是的，
1: 有涂层的，你说大家都有涂层啊，就随便大家再去干嘛？哎，他用的没有涂层的，我用的有涂层。
0: 是的呀。
1: 然后再看看这个报告，看看那个报告嘛，确实。那么时代，我包括我们很多一些材质在更新当中。
0: 对的。
1: 我们所有跟食物接触的啊，这里头的跟食品接触的，全部都是用到了99.5%的钛。
0: 是的，是的，全部都是高纯钛。
1: 而且没有任何的涂层，就算这边你看到吗？难免会有刮刮蹭蹭的。你看金属当
0: 这个还是我们就是说真的是现场暴力实验这种感觉，这样
1: 这刮了之后它只是凹进去的坑，对吧？
0: 对，
1: 不是说就有涂层。
0: 对，因为它是整块钛板来做压制的，然后钛中间是铝，外部是不锈钢，铝呢是能够更加好的升温，不锈钢是帮助大家去导磁，所以其实主要是跟食物接触这一层全部都是纯钛。
1: 是，
0: 然后呢这个钛的含量我们现场也有检测报告给到大家，因为这个我们不能随便说，东方过质检还是很严格的，就是我们出具的这些都是要提前去报告背的啊。我们在这边检测它是这样子的啊，钛是算余量的 TAE， 然后呢剩下的铁、碳、氮、氢、氧这些，首先大家会发现它不是重金属，然后它的含量都标得很清晰，什么0.003啊，0.004啊，总和是小于0.4，那么剩下的钛就是大于99.6%，并且这些铁呀、碳呀，那你想我们身体当中本来就会存在这些微量元素，所以它对身体没有负担，没有害处，没有重金属，不是那么
1: 铅汞、猛啊之类的，
0: 对不对？
1: 你看铁嘛，大家那可能也铁锅啊一起炒的，对吧？都很能够
0: 是的，是的。
1: 所以这当中99.5%左右都是我们的这个钛，
0: 就是99.6%
1: 啊，99.6%，
0: 对，
1: 就是钛，就不低于就99.5%嘛，然后再加上它。那个人性化的，这边是为您所标注出来的，包括里头，对吧？你放的水是多少？因为每个电饭煲它可能不太一样。那我们这个材质它导热更快了之后，大概水温在什么地方？当然你也可以自己按照自己平时的这个煮饭
0: 微调，可以
1: 微调一下，完全没问题。
0: 是的，是的。
1: 带回去用电饭煲吗？你们？哎呦，手拍出都那么好听哦，
0: 对不对？那你看，
1: 对，你们比我还要能够这个会用电饭煲，包括平时在自己生活当中，同样也是。
0: 是
1: 我们是再敲一敲，
0: 可以可以，因为你那个手的声音我觉得很清晰，对吧？然后用这个，更明了。
1: 是的，
0: 但我这个就是，
1: 对。它会有这个不一样的这种声音，
0: 对。
1: 但是您会发现，就我们有检测报告，第一点，第二点，我已经标注了，它就是零涂层，
0: 是的，
1: 对吧？所以大家对于涂层很害怕的，你赶紧锅嘛也换了，保温杯嘛也换了，赶紧电饭煲
0: 也换起来，对吧？并且我们夏普的话，确实温度控制这些真的是很专业的，
1: 是的。
0: 然后今天这个是给大家做了一个小米粥，对。
1: 我看里头是有这金汤啊，
0: 来，
1: 那香啊。 哇、哦，海参啊，
0: 海参！
1: 我的天，我怎么那么想啊？哎，你说你其他有涂层的，嗯，你可能以前也放进去，
0: 是。
1: 但是问题是，你能用后焖子后焖着吃，有没有想过？哎呀。东西不在那个这个食材当中，而在那个器皿当中。
0: 是的，那你想，有时候买一套海参，东方购买的，什么2000多块钱，有机的可能还更贵一点，对吧？
1: 对的。
0: 那真的是买了品质好的。那如果说这个里面锅具啊有什么涂层啦，有什么重金属析出了、嗯，那您这个钱不是打水漂了吗？
1: 对。
0: 那还有一个就是像这样的一个什么小米疗生钟、嗯，你在外面一位。128、168，对不对？
1: 所以很多、嗯，特别是东方购物的一些这个叔叔阿姨们啊，就很讲究的。以前就是碗的材质，他们就知道了；还有那锅的材质、汤锅的材质都知道了。老多次都免于了，三不打用了，对吧？用什么玻璃碗啊这种啊，就是大家都很清晰。
0: 是的，
1: 对于这方面一些概念和认知都还蛮高的。
0: 对的，对的。然后这个应该是
1: 真啊！哇，我的天哪！今天电饭煲
0: 这个是大菜，
1: 真的好高啊！
0: 是的，对吧？这个是之前我们还没有呈现过这种大菜，
1: 哦、是的，
0: 哇，真的是。
1: 哦、说句实话、嗯，我看到过涂层的那些电饭煲，确实没用到过这些食材。
0: 是的，哎、嗯，但是现在我想，有时候想想嘛，就是你说像做这种菜吧，就是你要在那边候时间，嗯、对吧？候个什么2个小时，然后在那边炖，也觉得挺累的，还不如交给电器呢。然后这段时间你还可以出去什么看个电视呀，然后看那个刷个剧啊什么的。
1: 我是觉得他那个，你这个钱啊，煤气费用。可以用半价电，哎，你用的时间长了之后啊，就说不定一个电饭煲还能省出来。
0: 是的，是的，确实，对吧？对，因为像这种真的是很滋补身体的，因为秋冬天来了嘛，很多说冬令进补、哎、怎么补，对不对？我相信很多叔叔阿姨比我们更加懂，
1: 确实，
0: 真的比我们更加懂怎么补、怎么搭配。然后，那你想您自己就是有很多那个搭配需要去发挥的情况下，太没有给您拖后腿，
1: 对，
0: 它不会有什么化学反应，也不会有什么重金属析出，它也不会说，哎呦，今天好像炖了这个之后味道老重。然后下次炖的时候一直都是这个甲鱼的味道、没有的，它不会留异味的、
1: 它呢也可以用这种钢丝球啊什么去刷没问题、如果你的杯子已经换成了钛杯、然后呢锅也是对吧，换成了这个钛锅，今天我们的电饭煲跟食材一起换一下、而且今天性价比啊，我就说其实说句实话，为了健康大家真的是愿意出这个价格的。
0: 对的，
1: 在东方购物曾经卖到过1299元、今天本档节目当中等于再为您讲了这个300块钱，
0: 是的，
1: 999元就可以带回家。
0: 对的，几乎就是一个钛杯的价格，并且东方给我出去的每一个电器全部都是全新品，不会有什么翻新的次品那种出现、所以这个我觉得相信大家也是会更加相信东方购物这个平台、
1: 对，
0: 包括还有带礼盒包装、因为到了下半年之后可能很多说乔迁新居呀，然后有什么小年轻结婚呀，
1: 对不对，
0: 然后呢闺蜜她什么生日呀、生日宴呀、您正好可以给她做一个礼物送给她、她每次用的时候都可以觉得啊，这个钛内胆的电饭煲太好了、
1: 你包1000块钱红包还不如送这个，
0: 还确实
1: 真的很好，又散我又实用、而且都能用得上，好吧、最后的14分钟时间，备货也不多了啊。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2: 普通的电饭煲吧，就是那种合金的涂层的嘛，那就是煮饭的时候就是为了不粘嘛，但基本上口感就比较差，而且这种电饭煲的话呢，还容易脱落，就是涂层的嘛，用了一年就要换。
3: 但是涂层一年不到嘛，它会掉的。但是掉了你扔吧，每个电饭煲也有700-800、上千吧，但是我也舍不得扔。但是我现在说这个有钛的，我喜欢，很喜欢，但是又小又好用。
4: 平时我煮饭比较多，但是烧饭比较少，因为家里都是爸妈在烧饭。我爸妈一直很注重健康，因为我是医学世家。因为钛它属于一个什么惰性金属，它是不容易与其他物质发生化学反应的，所以我在上午煎中药、煮虫草汤，下午再去煲饭，它不会产生任何的串味现象。
2: 这个电饭煲太好了，就是因为它是一个钛的电饭煲。因为我对钛了解的话呢，就是航空器材，还有这个什么医疗啊，什么心脏大支架什么的。因为它没有这个涂层嘛，也不脱落，而且还经久耐用。关键是什么呢？钛它可以隔夜，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吃完饭了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以前吃完饭了吃不完，剩一点点就放在这个饭煲里了，一盖盖子，第二天吃的时候就感觉味道不对了。那但这个钛的话呢，就是它的味道它不串味儿，而且不变味儿，抗氧化抗菌，我觉得这个真的很不错。

0: 那稍后呢，时间了哈，我们被霍霍总说越来越少了。我知道满意哈，也一直是做我们这个夏普的一些电器呀，包括是很多一些，比如说电饭煲，
1: 是的，
0: 包括夏普的话，比如说吊扇灯，其实这些年在东方谷也是卖的特别好。
1: 对，
0: 然后夏普电视机，对吧？包括夏普的冰箱、洗衣机，其实之前我们东方谷全都推荐过。
1: 对，
0: 所以其实像这些电器的东西，大家会想要选择个大品牌，就是因为想稳定一点。哎，不要用着用着，这里跳个错呀，用着用着好像说不是很稳定呀。
1: 对吧？就是稳定，就是性能好。对，
0: 所以其实做电饭煲呢，因为夏普在厨具当中其实也是一样的，因为夏普的什么微波炉，包括电饭煲，包括有很多其他一些小家电也是非常优秀的。只是以前好像说我们更多的宣传重心在什么家电呀，然后呢功能，
1: 对吧？
0: 嗯，
1: 品牌历史。
0: 对对对对，
1: 我们今天真的是它那个内胆是它的一个升级和改革的一个地方。
0: 是的，品牌夏普品牌给您保证是什么？就是我们温度。 这些温度时间，还有一个就是核心的，就是像燕华说的内胆是零涂层的真钛内胆电饭煲。其实为什么要强调真钛哦？现在因为钛很火，所以市面上就有很多钛涂层，它也可以叫钛锅。然后钛合金也可以叫钛锅啊，
1: 对呀。
0: 水那么深，有些就比如说钛含量啊，比如说20%、20%、30%，
1: 它都能够叫钛，
0: 也叫钛锅。就像我们原来买那个叫什么石木家具一样的啊，就是我们把用到石木家具，我整个家具都可以叫石木家具了，对不对？但实际上呢，
1: 我们这个不是，
0: 百分之九十九点五了。对，我们跟实物接触的全部那一层都是钛，并且纯度能够达到99.5%以上，对不对？所以这个就告诉大家，就好像您买实木家具买到一个里里外外全部都是实木的这种实木家具的感觉。
1: 是的，因为你是冲着这个材质
0: A4 纸呢多出来一丢丢，
1: 是
0: 不是？然后上面这个我们一张 A4 纸几乎就能够盖住了，然后横过来这个面，您看也是差不多一张 A4 纸
1: 的大小，对吧？
0: 对，所以几乎就是您 A4 纸，然后横过来、竖过来这样去对比一下，几乎都放得下。
1: A4 纸呀，包括这种杂志的，大家可以看看
0: 小朋友的课本对比一下，
1: 对吧？然后呢，还有就是你像就这对比是什么？就其实放台面当中，大家基本上都有。就你万一有时候就要收起来的，放在橱柜里头呀。因为我们大家都喜欢上海，就是得米过的
0: 干净
1: 桑桑啊，弄好收集收藏啊，然后橱柜当中可以放，抽屉里头可以放，对不对？那么这个大小也真正好，
0: 是的，
1: 而且看上去蛮干净的。你擦起来、打理起来也很方便。
0: 对，您看，
1: 不像有些地方有这个卫生死角了，它没有。而且我知道这上头这个好像还是可以
0: 可以拆卸，没有问题，
1: 对吧？这里头还有一个这可以拆卸，那个密封圈、密胶圈、大硅胶圈也可以进行擦拭，
0: 是的，是的，
1: 放心啊。
0: 主要就是说打开之后，其实操作很简单，然后内胆真的就是核心，
1: 是
0: 仿佛要跟大家看对比，就是因为确实，以前300多块钱买个电饭煲，对吧？然后呢，600多块钱、900多块钱、1000多块钱、2000都有，但是基本上大家买到的，我们自己家里面原先也是这样子的，大概率都是涂层，就是这些黑黑的，您看，哎，怎么有亮亮银色这种感觉？
1: 是刮掉了，
0: 刮掉了。然后有时候，比如说米饭沾了之后呢，我总想给它，
1: 弄干净，
0: 不要浪费，每一粒米都给它挖出来，然后挖出来再去煮点粥，对不对？所以像这种不小心留下的划痕，其实真的提醒大家，就是这个涂层哦，不是很耐高温的，这个涂层呢，对身体是没有什么好处的，总归是个负担的。
1: 就它使用的时间长了之后，特别你刮掉之后啊，它里头的等于说是内壁就露出来了，
0: 对吧？
1: 那么大家都知道，就无论是锅呀什么的，都要有没有涂层的，因为看到涂层、听到这个涂层的报告哈斯特了。然后呢，就是没有涂层的有了，电饭煲当中没有涂层的有了。
0: 是的，今天有了
1: 这个就是没有涂层的我们电饭煲带回家。最后7分钟的时间，我们再听听这个声音。
0: 好，可以对比一下，因为这个很直接，很能够说明问题。你看，
1: 用指甲敲，就
0: 来。就很悠扬的那种，是很干净，
1: 哎，对，
0: 对吧？
1: 也很扎实，
0: 哎。但是你看我这个，
1: 对吧？大家能够听得出来，然后呢，材质自己摸到自己看。

0: 看到也能够
1: 是的，
0: 肉眼当中能看得出来。
1: 对对对，
0: 再开两个什么菜？
1: 好，再给大家看看，就是电饭煲带回家，对吧？其实它煮各种米饭，各种一些菜都是真的很棒的。
0: 九月中下旬左右，我们这个新米要上市了。哎，你很多一些朋友们等着新米嘞，香，
1: 好香哦！
0: 电饭煲赶紧换一个，对吧？
1: 是的，是的，是的。那你想，有很多，比如说今天这个米饭煮出来，菜饭煮出来。就每一粒米都是油亮油亮的，
0: 对对对，
1: 就说明它在里面沸腾的时候真的很均匀，嗯，对不对？然后沸腾的就很彻底，嗯，包括这种什么咸肉的那种香味哦，嗯，都是丝丝甜的，全部都是混在每一粒米饭当中。
0: 是的，
1: 所以这个就告诉大家，您今天可以带回家煮简单的白米饭，嗯，煮一些粗粮饭，煮一些菜饭，它都是能够让大家享受到这个原汁原味的。因为有很多说，比如说留了味道呀，嗯，然后有串味呀，那可能就没有那么原汁原味。
0: 对， 对， 对，
1: 我们就是让大家享受原汁原味，也是源于太内档很稳定，
0: 是的，啊，那除了这个菜饭之后，我们再看看最后一个这个主菜是什么。
1: 这个就是前面，哦，那个
0: 老鸭汤，
1: 老鸭汤
0: 免煎汤，
1: 对，哦，对， 对， 对， 对，
0: 有些朋友要吃这个有养生的食材呀，嗯，当归枸杞
1: 是
0: 包括一些这个补，嗯，黄芪跟鸡汤什么的，哎，都可以放进去。
1: 对，
0: 你这样图可能不太敢放，嗯，啊，这个菜就很稳定的，它能够那个心脏你像那支架里头能用到这个材质，
1: 是的，是的，
0: 能够在种植芽当中用到一个非常昂贵的这个菜做的一个基底的，
1: 是的，
0: 你想想看，嗯，它多稳定，
1: 很稳定，
0: 对 吧，
1: 对吧，然后炖的又很酥烂，嗯，对不对？因为其实你看像这个老鸭当中，就是大家扯出来这个肉的颜色会比较红，嗯，所以很多妈妈好像特别会喜欢，嗯，对不对？所以像这种其实一个是炖的很酥烂没有任何问题，大家咬得动，那还有一个就是你里面加任何的食材它都不会有化学反应，嗯，没有什么重金属的析出，
0: 是
1: 这个也是大家特别喜欢的，然后就是不留味道，嗯，对不对？
0: 不串味，
1: 不串味，然后很好洗，嗯，您就算可能说我今天啊要在里面什么给它钢丝球刷一刷什么都没问题，
0: 对，
1: 这个就是大家买菜的原因，
0: 是
1: 就是喜欢菜的原因，就是我可以各种发挥食材怎么去搭配，
0: 是
1: 然后买的那些简单的红枣枸杞不浪费，嗯，买的昂贵的那些虫草呀，那些什么海参呀，那些什么当归呀，嗯，陈皮呀，都不浪费的，
0: 对对对，刚才给大家看了我们这个内胆啊，内胆呢
1: 香我这些菜，
0: 对，和这个食物接触的部分都是这个菜，嗯，对吧，再给大家看看这个功能，嗯，好吧，
1: 好，
0: 因为很多人说，哟，这个菜我是看到了，嗯，那么功能能不能满足到我们呢？嗯，它基本的功能都有，然后它有六个不同的功能，
1: 是的，
0: 精煮饭、快煮饭、粗粮饭，那边的汤，看到它有煲汤哦，嗯，
1: 营养汤、
0: 营养粥，再加热，
1: 是的。
0: 然后呢，这边有保温、嗯、取消，还有呢，预约
1: 24小时预约，
0: 24个小时的预约。
1: 对的，其实大家很简单能够看到，我们基本上把所有的就是说米饭和粥、营养粥都做得更加专业，因为以前电饭煲好像从来没有看到把营养两个字拎出来，什么营养汤、营养粥，对不对？嗯，其实就考虑到菜很健康，嗯，没有涂层也很健康。
0: 你看，现在大家对营养要求。对啊，不仅仅是就营养呢，都可以买很多食材，
1: 对，
0: 更健康，认知提升了之后，
1: 是的，
0: 安全是第一位的，
1: 对对的，
0: 食品也是安全第一位，嗯，然后我们整个的锅具同样也是，对吧？
1: 是的，
0: 以前可能因为钛啊，它是用在航天领域，
1: 航天航空、
0: 用在很多精密的当中去的，
1: 但
0: 价格太高太高了。嗯，你这钛杯1200多块钱，哎，我们今天整个的，你看这个容量，对不对？嗯，包括面积都不一样，
1: 它的
0: 那个。这个我就说成本，嗯，你就说为什么今天它底位不九毛九就亏两滴，我买的妈妈底位不都亏九毛买的多了，嗯，成本不一样，
1: 材质不一样，
0: 对，材质不一样，你说哎，人家也说是钛嘛，纯度还不一样，
1: 对的，对的，
0: 就跟你去买这个足金啊，哎，足金的这个金条啊，或者是首饰金，嗯，跟你14K 的、8K 的、6K 的能比，
1: 不一样呀，
0: 价格不一样的，
1: 对不对？
0: 所以成本在那边呢，嗯，就是我们整个的品质也是在那边，
1: 是的，是的，嗯，所以今天999真的花的还是值的，
0: 是，
1: 尤其是你想带回家之后呢，因为有很多图。涂层电饭煲可能大家会想说哦，一年换一个内胆，两年换一个内胆，后续的成本可能不停在投入，但是今天这个你只要不故意破坏它，它真的不会坏，
0: 哎，不会的，嗯，是买到涂层的电饭煲的朋友嘛，嗯，一开始想我哎你多少钱，你看它一年换吧，
1: 啊，也不坏是吧，
0: 哎好永永人都是这样的嘛，
1: 但是这两年大家好像意识到了，
0: 你不到位，你就这个999块钱买回去就放心，哎，你用好了，
1: 对
0: 对吧，而且就是夏普的品牌小家电，反正用到电饭煲这个里头呢，嗯，
1: 是的，
0: 不用担心你，而且使用频率很高，嗯，你不要说我花了一个昂贵的价格，嗯，我一个月用那么一两次的，
1: 啊，那也是
0: 过年过节的时候用的，那我就也没必要，
1: 是的，
0: 你每天
1: 每天用每一顿用，
0: 哎，你一个星期起码上3到4次饭的，嗯，用到电饭煲的，那可以更换一下，
1: 是的，
0: 使用的频率高了，嗯，它的成本
1: 就摊低了。
0: 来，
1: 对不 对？
0: 最后两分钟时间了，来不及了。好，东方购物之前卖到过1299块钱，
1: 是的，
0: 这口的这个电饭
1: 煲，1299，我们其实差不多卖了将近2年的时间。然后呢，后面有一次就是我们大活动的时候，给大家做了一次降价特卖999，所以今天大家看到这个价格组合依然还是维持999，
0: 就是有没有比999更低的？
1: 没有过，
0: 对吧？
1: 对，
0: 在东方购物目前是比价带回去，好吧？
1: 是的，
0: 备货也不多，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How are you doing, girl? How are you doing, boy? Let's bring it all together. How are you doing? It's time.

0: 今天我们的备货到个位数了。所以今天还没有下单成功的朋友们，
1: 要抓紧时间。对的，因为备货确实不是很多，因为有很多东方货的商品都是每周固定会来推荐一次，但是夏普电饭煲有时候两个星期、三个星期才会来一次，因为其实这个成本还是确实摆在这边，主要就是钛的，我们又告诉大家是纯度能够达到大于99.6%，并且没有涂层的，这个还是需要一定的提炼周期和制作周期的。所以今天大家想要说健康的、没有涂层的纯钛内胆的电饭煲，今天才花到999，几乎就是大家花一个保温杯的价格可以把电饭煲带回去了、
0: 确实，再次把时间和组织留给您啊，赶紧饮食更换起来，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2: 有国才有家，
3: 有国才有家，
2: 爱国如爱家，
3: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4: 成为新之境，
5: 成为新之境，
4: 重德成为首，
5: 重德成为首。

无需签证，说走就走，探索亚得里亚海上的明珠，免签四国：塞尔维亚、波黑、黑山、阿尔巴尼亚，四个充满历史与文化、拥有绝美风景的欧洲超高性价比国度。塞尔维亚位于欧洲中心地带，是连接东西方的桥梁，更是中国人民的铁杆朋友。这个风光旖旎、历史丰富的小国，曾在2020年上榜孤独星球十大最物有所值的目的地。首都贝尔格兰德是欧洲最古老的城市之一，被誉为巴尔干之珠。这里的历史遗迹比比皆是，行走其中仿佛能听到历史的回响，感受这个国家曾经的辉煌。波黑，一个隐秘的欧洲后花园，无论蜿蜒的山脉、清澈的湖泊，还是古老的城堡、迷你的小镇，都让人仿佛置身于一幅幅精美的画卷之中。来过的人都说，这里有一种令人欲罢不能的美。漫步于首都萨拉热窝，电影《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的场景一一浮现，仿佛置身于那个英雄辈出的年代。黑山，号称巴尔干半岛的摩纳哥，曾被孤独星球评为全球

0: 情怀的超高性价比欧洲之旅了。
1: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翁许明。如果想花极其优惠的价格，而且还要去欧洲玩一玩的话，今天呢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一起和陶经理来给大家介绍今天这个旅游。你好，陶经理。
2: 徐老师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1: 我们今天跟陶经理聊到这四个国家，对吗？
2: 对，四个国家
1: 啊。塞尔维亚，它上面有个黑字写的是多建筑风格文化碰撞。黑山，它怎么总结的呢？海边等自然风景一绝。怎么个绝法？一会儿我们详细展开啊。毁而重生哦，为什么是毁而重生呢？看到一些东西了没有啊？怎么就叫毁而重生了呢？它的地标在欧洲独一无二，阿尔巴尼亚山海的原生感。你看这个颜色，你就知道哇，肯定美得不得了。好，那我们就这样从头说起啊。好，我问一下曹经理啊，我们是从哪儿进，从哪儿出呢？
2: 我们选择的是塞尔维亚的塞尔维亚航空，塞尔维亚的国家航空。而且的话呢，是从上海唯一的一家航空公司，从上海直飞贝尔格莱德首都。然后我们到了贝尔格莱德之后的话呢，
1: 这是塞尔维亚的贝尔格莱德啊。
2: 哎，然后我们就开车到巴伊纳巴什塔。
1: 啊，
2: 到巴伊纳巴什塔我们就入住酒店休息，因为这一天的话呢，白天我们在路上啊，在飞机上，晚上给大家充分休息，能够充分的把时差给倒过来。
1: 倒过来。
2: 第二天开始，我们真真正正的开始我们的这个行程。
1: 哎，哪儿玩？第二天开始了。
2: 哎，第二天的话呢是这样的啊，我们巴伊纳巴什塔旁边有一个适宜小屋，这个小屋非常有名，国家地理杂志把它评为世界上最孤独的小屋。
1: 这个
2: 建在河当中的一座小房子。
1: 哦。
2: 之后的话呢，我们会到木头村啊，这是现在塞尔维亚非常著名的一个网红的一个打卡点，一个打卡点。之后我们乘坐金松岭的黄金缆车，这个缆车它单程的长度是4.5公里，现在目前世界上单程最长的缆车。之后我们住在著名的滑雪圣地兹拉蒂博，我们住一个晚上，这一天仍旧我们在塞尔维亚。
1: 哦，好。
2: 第三天的话呢，我们要暂时离开啊，我们还有塞尔维亚，还有更多精彩的景点，我们暂时离开塞尔维亚。离开塞尔维亚之后，我们进入到黑山，这个行程的话呢，也渐入高潮。第一个，我们将会去到杜米托尔国家公园。国家公园的话呢，是世界文化遗产，其中国家公园有一个部分，大家肯定知道，就是我们著名的南斯拉夫电影《桥》的拍摄地啊，
1: 这个图片哈，
2: 对，这首歌
1: 啊，
2: 好朋友再见啊，大家一定听到过，尤其是我们上了一些岁数、上了一些年纪的我们的观众
1: 啊，
2: 一定会有印象。
1: 60啊，一般的这个电影，你比如说60，有可能80都很熟悉。
2: 对。我们参观完杜米托尔国家公园景区之后的话呢，我们前往这个尼克西奇。尼克西奇的话呢，这边有一个奥斯托洛格悬空修道院。修道院是建在半山腰崖壁，嵌在崖壁上的修道院，是当地人的一个精神寄托。当地人如果有一些疾病，他们往往会到修道院去进行祈祷，来祈求身体的健康，是当地祈求平安的一个地方。一个地方，当地人的一个精神寄托。黑山的一个东正教的圣地。之后呢，我们晚上住在首都博德哥里查。
1: 我看这里面怎么还有个世界遗产，这个是什么？
2: 杜米托尔国家公园是整个
1: 区域
2: 包括桥，是一个区域，是世界文化遗产。
1: 那您刚才说的是
2: 我们这一天晚上就住在博德哥里查。
1: 博德哥里查。
2: 这个第三后边一天的话呢，我们就要离开，也是暂时离开黑山，我们前往这个黑山的斯库台。参观完我们巴尔干半岛最大的湖泊斯库台湖之后，我们前往到首都蒂拉纳。前往到首都蒂拉纳。当然说到了蒂拉纳之前的话呢，我们有一个杜拉斯。杜拉斯的话是阿尔巴尼亚的最大的港口。我们就到亚德里亚海边上，开启我们沿着亚德里亚海的这么一个旅游。那这个杜拉斯参观完毕之后，我们到三英之国的首都蒂拉纳啊。蒂拉纳大家知道有蒂拉纳金字塔，有我们巴尔干地区第二大的东正教教堂，蒂拉纳大教堂。那这一天晚上的话呢，我们是住在蒂拉纳，随后我们前往到我们这个行程以前不去的地方，培拉特。培拉特它也是世界文化遗产，阿尔巴尼亚的第二国家第二大城市，被称为叫千窗之城。这一个景点的话，一般的旅游团队不怎么去，因为它是蒂拉纳

0: 再往南走了、嗯、啊，再往南走了，一般的旅游团不怎么去。那我们从培拉特之后的话呢，我们就离开啊这个山鹰之国阿尔巴尼亚，我们又回到黑山啊，回到黑山的什么地方呢？
1: 哪里？
0: 布德瓦。哦，布德瓦，大家看到布德瓦旁边有一张照片，007，
1: 对，
0: 没有？
1: 哎，对对对，007
0: ，James Bond 啊，007，有一部007是在这边拍的，哪一部？007大战皇家赌场，其中的取景地就在布德瓦的老城，而且我们这一天晚上是住在布德瓦海边的酒店，嗯，啊，那我们从酒店到海边15分钟，嗯，到老城大概20分钟，我们就可以抵达，位置是非常好的，嗯啊，那我们在这边住一个晚上之后呢，第二天我们前往黑山的世界文化遗产科托尔啊，科托尔是黑山的世界文化遗产，那很多啊来自于欧洲其他国家的游轮将会停靠在这个港口，所以说大家看到这个照片里边，科托尔古城旁边有一艘船啊，我们前面的这个 video 里边有这个船啊，所以说这个地方科托尔非常著名的国际旅游胜地。当然说我们在这边的话呢，会给大家安排一个乘坐科托尔峡湾的游船，我们登上佩拉斯特旁边的一个小岛叫圣母岩石岛啊，这个地方是拍科托尔峡湾非常非常有名的一个地方啊，是去这个科托尔峡湾啊，去黑山的必经之地啊，必经之地。当然说我们这一天过后之后，我们就不会再回到黑山了啊，我们就进入到我们第四个目的地国家，波黑啊，波黑。那波黑大家看到这边有一个莫斯塔尔啊，这个地方。那当然说莫斯塔尔的话呢，有一座477年的古桥啊，今年正好是477年，这座古桥是世界文化遗产啊，在战争当中呢被毁坏，然后呢重新修建的
1: 啊，
0: 重新修建的啊，一个我们说波黑的一个复生就是从这么来的。当然说我们之后的话是我们的一个重头戏，萨拉热窝，波斯尼亚黑塞哥维纳共和国的首都。那萨拉热窝的话呢，很多人想到萨拉热窝肯定就会想到这一部电影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对吧？啊，那电影当中的台词可能很多人都记着啊，这个空气在颤抖，仿佛天空在燃烧。那我们跟着当年电影当中的一些场景，比如说哎这个大清真寺，比如说铜匠街啊，比如说老城啊，比如说迪特里希上校讲话的那个地方，哎，我们跟着电影当中的场景去游览这个萨拉热窝。那我相信很多人对于我们这条线路非常感兴趣的一点，就是想去看一看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的一些场景。那当然说我们那边还安排了给大家的安排的战争博物馆，就是希望隧道啊，我们反思一下战争的残酷啊，然后体验一下和平来之不易啊，和平来之不易。那这是我们波黑的啊一些景点。那后边一天的话呢，我们从波黑就要返回到塞尔维亚。当然说返回贝尔格莱德之前的话呢，给大家安排了我们塞尔维亚的第二大城市这个诺维萨德。那这个地方的话呢，跟啊大家看到的其他塞尔维亚城市会有一点区别，为什么呢？啊，这个以前是属于匈牙利的，所以说我们那边可以体验到一点匈牙利的建筑、匈牙利的文化，包括贝尔格莱德旁边的泽姆小镇，其实也是原来匈牙利人所统治的地方。那我们再回到贝尔格莱德，我们有这个巴尔干地区最大的教堂东正圣沙巴教堂啊，以及铁托元帅啊安葬的花房所在地啊，这些我们都会去参观。那我们然后乘坐塞尔维亚航空，也是从贝尔格莱德直飞我们上海，一共是11天9个晚上，
1: 11日9晚
0: 啊。对，
1: 那我们就来给大家看看，如果按照我们今天这样一个行程是哪一天走的话，10月25号出发，我们就是一个团期哦。
0: 对，一个团期。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上边的这个标签，免签的最后一班。
1: 怎么回事？为什么说这么说呢？
0: 是这样的哈，就到11月1号之前，啊，我们这四个国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有效护照都是免签的，但是从11月1号开始，黑山就对我们护照不免签了，所以说我们这一个窗口期正好是免签之前的最后一班，啊，就意味着大家现在白本护照能够马上走，后边大家 就不能够白本护照马上走了啊，我们需要做黑山签证，这个周期呢就意味着它会拉长。
1: 这可能也不是您折腾，但是呢终究这个期间时间会有一点点麻烦了。
0: 是的，没错。
1: 所以大家如果想要体验到这种比较好的舒适感啊，您趁着它免签的最后一班车，哎，可以先把这个名额占下来。我们今天这个价格上面18,990元是怎么来的呢？
0: 这个价格的话，其实我们原价是19999、啊，那这个为了配合我们上海旅游节的一些活动，所以说呢，在我们直播间呢，啊，在我们这边直播给大家安排啊，减1000元，现在的价格是18999，
1: 18,990元，如果两个人的话，就立省了1000块钱，性价比还是很高的啊。大概给大家总结一下，我们有额外的花费吗？
0: 没有额外的花费，
1: 一价全包，全包哈。
0: 对，
1: 交通刚才我们曹经理已经说过了，就不啰嗦了啊。住宿呢？
0: 住宿的话是这样的哈，我们回到贝尔格莱德，我们在贝尔格莱德住两个晚上，那给大家安排了5星级的凯悦酒店。这个酒店我是住过的，在多瑙河边上，走到多瑙河大概10分钟，旁边有非常丰富的啊一些这个，比如说像类似于超市一样的这些机构，这个对大家住宿来说是非常方便的。然后布德瓦呢，前面有跟大家说过啊，我们的酒店是在海边的酒店，走到海边就15分钟，可能15分钟都不要，走到老城也就20分钟左右。地理位置是非常不错的。
1: 用餐，
0: 用餐的话呢，其实我们当然说我们为了照顾我们大家的这个胃，我们在行程当中会给大家安排中餐啊。但是我们到了境外啊，我们到了其他国家，我们一定要品尝一下
1: 特色餐，
0: 对其他国家的一些特色餐啊，比如说我们的波黑的烤肉餐啊，这科托尔的海鲜面啊，弗鲁迪马里啊，还有的话呢，黑山的烤羊餐，阿尔巴尼亚的这个鱼餐啊，这个四个餐可以说是代表四个国家啊非常著名的一道美食。
1: 世界遗产和深度体验一会儿留下来慢慢聊，但是大概刚才已经被我们曹经理讲了很多了啊。团的标准26人精致小团，金牌领队全程陪同讲解，贴心包含23人每台的 WiFi 及保险。我们今天给大家这个价格啊，如果您感兴趣的话，是100块钱的预付款，您先把这个名额占下来，100块钱先付掉，去几个人付几次。你要是我刚才说了嘛，从19999便宜了1000块钱，你要是去两个人的话，老两口一起玩，或者你跟你的好朋友，那就省了2000块钱。你要是交预付款就交200，去的话抵扣，不去的话退还给你。感兴趣的话可以打电话咨询订购起来，02151119900。
2: A 军团的装甲部队正向威胁格拉特方向运动，
3: 这段路程大约有300公里，他们每小时运行25公里，将在明天拂晓到达威胁格拉特。
2: 你们都知道了，我是来给你们送信儿的。
4: 你是想报个喜信儿的？如果这不是个好消息呢？
2: 为什么不是？他们正在撤退，这是不是劳菲尔行动的意图呢？

0: 好，感谢观众朋友们的订购啊！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其实用极其高的性价比玩的是哪里啊？
1: 玩的是欧洲啊！
0: 欧洲呀、啊，对呀、啊，说实话，很多观众朋友说，我又想体验欧洲的，比如说一些像什么，刚才跟你说有意大利的那种感风情，
1: 是
0: 又有匈牙利的怎么怎么样的
1: 对
0: 建筑什么的，我能不能有一点点，不要老是那几个，老是那几个国家，我能不能有点？

0: 新鲜感，曹经理，我们今天有没有新鲜感？
1: 有新鲜感，
0: 那绝对有新鲜感的。比如说，跟我们讲讲哪里哪些地方比较有新鲜感？
1: 比如说，我们这个行程的话呢，我们会去萨拉热窝。那这个熟悉历史的朋友，肯定很多人都知道，这个萨拉热窝的话呢，它引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被称为巴尔干的火药桶。同样的，也被称为叫巴尔干的耶路撒冷。东正教、天主教、基督教三教文化在这个城市汇融。同样，它也经历过内战。在30多年之前，他遭遇了战争，在战争之后的话呢，浴火重生，所以说我们跑到那边我们可以领略到原来奥匈帝国时期所遗留的一些建筑，同样在更早的奥斯曼土耳其时期的一些文化，以及我们战后浴火重生的在废墟当中建立起来这么一座城市，给大家的感觉呢，一种坚韧不拔的这种精神。那很多人的话呢，去萨拉热窝的体验感都是跟我是一样的。
2: 对
1: 哎，而且的话呢，我曾经带过团，我们的客人啊跟我说，你知道吗，我以前看过50遍的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但是我没有来过这边。我来这边的目的就是为了回忆一下记忆，把这个记忆这些的东西给找出来。
0: 我能够理解他这个心情，就像小的时候，像我们在课本上经常会看到中国的心脏，北京首都。那我们去那时候一直没见，又就来到了天安门广场，或者看到了什么什么的哈。大家看到了又觉得这个心情是不一样的。可能您经常耳熟能详的，可能那个电影您刚才说的看了不下50遍，
1: 对，
0: 那就倒背如流了吧。
1: 是的，
0: 所以当得知自己能去那儿玩的时候，性价比还这么高，肯定按捺不住自己非常
1: 激动的心情。
0: 还除了这个还有哪里？
1: 当然说我们的莫斯塔尔的话呢，还有旁边的布纳泉。莫斯塔尔是世界文化遗产，这座老桥477年的历史。布纳泉的话呢，代表这个巴尔干地区喀斯特地貌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代表。那这些的话呢，就组成了我们波黑的一些景点。那很多人以前有听到过阿尔巴尼亚这个国家，阿尔巴尼亚的话呢，三英之国，我们中国以前跟它的关系还算处得不错，后来因为历史的问题我们造成了一度的这个脱联。那很多人可能想着要去这个国家去看一看，这个我们书上所说的三英之国到底是一个怎么回事啊。当然说阿尔巴尼亚的话呢，最近这几年的发展也是非常的迅速。除了我们说有看到阿尔巴尼亚一些比较古老的东西比如说阿尔巴尼亚最古老的城市这个佩拉特古城，包括的话呢像它的这个杜拉斯港口城市，这个城市历史非常悠久，
0: 我们这样先从这儿开始说。
1: 好，
0: 我们一会儿再聊到那儿再细说。
1: 好，
0: 塞尔维亚。
1: 塞尔维亚的话呢，我们巴尔干之钥巴尔干钥匙的钥它是巴尔干最中心的一个位置。那塞尔维亚的话呢，贝尔格莱德是它的首都，是承载了它的历史还有它的一些故事，所以说我们贝尔格莱德是一定会去的。这个圣沙瓦教堂，现在巴尔干地区最大的东正教教堂，这个塞尔维亚第二大教堂的圣马可教堂，包括以及很多人这个在以前听到铁托曾经前南斯拉夫的最重要的领导人，铁托先生他最后去世就安葬在这个贝尔格莱德以及我们贝尔格莱德的南京路之称的米哈罗伊大公街，这个是贝尔格莱德市中心的一条步行街。这个很多年轻人晚上都到那边去，非常热闹的一个地方。当然说多瑙河畔有卡拉梅格丹城堡，站在这边能够看到萨瓦河注入到多瑙河当中以及在贝尔格莱德近郊8公里的泽蒙小镇原来匈牙利人所建造的这个地方。这个其中的话呢，还有巴依纳巴什塔。巴依纳巴什塔的话呢，前面说了这个美国国家地理杂志所介绍的遗世小屋，被称为世界上最孤独的这个小屋它对面就是波黑这个德里纳河呢把它一分为二，以及旁边的这个木头村木头村现在是一个当地打卡的网红景点网红景点。包括金松岭的缆车这个兹拉蒂波的金松岭的缆车，世界上单程最长的缆车，4.5公里长，从底下坐上去
0: 45分钟。
1: 这个以前没有这个以前没有，这个是新增的。大家等一会儿看看后边这张门票卖多少钱这个这边卖一个关子。包括第二大城市诺维萨德彼得罗瓦丁城堡这个在多瑙河畔它有多瑙河把它一分为二有老城还有要塞这是我们塞尔维亚的景点。
0: 来说说看黑山。
1: 其实我对黑山我是非常喜欢的有山有 海啊，有山，
0: 景色很美啊，
1: 对，景色非常漂亮，有海就非常有灵气。
0: 嗯，
1: 那我们这个。

0: 黑山的话呢，山啊，杜米托尔国家公园，这个是世界文化遗产，包括电影桥的拍摄地塔拉河谷大桥，都是位于这个国家公园里边的啊，这个是属于一体的，属于世界文化遗产。那奥斯托洛格修道院啊，当地人的一个精神信仰的寄托，凿在半山腰崖壁之上的啊，当然说黑山。我最喜欢的地方就是在海边的这几个城市，科托尔古城世界文化遗产，我其中有好几次我是坐游船到那边的啊，来自于世界各地的游客争相前往到这个世界文化遗产。当然说我们在那边的话会给大家安排一个峡湾的游船，我们体验，我们坐船到峡湾当中啊，这个从当中来看峡湾的两边，我们知道什么叫峡湾，这个巴尔干地区最大的峡湾长啥样啊？那布德瓦古城拍零零七的地方，哎，这个古城一个是它有非常好的历史，其次的话呢，哎，这个它是一个不夜之城啊。这个我们晚上住的酒店，大家回到酒店之后，你可以晚上到海边去走一走，吹吹海风，然后看看霓虹灯啊，看看灯红酒绿啊。当说圣斯特凡岛的话呢，这也是一个新晋的网红打卡点啊，它是一个私人岛屿啊，私人岛屿大家看到了，这个是建在一个小礁石上边的啊，小礁石上边的。那这个是我们黑山的一些重要景点。那
1: 来聊聊阿尔巴尼亚。
0: 哎，三英之国阿尔巴尼亚。那阿尔巴尼亚我们选了三个城市给大家啊，包括的话首都啊，这个我们包括当然斯库台也是其中之一啊。当然说我们首都蒂拉纳，我们会去到最中心的斯坎德贝广场啊，阿尔巴尼亚的政治中心啊，这个阿尔巴尼亚金字塔啊，代表1990年改革之前的一些景点。蒂拉纳大教堂其实是我们巴尔干地区的第二大东正教教堂，仅次于塞尔维亚的圣萨瓦教堂。第一个、第二个我们都去了。海边小镇杜拉斯又是在海边啊，又是在海边。那当然说培拉特古城，这个是我们新增给大家的，在以前的行程当中是没有的，这是一个世界文化遗产，被称为叫千窗之城啊，千窗之城。
1: 好，最后是波黑。
0: 波黑的话呢，前面有跟大家说过啊，莫斯塔尔世界文化遗产。当然说呢，很多人他这个到这个萨拉热窝去啊，我们有黄色要塞啊，黄色要塞大家不妨去回忆一下啊，这个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电影当中，迪特里希上校啊，这个第一个场景就在这个上边拍的啊，冯迪特里希上校已经到了萨拉热窝啊，这个台词就在上边说的啊。希望隧道的话呢，又称战争博物馆啊，体验了莫大的人道主义，告诉大家当年那场战争是怎么一个情况啊，然后呢给大家体验啊，我们说人道主义的伟大啊，人道主义的伟大。拉丁桥啊，这是引发了我们近现代这个整个社会的整个世界的一个变革啊，1914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开端就是在拉丁桥畔啊，拉丁桥畔。对，巴西查尔西亚老城，那熟悉电影当中很多啊，这个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电影当中的很多场景都是在这边拍的啊，比如说有色比尼喷泉，哎，包括铜匠街，铁匠铺啊，钟表铺都是在这个里边。
1: 四大国家、六大城市、四大世界遗产，注意啊，13大小镇，这个一定要记住，观众朋友们，32大。景点为什么要记住32大景点呢？一会儿大家就会知道了啊。我们在这里给大家再说一下，我们给您做的餐食，刚才只是浅浅的看了一下文字，这个时候图片就配上来了，看看有哪些特色餐。
0: 阿尔巴尼亚的这个鱼餐啊，这个是产自于斯库台湖的鳟鱼，它是一种淡水鱼，是大家知道老外不大喜欢吃淡水鱼的，他们喜欢吃海水鱼。但是这种鱼的话呢，一个是它骨头比较小，第二个是它的味道比较鲜美，所以说能够上到老外的餐桌，是当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湖鲜啊，湖鲜。
1: 那海鲜面，
0: 科托尔的话大家知道啊，是在海边的，到了海边呢我们肯定要去吃海鲜，所以说呢大家看到我们这个海鲜拼盘的啊，这个上边是海鲜拼盘，底下是这个海鲜面打底的啊，是我们科托尔这边的一个美食。
1: 黑山烤羊肉餐。
0: 黑山的话呢，哎，黑山人啊爱吃羊啊，爱吃羊，所以说呢，羊呢，这个是当地的美食。那我们家家户户门前啊，它都有这个大炉子用来烤制一些烤羊制品。所以说我们在黑山给大家安排了一顿烤羊餐。
1: 还有波黑的烤肉风味餐。

0: 大家不知道以前有没有去过这个土耳其哈？土耳其的话呢，它有一道名菜叫奇巴皮啊，奇巴皮，这个就是叫拇指肉。你看它上面一段一段的，就像大家的拇指一样的啊。那这个那黑山呢，波黑受到土耳其人的影响，所以说它的餐食的话呢，有些偏土耳其。那拇指肉啊，这个奇巴皮。烤肉餐就是当地的一大特色，
1: 中餐六菜一汤啊，你总不能老了天天吃西方人的餐哈、啊。很多观众朋友说，我还是中国胃啊，给大家还是会安排中餐六菜一汤的住。
0: 我们说啊，这个酒店的话呢，给大家做了升级。布德瓦海边的酒店啊，前面有跟大家说过，海边的酒店走到海边就15分钟啊。我们放下行李，吃完晚餐之后，大家可以枕着海风呢，哎，到海边去走一走，是非常惬意的啊。当然说，我们最后两个晚上是在首都啊贝尔格莱德，那我们给大家安排的是5星级的凯悦酒店。这个酒店除了地理位置好之外，周边的配套设施也相当不错。
1: 好，那我们就给大家来比比价格啊。很多朋友讲了，说哟，你这些在外面买是不是比你们家还便宜呢？我们来看看，随便找了一个啊，塞尔维亚、波黑、黑山、阿尔巴，就是这四国嘛。11日跟团游，22,099元。注意啊，后面一定会跟个字儿，起，一定注意这是起，这里面就有小猫腻、小坑了。来，曹经理，我们跟大家先聊聊看，他这是多少人团呢？
0: 45个人的团，
1: 我们是多少人呢？
0: 我们是26个人的团。
1: 我们还能再额外加到29啊，加到30吗？
0: 不加了，不
1: 加
0: 了，加
1: 不了，肯定不加。
0: 顶格对，
1: 好的。然后我们这个是我看看啊，景点上是多少个景点？看看，
0: 29个，它是
1: 29个，它这个是29个。我们刚才数了一下，我们至少是32个，
0: 32个，
1: 给大家做一个打底啊。然后这里边是住宿。9晚4钻及以上，1晚夜宿飞机，这个是我们是什么？全程4星
0: 酒店，
1: 2晚5星，它这个钻和星是两回事啊。我现在这里提醒大家一下啊，我们今天给大家做到的是5星的啊，这边是海边的，15分钟到达海边，这非常不错啊。
0: 对，
1: 这个是成人9早餐、8午餐、9晚餐，哎呦，4次自理呀、啊。
0: 是的，
1: 我们是4顿特色餐当中。当时四顿特色餐，他这里没有写特色的餐，
0: 是
1: 这个保不齐要么就都是
0: 汉堡啊、披萨啊，
1: 对啊，有可能大家填饱肚子就好了啊。但是我们这里告诉你有什么特色餐，告诉你我们是几菜几汤的规制啊。然后您再看这里，1次自由活动共2个小时，但你不管怎么自由活动，你是不是要花钞票体验呢？您总不能坐在台阶上在那儿等大家吧？
0: 对的。
1: 如果大家要自费的话，有可能会体验出哪些项目呢？我们来看看，
0: 所以说，来，我们把一些新增的东西啊，
1: 比如
0: 给大家算一算。你看，科特尔峡湾的游船880块，杜米托尔国家公园啊，这个公园的800块，圣沙瓦教堂他卖你一个800块的
1: 入内哈，
0: 哎，很正常，对吧？你塔拉河谷大桥560块，很多人说我去了黑山啊，我不去这个塔拉河谷大桥，其实我就等于
1: 没去
0: 啊，
1: 最经典的特色的呀。
0: 所以说他。会掏这个钱去，对吧？奥斯陆格修道院，包括紫拉蒂波的黄金缆车，连一个仪式小屋有的地方都卖200块钱。
1: 所以你看，林林总总这要花到4290块钱，也就换句话讲，这里面没有办法告诉你一价全包，人家可没说一价全包。
0: 对，
1: 22,000多加个4000多块钱，26,000多块钱。实际上是26,000多块钱才能拿到，而我们今天因为旅游节的原因，给大家从19,000多块钱已经算便宜了吧？26,000到19,000已经省了6000块了，
0: 是，
1: 然后再省1000块，便省了7000块，只要18,999元，而且选择的团期只能是10月25号，没有第二个，也就是我们本身这个团期非常的火热，能给大家挤出个团期，不仅没有涨价，反倒给大家让了1000块钱，18,999元，预付款100块。想去的话，我们给你抵扣进去；不想去的话，我们退还给您。但记得这个名额和位置，你要先占上。去几个人，100块钱，咱先占下来就好了嘛。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9900。
2: 无需签证，说走就走，探索亚得里亚海上的明珠，免签4国：塞尔维亚、波黑、黑山、阿尔巴尼亚。4个充满历史与文化、拥有绝美风景的欧洲超高性价比国度。塞尔维亚位于欧洲中心地带，是连接东西方的桥梁，更是中国人民的铁杆朋友。这个风光旖旎、历史丰富的小国，曾在2020年上榜孤独星球10大最物有所值的目的地。首都贝尔格。

0: 兰德是欧洲最古老的城市之一，被誉为巴尔干之珠。这里的历史遗迹比比皆是，行走其中仿佛能听到历史的回响，感受这个国家曾经的辉煌。波黑，一个隐秘的欧洲后花园，无论蜿蜒的山脉、清澈的湖泊，还是古老的城堡、迷你的小镇，都让人仿佛置身于一幅幅精美的画卷之中。来过的人都说，这里有一种令人欲罢不能的美。漫步于首都萨拉热窝，电影《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的场景一一浮现，仿佛置身于那个英雄辈出的年代。黑山，号称巴尔干半岛的摩纳哥，曾被《孤独星球》评为全球十佳旅行目的地，也是贝克汉姆等众多明星钟爱的度假胜地。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拜伦曾说，宇宙诞生之初，陆地与海洋最美的邂逅必定在黑山海岸。山川、海峡、湖泊、冰川、峡谷等风格迥异的美景共存于这片土地上。电影《桥》的取景地塔拉河谷大桥，让人不禁哼唱起主题曲《啊，朋友再见》。山鹰之国阿尔巴尼亚，作为巴尔干半岛极为低调的国度，却拥有众多迷人的风景。巴尔干半岛免签四国，13个城镇，31个景点，全程品质酒店升级2碗5星，来一次人少景美充满情怀的超高性价比欧洲之旅吧。
1: 其实在玩一些可能大家听着耳熟能详，但是呢你说你要自己想着去呢，可能也不太容易的。你就说人生地不熟，咱是有的时候想要自由行，很多地方连我们亚洲的一些国家都不敢自由行呢，就已经是文化什么的很相近了。你包括跑到欧洲自由行去了，所以有的时候那个什么什么团给大家融出来什么2个小时、3个小时、4个小时，你说给你这么多时间咱咋玩啊，最后还不得是花钱解决吗？但是我们不让大家掏任何额外的一分钱，一价全包，对不对？
2: 对的。
1: 但我们玩的确实是非常之开心，而且关键是这些不是跟大家以前平常的团呢，不是意大利就是法国，不是法国就是德国，不是德国就是什么什么的地方，我们跟他完全不一样。我们一玩玩的这四个国家是哪四个？
2: 阿尔巴尼亚、波黑、黑山、塞尔维亚，这四个国家。对呀、
1: 而且我们安排的行程非常的舒心，没有让大家很多地方就要么就连住一下下，也是有的啊。你不可能说天天都连住，也不太可能，但是我们尽量给大家做到了最好的一个合理的安排了。
2: 是，
1: 而且很多的景点呢，对于很多长辈，哎呀，那情感那回忆，年轻的时候和自己处对象啊，爱人还坐在电影院里面看过这个电影，
2: 对，
1: 可能不下10遍，不下20遍，就特别特别喜欢那歌，咱还能整上两句，还能从头到尾唱下来啊！朋友再见那首歌多好呀！你说回忆回忆，到了咱退休的年纪了，这一辈子过得还真是挺快的。但是总是来这世界上走一遭，我们要有个美好的回忆，到晚年的时候也可以跟朋友炫耀。你看，我这老两口，或者我跟我好朋友，还去过这个以前的。什么保卫萨拉热窝的那个地方啊？什么什么桥？哎呀，我们都拍过照，我们都去那看过。这都是美好的回忆啊！该出去玩出去玩，趁着腿脚灵便的时候。那很多国内游呢，大家可以随时随地想怎么走怎么走都成。我们今天一共是有大概32个景点啊，刚才数过了，但至少吧，我们没有什么让大家额外自费的项目，
2: 才而且都还哎，
1: 看到吃的地方，那我们就聊聊吃吧。其实对于景点呢。大家刚才可以一会儿我们回到现场拿手机拍下来啊，我们也就不再多啰嗦了。这些景点都非常之经典，那在吃上面有没有亏待大家？对付对付，就像你说随便吃个汉堡就走了，
2: 那这个不会，我们同在照顾到大家的中国的胃的同时，我们还安排了4顿这个特色餐，把这4个国家最重要的或者是说最有名的这4个餐把它拎出来啊，给大家提供给大家。一个是我们的阿尔巴尼亚的这个湖区的这个鳟鱼餐啊，另外一个呢海边的科托尔的海鲜面，同样的黑山的烤羊肉餐，以及波黑风味的这个烤肉餐。这4个餐代表这4个国家的啊，它的这个餐饮文化啊，
3: 所以说把它呢列出来给大家啊，提供给大家。这个还有中餐啊，还有中餐，不像我们有些团队可能他在路上啊，他不方便安排的或者怎么样，他就随便对付，甚至于退餐，甚至于不含餐啊。我们给大家在餐食方面的问题就全部都解决了。而且这个大家知道，其实我们出去吃饭的话，一个是大家的语言的可能不是的沟通问题，
1: 你那点不到正宗的，
3: 对呀，
1: 你不知道人家到底哪一个是好吃的，
3: 是的，
1: 就是随便乱点，点完以后这什么玩意儿，你也不见得喜欢，还花挺贵。
3: 而且的话呢，就是说一个是大家付费的问题，对吧？付账的问题，因为那些国家它不是使用欧元的，在国内是没有换的，我们给大家把它餐全都含在里边，就意味着大家在当地就不要去换当地的钱了，对吧？省掉一道手续，省掉一道手续。
1: 而且还有一点，你刚才说省手续这件事儿。是哪个国家？是
3: 黑山。
1: 黑山怎么着？
3: 对，黑山11月1号开始，他对中国护照的免签就结束了，就意味着他要
1: 进。因为我们是一段一段时间签的合同，
3: 对，
1: 不是不叫合同，就是签的两个国家的一个协议。
3: 协议。
1: 对，比如我对你免签，你对我免签，怎么怎么着的啊？但是呢，终究正好那个日子比较巧，但以后会不会再免签？我觉得有可能，但不知道是哪一天。所以我们在此时此刻到11月1号就已经确实收到消息，确实不美。
3: 对的，没错。
1: 那你说大家怎么办手续上面，肯定相对来说这个时间或繁琐程度，当然累不着您。
3: 对，
1: 让他们去办，这个时间上可能就需要稍微的有一些调整，可能时间稍微的拖一点点。
3: 但是您的这个周期就要拉长了。
1: 好，先说一下我们的日期，我们是10月25号，只有这一个团期，没有什么其他的可选余地，只有这一个团期，温度18度左右，相对来说是属于
3: 非常舒服的一个时间。因为夏天的话呢，今年大家知道夏天的欧洲是非常热的啊。黑山那边的话呢，夏天也可以达到35-36度。18度这个温度对于啊这个我们旅游来说是非常惬意、非常舒服的。
1: 那如果同样选这个日子啊，都是10月份这个日子，22,099元起，注意这是个起字儿，包含什么呢？一些小猫腻呢，有些小坑呢。不是说人家45人不能玩啊，当然可以了。但是我们是26，我不评判谁的人多怎么的，人家就一定不好；二我们人少就一定怎么怎么着的。反正我们是26人，您自己判断想要加人多的还是人少的。这第一个，第二个，看住宿，住宿我们是什么？全程4星酒店，2晚
3: 5星。
1: 哦，你看看，几星几星哦，非常棒哦。别人的是4钻。啊、哦，怎么怎么着的？然后再来看这里，餐食，这是我们很大的特色。刚才有没有给大家看到餐食？我稍微调一下啊，这里餐食，看到没有，观众朋友们，这餐食，那个上面可是一个说特色餐都没写啊。
3: 是的，
1: 他没有写任何特色俩字儿，肯定没写啊。你看，这是他们当地特色，这是我们的6菜1汤。注意啊，我再调回来啊，你看看这里面餐食有没有写特色，有没有任何两个字特色？能接只告诉你9早餐、8午餐、9晚餐，没有任何特色。当中4次还要自理，你这自理，不管你人均100还是200，您吃完之后这不要自己掏钱的吗？
3: 对，
1: 这叫自理，自理是要掏钱的。然后您再往这看，29个景点，我们是32个起。
3: 是，
1: 我不管几个，我也比你多。
3: 对，
1: 我比你多，我就是胜了嘛，对不对？自由活动时间，这里又出现一个小问题。什么叫自由活动？那您还真在酒店里躺着呀？躺2个小时啊？大老远的去那儿了，我躺着不动，我在哪儿不能躺啊？我跑那儿躺去，那这200块钱会有可能是花在哪里呢？有可能花在
3: 这些
1: 峡湾上面，
3: 对，
1: 有可能花在国家公园上面，
3: 圣萨瓦
1: 大教堂上面，塔拉河谷大桥，有可能是修道院这儿、缆车这儿、适宜小屋这儿，或者是佩特拉干窗之千窗之城，佩特拉千窗之城，这些林总统可能就要花费到4000多块钱。我们今天全部都包含，这些我们都去是吧？
3: 都，这些
1: 我们都有，
3: 都有。
1: 我们不能说人家要花钱，我们请问我们一样都没有，那我们白说了吗？这些说到花钱的是这么有特色的东西，我们去吗？都去，
3: 都去。
1: 不仅1毛钱不让您花，价格还比他22,000多，你要加4000多吧？是不是26,000？
3: 是
1: 我们是26,000吗？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我们是26,000吗？我们是18,999，省了多少钱呢？7000块左右，一个人7000块钱。如果咱说点，你4个朋友。假设是4个朋友啊，咱一起出去玩去了，实际上您4个朋友又省出一个人来，你就再把另外一个人拉过来，大概是这个意思啊，大概是这个意思。当然你不可能钱给人家了，但是你就说这个性价比高的嘞。你正常来讲，你要是外面报个26,000的团，我们这18,000多，就相当于19,000块钱省下来了。那您跟你老伴儿，咱也不说别人，咱说老伴儿老两口，您一人省7000，你到那儿 如果您自己不是吃一些冰激凌啦，或者喝一点咖啡啦，或者自己愿意喝点当地的东西，估计您这钱怎么拿出去就怎么拿过来。
3: 对，
1: 上面写的很清楚，叫做一价全含，免签，怎么的？
3: 最后一班。
1: 什么叫最后一班？因为谁？哪个国家？
3: 黑山。
1: 黑山啊，因为黑山这个不能怪人家，是本身的协议到期了啊，正好到那天，那你没有办法，我们就按协议办事嘛。所以到这个是11月1号，也都是这之前。
3: 我们正好卡、这班，其实正好就是
1: 对，你要不然
3: 卡的那班
1: 10月，比如说11月1号，比如又隔了5天或者6天，我不知道这个十月是大是小啊，那个隔了5天或者6天，到正好11月份了，完了，那你就等吧。
3: 对啊，
1: 你办得下来办，办不下来，万一有些什么什么原因，这个不让去，那个不让去的，就麻烦嘛。
3: 对呀、
1: 大家知道这个意思的呀。好了，我们的背后也不多了，还有最后的5分钟，我希望大家跟随着我们这些旅游的画面啊，您自己好好的体验体验。有一些国家经常去或者怎么着的，您已经觉得腻味了，不愿意去了。那一定要感受感受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这样的国家的风景，不一样的4个国家，以前在电影、教科书或者杂志上、小说里读到的这些国家或者地区或者标志型的，这叫什么呢？建筑
3: 啊、
1: 那您这回可以自己亲身去体验一下，圆一下自己年轻时候的梦。那真的是啊，我跟你讲，有的时候那个年轻时候看那个电影，他记一辈子。
3: 对，
1: 就那种感觉和爱人在看的那个甜蜜的样子，说以前咱俩在电影院里看的，这辈子咱俩竟然有机会跑到那个国家当地的真实的那个桥那儿，我们拍一张照片，
3: 亲自去体验一下。
1: 那完全，我跟你讲，是真的是完全不一样，眼睛肉眼看到的景色和你在电视里面，我们这一会儿可以给大家放或者在图片里看的震撼程度根本就是两回事，一定要亲自体验一下。哦，100块钱预付款跟大家稍微解释一下啊。您呢，一毛钱多的都不用拿，就100块，把名额占下来就行。去几个人付几个100块，一定要记清楚，去几个人付几个100。你不要去付一个100块，你说当天我们10个人去，那不可能有，我们的人才26个人，你说去10个人，你不开玩笑了吗？我们哪儿给你整这个团呢？包括那该有的缆车呢，我们都要提前预定好的，那可不是开玩笑的，不是想让增加就增加的，就这么点人，非常精品的，这在欧洲游玩的话算小团了。要不然给你搞到4个多人，你不该去玩还得去玩吗？你那些导游能照顾到你吗？
3: 对啊，这个、
1: 是不是
3: 大巴车也坐得满满当当的？哎，
1: 所以这个机会难得啊！上一次我跟那个曹经理还聊了，上一次应该不是我直播，但我可能是上上次直播，他说是4月份的事儿，半年过去了吧，这才有一次，而且这一次估计也是咱们今年的免签，注意啊，4国全免签的最后一次机会。我说的是4国全部免签最后一次机会，之后只能有3国免签了啊！打电话咨询订购，先占名额100块，02151119900。
0: 无需签证，说走就走，探索亚得里亚海上的明珠，免签4国：塞尔维亚、波黑、黑山、阿尔巴尼亚。4个充满历史与文化、拥有绝美风景的欧洲超高性价比国度。塞尔维亚位于欧洲中心地带，是连接东西方的桥梁，更是中国人民的铁杆朋友。这个风光旖旎、历史丰富的小国，曾在2020年上榜孤独星球10大最物有所值的目的地。首都贝尔格兰德是欧洲最古老的城市之一，被誉为巴尔干之珠，这里的历史遗迹比比皆是，行走其中仿佛能听到历史的回响，感受这个国家曾经的辉煌。波黑，一个隐秘的欧洲后花园，无论蜿蜒的山脉、清澈的湖泊，还是古老的城堡、迷你的小镇，都让人仿佛置身于一幅幅精美的画卷之中。来过的人都说这里有一种令人欲罢不能的美。漫步于首都萨拉热窝，电影《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的场景一一浮现，仿佛置身于那个英雄辈出的年代。黑山，号称巴尔干半岛的摩纳哥，曾被孤独星球评为全球10佳旅行目的地，也是贝克汉姆等众多明星钟爱的度假胜地。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拜伦曾说，宇宙诞生之初，陆地与海洋最美的邂逅必定在黑山海岸。山川、海峡、湖泊、冰川、峡谷等风格迥异的美景共存于这片土地上。电影《桥》的取景地塔拉河谷大桥，让人不禁哼唱起主题曲《啊，朋友再见》。山鹰之国阿尔巴尼亚，作为巴尔干半岛极为低调的国度， 却拥有众多迷人的风景。巴尔干半岛免签四国，13个城镇，31个景点，全程品质酒店，升级2晚5星，来一次人少景美、充满情怀的超高性价比欧洲之旅吧。

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婆许明。听了这么好听的歌曲，我希望大家没有困啊。我们继续来聊我们的给大家推荐的来自于同安春堂的野山参啊。野山参每一次一捞到它，肯定观众朋友就讲了，哎呀，野山参好东西，好东西肯定是好东西呀。我今日发现这两个人长得好像啊，但是拿过去大家要怎么吃呢？野山参拿到手里面，您回去要不要煮啊？你煮完之后要不要嚼啊？那个水到底这个营养能不能煮得透啊？包括您自己这个身煮的有没有够酥烂的，您这个牙口到底能不能嚼得特别细碎，到时候您的肠胃里面吸收到底能不能够尽兴，里面的营养都不浪费呢？这个都难说。因为我们上了年纪了，这些消化的能力可能多多少少有一些退化，我们都是认可这件事情的啊。你就别说您了，我现在四十多岁的时候跟我二十多岁，我的胃口完全就不一样。我还在想等我到八九十岁我是什么样一个胃口呢？不敢想，时间过得太快了，所以自己的身体自己保护好。我们今天给你带来的来自于同安春堂的野山参粉，这个野山参粉啊有几个非常重要的卖点。第一个，我们是看这里这个标志，您要是买过一些有机食材的话应该认识啊。有机产品为什么要有机？老生常谈一下，野山参吸收营养的能力非常强，如果为了让它的成活率高的话，稍微的打一点点农药啦，或者怎么怎么着的啦，如果环境当中可能因为雨啊什么的，正好气候也不太好，让它有一些乱七八糟都被它给吸收进去了，它只要土壤里有，不管你好的坏的全吸收。而我们今天有机经过检测干干净净的，有机的要求是非常之严格，一会儿慢慢给大家看。您先知道这是一个有机产品，所以它自然价格要比别的贵的很多很多，很正常的啊。这第一点。第二个，咱拿过去的是来自于哪儿的呢？辽宁怀仁。辽宁怀仁是野山参之乡，可不能是乱七八糟的。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很多朋友现在在买大闸蟹，大闸蟹也是正当食嘛。阳澄湖有湖蟹有塘蟹这件事不用我科普了，湖蟹和塘蟹是一个价吗？绝对不一样。谁贵啊？湖蟹贵喽。野山参，山上的自然播种的，随便播，它能活能活，活不了就死掉的，这种纯纯大自然优胜劣汰的淘汰，能长大的厉不厉害？多多少少要有本事在身上的，没有够强的生命力早就死了。但是今天我们给您带来的就是这样的野山参，而不是在长白山那边的山脚下园子里面给你缺块地，我给你又撒农药，可能我又保护又给你施肥，然后粗粗粗粗给你催的这么大一根水萝卜似的，你那吃啊？那也是在辽宁怀仁的，您吃吗？所以这里面都有讲究，大家一定要擦亮眼睛，不要在外面乱买。我们今天这一盒里面呢，一共是16只，一共就16克，比较简单，一只里面就1克。当我拿出来以后，哟，这赶上你手指头粗了，许明啊，你看看。哎呦，确实哦，这个蛮震撼的啊！送礼的话很体面。对了，这是我东方购物目前为止啊打开气势最大的一款野山参粉了，非常不错。那么就说到粉了，我随便拿一只出来啊。为什么是粉？怎么就非得是粉呢？刚才我说的野山参，为什么刚才不建议大家直接吃参？你还记得这个道理吧？那么直接把它打成粉的优势是什么呢？那毋庸置疑啊，很明显呢，打成粉您需要熬吗？不需要。打成粉了以后您需要嚼吗？不需要。打成粉以后你嚼完之后像野山参还要再特意的繁复的消化一下吗？它需要那么累的消化吗？也不需要。所以你看这野山参粉，还有您要拿出去随时随刻随时随地怎么的，电带个电陶炉电磁炉到人酒店去加热去，去煮去，不出去玩了。咱今天无论您比如说刚才有卖旅游的，不管你是国内游出国游，咱精神头元气可得是饱满着的，要不然去哪玩？您先这个困了，哎呀不想走了，哎我这难受，我这怎么的，多拖后腿。咱不且不说拖不拖别人后腿啊，咱花这钱没玩上啊，你这钱每一天那都是钱的，咱得出去玩啊，你有一天在那个住宿的地方休息，你这钱不就白花了吗？所以大家想不想出去玩？想不想让自己生活丰富精彩？都希望的，健健康康的，身体健康是最最重要的当务要务，就是身体健康。你一字后面多少个零，你的一字在一不在，那你后面多少零那都是零。所以你看这个一会儿给大家再泡啊，这里面是非常好的打了非常非常细的粉。接下来就要说到另外一件事了，我们给大家刚才提到了一点啊，有些观众讲了说许明你这个粉呢、啊、我为啥不爱买？你说的都有道理，我在家里我宁可煮
我宁可自己看，为什么呢？我消化不了，我也愿意自己煮，因为它是完整的一根参。你怎么保证你这里面是完整的一根参的粉呢？要有炉头，要有须，要有参。您说的非常对。接下来给大家解决这个问题，请看这里，记住国标18765，前面是个一，后面是倒数18765，一八七，记住它啊，18765，这是咱们国标。我们既有国标，也有行标。首先，您看啊，我们是双标齐全，有国，有上海的团标。国标这里要求的，先来看我们这里啊，我们是有参与国标制定啊，这个很关键啊。同安春，咱们团标照样同安春，我不管你是国家的还是地方的，我们全部都参与，就说明企业实力够强，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国标要求多少年叫野山参？请观众朋友作答。你说我不知道，没关系，我告诉你，15年。但是团标，您觉得是多少年？如果您不知道的话，您猜一下，给您三个答案。13年，团标啊，上海的团标13就可以了，也是15年，跟国标一样，要么再涨个3年，18年。您觉得是多少年？看这里，这里要求是团标啊，上海市啊，我们上海自己的哟，要求具有符合18年以上的才能叫做野山参，我们自己要求非常严格。而且在加工上面，因为是18765，必须是符合18765，什么样呢？要有2名，至少啊不能少于2名野山参鉴定师或野山参鉴定专员进行检验。要做到什么样啊？符合要求要拍照留档留样，还得啊，然后才能在他们的面前把原材料丢进去进行粉碎，要完整保留生产记录。这都已经是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如果像这么靠谱的企业，您还认为必须要自己回去煮着吃，那这就没有办法了，因为它的优势实在是太明显了，人家都已经掏心窝，心像笔盖一样都拿出来展示给大家面前了，这就是真心。我怎么真心呢？我都派着人，不是我们自己人呢、啊，第三方机构来人给你检测，看着好了啊，打打粉，然后怎么着拍照留念，一存档，这个必须是完整是打的粉，所以它这里面就是完整的一根参，您安心。然后看它的皂苷在这里啊，对于人参皂苷含量2:1，达标这么多，看这儿啊，看这里啊，观众朋友拍下来。人参皂苷的 R1+R1 达标这么多，人参总皂苷含量竟然也是这样的超标的，所以您看品质好与不好我们一目了然。接下来就要说价格了啊。对于野山参的滋补的人群，我这个时候暂且先放一放，我先把价格跟大家说一说，因为这个对于大补元气，只要中国人几乎对于参没有什么太不了解的，除非特别的偏门啊，这个滋补品我从来没怎么听过，那我还给你仔细解释解释半个小时。但对于我们今天这个野山参，首先就是大补元气，人有什么好考虑的？动过小手术的，或者自己觉得年纪大了总精神不济了，要想出去玩这个的，一定要把它吃起来，好吧？就我们对于自己的健康，这是负责任的一个态度。那么在价格上面，今天要么就是一盒装，您要么就是三盒装，中间这个不考虑，原因是啥呢？请看。首先的一盒装，一盒装我先把它挡住啊，市场专柜价格近3200，你看啊，是3200啊，没有骗大家啊，这是3200，标价都在这儿呢。这个应该是在是在豫园吧，还忘了啊，豫园门店啊，我们供应商老师说豫园门店啊，大家可以去看，明码标价的啊，也是16克一盒，3199，我把它挡住啊，把两盒挡住。你看这里，这里单个价格做到81，因为它的总价在这儿呢，是我们今天三个构成里最低的，但是缺点也很明显，它要达到81块钱一克。然后请看到这里两盒装啊，但我要挡一下，你要注意它的单克，记住这个价格68块钱。好了，不挡了，麻烦啊，直接用笔上笔了啊。两盒的唯一的作用就是比价，记住这个68，一定要给我记住，一定要记住68，一定要记住，我说3遍。请记住两盒的68，为什么要记住它呢？此时此刻，同含春堂跟山什么什么，

购物和同安春堂因为合作关系非常之好，我们合同就已经签了，所以你这个也不能违反我们的合同啊。我们当中的满减送百这么一参加，实际上只做到了54块钱一克，54哦，随便你去比，你看谁家能做到54。到这还没有结束，我再给大家看一个好的，这是三盒装啊，三盒装，请看我手机啊，大家看啊，这个是在我上一次做直播的时候，这个板也是有一盒的，也是有两盒的，也是有三盒的啊。然后观众朋友，你看这个三盒价格没变啊，2998都对啊，请看这里，大家注意啊，看这里啊，我再放大啊，这是我上次用的手板啊，我都留着呢啊，都留着记录，就等着这个时候用的啊。一盒是24克，所以两盒的总生晒身是48克，看到没有？总克重啊，你注意总克重，两盒加在一起是48克，对不对？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今天我第一次送给大家，且是整个构成当中最后一次，再也不送了。注意啊，两个第一次，我第一次送给大家，而且送完之后，在东方购物这个赠品就消失了，再也不送了，这是最后一次送。要不要购买，大家自己琢磨琢磨，掂量掂量就好了。我不催大家，你愿意订购哪个构成都成，但是野深深越到天气冷的时候，一定要越要吃起来，不要等到大冬天的时候，有一点点事情要提前，提前量要有啊。来啊，观众朋友们啊，欢迎新闻评论观众朋友，我都已经说到新闻评论观众朋友来了啊，那还蛮能说的。来给大家看看啊，这个拿回去的注意啊，刚才是48克，我们今天是多少克，我们哎摄影老师帮我给大家镜头，你看看多少克，60克哦，不是刚才的48克哟，这是60克哟。而且大家看这里面身漂不漂亮，生帅身呢，哦哇，这个一个里面有两个，加在一起四格的话就是8个喽。哎，12个呀，这又是3个，一个框里面是有3根啊，我看看啊，啊是3根，是3根，我整错了啊。哎呀呀，还好，差点说少了，人家供应商老师这个吃亏了啊。这个里面一共是，哎，我都把它合上，3根，3×4=12，哇，我们保证你的总重是一共是有60克，您安心，总重一定60克，之前可是给48克哎。我刚给您看的手机您还记着啊，我再给大家看一遍啊，之前是给多少克，看这是60，这是48，是不是生晒身，我们今天就这么爽气，但是爽气是有代价的，这个代价就是最后一次送，不信您可以看一看，等一等，你说我今天就不定没关系，你看以后送不送就完了，这是三盒当中最后一次送60克的生晒身，我从来没有送过一次，送了就是唯一的一次。然后我们再跟大家讲啊，从总价上来说，大家今天一定要给我订购三盒的，您算算看，2598除以四，是吧，是不是4个，您除除看，600块钱一盒，您就说600块钱一盒，市面上3200，您600块钱一盒您哪儿找去啊，我们有礼袋啊，礼袋往这一放，马上就要到中秋了吧，马上就要到11了吧，您说家里的亲戚老父亲老母亲，咱看望看望，您是家里的老大哥老大姐，长兄如父长姐如母一样的地位，你说我自己的弟弟妹妹，哎呀我这老大哥老大姐一下子又还是关心我，然后呢又给送了这么好的东西，嗯，是不是家里面没办法，你可能就是操心命，那你说怎么办呢，那所以就可能要照顾，还是要照顾的，可能看望自己的好朋友也是动过烧的，要好好的恢复元气的，你照样可以送他呀，谁能挑他的毛病啊，谁能说他送他的不是啊，中国人从古至今就爱他呀，您说是不是这道理，我们今天给大家做到的单颗价格，我再把这小板板举起来啊，一定记住已经控价了，您可以去那儿山什么什么那个那个地方去看是不是单颗算下来是68，我们今天参加满千送百只需要54，即便不参加满千送百也比68低，我们才只要62块钱，不管怎么说都是三盒装是最性价比高的，抓紧时间抢，如果今天这档节目错过了，我再强调一遍啊，我们的生晒身60克绝对不会再送了，打电话订购02151119900。

0: 了，他是补五脏之气不足。嗯，就人参补气，不管是补元气了，它是可以补五脏的气。
1: 五脏，
0: 哎，所以它可以补肺、益脾、养肾，等等等等。所以它是一个说的是，五脏之气不足，五郎七伤，虚损瘦弱。嗯，就是凡是气血不足的人，功能低下的人。特别是老年人都可以适当的
2: 一般情况下暑天呢、大伏天特别是暑日是伤气的，像什么名称呢，叫清暑益气汤。哦，清暑补阴汤没有的，
3: 益气
2: 都是益气的。暑日伤气的这点吃，暑天三伏天吃，对吧，还有冬天三九天吃，
3: 都可以吃
2: 两个，对不对？暑天吃是其中送炭，它暑了伤气嘛，它伤气我补气不是其中送炭嘛。三九吃，它是锦上添花，放在里边藏起来的，到春天它就发挥作用了。
3: 记住了吗？雪中送炭和锦上添花啊。
2: 所以这么一来呢，我们就说实际上呢，现在大家有条件那就到三伏天跟三九啊，这一点也算是。
4: 人参呢，它最主要的贡献呢是补气。人参味甘，大补元气，大补元气是一个最重要的功效。说它补元气的这种要义是什么？
1: 人之生死全赖此气哦。
4: 是
1: 气聚则生，气壮则康，气衰则弱，气散
4: 则死。那么人参呢，就是补这个气的，补这种元气最本源的气，就是刚才说气弱则衰，气散呢则死。你气有多弱，那么你的体质状况就是一个什么状况。
5: 接下来就跟大家不聊。只聊价格了，只聊价格太没劲了啊！跟大家聊聊看养生的方面的东西喽。就我刚才提了一嘴，实际上这个时间到了，什么时间到了呢？现在你看，一晃就要到十月份了，你就不要说十月份了，现在都是晚上这个天气，需不需要开空调了？在我来讲，我已经好几天没开空调了，我觉得这个天气够凉，只是稍微湿度确实还是有一点，但是有没有必要一定要开空调这件事儿，大家自己琢磨琢磨，什么意思呢？天气冷了呗。如果不冷的话，还是那么是闷得不得了，还是热得不得了，那谁还会不开空调，也不至于省这点钱了。但是就是真的是天气已经慢慢逐渐转凉了，哎，今年的秋天上海是真的给了我点儿眼色看看，以前我真没感觉有凉的这么的直接。以前的十月份就去年，我当时跟那个其他的一些养生老师啊专家还聊呢，我说这个没啥感觉，好感觉好像是不是因为厄尔尼诺现象，但去年好像有没有我就不记得了，就感觉好像整个气候有点奇奇怪怪的。上海去年的气候啊，好像一直热到很久很久才慢慢突然之间转凉的，就没有一个秋天的分界线。但是此时此刻我说实在话，我是感受到了，尤其是在晚上，白天我那儿晒一晒也正常，但是晚上是有一点点秋高气爽的那个劲儿了，不错的。但是这个不错背后也是有风险的，比如说万一您的身子骨不是那么爽利，中招了，要不然流鼻涕了，要不然这个头又烫了什么的，自己的本身的一些元气啊一定要把它保护好啊。来，我给大家读读这块板哈，我们来看看本身身是干嘛的呢，这应该是足上气哈，如果有问题的话要人参。再读到这儿，人之生死由乎气，气之为用，无所不生。再往下读，在这里，人之生死全赖乎气，气聚则生，气壮则康，气衰则弱，气散则死。这是咱老祖说啊，不是我许明说的，我没这么有文学色彩，我没有这么本事。但是看这里怎么要求的啊，这里写的人参怎么用啊，怎么用人参啊，浓煎炖服，浓煎炖服。那么我请问亲爱的观众朋友们，现在咱有多少人有时间在那儿等着他浓煎？你就算炖服，你的牙口够不够好，这都是很现实的问题，不是我给大家出难题哦。我们凡是做事情总是要考虑前因后果喽，包括我们要给自己想一想很多第二个计划，这个不行的话第二个计划。你说我要出去玩，我拿一根参，我拿个壶，拿个炉子，我在欧洲去煮它去，现实吗？我不在欧洲煮，我跑新疆煮去，我不跑新疆煮，我跑黑龙江煮去。 你都不现实。我们是怎么方便怎么来。你说以前古代，我相信这些王公贵族有我们现在这技艺，打成粉了，谁在那农奸了？我直接这粉冲泡一下就好了呀。你看我们这个里面是一根儿，就是一克，我来给大家直接演示一下，好不好？观众朋友们，不要定错了啊！我都已经刚才跟大家讲了，我时时刻刻里面会插一句，只有三盒装给大家送上。

0: 放的是多少克？请作答，48克吗？那是上一档节目。我们今天全部都升级到这写了60克，在这里写的啊，全部都增长了，长的样子是这个样子的，漂漂亮亮的，有头有尾，全须全尾的生晒身。你拿回去自己愿意包菜呀，怎么着的，煲汤啊，炒菜呀，随便你，都行，就这么漂亮。一共是我看啊，3、4、12，12根，肯定有12根。这个里面不可能每个都板来板都一样一样，各个大小都均匀的啊，是不可能的。如果是那样的话，那就有问题了。就像有些西瓜套一个壳都变成正方形了，我们不套壳，它长什么就是什么样啊。这个大家理解一下啊。这第一个，我们这最后一次送啊，最后一次送啊，之后都没有赠品了。你不信的话，可以看我们后面节目有没有赠品就完了。你可以今天不订没关系，但是你不要等没有赠品了说，许明你上次那个我要订那个有赠品的，供应商不给了，就我们这一点货，而且是送次48克变成了60克，这已经争取到了老难得了，不是中秋和这个11的时候，我们怎么可能给大家争取到这里？所以人家也是让步了，我东方购物也努力了，然后告急了，这么快就告急了，我们还有26分钟的，这么快就告急了，大家抓紧时间啊，这个真的是好东西，尤其是野山参，超过了15年以上就不容易上火了，它是非常平和了，不要被以前的一些说法给误导了。什么野山参就上火，野山参上不上火什么的，野山参上不上火那是完全要看看你本身的年份，如果你年份特别的短，那当然是要上火咯。大家看看这个粉啊怎么样，够不够细？哎，看我一直倒，感觉无穷无尽的样子啊。哎呀，好了，直接给它倒全了，然后我稍微的搅拌一下，大家感受感受啊，看看我搅拌一下怎么样，是不是这个颜色呀跟刚才的水质是一样一样的吗？而且容不容易把它搅拌开？因为这个粉够细，稍微的搅拌一下，尽量不要用金属勺，就是要用这种比较，就这玩意儿，你说是人参的要求呢？它长在地里啊，就比较灵啊，所以它也不能让它用金属，其他也得是这种木质材质或竹子材质的这种勺子啊。我尝一尝，尝一尝，感受感受，看看这个味道。嗯，哇，相当之可以啊。你回去试试看，你除非你水像我放了这么多，你说我想喝的寡淡一点，你就多放一点点水，你说我想浓一点，就像我放这么多水就好了。哦，味道真棒，哎呀舍不得喝，一会儿我还想给大家展示一下。嗯，再抿上一小口，这味道真棒，好喝的。而且一定要注意，我们这个喝为什么定3盒装，另外一点我跟大家讲，一定要注意啊，他喝的频次在这里。比如说大家看啊，如果大家订购的是3盒装，按照一周只吃一根儿，一罐儿，就是一罐儿啊，一罐儿就是1克嘛，可以的。您就12个月3盒装，如果您跟你老伴一起喝的话，那也不过就是6个月半年。我们今天所有这些的保质期是有2年的保质期啊，都是今年的新鲜批次，您安心。所以我们以这样的一个性价比的价格给您推荐这么好的产品，您就可着大构成来定。我们给您算的价格不是刚才算到了，如果参加东方购物的活动，因为它确实价格在这儿呢嘛，2998，你要说你不参加那太亏得慌了，3888元，我们就差一点点就到了，2998，你这稍微的凑一凑你就到了，407分算到我们大头上面一点不为过，2598您再除以我们的克重，我没有算生晒身哦。我生晒身的价格没有往下减的，观众朋友们，这个我是认真说的啊，我没有，你像有一些地方说我减去这个生晒身，我减去这个减去那个减去绿堆价格，然后我再给你除，我没有啊，我是直接就是身原本的野山参是多少克，我就是你3盒算得出来的嘛，你16只乘以3，我是除以那个总数，所以才得出了54的，2598除以那个生晒身是生晒身的价，我这是额外送的，没参与它，就已经54喽。我要参与的话，那你就不得了了，我跟你说，相当厉害了。然后外面你就记住这个68，您要不信，您今天先把名单下来，拿出微信选择货到付款都行，选择货到付款，你不用付现金，你就挑战我许明一下，你看我许明有没有骗大家就完事儿。如果没骗大家，你就到时候送货吧，打个电话你可以送货了。我要骗大家了，你说人家不是68，人家是54。跟你东方购物一模一样的54，那你以后不看东方购物就完了，就这么简单。而且我再跟大家提醒一下啊，这个在我东方购物，这是最后一档节目送。你说那你10月份是不是还送啊？你这才9月开始嘛，9月1嘛，哎，9月1、9月2来着，今天9月几？9月1啊，你说9月1号的直播节目，你是不是九月份不送，你10月份送啊？ 不送，十月份送吧不送，十二月份不送，之后都不送，我都说得很清楚，不送不送。所以我们从四十八，为了弥补大家一下，反正以后也不送了，就疯狂一把，从四十八克一下变到60克，真的是不错，就长这个样子，不给大家打开了，不太好往回装，就是长得这个样子，您自己心里知道就好了。全虚全伪的生晒参拿回去一共是几大盒？请回答我，观众朋友们，4大盒，您就除一除，2500多除以4，是不是600块钱一盒？600块钱一盒，你随便选一选，这三盒当中任何一个银山参粉，你去专柜，你说600块钱出我一个，看能不能人家卖你。你说600块钱卖我一盒银山参粉16克的，想都不要想。但我东方购物今天给你做到了，把握住最后的机会了。您可以在中秋、十一走亲访友送人，看望自己的亲朋好友。如果他动过小刀了，需要恢复的时候，他不上火。今天是完全按照18年的野山参参龄来给大家做的，不是15年哦。你就不要说15年，多一周，你说多三年呢？你多一天有可能都被小老鼠给你吃掉啊！我们认识一多3年了，18年呢。好了，我们的三盒装被我这么唠叨来唠叨去的，就快要售罄了吧？是不？导演老师，我们还剩下几盒来着？几套？刚才跟我说，哦，9套，最后9套，最后9名观众啊才有机会拿到它啊，第10名没有。您可能我们可以给您开放预约，但绝对没有这个。我先跟大家讲清楚啊，不要第10位观众跟我讲说我要求这个，导演老师连可能好像连预约都没有，那没有也没办法了。打电话订三盒装，02151111900。
1: 我们首先看人参，它是干什么的？人参它是大补元气、辅脉固脱的。你看这几个词，第一，不是补气，它是大补元气的，就是它的力量非常的雄厚，作用非常的强，所以它能够干什么呢？辅脉固脱。过去没有心电图，也没有更先进的设备，那就是摸脉呀。一摸这个人的脉没了，没脉了，哎呀，没脉了，那就是濒死之人呐。这个时候用人参、锦叶等等等等都脱湿了，所以用以气脱的人，气筋两脱的人，你看他讲脱，脱就是固不住了，没了，没了，最后走了。把这些物质不存在了，人也就不存在。
2: 谈到这个人参，问四位嘉宾，人参平时谁比较喜欢用呢？
3: 我是非常喜欢用人参的。特别是在前年呢，我父亲做了大的手术，完了气血两亏，他那时候手术完回到家休养的时候，说话都是没有力气的。我呢就拿人参每天煮水给他喝，很快的他就身体啊各个方面的机能啊，我觉得他恢复得非常好，说话也有力气了，脸色也好了。
4: 对，我们人参自古就被誉为百草之王，大补元气，复脉固脱是人参它两项重要的作用。它补气，补的是元气，元气呢是指的我们人身体里最根本最核心的先天之气。复脉固脱呢，更多的是一些急救的情况，比如说有一些身体非常虚弱，脉微欲脱呀，然后这个生命垂危之际，我想大家在一些影视作品、文学作品里面都看到啊，其实那个是有这个人参浓煎，然后给他喂下去，然后救人于危急。这种情况下，它是用到它复脉固脱的功效的。

你看，我跟大家真的是做节目啊，掏心掏肺的。我跟大家已经说了，之后呢，肯定不会送这个60克的生晒参。虽然它不是主角啊，但这个赠品作为我一个北方人，从小在北方长大、黑龙江长大的孩子来说，这个真的是好。你就不要说主品好了，这个赠品都好。所以我觉得同安春堂诚意真的是在，没有说给大家送一点点，叫什么呢？叫什么？送给你送点当归啦。啊，给你送点这个啦，一般其他的啦，给你送点茯苓啦，这样没送这些东西，我们一送就送这么好的。但是这个这么好的东西，就是今天这档节目最后一次，我是第一次给大家送这个。之前我跟郭晓老师也确认了一下，几乎很少见，因为一般都是48克的。不信我这有证据，我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是之前我们一直用的版，大家应该看过我节目的应该记得，可能您之前打算买与不买纠结着，可能就没买错过了。今天给大家记住啊，那个板是不是一盒24啊，两盒就是48克，写的是两盒48，一盒24克啊，两盒48克，最多赠送到你这儿吧。我再给大家看价格，是不是也是今天这个价，2998，没有说这个比2998低吧。然后呢什么2798，然后给你什么我们今天变成2998然后才增加克重，没有吧，同价吧。然后赠品怎么着，给您增加了，而且这里面是完整的整根的生晒参，是品质真的不错。我放我胸前给大家看，我这个是衣服带啊，全须全尾的，您回去煲煲汤啊，炒炒菜啊，或者是怎么怎么着啦，研磨一下啦，吃一吃啊，其实都是可以的，至少在平常滋补上面它完全够格。但最最重要的，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是我们今天的主角，就是这一盒来自于辽宁桓仁的真真正正的野山参粉。这里面这个有机啊，终于轮到他讲了啊，刚才都没轮到他，但是他其实非常非常重要的，重要到啥程度呢，请看这里啊，有机它是分369等的，这里给大家讲一下，普通食品就我们平常吃到的，那你上面是无公害的，很厉害了，已经贵了，然后是绿色食品，它要求什么呢，允许限量使用，限多少量呢，你这个里面就有余地了，限多少量叫限量呢，它合乎规格的呢，那我觉得你要么就不限要么就不限，你要么就纯限，就我要么就买最便宜的，要么我就买最贵的，我就喜欢选金字塔两头的，没有模糊地带的。你看这里啊，这里面是禁止使用化学农药，你稍微的我给大家展开一下，这里面就对于土壤生长过程、加工环节、包装标识、追溯认证机构都有严格的要求，有一个达不到你都不可能拿到有机。这里面最终的结果啊，在这里啊，大家看一下啊，这是对于我们今天这款产品有机产品认证证书得到了啊，同安春堂野山参粉。如何理解这件事啊，就相当于大家所有的科目，比如说这是数学、语文、英语、化学、物理什么的啊，如果是满分100，全都必须100，你不100不让你出，全都100。我是生活这么多年，我从小到大这么多，我身边所有的优秀的考到北大清华的我没见过，所有科全都100的我没有见过，你要么可能差1分或差0.5，某一科差0.5，可能是4科里面全100，差一个没100，我没有见过一个全部所有科全都满分或者全都150的，那得多难呢，观众朋友们。所以今天这个不容易的，人家属于全满分的优等生中的优等生啊，给大家带来了有机食品标志，这里面很重要，不要小瞧它呀，非常难，非常的难拿到。打开这个盒子里面长得就是个样子，这一罐啊，我刚才喝掉喽，我把它还是要放回去的，让它归位。您看啊，一共拿回去是有16只，一只里面是有1克的量，您回去呢就像我刚才那么吃，一周吃一只也成，如果一周吃2只的话呢，那你就是8周的量。按照我刚才给大家算，1周2只，为什么有些人要1周2只？身子骨不太爽利喽，或者是确实跟之前比差太多了呀，最后3组了是吧，大肉城最后3组了，大家要订的话抓紧时间，瞅着大肉城赶紧薅这个羊毛，这个羊毛不薅干嘛呢，给人留着，反正下次也没有那个赠品了。哎呦，这个赠品没摆吗，难道，哎呀，观众朋友们，这个我得摆一下啊，你不要以为只有这3盒啊，哦，这在这儿了，那摆这儿了，他俩隔离得有点远，这是一套的啊，我们给大家送赠品在这里啊，我没有摆别的构成了，就摆一个3盒装和这个赠品在这里啊，我们送给大家，知道了吧，所以单克价格算下来，我不算这个赠品价，只需要54块钱。我提醒大家记住68，68，68，记住啊，68啊，为什么要记住68，您可以今天
用货到付款下单，不要付任何一分钱。确实对于有些观众来讲，你说你让我付2900多和90多块钱对我来说都一样的，因为我确实账户此时此刻没有那么多，没关系。您要是真的相中它，选择这里扫码左下角货到付款，明儿你就去记住68这个数，你去山什么什么那个那个地方，你去比价，应该那里有卖的，不出意外是有的。然后您就算单克，你看它是不是68一克就知道了。我东方贡就算你不参加满千送百，因为它的门槛已经是相当低了，你三千满3888就好了，已经2900多了，你就真的没有差多少，你就400积分几乎手拿把下拿到手里，不用质疑。我们做到54，能省1块。

0: 31块，这个东西说实在话，在东方购物能做到50多已经够便宜了。市面上我刚才看了一下，价格非常贵啊！我看看啊，这个还能不能找到刚才那张纸了？那块板3200嘛，大家应该有印象吧？3200块钱，在这里一克算下来是200块，一克哟，我们是50多哟，它200哦，差了四分之一嘞！啊，观众朋友们，差四分之一呢。换句话讲，今天咱这个礼物往这一放，这一盒我把它放在一起，大家看啊，几盒？那就看这个构成就好了，一共是几盒？你自己算。4盒哦，2500除以4，4624啊，600块啊，2200啊，啊，红颜色的。你要是送人的话，你拿个600块的成本再送出去，3200不是2200，3200块钱的市场价格的，您说这不够体面吗？那得在您生理生理了啊，就在您生命里，在您生活当中，但是多么重要的朋友，是多么重要的恩人，咱能送他3200的东西一下子，这也是相当了不得了。如果老父亲老母亲身子骨不是很爽利的，你送他身就不用在我多啰嗦了啊。只是提醒大家，年份够了，超过15年，一般就不上火了，除非他没有运化到，那可能13年、12年，他有可能会让大家难过。但是15年，所以要选择好牌子，他保你15年，且今天我们符合上海的团标是18年，更多出去3年，他运化的就更加的平和了，就像很多的长者、智者，他不像18岁的火气旺的小伙子，一点就着。你可能怎么点他什么呢？非常有智慧，非常的平和，就能把这件事给他摆平。所以要选择，就选择他补气，给身子骨把那些缺点、虚的地方给他摆平。出去玩什么地方的都有精神头，这是我们追求的健康的生活状态。你说是吗？好了，背后不多了，最后两组，2998块钱，对吧？2998元这个构成，最后两组备货，把握住机会啊！最后一次送，从48克这档节目变成了60克的生态绅士，最后一次送，以后再也不会送赠品了，不是不送他，是不送赠品了。听清楚，不是不送他，我再说一遍，连赠品都没有了。02151119900。
1: 一般情况下，暑天呐，大伏天，特别是暑热是上气的。叫什么名称呢？叫清暑益气汤。
2: 哦，
1: 清暑补阴汤没有的，
2: 益气
1: 都是益气的。
2: 嗯，
3: 哦，
1: 暑热伤气的，这点是暑天三伏天吃。
2: 嗯，
1: 对吧？还有冬天3九天吃。
2: 嗯，都可以吃
1: 两个，对不对？
2: 嗯，
1: 暑天吃是集中送炭，它暑热伤气嘛，它伤气我补气不是集中送炭吗？
2: 嗯。
1: 3九吃，它是锦上添花，放在里边藏起来的，到春天它就发挥作用了。
2: 哎，记住了吗？雪中送炭和锦上添花啊、
1: 嗯！所以这么一来呢，我们就说，实际上呢，现在大家有条件，那就到三伏天跟3九啊，这些野餐生。从古到今啊，这个人生一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用呢，也是多项的，不是像我们现在民间在流传的什么我大脑心温温热的什么这些，不是这个，
2: 嗯，
1: 很平和的，特别是明朝有个张静月，他就是说认为是人生啊，性平，性是平的，对吧？但实际上呢，就是说人生是多项性作用，比如说，讲到2000多年前的《伤寒论》里边，张仲景。他要用到人参，往往是已经热伤阴了，他再用人参。
2: 嗯，
1: 那么说明，人参还能补阴。
2: 哎，
1: 对不对？
2: 不是说大家一说，哎呀，人参上火。
4: 人参呢，它最主要的贡献呢是补气。
2: 嗯
4: 嗯，人参味甘，大补元气，大补元气是一个最重要的功效。说它补元气的这种药意是什么？
3: 人之生死全赖此气哦。
4: 是。
3: 气聚则生，气壮则康，气衰则弱，气散
4: 则死。那么人参呢，就是补这个气的。
2: 哦。啊，
4: 补这种元气，最本源的气。就是刚才说，气弱则衰，气散呢则死。你气有多弱，那么你的体质状况就是，就是一个什么状况？
0: 刚才这么多的专家已经比我说的还要再透彻了吧？如果大家想要追求一个很好的生活状态，比如说我到晚年生活的时候，我想要游山玩水，游历祖国大好河山，来这世界上走这一遭，我一定要尽情地享受生活。年纪轻的时候，已经为了操持家庭啊，受过苦受过累啦，又是儿子啊，又是女儿啊，又是到一定年纪整孙子什么的啊，你说差不多了，得给我自己点时间了，我要好好的出去玩，享受生活了。我身子骨好了，我才能继续帮你年轻人照顾孩子或者照顾孙子，对不对？我身体不好，谁照顾谁了？对不对？你们给我找人照顾我了。但是我们需要别人一定要这种情况下照顾我吗？一身病，一身问题，那这种生活状态也不好啊。就算他照顾我，不希望别人照顾我，干嘛让别人照顾我？我好好的一个人，我凭什么让人照顾我呢？你照顾请人照顾你的不花钱吗？能让儿子女儿天天不上班了去照顾吗？这都不现实。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身体健健康康的，元气满满。怎么样的元气满满？中国人从古至今，一般人吃不起野山参的。这野山参哪是在古代的时候一般人吃得起的？你不得个皇宫贵族的，而且还得赏赐给你，或者是你得有点有某一些大臣歪门邪道，那背着皇帝可能搞一点点好的参，他不敢往上进贡的，自己留着偷偷吃。那都得是什么样的一个身份和地位才能吃到野山参啊？我们今天能给大家做到了野山参粉，必须要达到15年以上的参龄。我们还有最后两套啊，跟大家稍微的报备一下啊。如果一会儿大家发现这个2998，不是三啊，2998的这个构成就没有了，因为是三盒。这个三字是三盒的意思啊，额外送给大家一盒的生晒参，这个一旦没有就结束，一点就没有什么机会说大家后面再来看一看呐、啊，再来那个买一买啊，我这个就把赠品什么的都给它拿掉了啊，因为赠品都没有了。就我为什么把赠品撕掉啊？这上面只有扎个赠品，不是我手欠、啊，是因为他以后不送了、啊，他没有了，以后再就没有赠品了。以后东方购物能不能再？什么稍微的努努力跟他们要点我跟大家讲，我左一个供应商右一个乐在我耳边说没有没有，你别说没有，我真的是就是给他们请到一个左一个门将门神看着我的，不许说有，你肯定没有，没有就没有。我跟大家讲，我们东方购物已经够有能力的了，从原来的68块钱市面上的这个他们是商量好价格的。我不是说了吗？我说话大家可以抱有不信，尽信书不如无书，我们肯定要抱有怀疑的态度，这是一个求知的态度，是正常的。但是你总该要给我个机会喽，什么机会呢？您今天拿出微信扫一扫这里，扫完之后啊，选择货到付款。许明说的，说市面上大概是68块钱作为一个市场的底价，因为他们已经协商价格，山什么母已经确定了，人家同安顺的跟人签了，不能比这个价格再低了。所以我们之前的有个两盒装，不就是这个吗？68吗？我们是做到了，我们没有不做到，我们做到了。我们一盒装比这他的还贵呢啊！我们一盒都到81呢啊，是比68还贵。但是话锋一转，我们给大家开了一个三盒装，这个三盒装是一直以前都有的，但是以前呢是有赠品的。什么赠品呢？48克的生晒参，其实以前连48克生晒参都没有，最开始是没有的，后来给大家有加送到这里。两盒，一盒是24，还记得吧？有看到过的观众朋友，我没有骗大家吧，对吧？实话实说，这是我以前用的版，是48克。你不要说，那你以前不是2998，你以前2798，可没有啊，没有过啊，全部都是2998啊。送你两盒生晒参啊，两盒生晒参2998哟。我们今天不是说给您原来的价格低，我今天给你送更多了，从48变60了，在这里啊，写得很清楚啊，48变多少？变60了吧？然后我给你价格从什么原来涨上去了，涨更贵了。所以怎么着的？没有啊，我们在价格保持不变的情况下给您硬生生多要出来了。所以作为最后的一场有赠品的弥补，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最后一档有赠品的弥补的节目，不管是新闻联动过来的新闻观众朋友们，还是咱们东方购物一直的忠实拥趸的粉丝朋友们，所有一视同仁，最后一次压赠，以后的同含春堂的野山参粉就不要跟我提赠品的事了啊、哦！你提了我就当没听见了，假装听不见，听不见，听不见。好了，观众朋友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四大盒，一除的话大概2900多块钱，2500减去满减送买能凑到的，能凑。我现在大家肯定可以凑到的，我东方购物这个要求也不用多高，这已经2998了，反正三件买3888，你就可以拿400积分，400积分就是400块钱，一个积分1块钱，所以为什么说减一下呢？一 二三四四大盒，你除吧，多少钱？600块钱一盒，毛姑姑啊，600块钱一盒，600块您送出去的是3200的面子，这一盒，在豫园门店同欢春堂豫园门店就是3200块钱，3199，你就送吧，一送一个不吱声，别让你看拿了开心死了，非常平，补五脏里面的所有的脏器，很到位。如果大家想要在中秋，在十一，很体面的去见某些朋友或感恩谁，家族聚会的时候孝顺孝顺老人，或者自己作为老大哥老大姐关心弟弟妹妹，咱全都拿得出手，您说是不是这个道理？观众朋友们，我们要么不送，对于特别是恩人或者对您重要的人，我们一送就送到位，让他知道咱们是感恩的人，知恩图报的人。2998人最后的一套现货，不预约了，谢谢观众朋友们。我们为什么不预约呢？这个赠品呢也就是这么点量，所以我们送到今天为止，也感谢观众朋友对于同安春堂的尤其是三合庄的支持吧，确实挺难得的，一次性能给大家送这么好的赠品，生晒参从48变成了60克，哎，一共是有满满的3、4、1、12、12根哦，全虚全尾的，太有诚意了。大家把握机会打电话咨询订购，还有礼袋送给您哦，打电话了，02151119900。
4: 我们首先看人参，它是干什么的？人参它是大补元气、辅脉固脱的。你看这几个词，第一，不是补气，它是大补元气的，就是它的力量非常的雄厚，作用非常的强，所以它能够干什么呢？辅脉固脱。过去没有心电图，也没有更先进的设备，那就是摸脉呀。一摸这个人的脉没了，没脉了，
5: 哎呀，
4: 没脉了，那就是濒死之人呐。这个时候用人参、锦叶等等等等都脱失了，所以用以气脱的人，气筋两脱的人，你看他讲脱，脱就是固不住了，没了，没了，最后走了，把这些物质不存在了，人也就不存在了。

您正在收看的是上海国际电影。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又到了吃童子鸡的时候了啊！我们今天这一款的话，一直是我非常喜欢的，也是强烈推荐给大家的，光明食品集团的上海农场零下谷。

0: 色的童子鸡。今天的只数是我见到好像最多的一次了，1994+2六只带回去，而且每只都是我们700克的童子鸡。现场呢是雅玲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雅玲。
1: 今天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现在呢还是我们的三伏天的中伏的时候啊，虽然前两天我们是刚刚过了立秋，对吧？很多爸爸妈妈可能觉得一过了立秋，好像要天气转凉下来了，没有的啊。今年是在三伏天，所以这个季节还是吃童子鸡的时候。啊，我们今天一只给大家看一下，好吧？分量是700克，晋唐的分量，然后是光明集团出品的。今天这一只童子鸡30多块钱，一整只，是不是挺划算的？
0: 是的。
1: 然后我再给您看看啊，我们的养殖方式。怎么去养的？吃什么？来，谷饲，全部都是以谷物为主，然后零下散养，自由觅食，也就是自己去扒拉小虫子吃，对吧？自助餐吃了不够了，我们再给它喂五谷杂粮。而且我们的上海农场是什么？光明集团的上海农场，所以品质是非常放心的。
0: 对，
1: 买这种生禽，就是这种禽类的东西，大家都是比较关注，
0: 是
1: 就怕这个生长的过程当中啊，有没有很不放心的这种因子在里面？
0: 是的，
1: 对吧？什么抗生素啊，什么激素啊，等等的。
0: 是的，
1: 所以你看，我们每一只鸡来，只要是出厂的，都有相关的检疫，对吧？而且光明的，你看上海农场是不是隶属于光明集团？而且我们这个上海农场是位于产地是养在哪儿的？全部都是江苏省
0: 对
1: 盐城市大丰农场，就是苏北嘛，这个地方，对吧？
0: 是的，边上米之乡，
1: 对，边上就是麋鹿啊，这个丹顶鹤的生态保护区，好吧？反正今天的备货也比较有限，因为一个夏天出来，
0: 是
1: 我们这个卖了很多很多，
0: 对的，
1: 今年夏天销量特别的好。
0: 我的很多的朋友都在找我买这个童子鸡，我很多的闺蜜啊，他们买回去啊，首先拿一个就清蒸，
1: 对，
0: 还有跟毛豆子蒸在一起的，也可以去做烤的，就是很清补，
1: 对，做无水的，
0: 对
1: 吧？或者做盐焗的，什么都可以，
0: 炸的都可以。当然我比较建议清蒸一个啊。
1: 来，我给你看看品质到底怎么样啊？
0: 700克就是
1: 700克，然后这个鸡拿在手上什么感觉？你看到没有？其实这个700克跟一个小土鸡、小母鸡，对吧？那种散养苏北鸡差不多大小了。
0: 是的。
1: 但你看我们是童子鸡，童子鸡是养了3个月90天，对吧？所以童子鸡当中能够进膛之后达到700克的分量，要挑一挑的，10个里面也挑个几个出来，
0: 不算小的，对吧？它养的时间还是比较久的。
1: 你看这个肉，你看这个肉，以前爸爸妈妈觉得吃童子鸡，哎呀，外面有很多便宜的，但是分量很轻啊，500克一只，600克一只，
0: 很小那种。
1: 对，然后基本上瘦不拉擦的都是骨头样子。但我们今天一只是700克啊，今天30多块钱。我在直播之前替大家去那些生鲜品，就是生鲜的渠道看了一下
0: 什么价格。
1: 就现在有的时候，你现在这个买一个三黄鸡，就是30多块钱，你都买不到的这个价格，对吧？你看我们今天是光明的
0: 700克的
1: 散养的童子鸡，
0: 是的，
1: 来，
0: 而且是6只带回去啊，4+2六只，那么你清蒸一下，对吧？
1: 对，
0: 滋补一下，
1: 对。
0: 不用放很多水，对吧？然后就一点点水给它做一个清蒸，喝它的原汁原味。
1: 因为你以前有很多不太愿意清蒸，是因为可能食材不好，对吧？你比如说你买的不新鲜的带鱼，你会拿来清蒸吗？不会清蒸，是不是？
0: 是重口味的去烧它，
1: 只会去什么红烧啦或者干炸啦。
0: 是，
1: 然后鸡也是一样的。如果这个鸡它的腥味很重，你是不是也不太敢清蒸？然后我给大家看看，哇，这个鸡好胖啊！是不是养的还是真的挺肥的啊？700克的童子鸡，
0: 关键是我们光明食品集团的，所以你30几块钱你才敢买，否则你其他通路你这个价格，你对吧？你要打一个问号。
1: 真的，
0: 我们是谷饲的童子鸡。
1: 而且你看啊，扯出来之后啊，我们其实一个呢是，就是现在的这个时候三伏天，对吧？大暑小暑这种节气是要多吃童子鸡之外，上海的爸爸妈妈我们本来就喜欢吃口嫩的，
0: 对的。
1: 所以你看童子鸡是什么？是小鸡仔呀，
0: 对的。
1: 小鸡仔就是细皮嫩肉的，肉的纤维又够细，对吧？然后呢，皮下脂肪又够少，再加上我们养殖的方式也很好，吃的也很讲究，这个鸡肉就很香。
0: 对的，童子鸡是属于就是肉和汤都能吃的。
1: 你要吃烤鸡吗？
0: 我吃到，
1: 来吧，
0: 我跟大家最推荐两个，第一个就是这个清蒸，第二个就是这个我最爱的烤鸡。
1: 我跟你说，
0: 我去我妈妈试过了，就按照网上抹那个蚝油啊、蜂蜜啊什么，你就网上去搜一下，它有步骤教。 你的，然后烤箱里面就是烤出这样的。
1: 对，你没有烤箱空气炸锅也可以。我给大家的建议，一定要拿我们的光明的童子鸡来做一次这样的烤鸡，
0: 更好吃。
1: 你真的不一样，
0: 汁水。
1: 对，真的不一样，因为这个鸡肉
0: 雅玲知道我每次直播这个童子鸡啊，我最盼望的就是吃这个
1: 来
0: 烤鸡，
1: 而且这个汁水啊，你知道就是烤鸡
0: 温度刚好。
1: 对，烤鸡在家里面吃真的有多好，就是鲜嫩多汁。
0: 对的，比你去叫那种外卖好
1: 多了。叫就现在叫回家，有的不是
0: 都脱骨，
1: 有的不是刚刚烤出来，会比较容易凉了之后它就没有这个口感了，对吧？
0: 是的，今天自己在家里吃这么大一只，算下来也就30几块钱啊。
1: 对，
0: 而且这个烤鸡的皮儿啊也很好吃，因为它是童子鸡，不是很肥腻的那种。
1: 反正我是觉得吧，就是价格并不是吸引我最大的点，30多块钱一只鸡。最吸引我的点是光明出品的，光明乳制品，大家很放心，对吧？光明的水产，
0: 蛋白质，
1: 对，光明的水产，光明的蔬菜，光明的大米，然后我们今天光明的童子鸡，
2: 是的，一般的皮，鸡皮我吃不下去，童子鸡烤完之后，
1: 它没有肥腻的感觉，
2: 肉跟皮都很好吃，
1: 对，反正。童子鸡接下去的直播是越来越少的，好吧？因为天气后面的话，你想大家如果看不到买不到的话，我觉得就可能这个夏天你就吃不到了。
0: 这个备在家里特别好，接下来9月份那个中秋节，你也可以蒸一只上来
1: 烤一个，
0: 拿这个节日氛围，
1: 拿这个我们做盐焗鸡，去买盐焗粉，特别好吃。
2: 对的，所以今天这只鸡，6只带回去啊，不是一只了。
1: 对。买4只送2只，听清楚了，6整只童子鸡一模一样克重，每一只都是700克的分量。
0: 是的，
1: 今天是我们的199的价格。
0: 是的，是的。然后你还可以作为一个家庭分享，对吧？亲戚之间分享一下都可以的。6只带回去199，平均到每只30几块钱，而且也都是新鲜的批次。
1: 是的，
0: 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食品集团上海农场五季套装4月8号隆重登陆东方购物，11频道全天大直播，好吃的老母鸡来了，敬请关注。

0: 朋友，我现在呢是在江苏盐城大丰的上海农场。大家知道吗？这是一块咱们上海的飞地。从1950年开始，上海先后有8万多的知青在这里围垦造田，先后开垦出了45万亩的肥沃土地。今天带给大家的光明集团的老母鸡，就是在这里养殖的。
1: 好的，这个老母鸡啊，这个童子鸡是来自于光明食品集团的。然后呢，我特别喜欢它，因为就是有的时候买这种鸡的话，很担心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激素啊，你如何去喂养啊，它生活的环境干不干净啊，对吧？我们都是养在那个盐城，
2: 我跟大家说，
1: 然后你看到环境也很好。
2: 对，跟大家强调一点，你买我们的光明的这个童子鸡，还是东方购物刚刚倩倩有说到的老母鸡，他们的黄油土鸡，他们的灯鸡，甚至他们下个星期要卖那个鸭，
1: 对
2: 都很好。品质都很放心，因为你知道我看过他们给这个鸡吃那个菜单，列出来那个菜单，他们有自己的食谱，
1: 对的，
2: 就破壳之前破壳之后多少天，然后一天喂几顿，
1: 有讲究的，
2: 然后吃什么不一样的，就是30天跟60天，对吧？然后跟什么半年，这些鸡吃的都不一样，
1: 对的。
2: 而且你知道光明我们是大集团，我们有这个实力，我们有这个原则，
1: 是，
2: 而且我们有企业的责任心，而且我们有自己标准，他们的标准是什么？除了说这种啊散养啊规范化养殖之外，每年哦，就是他们这个大丰农场这个方圆几公里的土壤水质都给要进行检测。你知道为什么检测吗？因为这个鸡不是笼养的，这鸡是散养的，它要出去要自由觅食，对吧？所以是不是要保证这个土壤土质，然后长出来这些植物，然后还有水源等等的。
1: 是的，包括像这个鸡我之前也买来送给家里亲戚，我只要跟他们说，哦，隔个光明解决，
2: 对啊，放心地
1: 就放心了，就是我们上海人认品牌，你要是没有品牌，对吧？你说哎呦30几块钱

0: 前童子鸡，那么有些就是亲戚还蛮挑剔的，但这个一送哦，光明食品我自己也送得出手，然后收的人也非常的放心。
1: 对，我们大家先看价，先看品牌，先看我们的养殖方式，对吧？先看我们所有的这些商品的一些信息，然后回过头来你再来看价格，你再来看比价，值不值这个价格，是不是非常超值？就哪怕是我32来块钱在外面一样是买只童子鸡，那么我买光明的是不是觉得更放心？
0: 对的。
1: 更何况我们今天30多块钱，这是真的划算。
0: 对的。
1: 因为这不是随便说，我之前我儿子还很小的时候，光明那时候还没有来东方购物卖童子鸡的时候，我去那个大别山买那个散养的童子鸡，120块钱两只，
0: 要的。
1: 每年夏天要买好几只，因为小孩子夏天要多吃童子鸡，
0: 哎，长个子啊，等等啊。我小的时候，我的外婆一直给我做童子鸡。
1: 我妈妈每年夏天还没热的时候，你知道她就会啊，家里面童子鸡冰箱备好了吗？
2: 是这样子。
0: 因为我外婆是一个不太喜欢起油锅的人，她是宁波人，一锅是清蒸，但凡就是清蒸嘛，
2: 有素有素
0: 童子鸡清蒸，
2: 对，
0: 大小呢也合适，
2: 对，
0: 不像那个老母鸡，夏天也不太吃老母鸡的一大锅，那么童子鸡这个大小炖出来呢，正好是差不多2天左右
1: 吃完。我喜欢清蒸，是因为我比较偷懒，电饭煲底下
0: 对
1: 做米饭，然后这个童子鸡洗干净了，放一点盐，撒一点那种花椒粒啊等等啊，对吧？然后就可以了。但是一定要买品质好的，买放心的，
0: 对的，
1: 买有来源的。对吧？所以你看，我们每只童子鸡相关的检验检疫都有啊。然后上海农场，这上海农场是不是属于光明集团？对吧？商标持有人是光明集团。然后我们这个鸡配料表的话，是不是只有童子鸡？然后再看一下我们的地址，江苏省盐城市大丰区海丰农场。应该有一些爸爸妈妈对这个地方是比较熟悉的，对吧？边上还有那个知青的展示馆啊之类，在边上就是我们丹顶鹤麋鹿的生态保护区，
0: 对，
1: 生态环境特别特别的好，
0: 是的。
1: 所以这个鸡就是我们也是差不多嘛，就那一片天空下，
0: 对的，所以它养出来的这个品质就会非常的好。
1: 你看它有多大？
0: 这个是生的啊，
1: 对，它有多大？
0: 700克，
1: 真的，我之前不知道哦，我之前一直以为童子鸡700克是很正常的分量，
0: 后来才知道有更小的嘛，对，
1: 大多数就是没有
0: 500到600之间比较的常见，
1: 对，
0: 700克是属于养的比较好的童子鸡，
1: 对，3个月。90天，就是很多小土鸡可能养半年，也就进堂之后也就700克的分量，好吧？所以我们今天这个就是比较不容易的啊，就是肉很厚实，然后就是细皮嫩肉的，而且你看干干净净的，都是处理的干干净净的，对，往冰箱里面稍微一放就好了。
0: 是的，是的，
1: 蒸一蒸大概也就20来分钟。
0: 对的，然后烤的话也是比较方便的，就我们有6只，你真的可以拿几只清蒸，拿几只做这个烤鸡。绝对好吃，
1: 简单的，
0: 很适合这个季节。
1: 简单的毛豆，对吧？这个烧鸡块，这个毛豆烧鸡块太简单了吧，也是很适合夏天的一道小炒菜。
0: 毛豆清蒸，毛豆烧鸡块，
1: 你看我们这个鸡腿，
0: 还有做那个咖喱鸡也蛮好的。
1: 咖喱鸡可以，小孩子很爱吃的，
0: 很拌饭。
1: 对，因为你想，这我们暑假还有差不多大半个月的时间来，对吧？
0: 对的。而且小孩子，像我儿子最近一直喊饿，他以前小的时候吃饭很不好，小饭渣，
1: 说明现在长个了，
0: 长个了，
1: 对，
0: 一直喊饿，我很开心，作为家长开心啊。
1: 我儿子那个时候长个的时候，一顿一只鸡，
0: 对，
1: 童子鸡一顿，小男孩一顿一只就炫完了，所以不要觉得今天6只多，对吧？6只吃是真的很快的，
0: 快的呀。你冰箱塞得下的话，赶紧囤一组，
1: 对
0: 吧？你问问你的亲戚，冰箱塞得下也给他们拿一组，
1: 对，
0: 冰箱塞不下的情况下才考虑两家人分，否则的话你真的要。
1: 我觉得还是可以塞一塞的，这个对吧？差不多那个叫什么呀？那冰激凌也吃差不多了。然后来看一下，这个是一道比较稍微养人的，就是汽锅鸡的做法，对吧？里面放一点枸杞，对吧？放一点这种西洋参，然后不用去放水，对吧？这个汽锅鸡也是云南那道名菜，
0: 对的。
1: 但是它很养人，
0: 对的。
1: 你看看上面这个鸡油，
0: 你可以放红枣、枸杞、西洋参，然后呢，这种什么虫草你也可以一起炖。
1: 你看我们是童子鸡哦，
0: 对。
1: 可是你看我们童子鸡。炖出来这个油花，看这个油花好看吗？对吧？金灿灿的这种感觉，这营养价值含量很高，而且这样子蒸出来之后特别鲜，更加鲜。
0: 是的，而且它这个鸡肉是很嫩，很好吃。
1: 对，
0: 所以我就是很喜欢吃这一款的童子鸡。像一只鸡腿的话，我一个人都能吃半个，多多定定的。我们今天199元，4只加2只，
1: 对，
0: 6只，不会说是什么送的那2只分量变小，
1: 一模一样，
0: 全部一模一样。
1: 对，
0: 都是700克一只的童子鸡。然后放在冰箱保质期，给他看看，应该是12个月还是18个月？
1: 我来看看，
0: 12个月，
1: 十二个月，
0: 十二个月，
1: 你还考虑搞保质期吗？
0: 考虑了一下， 对吧？可以吃几个月没有问题的。然后九月份中秋节，刘一直在中秋节的时候，全家人对吧，清蒸一下呀，或者烤一只，特别有过节的这个氛围啊。现在就留时间给大家订购，扫码订或者打电话021-531-9900。
2: 张总，这就到了我们此行的最重要的目的地了。
3: 对，
2: 这跟我想象的那个在电视上看到的那个鸡圈啊，完全不一样。
3: 对，
2: 我们看到那个就是密度很大的，而且暗无天日的，
3: 是
2: 那种在笼子里的。咱这儿的鸡不是这样的呀。
3: 我们完全散养。
2: 散养。
3: 它可以有很大的自由活动的空间。
2: 看这些鸡的那个，它也不怕人，你发现了？这个鸡圈没什么味儿。
3: 是
2: 没味儿，
3: 没味儿，
2: 不臭，不是说那种哈，几乎没有哎。我明天在这儿都感觉不到什么哈。
3: 是，那个他们吃的呢是五谷杂粮
2: 哦。
3: 完了，你看地上有青草吧？这就是那个饭后的小菜。
2: 小菜，它这样主要的主食是五谷杂粮。
3: 五谷杂粮
2: 啊，
3: 玉米。
2: 就是我们整个一路过来是满地的那个油菜花，就开了一路的油菜花，在油菜花丛中。
3: 我们养殖场就在这儿啊。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上海市民吃到又安全又有营养的鸡，而且是散养的鸡。
2: 对，
4: 村上的嘛，这个同志今年我在吃下来呢，或者没啥好吃，一味道它新奇的味道，不是伊拉大概个饲料不对。那么我现在搿个光明同志今年伊蒸出来的吧，有一股油，吃上去老适宜，伊个跟黄油个是，所以呢，我现在经常买个，我买得来多数是清蒸。有没生炒，对吧？红烧啥呢？我不大烧，但是搿只鸡呢，就讲特别是清蒸，吃起来又香又嫩。
5: 阿拉老早小辰光也是搿能介哦，就是像热天对伐？就是要吃童子鸡，是老补的。葛末清蒸蒸也可以，红烧也可以，炒子鸡也可以，有得交关吃法。搿个牌子的鸡呢是比较好吃，因为之前我还买过㑚东方购物的搿个光明鸡，味道下气好，所以我老欢喜的。出来搿只童子鸡，我肯定要买。我实在太欢喜，因为阿拉小家伙也欢喜吃。阿拉宝宝对伐？就是讲小了，伊老欢喜吃。伊讲搿鸡老嫩的，又鲜。搿肉质跟其他的鸡勿一样的。平常一家辣菜场里买的鸡对伐？就是讲有股买了勿好啦，就有股鸡腥气。伊没的，伊搿鸡烧出来的鸡对伐？是喷香的，就是辣辣烧的辰光就闻得到伊鸡香的味道，就是像阿拉小辰光的味道。所以我老欢喜。

0: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买到过那个有点腥气的鸡，就前面那个阿姨说的，有的时候不好的童子鸡，看着就是你看着还觉得不错，但你烧好了蒸好了出来真的有一股腥味的。
1: 对，
0: 有可能它在饲养的过程当中那个鸡吃的东西有问题，
2: 吃的呀，包括喝的呀，
0: 环境，
2: 包括对，就是各个方面，甚至啊，就是屠宰的时间啊，是不是存放了很久啊，不是新鲜屠宰等等等等啊，其实就是这样子的。但是如果一个商品好的话，你想我们东方购物卖光明的童子鸡卖了多少年了，
0: 对，
2: 是不是，
0: 是
2: 每年每年真的那数量真的是啊，就在东方购物的销量真的，
0: 因为大家
2: 所有的鸡
0: 这个品牌的，就
2: 所有的鸡当中、所有的鸡当中，就是在东方购物卖的那个品牌当中，我们光明集团鸡真的是卖得非常好，就是那个词儿我没办法说，但我们拉数据拉出来真的非常好，很优秀，
0: 对，排名
2: 很优秀，
0: 好前数一数二的。
2: 对，因为我们爸爸妈妈认光明集团，
0: 是的，
2: 因为光明集团它有上海农场在凤。

0: 家写的很清楚啊，
1: 对的。
0: 然后做法这边啊，蒸
1: 它都有，
0: 蒸草
1: 也有，
0: 烤焗，就是童子鸡拿回家之后，偷懒的方法就是
1: 蒸，
0: 对，烤箱这个空气炸锅烤，烧鸡块焗，这个也是我很喜欢的一个方式，对吧？不管你是拿什么盐焗粉焗，还是拿那个干锅焗或者什么的都行。
1: 盐焗挺好吃的，就咸咸的，在这个季节
0: 盐焗
1: 你出汗多，
0: 对
1: 的。然后那个咸咸的那个鸡肉更吃得下，
0: 对。
1: 尤其现在夏天，你可能红肉吃不多，那么这个童子鸡的话，它这种白肉啊又是比较嫩的，
0: 对，
1: 非常吃得下。
0: 对，一只700克就是这样子的啊，我们保证大家都是逐斤逐两的，您放心，700克。我们剩下来不会少大家分量的，然后每一只来看清楚了，童子鸡大一点的它就不能叫童子鸡了，对吧？所以你看，就是细皮嫩肉的，皮是嫩嫩的，皮下几乎没有什么太多的脂肪，肉的话也是鲜嫩多汁的啊，做法是多种多样的，而且真的处理得干净。
1: 对，
0: 你看，你看这些地方，
1: 放心，
0: 你看这些地方，看那脖子地方，看那机关，看这些细节，
1: 对的，
0: 都处理得很干净 的，对吧？
1: 养在那个就是盐城那一块，
0: 对，
1: 然后处理得那么干净，
0: 是
1: 因为我们是光明的大品牌。
0: 对，今天我们30块钱，
1: 今
0: 天买4只送2只，
1: 是，
0: 然后199块钱。
1: 这个清蒸啊，就做法是太多样了。
0: 盐焗的来了，
1: 非常啊，盐焗来了，
0: 盐焗很好吃的。我以前不知道，
1: 我本来妈妈不会做，后来我舅妈做了一次，我们就爱上这个做法了。
0: 是吗？
1: 盐焗烤清蒸，
0: 我
1: 因为它咸咸的，很好吃。
0: 我是东方购物吃过之后觉得很好吃。
1: 好吃，对，我烤鸡也是在直播里面学的。
0: 这个就是盐焗粉，抹盐焗粉就可以了啊。然后来给您看一下哦，细皮嫩肉的这个，
1: 是的，而且这个盐焗鸡它那个汁水嘛，我给我儿子拌饭，几滴拌饭很香的。
0: 对，其实就是怕小孩就不爱吃饭，
1: 夏天容易就是
0: 或者挑食。
1: 对，
0: 你看我们这个，因为小孩也不喜欢吃太老的、太干的东西，
1: 对吧？
0: 我们这个的话就不错，真不错。你看这个，
1: 包括我觉得，像孙子孙女如果放暑假要到你家里来住的，像我妈妈说过两天要让我儿子去她家住段时间，对吧？住个几天
0: 是吗？这个
1: 好，来
0: 来来来来，
1: 对吧？
0: 好，
1: 就可以备上这样的一个童子鸡。
0: 这个就是每一回做他们家这个鸡的直播，我们吃都是特别开心的，就是碰到饭点的直播，我们真的好开心，好开心。
1: 是的，是的。这一只童子鸡的话，比如说你周末的时候蒸好了，对吧？是不是午饭晚饭都有它了？哎，你也尝一下。
0: 对啊，我扯下来了。
1: 而且它这个汤水啊，很原汁原味。刚才我说了，米饭里面来一勺，
0: 来
1: 很下饭。
0: 是，而且它很嫩，我很喜欢童子鸡的口感，就是因为它太嫩了。对不对？
1: 而且我喜欢童子鸡的肉啊，肉可以多吃，因为它这种白肉是高蛋白低脂肪的。
0: 对，本身它就是小鸡，对吧？身上就没有太多的脂肪。
1: 我有买过那个小鸡胸肉，然后就很多人推荐我的，运动人士推荐，就补充能量，因为你夏天可能红肉吃不多嘛。哎呀，啃了，关节处都很好吃。
0: 我怎么今天吃这个盐焗鸡，比吃那个烤鸡更好吃？
1: 我都爱吃，
0: 因为
1: 我两个腿了。
0: 这个看上去更鲜，对吧？更鲜
1: 哦。然后它打开，你看里面这个肉质啊，你看我这个鸡腿粉色的，就肉质很新鲜的感觉，对吧？所以今天的话，我们是光明食品集团的，所以这一款童子鸡一直是热卖的。今天又是199六只带回去，
0: 32块钱一整只，
1: 太划算了，
0: 好吧？一只我们的分量是700克啊，全部都是散养的。
1: 对的，
0: 好的。
1: 好了，我们吃一会儿鸡，留时间给大家订购。你可以扫码下单，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0。

0: 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咱们上海光明集团上海农场正阳勤业的张总。张总，我们是第一次来，这个来过之后啊，参观过之后才觉得咱们上海农场在这儿真是别有洞天，让我们大开眼界。
1: 上海农场是上海市最大的国有农场，禽蛋产业是光明食品集团高蛋白产业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现在呢，在全力打造千万羽蛋鸡产业，我们实施禽肉和禽蛋双品牌的战略。我们希望呢，通过东方购物这个平台，让更多的市民了解我们上海农场的优质产品。现在广大市民对肉蛋禽的要求越来越高，我们不但要吃得饱，还要吃得好。我们上海农场呢，走绿色发展的道路，满足广大市民对肉蛋禽产品的
0: 越来越高的
1: 要求，
0: 对吧？
1: 对，
0: 要健康，要安全，要美味。
1: 对。

0: 好的，我们今天直播还有21分钟的时间，
1: 还有
0: 卖爆了，
1: 还有
0: 我就怕备货不够。
1: 对，还有那么长的时间，然后我真的觉得这个备货可能会比较紧张啊，就是现在有爸爸妈妈在排队的这个过程，就是想办法抢到现货的话，你就。抓紧时间，那个自动订购，扫那个二维码订购啊！这个机的话，确实品质是强烈推荐给大家，而且我们在东方购物好评度还非常高。
0: 是的，1996只，这个童子机，我个人非常喜欢，我也很推荐身边的朋友，包括我的好朋友的闺蜜嘛。我上次跟他们说之后，一个啊，嘎比尼亚，然后就订了一套。然后给我发了图片，他。订回去第一时间他妈妈给他清蒸了一个，用毛豆子这个清蒸，特别的好吃，他说就是很补，很滋补，又不用担心热量过高，因为童子鸡的话它本身就是高蛋白低脂肪的那种白肉嘛。
1: 对，就是童子鸡，就是夏天我们上海人养生肯定是吃的，对，肯定是吃的， 对吧，家里面有生长发育的小孩子，包括从节气啊，从气候啊，对吧，上面来说夏天也是更适合吃童子鸡的。
0: 是的，
1: 但是无非就是花多少钱买的，买到
0: 品质
1: 什么
0: 样
1: 子的，品质
0: 放不放心的。
1: 对，199，我们今天有6只，然后今天这每一只是不是30多块钱？30多块钱。
0: 是。
1: 然后我今天中午点的是外卖。哦。
0: 品质
1: 25块钱。那个牛肉片我数了一下5片。25块钱。
0: 好吃也就算了，我经常点的外卖，
1: 不要我烧，对不对？我的服了，5片牛肉片25块钱。
0: 但我们用它来做清蒸，还是相对比较方便的。
1: 对，我们这个来，首先30块钱啊，30块钱这样子的一只，然后一只童子鸡多少分量？来看清楚了，是900克的分量，
0: 700克。
1: 对，哦，700克，对，700克的分量。然后三个月90天，对吧？养了3个月90天，这个鸡属于大的，然后是光明集团的上海农场。啊，一定要给大家看我们的品质。撇开品质去谈价格，好吧，大家就不要去关注了啊。我们这个来二维码，这是什么？这是我们的检验检疫啊，全部都是。然后光明，然后我们苏北盐城，看到吗？大丰区海丰农场，而且每一个鸡你看都是这样子透明包装，看到没有？
0: 对的，有可视窗，
1: 是不是都这么大？对吧，这么大，我们保证大家每一只跟我们现场你看拿到的拿到的食物是一样的啊。
0: 是的，
1: 是这样子的，
0: 700克的分量啊。
1: 对，700克，
0: 很多童子鸡都是500克到600克左右。
1: 你说你这样子30块钱一只这样的鸡，是不是你吃起来一点都不心疼？
0: 对的，
1: 以前的话你要去小菜场，对吧，买那个什么苏北鸡、苏北散养鸡，对吧，或者是托朋友托亲戚苏北农家带鸡回来，
0: 真的
1: 你给花多少钱一只，
0: 又替我们省钱，你又营养吃得好。昨天我们家买了一条稍微大点的，
1: 你还不需要托人帮忙，
0: 对吧，你这一顿你这吃得很好呀。
1: 对，
0: 每天餐桌上变着花样吃
1: 鸡鸭鱼肉四大荤，对吧。
0: 对，然后越是苦夏苦暑，现在是入伏了嘛，你越要就是适当还是要吃的，
1: 对，
0: 对吧，像我前两天身体觉得不舒服嘛，然后这两天稍微恢复了，赶紧滋补起来。
1: 哇，这个是类似于就是
0: 葱油
1: 鸡的做法，
0: 对
1: 吧，葱油鸡做。当然你还可以做什么鸡，我跟大家说啊，我儿子还有一个很喜欢吃的吃
0: 法，
1: 就是这样子清蒸，蒸完了之后你去买那个口水鸡的料
0: 啊，
1: 外面有那个口水鸡的料，然后你蒸完了之后切一切口水鸡料拌一下就行了，对吧，
0: 反正我们6只，
1: 对，
0: 你可以每一个做法都试一下。
1: 对就是它也就是做法在食材当中，童子鸡的做法也是属于比较多的了。
0: 对的，
1: 你不像老母鸡。
0: 对的，可能就是炖汤。
1: 老母鸡，对，
0: 你没有听说老母鸡做
1: 它可以做起来，但是你是不是只有炖汤更适合，对不
0: 对？
1: 对
0: 的，对的，反而是童子鸡就是变化多样，做法是多样的，因为它的肉是嫩的，
1: 而
0: 吃得下的。
1: 对，而且很多年长的人，对吧，牙口不是很好的，你是不是像这样子的童子鸡肉是比较嫩的，对吧，是不是我们也觉得就是说自己吃起来比较方便一些。
0: 对的，我跟大家说啊，这只烤鸡啊，我已经跟他们预约好了，
1: 打包了，
0: 问他们有袋子吧。这个烤鸡下面这剩下的全是我的，我要打包回去。
1: 你上一次也
0: 吃，
1: 也做了这件事。
0: 哎呀，每次都要打包，就说明什么？每次现场吃了还不够，还要跟他们打包，说明这个品质真的是在我的心坎里面。
1: 对，
0: 就是我的推荐榜，我的推荐榜啊。
1: 就是对。
0: 然后对，很多人在问我们今天的价格组合，1、2、3、4只，再送2只，一共是6只带回去，每一只都是700克的，全部都是新鲜的批次，只要199。
1: 对，
0: 如果你在我们的账户里面有积分的，你先扫码，对吧？然后有账户有积分再抵扣进去。
1: 那更省钱了嘛，反正我是觉得挺超值的，又是光明集团的。
0: 是的，光明食品集团，所以放心订购，好吧？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是立减5元，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99000。
2: 我让你买这个同志鸡呢，我现在吃下来呢，觉着没啥好吃。一，会得一点新奇的味道，不是伊拉大概个饲料不对。那么我现在搿个光明同志鸡呢，伊蒸出来的吧，有股油，吃上去老适宜，伊是跟黄油个是。所以呢，我现在经常买个。一，我买得来多数是清蒸，有没生炒，对吧？红烧啥呢，我不大烧。但是搿只鸡呢，就讲特别是清蒸，吃起来又香又嫩。
3: 阿拉老早小辰光也是搿能介哦，就是像热天对伐？就是要吃同志鸡，是老补的。搿么清蒸蒸也可以，红烧也可以，炒子鸡也可以，有得交关吃法。搿个牌子的鸡呢是比较好吃，因为之前我还买过㑚东方购物搿个光明鸡。味道下去好，所以我老欢喜的。出来搿只童子鸡，我肯定要买。我实在太欢喜，因为阿拉小家伙也欢喜吃。阿拉宝宝对伐？就是讲小了，伊老欢喜吃。伊讲搿鸡老嫩的，又鲜。搿肉质跟其他的鸡勿一样的。平常家阿拉菜场里买的鸡对伐？就是讲有股买了勿好啦，就股有股鸡腥气。伊没的，伊搿鸡烧出来的鸡对伐？是喷香的，就是在那烧的辰光就闻得到伊鸡香的味道，就是像阿拉小辰光的味道，所以我老欢喜。
4: 光明食品集团上海农场母鸡套装四月八号隆重登陆东方购物，11频道全天大直播，好吃的老母鸡来了，敬请关注。

0: 甜，因为苦夏哦，这很多人说，哎呀，每天都想不出来明天要吃什么。但你说只吃很清淡也不行，像我妈妈前两天就只能喝点白粥啊，配点点肉松啊，不够的，肉还是要补的。包括我前两天是人不太舒服，感觉也不太吃得下。你越不吃，你越没有体力。
1: 吃
0: 红肉跟白肉之间，这个季节选择这样的童子鸡，这种清嫩的、清补的白肉特别好。
1: 对，苦夏一个是天气热，对吧？就我们身体本身机能就是感觉没有什么胃口，对吧？不像冬天自然而然就食欲，
0: 而且人很倦怠。
1: 对，就像冬天就是自然而然就食欲很旺盛，因为夏天嘛，湿气比较重，脾胃比较弱。
0: 是的，
1: 脾胃一旦弱了，你就容易看这个没胃口，看那个也不想吃。然后还有一个理由呢，天热呢，大家不高兴。折腾，
0: 对，烧不动，
1: 对吧？出门买菜呀，买回来厨房煎哼蹭蹭烧啊，或者什么。就家里面如果是有小孩子、小孙子、小孙女的，那为了小孩子吃得好一点，有的时候，对吧？不得不做或者怎么样。
0: 是的。
1: 那你如果像我自己一个人在家，我真的就很随便，就这样子。所以一个夏天下来之后啊，我们说为什么要贴秋膘？因为你夏天没有把身体养好，
0: 湿了。
1: 对，你夏天营养没有跟上，所以那个时候老话说贴秋膘，贴秋膘，为了那个夏天流失的这些身体，然后你要在秋天。把身体给养回来，对吧？
0: 清蒸的话，像童子鸡清蒸，你至少是这段时间你还可以离开一下厨房，
1: 对呀，
0: 你不用守在那个炉子前。
1: 是，
0: 还有很多人拿那个电蒸锅，有这种电蒸锅去清蒸的，很方便。我一个好朋友就那个女生嘛，她就跟我说，她用电蒸锅去蒸的，20分钟就好了。
1: 对，然后你看今天又是那个下雨天，对吧？局部地区那个雨量特别特别的大。
0: 是的。
1: 后面我看了一下天气预报，又是天天下雨，至少手机上每一个星期
0: 一个星期
1: 都是下雨的。
0: 是的。
1: 出门买菜呀，你有时候叫个外卖还不方便呢，雨下那么大，外卖不一定能及时送到。
0: 我是第一觉得我是能不叫就不叫的，我很少叫，因为我叫几次真的是10次里面基本上8-9次都是不行的，失败的。所以除了像我儿子爱吃的那几个熟悉的披萨什么经常叫，大部分时间我不叫，我宁愿自己辛苦一下。那么童子鸡我觉得也没有很辛苦，我们本身就处理得蛮干净，你稍微水冲一冲，
1: 对
0: 吧？然后你隔水蒸一下。
1: 对呀，它的做法很快速，因为它小嘛，对吧？嫩呀，然后我们不像以前烧个荤菜要动不动1个小时或者1个多小时2个小时，这个也就20来分钟的时间。你哪怕就是锅里面稍微清炒个鸡块，跟蘑菇一起烧一烧，跟毛豆一起烧一烧，对吧？现在如果能有栗子一起烧一烧，都是很快速
0: 的，
1: 很方便。
0: 所以童子鸡是家家户户几乎就是喜闻乐见的一个产品。
1: 就夏天我们肯定会吃，
0: 对
1: 对吧？夏天肯定会吃。
0: 所以我一直在说，像我小的时候，我外婆可爱给我做童子鸡，方便呀，清蒸童子鸡，对吧？然后量呢就是小小的嘛，也不会就是家里没有很多人，也不会胃口很大，
1: 对，一顿吃吧，
0: 对，吃的又很舒服。
1: 因为也是夏天嘛，就是也最好不要做隔夜菜，
0: 对吧？
1: 隔夜菜的话，你放冰箱也放不起，
0: 是的。
1: 然后第二天拿出来一不小心没处理好，还容易这个变质。
0: 对。
1: 然后你看，我们首先光明集团的鸡种。优良的鸡种就挑选的好，对吧？然后再加上我们是谷物主饲，就是你靠它自己去觅食，它是吃不了的，对吧？也不是喂你，我们都是喂五谷杂粮，玉米呀、花生啊，或者这种什么就等等类似于这种啊。然后零下喂养，即使是我们谷物喂养，也是在零下喂养，散在外面喂养的。
0: 对的，它就是生长的这个环境是生态的一个很生态的区域。
1: 然后再来更重要的，我们大家更愿意买单的上海农场信心保证，是吗？品质是放心的，对吧？这个鸡至少安全等等各方面，
0: 是的，
1: 我们都是放心的，
0: 是的。所以光明集团带到给我们199元，
1: 对，
0: 6只，
1: 对，
0: 今天也是卖得非常的好，
1: 苏北盐城
0: 库存马上就要没有了，
1: 对，
0: 马上要进入到预约了，
1: 好吧？啊，真的这么快？
0: 对的，对的，库存马上没有。
1: 盐城大丰区海丰农场的啊，苏北的，我们的老母鸡、我们的黄油鸡、我们那个灯鸡都是在这一块地方，
0: 每年过节那个灯鸡卖得非常好，
1: 对
0: 吧？
1: 对。
0: 然后夏天的话，我们的童子鸡卖得非常的好，
1: 持续关注东方购物。
0: 再到中秋节，我们鸭子就要来了啊！
1: 好，下星期就来了
0: 哦。
1: 下星期有光明的鸭哦。
0: 哎，整个中秋节
1: 好几年没来喽。
0: 对啊，你鸭子鸡都要补备上。
1: 来，1只700克啊，1只700克，养了3个月90天的童子鸡，700克不瘦，好吧？真的也是属于小胖墩儿了，好不好？然后你看这个肉。还是蛮厚实的哦，对吧？这个肉得肉率还不错的，反正我觉得30来块钱是不是挺划算的？而且你看这个鸡冠小小的，是吧？正常的啊，都是这样子的，品质非常好。
0: 是的，处理的本身就很干净了，你不需要哎呦像你什么自己再去
1: 就是
0: 种农本农，对吧？
1: 就是买个放心，就是买个踏实，
0: 干净放心，品质有保证，
1: 然后
0: 有品牌。
1: 对，然后现场我们所有的菜我们都吃过了。
0: 对的，这个那个是什么？开过了对吧？
1: 开过了，葱油鸡。
0: 好的，
1: 刚刚已经被我们都吃差不多了。
0: 是的，
1: 对，
0: 现场该吃吃了，该预约嘛也预约掉了，打包。
1: 接下来就舍不得吃的要打包的。
0: 烤鸡我留着带回去给我儿子吃。
1: 这个就是
0: 你知道这个烤鸡每次我们直播嘛，我带回去家里我们有烤箱嘛，再烤一烤。哎呀，我儿子一口就
1: 这个
0: 一直可以吃掉，
1: 肉眼看得出的嫩啊，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嫩。你看这地方，这个夹子稍微轻轻的一扯，你看这个肉的纤维，
0: 而且那个皮儿，大家看那个皮儿
1: 很细，
0: 不是那个皮下脂肪不多的啊，
1: 对，皮也是嫩嫩的，
0: 对的，
1: 皮也是嫩嫩的，
0: 哎，童子鸡的皮也是吃得下去的，其他的皮我倒真的是肥腻吃不下去，好吧，现在唯一的问题是我们的备货非常有限，库存啊，现货有限，我再把构成价格说一下，199元是6只，六只是一样的带回去，都是700克的童子鸡，都是光明食品集团旗下的，好了。现在大家要做的就是扫码订购或者打电话零二幺五三个幺九九零零。

0: 我正在喝鸡汤，清补的鸡汤。
1: 你喝这个很鲜很鲜，而且、啊、
0: 他还放了那个像黄芪是吧？
2: 就是他们家，对他们家那个就是光明集团的，他们家这个鸡啊，用这个叫什么？对，用这个汽锅鸡做法做出来，你不用放鸡精，不用放味精，特别鲜，是这个鸡里面的氨基酸，对吧？含量本身就很丰富，然后这样子的汽锅蒸汽把它蒸出来之后啊，就是。这个里面原汁原味儿，
0: 对的。
2: 哇，这个鸡汤的鲜跟你放那个鸡精、放那个什么味精的鲜
0: 不一样，
2: 真不一样。
0: 但是就像前面采访有一个阿姨说，买到过那种很腥味儿的鸡，
1: 就很多人家里面现在可能没有汽锅，我觉得这个是个问题。
0: 砂锅可以了，不行哦，只能是汽锅。根本就哎，清蒸吧，隔水蒸一下。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菜场有的时候买到那种很便宜的童子鸡，回来一股腥气，腥味儿、肉腥味儿、真的有这种的。
2: 对，
0: 因为太便宜了。
2: 对。
0: 你不知道它养在哪里或者什么样的情况，而我们是光明集团的，
2: 对，哦，
0: 有品质保证的，
2: 对，给您看一下啊，看到没有？上海农场商标持有人光明食品集团，上海农场有限公司，对吧？光明的乳业，然后乳制品是光明集团，
0: 对的，
2: 对吧？还有光明水产，
0: 从小陪伴我们的品牌，
2: 对，所以你看我们每一个细节什么的都很严格的，
0: 是的，是的，所以今天是卖爆了，而且。这个季节正好大家说哎呀我想不起来要吃什么，对吧？30几块钱一只，像我们家里的话五个人吃饭足足够够的，你再烧点别的菜，
2: 是，
0: 对吧？现在这个小菜钱你就省了很多了呀，像我们家昨天买条鱼，哎呦60几块钱、对吧？菜的那个价格每个月就上去，
2: 不算不知道，真的不算不知道，
0: 真的，因为你那个什么牛奶呀水果呀就开销挺大的每个月，哎，我们这个省钱了，
2: 是
0: 199六只，
2: 对，一只30来块钱、每一只进堂之后重量是700克的分量啊，保证大家新鲜的一个批次，
0: 对的，对的，批次肯定都是新鲜的，而且呢，我们6只都是一样的这个大小的700克，所以这样的好产品，大家是非常愿意囤货的。
2: 对，但是呢，我们这档时间不多了，最后反正3分钟左右的时间，货应该也不多了。
0: 对的，
2: 因为卖出一套，我们里面就有6只鸡，你想几百套，那你几千只鸡卖出去来，
0: 对的呀，
2: 是不是？所以大家想办法就扫那个左下角二维码，没办法扫码的，你就1号键自动订购，抓紧点 ，APP 上面也可以快速下单，
0: 也可以的。如果你方便的话，就在我们直接在我们的 APP 上面下单，
2: 对，
0: 扫码也能够订购，直接打电话也可以啊，电话号码呢是02153个19900。

0: 好的，最后两分钟不到的时间喽。我们今天热卖的是光明食品集团的旗下的上海农场宁夏古寺童子鸡，
1: 对，
0: 它是养在盐城那边的，吃得好，住的环境也非常的好，甚至它喝的水呀，它这样的一个环境啊，都是导致我们的这个童子鸡它味道好吃，
1: 对，
0: 里面的这种氨基酸含量高，就很鲜美。
1: 对对对，然后大品牌大集团，我们还是非常放心的，品质是过硬的，对吧？包括这个质量把关也是非常的严格的。然后在东方购物的话，我们今天哦一直核算下来才30多块钱，对吧？你随随便菜场买个鸡。这个要多少钱了？对，我们还是苏北盐城大丰农场散养的这个童子鸡。如果今天现货售完，我也不知道下次什么时候来直播了。
0: 是的，是的，给我们的餐桌上又提供了美味，又给我们省了钱，对吧？然后你留着那个，留个一只，到中秋节的时候，过节的时候，它也非常有节日的氛围。好了，最后几十秒，抓紧下单 ，APP 直接下单，扫码能够立减5块钱，也能够打电话02153个1999000。

0: 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好的，正好是吃午饭的时间，今天为大家再添一道餐桌上的美味啊！我们的私厨故事为大家带来的是阿根廷进口的这款牛腩，总共是3公斤6斤装啊！我们今天是实在带回家，这个性价比非常高。天热的时候出汗多，也是要补充更加优质的高蛋白进口的牛肉，今天带回去，所以喜欢的朋友不能错过。那跟我一起来分享的依然是我的同事小邓，现在我们好，小邓。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潘老师好。今天啊，这很多朋友，包括很多的一些叔叔阿姨打电话打到我这来问，你们那个阿根廷牛腩什么时候回来呀？时隔了几个月啊，今天我们把新的批次、新的这个原材料的批次都带过来了。今天第一次做，就是时隔几个月之后的首次直播。
0: 这个牛腩我觉得特别好，因为牛腩炖汤、煲汤、红烧啊，牛腩可以处理的方式，做菜的菜品特别多啊。
1: 对。
0: 然后今天总共是3公斤6斤的分量，好吧？每一袋是300克，一共是10包10大袋，好吧？你今天中午如果对吧，你就老两口吃，就吃一份就够了，
1: 够了，
0: 对吧？可以。
1: 对。
0: 328，好吧？328。然后这个产品为什么好啊？第一个，我觉得它品质为先，不注水、不注胶、不添加，这个其实我们
1: 100%原切。哎，
0: 这个是100%原切，
1: 而
0: 且这个肉质给大家来看一下啊，它有几个特点，我们先来看看，就它是大块的，像我们说掷骰子那个骰子肉。哎，
1: 对的。像这个肉的话，我们是自己就是只做了一个切割，然后给它改好刀了，您自己回家就不用再去说自己切，然后会有一些边角料，我们都已经把边角料都给去掉了。
0: 然后我们
1: 肥瘦比，
0: 那我们从其实我包括我自己做这个产品之后，我就知道什么叫我从小邓身上学到了这个知识，叫 GB2707。
1: 哎，对的，这个标准的话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就是您买那种生鲜的肉类的一些产品啊，包括这种牛肉也好鸡肉也好，您去看它的一个标签信息，第一个看配料表，配料表只有牛肉，
1: 对，
0: 您可以去看执行标准 GB2707，包括到潘老师手上拿的这一袋，您可以去看啊，我拿在手上给大家展示
1: 一下，
0: 来，这个地方配料只有牛肉，看到没？只有牛肉，对吧？没有其他盐都没有啊！产品的执行标准 GB2707，分割日期2026年7月9号，原材料的日期，这个是在国外的一个原材料的日期啊，2026年3月份啊。你想，它在国外就是三月份，
1: 对
0: 吧？进过来还有几个月嘞，
1: 是啊。
0: 所以这一次我们时隔了几个月，又把它新的一个批次的我们带回来，但还是那个承诺：第一个100%原切，第二个28的肥瘦比。您收到货，透明包装，您看的这个肥瘦比不满意，您直接去收货退货，我们都 OK 的。
1: 对。
0: 第三个，我们只做 GB2707的原切的牛肉。
1: 看好啊，这就是原切。什么叫原切？我不用，我只做切割。
0: 对，
1: 和包分装，
0: 对，
1: 我连盐都不加，我的配料里面就是原产牛腩，阿根廷原产牛腩，
0: 对，
1: 我只有这个东西，只有牛肉，好吧。然后这是我们一包的量啊，我们一包的量300克，你自己来看啊，就是我们说为啥叫骰子肉，你看一个一个大块，大小均等，
0: 对吧？
1: 然后它的纹理细腻，你自己来看。哎，
0: 对的，包括您看到上面的一些大理石的纹路，对吧？我们说的28的肥瘦比，我不是说一块肥一块瘦给到您，我是这种脂肪融到这个牛肉里面去的，
1: 对，
0: 每一块都非常的新鲜，您看这个肉质，
1: 好吧？就是我们不注水不加胶，我告诉大家，这就是原切的品质，东方购物的产品品质。何况私厨又是咱们自己的品牌，好吧，所以他在原料的源头上采购，对吧？我们说这个小邓也很辛苦啊，我们说每次给大家这个牛肉好牛肉啊，其实要不停的筛选，对吧？不停的去严格检测。
0: 而且的话，我们这个阿根廷牛腩为什么大家都很喜欢我们的阿根廷牛腩？因为我们的阿根廷牛腩是源头直采的，连续两届进博会都是跟阿根廷驻沪的上海总领事、商务总领事签约的，就是拿到的这个货源是好的，价格是好的。另外每一个批次除了它应该有的关单跟检疫，我们还自费去做了第三方的一个检测报告，
1: 是
0: 去检测它里面的一些重金属啊，这种什么瘦肉精啊、抗生素啊，这种多霉素、多西环素，您看都是未检出或者合格的，您吃的也放心。包括到后面的有一些什么亚甲基硝酸的这种东西，全部都是未检出。
1: 对，
0: 检测报告每个批次都做，您可以吃的放心。
1: 原切放心，
0: 对。
1: 然后它关键潘帕斯大草原在阿根廷。它本身就是一个水草非常丰厚，
0: 天然牧场草饲散养的这种肉，你看，真的就你随便拿一块肉看，第一个看颜色，第二个看它上面的一个花纹纹理，咱们看肥瘦比，对吧？其实吃牛肉，咱们不是说吃纯精的，咱们要带一点点的肥肉，要有点口感，不然吃到嘴巴里面你嚼不动，口感会柴。
1: 光说咱们已经看馋了，对吧？现场已经摆出了牛腩汤和红烧牛腩，
0: 对，
1: 哇，太好吃了！我就闻到香，我没吃饭啊，因为连着两场直播。
0: 对。
1: 我先喝口汤、
0: 啊、我
1: 有点饿了，
0: 我拿个勺给你尝一点，
1: 没事没事，好好好，我先来。
0: 它上面还泛着这种牛肉自带的这种油花，
1: 它不油，
0: 哎，
1: 我
0: 告诉
1: 你，但是它是那种香，
0: 对，
1: 你知道，
0: 但是你煮完之后它每一块它不会散，但是你轻轻的给它一撕开，这个肉又撕得开，所以这种肉不是那种什么拼接的合成的，我煮一煮缩水缩得很厉害，然后煮一煮它就散了，但是你又放到嘴巴里面又柴又咬不动，
1: 小灯这么 一扯，
0: 轻轻的一扯就出来了，很酥烂。您用高压锅炖一炖，您不家里没有高压锅的，咱们就用那种砂锅或者什么，慢慢的炖，小火炖上个两三个小时也 OK 的。
1: 牛腩的营养价值非常高，我告诉你，就是它本身牛肉我们都知道，对吧？它血红蛋白含量高，哎，
0: 对，
1: 然后它本身蛋白质含量也很高，所以当然经常健身运动，小孩子吃，我觉得父母一定会给大家多吃牛肉，但是一定要选择好的产品，
0: 对，
1: 源头，
0: 咱们要选择好的原材料，对吧？现在咱们都会挑部位，对吧？挑产地。挑加工方式就要挑100%原切的嘛，对吧？
1: 精而不柴，香而不腻，嘴巴当中啊都是那种牛肉的香味儿，
0: 是，
1: 这叫好牛肉，哎，
0: 奶香味儿，对吧？
1: 我告诉你，现在真的有的时候吃啊，所谓就是哎，也怎么说呢？
0: 我懂你意思。
1: 我经常会听到一些朋友说，哎呦，现在麻个牛牛啊，吃不出牛牛个米多来，对吧？也吃不出这种味道来，
0: 是，
1: 对吧？你是不是合成肉啊？我不知道，对吧？等等，但是这个肉啊， 真有肉香，
0: 就是奶香味儿、
1: 哦，真有肉香。
0: 就包括我手上拿的这个肉，生的一个情况下，你去闻它都是奶香味儿。你煮出来之后，我们这个汤其实只加了一点点的盐，
1: 对，
0: 没有加其他的，味精都没加的。
1: 不需要放佐料，我告诉你，就是我们是原切，我们在这个包装里面连盐都没有。你以前说，哎呦，有点盐，有点这个牛腩就很不错了，对吧？哎，我只有牛腩，我没有盐。
0: 我再跟大家科普一下，您去买肉，您看它的一个配料表，如果说它除了牛肉之外还有其他的，它执行的是另外一个标准 GB10379 的标准，就不是这个2707的标准啊、哦。这个标准是只能对我们这样的一整块的牛腩肉做切割，然后包装好，不能再进一步的加工。什么叫进一步的加工？加添加剂、加水、加盐都不允许。
1: 它只切，
0: 对，
1: 它只装，
0: 我只切。
1: 好吧，原料产地也很好，这夏天来个清汤很好、啊嗯、来接着我们再看一个
0: 这个
1: 我特别爱吃，
0: 我也特别爱吃。
1: 对，
0: 就是你吃面条的时候，就是如果说有这么大块的一个酸菜牛肉面，对吧？
1: 酸菜吗？
0: 就酸菜，
1: 哎呦，
0: 酸菜牛肉面这个很香的，我跟你说，你看你咱们在外面都吃过酸菜牛肉面，
1: 对，
0: 你吃到的牛肉有这么大块，对吧？你是用的这种原切的去给你炖好的这种牛肉，对吧？有这种奶香味儿，你看每一块它都缩水不会很厉害，对吧？因为我们是不注水不注胶、啊、煮了之后也不散，这个肉轻轻一撕撕开不会柴，不会咬不动，原材料够好，批次够新鲜。这一次给到您的批次都是七月份分割的，原材料的批次就是在阿根廷那边的一个时间都是2026年3月以后的。
1: 哎，这个肉啊
0: 批次够新鲜，
1: 这肉是可以撕下来的，
0: 真的可以撕，
1: 一撕一撕撕下来的。你看，
0: 关键它也不全都是肥肉，它是带一点点筋筋的，
1: 对
0: 吧？
1: 你看
0: 这样的肉吃起来很香，很有嚼劲，
1: 一点都不柴，老人家也能吃、嗯、
0: 对，
1: 这样真的很好吃，很香，好不好？今天再次看一下啊，来，夏天啊出汗多，
0: 包括运动多，
1: 对，运动多出汗多、嗯、对吧？你平时你走路可能还好，嗯，那现在老人家可能走两步路就会喘，都会冒虚汗，冒大汗。那我觉得要补充一些优质高蛋白，牛肉是首选。
0: 对，
1: 而且今天我们是私厨自己的阿根廷原产牛腩，3公斤6斤装328，总共有10包，每一包300克。
0: 对，
1: 好吧，你牛腩做个浇头下个面也可以，
0: 对
1: 吧？红烧、清汤，对吧？等等。哎，都很好吃。
0: 对，嗯，关键这一次咱们也是时隔几个月的首次直播啊，
1: 是，
0: 就是这一次也是我们也是不容易，嗯、然后拿到了一个新的一个批次，
1: 新鲜批次，
0: 新鲜批次真的很新鲜。
1: 分装日期7月份，原料产地都今年3月份，好吧？
0: 对，
1: 所以今天就不要太新鲜啊，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5119900。
2: Buenas, mi nombre es Federico López Brusó, soy cónsul comercial aquí de Argentina en Shanghai. Quiero aprovechar la ocasión para mandarle un saludo a la empresa Sichu Kushu, justamente por la carne argentina, que es nuestro principal producto de exportación aquí en China, no solamente por su calidad, por su terneza, por lo rica que es para comer, sino porque además es un alimento extremadamente nutritivo que no falta nunca en la mesa de los argentinos.

0: 阿根廷原产牛腩，我觉得其实牛腩对于大家来说第一印象是好吃，然后呢它做法可多了啊，这就是我们看到的画面，这叫分装和切割。我们的牛腩进来它只做这两个动作。嗯，
1: 对的，您现在看到是我们在工厂实拍，竖屏的就是拿手机拍的。嗯，这个就是切割完了之后我们还要筛选一遍，把那种太肥的或者那种边角料我们都会筛掉，然后就做这样的一个包装的一个动作。嗯，这就是 GB2707， 你看包好了之后我们不会再去给它加盐加水加添加剂， 对吧，这个就是100%原切的一个牛腩。
0: 对，原切的好处就是吃原味儿，
1: 就原汁原味，
0: 就是原味原汁。
1: 哎，对的，
0: 你吃到的就是牛肉的自然的芬芳，自然的香气，好吃好嚼。本身你看牛腩土豆也可以，牛腩番茄也可以，嗯，对吧，牛腩挂面，嗯，牛腩这个像香木笋，对吧，莴笋跟这个萝卜加一起炖一炖，嗯，牛腩山药，铁棍山药，对吧，红烧牛腩，我觉得这个红烧牛腩这个汤啊都很好吃。嗯，
1: 对的
0: 啊，你最后大火红烧的时候收个汁儿，这个汤下饭不要太灵啊，
1: 是
0: 小朋友满头大汗回来的时候吃一碗牛腩饭，哎呦，你再来点蔬菜搭配一下，对吧，嗯，来一个番茄蛋花汤，这个做菜啊，也就是两个荤菜，这个一个荤菜一个蔬菜一个汤，对吧，一荤一素一汤，但是营养很全面啊，牛肉应该多吃一点，但是吃哪里的牛肉呢，来我们今天首选阿根廷，原产自阿根廷的牛肉。
1: 对的，
0: 好了，私厨给大家精选到的这个产品还真的蛮好，私厨啊真是东方购物自营品牌，牛肉牛蝎子对吧，牛尾骨，
1: 之前还卖过羊肉，对吧，哎，我们牛肋排
0: 是，
1: 为什么我们的阿根廷的牛肉卖得非常好，第一个你看，就配料只有牛肉，产品的执行标准是 GB2707， 对吧，这个是一个基础，就是做原切的。第二个你看，这一次给直播给大家带到的一个批次，分装日期7月份，就是前两个礼拜我们生产完了就入库了，然后原材料的批次，这个是在国外的一个，你看下面有原产国跟原材料批次，这个是在阿根廷的啊，阿根廷的时间都是今年的，
0: 对，
1: 看到没，就是因为它过来还要漂洋过海，还要几个月嘛，
0: 是是是是，
1: 对吧，啊，所以基本上是到了我们国内我们就已经开始分切包装，
0: 这一包300克，今天番茄牛腩汤，明天红烧牛腩，哎，后天铁棍牛腩汤，铁棍山药牛腩汤，好吧，这个化完冻，你看就这个原包装，我不管拿哪一包啊，哎，各位
1: 每一袋都是，
0: 每一袋每一包，你看它的这个肥瘦比，对吧，你不管去拿哪一包，我们都是给大家，
1: 对的，
0: 就是完完全全对等和平衡的，
1: 对的，而且我给您承诺，这是私厨做牛肉产品一直有的承诺，嗯，就是您收到货您去看这个透明包装，如果肥瘦比包括各个方面您不满意，您直接拒收货退货我们都是接受的，
0: 有，
1: 因为我们对自己的品质啊够有信心，啊，您看化冻完之后的这个肉，嗯，它的这种花纹，对吧，这种骰子的形状，嗯，它的一个肥瘦比，您去看这种新鲜程度，对吧，挤一挤它还出汁水，这个就是我们对它的一个信心，而且我们所有的阿根廷的牛肉都是直接跟阿根廷驻库的商务总领是直接签的一个采购协议，就是我们是直采的，嗯，源头直采的，
0: 对，
1: 所以它的品质您可以放心，
0: 就每一块肉就是大家拿到手里面都是这个样子的，嗯，
1: 对的，
0: 好吧，然后再来就是你看啊，在夏天的时候大家说我没什么胃口，来一个清汤牛腩，你看这锅里面应该是有这个山药，对吧，山药莴笋
1: 萝卜对的，
0: 胡萝卜
1: 莴笋这些东西，就加了一点点的盐，其他的一些配料调味料都没加，但是它本身就够鲜，有奶香味儿，
0: 是
1: 就吃的咱们就吃的它的本味嘛，
0: 对，这个来个汤啊，
1: 而且实话说，现在包括到放暑假，家里如果有小朋友的，对吧，你天天出去游泳运动健身的，我觉得你是应该需要补充一点蛋白，
0: 是啊，小朋友
1: 会跟不上这种，
0: 小朋友就气喘吁吁的回来之后，哎呦，就肚子饿了，来一大块红烧牛腩，嗯，红烧牛腩饭，红烧牛腩挂面，
1: 咖喱牛腩饭，对吧，嗯，现在去外面吃一碗咖喱牛腩饭也不便宜，而且您还不知道他给您用到的是什么样的一个牛肉，对吧，
0: 对，
1: 那一碗也要68、78的都有了，哦，
0: 太香了，
1: 但今天咱们自己在家里面做用到的都是好材料呀，
0: 那个夹子给我一下，
1: 来给你，
0: 我给大家来拆一下，你看这个是汤，这个是番茄牛腩，
1: 罗宋汤
0: 啊，罗宋，哎，
1: 罗宋汤吗？
0: 罗宋汤里面得加点牛腩，
1: 罗宋汤它
0: 卷心菜，啊，
1: 对，不然它这个汤不香，它要把那个牛腩的那种脂肪香味它给炖到这个里面去，
0: 对，你看这个，
1: 轻轻一扯，哎，它就扯开了，
0: 哎，这真的是，哎，我这么一夹就酥了，
1: 对的，而且它每一块它都是这样的一个大小，它也不会散，
0: 不会散，不会散，你看。
1: 然后你吃下去到嘴巴里面它也不会柴，不会嚼不动，
0: 好吃的，真的好吃，嗯，很香，很好嚼，很炖得很酥烂了，对吧，就是我们说是罗宋汤，
1: 对，
0: 那个是，哎，叫红烧，
1: 这个是我很喜欢的一个，嗯，这叫 腐竹牛腩煲。哦，您出去外边吃一些什么类似于湖南或者江西那边的那种餐厅，应该都吃得到，对吧？啊，你看每一块都是这样。
0: 夏天吃点辣的，
1: 轻轻一撕就撕开了。
0: 对，对，
1: 关键是啥？关键你知道腐竹会吸这个汤汁吧？对吧？它里面吸的都是这种牛肉的香味儿。嗯，你看我每一块随便挑出来，你看它的一个大小，嗯，它的一个这种形状，里面的这种肉质轻都是轻轻一撕哦。你看都是轻轻一撕，我不用费很大的一个力气。
0: 对，
1: 您说您牙口不口，不吃有一些牛肉吃的在嘴巴里面嚼半天嚼不动，最后还吐掉。那种牛肉的话，可能是跟您的一些火候，包括它牛肉本身的一些品质有问题。但您看我们的这个牛肉，炖个两三个小时最多最多，
0: 对吧？好吧，来给大家来总结一下今天的这一款阿根廷进口的牛肉，嗯啊，这个日期新鲜，分装日期7月9号，好吧，大块的骰子肉，纹理清晰，真的是。就是你吃的这个口感就有点像吃这个牛肉其他牛身上其他部位的雪花啊、肉眼之类的啊，就是它有大块的这种雪花纹理，
1: 对的，
0: 对吧？口感很细腻，一点都不塞牙不柴，香醇多汁。看好了，阿根廷进口牛肉保质期冷冻12个月，12个月的
1: 分装后12个月，原材料是24个月，而且我们选用到的牛羚都是24个月以内的天然牧场草饲的一个牛肉啊，嗯，所以您可以放心，都是源头直采。
0: 然后还是那句话，今天配料里面干不干净？很多人说，哎呦，这么好吃的牛肉，你加点盐吧？
1: 不能加，
0: 我今天啥都不加。不经任何加工，
1: 对的，我们执行的是 GB2707 的标准。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一个配料，您包括自己出去买肉类的，包括这种牛肉也好，包括鸡肉也好，您看一下配料只有两个字啊，牛肉。产品执行标准 GB2707， 只做切割，然后这里是分装的日期7月9号，看到没？嗯，下面是原材料的一些信息，就是它进口的一些信息，原产国阿根廷，
0: 对，
1: 原材料的批次也是26年的，
0: 好吧，
1: 很新鲜的。
0: 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天热的时候，给大家给家人补充优质的高蛋白，啊，这个牛肉是首选，牛腩做法又多样，煲汤、红烧。对吧？都好吃。
1: 对啊，
0: 抓紧时间锁定，自动订购是再减5块。今天是总共10包，每包300克啊，一共是3000克，6斤的分量啊。02151119900。
2: 选择牛腩有几个步骤，首先是看它的颜色，色泽鲜艳会比较好，说明它比较新鲜。然后就是看它质感，牛肉的质感有弹性、有光泽，这是一个好牛肉的品质。第三就是看它的整体的一个切的大小，像切好的牛肉在家里做会比较方便。烹饪牛腩有几种方式，清炖、红烧、烩煮，然后烤制都可以。然后在家里面我们做的比较多的就是红烧牛腩和清炖牛腩。清炖和红烧牛腩能够充分的释放口感，口感层次非常的突出。

0: 抓紧啊！我们现在看到画面是什么？是切割，
1: 对，
0: 切割完之后就分装，
1: 对。
0: 我中间有加其他的一些，
1: 没有，不能加，不能加，因为我们执行的是 GB2707的标准，就只能做这样的一个切割，然后包装的。当然，在切割的过程中，我们会把一些过肥的或者那种边角料我们给去掉，
0: 对，
1: 给到您的都是这样的一个立方体的骰子的一个形状，
0: 对，
1: 对吧？您可以看，现在就是包装，不再有另外的一些进一步的加盐、加添加剂、加乱七八糟的一些东西。我还是那句话，就是咱们现在买牛肉要会挑，一个是挑部位、挑原产国，还有一个就是您要挑它的一个标准。咱们要买到100%的一个原切的一个牛肉。有一些牛肉，您可能看着它价格便宜，但实际上您自己买回去一看，有可能要不就是加了东西，要不就不新鲜，或者说反复化冻过的那种。
0: 反正
1: 我相信大家都踩过雷。
0: 我花过钱，花过不少的钱去买牛肉也好，牛腩也好，我吃到这个没有什么牛肉的味道，
1: 是，
0: 对吧？没什么牛肉的味道，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但是我今天吃到这个牛腩真的是奶香味儿，然后又不柴，很好嚼。整个满口都很香，
1: 对，
0: 而且我告诉大家，在夏天啊，你真的牛肉都知道牛肉是个好东西，但是一大块牛排给你煎好了，你吃得下了，对吧？但是一锅牛腩清汤，哎，你会觉得马上胃口大开，
1: 对，或者来个酸甜的罗宋汤的一个做法，对吧？
0: 对啊，你最后煲汤煲到最后，你喝的是这个汤啊。这个汤汁它其实浓缩了啊，吸收了牛腩很多的营养成分，所以这个汤你几乎你盐都不要去加，你就是喝那个清汤，然后把这个清汤啊剩下来之后啊，各位再可以下个挂面，哎，来个挂面，对吧？或者你就直接泡饭吃也很好吃，对吧？你说小朋友今天想喝点酸甜口的牛腩番茄，那是一个基本菜式啊，但是基本菜式您得讲究这个菜肴的新鲜程度，
1: 对，
0: 对吧？我今天这个阿根廷进口的牛腩啊，没有经过任何的加工，就是切割和分装，保证它的品质。阿根廷是什么？潘帕斯大草原跑的都是骏马，散养的都是天然牧场的奶牛，
1: 对
0: 不对？
1: 就他在那边，你吃完这一块，都到下一块继续吃，又有运动量嘛，然后就是天然牧场草饲的，所以他的一个牛腩肉不会过肥，
0: 是
1: 因为咱们说有一些谷饲的，你再去精粮去喂的话，它牛腩就容易很肥，
0: 是是是。
1: 28的，我们是28的一个肥瘦比，您收到货您可以到时候自己先验一下货，如果不是这个肥瘦比的，您可以拒收或者退货，我们都接受的。
0: 就是意味着你拿在手上去看，基本上映入你眼帘的都是精肉，80%的精肉
1: 啊，
0: 瘦肉。然后20%左右的这个肥肉，它一定要有一点肥的，
1: 对啊，
0: 而且这就是证明啊。

0: 我们说今天它其实也是精修的，但是我这个价格可是超出本身这个成本的，
1: 是
0: 对吧？328，我今天是六斤的阿根廷进口的牛腩，好不好？这个性价比绝对拉满，而且你今天有10包，我10包我可以分一份了，对吧？爷爷奶奶、爸爸妈妈不在一起住的，我觉得给他们夏天准备一点。你大热天、三伏天、30-40度的高温天，让他再去买，出去到菜场去买菜吗？对吧？可能手机他买菜他也不一定会用，但是我今天给父母直接送一箱过去，对不对？你零下18度，冰箱里面可以冷冻保存的，想什么时候吃，提前一个晚上拿出来放在冷藏里面，好吧？第二天中午的时候炖一个牛腩汤，红烧一个牛腩土豆，再清炒一个牛腩这个西芹啊，我觉得都很好。无论是红烧煲汤，我们这个肉质的品质始终如一，但这个性价比也绝对拉满。
2: 对的，因为我觉得大家其实还有一个成本可能是忽略了，就是您去挑选肉类的一个成本，对吧？您去挑肉，您还要自己去查它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原材料，是不是反复化冻，
0: 对，
2: 看它肉新不新鲜，
0: 是
2: 不是原切，有没有检测报告给到你，看你吃的放不放心，这些都是会花成本的。只不过这个因为很多人都会忽略，但是今天私厨故事东方购物的自有品牌，我们把这些工作已经提前帮您做好了，
0: 是
2: 选用到的第一个就是阿根廷原产的潘帕斯大草原上的，第二个检测报告我们全部都做了，每一个批次我们都做，去检测它的一些重金属、抗生素，包括瘦肉精的一些残留都是符合或者未检出。第三个只做原切，
0: 对，
2: 100%原切，您也不用担心，就是说我这个肉不新鲜或者是反复化冻的，都不用担心。
0: 你要做的事情，赶紧自动订购，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0: 抓紧时间，很多人是刚刚从新闻综合频道转台过来的啊，给大家看一下今天的私塾故事。私塾故事这个牌子是东方购物的自营产品，自营产品就意味着我们的产品经理，对吧？包括像小邓，我们整个团队就严格的从源头上去挑选。
1: 对的啊，我们所有的这阿根廷的牛肉都是跟阿根廷住户的商务总领事直接签订的一个采购协议，都是源头直采。
0: 每一包看好了，肥瘦比28肥瘦比，80%的瘦肉，20%的肥肉，
1: 对的，
0: 对吧？然后再来就是每一包是300克，总共是10包，3000克，六斤装。好，这个配料，你每次都去买的时候，你菜场去买，对吧？你肯定会关注配料。我就告诉你，今天配料里面只有一样东西，就是牛腩，
1: 就是牛肉，
0: 连食用盐、饮用水什么都没有，所以它执行的标准，这个叫什么？叫 GB2707。
1: 对，只对原材料做切割，然后包装，没有再进一步的加工。什么叫进一步的加工？加盐、加水、加添加剂、加那种什么乱七八糟的亚硝，什么乱七八糟的，对吧？
0: 对，
1: 都没有啊。大家可以看一下，您收到货以后看一下标签信息。
0: 对，
1: 看几个，第一个配料表只有牛肉，对吧？第二个它的一个产品的执行标准，第三个咱们的分割日期，2026年7月9号，对不对？很新鲜。然后再往下面看我们的一些原材料的信息，它的原产国啊，原材料的一些信息全部都要写的清清楚楚。
0: 阿根廷，
1: 对的，
0: 阿根廷。好吧，这一包你看好了，来，牛腩的品相，对吧？每一块都是大块的骰子肉，
1: 对，已经帮您都切好了，
0: 吃得过瘾，好吃但不塞牙。它也不柴，你这个火上炖一炖，小火慢炖一下，这个不要太香啊，好吧？然后化完冻之后，每一包啊，你看都是这样，
1: 每一块都是，
0: 每一块你看，
1: 我随便拿一块啊，我随便拿一块给您看，它上面的这种就带一点点的肥肉，但它肥肉不多，您看是不是28的左右的一个肥瘦比？然后上面的这种大理石的一个花纹纹路，对吧？您可以看得到，再随便挑，
0: 它没有
1: 每一块都是这样，
0: 它连盐都不加。我告诉你，就是它这生前就是生活在潘帕斯阿根廷大草原上的，好吧？我们就给它切了割，对吧？切割完，然后分了装，对吧？就然后运过来了，
1: 对的，
0: 日期还是7月9号的，
1: 对的，
0: 分装日期，对吧？所以我
1: 非常新鲜，
0: 吃就吃个新鲜，吃个正宗。
1: 而且吃的就是它本味的那种奶油的香味，
0: 是啊，
1: 对吧？牛奶的香味，这个是牛肉它自身自带的一个香
0: 味。我就问大家，天热的时候你是不是要考虑给孩子补充高蛋白营养物质？
1: 对，
0: 你想到的做法里面有牛腩这么丰富啊？你牛排是不是只能煎吧？你煎一煎，烤一烤嘛。但是滋拉冒油的牛排，你说实话，我胃口这么好的人，我都未必能吃得下去。
1: 可能有点太油腻了。
0: 但它不一样啊，我可以煲汤啊，来看看汤。我可以红烧吗？我一会儿给大家看看红烧里面，对吧？我今天还可以再浓油赤酱一点，或者我今天还可以做一个咖喱牛腩饭。
1: 咖喱牛腩是我很喜欢的一
0: 个菜，咖喱牛腩我那天
1: 我觉得很香，
0: 对，真的很好。
1: 我拿个勺子给大家先㧟一下，
0: 来吧，
1: 看一下这一碗咖喱多下饭呀，你看对吧？你加一点点蔬菜，那种膳食纤维也有了。关键是里面加到的这种牛腩肉，你看每一块都是这样的形状，它也没有散，
0: 没有脱掉，
1: 对吧？你看夹子轻轻的一夹一撕开，里面这种肉的一个颜色纹理，对吧？每一块都是这样，关键是它带一点点的肥肉。为什么要用咖喱牛腩？没有说听到说用牛腱来做的，对吧？因为它要带一点点的那个肥肉，这样吃起来它跟咖喱融在一起，它香味是会更浓。
0: 这个汤，这汤我再给大家，
1: 你要汤是吧？
0: 没事，
1: 我再拿个勺子，给看一下这个汤。
0: 这牛腩清汤啊，真的很灵。真的很赞，就是这个汤，你看啊，就是你看，炖到这个程度已经很酥烂了，对吧？你看，跟我们的牛腩，这个汤啊，泡饭，对吧？或者是下一把挂面，对吧？都很好吃，
1: 哪怕下馄饨呢？
0: 下馄饨也很好啊，
1: 下馄饨你汤底都不用调了，
0: 罗宋汤。红烧都好吃，但是食材新鲜，我们只做切割和分装，不做任何的添加，这是我们的品质承诺，
1: 100%原价，
0: 性价比也拉满的，好吧？六包啊，
1: 十包，
0: 每包300克，总共是6斤装，好不好？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这个放冷冻间里面，你提前一天化冻，你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
1: 对，放到冷藏里面，
0: 对吧？
1: 提前一天，
0: 你想怎么吃，那红烧、煲汤都好吃，抓紧时间，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2: Buenas, mi nombre es Federico López Brusó, soy cónsul comercial aquí de Argentina en Shanghai. Quiero aprovechar la ocasión para mandarle un saludo a la empresa Sichu Kushu, justamente por la carne argentina. que es nuestro principal producto de exportación aquí en China, no solamente por su calidad, por su terneza, por lo rica que es para comer, sino porque además es un alimento extremadamente nutritivo que no falta nunca en la mesa de los argentinos.

0: 将近400个朋友订购了，各位抓紧时间。今天阿根廷原产的牛腩带回去，只做切割和分装。这现在看到的画面就是工厂里实拍的。
1: 对，
0: 我们只做了切割，最后包装。嗯，对吧？食用盐、饮用水这些配料里面都没有，好不好？所以这就是原味儿，本味儿，原汁原味儿。
1: 我们就是做原切的这样的一个牛肉，而且做到的是我们。 阿根廷源头直采的，包括刚刚看到有那个费洛培先生，他是阿根廷驻沪的商务总领事，我们连续两届进博会都是在进博会里面跟他去做到的一个源头直采的签约。嗯，为什么要做源头直采？第一个保证品质。嗯。第二个我们可以提前锁定价格，现在其实牛肉的价格波动非常的大。
0: 对。
1: 相较于几个月前，其实我们成本已经大幅上涨，但是我们还是在控制它的一个价格。您看今天我们能做到328块钱，您能带回去整整10袋，对吧？嗯。所以。 这就是我们东方购物自营品牌的一个实力，就在这里。所以我们也敢承诺给到大家，您收到货发现不是28的一个肥瘦比，我可以给您退货；您发现批次不新鲜，我可以给您退货。嗯，好不好？都没问题的。关键是咱们今天啊，因为这个货也断了好几个月了，今天我们来的也是少量的一个备货，因为都是要从海外去直采的嘛，所以建议您拼手速先。
0: 趁有现货的时候，咱们先锁定下来。
1: 对，
0: 而且对于家人来说，其实牛腩的营养价值大家都有目共睹。
1: 对的，
0: 而且牛腩的做法也是百变多样。我告诉你，就是你在夏天，我特别喜欢吃的一道菜，除了汤之外，还有一个叫咖喱牛腩粉丝汤。
1: 嗯，也很好吃。我也很喜欢，我刚刚在吃。
0: 就要吃这种带咖喱的，它有本身的一个奶香味儿，对吧？咖喱它本身是可以有辛散发散的这种功效的，好吧？因为你空调房间待多了，对吧？有些寒气会侵入到这个体内。

0: 两个字哈、啊，来牛肉，它执行的标准是2707 GB 2707，这是国标。那什么叫 GB 2707？看好了，来，我今天只做切割和分装，我连盐都不加，我没有添加任何的人为因素。
1: 对的，什么添加剂、盐、配料我都不能加，它就是保证它这个肉只做了切割就，然后100%的原切。
0: 是啊。你不就是要买一个牛肉的新鲜吗？我保证新鲜呀、啊。嗯，日期还是7月9号的分装日期呢，对吧？我保证它工艺，就是我只做切这个动作，我连这个加盐加水都不做，好吧？而且你看，我保证品质，我不管拿出哪一包来，
1: 每一包都是，你看它上面的这种花纹纹路。对吧，这种肥肉你看没有很多的，我们刚刚跟大家说的28的一个肥瘦比，包括它很多这种脂肪是融在这个肉里面的，
0: 是、啊、
1: 大家吃的那种大理石花纹，对吧，就是从这个里面来，它的香味也是从里面来，
0: 是、啊、
1: 吧，每一袋的品质我都给您保证了，都是透明包装，开箱就可以验货，
0: 你闻到的只是牛肉的奶香味，你闻不到它的异味和变味。哎，
1: 对的，
0: 你没有其他的一些异味，这而且它你看它没有很多的，这个已经化了蛮长时间了，你看它的血水也并不多的，也并不多的，哎，很干净的，
1: 对的，
0: 对吧？它不是说我今天长期的什么冷冻肉，绝对不是。哎，
1: 对的，那种什么反复化冻的，对吧？那个肉其实都有点发黑的那种。
0: 对，
1: 没有那种情况，就是我们可以承诺给到大家、啊，就您省去这个挑选的成本，我们只把品质好的这个肉带给到您，对吧？
0: 对，
1: 去保证它的产地、它的批次新鲜，不包括检测报告也给大家做了。
0: 哎，天热你来一口这个牛腩，你就来个2-3块一顿饭，
1: 有肥有瘦的，吃到嘴巴里面口感是真好，我跟你说，
0: 一丝一丝的，丝丝入口，好吧，然后再来，你看像这个，哎，我一夹就已经酥烂了，你看到吧？
1: 尤其是
0: 我一夹就已经酥，你看，哟，哎呀，这一看这个牛肉的品质啊，就很上乘，好吧？
1: 尤其是这种牛肉带一点点肥肉到嘴巴里面，还有点爆汁的感觉，
0: 对，很香。我告诉你，就这个，就夏天还是要吃一点咱们优质的高蛋白，首选牛肉，牛肉当中的牛腩，对吧？又是阿根廷原产的进口牛腩，
1: 对，
0: 不添加任何的佐料和添加剂，配料里面只有两个字，牛肉，好吧？所以，我们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今天总共是有10包，好吧？总共是6斤装带回去，328，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19900。
2: 选择牛腩有几个步骤，首先是看它的颜色，色泽鲜艳会比较好，说明它比较新鲜，然后就是看它质感，牛肉的质感有弹性有光泽，这是一个好牛肉的品质。第三就是看它的整体的一个切的大小，像切好的牛肉在家里做会比较方便。烹饪牛腩有几种方式，清炖、红烧、烩煮，然后烤制都可以，然后在家里面我们做的比较多的就是红烧牛腩和清炖牛腩，清炖和红烧牛腩能够充分的释放口感，口感层次非常的突出。

0: 哎呀，我在跟小邓大口吃着肉啊，
1: 我们在交流这个菜好吃，这个菜也好吃，
0: 做菜的心得。但再多的菜，我觉得都离不开好的原料。
1: 对的。
0: 啊，咱们今天阿根廷进口的牛腩，这个牛腩真的夏天多吃一点啊，因为来之前我就是在健身房待了一个小时，出汗出的特别多。嗯，就夏天出汗，就其实是要出适量的运动，然后出完汗之后，你要补充一些优质的蛋白质。
1: 对，咱们要补充一些这种盐分，包括蛋白质嘛。
0: 对，这个我觉得牛腩，而且牛腩呢，其实你想，它其实这个做法也很多样。嗯，我可以
1: 很百搭。
0: 对，煲汤里面，你就有好多，对吧？你罗宋汤可以煲个牛腩汤，对吧？你咖喱牛肉汤你也可以把牛腩放进去。你清汤
1: 山药，
0: 加点蔬菜，山药啊，莴笋啊，对吧？
1: 胡萝卜
0: 都可以吃。嗯，这一锅汤清汤，哎，但它营养价值很高，但它不肥腻不油腻，好不好？所以你包括热炒红烧也好，对吧，等等都可以来做。所以建议大家是这样，先锁定好名额，11分钟的倒计时，抓紧时间。我觉得无论是对于老人来说，对于小孩子来说，对吧，很多家庭对吧，这个暑假的时候把孩子放在老人家家里面，外公外婆啊，爷爷奶奶家，那中午的时候也很头疼的呀。
1: 对，现在小孩还喜欢运动，出去打打羽毛球、网球，游个泳，对吧？或者跑跑步什么的，对吧？那你回来了之后，是不是要给小朋友去补充一下这种能量的，对吧？
0: 是。
1: 那我觉得牛肉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选择，因为我跟潘老师，我们平时健身，我们吃的基本上都是牛肉。
0: 是，对，因为它的这个脂肪含量很低，
1: 包括它的一些肌酸啊，对吧？
0: 对，
1: 都是需要去补充到的。
0: 蛋白质含量很高，血红蛋白尤其高，所以它其实对于身体的营养价值来说是大有裨益的，大有帮助的。但是就看你，对吧？今天买的牛肉哪里都能买得到，但是为什么要在咱们东方购物的私厨故事买呢？第一个，私厨故事是咱们东方购物的自营产品，
1: 对，
0: 自营的食品品牌，这个小邓有充分的发言权，因为所有的商品采购都跟他息息相关。哎，
1: 对的，
0: 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0。

0: 有国才有家，
1: 有国才有家，
0: 爱国如爱家，
1: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2: 成为心之境，
3: 成为心之境，
2: 重德成为首，
3: 重德成为首。

0: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现在啊，正好到了下午茶的时间，很多观众朋友说，哎，这个时间正好想来一杯茶叶。那很多观众朋友说，夏天喝什么茶好呢？我们都知道，可能清明前后要喝龙井，到了秋冬季节，可能更多的人偏好红茶一些。那其实到了夏天啊，对女性朋友来说，喝一杯花茶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现在市场上也非常流行花茶，把花的香气和茶的香气混合在一起，真的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东方购物呢，我们今天全新品首发，给大家带来了一个虎标的茉莉花茶。其实茉莉花茶在市场上还是比较常见的，是花茶非常普遍的一种。但今天呢，我们优中选优，帮大家精选的原材料又是虎标这样的大品牌，给您带来的呢是更好的一个味蕾上的享受和体验。所以感兴趣的观众朋友可以好好的收看一下，留意一下我们本档直播了。为了给大家更好的推荐介绍呢，今天也是请到了妍馨跟我一起分享。妍馨你好。
1: 谢谢耿瑶，点点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两年来讲的话呢，花茶是大行其道啊。不管很多的朋友都说在家里直接冲泡或者是 DIY 各种饮品来讲，其实花茶的话呢是闻着香，喝起来非常爽，然后里面的内容物质其实含量又特别的高，对身体的帮助又很好。所以今天这一款茉莉花茶的话呢，可以说是精挑细选。尤其刚刚耿瑶也说了，我们今天是虎标大牌子。如果很多的朋友都说去中国香港地区旅游，包括很多东南亚各种各样的一些地方，你去旅游走走看，你都会发现虎标是大牌。而且我们今天茉莉花茶所有的原材料都是精挑细选，所以让大家在开盖的一瞬间就有一种流连忘返的感觉了啊。
0: 那就直接给大家看看配料表吧。我们今天整个的配料表非常的简单，既然是花茶，我们的配料表只有两个东西，一个是花，一个是茶，对不对？
1: 对的。很多的朋友都说有喝茶啊，首先看产地原产地，然后里面的配料到底干不干净。首先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配料的话呢是炒青绿茶，也就是我们今天的茶底的话呢全部都是绿茶。而且的话呢，待会儿给大家细细讲讲，都是来自于我们四川雅安的蒙顶山高山绿茶。另外就是我们今天广西横县的茉莉鲜花。所以我们今天是什么茶香花香相互映衬，特别的棒。另外再给大家看一下啊，一定要给大家看明白这个虎标的大牌子，在这边也给您标注的清清楚楚，看到这只大老虎。好多的朋友都说，哎呦，有好多的，比如说各色的这种好的高规格的，比如说茶也好，包括生溶滋补品好，都认准虎标了啊。
0: 那我们今天呢，既然说到我们这个茶大有来头，给大家好好的讲解一下，介绍一下，都分别是什么产地呢？首先茶叶的部分啊，我们说来自于蒙顶山，
1: 对，
0: 蒙顶山茶供销行业标准执行的是这个标准的啊。而且我们蒙顶山在哪里？就是在四川那个地方，
1: 对，
0: 海拔大概1000多米左右，那里相对来说人迹比较罕至，所以整个的环境是非常原生态的，
1: 对，
0: 因此我们的茶可以说是没有经过过多的人工污染、人工干预，很天然、很纯粹，而且香气特别足，久泡持久都有香味的啊。
1: 是。
0: 然后花来自于哪里呢？广西
1: 横
0: 县的花，
1: 茉莉花。对，
0: 其实如果您知道了解茉莉花的话，广西横县是一个非常有名国内的茉莉花的一个产地，可以说它的规模大小都是在国内来说数一数二的。
1: 对，
0: 然后用独特的这种炒青工艺，传统的熏制方法，产生了我们今天这样好的这个茉莉花茶。
1: 是，
0: 三杯不换茶什么意思？我们是久泡持久，都是有花香茶香在当中的。甚至刚刚他们给我冲泡了一下，哎，我说，哎呦，这茶汤都是这已经是第二泡了，观众朋友，第二泡，你看整个的茶汤，
1: 对，
0: 还是那么的清新浓郁，对不对？
1: 对，对，
0: 整个喝到嘴巴里的那个香气还是非常的富足。
1: 对对对，
0: 因为我们用到的绿茶的这个茶底非常的好，蒙顶山的绿茶，再配合上广西横县的这样一个茉莉花，所以花好茶好，它泡出来的花茶自然味道非常的持久，而且芳香非常的富足。
1: 对，
0: 来，我们今天也现场给大家倒出来看一看，好不好？
1: 没问题。
0: 干茶的部分，
1: 对，这样的啊，每一罐的话呢，拿回去它是这样的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包装，然后的话呢，一罐是有到150克。好多的朋友都说，哎，这个炒茶完了以后的话呢，开罐有一个感觉，你会觉得香气十足。另外的话呢，倒出来以后，你看啊，我们今天炒茶是传统的炒茶工艺，再加上我们 们今天是什么很好的熏制，多道的熏制，所以的话呢，可以说是茶西花香。大家可以看到，我们首先看到的所有的茶底的部分啊，我们整个的绿茶卷曲成螺，它的炒青也是多道，非常的讲究，火候也是讲究的。第二点，上方是有一点点的白毫，说明什么？里面的茶多酚啦，包括很多的微量元素，其实稀释包括保留的也非常多。另外就是大朵大朵的，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我们的茉莉花。这个茉莉花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非常的漂亮，包括叶片的话呢，哪怕还没有泡的过程当中，您都可以看到它是一盏一盏的。为什么？因为广西横线那个地方的话呢，是全球的茉莉花之都，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如果你要去比，或者说你要闻到那种十足的茉莉花香，当然选优质的产地。所以你看啊，瑶瑶端的这一杯啊，已经是喝的品的，就真的是非常的舒服。
0: 所以其实为什么女生喜欢花茶啊？就是因为在喝花茶的过程当中，于味蕾是一种享受，于个人更是一种精神上的享受，因为它会给到你很富裕的那种芬芳，喝完了之后唇齿留香。而且其实我们今天这个花茶，你在入口的那一瞬间啊，首先你是觉得说回甘很强，甜的，然后你过了一会儿到它的后段尾段之后，你依旧可以感受到那个花香特别的足，然后那个茶香那个回甘也是久久都不会散去的。
1: 对，
0: 再加上我们今天闻起来就是馥郁芬芳的，太好闻了。
1: 对，
0: 所以我们说女生朋友，尤其到了夏天，想要多喝点水的，多补点水分的，
1: 对，
0: 与其空口去喝所谓的凉白开，
1: 是
0: 不如稍微泡点茶，既能给大家达到一个身心灵共鸣的这样一个享受，非常非常的棒啊。
1: 对，
0: 选择好的花茶很有必要。而且这个花茶就像刚刚严欣说的，你像我们家自己这个花茶用途多到什么程度啊，我会做冷泡茶，我会和奶茶就加点牛奶，
1: 对，
0: 它就变成了一个很好喝的奶茶了。然后如果你想加点这个咖啡啊进去都没问题，可以做茶咖。所以其实自己在家里这种创意是无限的，可以做各种各样的创意饮品。
1: 是，
0: 但前提是我们得有这个茶底，对不对？我们得有好的花茶。
1: 对，
0: 那今天的虎标就可以满足大家。
1: 对的。然后的话呢，提醒大家，今天我们四罐带回去啊，品质一定要给大家做个承诺，因为我们今天带回去的话呢，四大罐全部都是虎标的大牌子，所以大家放心，虎标原选原料大家也听明白看清楚了，是全新升级。另外一定要给大家强调，不添加任何的人工香精，并且作为入口的东西啊，您知道吗？虎标今天严格到，我们还给大家做到了专业的各种各样的一些，你看啊，检验报告。首先你可以看到这边是我们虎标的大牌子啊，所见即所得，包括大家可能比较担心的各种各样的，比如说汞啦，包括其他的一些不好的一些物质，大家可以看到全部都是未检出，未检出符合国家的标准，所以让大家更加的放心。关键是什么？我们四大罐带回去您可以自己喝，包括我们说中秋佳节来临的时候，你可以送送人，虎标大牌值得您选择。
0: 是的，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也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其实市面上像这样的茉莉花茶基本上一罐可能都要大几十块钱，甚至百十来块左右了。
1: 是，
0: 东方购物呢，我们今天是买三罐，在本档因为是全新品首发，第一次跟大家见面，再送你一罐。
1: 对，
0: 所以每一罐呢又是这种大克重，150克的，不要觉得说哎150克还大克重，你去看看市场上是不是很多花茶都是80克的，80克的居多，100克都算大分量的了。我们今天是150克一罐，给大家整整的四大罐，600克到手啊，199块钱四大罐带回去，每一罐核算下来才50块钱不到。那东方购物今天还有可以参与凑单的活动，还有自己本身的额外积分，所以换算下来性价比就更高了。感兴趣的观众朋友，虎标的茉莉花茶在东方购我们今天首次亮相，第一次登陆出现，喜欢的先请来拨打订购热线下单吧，02151999000。
2: 解锁夏日温柔，门顶山采芽，原产地摘花，经传统音质工艺，让花香丝丝沁入茶骨，不添香精，自然鲜灵，干茶条索匀整，带着淡淡的馥郁花香，沸水冲泡，茶汤清透嫩黄，入口清甜温润，盛夏怕热还可冷泡，茶汤清冽解腻，瞬间驱散夏日燥热，

0: 看到这个画面，真的在感慨啊！你说咱们中国的文化，茶文化啊，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然后再加上茉莉花，其实很多观众朋友说，以前小时候都是唱着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对不对？哎，把茉莉花和茶混合在一起，怎么会这么好喝？而且你知道吗？这两年茉莉花茶其实非常非常的流行。
1: 是，
0: 你看现在很多的这种所谓的奶茶店，他们的茶底啊，用到大部分都是茉莉花茶，因为茉莉花茶它的可塑性非常的强，
1: 对，
0: 接受度非常的广，而且茉莉花茶是极大的发挥了茶香和花香，
1: 对，
0: 把这两者结合的非常非常完美的这样的一个花茶种类。
1: 对的，其实刚刚瑶在说的时候，我又品了一口啊。首先一个特点，就很多的朋友就会说，哎，喝茶是不是基本上都是男士朋友的一个特性啊？很多的老爷叔，比如说早上起来的时候，或者下午去散步的时候，总喜欢拿个茶缸，然后里面放上一年四季不同的这种茶。但其实对于很多女士朋友来讲，我们也喜欢喝一些好茶，所以茉莉花茶的话呢，它的受众其实比较广。第二点，就这个茉莉花，它真的，你冲泡的水听好了，85度左右，千万不要特别的烫。然后你会发现它的茶香、花香释放的那一刻，就像刚刚有葛瑶说的，你还没喝的那一刻，你已经开始醉了。
0: 对，为什么？已经开始开心了。
1: 对，就是有一种是什么，让你释放心灵的感觉。另外就是什么，它里面的内容物质其实蛮多的，茶多酚啦、等等啊，都非常的棒。还有就是喝到嘴巴里面，刚刚葛瑶一直在说一个词，就是你会觉得它回甘，甚至你觉得有点小清甜，不是那种苦涩难耐的。所以对于很多女士朋友来讲，愿意喝这个茶。当然我们现在有很多的妈妈，比如说退休在家呀，平时要招待亲朋好友呀，您可以干嘛，给它来上一点。我们经常说冬天围炉煮茶，到了夏天您招待亲朋好友摆上一点是个小糕点，我跟你说再摆摆盘，哎呦，这个很惬意，您看着这个茉莉花瓣您都觉得不一样啊。
0: 是的，所以其实我经常在说，因为我自己很喜欢喝花茶，什么玫瑰花、茉莉花，各种各样的花茶。
1: 对，
0: 我觉得花茶有时候给女人的是一种情绪价值。
1: 是是。
0: 而且现在我老公有时候也跟着我一起喝花茶，因为他觉得喝完之后嘴巴香香，心情很好。
1: 对对对。
0: 而且夏天，我说实话，你喝那种太浓厚的茶，反而其实夏天的接受度并不高。
1: 是。
0: 哎，夏天泡上一壶茉莉花茶，再跟大家分享一个方法。这个花茶其实都可以把它泡完了之后放到冰箱里。哎，弄一个冷泡茶喝一喝，哇，夏天回来真的是又解渴，然后呢又很享受，
1: 是
0: 非常非常棒的一个选择。但观众朋友，你要知道啊，花茶不是说所有的花茶都很好，
1: 对，
0: 都很吃价格。
1: 对，
0: 花茶是非常非常考验工艺的啊。我们今天的这款花茶呢，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首先，咱们看得见的是它的好品质，看不见是它背后复杂的工艺。首先呢要熏花，这个熏花是花茶必须都要做，几乎都要做的。
1: 对，
0: 这个就是一个传统的工艺。工艺好不好，就直接关系到花茶香不香。然后起花、提花、筛花、推匀等等等等的，
1: 对，
0: 一步一步的流程，让这个茉莉花能够在这个花茶当中起到一个画龙点睛的作用。茉莉花是用来增香的，是来增加它的甜味的，增加它的回甘的。
1: 对，
0: 而我们今天的茉莉花用到的也都是非常正宗的广西横县那边的一个茉莉花。
1: 是，
0: 所以这个茉莉花呢也是茉莉花的一个鼻祖式的产地。
1: 对，
0: 产地好，工艺好，
1: 对，
0: 所以才致使我们整个的茉莉花茶，它的茉莉花的那个清香味特别的浓郁。大家有没有喝过一种花茶，就是它也叫花茶，但喝完了之后茶香是完全盖过了花香的。这种花茶我觉得很多女性朋友可能觉得说，哎，丧失了喝花茶的意义了。但我们今天这个花香和茶香可以说是平分秋色，不分伯仲的，两个都很平均很均匀。
1: 对，
0: 喝到嘴巴里的一瞬间，茶香混合着花香，整个让你嘴巴里馥郁芬芳。
1: 对，
0: 心情上也仿佛花开了一样，变得心情很好很美。
1: 是的，其实在说的过程当中，我真的就想要再喝一口啊。首先我们要跟大家讲啊，刚刚其实葛瑶在说的时候，我又再回顾了一下，今天我们拿到手中的话呢，爸爸妈妈可能会担心一个问题，有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因为它叫花茶，所以为了提香可能会用一些其他的香料、香精，我们没有啊。炒青绿茶你看配料，然后就是茉莉鲜花，刚刚也说了，蒙顶山的高山云雾好绿茶，再加上广西横县世界茉莉花之都的鲜花，哦，都不是普通的花，是鲜花给您做到一个制作，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等级要给您看一下，等级是一级，所以大家放放心心，然后 虎标这个大牌子，好多的朋友都非常的了解。您就看这个，你看这个，你看大大的老虎的一个标志，您就知道，好多的朋友去东南亚、中国香港地区等等去旅游，你都会看到这个虎标的各种各样生溶滋补品。所以您放放心心，关键是什么？大家看一下我们的成分配比，你倒出来这一罐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不像有一些茶，可能要么你看的全是茶底，我就喝绿茶了。你要么看到这个茉莉花花瓣的话呢，可能这个颜色你就觉得不太对头了，对不对？但我们今天大家可以看到它整个的这个配比，茶底和我们的茉莉花非常的棒，包括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炒茶，整个的绿茶卷曲成螺，包括您在冲泡的时候您都感觉出来，然后茉莉花它都是大瓣大瓣的。所以我们成分配比很讲究，关键是什么？香啊，这个香是真正的花香，沁人心脾的原始的那种香气啊，
0: 就是它刚入口的时候非常的醇厚，但是过一会儿回甘之后，它是那种绵延悠长的一个回甘，
1: 对，
0: 特别特别的棒啊。
1: 对，
0: 来我们现场给大家冲泡一杯好不好？
1: 没问题。
0: 其实冲花茶也是一种视觉上的小享受，
1: 对对，
0: 因为在你加入水的那一瞬间啊，整个这个茶叶拌混合着花瓣，哎，就像在跳舞一样，你看就滚动起来了，对不对？哎，所以说既能够给您视觉上的一种享受，又可以给您带来味蕾上的一个享受。
1: 哎，
0: 然后泡了一会儿会儿之后啊，整个的茉莉花瓣全部都舒展开来了。它的茶汤啊是酒泡，都是带颜色的，至少能够喝三泡没有任何的问题啊，
1: 对对对，酒泡有余香。然后还是要给大家强调一下，您在冲泡花茶的时候，记得千万不要用沸水，85度左右的水就可以了。以免影响它整个绿茶的这个茶底茶芽的这样的一个整个的鲜香。另外的话呢，还是那句话，您冲泡完了以后它是多泡有余香，所以好多的朋友都说，哪怕我出去旅旅游，哎，我就是有一个保温杯，或者普通的刚刚我们这个瑶瑶说冷泡茶都没问题，普通的杯子就可以。茉莉花茶，花茶哪怕盖碗都可以，所以你在冲泡的过程当中没有太多的讲究，只要水温不是特别烫就可以了。
0: 是的，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来说说我们的性价比啊，在外面这一罐因为是150克的，我说了市面上其实大部分花茶，因为我自己也一直买花茶的都是80克，大分量的我们说100克一罐的比较常见，
1: 是
0: 但150克一罐的那绝对是超大分量的了。我们今天是买3罐再送一罐，送的这一罐是新品首发给大家额外加赠的，所以4罐到手总共600克，性价比非常非常高啊。
1: 对对，
0: 但是我们说了新品首发有这样的组合力度，下一次还能不能出现，什么时候出现咱们都不知道了。观众朋友，炎炎夏日，闷热的夏天，苦夏苦夏，嘴巴里正愁没味道，
1: 是
0: 不如给自己和自己的家人泡上一杯茉莉花茶，既可以享受又可以使您心情愉悦啊，把握住机会吧。今天还有最后的21分钟，我们的备货不多，新品首发没有多少现货的，喜欢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2: 一口花茶解锁夏日温柔，门顶山采芽，原产地摘花，经传统音质工艺，让花香丝丝沁入茶骨，不添香精，自然鲜灵。干茶调锁匀整，带着淡淡的馥郁花香，沸水冲泡，茶汤清透嫩黄，入口清甜温润，盛夏怕热还可冷泡，茶汤清冽解腻，瞬间驱散夏日燥热。
0: 节目时间才刚过半，但是现在一大半的备货都已经定掉了。说实话，东方购物品茶爱茶喝茶的人群非常非常广泛，而这个爱茶的人群现在不同的季节喝不同的茶，到了夏天很多人非常喜欢的喝花茶，
1: 对，
0: 而且花茶是什么，雅俗共赏，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不懂茶的人才会喝花茶，你看看现在，
1: 对，
0: 爱茶品茶的人也在喝花茶，为什么？因为喝花茶它是双重享受的，茶叶能够给到大家的这种味蕾上的体验和花香味儿，就是您的鼻子和您的嘴巴同时在享受，对吧？这种体验更佳。
1: 对，
0: 而且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带着老婆一起品茶，带着自己家里的这太太女士朋友们一起品茶，那么你给他泡花茶他会非常的开心。
1: 是，
0: 反正我老公现在就是每次自己喝茶的时候，哎，
1: 对，
0: 给我泡上一杯花茶，
1: 对
0: 对吧，而且变着花的，今天泡玫瑰，明天泡茉莉，后天泡桂花茶，
1: 是
0: 金桂等等等等的，反正就是花茶的种类也比较多。但是你看现在更为大众所认可的茉莉花绝对是花茶当中的销量 销量遥遥领先
1: 者。对，所以好多的朋友都说现在啊，那不如在自己家里面，我们也是什么可以 DIY 各种各样的一些，比如说花茶。哎，今天这个茉莉花茶的话呢，带回来家去，首先有一个特点，就是你开罐以后，你闻到的这个香气就非常的悠远。很多的朋友都说它不是市面当中普通的散茶啊，因为散茶你首先你也不知道它的原材料来自于哪里，它的熏制工艺到底怎么讲究。然后还有一个特点，有没有我们刚刚出具的这个检验报告里面乱七八糟的可能添加有没有？那今天我们是虎标的大牌子，这是首先让大家喝的每一口就更加的安心一些啊。第二点就是什么？哎呀，茉莉花茶真的它是久泡有余香啊，因为其实现在天气热，好多朋友都说，哎，有的时候我晚饭吃完或中饭吃完，有的时候还吃宵夜，油腻的东西吃完了以后，总归要解解暑吧，解解油腻吧。哎，花茶泡一泡，刚刚瑶瑶说了，好多小年轻们可能就追求那口凉爽，你可以做冷泡茶。所以这个东西是什么？是全家人可以进行分享的。以前一口茶可能老爷叔一个人喝，现在茉莉花茶全家人进行分享。
0: 是的，那我们今天性价比也很高啊，是呢，大家做的日常口凉茶喝起来都不心疼的价格，199块钱4大罐，
1: 对，
0: 真的是4大罐哦，一罐是150克
1: 啊，150克，
0: 这个样子可以喝很长一段时间，或者你送人、亲朋好友之间互相馈赠都是可以的。199块钱4罐带回去，只在新品首发，感兴趣的观众朋友先行拨打订购热线02151199000。好，回到现场，还是那句话，大家千万不要觉得说花茶，哎呦，便宜的不得了，并不是。好的花茶贵的太多太多，
1: 当然，
0: 和工艺有关，
1: 对，
0: 和原材料有关，
1: 对。
0: 你知道，跟大家开个玩笑说啊，我妹妹是在英国开奶茶店的，她为了找这个好的茶底去英国卖奶茶，因为现在英国人这个喝奶茶也很挑的，挑嘴的。我妹妹回国之后试了好多好多，最后选定的那个花茶，她跟我说价格我都不敢相信，一包100克，毛200块钱。哦，我说哇，你们奶茶店，在我的意识当中，奶茶店那个茶底都是用到很普通很差的茶叶。她说不行的，姐姐，现在很挑的，而且花茶好的就是很贵的。你像奶茶店用来冲奶茶的茶叶花茶，茉莉花茶，它都要200多块钱100克。哎，我们今天给到大家是什么价格？我们今天这个价格，首先在说价格之前，先来说说我们的产品。
1: 好，
0: 我们用到的都是优中选优的原材料啊，咱们国内能够数得出来的。
1: 对，
0: 比如说在茶叶的部分，我们用到的是蒙顶山的绿茶。
1: 是，
0: 蒙顶山的绿茶在蒙顶山在哪里？在四川那边。
1: 对，四川
0: 海拔大概1000多米，而且那边其实山上啊人迹罕至，人迹罕至，所以相对来说那边的环境非常的好，所以我们的茶叶什么重金属呀，
1: 对，
0: 什么激素呀，各种有毒有害的基本上都是未检出的。
1: 对，
0: 然后在花朵的部分，茉莉花的部分，广西横县那是茉莉花之乡，
1: 是
0: 在全国数一数二的茉莉花的巨大产区。我们今天就是选择正宗的核心产地广西横县的茉莉花，用到独特的工艺，独特的这个熏制的传统工艺技术手法，让大家喝到真正的好茶。然后我们的配料表也很简单的，我们的配料表只有两个东西，什么人工香精啊等等都不可能添加的啊。
1: 对的，因为其实虎标大牌子，人家就是原材料就是讲究一种天然的感觉。第二点就是它整个的配料它不需要其他过度的加工，所以您发现啊，配料就是我们的炒青，你看啊，炒青绿茶，还有就是茉莉鲜花，好了，没有其他乱七八糟添加。另外还有一个特点给你讲究一下啊，等级是1等，保质期是12个月，我们全部都是新鲜批次，大家放心心拿回去。我们今天大家可以看到它都是可视化的一个包装，大朵大朵的茉莉花瓣，加上我们今天卷曲成螺的，它都是嫩芽芽来的啊，观众朋友们，不是那种，就是如果很，因为老茶客老茶汤们都明白，我们看这个镜头就看得出来，如果是啊那种茶，就是茶树上面，比如说哎呦第3采4采的，它可能就不可能做成这种卷曲成螺了，它就一片一片的，但我

0: 我们今天大家可以看到啊，茶底的部分它都是嫩芽，芽头上面采摘下来的，所以只取芽头芽尖尖，哎呀，非常非常的棒。再加上我们今天大片大片的茉莉花，我跟大家讲，就是倒出来的一瞬间，你开盖的一瞬间，你会觉得哇，沁人心脾，这才是你寻寻觅觅很久的好的茉莉花茶、啊、
1: 是的。所以我们一直说这个茶叶的价格，你就把它当成口粮茶去喝，一点都不心疼。但是同样对比到口粮茶，观众朋友我们来看看啊，这一杯茶呢是他们节目开始之前左右刚刚给我泡的，已经是第三泡了。你看第三泡之后，这个茶汤还是这种金黄金黄的，茶汤的颜色依旧很浓郁啊。所以就像真的说，三泡香味依旧非常的足，一点不夸张。
0: 对，
1: 然后再来去看看，仔细看看它这个茶叶。你看我们的茶叶啊，每一页每一页的把它泡开了之后，它伸展开来。你看它的这个个头大小，整个的叶片是非常舒展的。
0: 对，那芽头头上的啊。
1: 对，它不是用到那种比较差的那种边角料，
0: 哎，
1: 就是那种大叶片。它是那种比较细长幼小的嫩芽，用到好的这种叶片，
0: 对，
1: 哎，帮大家做出来的，
0: 哎，芽头啊，
1: 就是同样对标，你说它是这种啊，多么多么的顶级茶。不是的，但是对标口粮茶来说，在口粮茶当中，光我们这个绿茶的茶底，蒙顶山的这个绿茶，那都在口粮茶当中算是比较好的了。与此同时呢，我们再配合上这个茉莉花，我一直在说喝茶本身就是一件雅事，而这种雅事不光雅在您的这个行为动作，更要雅在心灵。而对于女人来说，我们女人是比较直观的那种感性的动物，对不对？
0: 对，
1: 对于女性来说，当你喝茶的一瞬间，又能闻到花香味儿，又能品到茶香味儿，你说至于我们是不是一种身心灵的双重享受、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自己不自觉的心情就会平静下来，平和下来，
0: 是
1: 不自觉的这个笑容啊，眉头就舒展开来了，笑容就流露出来了，对不对？
0: 对。
1: 所以你看，幻想一下自己在下午的时候，坐在家里和自己的老公、爱人，或者和家里的这些猫猫狗狗，甚至和家里的小孙子、小孙女儿，
0: 对，
1: 坐下来，咱品一杯茶，看一本书，或者是哪怕刷刷手机，打发一下午的时间，你会发现时间变得很悠然。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我有时候花茶我都甚至不光在家里喝，我出去
0: 对当然
1: 旅游的时候，你的保温杯里可以带，对吧？你外出的时候你可以把它这个花茶带出去，走到哪儿喝到哪儿，真的享受极了。
0: 是，
1: 关键这一泡才多少钱呀？今天这一大罐，观众朋友看看这一大罐，
0: 对，
1: 今天这一大罐才40来块钱，
0: 哎，
1: 这一大罐能泡多少次？
0: 是，
1: 你每一次泡茶的成本才多少？所以我就说，今天这个茶叶你泡起来真的是口粮茶的一个价格，
0: 对，
1: 泡起来完全不心疼。
0: 对，
1: 我们这一罐是有150克的啊，虎标大品牌，
0: 对，
1: 150克的超大规格，东方购物今天199块钱，直接给大家4大罐，四大罐，这也是我们新品首发东方购物的一个独家的一个力度方案啊。
0: 对对对，
1: 感兴趣的话抓紧时间拼手速，因为我们今天这个新品备货不会很多的，全新新品首发，第一次跟大家见面亮相，备货不会很多，如果备货一旦售罄的话是没有追加和预约的啊。时间留给您，交还给大家，先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02151199000。
2: 一口花茶解锁夏日温柔，蒙顶山采芽，原产地摘花，经传统音质工艺，让花香丝丝沁入茶骨，不添香精，自然鲜灵。干茶条索匀整，带着淡淡的馥郁花香，沸水冲泡，茶汤清透嫩黄，入口清甜温润，盛夏怕热还可冷泡，茶汤清冽解腻，瞬间驱散夏日燥热，

0: 的观众朋友啊，我们最后还有11分钟，备货也只有最后的97组了。嗯，所以我们说，像虎标这样的品牌，茉莉花茶市场上一般多少钱一罐呢？
1: 对，如果说能够达到我们今天这个茶坯，包括我们今天茉莉花都能够那么好的话，实话实说，接近100多块钱要一罐的啊。所以还是很多的朋友要提醒大家，茶分369等，
0: 是的，
1: 认清楚它的产地，认清楚它的制作工艺，它的品牌是非常重要的。
0: 是的，
1: 我们今天是大牌子虎标，而且原材料刚刚那个耿瑶也给大家反复的就是提及过了，所以您放心啊。
0: 所以其实耿瑶也非常的爱喝奶茶，之前一直在外面买奶茶的，外面奶茶不是说都不好，现在有很多很好的奶茶商家，但你会发现啊，第一加糖吧，糖加多少你自己控制不了，对不对？
1: 是。
0: 第二，一杯奶茶多少钱？30来块钱。
1: 对，
0: 现在便宜的20来块钱，贵的都30多块钱了。
1: 对。
0: 我们今天一罐茶叶才40块钱左右。这一罐茶叶您能泡多少的茶？
1: 是，
0: 稍微加点牛奶，想吃糖的你加一点，不想吃糖的咱一粒糖都可以不用加。
1: 对，
0: 自己在家里做的又便宜又省心，
1: 是，
0: 而且喝起来还开心，对不对？
1: 是是。
0: 当然了，这个花茶其实单独喝它就已经很好喝了，你什么都不用加，因为你像我们家里的我妈妈我婆婆，他们也都很喜欢喝花茶，我婆婆在喝花茶的时候从来都不会什么混着牛奶混着咖啡，从来都
1: 就喝它的原味，
0: 人家就是喝原味，而且花茶她特别喜欢喝那种温温热热的，喝完了之后到嘴巴里，哪怕夏天她要喝温热的哦，因为稍微带点温度，那个花茶的那个香味儿，那个茶叶的那种回甘都会来得更强。
1: 对对对，
0: 观众你也看到了，刚刚我们这个花茶的等级是什么？
1: 一级是呀，往上走，基本上很多的朋友都说，也不能说看到说其他的一些等级的茶了。所以您明白我们的意思吗？这就是用心良苦啊。另外就是大家放心的一点，我们不是用的那种，比如说已经是把芽头铲完了，再把其他一些不好的大的这种，比如说叶片的作为茶坯。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茶杯茶底的部分的话呢，全部都是用嫩芽头帮你采摘下来。我刚刚还看了一下，我说现在市面当中的，比如说茉莉花。花茶，我看了一下，好多地方的这个，比如说品牌，它直接给您标出来四川雅安，人家这就是一个卖点。然后一罐啊，小小的，没有150克，100克的。我跟您实话实说，我刚刚看到的80来块钱、90来块钱，很正常，就一罐100克。
0: 是的，
1: 我们这是150克为一罐啊。
0: 其实我刚刚一直在跟这个严欣说啊，就是他们家这个产品相当于什么概念，就是量大实惠，好喝不贵。真的，你看它其实这么一大罐能真的能泡很久很久。
1: 对，
0: 这一大罐是150克，很耐泡的，每一泡其实都可以至少三冲，
1: 对，
0: 冲三泡没有问题的，
1: 对，3到6泡
0: 然后我们今天都是新鲜批次给到大家的，我们所有的绿茶的茶底用到的是蒙顶山，四川那边蒙顶山的一个绿茶，茉莉花用的是广西横县的茉莉花，而且它整个你知道花茶的灵魂就在于它的制茶工艺，
1: 对，
0: 花茶好不好喝，花香持不持久，分不分方，就是它的制茶工艺。而我们今天整个的虎标全部用到的是传统的那种古法的制茶工艺，帮你一步，
1: 对，
0: 整个流程10几步，一步一步的帮你制作完成。
1: 对，
0: 所以你会发现咱们今天这个茶啊，来给大家看看这个，你看这个是我们上一段泡的，大概泡了10分钟左右的时间了吧，观众朋友，你看上面都是茉莉花，你看它的茉莉花
1: 给你垫个白
0: 泡开了之后，
1: 你看漂亮，
0: 对，你看整个的茉莉花，整个的茉莉花瓣可以说是非常的完整，
1: 是，
0: 它不是那种碎碎头，我还真买过茉莉花泡开之后都是一小芽一小芽一小瓣一小瓣的，但你看今天这个茉莉花，晶莹剔透薄薄的，这和我们的制茶工艺有关，然后再加上我们整个的茶底，
1: 对，
0: 所以喝花茶的时候，观众朋友，您第一件事情请先闻，一闻二品三回味，
1: 对，
0: 之后你就慢慢的去感受它的那种余味，它那种返回来的那种回甘，特别特别享受。所以我说了，为什么我爱喝茶，爱喝花茶，因为我觉得花茶是味蕾和心灵的同时达到一个情绪价值拉满，给到你情绪价值，这年头情绪价值是最值钱最稀缺的，
1: 对对对，所以的话呢，我们要让自己的身心放松起来，喝一杯好的花茶，今天没花多少钱，但是还是那句话，能够让你
0: 这个花瓣都可以嚼下去，
1: 对，能够让你产生不一样的愉悦感，然后大家放心，虎标大牌子值得各位信赖，然后这个是什么，酒泡有余香，好适合全家人一起分享，招待亲朋好友，
0: 好喝，
1: 对。 对，
0: 特别好喝。
1: 但是把握住啊，我们六分多钟节目结束以后，可能下一次什么时候做到直播推荐，我们都不知道。
0: 是的，看我们喝这么热闹啊，观众朋友，快速给您说一下价格。这一罐市面上动辄可能180块钱真的要的，因为它毕竟是大分量的啊，不是那种80克、60克的小分量装。
1: 对，
0: 我们今天是3罐，再加1罐，都是150克，总共到手600克的一个总重，199块钱，4罐包邮带回去。这是我们新品首发，才额外的加一罐。按理说3罐199，一罐才60来块钱，也不贵吧，对不对？好，今天新品首发，我们低至1罐40几，这一罐不是咪咪小的一罐，这一罐是耿瑶手里拿的，扎扎实实的一大罐啊，里边用到的非常好的茉莉花，用到的我们蒙顶山的绿茶。感兴趣的观众朋友，快速来拼手速，抢最后的少量席位，02151999000。
2: 解锁夏日温柔，蒙顶山采芽，原产地摘花，经传统音质工艺，让花香丝丝沁入茶骨，不添香精，自然鲜灵。干茶条索匀整，带着淡淡的馥郁花香，沸水冲泡，茶汤清透嫩黄，入口清甜温润，盛夏怕热还可冷泡，茶汤清冽解腻，瞬间驱散夏日燥热，

0: 好的，最后的四分钟的时间了啊，再度给大家承诺一下，我们今天这个茶叶全部都是未检出未检出，就是对于一些重金属呀、什么农药残留啊等等的，我们都是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的啊，
1: 对对对，
0: 大家完全放心。因为我们选择的这个绿茶它是在这个四川雅安蒙顶山那边，所以说实话那边我不知道大家了不了解啊，就是人迹都是比较罕至的，相对来说
1: 对雅安那个地方是大熊猫的栖息地啊，所以大家能够想象一下那个地方肯定是山清水秀，对不
0: 对，
1: 所以我们的这个比如说茶树也长得非常的漂亮，这一点您放心。然后虎标这个牌子大家应该能明白它是什么，中国香港这个深融滋补的一个非常知名的一个大牌子，所以是什么，就是在所有的这些茶叶的原材料的选择上面都是严格把控的，
0: 是的，
1: 大家放心。
0: 而且这个茶叶拿回家去咱喝一喝品一品，当成一个日常的口粮茶来说太足够用了。干茶的时候条索就是那种卷曲这个紧结的，对吧，然后带一带带着白毫，当中又夹杂着非常丰富的茉莉花花瓣，而且这个制茶工艺全部都是古法熏制，
1: 对，
0: 沿用至今的，完全不是说哎偷工减料的这种，不可能的啊。
1: 对对对，
0: 冲泡好了之后你看这个茶汤透亮，香气高扬，入口之后醇鲜浓厚，
1: 是，
0: 然后哪怕你说喝完了之后过一会儿它那个回甘也是依旧持久不会散去的，
1: 对，茉莉花茶就入口的那一瞬间你会觉得有点清甜感，然后再喝哎你觉得比较爽，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在夏天换季的季节人感觉到哎呦觉得不太舒服的时候，你会觉得喝点绿茶就觉得哎呦神清气爽的，所以您放放心心啊，包括我们今天的茉莉花也是很讲究，你看冲泡出来上方飘的这是茉莉花瓣啊，不是其他的东西，然后我们保证等级都是一等，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怎么泡可以，只是有一点不要用沸水，咱们用个85度左右的这个温水就可以来冲泡了啊。
0: 199块钱是4罐
1: 啊，
0: 观众朋友，我们的备货马上要售罄了，1994罐新品首发才有的力度，本身我们提报的时候是3罐，
1: 对，
0: 新品首发逼着他们再加1罐，做到4大罐带回去，单罐40来块钱，手速一定要快，因为新品首发的备货马上要售罄，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最后的少量现货要用抢的速度啊，观众朋友真的要没货了，02151199000。
2: 一口花茶解锁夏日温柔，蒙顶山采芽，原产地摘花，经传统音质工艺，让花香丝丝沁入茶骨，不添香精，自然鲜灵，干茶条索匀整，带着淡淡的馥郁花香，沸水冲泡，茶汤清透嫩黄，入口清甜温润，盛夏怕热还可冷泡，茶汤清热解腻，瞬间驱散夏日燥热，

0: 计时，观众朋友，电话线持续繁忙，我们的现货马上就要售罄了。新品首发，果然大家很喜欢，很认可。还是那句话，因为东方购物爱茶、品茶、懂茶的观众朋友太多了，好的茶叶不愁没有好的销量，对不对？
1: 对，
0: 大家看到这个配方配料表，看到它的等级，
1: 一等，所以这一点大家放心心。然后喝茶这个事儿的话呢，其实不仅仅是您自己，其实我相信包括您很多的闺蜜、您的朋友、妯娌之间都是喜欢喝茶的。所以今天四罐，我们是考虑到没多久就是中秋佳节了，您可以什么自己留两罐，还有两罐的话呢，其实馈赠一下自己的好朋友、恩师等等的都没问题。所以大家把握住我们限时限量备货啊！
0: 好，最后的时间留给大家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处，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好，东方歌舞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燕。这档直播为大家带到的是来自我们西区老大房啊，中华老字号的好产品酱鸭腿，包括还有咸草鸡。我相信呢，很多顾客都在说，平时家里边这两样，咱们冰箱里边少不了。无论是比如说空口吃也好，或者是说搭配饭吃也好，或者是说呢把它做汤吃也好，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天气慢慢热了，尤其小朋友一开学之后呢，家里边这些常备的物品呢，咱们都要备起来。先喜欢的话，一定关注我们的节目了啊。节目现场呢，依然请到了专业的嘉宾雅玲。你好，
1: 人也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其实今天呢是个全新品的首发，而且呢东方购物有很长时间没有给大家带来我们咸草鸡的组合，包括我们纯鸭腿的组合，所以今天一共是三个货号。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这三个货号任何一个都非常的划算，超级划算啊。
0: 对，我们先来看看我们的组合构成啊，来和观众说一下。首先呢是咸草鸡啊，一袋呢是300克的这个分量，
1: 对，
0: 四袋装的价格呢是119块钱，
1: 给您看一下啊，透明包装，接近小半只咸草鸡，
0: 是。
1: 然后在我们西区老大房，我们的官方商城哦，就这一包要39.9，好算点凑个整数40块钱，好不好？那四包是不是要160了？
0: 对，
1: 4 4 160，我们今天119，
0: 是，这是我们的咸草鸡的组合。如果您喜欢吃酱鸭腿的话，咱们今天同样也有一袋的分量是180克，
2: 我给你看一下，
0: 八袋装99块钱，
1: 我给你看一下，我们是大鸭腿，
0: 是
1: 不是小鸭腿？是带了这一块地方手枪鸭腿，看到没有，这么大一块的啊。
0: 是，
1: 然后在我们的官方商城的话，这一包我们的鸭腿，一只鸭腿也给要接近20块钱，
0: 是
1: 20块钱，你乘以8只8包，是不是也给要160了？
0: 160了，咱们今天只需要99块钱就可以下订单了。当然你说有没有组合的构成啊？也有，咱们今天咸草鸡有5袋的，酱鸭腿有6袋的，一共11袋带回去，东方购物的价格是199块钱。我更建议大家直接买这个组合构成，对吧？
1: 对，
0: 咸草鸡也有了，酱鸭腿也有了哈。
1: 对，就是你都喜欢吃，对吧？然后咸草鸡做做什么咸鸡泡饭，鸭腿呀，中午来个卤鸭腿焖饭，你就选这个啊，又有鸡又有鸭，而且不管你订哪个货号哪个组合，我们的性价比都很高。然后先以我们这个鸭腿来为例的话啊，西区老大房是不是中华老字号？对吧？对于西区老大房，我们的熟食的口味，上海的爸爸妈妈其实是非常喜欢的，而且对于他们家熟食的品质，我们也是非常放心的。
0: 对，
1: 然后来南京口味酱鸭腿，一包我们酱鸭腿熟制之后分量，你看清楚喽，180克，做熟的这个鸭腿180克。
0: 对，
1: 翻过来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很干净啊。拿回去之后，我们是可以常温存放，鸭腿也好，我们的咸草鸡也好，都是常温存放的啊。然后我们的鸭腿来配料表就是鸭腿，食用盐、饮用水、生姜、葱、料酒、白砂糖、酱油、味精、香辛料，没了，
0: 是
1: 防腐剂、添加剂，我们通通都没有。

0: 滞期90天，3个月时间，
1: 是
0: 因为是新品首发，全部都是新鲜批次，
1: 对，
0: 好吧，
1: 是。
0: 现场我来开一个，
1: 好，我们现场开一个，
0: 给大家看看实物啊。
1: 好，
0: 来，
1: 我们先吃一个啥？酱鸭腿。
0: 酱鸭腿，酱鸭腿。哎呦，你都不知道，你知道一只鸭子身上最好吃的是哪个部位啊？
1: 哎，
0: 鸭腿
1: 啊，鸭腿啊，
0: 因为你想，鸭子翅膀什么都没有什么肉的呀，
1: 对，
0: 就是一只鸭子身上肉最多的就是鸭腿的地方。你看我们这个大鸭腿，看看这个个头大不大？
1: 哇，
0: 来来来，
1: 卖相真好啊！
0: 这里面有点卤汁，我们这个呢是稍微把它加热了一下啊。你就这样子，中午呢自己再配点蔬菜。
1: 对。
0: 然后呢，家里面小朋友或者是说儿子女儿公司白领，
1: 哎，
0: 对吧？你要吃个中午的这种便当什么的，
1: 是。
0: 你这个鸭腿是不是可以直接带到公司去吃？
1: 哎，很方便啊。
0: 因为你看你自己小朋友去叫个外卖，我们公司旁边附近也有的，
1: 对，
0: 非常亲民的一家餐厅。
1: 我们来看一看价格多少啊？
0: 非常亲民的一家餐厅啊，来给您看看，就这一份鸭腿饭多少钱？
1: 鸭腿饭
0: 27.88元，
1: 哟，
0: 小30，
1: 对，
0: 小30。你知道我们今天这么大一个手枪鸭腿多少钱吗？9块钱左右吧，
1: 哦，差不多，好便宜，差不多。
0: 对呀，啊，而且我给您看看这个肉。
1: 好，我们来看一看啊，
0: 是不是很厚实？
1: 哎，我突然想到什么，就哪怕楼底下吃个面馆里头，这种要个�鸭腿的话，当浇头的话，
0: 对，
1: 都得20来块钱吧。
0: 对对对，而且你看这个鸭子，对吧？选材也特别好，对吧？都是那种瘦肉型的鸭子，皮下脂肪没有那么多。
1: 对，
0: 同时你再看看我们的火候啊，酱香味道是上海人是特别喜欢吃的。
1: 对，
0: 所以你看里面每一丝都已经这个酱卤到位了。而且最主要的是什么？鸭子我们就担心会买的不好，
1: 哎，有没有那个腥香味儿，对吧？哎，我来尝一尝，
0: 大家尝尝看，
1: 大家来尝一块儿。
0: 晚饭的时间，
1: 晚饭时间到了，
0: 对，我也来吃一口。
1: 哇，好好吃！就我跟大家说啊，鸭子如果做不好，它那种腥膻味会很强，
0: 挺香的。
1: 但这个很香，
0: 对。
1: 而且呢，我觉得它这个口呢稍微偏咸口一点点，对吧？
0: 酱香味道的，
1: 哎，酱香味的，哎，
0: 如果你订纯鸭腿的组合，我们有8只，8只鸭腿就是4只鸭子身上取下来的，
1: 好香。
0: 今天这个一个大鸭腿180克，我们才花了9块来钱，
1: 对，然后优质蛋白质，
0: 是啊，是，然后还有我们的咸炒鸡，
1: 咸炒鸡也好吃，
0: 大家应该都懂的，上海人很喜欢的啊。咸炒鸡配料表相对来说的话也是比较简单，而且一包来咸炒鸡里面，我们肯定是带鸡腿的。这个非常关键，
1: 哎，
0: 对吧？因为你鸡腿纹更吃价格呀，
1: 对。
0: 而且你看这个透明的包装，干干净净，并且选的是什么？散养草鸡，
1: 对，
0: 看看这个鸡胸脯这个地方的肉，很厚，
1: 是，
0: 对吧？非常非常的饱满。不夸张说，就这一包咸草鸡，你去外面，不管是西区老大房，还是其他什么牌子，40块钱就这一包，
1: 哇，
0: 是不是？然后，哎，来现场，我们做了一个咸草鸡泡饭，
1: 泡饭，哎，这个更香。我跟大家说啊，
0: 这个我跟你讲，这个
1: 有花有素啊，饭也吃了。
0: 大夏天的时候啊，
1: 哎，
0: 就是特别是一到了就是天气热的时候，小时候那个放暑假的时候，最爱吃就是这种泡饭了。
1: 对，
0: 然后这个鸡放在里面稍微焖一会儿时间，把这个鸡汁里面的味道，对吧？
1: 对，
0: 给这个煮
1: 出来，
0: 对，煮出来，然后电饭煲里的米饭，再配上一些什么小青菜呀，当季的呀，对吧？这一锅中午吃的多过瘾哦！
1: 是的啊，我们说了营养又美味，天气热了呢，我们这种好的便当的食材呢，我们都要在家里边的常温保存一些，放到冰箱里头保存更好。但是你说我常温保存也没有问题啊。
0: 对，
1: 来咸草鸡今天呢，每一袋的分量呢是300克，4袋下来是119块钱。如果你说哎，我特别喜欢吃酱鸭腿的，咱们8袋装，1袋的分量。是180克啊，99块钱。哎，你说有没有两个都组合在一起的？当然有啊，咸草鸡5袋，酱鸭腿有6袋的，11袋。东方购物的价格是199块钱。这个其实价格更划算一些。而且关键呢，我们说到了啊，很多顾客都在2组3组在买新鲜批次。
0: 对，
1: 又是西区老大房的品牌，不需要跑到门店去。关键我们也是比它像比如说网上的这个价格可能也要便宜很多，
0: 对
1: 不对？
0: 对。
1: 所以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建议您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当中，199块钱的组合构成是在热卖当中啊。咸草鸡5袋，也就是酱鸭腿有6袋，一共是11袋带回去。哎，
1: 这个组合有多划算？因为5包咸草鸡，每一包40块钱，5包咸草鸡就200块了。哦，是。5包咸草鸡就已经200块钱了，哦，对吧？相当于我们剩下的6只大鸭腿，手枪鸭腿是送给大家。
0: 送给大家的。
1: 对，一只大鸭腿20块钱，6只就是120块钱，送了120块钱，所以大家就不要订错了啊！你要性价比更高的，我们这其实199大组合，因为薄利多销嘛，
0: 对
1: 吧？捆绑的组合越大，其实我们给大家让利也更大。
0: 对，
1: 所以的话又有鸡又有鸭，而且批次全部都是新鲜的，不管我们的鸭腿还是我们的咸草鸡，都是可以常温存放的。
0: 是的啊，电话线持续的繁忙，而且关键的我们说啊，现在吃这些熟制品呢，我们还是要找这种大品牌，对吧？
2: 对，
0: 有时候呢，你叫一个外卖，就刚才雅玲给大家展示了一顿这个叫什么？
1: 鸭腿饭，对吧？
0: 27块钱啊，嗯！而且呢，你就楼下那种面馆里头吃浇头的话，我点过那种鸭腿啊，嗯，小咪咪一点点，然后鸭腿的还你吃的味道还不好，
1: 就一个纯鸭腿嘛，
0: 对
1: 吧？不在上面这一块嘛，我们是一整个手枪腿啊，
0: 是，
1: 对吧？所以就是鸭腿、鸭关节上面的都给你带着了，就是得肉率更高。
0: 对，是。所以啊，我们说了199块钱这个组合呢，性价比更高，11袋带回去，电话线已经爆满了啊，打不进来。我们现在电话线有19位顾客在排队等候，建议您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包括像不要订错货哈啊，我们现在屏幕右方常挂的就是现在订的最多的这个组合，也就是咸草鸡有5袋，然后酱鸭腿有6袋的，这个下来一共11袋199块钱。如果你单独订这个酱鸭腿的话是99块钱8袋，然后呢单独订咸草鸡4袋呢是119块钱，单独订不划算哈。
1: 对，就是大家不要打进电话来或者是这个直接什么看也不看，一看哎挑了个最便宜99块钱，结果收到手15，只有鸭腿啊。
0: 是，
1: 我们都是单一组合，然后99只有鸭腿，119只有咸草鸡，只有199的组合是5包咸草鸡加6包酱鸭腿，而且这个组合更划算，是因为你光买5包咸草鸡就已经200块钱了。
0: 哦，对，是，
1: 就已经200块钱了，剩下来6包酱鸭腿在我们新区老大房是要花120块钱，相当于这个120块钱是送给

0: 袋带回去199块钱哈。
1: 给您看今天全新品首发，价格有多划算？就这5包咸炒鸡，
0: 对，
1: 1包看清楚哦，39.9块，接近小40，分量一样的啊、哦。熟制之后，我们每包净含量是300克，对吧？西区老大房的，我们不跟别的牌子比。来，小40块钱一包，5包是不是200块了？
0: 200块了。
1: 200块，我们今天售价多少钱？
0: 199。
1: 199。然后还有6只大鸭腿手枪腿给大家。
0: 对，是。
1: 光这6只大鸭腿，你去我们的官旗买一买，19.9一只。20块钱的话，算它一只的话，你6只是不是120了？
0: 对，
1: 相当于这个120块钱，是不是送给大家？
0: 当然，
1: 在他们自己的直播间都不可能拿到今天这么划算的价格。
0: 是，关键是什么？我们说啊，大家都是买的实实在在的。首先，我特别喜欢的是这个酱鸭腿儿，对吧？南京的这种口味儿，而且关键我们净含量是180克，常温保存就可以啊。
1: 是，
0: 大家可以看到，像这种手枪鸭腿啊，分量十足的同时，来再看一下配料表。这配料表我们还是要让大家看得清清楚楚的。鸭腿、食用盐、饮用水、生姜、葱、料酒、白砂糖，然后呢，酿造的酱油、味精、香辛料，没有其他的了。
1: 对，
0: 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常温保存就可以了，观众朋友们。
1: 对，
0: 新鲜批次带给大家，所以你不用担心说，哎呦，今天一下拿回去这么多。我跟你说啊，但凡好吃的话，一人一个鸭腿不为过，对吧？
1: 一家三口，可能我们这个大组合199里面6包鸭腿，2顿就吃完。哎，
0: 还真是，
1: 对吧？然后给大家看哦，打开外面的包装，里面就是这样子的，干干净净的，好吧？就一只鸭子，大家都懂得，2条腿嘛，是不是？鸭子身上就是肉。最多的是不是就是鸭腿的部分？
0: 对，
1: 而且我这个呢，就是带着包装是稍微烫了一下，然后现场剪开来给您看看啊，浓油赤酱，这上海人特别喜欢的味道。哇，怎么去吃？
0: 你看中午有碗饭，泡饭也好，面也好，当个浇头，
1: 3块钱买点面条。好不好？
0: 都不需要好吗？
1: 好的，我就照高里说。然后来，这个是个面碗哦，看看我们的鸭腿哦，放进去。中午有荤有素有碳水，这个一顿是不是吃的就很开心？
0: 对，
1: 而且处理的很干净，
0: 很干净。
1: 你看这个大鸭腿的厚厚的部分，你要去外面像人家刚刚说的什么单独的什么面馆里面加个鸭腿，就加这块部分，
0: 一点点，
1: 就加这块部分。但你知道吗？其实这个地方大腿的地方肉
0: 对
1: 更好吃，
0: 更厚实，
1: 更嫩。明白吗？然后我稍微来给大家看看我们的横截面。
0: 好，这个是拿刀，我们来看一眼啊。
1: 对，这个是拿刀剁了一下，就给大家看看漂亮。你看这鸭腿厚不厚？
0: 对，是
1: 很厚啊。鸭肉的营养价值含量也很高的，而且也是属于这种铁元素含量啊、蛋白质含量啊，对吧？不饱和脂肪酸含量啊，都是属于比较高的。
0: 对，所以
1: 我要知道你就直接这样啃。好吧，包括五一假期要出去玩的时候，
0: 对，
1: 这可以随时带着，
0: 不是要野营啊，出门江浙呀，路上堵的时候，对吧？我觉得这个垫肚子特别的好。
1: 然后这个咸炒鸡，咸炒鸡是我特别爱的上海美食之一。你看我们的咸炒鸡啊，都是散养鸡，你就看它，我们的配料表当中是没有油的。我看了一下配料表当中没有任何植物油，但是你看它这个，看到里面这个汤汁，
0: 对，
1: 金灿灿的，这个油花是不是很漂亮？正儿八经的散养的炒鸡，它的油花就是这么漂亮的，对吧？这个很明显大家看得到的，卤制完了之后就是这样子的。拿回去你做做那个什么菜汤饭，
0: 对，
1: 做做什么那个菜汤面，
0: 是，
1: 拿我们这个咸炒鸡，对
0: 吧？
1: 这个稍微有
0: 点，我们说啊，平时呢老年人不用吃那么咸，然后呢你就空口的这种白饭当泡饭的时候，然后放一个咸炒鸡里边，它这个汁水的味道就出来了。
1: 最喜欢吃这种了，你看这个皮儿啊，咸炒鸡我特别爱的就是它的皮儿，
0: 这层皮是吧？
1: 因为它的工艺不一样，所以这个皮儿它就是脆弹脆弹，特别弹，吃到嘴巴里面 Q 弹 Q 弹的，然后肉头呢是又香又嫩的这种口感，对吧？然后肉又有弹性，
0: 所以啊，我们就说了啊，天热了之后，咱们这个组合啊，为什么今天卖得特别的快？
1: 对，
0: 因为大家都知道天气越来越炎热了嘛，我放在家里面随时想吃，随时打开一包
1: 啊。对，
0: 199的组合马上备货不多了，5袋咸草鸡，6袋酱鸭腿，一共11袋，199块钱，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块钱的优惠，一袋算下来您自己算多少钱？10几块钱吧。
1: 反正今天就是划算，
0: 就是划算嘛，新品首发啊。
1: 对，
0: 所以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当中啊，我们还可以参加满额赠凑单的活动。您看凑单推荐的商品呢，像今天晚上也会给大家推荐到的诺惠抚媚 Q 10，我们8点1刻也会有直播，还有就是天赐恩的鱼油、高纯鱼油以及还有 BBR
1: 益生菌都是可以来进行凑单活动的，凑满单之后呢，有400积分，更加的划算。关键我们今天呢啊，我们的西区老大房鲜草鸡加酱鸭腿的组合，好久没见了。嗯，
0: 有一段时间
1: 全新品。首先呢，我们西区老大房这个鲜草鸡加酱鸭腿是个全新品。嗯，然后其他的牌子的话，应该是好多年之前东方购有卖过。哎，真的很久很久，有这么好几年的时间没有在东方购给大家推荐过鲜草鸡，对吧？包括推荐过酱鸭腿的组合，因为也不是所有的品牌都愿意做酱鸭腿，一只鸭子身上，对吧？就两个腿嘛，值钱呀，对不对？就你想，我把鸭腿劈下来，我其他的地方拿来干嘛？
2: 鸭架嘛，
0: 是不是？
1: 所以你看，我们今天鸭腿一包在我们官旗20块钱，嗯，我
0: 在那么热的天，20来度的天，
1: 对
0: 吧？你想不想吃这一口？
1: 还真是哈。所以再次提示大家啊，咱们199块钱11包的这个组合构成是在热卖当中。嗯，因为11包的话，我算了一下，一包算下来18块钱左右，对吧？
0: 对。
1: 如果你自动订购的话，连18块钱都不要。
0: 对。
1: 我就反复说了嘛，楼下这种小面馆里头，这种小的快餐店里头，
0: 对，
1: 你吃碗面再搭一个这个鸭腿的话，你都不止10几块钱吧？
0: 对
1: 不对？
0: 然后我们又是西区老大房出品的，对吧？中华老字号，大家对于原材料、对于卫生、对于加工过程都是非常放心的，对吧？然后的话，你想拿回去之后啊，你不管是配你的饭、配你的面，甚至家里面今天回家晚了，对吧？没有时间做荤菜了，我直接做个荤菜。
1: 对，
0: 还有天气热了，大家不高兴烧鸡，你怎么着烧个鸡也给要多少时间啊？
1: 对，
0: 40-50分钟，对吧？搞得厨房间热气腾腾的。我们今天是开袋即食。
1: 对，
0: 还有一个，接下来5一假期、端午小长假，要出去玩的，你可以随身带着这个。
1: 是的啊，而且关键我们常温闭供保存就可以了。
0: 对，
1: 但如果你愿意说冰箱里头有空位子，你放到冰箱里低温储存更佳。所以呢，我们就说了啊，不要担心，今天呢一共11包带回去199块钱更划算啊。但是这个组合构成即将要售罄了，建议您按1号键或直接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提示大家，看来大家对鸭腿呢还是比较的喜欢啊。江鸭腿的那个单令的组合99块钱已经
1: 卖完了
0: 。对，现在啊，这个组合构成也马上要售罄了啊！
1: 也卖完了。
0: 对，咸草鸡5袋再加酱鸭腿6袋，199块钱。
1: 这个组合真划算的，因为一包咸草鸡就是小40块钱，5包咸草鸡就是200块钱了。
0: 对，
1: 是不是200块钱？然后我们一包鸭腿20块钱，六包鸭腿就是120了，
0: 对、
1: 相当于一套组合你给花320。
0: 对，
1: 对吧？我们今天199，省了就
0: 是
1: 送给大家100多块钱。
0: 对、
1: 是不是很划算？
0: 很划算啊！但是这个199的组合马上也快售罄了啊，所以再次提示大家，您千万别犹豫啊，因为我们刚才说了，好久没有上咸草鸡和我们酱鸭腿了，而且尤其是西区老大房的品牌，
1: 对，
0: 我们现在吃这些熟制品呢，都是希望大品牌品质有。

0: 保证。
1: 来来来来，
0: 每一只每一只，你看我们的鸡，看到没有？净含量就是300克。
1: 对，
0: 好吧，300克，干干净净的，你看漂亮吗？是不是一顿头吃完刚刚好？
1: 对对对，
0: 对不对？你说你去门店买的话，这个一包这个300克也不嫌贵，40块钱，
1: 40块钱
0: 也不嫌贵，对吧？你随便叫个什么外卖，现在有一点高级一点的什么汉堡包，哎，不是汉堡包，三明治，三明治都给要差不多30-40块钱一个了，哎，是不是？我们今天来咸炒鸡，而且它这个咸炒鸡，你看到，看里面这个汤头，看里面这个油花金灿灿的，真的很漂亮的。
1: 对，
0: 这个鸡原材料特别好，回去吃你就知道了，它很香，
1: 对，
0: 非常非常的香，
1: 是，
0: 好吧，一包就是这样子。
1: 好，
0: 你要回去剁一剁，或者是整只整个一包放进去烧都可以，
1: 都没问题，
0: 冷吃也可以的啊。哎，
1: 好，
0: 我们看一下吗？
1: 要看一下吧，
0: 看一下
1: 吧。来来来，刚好还做了一个，
0: 来来来，
1: 那个啥，底下是笋是吗？
0: 笋，
1: 哎呦，我给你看的时令菜了，
0: 我给你看看这个，哎，这勺子看不见，金的，看看
1: 金色的能看到吗？
0: 你看你看你看。看看上面这个油花，
1: 对，
0: 看上面这油花好看吗？
1: 哎，是，
0: 对不对？你就说要吃点这个汤头的话，稍微我们的咸炒鸡放在里面啊，放在汤头里面自己稍微呢多咕咕一下。
1: 哎呦，这个好
0: 啊！然后你说我不烧笋啊，不烧什么，就这个，你就跟现在的这个青菜，跟现在什么娃娃菜什么的，
1: 都
0: 一起烧一下，对吧？也很鲜。你要是讲究点，里面放一点河虾，
1: 河虾，
0: 春天的河虾更鲜。
1: 鲜，
0: 那真的是这锅汤就是鲜到极致了，
1: 有口
0: 鲜上加鲜，
1: 对吧？有口面。就着一吃多好啊，
0: 咸炒鸡的这个口味啊，口感啊，哎，你家里面做任何鸡它的口感是做不出来的。
1: 哎，是，
0: 它的肉头是特别紧实有弹性的，皮儿是脆弹脆弹的，
1: 而且皮很薄，
0: 皮很薄，来来来，给大家看一下，
1: 这个皮儿很薄的啊，
0: 炒鸡啊，大家懂得炒鸡是什么，它跟肉鸡不一样呀，
1: 哎，你看皮下脂肪少，对吧，
0: 这皮儿太有弹性了，这工艺太好了，
1: 对，是，
0: 所以这一包要卖到40块钱吧，是不是，
1: 啊，
0: 对吧，
1: 好，哎，我再次提示大家，别光看啊，我们现在现货已经快要售罄了啊。
0: 吃一个，
1: 哎，你吃一个，我给大家说一下酱鸭腿啊。
0: 好，
1: 因为酱鸭腿呢，现在我们只有199的组合里边还有酱鸭腿了啊，单独的酱鸭腿组合已经卖完了。然后呢，您看到我们配料很干净啊，您看看，鸭腿、食用盐、饮用水、生姜、葱、料酒、白砂糖、食用的这个酱油，还有味精、香辛料。没有了，然后保质期是90天，常温避光阴凉处保存就可以，低温储藏更佳，而且全部都是新鲜批次给到大家。嗯，这么大的一个手枪鸭腿，今天啊199的组合里边，咱们有6包带回去，
0: 你就
1: 单独买鸭腿的组合已经没有了啊。
0: 对，是大鸭腿啊，每一包我们是180克，
1: 对，
0: 是这样子的，个个都是这样子的，
1: 嗯，
0: 好吧，个个都是这样子的，然后每一包都是抽真空的包装，
1: 是，
0: 嗯，
1: 所以啊，再次提示大家电话。发现爆满了，打不进来，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三百二十位顾客订购产品啊，我们电话线一直处于爆满状态。感谢光头热情订购，我先说一下啊，咱们八袋酱鸭腿99块钱这个组合构成已经现货售罄了啊，
1: 别看了，
0: 然后现在的卖的最好的就是咸草鸡5袋，再加酱鸭腿6袋，199块钱这个组合构成，因为呢我们只卖幺九九，但是在它关起店买的话，这套组合是
1: 三百二，
0: 今天是198.9，因为五包咸草鸡的话，每一包40块钱就已经200块钱了，每一包咸草鸡我们都带鸡大腿的，
1: 对，
0: 每一包都带鸡大腿，然后是300克的一个净含量，可以常温存放的啊，咸草鸡我们的存放时间保质期是6个月的时间，全部都是新鲜批次，然后鸭腿也是可以常温存放的，然后鸭腿的话我们的保质期是90天，然后鸭腿每一包是180克，做

0: 也是，而且批次我们全部都是四月份的新鲜批次哈，所以观众不用担心。但现在需要做的就是抓紧抢。我们反复说，天是热了，对吧？家里边呢，你稍微放一些这些快捷的速食的话，我们吃起来又方便。开水袋里头呢，你稍微烫一烫，然后呢就可以吃。包括呢，你看有时候上班族不要叫外卖了，家里边剩下一口米饭，烫一点青菜，带个这个一吃，比你叫外卖来的强，对吧？
1: 对啊。
0: 包括还有老两口中午在家里头的时候，儿女不在，咱也要讲究蛋白质的摄入嘛。
1: 是的，就是我们鸡也好，鸭也好，对吧？都是属于蛋白质含量是相对而言比较高，
0: 对
1: 吧？但是比红肉而言的话，脂肪含量又是比较少的。而且这两道菜的话，一个呢，咸草鸡它口味很适合现在天气热的时候，然后鸭肉它的属性偏寒凉的，也是适合现在这个天热的季节。
0: 对，
1: 所以这两道菜都是我们现在当下大家很喜欢，所以我们有一个货号直接都已经卖断货。
0: 对，
1: 你要是真的再速度晚一点慢一点，我们这个大组合也要卖完了。
0: 你再犹豫的话，今天全部都是卖断货。
1: 对，
0: 所以300多位顾客已经下订单了，您已经看到了我们今天抢购的速度有多快，对吧？我们现在屏幕右方常挂的这个11袋的组合，现在这个组合抢得特别的快，199啊，抓紧时间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最后七分多钟了，电话线一直处于爆满啊！感谢观众朋友热情订购，但如果没订到的话，千万不要再纠结了，因为为什么呢？刚才我们说了，单独酱鸭腿的组合99的已经没有了，这个组合现在也剩最后不多了，为数不多的现货了啊！你看，仅剩最后15组了，提示一下大家，手快有，手慢无，因为电话线一直是盲线的，打进来，
1: 对，
0: 不要等人物坐席来接，我给你比价你就知道了。
1: 对，因为如果今天要没抢到的话，你自己可以去我们西区老大房的官方旗舰店，我们自己有官方就是网上商城的啊，就直接我们线上只跟线上比，不去跟线下比了，好不好？线下因为价格更贵一些，然后你看我们的官方线上商城39.9一包，
0: 对，
1: 对吧？300克一模一样的，全部都是这样，您收到的包装也都是这个样子的，好吧？批次我们是更新鲜，
0: 对，
1: 40块钱一包的话，5包就给要200块钱，
0: 哇。
1: 这个5包鸡200块钱，我们今天售价是199，还送了6包酱鸭腿，手枪鸭腿，1包鸭腿20块钱，我也没有跟大家随便说，
0: 对，
1: 是不是19.9？
0: 是。
1: 你要是自己点外卖，不相信手机拿出来看，去看鸭腿饭。一份鸭腿饭27块钱左右，
0: 对呀、
1: 好吧，27块钱左右，你看我们就有6包大鸭腿给大家，
0: 是
1: 每一包鸭腿180克，是这么大的，是这么大的手枪鸭腿哦，
0: 对呀、所以啊，观众我们说了啊，今天真材实料，包括咸鸡也好啊，咸草鸡今天哦，你要再开一个咸鸭腿，
2: 反正还有
0: 是吧？
2: 还有6分钟，
0: 还有6分多钟，
2: 我们热都热完了，
0: 对，
2: 了吧给观众朋友吃，
0: 来
1: 来，
0: 你看看。
1: 哎，简单不简单？家里面双休日在家，天气那么热了，不高兴出门买菜了，不高兴在家里面煤气灶开的老老大，烧的时间老老长，厨房间烧的老老热的时候，来我们这个酱鸭腿你就热一下烫一下，然后配上我们这个米饭，
0: 哎，
1: 小孩可爱吃了，小孩你看小孩最爱吃什么鸭腿鸡腿什么的，
0: 你给他稍微剁开一些，对吧？
1: 直接啃嘛，
0: 直接啃也行，
1: 对
0: 吧？更方便了嘛，
1: 这么大个大鸭腿哦，看清楚了啊，然后来咸炒鸡，我给您看看，咸炒鸡就不用多说了，我们是这样透明包装。品质好不好？大家通过透明的包装，大家也能看得出来。
0: 对，
1: 咸炒鸡我本人是很爱吃的，真的，因为它很香。
0: 对，
1: 它很香，而这个油金灿灿的，你看做了一个手，直接手撕就可以了，
0: 手撕也可以，
1: 就把它撕碎。就有的时候爷爷奶奶可能外外婆吃这样的咸炒鸡，可能觉得肉咬起来有点费劲儿，你就。直接用手撕或者用剪刀，对，剪刀把它剪碎了，不用放其他料了啊，我们全部都是开袋即食的。
0: 哦，这个味道更浓郁一些。
1: 对，你就不用放其他什么这个什么，你要喜欢吃辣可以放点辣的，
0: 放点辣椒油
1: 啊，或者
0: 但我喜欢是什么呢？这个跟汤泡饭
1: 啊，可以。
0: 对吧？
1: 或者烧个什么汤，
0: 哎，里边再放点笋、河虾之类的啊。
1: 对，
0: 那个咸草鸡的那个香味、油脂全都出来了。
1: 对，
0: 所以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别忘看我们俩在这开开心心说，现货即将要售罄，这个组合现在啊，应该只剩最后个位数了啊。最后5组，5袋咸草鸡，6袋酱鸭腿，199块钱。观旗店的价格是320块钱。东方购物今天新品首发5加6组合，只剩最后5组，建议大家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0: 提示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啊，五加六十一包的组合构成即将要售罄了。如果您还在犹豫的话，把咱们的电话线让出来啊，因为今天的新品首发，我们也是好长时间没有看到西区老大房这个酱鸭腿和鲜草鸡了。
1: 对，新品首发啊，鲜草鸡、酱鸭腿本来就这个季节大家就很想吃，对吧？然后我们东方购物确实也有很长时间这样的同类商品也没有出现过了，所以今天大家等很长时间，对吧？然后性价比也确实特别靠谱。
0: 对，一套大组合在我们的官方旗舰店399块钱。
1: 对，
0: 那么东方购物首发价格，我们今天才199，
1: 是，
0: 还能参加我们周年庆生的凑单的活动。嗯，所以我们今天就全部接下来都要卖断货了，三个货都要卖断货了啊。
1: 是的啊，所以千万有现货您就抓紧时间抢现货，
0: 不要再等的说，哎呀没现货了，我来预约了啊。
1: 所以再次提示一下大家，抓紧时间了。我们这个十一袋装199这个组合，很多顾客非常的喜欢。
0: 对，
1: 只剩最后两三组了吧？
0: 对，五包鲜草鸡啊，每一包鲜草鸡都是带大鸡腿的。然后的话，我们是300克一包。
1: 对，
0: 鲜草鸡我们的保质期是6个月吧？
1: 6个月，
0: 哎，六个月，六个月，鲜草鸭腿是90天。
1: 对，酱鸭腿是3个月啊。然后酱鸭腿每一包呢是180克，是手枪大鸭腿啊。
0: 所以啊，反复强调。 强调了，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APP下订单，更快。赶紧回来。

0: 好，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的所有的现货即将售罄，99块钱那个是率先售罄的，
1: 没了没了。
0: 1099的只剩最后一两组了，然后呢还有这个1199的显草机的，这个好像只剩最后的十来组了哈。
1: 对，
0: 哦，最后一组了。
1: 对，你要搞不清楚你就可以手机扫码就扫左下角那个二维码，对吧？点进去就能看到我们的三个货号了啊。就是1199这个组合，我们是更划算的，因为门店价格更贵呀。
0: 对，
1: 对吧？五包显草机就200块钱了，还有六包大鸭腿，六包大鸭腿一包20块钱左右的话，六包也给要120块钱。
0: 嗯，
1: 是不是三百二十块钱的组合售价？今天才1199。
0: 是的啊，所以反复提示一下大家，抓紧时间啊，但凡犹豫的话，手快有手慢无了，按1号键吧，02105199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各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啊。那其实现在天气热，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天气热归热，但是湿度特别的高，而且现在家里也很难不开空调，但一开空调，很多叔叔阿姨说，我这老胳膊老腿儿就像那个开了雷达一样，就像开了天气预报一样，但凡空气湿度高一点，空调打开之后，这个风稍微吹一吹，又疼又难受，有的观众朋友甚至疼得厉害的时候啊，都抬不起来，甚至可能您的活动都得到了一个限制，受限，所以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你说问题吧也说不出什么是问题来，但是呢就是感觉好像这个用的时间长了，老胳膊老腿好像是需要维护维护保养保养了。那今天直播节目当中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一个特别好用，而且东方购物的客人非常非常喜欢的动爱坊的一款这个按摩膏。这个按摩膏呢，其实它是来自于侗族的一个成分，它的名字啊叫做秦椒透骨灸。这个灸字大家可以可想而知啊，非常非常的厉害的，让大家可以哪里疼涂哪里抹哪里，并且它的好评率非常高，很多叔叔阿姨是真的因此而获利了，感受到它优良的效果了。今天呢，我们也给大家一个特别划算的组合，并且开放15天的全面售后，让大家先体验起来，先用起来。为了给大家更好的推荐介绍呢，今天也是特意把邱老师请过来了，跟我一起分享。邱老师你好
1: 啊。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啊。整个一个夏季，我们在这个空调房里面待着，这些风啊寒啊顺着我们的关节可是进入到我们身体里面堆的不少，所以这个时候啊僵硬难受越来越厉害。那么慢慢慢慢我们到了秋冬季，如果这些问题不趁着我们三伏天，趁着我们整个夏季把它带出去的话，那么有可能到秋冬季就会给我们颜色看了。
0: 是的，
1: 所以我们今天叫透骨灸。这个透骨灸的意思嘛，大家都知道，一旦有寒有风或者有湿的话，您一定要有热的力量到我们的经络里面，帮我们把这些物质给你往外散出去。那么今天的透骨灸没有明火，没有明烟，没有异味，它是通过我们侗族的特有的非遗的一些材料，让这些材料组合成热力非常厉害的物质。
0: 其实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我想舒筋通络，可能要热敷一下。哎，感觉这个热敷之后，这个热热乎乎的热劲儿啊，好像筋骨都舒展开了，都打开了。那我们今天就像邱老师说的，不需要什么灸呀、烤呀，给你明烟明火，我们今天涂抹上一点点，马上就发生了这种很强的热反应，温温热热的，人可舒服了。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这个产品啊。首先我们说侗爱坊，这个侗字就是像刚刚邱老师说的侗族。
1: 对，
0: 大家都知道侗族在贵州那边的侗族，他们的这些啊成分啊配方啊非常的厉害，对不对？而且我们今天这款拥有着发明专利，说到发明专利一定要给大家拿起来看一看啊。咱们今天的这个透骨灸呢，透骨灸呢它是有着发明专利，是治什么的呢？是针对什么的呢？一种促进疼痛康复的侗草生产装置及制备方法。除了我们今天有着这样的一个发明专利证号之外呢，来观众朋友，这里有一行字叫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家也知道知识的力量是最宝贵的，对不
1: 对？
0: 这都是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些啊配方啊，要加什么这个成分啊，特别的关键。
1: 这也是跟他们这个民族生活的地方有关，因为在贵族的大山里面，依山傍水，湿寒确实很厉害，而且他们的生活方式经常要跋山越岭，经常要背重物，所以他的关节、他的肌肉可能就会经常受到这些生活方式的影响。那随之而来，他们也要找到一些对应的解决方案。那么今天大家会发现，在我们的这个组成成分当中，有很多大家从

0: 外面听到过的成分，是的，也有我们古代典籍当中专门针对我们这些风寒湿的好的草本植物。
1: 来跟大家看一看啊，我们今天主要的这个成分都有什么？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秦椒，
0: 对，
1: 这个秦椒其实好像之前咱们就很少听说过，
0: 哎，秦椒其实是我们传统本草当中，但是它就是针对我们的那个筋啊，那个身体的经络，然后有那种瘀啊，然后有各种各样的不通的那个状态，所以今天我们秦椒排在第一位，就是让大家的筋和络不要被寒湿风瘀堵住。
1: 然后加了三七，
2: 半风荷，
0: 半风荷是我们不太用到的，这在侗族可能就是它的一个传统的一个成分。
1: 这个是吧？
0: 哎，
1: 半风荷，
0: 嗯啊，
1: 然后包括我们的金钱草，金钱草也是我们传统本草之一啊，经常会用到我们一些内部外部的一些淤堵的那个情况啊。然后包括钩藤啊、鸡血藤啊、川牛膝。
0: 是，其实这些名字您听听就很厉害，比如说独活。
1: 羌活、钩藤、川牛膝、大血藤，对吧？一听这个名字，你就开始有联想了，就知道往哪去了。所以就是告诉大家，第一呢，你看它全部都是草本植物的一个配方，不是说让您用一些这种四个字儿、五个字儿的化学制剂名称，不是的。再来就是，我们今天整个它是获得过保健。 功效的一个批准的，所以我们有这保健功能。保健功能是什么？本产品属外用保健用品，具有祛风散寒、舒筋通络、活血缓痛的保健功效。
0: 对，
1: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保健功能的前提下，大家就可以更加的放心了。
0: 对，那其实来给邱老师，我们给大家来展示展示怎么使用啊。其实使用起来很简单，您可以在您的那个疼痛的这部位，哪里疼就挤哪里。挤上去以后，你会发现不用很多，我们大概就花生大小这一点，然后把它涂抹开，就涂抹在我们的这个部位，然后等一会儿。
1: 这个地方就好像给你开始灸了，当然你可以把它涂抹的稍微均匀一点啊，然后过一会儿你就会发现哦，这里面热力四射。首先，其实我的感觉到这个东西闻上去就是那种很天然的那种草的，
0: 没有那种特别刺激的难闻的味道。
1: 然后挤出来啊，或者你看都是这种膏状的体，这个咖啡色的颜色就像刚刚邱老师说的，很像灸的那种颜色，对不对？
0: 草本植物的颜色啊。
1: 然后你就是哪里疼你就涂哪里，不用挤太多啊，黄总，在这里听。 大家不用挤太多，过一会儿你就会感觉到一股很明显、很直观的热量，透过你的皮肤传导到咱们叫透骨灸，对不对？传导到内部，让你感觉到里边像小一团小火苗一样，温温热热的。但这种热，它不是说哎呦烫的受不了。 很舒服，然后呢，但是又有感觉，感觉很强烈，
0: 是，
1: 这样的一罐，我们说侗族的配方，观众朋友懂的都懂的，那是属于秘而不宣的东西，
0: 对，
1: 在市场上卖的价格也都挺贵的。你比如说像我们今天这个秦椒透骨灸，线下专柜的价格，在很多的这个。 货架上你看到展示出来了，198块钱一盒，
0: 对，
1: 跟我们的这个克重是一模一样的。我们今天一盒是40克，因为每次只要用一点就好了。其实40克也很经用的啊。
0: 对，
1: 我们今天这样一盒198，东方购物屏幕下方大家已经看到了，399块钱，399按照这个价格来花只来说的话，只能买2瓶，对不对？
0: 是的。
1: 我们今天是几瓶呢？然后面前1、2、3、4、5、6、7、8，我们整整到手。 8瓶装，
0: 对，
1: 8瓶装给到大家。刚刚我算了一下，每一瓶连50块钱都不到，是50块钱都不到。关键是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不是说多少钱的事儿，真能给我解决问题。你比如说399了，3900我都愿意付，对不对？因为真的难过起来，疼痛起来，不舒服起来，很要命的。东方购物今天给到大家一个什么样的承诺呢？ 不管多少钱，有没有用，都是您说了算。
0: 对，
1: 15天开放一盒，全面售后，就这15天当中啊，你可以随意去用它，有任何的不喜欢、不满意，还给我们这瓶送给大家。
0: 是的，
1: 这瓶都送给大家啊，198一瓶，东方购物今天399，带回去8瓶。感兴趣的观众朋友可以拼手速，先把名额订购起来。说实话，
0: 已经开始热了，
1: 而且这种热感是那种。
0: 就像灸一样，因为灸的这个明火明烟对着你这个地方灸的那个感觉，就那种往里渗透的热力到骨头缝里
1: 的感觉。
0: 真的就是这样的，
1: 一开始会像小蚂蚁在那里爬一样，痒痒的刺刺的，然后一会儿之后马上就这个热量就来了，
0: 就开始揪了啊。
1: 我们再享受一会儿，你

0: 告各位观众朋友，这个东西真的要体验体验，你体验过一下，你会发现它的神奇魅力。
1: 对，
0: 刚刚邱老师跟我说，哇，烫的他都有点微微发汗了，
1: 对，
0: 微微发热了。一会儿镜头给邱老师啊，你看邱老师那个嘴巴上啊都有小汗珠了。观众朋友，人的疼酸胀难过是为什么？是因为不通，对不对？
1: 是的。
0: 我们说通则不通，痛则不痛，通则不痛。所以其实如何才能让这个经络活起来、通起来？
1: 对，
0: 一定是要有一个热度在当中的。哎，
1: 所以我们一到夏季，很多人都喜欢做艾灸，但是这个艾灸的味道多厉害！然后只要艾灸，你就没法做别的事了，这个时间就耽误了。而且呢，很多时候你在家里面做，对吧？很多人觉得那个明炎明火，哎，不安全。那今天我们这个透骨灸真的是名副其实，因为它的热力真的可以让你感觉到热到你的骨头缝里面，
0: 真的。
1: 然后传达进去的时间也非常的久，跟我们做艾灸的那个状态非常像。
0: 是的。
1: 但我们今天里面不用艾叶啊，因为艾叶要通过燃烧，然后进入到我们身体内部来那个温通经络。我们今天用的都是侗族的一个传统的非遗的一个成分。那么这些成分里面有对我们身体经络的，有对让我们身体热力四射的。你想想，现在还在夏天，还在卧服里面，
0: 还在吹空调，
1: 还在吹空调。就是我们这个空调吹的时间久之后，您自己都有感受，脖子梗僵不僵硬，对吧？动不动那个膝盖啊，你的那个腰啊，就给你反应了。那到这个时候要解决吧。你如果忍着，或者我们家老爷子也是，整个夏天。那个从那个刚开始他就说，哎，不行，热的不行，一天到晚问我要那个冷毛巾。我知道冷毛巾解决不了问题，以前我们家开风扇就可以，不开空调。但今年我们是开空调，一开空调老爷子另外那个问题就来了，就说，哎呀，我这个疼啊，疼的不行。然后我先生就要过去给他揉，给他按，揉按还不行，因为我知道，就是因为这些风顺着我们的关节部位，您别的不用摸啊，你就摸摸你的手指头好了。这些关节的部位都叫皮包骨头，没有肉，没有肌肉。那么皮包骨头是什么？就是一个一个的风口。这些风口你在吹空调的时候体感觉得舒服，但这些风都会顺着我们的关节皮口，我们的毛孔、毛窍进入到我们里面。那一旦进入到我们的腠理里面，这些它就会堆积在那里，无论是风还是湿还是寒，它就会阻遏你的很多的气机的运行。那一旦阻遏之后，各种不舒服的状态就来了。所以我们就是汉族好了，我们一般都是比较懂得怎么把自己保护起来，跟大自然的互动不是很多的。但是像侗族啊，各种这种少数民族，他生活的环境就是完全在自然环境里面，对吧？依山傍水的，风也多，水也多。同时还有一点，就他们的很多的那个操劳都是，你看他们就背着大背篓，
0: 对，
1: 爬山，对吧？
0: 对，
1: 爬山涉水的，然后再回来还要继续那个，就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那个生活。所以你看他们有的时候就那种很佝偻的样子，然后还有经常疼的这个状态，他会发觉这个一系列的。看这里面有些我很熟悉，我们以前在鉴定的600多位那个成分当中都看到过，他们的那个作用我们都要考试的，但是还有一些是没有看到过的，也不太用的，
0: 有他们当地的一些
1: 特色。对，所以它组合在一起，我觉得它这个非遗拿的不是我们说的那种就是随随便便可以拿到的。而且我告诉大家，我现在这个感觉，
0: 我也是，我刚刚想说
1: 你来了吧，
0: 很舒服。
1: 一开始他还跟我说，
0: 就是你不能用火辣辣去形容它，就是它不至于说烫到了，
1: 就是在艾灸
0: 不了，但是真的很舒服，你能感觉到这里是有热力的。
1: 对，
0: 这里个是有一个热度的，
1: 擦掉，然后你看一下，估计这里已经红了啊，我来擦掉。
0: 这个邱老师刚刚是
1: 一就前面一会儿时间
0: 啊，
1: 你看是不是这个地方跟皮肤的其他地方颜色不一样了？有点发红了吧，
0: 微微发红了吧
1: ，
0: 是的，是的，哎，能看出来，
1: 哎，
0: 关键是你用手摸一摸，你哎，这
1: 热的，
0: 微微发烫，
1: 对，
0: 比别的地方的那个皮肤要微微发烫很
1: 多，对，是的，所以，这个的，它的名字起的真的很有道理，
0: 对的，
1: 透骨灸，我现在不是皮肤发烫，我真的是觉得它的热力在往里面渗透到我的骨头缝里面，
0: 而且这个余热是
1: 余热厉害啊，
0: 很厉害的，
1: 是吧？
0: 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散去的，而且我们今天这个，因为我们说了，它不是说你一定哪里疼涂哪里，然后不是说一天只能涂一次的。如果你说哎涂完了过一会儿又开始不太舒服了，你就再抹上，一天可以多次涂抹，都没有任何问题的。刚刚邱老师说了， 侗族人民适合因地制宜，非常善于因地制宜，把一些各种的草本的东西都采集过来。所以我们说老祖宗的智慧真的非常的厉害。观众朋友，我们今天这款东西它有多牛，我们就把这些证书一一的给您列举一下，你就知道这个东西真的好。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书不稀奇，你要看是什么专利。一种促进疼痛康复这四个字，疼痛康复的制草生产装备及备制制备方法，对吧，观众朋友？所以这个发明专利很有含金量，很厉害。再来，这个是贵州省保健用品卫生许可证的名录，当中就有我们今天的这一款，也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一模一样。所以我们是真正的保健用品来的，具有保健功效、保健功能。
1: 对，
0: 产品标识的备案信息，来，观众朋友，保健功效是什么？祛风散寒、舒筋通络、活血缓痛的一个保健功效。如果没有这些功能，没有经过评级、经过检测的话，我们不能随便瞎说的。
1: 是的，
0: 我妈妈以前去贵州旅游的时候，真的深深的被大为震撼。那边你该说不说，老祖宗一代代流传下来的东西，好，真的好。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全部，你看生产地，我还特意的给大家看了一下，生产地全部都是在贵州省黔东南这里的啊，黔东南的。然后我们今天叫做侗爱坊，什么叫侗爱坊？侗族，这是侗族的一个，说实话，老方子，
1: 对，
0: 老方子。所以就是以前那边，哎，这儿不舒服，那儿不舒服，深深的困在大山里，又没有办法去咱们所谓的这些，对吧？开车开出来，怎么办呢？就用这些古方、老法子，
1: 对，
0: 感受一下。哦，最主要是什么？就是这今天这个东西，我说一千遍好，说一万遍好，您隔着屏幕感受不到也白搭。
1: 是的，
0: 今天我们啊，这一瓶外面卖198，你拿回家去，你随便开一盒，你就用起来。
1: 是的，
0: 你用到第15天全面售后啊。第15天你说不满意，也别您一个人用，你家里老公腰疼，你腿疼，对吧？哪儿不好你就涂哪里。
1: 对，
0: 用到第15天不满意的话，全额退，这盒还送给大家。
1: 是的，
0: 所以我觉得我们
1: 没有后顾之忧啊。
0: 哎，没有后顾之忧，对产品的信息啊，对于产品的效果啊，我们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就看看大家有没有这个需求。真的有这个需求的话，还是那句话，不一定是多少钱的问题，能解决问题是最重要的。今天399，给自己一个机会，给他一个机会，体验体验，看一看，用起来，满意留下，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啊！时间留给大家，我们先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000。

0: 叔阿姨都打趣说，哎呀，老胳膊老腿了，出点问题很正常，对不对？你这车开几年还得保养保养呢，你这骨骼呀关节呀。
1: 是啊，
0: 我说实话，别说叔叔阿姨了，我现在30多岁，经常抱孩子抱的怀这个手腕疼，然后经常腰直不起来了，
1: 对，
0: 然后有时候啊腿膝盖早上这个起床起猛了，
1: 对，
0: 这个膝盖咯哒一声啊，对不对？
1: 是的。
0: 所以其实咱们这些关节呀、骨头啊，它是需要好好的呵护、好好
1: 的
0: 保养
1: 的。所以你想，我们的关节跟肉不一样，肉的话你用力按一按，你感觉还能按得到，
0: 对
1: 吧？
0: 舒服。
1: 关节有的时候你真按不到你的骨头缝里面，但是问题是这个风啊、湿啊、寒啊，它很容易往这里骨头缝里面去钻，钻进去还不带出来的。
0: 是的。
1: 所以这个时候时间一久啊，你各种问题都来了。所以我们经常形容年纪大了以后叫老胳膊老腿。
0: 对。
1: 但是我们现在很多年纪大的人都很注意运动，有的时候因为这个年龄到了，膝关节啊那个各种身体的那个就不如年轻时候那么活络了，再加上一些那个过度的运动或者长期就时间比较久的运动，哎，就会出问题。所以我们说啊，一方面我们要通过运动让自身的代谢维持着好的状态，另外一方面我们还是要备一些好的东西来应急。
0: 是的，
1: 就但凡你出现了这些不舒服的状态，或者说空调吹久了，看低头看手机看久了，就像耿耀说抱孩子抱的时间多一点，对吧？还有我们很多叔叔阿姨在家里面操持家务，其实也很累的。那么出现了这个问题，自己爱惜自己一点，把这些好的啊，我们今天的透骨灸你就可以用起来了。贴我们这么好的福利，15天全面售后的机会，你别错过。
0: 是的，
1: 你可以花小代价先为自己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啊，好帮手啊！
0: 好，各位观众朋友啊，已经72位顾客抢先订购了。今天我们15天全面售后，也就是先开放一个让你感受起来、
1: 对，
0: 体验起来的名额，快要售罄了。感兴趣的观众朋友抓紧时间啊，先来把我们名额抢占起来，02151199000。

0: 朋友，其实我觉得在看电视的很多的咱们的叔叔阿姨辈，嗯、甚至已经是爷爷奶奶辈的人了啊，哎、都有过这样或多或多的困扰。嗯，你像邱老师刚刚还在跟我聊他公公的事情，
1: 是的，
0: 我们家也是，我婆婆现在帮我带小朋友，嗯、我们家两个小孩、嗯、小的只有10个月大。我婆婆就是什么，她就一直这个
1: 髋关节
0: 这个地方，髋关节这个地方就一直会疼。有时候她在地毯上、地垫上陪着孩宝宝玩的时候起来，哎，这就起不来了。
1: 是的，
0: 因为这里要这个髋关节这个地方使劲嘛、嗯，就起不来了。然后每次起来都哎呦，活动起来那个腿都走路都不是很灵活的那种感觉。然后呢？宝宝，小宝宝大家都知道很怕热，对不对？
1: 对，
0: 小孩特别怕热，所以孩子他晚上是跟奶奶睡的，奶奶睡觉那个房间每天晚上必须得给孩子开空调。嗯，那对于我婆婆来说，她是绝对不能吹空调的人。嗯，但是她为了陪孩子睡觉，让孩子舒服，每天晚上自己盖着厚厚的被子。嗯，就这样还是寒气钻进去，
1: 对，
0: 还是会觉得说哎呦骨头这个也疼，嗯，这里都在难受。所以其实当时我开会的时候，他们给我介绍这个商品，我说哎，给我一个试用一下，我回去拿给我婆婆试一试，看看好不好用。嗯、首先第一点啊，就婆婆拿回家去之后，她用完之后的感觉就是舒服。为什么？嗯、因为只要你哪里疼，嗯、你想想，你敷上个热毛巾，过一会儿会舒不舒服？
1: 对，
0: 舒服的，对不对、嗯？哪里疼，它变热了之后，它就会舒服。嗯，所以就像刚刚邱老师跟我说，我说为啥热就会舒服呢？邱老师说，因为热，它就是可以让经络通起来，嗯、活起来，
1: 对
0: 不对？我们说了，疏经通络，就是首先得热。刚我和邱老师还在说，你看啊，观众朋友，葛瑶不是抱孩子抱的这里，这个地方有点疼吗？你看。敷了一会儿能看出来吧，
1: 有点红的吧，
0: 这个地方是红红的，我把那个药给擦掉了、哎、嗯，这你红红的，然后我擦掉5分钟了，到现在里边还是热的，
1: 对，现在还在持续，
0: 所以我们
1: 就时间还非常久，
0: 对，透骨灸真的是名副其实的透骨灸、嗯、其实我跟大家讲，就像刚刚邱老师说，这个东西在家里备着，哎，因为很多叔叔阿姨、嗯、这儿疼那儿疼的时候，你不会第一时间就去看大白，哎，你肯定是忍，嗯，哎，想说哎正常的疼一疼一会儿就好
1: 了、哎、你别说，我有的时候去菜市场看那些就是采买的那些老人家们、嗯、这个走路的步伐真的不是很灵活的、嗯、就有点盘散步、嗯、然后还有点那个借力，就有的时候比如说你这条腿不舒服、嗯、你会借着这条腿的力，慢慢这条腿也会受影响、嗯、还有呢，在背重物的时候，很多人啊、嗯、这个手提不起来，有段时间那个丹丹妈妈也是啊、嗯、就是她那个手往后背不行，扣子扣不了、嗯、其实你想想这些问题都出在哪里，就是在我们这个关节里面、嗯、关节它软骨如果是哎里面是啊非常光滑的，里面如果没有任何限制的、嗯、那就是运动很灵活呀，但是如果有限制，我们按照传统的来说，在里面沉积在里面的是什么，就是风啊寒啊湿啊、嗯、这些，那很多人说大夏天这么热天哪来的寒，你想想你现在生活的环境，我们商场里面是不是都空调，最近这段时间但凡去商场全是人，为什么不空调，对吧、嗯、家里面开不开空调，开不开电扇，这些风不往你身上这么吹的吗，这些寒积累在我们的那个关节里面，慢慢慢慢你就会觉得哎呦好像凝住了，好像动不得就不是那么灵活了、嗯、另外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这里面关节它每天也在代谢物质出来的，就是为什么运动太厉害，或者说广场舞跳的那个太厉害，动作不是很规则的话，哎，就会出问题，是因为您的运动那个就是过度的时候，它里面的代谢物会让你的关节也会有那个受限的情况、嗯、所以我们今天解决什么，不是体表，不是光单纯的肌肉，这些浅表的你可以用艾灸啊、嗯、可以用些热敷贴啊热毛巾啊就帮你解决了，我们今天解决的是你关节里面骨头缝里面的这些沉积的问题、嗯、而且还有很多是老问题，
0: 对，
1: 年轻时候积累下来的问题，
0: 是的，
1: 到年纪大了以后那个反应更厉害、嗯、所以我们今天我们用侗族的非遗的、嗯、传统的一些草本来试试看、嗯、因为今天你有15天的全面售后、
0: 哎、是的
1: 不用担心的，回去因为我们说跟健康有关的东西就得自己试、嗯、
0: 是的，
1: 试完之后哎呦好的我就把它留下来、嗯、我自己就有一套解决的方案了、嗯、如果不好哎您一个电话我们全部收回来，
0: 是的，
1: 一分钱的损失都不会有，
0: 是的、啊、邱老师说的太对了、嗯、因为我和邱老师自己包括我们的家人都感受过它的效果了，嗯所以对它可以说是心服口服，
1: 对，
0: 但是屏幕前的观众朋友，我知道我们再有理有据把证书摆在您面前，可能您还是会打个问号，想说真的有用吗、嗯、所以东方购物考虑到大家这一点，我们 非常非常爽气的，就给大家开放一盒，十五天全面售后。嗯，这十五天之内你就随便开一盒去用它，有任何的觉得效果不好，哎，或者是觉得没有那么好用，嗯，或者是你自己感受完了之后觉得说不满意，随便退，随便退，十五天，观众朋友，所以这也是我们对于产品的一个自信心了，并且销售至今，其实它的整个的退货率非常非常低，大家都说它的这个效果很认可，很满意。这一盒多少钱啊？我跟大家讲，说实话，因为人家又有专利，嗯，又是保健用品，
1: 对，
0: 并且拿到了这个保健功效的，
1: 是的。
0: 所以其实，在线下的这个店里边，一盒的价格就198。今天198块钱这一盒，我们是都是送给你体验的。嗯。但是如果你真的体验好了的话，留下的话，观众朋友，我告诉大家，也很便宜，因为我们今天399块钱是给大家8盒。就这样的盒啊，正装给大家整整的8盒，嗯，您可以自己放在家里备着，哎，啊，慢慢去使用，我们有保质期2年呢，嗯。
1: 是的，
0: 关键是如果真的经常会家里老公老婆一起这儿疼那疼的，哪里疼你就涂哪里，然后一天也不用规定次数什么的，只要你觉得哎不那么热了，嗯，或者过一会儿你说哎好像有点感觉不舒服了，你就再涂一下，坚持一段时间，你会看得到变化的，观众朋友。反正今天有15天的免费这个全面开放售后呢，对不对？嗯，来，感兴趣观众朋友抓紧时间，先来拨打电话，因为我们15天的全面售后的名额快要售罄了啊，拨打订购热线吧，02151199000。

0: 其实这句话大家都听过，痛则不通，通则不痛，对不
1: 对？
0: 那我们今天这个是干嘛的呢？它的保健功效当中就写得很清楚，舒筋通络，
1: 对，
0: 让你通起来，
1: 嗯，
0: 活血缓痛，让你的血活起来，对不对？
1: 是的，
0: 这是我们的保健功效，在和身之上，以及它的那个保健都是批正过的啊，
1: 对，
0: 所以我们就是照着读而已，
1: 嗯，
0: 您就放心，把心放肚子里。关键是什么？这东西不是说一锤子买卖，哎，买回家去不退不换了，不管了，
1: 是的，
0: 买回家去15天全面。售后，
1: 哎，
0: 这个东西得用起来，因为每个人效果可能都是因人而异的，
1: 是的，
0: 对不对？你说好用，我不一定好用呀。
1: 嗯，
0: 好，你自己用，你觉得用下来好用了，你留下；你觉得不好用了，你直接一通电话全额退，
1: 哎，
0: 这瓶就送给大家好嘞，
1: 嗯，
0: 让你去体验体验好嘞。
1: 是的，
0: 我们今天这个叫做动爱坊啊，动组，观众朋友，
1: 嗯，
0: 咱们这个56个民族
1: 对
0: 当中的动族，他们是住在深山里，
1: 哎，
0: 大山里的
1: 贵州那块，啊，
0: 哎，那边的人适合因地制宜，
1: 对，嗯，
0: 哎，知道去怎么善用这些植物，
1: 嗯，
0: 草本的东西，
1: 对。
0: 所以我们这个说实话这个配方都是非物质文化遗产，
1: 嗯，
0: 都是秘而不宣的东西。
1: 是的，
0: 而且刚刚邱老师说他自己本身是学中医的，
1: 嗯，
0: 但是他看到这些，哎，一味一味的这些植物，一个一个的植物之后，哎，他就在说，哦，每一个东西到底干嘛的我都背得出来。
1: 哎，是的，因为我们那时候600多味那个草本都是要考的，
0: 嗯，
1: 那么在这里面有我们熟悉的也有我不熟悉的，所以就是有我们现在其实像那个少数民族也有自己专门的那个，嗯，本草的这一块的那个经典。
0: 是的，
1: 所以今天我们能想象得到，就是在贵州大山里面爬山涉水，依山傍水，被那个风寒湿困扰的这个民族，
0: 嗯，
1: 他们的智慧总结出来的这个经典的那个成分，嗯，同时也获得了非遗的这个就是那个称号。
0: 是的，
1: 那么现在我们其实想想啊，上了年纪之后，因为我今年55岁，我明显能感觉到30几岁的时候和50岁以后的这个身体状态，
0: 嗯，
1: 就你那个稍微，我那时候那个家里面整理东西啊，以前那个大箱子，
0: 嗯，
1: 全部都是在橱顶的，
0: 嗯，
1: 我是要站在2个凳子上把那个大箱子可以推到橱顶上去，我一个人啊，
0: 嗯，
1: 没有任何那个什么感觉不舒服的。前两天我也是整理东西的时候，
0: 嗯，
1: 都不是说要踩2个凳子，一个凳子，而且也不是个大箱子，稍微有点重量，
0: 嗯，
1: 哎，我感觉我这个手腕就好像哎咔一下，
0: 嗯，
1: 那么这种感觉我知道，就是说出了这个问题马上用些措施，对吧？那么过一会儿就好了，
0: 嗯，
1: 但是我们有很多老人家在操持家务或者带小朋友的时候，身体遭的这个罪啊，他不知道怎么去解决，
0: 嗯，
1: 哎呦疼了一下，哎呦过一会儿敲敲打打碰一下，
0: 对，
1: 觉得好了，
0: 嗯，
1: 就不管了。但是你想想这个你体感没有不代表你骨头分离没事儿，
0: 嗯，
1: 所以有的时候为什么到了一定的时候，我记得有一次那个关节受限到什么程度，你是一格楼梯都下不去的时候，
0: 嗯，
1: 我是经历过这种事可的、
0: 嗯，
1: 因为我很不争气的这条腿从小时候骑自行车摔，到工作的时候那个不小心摔，到那个近50岁的时候再来一次劈个叉的那种，
0: 嗯
1: 嗯，经历过3次之后，这条腿和这条腿完全不一样，
0: 嗯，
1: 这条腿我没什么感觉，
0: 嗯，
1: 啊，这条腿但凡那个下雨了，
0: 嗯，
1: 但凡我站的时间久了，它就隐隐的会给你信号，
0: 嗯，
1: 而且这条腿我前段时间也说过，我那个每一次弯曲的时候，人家是踢一下的那个弹响声，
0: 嗯，
1: 我是像那个门的铰链一样，嘎啦啦啦啦啦一串，嘎哒哒哒哒一串，你只要在床上做那个伸展运动的时候，
0: 哦，
1: 自己听得出来，所以听到这个时候，因为我自己搞营养，我知道，
0: 嗯，
1: 哎呦。以前的这些营养成分可能不够了，
0: 是的，
1: 要用新的。但关键还有一点，我用营养去滋养它的时候，它能改变吗？
0: 嗯，
1: 改变不了，我只能维持这个状态，不要再坏。
0: 是的，
1: 所以它一旦那个就是空调开久了，
0: 嗯，
1: 昨天晚上我被子没盖好，这条腿露外面，早上就有感觉，所以早上我就马上用这些东西快点涂一涂。大家可以看到我这里还有影子呢，
0: 哎，
1: 我这里还有影子呢，看到吗？
0: 哦，是的，
1: 我都会，就是哪里不舒服我都会用方法尽快去用，
0: 嗯，
1: 所以你说你家里面这些东西没有，你身体给你反应了，你压根不知道怎么办。而且我们有个习惯是，
0: 嗯，
1: 哎呦这里疼了，马上哎呀要做午饭了，我这个事情就忘了，
0: 嗯，哎是的，
1: 就不管了。
0: 是的，
1: 所以我们要对自己要关爱一点，
0: 就像
1: 我们身体的健康要靠自己来那个呵护的，啊，
0: 就像我说的，因为我爸妈包括我公婆他们一直会这儿疼那儿疼，
1: 嗯，
0: 浑身嘛都我用我妈的话说，人老了不就这样吗？他就觉得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
1: 啊，嗯，
0: 他不可能马上去看你说哎呦今天胳膊疼马上去看，哎呦今天肩膀疼马上去看，
1: 不可能的，哎，
0: 所以其实大部分人都知道这是一个过程，
1: 嗯，
0: 哎，我可能忍一忍，我忍个10天，忍个半个月，哎，自己是不是就会轻松一点，好一点？ 与其去忍，你不如选择对一个方法。我们今天啊，让大家就这个东西真的是就是备在家里啊。
1: 对，
0: 什么时候比如说哪个家人这疼那疼了，你就挤伤。刚刚我还在跟邱老师说，你看观众朋友，我们演播
1: 膝盖是冰冰的啊，
0: 膝盖你摸上去冰冰凉凉，这就为什么说夏天吹空调吹多了，这老年人啊就是从这个地方。什么寒湿
1: 老寒腿
0: 都是从这个地方进去的，
1: 关节缝儿就是我们的风口啊，因为在这个地方，
0: 对，
1: 你这新开的我们多挤几下啊，
0: 好，
1: 多挤几下让它下来，
0: 来观众朋友，
1: 然后我们这上面还有个 C 字啊，用完之后可以把它 C 起来，哦，
0: 来观众朋友你看啊，每次因为新开的你多挤几下，每次呢你就
1: 涂抹开
0: 聊哪里寒，哪里疼，哪里胀不舒服酸的话，你就涂哪里。
1: 而且我们这个跟那个贴的有点不一样，
0: 不一样，
1: 就是你看你所有坑坑洼洼凹凹落落的地方都能涂，
0: 是的，
1: 包括你那个膝盖弯后面你都能涂，
0: 是的，
1: 所以你不舒服的地方在哪里它都能给你覆盖到，
0: 是的，
1: 然后这样涂完之后，
0: 然后你就不用管了，
1: 哎，等一会儿快它就开始揪
0: 了，你就站起来，你穿个这个短裤啊，把它暴露在外面，你就站起来，该做家务做家务，该干嘛带孩子带孩子，没有问题，不用管它，
1: 是的，
0: 过一会儿会儿这个热力啊就开始发散开来了，
1: 对，
0: 慢慢慢慢这个热力就渗透进去了，然后只要一热它就通它就舒服，
1: 而且我们这个面积大吧，你看看如果你做艾灸它只能灸一个点，你就是用这么粗的那个艾柱好了，它也只能一块钱硬币大小，对吧，但是耿瑶涂的这个面积我算算你得用多少根艾柱，八根了，八根艾柱多少钱，
0: 关键是等一会儿这里一块儿就你涂哪里热哪里，你千万别哎呦一整片都涂啊，我觉得一整片都会发热的，
1: 就疼的地方涂啊，
0: 就这里比如说一整片发热的时候人会非常非常舒服，真的很舒服，来观众朋友口说无凭啊，我们上点干货，上点干货硬货，你看啊，首先我们有发明证书，这发明专利证书，
1: 对，
0: 一种促进疼痛康复的冻草，一种促进疼痛康复的冻草生产配置和什么这个配置制备方法，对吧，好，这个是我们的发明专利证书，然后这个是我们贵州省保健用品卫生行政许可名录当中就为就我们就位列其中。

0: 9块钱是给大家8罐，
1: 对，
0: 还开放1罐全面售后，八罐合下来每一罐就40来块钱了啊。但是我觉得花小钱办大事儿，多少钱放一边不说，
1: 是的，
0: 能在真正不舒服的时候给你解决问题，观众朋友，这多少钱都买不到的，
1: 那是
0: 对，
1: 所以我们说啊，年纪大了以后身体会有各种各样问题，但我们现在生活的年代非常好，无论是科技也好，还是我们很多的新的研究，天南海北的各种好东西，我们都能囊括过来，
0: 是的，
1: 所以大家不要把意识停留在以前那个你的那个就是祖辈告诉你的方法，我们疼忍着，我们疼一定就要用贴片，
0: 不要不要，
1: 我们今天可以把冻竹的好东西带到我们的身边，但凡有风寒湿空调吹多了，低头低久了，抱孩子做家务时间久了，包括有时候提菜篮子提重物，手指手腕这里有点问题，您今天都可以用这样的一个非遗的好东西来帮到你，
0: 是的，
1: 哪里疼就涂抹哪里，你看我们这个关节的地方都是凹弯弯凹绕绕的，有正面有侧面，包括手指头非常小的部位，它都能够帮你涂抹到位，
0: 是的，
1: 所以15天的全面售后，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样的机会。
0: 是的，
1: 但凡找到了好的方法，这一辈子你都受用啊。
0: 是的，本档备货还有最后的8组了，我们今天15天全面售后的名额也快要售罄了。观众朋友，我们承认，有时候你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疼痛酸胀，不一定是大问题，
1: 对，
0: 但是也不要忍。那如果是大问题的话，更不能忍啊。所以不管哪里疼，我们今天先磨起来、试起来、感受起来，看看效果，说不定能给您惊喜。如果退1万步讲，真的没效果，真的不好用，你退就完事儿。
1: 哎，就是
0: 东方购物就不怕您售后，因为我们东方购物有着超强售后，15天全面售后，有任何的问题一通电话，全额退款退货啊！观众朋友，时间留给大家抢最后的席位，拨打订购热线0215119900。

0: 所有的观众朋友，我们还有最后的五分多钟的时间了。画面当中这些情境，如果您在生活当中有代入感，您的生活当中曾经面临过相同的情境的话，今天给我们动爱坊一个机会试一下。我们的名字就叫透骨灸，舒筋活络膏，而且我们是一个保健功效的保健用品。
1: 对，
0: 并且我们今天有着专利技术。
1: 是的，
0: 我们的专利技术有四个字，叫做疼痛康复的动草生产装置及制备方法。所以其实对于哪里疼啊，哪里酸啊，哪里胀啊，我们有着很好的效果。
1: 哎，是的，只是以前呢，我们可能习惯是去忍或者说忽略，但是随着年纪越来越大哦，这个问题小问题会累积成大问题。其实我最近看我们家90岁以上的那个老爷子就很明显，我在想我到90岁会不会像他一样，就是没法动太多，但躺了太久呢，他又觉得他全身疼，所以这个时候啊，他无论是那个长护险的护工，还是家里面的那个阿姨，还有我先生，只要回家他要人家做的就是帮他按摩帮他推，但是你想想这些按摩推你能有多大的力道可以到他骨头里面，而且老人家还有个特点，就是你给他按重了他也不舒服，因为他的身体骨头耐受力不行，所以我们这时候要用点方法。你看我们今天用的都是草本植物，这些草本植物在我们的汉族的那个经典草本里面，包括侗族的草本经典里面，哎，都有它的身影。关键是这些它都是针对风啊寒啊湿啊的好东西，在这些物质您只要轻轻涂抹完了以后，您可以做家务，你可以躺着，你也可以出去跳广场舞，没有任何受限，没有明烟明火，而且味道特别的舒服，没有那种刺鼻的怪味，所以这个就是给大家去养成一种习惯，身体出了问题我们得学会对应的方法。以前找不到好东西，东方购物把好的这些产品给大家从各地方囊括过来，您只要做一件事，就是抓紧今天15天全面售后的机会，
0: 是的，
1: 为自己找到一个对应的好方法。
0: 而且其实东方购物这个产品卖到现在啊，不仅顾客口碑好，很多观众朋友都说，哎呦，这个性价比也是非常非常值得的。你现在随便打开一些这些渠道，不管是网络平台的还是实体平台的，你去看一看，这种类似相关的是不是价格都卖得很贵？我们今天这个其实它在线下的专柜当中，一盒的价格也是198块钱。
1: 是的，
0: 我说实话，如果真的能解决问题，这个198大家都愿意花，对吧？也不是说哎呀多少钱咱出不起的一个价格。

0: 也能接受。但今天呢，我们东方购物真的是给大家一个非常非常优惠的价格，12345678，八瓶装带回去，今天只要399，平均一盒今天只要50块钱左右，50块钱都不到。说实话，如果家里有兄弟姐妹，
1: 对，
0: 有亲朋好友，你互相分享一下。我们说了，这个东西家里备着，尤其是都是咱们的同龄人，比如说你身边的人都是60、70岁的，都是70、80岁的，
1: 对，
0: 都能用上这个东西。
1: 没错，
0: 你就分享分享，你送出去198一盒，
1: 对，
0: 对不对？你说，哎，你说，哎，给弟弟加两盒，给爸妈加两盒，
1: 是的，
0: 给妹妹加两盒，都很好啊，观众朋友。但关键是今天有着15天的全面售后，什么意思？在给别人之前，你自己先开一盒用一用。
1: 是的，
0: 用到第15天。你觉得对效果不满意、不理想，全额退，没有任何理由的全额退啊！你不用非要找个借口怎么样？不需要，只要打电话说我不要了。我要退货，399原封不动退还到您的账号。所以我们今天开放15天全面售后的名额已经快要售罄了，观众朋友把握住最后的机会，不要让疼痛在时时刻刻的困扰着大家。
1: 对，
0: 关节、肩颈、肘、踝、腿等等这些地方，我们有一个方法可以让疼痛真正达到一个缓解。你来试试我们的动物爱房啊！感兴趣的观众朋友抓紧时间抢最后的席位和名额，02151199000。

0: 所有的观众朋友，我们还有最后的五分多钟的时间了。画面当中这些情境，如果您在生活当中有代入感，您的生活当中曾经面临过相同的情境的话，今天给我们动爱坊一个机会试一下。我们的名字就叫透骨灸，舒筋活络膏，而且我们是一个保健功效的保健用品。
1: 对，
0: 并且我们今天有着专利技术。
1: 是的，
0: 我们的专利技术有四个字，叫做疼痛康复的动草生产装置及制备方法。所以其实对于哪里疼啊，哪里酸啊，哪里胀啊，我们有着很好的效果。
1: 是的，只是以前呢，我们可能习惯是去忍或者说忽略，但是随着年纪越来越大哦，这个问题小问题会累积成大问题。只有我最近看我们家90岁以上的那个老爷子就很明显，我在想我到90岁会不会像他一样，就是没法动太多，但疼了太久呢，他又觉得他全身疼，所以这个时候啊，他无论是那个长护险的护工，还是家里面的那个阿姨，还有我先生，只要回家他要人家做的就是帮他按摩帮他推，但是你想想这些按摩推你能有多大的力道可以到他骨头里面，而且老人家还有个特点，就是你给他按重了他也不舒服，因为他的身体骨头耐受力不行，所以我们这时候要用点方法。你看我们今天用的都是草本植物，这些草本植物在我们的汉族的那个经典草本里面，包括侗族的草本经典里面，都有它的身影。关键是这些它都是针对风啊寒啊湿啊的好东西，在这些物质您只要轻轻涂抹完了以后，您可以做家务，你可以躺着，你也可以出去跳广场舞，没有任何受限，没有明烟明火，而且味道特别的舒服，没有那种刺鼻的怪味。所以这个就是给大家去养成一种习惯，身体出了问题我们得学会对应的方法。以前找不到好东西，东方购物把好的这些产品给大家从各地方囊括过来，您只要做一件事，就是抓紧今天15天全面售后的机会，
0: 是的，
1: 为自己找到一个对应的好方法。
0: 而且其实东方购物这个产品卖到现在啊，不仅顾客口碑好，很多观众朋友都说，哎呦，这个性价比也是非常非常值得的。你现在随便打开一些这些渠道，不管是网络平台的还是实体平台的，你去看一看，这种类似相关的是不是价格都卖得很贵。我们今天这个其实它在线下的专柜当中一盒的价格也是198块钱。
1: 是的，
0: 我说实话，如果真的能解决问题，这个198大家都愿意花，对吧？也不是说哎呀多少钱咱出不起的一个价格，也能接受。但今天呢，我们东方购物真的是给大家一个非常非常优惠的价格，12345678，8瓶装带回去，今天只要399，平均一盒今天只要50块钱左右，50块钱都不到。说实话，如果家里有兄弟姐妹，
1: 对，
0: 有亲朋好友，你互相分享一下。我们说了，这个东西家里备着，尤其是都是咱们的同龄人，比如说你身边的人都是60、70岁的，都是70、80岁的，
1: 对，
0: 都能用上这个东西。
1: 没错，
0: 你就分享，你送出去198一盒，
1: 对，
0: 对不对？你说，哎，你说，哎，给弟弟加两盒，给爸妈加两盒，
1: 是的，
0: 给妹妹加两盒，都很好啊，观众朋友。但关键是今天有着15天的全面售后，什么意思啊？在给别人之前，你自己先开一盒用一用。
1: 是的，
0: 用到第15天。你觉得对效果不满意不理想，全额退，没有任何理由的全额退啊。你不用非要找个借口怎么样，不需要，只要打电话说我不要了，我要退货，399原封不动退还到您的账号。所以我们今天开放11盒15天全面售后的名额已经快要售罄了，观众朋友把握住最后的机会，不要让疼痛在时时刻刻的困扰着大家。
1: 对，
0: 关节、肩颈、肘、踝、腿等等这些地方，我们有一个方法可以让疼痛真正达到一个缓解。你来试试我们的动物爱坊啊！感兴趣的观众朋友抓紧时间抢最后的席位和名额，02151199000。

0: 这个产品卖到现在啊，不仅顾客口碑好，很多观众朋友都说，哎呦，这个性价比也是非常非常值得的。你现在随便打开一些这些渠道，不管是网络平台的还是实体平台的，你去看一看，这种类似相关的是不是价格都很卖得很贵很贵？我们今天这个其实它在线下的专柜当中，一盒的价格也是198元。
1: 是的，
0: 我说实话，如果真的能解决问题，这个198大家都愿意花，对吧？也不是说哎呀多少钱咱出不起的一个价格，也能接受。但今天呢，我们东方购物真的是给大家一个非常非常优惠的价格，12345678，八瓶装带回去，今天只要399，平均一盒今天只要50元左右，50元都不到。说实话，如果家里有兄弟姐妹，
1: 对，
0: 有亲朋好友，你互相分享一下。我们说了，这个东西家里备着，尤其是都是咱们的同龄人，比如说你身边的人都是60、70岁的，都是70、80岁的，
1: 对，
0: 都能用上这个东西。
1: 没错，
0: 你就分享分享，你送出去198一盒，
1: 对，
0: 对不对？你说，哎，你说，哎，给弟弟加两盒，给爸妈加两盒，
1: 是的，
0: 给妹妹加两盒，都很好啊，观众朋友。但关键是今天有着15天的全面售后，什么意思？在给别人之前，你自己先开一盒用一用。
1: 是的，
0: 用到第15天。你觉得对效果不满意、不理想，全额退，没有任何理由的全额退啊！你不用非要找个借口怎么样？不需要，只要打电话说我不要了。我要退货，399原封不动退还到您的账号。所以我们今天开放15天全面售后的名额已经快要售罄了，观众朋友把握住最后的机会，不要让疼痛在时时刻刻的困扰着大家。
1: 对，
0: 关节、肩颈、肘、踝、腿等等这些地方，我们有一个方法可以让疼痛真正达到一个缓解。你来试试我们的动物爱访啊！感兴趣的观众朋友抓紧时间抢最后的席位和名额，02151199000。

品质生活，放心购，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外面可以说是风雨交加的，这个天气啊，就最近一段时间，你都感觉到这个雨水比较丰沛，然后空气中呢，仿佛都弥漫着这个水分的因子，床上也黏哒哒，身上也黏哒哒，到处都湿哒哒、黏哒哒的，特别的难过，对不对，观众朋友？外在的环境都已经湿成这个样子了，更别说咱们体内的这种湿气了，可以很。清楚地告诉大家，在这个时候人体当中的这个湿气是非常非常高的。很多观众朋友说有什么表象呢？外在的表象非常的多，比如说伸出自己的舌头来查看一下，上厕所的时候回头看一看有没有粘在那个马桶壁上，包括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其实我每天吃的饭也不是很多，这个肚子啊就大得不得了，对不对？我们说药补不如食补，对不对？日常生活当中的饮食我们稍微给它注重一下，哎，把一些好的东西好的配

0: 融入到咱们日常的饮食当中。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神像的一个红豆薏米茯苓粉，它的配方特别特别好，而且神像老牌子大品牌，我们都是信得过的。更重要的是，今天在本档还有免费试吃，还有额外的加赠。各位观众朋友一定要好好关注本档直播了。今天葛瑶是特别把邱老师请到了现场，跟我一起分享。邱老师你好。
1: 啊，你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啊。其实我们都知道，这个身体里面但凡有事啊，很多人都会觉得很难受，这些难受呢会让你有憋闷的感觉，也会有上觉得身体啊气机不顺的那种状态。其实我们都明白，就是我们身体里面有很多的营养物质，它被吸收之后，它的代谢出来，就好比我们把好水喝进去以后就会产生废水，这些废水要被我们身体要排掉。那么在排的过程当中，有的人他可能每天的比如说通过大小便出汗，他就顺顺畅畅排出去了，但是还有一些本身因为自身的身体的能力下降之后，哎，这些物质啊它就堆积在我们身体的各个地方，有可能在细胞液里面，有可能在我们的血管当中，也有可能在我们的各个脏器里面。所以这些组织在我们身体的这些物质啊，它既没有被我们身体能作为好的材料去利用，同时呢又阻碍了我们很多的气血的运行。所以我们说湿，我们对它有个说法，就叫中浊，而且是阻遏气机。那么这就需要我们及时的把它清除干净。
0: 嗯，
1: 所以自古以来啊，我们都会通过一些好的方式，在好的季节来解决它。
0: 是的。
1: 所以刚才葛瑶也说了，现在这个季节湿重啊，很重，外面环境当中的潮湿，环境当中让你感觉到难受，时间特别长。但是也不可忽略的说，我们现在开始的整整40天，就是身体去把这个湿往外排的好季节。
0: 是的，邱老师的意思就告诉大家，在这40天当中，大家把握住机会，
1: 对，
0: 利用这个时节的优势，把自己的湿排出去。你看啊，从这个多雨时节，湿气围绕，空调冷饮会让自己怎么样更重，
1: 对，
0: 会让这个湿更重。然后你看啊，在今年的这个日期来说的话，从7月7号的小暑，一直到8月23号的出伏，
1: 对，
0: 就把握住这整整好好的40天。在这40天当中，可以说是老天爷帮忙，您自己得给力，
1: 对，
0: 把这个我们说的红豆薏米茯苓粉啊吃起来。
1: 我们这个时候是毛孔是打开的，新陈代谢是旺盛的，但只要把我们一个特别重要的地方脾的运化给加强了。
0: 先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个红豆薏米茯苓粉。首先告诉大家啊，神像大品牌，咱今天不是说什么叫不出来名字的一个品牌给大家做出来的这种五谷杂粮粉，不是的，真正的有配方来的，而且他们的配方非常的讲究。然后咱们看到平时这个盒身侧面啊，有一个这个配料表，配料表当中所有的成分可以给大家讲清楚，红豆粉、薏米，而且这个薏米不是普通的薏米，是要薏仁，
1: 对，
0: 白扁豆粉、红枣粉、山药粉、茯苓粉以及芡实粉，几个配方加在一起才组成了我们今天的这个红豆薏米茯苓粉。所以不再是你简单的说，哎，这个季节我自己煮点红豆薏米水喝喝不行吗？
1: 啊，当然
0: 还真不行
1: 啊。是，
0: 它没有这些茯苓呀、这些白扁豆啊等等这些所有的东西加持在一起，它的效果可以说是大打折扣的。
1: 哎，我们这个配伍 是有讲究的，因为这个配伍里面第一个考量的是健脾，在健脾这一块的时候，我们身体的湿是分布在不同的地方，比如说在上焦，我们很多老人家起来是不是嗓子炎，经常会觉得难受，对吧？这里面上焦有湿，我们里面有专门的材料对应。第二个，到了夏季你觉得胃口不好，看东西没有胃口吃饭，中焦有湿。另外就是到了那个肠道里面，经常会觉得难受，而且每次一种水泄的这个状态，这就是下焦有湿的表现。所以我们这一系列全都给大家考量到了，把这一些相关的在上焦、中焦、那个下焦，帮助我们去健脾运湿的这些物质，都在我们今天的配伍当中。
0: 是的，而且其实我们今天打开这一盒之后，你会发现里边都是独立的这种包装，一条一条的，
1: 是
0: 非常便于大家携带外出旅游呀，或者是你说哎呀我要放到办公室里啊，放到孩子的这个书包里啊，都没有任何的问题。今天给大家打开一包去冲调一下，看一看我们今天啊，因为用到的原材料特别的好，所以你看到配料表没有加什么可以易溶的成分，
1: 对，
0: 没有加什么防腐 符合添加，配料表干干净净的同时，它整个的这个溶解速度会非常快。
1: 是，
0: 溶解速度快，从侧面也反映了它的吸收。
1: 哎，
0: 吸收会就会特别特别的好。
1: 是
0: 啊，
1: 我们这里面的粉啊是量特别足的，所以有的时候早餐或者下午晚餐做个代餐都是没有问题的。你看倒进去以后，基本上有1/3的这个量啊。
0: 嗯。
1: 然后平时您用这种粉倒进去之后，是不是上面经常会一团那个匀不开的？我们现在只要3下哦。
0: 嗯。
1: 1、2、3，好了，已经全部溶解了。
0: 是的。
1: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粉粉啊，里面加工的也是特别细，就像刚才耿瑶说的，这样的加工可以让我们吸收的就更快。
0: 我是从今年入梅开始，我就一直在吃他们家的这个红豆茯苓薏米粉，然后他们家的口感特别特别的好喝，因为里边是加入了红枣的。这个红枣呢，一来对女性特别的好，二来这个红枣你会发现中和它的口感，甜甜的，
1: 对，
0: 特别特别香醇。而且邱老师刚刚说到一个重点，它的饱腹感是会非常强的。这一盒我们是有10条，10包，你每天早上起来喝一包就足够了，一天一包就可以。当你说我下午茶，
1: 哎，
0: 来个壶，或者是晚上也要喝，没问题。然后呢，这一盒今天观众朋友，您知道在外面多少钱吗？在神像我们的门店啊，一模一样的这个方子，真的是神像自己的方儿，特别特别值钱，39块钱就这么一盒。如果说你说在外面买10盒的话，今天基本上就已经是390块钱了，
1: 对
0: 不对？
1: 是的。
0: 那东方购我们今天给大家什么样的价格啊？告诉大家，首先我们今天是买8盒，因为这一提就是这一箱当中是有8盒的，买8盒我们再送8盒，买就等于说是一步到位买了16盒，
1: 对，
0: 16盒外面你想想是不是要500多块钱了？
1: 对，
0: 东方购物298，全部给大家送货到家，送货到门，你送人都很好看，因为它这个红色的礼盒装。
1: 对，
0: 然后今天只在本档啊，我们再升级额外加送一盒。您收到手之后是2箱加一盒，
1: 对，
0: 这一盒干嘛的？先让大家免费试吃，
1: 对，
0: 拿回家去打开尝一尝，尝尝口感呀，尝尝味道呀。你坚持把这10包吃完之后，你看看效果，你满意你签收留下，不满意的话可以随时全额退款退货的啊，没有任何的问题的。所以直接白送给大家39块钱的一个见面礼，也是满满的神像的诚意。而且在这个季节了，这个时候了，我们也是特别建议大家，如果您自己也自查过了湿气比较重的，可以把我们的红豆薏米茯苓粉吃起来，
1: 对，
0: 因为方子好，原料好，而且对咱们的身体是真真正正有好处啊。各位观众朋友，把握住机会，先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00。
2: 这个外面下雨啊，潮湿啊，我们可能皮肤觉得湿润润的，挺舒服。可是为什么我们身体里的这片草也会受到影响呢？
3: 因为人的这个跟自然环境是要相应的，叫天人合一，对，是吧？那么所以说，内环境跟外环境之间要均衡，要平衡。外面湿度太大的时候，这种身体里过剩的湿气就排不出去了。
4: 老年朋友也在说，说夏天湿多，我要除湿怎么办呀？那我就多出汗。其实这是有一定的误区的。要用阳气，内在的阳气，把这个就湿气给它蒸发出来，这样才能达到一个除湿的目的。如果是你大汗淋漓，那只是你给表层的这种邪气你蒸发了。还有一个就是血汗同源，汗为心之液，那你这时候你大汗出的时候，那肯定要耗伤阳气的，这样你精液也耗伤了，阳气也耗伤了，你血液丢失了，这样对你身体来说那是非常的不利的。
5: 第一个就不吃油腻的食物，第二个呢，心情要舒畅，
2: 第三多运动。
5: 运动的话呢，因为动则生阳，可以健脾，帮助脾运化水湿。第四个是不吃寒凉的食物。

0: 好的，听见见所有的观众朋友啊，我们的大组合备货非常非常的有限，今天一共170条，到收到手之后是2箱加一盒，这一盒是开放大家免费试吃、免费试用的。然后到这个节骨眼了，这两天大家也看到了风雨交加的，空气湿、环境湿，你说人体内怎么可能不湿？
1: 对，是的，所以这种湿啊，就会带来身体的各种黏腻、重浊、不舒服。我们那个这两天不是有那个总结的4句话吗？就是齁死、哇塞、污鼠、所得的，
0: 真的，
1: 对吧？这些你说，真的把我们那种心里面、身体里面不舒服的感受都给大家说出来了。
0: 是的，
1: 但我们不能放任这件事情，因为虽然现在夏季确实很重，但是也不可避免，就是说我们夏季也是养生的好时间。你哪一个季节有像夏季这么旺盛的新陈代谢？平常你说我们今天摆在桌面上的这7个材料。在我们的典籍当中都是好材料，都是跟健脾有关的。几个人在每天的餐食当中会加到它？你加不到，为什么？因为第一个烹饪起来麻烦。你但凡别说薏米和那个薏仁和那个赤小豆好了，就不可能像你白米煮起来那么快。而且吃的时候，你如果胃肠的功能不太好的话，在消化的时候就是个问题，又会觉得胃很潮很难受，对吧？消化不了它。还更别说像茯苓，它是一种菌类的东西，
0: 真的
1: 浅食白扁豆平时都难消化的。所以我们今天是通过特殊的加工工艺，把它变成特别细腻的粉，而且呢加工完了之后一点都没有破坏它里面的营养成分，更何况像薏仁、山药，我们都是专门给你做过麸炒，麸炒完了以后可以增强它健脾的作用。所以我们今天这一包打开之后香气扑鼻。
0: 是的，
1: 我们在养生的时候有句话叫香就是醒脾，你想想今天你不用花很大的代价，不要花很多的功夫，你只要记得每天在你的饮食当中加入一次我们今天的神像的红豆薏米茯苓粉，就在帮身体做清洁，利用我们的3伏天把身体清洁干净。
0: 是的，而且很多观众朋友也在说，哎，我怎么知道我湿气重啊？说实话，您的身体都会给您反应。就好比刚刚我私底下在跟邱老师说，我说邱老师快看看我湿气重不重，我把这舌头一伸出来，邱老师说你不仅湿气重啊，还有火。就是所以说，就是各种的反应也是可以告诉大家您是有湿的，要排一排的。都有哪些地方呢？我们可以自查一下啊，观众朋友。首先像葛瑶说的，先来是看看舌头伸出来，
1: 对，
0: 尤其是舌根深处厚不厚，
1: 舌苔上面黏不黏腻、
0: 有没有黏黏的、厚厚的、白白的东西。然后再来上完厕所的时候咱回头看看，就像我说的，今天早上上完厕所，为什么我知道我湿啊？上完厕所的时候那都在马桶壁上，还得再特意去刷一刷，对不对？就粘住了黏的。然后肚子比较大的，我每天也没吃多少，
1: 是
0: 胳膊腿都挺细的，这个大肚子很难控制下来，对不对？还有腿沉腿重，早上有点肿的，
1: 对，
0: 还有头发，这样夏天因为你出汗多，出汗多排的是水分，但为什么你会发现一出完汗这个头发都打绺了？油也跟着排出来了，容易油的，
1: 对，
0: 容易痒的，
1: 是啊，
0: 对的，
1: 最近那个手上小水泡的
0: 手上小水泡的，这个我老公我老公就是，有时候不光是梅雨季节，甚至到了秋天，到了冬天他都会有这种情况。
1: 是的啊，
0: 然后包括看见饭现在就没什么胃口，有点吃不下的，对不对？这些人群可能咱们的湿气都是有到的，那怎么办？我们就用上我们今天的这个红豆薏米茯苓粉。还是那句话，它就是一个纯天然食材当中帮大家提炼出来的，而且它的配料表非常的干净。红豆粉、薏米粉，而且这个薏米是要用薏仁，
1: 对，
0: 白扁豆粉、红枣粉、山药粉、茯苓粉、芡实粉没有了。观众朋友，这里边只有红枣您可以比较简单的摄入吧。
1: 对的，我们不但用红枣来调个味，没有加任何的糖。同时在你把这些湿去掉之后，红枣是补益的。红枣、山药和我们今天的茯苓，帮我们及时把身体亏空给补一补。
0: 是的，
1: 所以这个你说这个配伍真的是考虑的非常周全。
0: 是的，邱老师说的对，就这配伍到底里边该加什么，加多少量，咱自己平常自己在家里，哪怕你说你再会烹饪，你自己没数，对不对？
1: 对，
0: 我们今天就这么一包都帮你弄好了，而且操作起来非常的简单。
1: 是的，
0: 我现在已经养成习惯了，反正今年大概从入梅开始吧，
1: 对，
0: 每天早上起来喝牛奶的时候，每天早上粥里边你就打开倒这么一包，
1: 是的，
0: 搅一搅，好香，而且它的饱腹感会比较强。
1: 是的，
0: 并且它是带有淡淡的那种甜味回甘的味道了。
1: 是的，
0: 而且我刚刚葛瑶说了，配粥，配豆奶、配豆浆都可以。为什么？因为它非常好溶解。
1: 是的，
0: 它不会说那种结成一块然后粘牙、齁嘴、齁喉咙，完全不会的。
1: 对，
0: 这一盒呢在我们的门店当中的价格给大家来看一看啊，是39块钱。在神像的门店，说实话神像真的老字号了，国营企业大品牌，对吧？大家信得过 的，39块钱一盒，10包，1包3.9块，3.9块钱。你买这么好的东西，很多观众朋友说也很正常。今天我们这一盒告诉大家是什么概念呢？送给您。我们是免费开放一盒，免费试吃的，
1: 对，
0: 所以这一盒不管整个组合298块钱，您最后花不花出去，嗯，这一盒我们都是送给大家，让大家去体验感受的。
1: 是的。
0: 然后呢，我们的组合刚刚在看了，外面一盒390，嗯，十盒的话，一盒39，十盒390，今天我们298买18盒，两整箱，每一箱给大家来看看啊，来提起来，邱老师给大家看看，
1: 是的，
0: 非常的好看，就是如果说大家要送人。啊，或者是去人家做客，嗯，特别的有面子，拎出去红彤彤的啊，特别的好看。嗯，今天298不是一箱，两箱带回去。
1: 是的，
0: 两箱再加一盒。嗯，但是我们试吃名额，导演刚刚告诉我们说已经全线告急了。观众朋友现在就是拼手速。
1: 对，
0: 今年是整整好好可以吃40天。
1: 对，
0: 把它坚持下来。嗯，带上您家里的爱人、孩子、父母一起吃，好不好？时间留给大家，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2: 脾胃是后天之本，是气血生化之源。嗯，这个脾胃的强弱决定着健康的重要因素。嗯，所以这个雨水养生也特别重要。我们先说雨水这个节气啊，不是要疏肝健脾吗？哎，所以我们养生的大的原则叫内以养护脾气，外以清利湿邪，从而达到养脾疏肝的目的。哦，这个春寒料峭，其实还有点冷的哈，
3: 冷啊，
2: 这个湿气一般会夹着寒而来。
4: 芡实米，
5: 哎，芡实米它是一个性平的，味甘和涩啊，它入脾和肾经，我们可以不妨可以搁一些其他的一起补，像山药可以健脾，又可以补肾，再加上它啊脾虚的比较厉害，我们可以不妨再搁点枣，红枣啊，把红枣可以掰开啊，煮里边。
6: 那么在我们人体当中，刚才说了容易产生湿气，湿气的产生呢和脾虚、肺虚、肾虚都有关系。嗯，但是在这三个脏当中呢，关键的是脾。
7: 我这个人对吧，以前湿气很重的，自己想搞点红豆薏米粉吃呢，麻烦的不得了，自己又不会烧，又没时间。
8: 因为我个人呢原来比较胖，啊，现在湿气比较重，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呢舌头有齿印，第二个大便溏心大毛洞。
7: 后来东方购物看到了，看到这个产品了，我就尝试一下，想试试看。
8: 吃的福利应该还有三样么子，有6样原料。我一开始呢来门店里买吧，但是这个沈阳呢是上海知名商标，阿拉老百姓非常相信。后来呢看到东方鲜洁有了，那么东方鲜洁这个价格上的呢，就门店优惠得多，对我抓了老百姓来讲，当然也优惠也好。

0: 各位观众朋友，你看看咱自己在家里能煮个红豆汤，能煮个薏米水，但是我们神像都是用专业的设备把它混合成细腻的粉。
1: 对，
0: 为什么要打成粉？刚刚秋儿还在跟我说，哎，你们家小朋友也可以吃啊，好吸收。如果真是你把这些杂粮给它塞到嘴里，它的肠胃吸收不了呀，老年人也是肠胃都吃不消啊。
2: 是呀，所以你说小朋友，我们经常说，哎呦，小朋友脾虚的特别多，为啥？因为他主食啊，主粮当中杂粮吃的特别少，对吧？吃不了，因为一吃他的小小的胃还没有那个发育好，这些杂的食物他在吃的时候可能他就消化不好，所以而且口味道也不好，对吧？他就拒绝了。但是拒绝之后，你看像 B 族维生素在杂粮当中特别多，还有里面丰富的膳食纤维你都吃不到，但今天我们通过神像，通过大的设备，通过气流粉碎的这种那个工艺，把这些我们难消化的东西问题帮你解决了，不需要经过你的胃再去会花大的功夫，所以不光是小朋友，我们家老人家其实也是要应该像个小朋友一样去呵护他们，他们的胃也到了我们那个小宝宝的这种状态了。
0: 是的，
2: 所以今天你不用说我这个什么都不吃就吃这个，不用，您吃饭的时候您把它撒进去，你的饭会变得很香，您喝粥的时候你把它撒进去，这就是杂粮粥，但是不让你增加负担的杂粮粥。
0: 是的，
2: 刚才我还教葛瑶，他说小宝宝这个味道未必能吃。
0: 对，我说我们家儿子5岁不一定能吃得下这个东西，
2: 不愿意吃，对吧？我教他们一个方法，就是我把它做成味噌汤，我说你们家宝宝味噌汤爱喝吧，
0: 就它可以闲着做，
2: 而且我们都不用用味噌酱，因为味噌酱的话盐分含量比较高，我们今天只要用这个粉，对吧？用水把它那个调开，烧一烧，烧的时候您把那个豆腐跟它放进去一起煮，然后加一点生抽，就或者再调点味，然后再把那个三文鱼或者你愿意放的三文鱼丁啊，或者是鱼片啊，或者是那个虾仁啊，再放一点那个海藻，这就是外面买的味噌汤，样子很像，但是口味要比那个味噌汤更香，因为我们里面有7种食材，而且它的里面的甜味还不是你家白砂糖去调的，
0: 是的，
2: 是红枣来调的，这样的膳食方案有多好。
0: 是的，所以其实这个东西它真的是可盐可甜，你可以咸着吃也可以甜着吃，关键是操作起来非常方便。来，我们再给大家冲一个啊，很多观众朋友担心说，哎呀，我以前在外面买过那种五谷杂粮粉非常难以溶开，
2: 对，
0: 除非得加入那种什么速溶剂呀、之类速溶粉之类的，我们这个什么都没加，
2: 对，
0: 但是因为经过刚刚神像这些专业的机器打磨的研磨的非常的细腻，所以你会发现它的溶解速度是非常快的，
2: 对，
0: 哪怕你用清水冲都好喝，更别说稍微再加工一下，配点豆浆，配点奶，配点粥，
2: 我没怎么有，就三下哦。
0: 邱老师说自己拌到米饭里都特别好吃。
2: 对，
0: 观众朋友来看看我们的这个颗粒感啊，非常非常的细腻，几乎看不到什么渣渣子，
2: 对，
0: 这里边都是可以帮助咱们人体快速吸收的好东西，
2: 对，
0: 而且它的配伍我们还是那句话，不是说随便哎加点这个加点这个随随便便来的。
2: 是的，
0: 咱们这个用一句古话叫做君臣佐使，每一个配伍它都是有意义的。
2: 那这样一套材料，不但我们把成分给你配齐了，方案给你搭配的特别好，关键还加工成让你没有任何负担的方式。
0: 是的，
2: 所以你看家里面脾胃不佳的老年人，家里面脾胃需要去运化需要去培养的小朋友，包括我们经常压力工作负担特别重，在外面可能吃的不够健康的一些中青年朋友们，是不是人群特别广？而且这一包你说你带出去，我现在我前两天出差，我都配好的，每天两包。早餐在那里没什么早饭吃，来不及吃的时候，这个加上一包驼奶粉，就冲完了。我这个早餐里面该要的营养很丰富了。
0: 是的，关键是其实我们今天拿回去的这一盒呢，还是让大家免费试吃的。不管大家最后签不签收，298这两箱您留不留？这一盒39块钱神像的门店价格，东方购免费让大家先试用起来，尝口感，大大比刀，对不对？喜欢留下，不满意的话，觉得胃口不好，到味道不好的话，你可以全额退，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那我觉得呢，像这种东西在夏天吃也很适合，为什么？因为夏天人家的火比较旺，它是没有一个是热性的，
2: 对，
0: 里边的配方没有一个是热性的，
2: 是的，
0: 而且整个的配方在中和的作用下就是配料在中和的作用下，它会更加的偏中性一点，所以各种体质，男性女性老人小孩咱全部都可以吃。国都的暴力梅来了，这两天风雨交加，风也大雨也大，天也无苏人也无苏，
2: 对，
0: 对吧？
2: 是的，
0: 所以就像刚刚邱老师说的那几个词儿，就是准确的形容到了咱这两天的这个天气，湿哒哒黏哒哒，然后这个齁死
2: 齁死
0: 齁死，
2: 乌苏，
0: 乌苏，乌苏，这个是吧？
2: 瓦萨，
0: 瓦萨，对吧？我不是上海人，但是大家能不能感受得到？当外在的空气环境都是这个情况的时候，你说身体里边能不堆积吗？
2: 就是。
0: 所以很多人说，哎呀，我不光是这个季节呀，
2: 是
0: 我到了秋冬季节，我还是觉得我湿很重。
2: 这要说句话啊，因为我们每天吃饭，每天都会有生理性的垃圾。这不是你健康不健康、老不老、少不少的问题，叫生理性的垃圾，每天都会排出来。健康的人什么表现呢？这些生理性的垃圾，它自动有能力把它给排出掉。但是我们但凡健康有点问题，或者说因为生活的方式、年龄的问题，让我们某些机能衰退了，这些生理性的垃圾就会堆在我们的家里，堆在我们的身体里面，慢慢它就会变成病理性的东西。所以你说像火哪来的？有句话叫郁而化火，这个淤积的。慢慢的形成的，所以湿一开始可能它只是让你难受，不会让你有别的问题。但是如果你不去管它，湿慢慢会变成瘀，会变成堵，然后再会变成火，变成一系列的东西。
0: 是的，
2: 所以我们不要在后面去解决问题，
0: 是的，
2: 我们在前面来。
0: 甚至很多观众朋友都说，不是说冬天的问题要夏天来解决吗？
2: 夏天就新陈代谢旺盛啊。
0: 对呀、本身夏天这个外在的湿度就比较高，内里的湿气它也会稍微的沉降下来的、堆积下来的，所以现在不排更待何时？
2: 是啊，
0: 观众朋友，今天让大家超低成本。298块钱，你在店里能买几盒呢？买个8盒左右。今天东方购物是买8盒送8盒，两整箱。你如果说自己留一盒送人一盒，或自己买一套送人一套都没问题。只在本档我们再送给您一盒，这一盒里边就有10包。
2: 对，
0: 你可以拉着家人一起吃，
2: 是
0: 试吃试效果体验感受都可以。吃到最后一包，你说我不要了，我要退，没问题。298块钱，
2: 你一定要做一下我教大家的味噌汤啊！
0: 是的，是的，可盐可甜，可咸着吃，可甜着吃，可单独泡水，也可以配合到饭菜当中一起去体验感受啊！抓紧时间，我们还有最后的几套，导演刚才说，最后的。最后10组，我的天哪，今天速度太快了。观众朋友，到这个节气了，大家把握住机会，利用这个天时，赶紧先来抢先，02151199000。

0: 舌质是偏暗的，同时它也是白腻的。舌质偏暗呢，说明它有寒；啊、白腻呢，说明它有湿，肯定有，比如说腹胀啊，
1: 腹胀。
2: 嗯。腹胀还有什么？
1: 有时候就是感到恶心，好像吃完东西。
2: 容易反胃。
1: 反胃，对。
0: 对。
2: 这也是。
0: 就是痰浊内阻的一个表现。哦，
2: 所以看来叔叔是比较明显的，到了夏季容易被寒湿入侵的人。
3: 雨水节气，这也就意味着气温回升，降水增多了哈。那而这个雨水充沛的春季啊，也正是这个湿气特别重的季节，所以呢，我们更应该注重这个脾胃的滋养和湿气的去除。
4: 雨水节气意味着降水开始逐渐增多，空气湿度增大，而脾胃恰恰最怕湿气入侵。因此这时调养脾胃的关键在于除湿。
5: 第一个就不吃油腻的食物，第二个呢心情要舒畅，
2: 第三多运动。
5: 运动的话呢，因为动则生阳，可以健脾，帮助脾运化水湿。第四个是不吃寒凉的食物。
6: 芡实米，
7: 芡实米它是一个性平的，味甘和涩啊，它入脾和肾经，我们可以不妨可以搁一些其他的一起补，像山药可以健脾，又可以补肾，再加上它啊脾虚的比较厉害，我们可以不妨再搁点枣，红枣啊，把红枣可以掰开。

0: 订购速度非常快啊，我们这个试吃的名额马上就要全数售罄了。今天我们是一共170条，16盒，160条再加1盒，10条免费的试吃。所以今天我们叫做零风险的一个购物。
1: 对，
0: 拿回家去吃完之后觉得味道不好，坚持吃下来几包之后觉得效果不满意，您都可以全额退，随时退，1分钱都不会要您的啊。
1: 对，
0: 所以今天没有任何的风险。然后神象大品牌，我们还是说上海人对神象真的是非常的认可信赖，人家是老牌国企，
1: 对，
0: 人家真的是这么多年风风雨雨的，对于每一个产品的品质可以说是精益求精，
1: 对，
0: 甚至我们说它的配伍都不是凭空而来的，
1: 是的，
0: 不是随随便便来的，每一个成分应该怎么加，每一个成分该加多少，我们都是经过严格的考究的，
1: 是，
0: 并且这些成分说实话自己在家里你真的完全没有办法做到天天吃，坚持吃，而且你看我老公也说，哎呀你湿很重，给我买了这个茯苓
1: 很难煮的，
0: 很难煮，根本没法搞。
1: 对，
0: 我说你给我买这个干嘛，你说让我天天煮水喝，
1: 白白的，你不要以为它是就是那个杂粮的那块啊，它是菌类的物质，
0: 哦，
1: 所以你煮半天它都是煮不开咬不透的，
0: 真的。
1: 所以你想我们今天不用大家用自己的胃去扛这些事
0: 儿，对呀，
1: 因为我们知道里面的精华好东西它只有被身体消化掉了，你吸收掉了才有用。今天我们通过大的设备不但给大家洁净达到一定的程度，同时在加工的时候变成我们非常细小的这个状态，您的胃根本没问题，就把它直接喝下去。
0: 是的，
1: 所以大家知道杂粮饭好，但是杂粮饭难吃大家也知道，
0: 是的，
1: 今天把它倒在你的白米饭上，你能享受香香糯糯的感觉，
0: 对的，
1: 同时还能享受到五谷杂粮给你带来的
0: 香味。观众朋友，咱都说食不厌杂，咱们都得说五谷杂粮每天都得摄入一点，粗粮得摄入一点，但有几个人能够做到真正的坚持把五谷杂粮吃起来，把粗粮吃起来？
1: 对，
0: 老人小孩您自己想一想，夏天大家本身就吃不了多少，
1: 对，
0: 所以这个的好处就是一来可以增加咱食物的多样性，可以让大家每天摄入一些五谷杂粮，
1: 对，
0: 再来就是它非常好吸收，真正你把这些五谷杂粮都吃到肚子里，对你肠胃的负担是比较重的，尤其对于老人小孩来说，对不对，肠胃负担太重。但我们今天邱老师给你给大家看看冲完了之后，您看看多么的细腻，
1: 我们给大家看底部，底部我们没有任何的结块，然后上面你看到吧，也没有任何的结块，这就是我咬了三下的这个状态。所以你想出去旅游的时候，当你饿的时候，你喝它是不是特别好？早上起来跟牛奶搭在一起的时候，这种加了五谷杂粮的这个香浓的奶味，孩子都能接受。如果孩子还不能接受的话，您用这个跟家里的糯米粉面粉调一调，您做杂粮饼可不可以？对吧？
0: 可以可以。
1: 哎，然后还有
0: 做个小馒头。
1: 哎，对，如果哎对，做个小馒头，
0: 对，
1: 真的没错。还有就是，如果连这个小朋友都不能接受，爱吃咸的，用这个稍微调一点，我们说生抽啊，对吧？加上豆腐，加上三文鱼，加上一点那个小的紫菜
0: 啊，
1: 就做成我们平时的味噌汤。哎呀，这个我跟他说真的特别好吃，它没有味噌汤特别的咸，没有那种腥味，
0: 但是
1: 它把我们骨当中的香味融在这个汤里面了，所以又鲜又香的感觉，这个特别适合老人家们来喝。
0: 是的，
1: 特别中午你说你不爱做饭，你就吃一碗凉面，那个营养够不够你自己知道，但是用这个加进去以后，你看膳食纤维有了，五谷杂粮当中的 B 族维生素有了，对吧，整个夏季利用好你毛孔大开，新陈代谢旺盛的时候，一定记得把身体里面垃圾要打扫一下。
0: 是的，
1: 夏天不打扫垃圾都堆在身体里面，秋冬季一定会出问题的，
0: 是的，关键是环境湿，体内这个湿重不重，怎么去检查，观众朋友舌头都伸出来，
1: 哎，
0: 看看有没有蔫哒哒的，有没有发白，有没有感觉舌苔比较厚，对不对？这些咱舌苔比较厚的，上完厕所之后，反正我最近这个情况真的挺严重的，就是它会粘在那上面，黏黏的，对不对？
1: 难受，
0: 肚子。就很多叔叔阿姨，我真的见到过不少的，胳膊腿都挺细的，
1: 哎，
0: 唯独那个肚子挺着，
1: 对，
0: 大腹便便的，哎，腿比较沉的，哎，上楼梯都觉得迈不动腿，人家出去玩，
1: 因为
0: 就没精力，没心气，
1: 湿性就是重。它就往下沉，
0: 哎，
1: 所以很多人一下雨这个关节就给你报气象预报了。
0: 然后就是头发容易出油的，那这叔叔都一绺一绺的，
1: 不带油，
0: 那阿姨洗完头没个两三天，怎么看着头发又绺一绺，还容易掉，
1: 对
0: 不对？然后包括痒的，然后还有手上容易起点那种小白泡泡的，对不
1: 对？
0: 你别说大人了，我那天看到有个小朋友手上都起小泡泡，
1: 很多
0: 啊，
1: 因为小朋友本来就脾就虚，
0: 哦，是吗？
1: 身体运化的能力比来本来就比较弱。
0: 对，刚玩
1: 的时候又特别精。
0: 我不是不想做杂粮饭，做了杂粮饭之后，那小朋友啊，他
1: 吃不了，
0: 他吃不了，然后他也消化不了。
1: 你说你茯苓怎么给小朋友吃啊？
0: 真的。
1: 那个以前宫廷就是做成茯苓夹饼嘛，很薄的一层纸嘛，那小朋友还能吃，对吧？我们今天把这些好东西全部给你打成特别特别细的粉。
0: 是的。
1: 看看还是看看这边啊。可以变成这种摇三下就全部已经溶解的这个状态，你平时的山药粉做得到吧？你平时的杂粮粉做得到，你的奶粉都未必能做得到。有可能摇完之后摇好多下，它上面还结块的呢。我们今天帮大家加工到这种程度，是把七种好的材料都做到这个里面，撒到饭上，那就是可以吃的杂粮饭。吃到那个就是加到奶当中，让你增加奶的香味；加到汤当中，又是一个让大家脾运可以打开的这种好的食材。
0: 是的，所以
1: 真的特别好，
0: 可盐可甜。观众朋友，咱们都说啊，什么叫恰如其分？就是天时地利人和。现在这个天，这个季节正好到了稍微排一排的时候了。所以啊，咱们一定要把握住这个天时，把握住这个好的机会，把自己的身体好好调一调，养一养。
1: 是的，
0: 今天的价格又是一大给力的亮点啊。神像门店一盒卖39，一箱买一买的话，是不是4×8=32，320块钱了？
1: 对，
0: 今天298，我们买一箱送一箱，两整箱，满满两整箱送到您家里，再开放一盒，不是开放一盒，是额外赠送一盒，我说错了啊。
1: 对，
0: 你收到手之后是两箱加一盒，送的那一盒你先打开来吃，
1: 对，
0: 尝味道，看效果，满意留下，不满意的话298块钱一封不少，原封不动的退还给大家。
1: 是的，
0: 免费试吃的名额这一盒的席位还有最后的三组。观众朋友，如果免费试吃订完了的话，298只能买两箱，
1: 哎，是的，
0: 只能买两箱，也很划算，
1: 对，
0: 也很划算。但是今天有免费试吃的试错机会，咱为什么不试一下呢？
1: 对，
0: 时间留给大家，先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2: 脾胃是后天之本，是气血生化之源。这个脾胃的强弱决定着健康的重要因素。所以这个雨水养生也特别重要。我们先说雨水这个节气啊，不是要疏肝健脾吗？哎，所以我们养生的大的原则叫内以养护脾气，外以清利湿邪，从而达到养脾疏肝的目的。这个春寒料峭啊，其实还有点冷的哈，这个湿气一般会夹着寒而来。
3: 芡实米，
4: 芡实米，
3: 它是一个性平的，味甘和涩啊，它入脾和肾经，我们可以不妨可以搁一些其他的一起补，像山药可以健脾，又可以补肾，再加上它啊脾虚的比较厉害，我们可以不妨再搁点枣，红枣啊，把红枣可以掰开。煮
5: 第一个就不吃油腻的食物，第二个呢心情要舒畅，
6: 第三多运动，
5: 运动的话呢，因为动则生阳，可以健脾，帮助脾运化水湿。第四个是不吃寒凉的食物。
7: 我这个人对吧，以前湿气很重的，自己想搞点红豆薏米粉吃呢麻烦得不得了，自己又不会烧，又没时间。
8: 因为我个人呢女的比较胖啊，现在湿气比较重，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呢舌头有齿印，第二个大便胆性大毛动。
7: 后来东方购物看到了，看到这个产品了，我就尝试一下，想试试看。
8: 吃的福利应该还有三样么子，有六样原料。我一开始呢来门店里买吧，但是个沈阳呢是上海知名商标，阿拉老百姓非常相信。后来呢看到东方水节有了，那么东方水节那个价格上的呢，就门店优惠的多，对我抓了老百姓来讲，当然也优惠也好了。

0: 后的五分钟时间了啊，我们的免费试吃的名额真的是要全数售罄了。画面当中呢也是日常困扰大家的一些情况，很多人不以为然，
1: 对，
0: 觉得说哎呀这不是正常吗？其实不正常的。
1: 对啊，
0: 正常的人体就像邱老师说的，您自己的身体会把打包垃圾，自己把垃圾扔出去排出去。
1: 对啊，所以你皮肤是干干净净的，头发也是清清爽爽的。
0: 对，你看小孩
1: 也不会黏腻，
0: 小孩满脸油光吗？
1: 不可能，
0: 小孩有几个说舌头伸出来发白又发黄。哦，
1: 对，我们健康的小孩就是白白胖胖，对吧？头发乌黑亮丽，
0: 然后嘴唇红红的，清清爽爽。
1: 但是现在有些孩子那个头发稀毛拉粒的，脸色拉黄的，舌苔伸出来还真的不太干净。然后呢，那个饭真的不好好吃，一天要家长追着喂饭的，您就试着在每天的早餐当中给他加一包进去。
0: 是的，
1: 让他每天先把他的小脾胃给养一养。
0: 是的，
1: 本来是组矛盾，要靠杂粮来养，但他又没法吃，没法运化，没法消化。而今天我们把这个所有问题给你解决掉了。
0: 是的，
1: 而且搭配好之后只要吃就可以。
0: 对的，而且关键是他不是说所谓的咱说什么药啊等等，都是天然食材，
1: 香哎，
0: 都是天然食材，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真的是好东西。而且它这个配伍也很考究，里边的几种配方啊，配料表都可以给大家看看啊。来，红豆粉、薏仁、红豆粉是红小豆啊，白扁豆、红枣、山药、茯苓、芡实，七种配方，七个东西。除了这七种天然食材之外，没有任何乱七八糟的添加，但是又浓又香，味道又好吃。
1: 是的，
0: 小孩老人大家都会觉得说哎呦坚持特别的容易。每天早上你一条，孩子就一条。
1: 对，
0: 老人你说像邱老师或者是像很多的咱们叔叔阿姨说，
1: 对，
0: 我要吃两条，哎，也可以的，两条也没问题。
1: 没问题，因为很多老人家都爱吃那个杂粮粥，对吧？杂粮粥你自己做起来多麻烦，虽然现在有电饭煲专门有那个杂粮煮的功能，您在吃的时候进入胃的时候，像这种豆啊，像这种那个谷类啊，真的还是比较难消化，所以很多老人家吃完之后就有那种糟心的感觉，
0: 肚子胀，
1: 觉得那个胃里面啊就是潮得慌，这就是他没消化，或者说里面刺激他薄薄胃壁的这个状态。而我们今天你试试看，把这些倒在你粥里面，你去喝，喝完之后你看看有没有那种让你潮的感觉。更何况我们是跟大米粥搭配在一起喝，
0: 是的，
1: 这种杂粮粥你在喝下去的时候，我们身体才会是那种舒舒服服落胃的感觉。
0: 是的，而且其实我们以前一直在强调一句话，叫做零试错成本。我们今天让大家有一盒特别加赠给您，让你免费试吃的。
1: 对，
0: 所以您收到手之后，两箱，每一箱是八盒，
1: 对，
0: 一箱80条，两箱160条，还有一盒是单独拿出来的，
1: 对，
0: 就是让您直接把那小盒打开试吃一下。
1: 是的，
0: 这一小盒里边有10条。
1: 是的，
0: 神像门店光这一小盒就卖39块钱。好，今天的39块钱你先拿回去感受，
1: 是
0: 体验。味道好吃吗？有效果吗？全家一起分享，满意留下，不满意的话298块钱一分都不少的退还给大家，这一盒您自己留着吃就行。所以这是咱们神像对大家的诚意，也是对品质足够的自信。
1: 对，
0: 各位观众朋友，到了这个节气了，天时已经给您准备好了。
1: 是的，
0: 您需要做的就是看看自己是不是应该把握住这个难得的机会，
1: 对，
0: 难得的时机，把很多的问题放在这么炎热又闷热又潮湿的夏天给它解决掉。
1: 是的，
0: 我们说今年正好吃上40天，今天订完了之后啊，马上吃起来，哎，一直吃到这个大概八月中下旬，
1: 我们可以吃到9月底呢。
0: 啊，九月底可以，
1: 因为三伏结束以后还有秋老虎啊。
0: 哦，
1: 秋老虎结束以后，哎呦，这个时间，反正我们现在好像上海不到12月份冷不下来的，
0: 是的，
1: 对吧？到这个时候，我们其实，整个秋季要为冬季做准备的时候，你更要把身体打扫干净啊。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您可以把这个名额定下来之后呢，自己吃也可以送人，因为我们的礼盒包装外观颜值特别好看，您送出去才100来块钱一箱，
1: 是
0: 100来块钱，您现在买个水果都买不到几样了，对不
1: 对？
0: 对，
1: 就是，
0: 抓紧时间啊，最后的一分钟了，我们的名额马上即将全数售罄，最重要的是免费试吃一盒，免费试吃一盒，02151199000。

0: 们这个试吃的名额马上就要全数售罄了。今天我们是一共170条，16盒160条，再加1盒10条，免费的试吃。所以今天我们叫做零风险的一个购物。
1: 对，
0: 拿回家去吃完之后觉得味道不好，坚持吃下来几包之后觉得效果不满意，您都可以全额退，随时退，1分钱都不会要您的啊。
1: 对，
0: 所以今天没有任何的风险。然后神象大品牌，我们还是说上海人对神象真的是非常的认可、信赖，人家是老牌国企，
1: 对，
0: 人家真的是这么多年风风雨雨的，对于每一个产品的品质可以说是精益求精，
1: 对，
0: 甚至我们说它的配伍都不是凭空而来的，
1: 是的，
0: 不是随随便便来的，每一个成分应该怎么加，每一个成分该加多少，我们都是经过严格的考究的，
1: 是，
0: 并且这些成分说实话自己在家里你真的完全没有办法做到天天吃，坚持吃，而且你看我老公也说，哎呀你湿很重，给我买了这个
1: 茯苓很难煮的，
0: 很难煮，根本没法搞。
1: 对，
0: 我说你给我买这个干嘛，你说让我天天煮水喝，
1: 白白的，你不要以为它是就是那个杂粮的那一块啊，它是菌类的物质，所以你煮半天它都是煮不开咬不透的，
0: 真的。
1: 所以你想我们今天不用大家用自己的胃去扛这些事
0: 儿，对呀，
1: 因为我们知道里面的精华好东西它只有被身体消化掉了，你吸收掉了才有用。今天我们通过大的设备不但给大家洁净达到一定的程度，同时在加工的时候变成我们非常细小的这个状态，您的胃根本没问题，就把它直接喝下去。
0: 是的，
1: 所以大家知道杂粮饭好，但是杂粮饭难吃大家也知道。
0: 是的，
1: 今天把它倒在你的白米饭上，你能享受香香糯糯的感觉。
0: 对的，
1: 同时还能享受到五谷杂粮给你带来的
0: 香味。观众朋友，咱都说食不厌杂，咱们都得说五谷杂粮每天都得摄入一点，粗粮得摄入一点，但有几个人能够做到真正的坚持把五谷杂粮吃起来，把粗粮吃起来？
1: 对，
0: 老人小孩您自己想一想，夏天大家本身就吃不了多少，
1: 对，
0: 所以这个的好处就是一来可以增加咱食物的多样性，可以让大家每天摄入一些五谷杂粮，
1: 对，
0: 再来就是它非常好吸收，真正你把这些五谷杂粮都吃到肚子里，对你肠胃的负担是比较重的，尤其对于老人小孩来说，对不对？肠胃负担太重。但我们今天邱老师给大家看看冲完了之后您看看多么的细腻，
1: 我们给大家看底部，底部我们没有任何的结块，然后上面你看到吧，也没有任何的结块，这就是我咬了3下的这个状态。所以你想出去旅游的时候，当你饿的时候，你喝它是不是特别好？早上起来跟牛奶搭在一起的时候，这种加了五谷杂粮的这个香浓的奶味，孩子都能接受。
0: 今天有免费试吃的试错机会，咱为什么不试一下呢？
1: 对，
0: 时间留给大家，先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2: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处，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同样跟我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潘登啊。马上差不多有十天的时间呢，就到了我们的五一假期了。五一假期出去玩的时候呢，零食小吃有没有准备好呢？那说到立丰，咱们上海人自己的牌子啊，这个货柜当中都会摆放零食的产品，来自立丰，也是中华老字号产品。那今天是不但有着更全面的构成，价格还更加划算。所以五一节长假期间啊，没有说是准备好这个零食的朋友，今天这款产品不能错过。那跟我一起来分享的是雅玲，请来问个好。
1: 潘老师好，同样跟我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其实真的很不容易啊。东方购开台那么多年，我们立丰其实之前肉松在东方购卖得很好。我说你们家拳头产品被号称什么牛肉干大王的，对吧？那么立丰什么时候来推荐我们的牛肉干？今天终于来了，而且大小组合两个组合，把他们所有的热销的口味都集合了。
0: 先来看小组合，好吧？
1: 行吧，来
0: 看看啊。
1: 小组合在我面前啊，一共是一二。

0: 分量对吧？鸭胗啊，然后再来猪肉脯啊，猪肉脯它当家拳头产品啊，
1: 是
0: 每包是100克，一共是一包，然后再来五香牛肉干啊，又是一个当家的小生对吧？来，今天是每包有200克，一共是2包带回去，所以总共是有着
1: 五包，
0: 价格是279块钱。
1: 是，
0: 其实今天买这个五包的朋友大组合是更划算，
1: 因为门店价格更贵啊，门店价格要338块钱，对吧？我们东方购物今天新品首发，279，
0: 对，
1: 这里面口味再跟大家拎一下重点啊，鸭胗干、猪肉脯、牛肉干。鸭胗干、猪肉脯、牛肉干，
0: 对，
1: 这里呢是猪肉枣，小组合是猪肉枣、猪肉脯、牛肉干，
0: 对，
1: 所以你又想吃鸭胗干，又想吃猪肉枣，又想吃牛肉干，你就两个锅好全定
0: 回去，对，两个组合带回去啊，
1: 对，
0: 啊，刚才我们一直在说啊，这个猪肉脯啊，猪肉脯其实真的很好吃，
1: 你
0: 掺哪个？我看猪肉脯吧，猪肉脯好吃的，
1: 潘老师喜欢吃猪肉脯，
0: 掺起来很方便，然后再来猪肉脯，它是自然猪肉片，对吧？然后再来它是不添加杂肉，
1: 对，
0: 然后它也是精选了猪后腿肉，
1: 对，里面没有什么大豆分离蛋白呀，
0: 对对对，
1: 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其他的边角料啊，加在里面，整片的猪腿肉给大家烘制出来，
0: 满满当当，
1: 而且是传统的这个地道的烘干的工艺啊，
0: 是
1: 里面还有这个叫什么油露在，我看看这是什么？哎呦，
0: 你看。对吧？
1: 对，
0: 油脂，然后它的色泽，烘烤出来的这个色泽，然后香嫩软糯的口感，
1: 整片的猪腿肉，你知道外面有很多的一些猪肉脯，它是碎的，
0: 是，
1: 它是一粒一粒的，一块一块的，对吧？然后有的是肥肉特别多，还有里面也不知道加了点什么面粉啊，或者是大豆蛋白在里面。我们今天就是纯纯的猪腿肉，
0: 而且这个猪肉脯啊，我告诉大家，这个它是不是特别硬？以前我吃过那种风干的猪肉脯，
1: 对，
0: 然后特别硬，
1: 对，
0: 还有点那种干干的感觉，
1: 对，
0: 但是这个它很有那种湿润感，
1: 是吧？
0: 然后再来它口感特别好，
1: 是，很好吃。你想立丰品牌，上海人从小吃到大的，对吗？他们的这种啊，就是肉干类的制作技艺，还是非遗的制作技艺。
0: 当然，咱们上海人自己餐桌上的零食，所以它还偏甜了一些，
1: 来，
0: 对吧？甜咸口味特别
1: 好。然后必须要开一下我们的当家拳头王牌单品——
0: 牛肉干、
1: 有哪个上海小孩小时候没有吃过牛肉干的？立丰牛肉干，而且小的时候是什么时候才会吃？基本上都过年的时候，过年的时候才会去妈妈舍得去买，价格老老贵了。
0: 我先跟大家透露一下，
1: 你说，
0: 就给了我一包试吃，
1: 然后呢？
0: 然后回到家是晚上看电视，
1: 然后
0: 我就花了大概10分钟的时间，我吃了几颗，你知道吗？
1: 对，
0: 我吃了17颗。我为啥知道吃17颗？因为到第二天早上，我说怎么垃圾桶里面全是牛肉干的纸啊？我一张一张，真的不骗大家，一张一张数出来，
1: 对，
0: 太好吃了。我告诉你，这就是小时候的味道，香香的。
1: 对，
0: 那它是五香牛肉干，你看啊，打开之后，你看这一粒，
1: 牛腿肉，
0: 好吃的，
1: 香
0: 香，你看，来，
1: 五香口味啊，
0: 对，
1: 一把这个锡纸哦，剥开来之后，你马上就能闻到喷喷香的五香的味道。
0: 你想我10分钟吃了17颗，有多好吃啊！
1: 没有那种很就是自从这个立丰牛肉干吃过之后啊，我那时候也去超市里面去买过其他的一些牛肉干，几个问题，要不就是什么调味料太重，要不就是特别的干，嚼起来特别费劲儿，对吧？就是里面这牙齿嚼的酸的，很酸的，然后它肉的原料其实选的不够好，
0: 而且还有一种牛肉干
1: 是牛腿肉，
0: 它表面是咸的，里面那个肉味啊它没有进去，那个味道没进去，它是从内到外。分香扑鼻，
1: 对，
0: 好吧，
1: 好，
0: 这个也很好吃。然后我跟大家介绍大组合里面那个鸭胗啊，鸭胗我挺爱吃的。
1: 他们家鸭胗选的也很好，
0: 对，每一包
1: 没有什么腥味儿，
0: 手撕手撕，然后每一包这鸭胗里面应该是有着250克半斤的分量，这一包是半斤的分量。来，我打开一包鸭胗给大家尝尝口味啊，来吧，很好撕，
1: 就是
0: 你看，鸭胗的
1: 今天这些。都是夏天的时候咸口的小零食，
0: 对，
1: 对吧？五一假期出去野餐的时候，五一假期出去露营的时候，
0: 对，
1: 你这些肉啊，你都可以随身带，
0: 路上都能吃的呀。哎，这一包一包的这种真空包装，不要太方便啊。五一长假你要开车出去，不知道堵多少时间呢，路上肯定会堵车。来，解解饿。
1: 好。鸭胗干也有了，鸭胗干我们只有大组合里面才有啊，就是大组合里面是有鸭胗干、有牛肉干、有我们的猪肉脯的，然后小组合里面有我们的猪肉脯以及我们的牛肉干之外，来，这个是什么？这个是我们的猪肉枣。
0: 哎呀，我第一次吃猪肉枣，
1: 真的吗？我之前
0: 因为它长得像个枣，但它其实猪肉做的。
1: 每一包里面就这样子的两颗，看到没有？就像那种啊。 小香肠一样的感觉，但是我们是零食啊，天然的肠衣一样也是用到这种猪腿肉，新鲜的猪腿肉给大家打造出来。
0: 是，
1: 吃这个就是要吃放心。我跟大家说，像这样子的肉类的加工食品，一定要买大品牌的。
0: 对对对，
1: 我们立丰中华老字号1938年创立到现在，又是非遗的这个技艺，对吧？他们家所有的这些拳头单品，今天给大家集合齐了。
0: 晚上回到家饿的时候，吃两块鸭胗，吃两块猪肉脯，
1: 然后呢，
0: 马上你要开车出去过长假的时候，对吧？4月30号、5月1号走的时候，路上饿了，对吧？你要露营。到公园去铺个餐垫呀，这都是零食小吃。
1: 对，
0: 那立丰又是大品牌，刚才反复强调，像这种零食一定要选择大品牌，对吧？老字号，中华老字号，
1: 对，
0: 吃的又放心，
1: 对，
0: 关键价格吃的还不太贵啊。今天总共啊，大组合看好了，5大包带回去，对吧？有猪肉脯啊，有鸭胗呐、有五香牛肉干啊，五香牛肉干拳头产品还给你配了2包，
1: 对，
0: 对吧？总共是279块钱，你自己单价算一算，40来块钱，40-50块钱，
1: 反正肯定比你自己去门店买划算。上海的话，近百家的门店都是330多块钱，你哪怕电商渠道你去买。也是300多块钱的价格。我们东方购物今天是全新品首发。
0: 你假期当中要走亲朋友吧，或者外地朋友过来到上海来的话，那这就是上海的名片，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把名额锁定800-708-8000-021-5111-9900。
2: 立丰呢，就是讲我是一直买的，味道呢非常纯正，又香。还有一定的嚼劲，好吃。
3: 啊，味道真的老好啊，搿纹路是不得了。哎，纹理好，说明啥纹理嘛？说明搿牛肉够真材实料。
4: 你搿只四条全部在了了还？阿拉姆妈，已经要100岁的人了，你还欢喜买搿种？你欢喜对伐？抿辣嘴巴里向抿，一点点一点点的抿，味道纯正。从小吃的，吃到现在，伊还是认牢对伐？主要叫我买立丰的。
5: 那现在好几只口味，啥个酥嗲的，一只么是啥个香的，还有一只
6: 咖喱。
5: 咖喱。出去呢，特别是5月1号出去旅游，搿是带了还比较好的。
0: 看好了，这在我们顾客品鉴会上，咱们立丰产品是深得我们叔叔阿姨的喜爱啊。这不过我觉得叔叔阿姨买回去之后会给自己的亲戚朋友啊、外孙啊、孙子啊的来吃啊，这就是小时候的味道延续下去。
1: 对，因为大品牌，因为老品牌，其实我们现在生活条件好了，不像我们小的时候，那小的时候就真的是过年你才能吃到立丰的牛肉干，
0: 对，
1: 真的平时你想吃是吃不到的。
0: 对。
1: 然后现在的话，慢慢的我们年纪大了，然后自己家的小孩子要给他吃好的，在我们印象当中，什么是好的？一个品牌历史那么长的时间，对吧？然后还是坚持这种传统的这种工艺，坚持严格严选原材料，
0: 对，
1: 这就是好东西。
0: 是是是，所以立丰牛肉干吃的特别好。然后再来我们的猪肉脯啊，猪肉脯今天大组合里面也有啊。
1: 对，
0: 整块猪肉脯，然后很好撕，它有点手撕猪肉脯的感觉。然后它入口的话，它不干，
1: 对，
0: 很香，反复有嚼劲。
1: 对，就是猪肉脯啊、牛肉干啊什么的，你鸭胗干，你去外面买，超市很多很多品牌零。琳琅满目的，你怎么看？现在很多爸爸妈妈不是把比价放在第一位的，
0: 原料呀，
1: 对，就是把品质放在第一位的。我们今天猪肉脯的话，都是精选猪后腿肉，而且没有添加任何其他的杂肉。什么叫杂肉？乱七八糟的、便宜的边角料啊等等的，写清楚叫做猪后腿肉。完整的啊，传统的这种烘烤工艺里面再添加到这种鱼露在里面，所以特别的鲜美的味道。
0: 是
1: 牛肉干，现在这个大家看到的是牛肉粒，而且是五香口味的，也是牛身上的精华部位。牛后腿肉100%的原肉，大颗给大家厚切出来。
0: 哎，你知道吗？这个立丰老牌子，大家都说，哎呦，家门口的立丰，在上海滩就有60多家的门店。
1: 对。
0: 全中国有1000多家的门店，你去看看，对吧？所以它是牌子更大，然后品质更好，对吧？它，而金字招牌哦，我们说上海人餐桌上面必不可少，零食柜里面必不可少的立丰
1: 牛肉干大王是谁？其实，在上海它有很多的老字号，什么点心大王啦，对吧？包括还有什么什么的大王啦，我们想到吃什么都会想到一些品牌，但是你要想吃牛肉干，我们想到的就是立丰这个品牌。
0: 想吃猪肉脯，来，哎呦。是满满当当的，对吧？
1: 对，
0: 过年过节的时候，马上五一节到了，家人朋友，对吧？你出去走，哎，你给我看的是什么？
1: 不是，我是想给观众朋友看的。潘老师，
0: 你要吃的，来，
1: 你哎，给大家看的是什么？你能看得出这肉的肉后腿肉，就是腿肉的纹理纤维，看得出来没有？
0: 看得到，
1: 它是一丝一丝的，一根一根的，是不是？然后我这样子掰一下的话，你看到没有？它顺着这个肉的纹理，我掰得开来，不是那种一粒一粒的帮你去压出来的啊，不是那种什么碎肉帮你拼出来的，这个才吃的特别的放心。 而且咸淡口味，因为是老字号，上海老品牌，我们还是很了解上海人的喜好，
0: 上海
1: 人的口味。
0: 我告诉你，这猪肉脯都有卖，嗯，但是烈丰猪肉脯好吃，香，有嚼劲，不干，而且有种回甜。然后有些猪肉脯吧，太咸了，嗯，啊，要不太甜了，嗯。为了迎合你的口味，
1: 今天都没有，是吧？
0: 你再拆一包，我看这包是
1: 牛肉干，
0: 牛肉干，牛肉干呀，
1: 牛肉干。

0: 哎呦，真的是啊，这话不讲，这话不讲。啊，我们拆一包啊，牛肉干今天也是
1: 一包200克啊，
0: 对，
1: 大组合是两包，这两包不夸张说，你基本上就得花多少钱了？170-180块钱要不要？
0: 对，
1: 160-170块钱，就这两包，我们的牛肉干就得花这个价格了，因为用到的全部都是真材实料。
0: 对，
1: 其实你知道有很多特别便宜的牛肉干啊什么，我们不建议大家去买，嗯，因为牛肉它本身原材料就贵，
0: 对
1: 吧？再经过这种烘烤的工艺，还有这种腌制的这些时间、人力什么在里面，你想想看，怎么可能很便宜？我们都是大块的牛腿肉，完整的牛腿肉，
0: 我咬一下，
1: 然后再把它给这样子切割开来的啊。
0: 我拿到的是一块小牛筋啊，哦，
1: 牛腿肉哎，嗯，很有嚼劲的，很好吃，
0: 好吃，越嚼越香，牛肉干你可以慢慢抿，慢慢嚼，越嚼越香。然后这时候我们刚才说了，不是出去吗？你在家里也可以啊，下酒菜，猪肉脯也是啊，对吧？牛肉干也是啊，
1: 好满足，
0: 对吧？
1: 我感觉就像回到了小时候那个感觉，小的时候对于上海人来说，你说那个大白兔奶糖必吃。
0: 我刚才还想说，这包装就是大白兔奶糖的包装。
1: 对，就小时候这个牛肉干就是这样子。
0: 一定。
1: 对，然后小的时候还有什么是一定要吃啊？那个啥，想不起来了。反正牛肉干今天是立丰牛肉干知道的。
0: 我告诉你，像这种啊，你就孩子啊，我们家孩儿下个礼拜春游嘛。啊。春游的时候，哎。你猪肉脯要准备一下，对吧？牛肉干准备一包，
1: 鸭胗干
0: 2-3颗，
1: 3-4颗，然后猪肉枣，
0: 对吧？
1: 对，
0: 再有了，好吧，这个真的很好吃，然后鸭胗再给大家尝一下，因为我特别爱吃鸭胗，特别喜欢吃鸭胗。鸭胗这个东西啊，很入味。
1: 鸭胗在外面买的话，不管是大品牌小品牌，哎，今天全部都是贵货，
0: 来，
1: 对吧？鸭胗干在外面去买包装的，也给100多块钱。
0: 要的。啊，你看这里好像有两个鸭胗，
1: 你看它的颜色多新鲜，
0: 对，
1: 对不对？我们都是用到那种樱桃补鸭的这种鸭胗，肉头更加厚实，
0: 哎，滋滋，
1: 处理得更干净，对，
0: 太满足了。当你没有胃口的时候，来点咸味儿，
1: 对，
0: 开开胃，
1: 对，
0: 天热的时候吃不下饭的呀，
1: 对
0: 吧？但你要补充自己的能量，哦，咸，但是呢，它不是齁咸。
1: 对，出去逛街逛累了，对吧？坐下来，然后包里面拿出来，我们都是这样的小包装，
0: 对。
1: 然后所有的生产批次跟大家强调一下，今天是全新品首发，都是新鲜的，都是新鲜的。保质期的话，我们都是8个月以上的一个时间，除了鸭胗干是12个月，其他都是8个月的一个保质期。哎，
0: 所以大家说，其实买回来之后，这点东西啊，可能还不够吃，那你多买2套，
1: 对，
0: 大小组合各买一套，
1: 对。
0: 啊，我们大组合看好了，有2包鸭胗，每包250克，有1包猪肉脯。对吧？然后再来有2包五香牛肉，总共是279，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一定是大组合更划算
1: 啊！
0: 动订购再减5块钱，800-708-8000-00-511-999-00。
2: 因为我们这边是那个立丰旗舰店，因为生意一直是很好的，我们基本上是每天从早到晚，然后一直都是这么忙的。因为我们这边卖的最好的嘛，然后就是立丰牛肉干了，一般就是上海人来了就是必买商品，这个是些叔叔阿姨啊，他们就是一般都是吃了我们立丰的产品长大的，可以说是他们每一次来了嘛，都会带一点牛肉干。现在就是有好多游客，他们就是来了就会也会带我们立丰的商品回去，因为我们现在就是有的顾客我们现在就是留微信啊还是什么东西，经过这种方式，他们觉得吃得好，我们还会再给他快递过去的，供不应求吧。
3: 对啊，我里向牛肉干吃光了，想买还是吃立丰的味道好，又来买了几只。
4: 立丰嘛，上海老牌子。那么我有辰光买点嘛，到发得起嘛，单位小姐们一道分享分享。啊，
5: 上海朋友介绍的，这老字号的，想带回去让他们尝一下。
3: 因为伊拉呢是8年老店，对不啦？阿拉比较相信伊，阿拉嘛从小吃到大的，对不啦？
5: 纯牛肉制作的，它不是那种合成的牛肉。蛮好吃的，口感特别好。
3: 伊纹理呢比较清爽，吃起来呢比较有嚼劲的，哎，不像人家其他牌子牛肉干吃来那酥脱脱的，不好吃。吃了这些还是立丰的牛肉干好吃。
0: 吃来吃去还是立丰的牛肉干好吃，对吧？
1: 对啊、
0: 阿姨刚才说了，就是立丰牛肉干真好吃啊。
1: 所以散装的我们其实，在我们的门店也卖得非常好，一斤牛肉干应该差不多小200块钱了吧？对吧？是这个价格了，立丰的牛肉干啊。我们今天你想大组合当中是有2包哦，
0: 对，
1: 每一包200克，对吧？就是这样子，毛一斤8两的这个牛肉干给大家。
0: 今天让大家吃爽
1: 了。你自己价格多少钱？
0: 牛肉干今天是2包，对吧？牛肉干每包是200克，总共400克，小一斤的分量了，对吧？279块钱带回去，不光是牛肉干啊，还有猪肉脯、鸭胗。猪肉脯我多说一句啊，猪肉脯不是说只有立丰有啊，其他什么美什么牌子
1: 都有。
0: 但是我吃到这个口味，我觉得真上海人的口味，它要一定要咸一点，不要太甜。太甜的可能对吧？太甜的有的人不太爱吃啊，甜咸比是适中的。然后它精选的原料我特别放心，
1: 对，
0: 后腿肉，立丰大品牌，38年。

0: 成立的中华老字号啊，
1: 是
0: 对吧？这全上海60多家门店，家门口的零食柜、零食店、
1: 啊。对，而且啊，他们家的肉类的加工制作技艺还是非遗制作技艺、对不对？所以很拿得出手的。然后大组合当中还有2包鸭胗干，一斤加在一起，2包鸭胗干是1斤，鸭胗干在外面1斤又是100多块钱的一个价格。嗯，所以你自己算算看，是不是大组合更划算？别订错了啊！虽然我们的小组合有性价比，但是大组合我们是更为划算的。
0: 是是是，所以我觉得你出去，比如说五一节的时候，4月30号走，对吧？你肯定几家人家一起出去玩，那这时候你家里面的这种肯定大组合够分嘛，够共享嘛，对吧？
1: 对。
0: 而且开车，你说实话，你晚上出去开车，还真是不知道会不会堵车，大概率可能也会堵车。那路上吃饭
1: 怎么办？吃了饼干，吃了薯片，这不行，不过瘾。
0: 对啊，
1: 还是吃肉更过瘾。
0: 你出去玩，你说我待在上海，我不出去玩，那也可以。你公园里面，你铺个餐垫，搭个帐篷，你这都不是下午茶的东西嘛？
1: 反正我觉得吧，家里面如果你有这些需求，小朋友春游啦，或者五一要出去踏青啦、野餐啦，大组合一套压根儿不够吃。像我们家根据往常这种经验来说啊，
0: 对，所以我觉得，因为大组合里面有2包牛肉干，每包200克，400克牛肉干，还有猪肉脯，还有鸭胗，鸭胗我特别爱吃，好吧？而且这鸭胗是3小时卤煮，
1: 对，
0: 2小时入味，你说它这个工艺啊，真的是非常好，所以建议大家200多块钱，让全家人在五一节过得开心，对吧？我们保质期至少是8个月以上，
1: 对，啊，
0: 也很新鲜，所以建议大家新鲜批次送到您的府上，8007088000 2151119900。

0: 大组合订购比例遥遥领先，
1: 因为这个更贵。
0: 不是这个，哎，牛肉干更多呀，这两包牛肉干，
1: 两包牛肉干，
0: 对吧？两包鸭胗，一包猪肉脯，
1: 哎，又是一斤的鸭胗干，对吧？毛一斤的牛肉干，
0: 对，
1: 还有一包我们的猪肉脯。
0: 是，
1: 你说说看，鸭胗干一斤，怎么着闭着眼睛100多块钱？
0: 是，
1: 牛肉干在我们的柜台散装的啊，都给要接近毛200块钱一斤。
0: 对对对，
1: 我们今天还是带包装的
0: 牛肉干，带包装的，大包装里面
1: 小包，带这种油皮纸的包装，
0: 哎呦，这个真的是，啊，这个我就想起了徐文广麻哥五香的
1: 上。
0: 五香豆就这种包装，
1: 上海的招牌，
0: 对吧？
1: 上海的老字号，哎，上海的口味，上海人童年的回忆。让自己家小孩吃吃看啊，
0: 这个！我10分钟吃了17颗，这也是这个
1: 回味一下，
0: 好吃啊！我告诉你，
1: 你小的时候，我觉得小的时候我妈妈不，小的时候我妈妈不会让我吃17颗的，
0: 转瘦
1: 不可能。
0: 小时候你说实话，过年过节的时候一小碟一小碟，客人来的时候你可以吃2个，
1: 对。
0: 对吧？这不是平时孩子们专有的零食，不是的，客人们专有的零食啊。嗯，
1: 那个时候真的是拿得出手，非常拿得出手的东西啊。包括现在的话，其实也是属于价格是比较贵的啊。
0: 有嚼劲，有牛肉的香味儿啊，卤的够到位。
1: 牛肉的选材，牛肉的这个部位，用什么牛种，对吧？热气牛肉还是什么冷冻牛肉，这些都是很关键的。
0: 两包牛肉干，就我们大组合里面是两包牛肉干。
1: 然后这个来是我们的
0: 对面有那个
1: 鸭胗干，
0: 鸭胗干，
1: 每一包是半斤装，每包半斤，我们也开一下给大家看看好不好？来，潘老师借你的手来，
0: 我手不够的呀，
1: 你这样
0: 肯定不够的，
1: 捧
0: 都捧，捧都捧不下。
1: 将就将就。鸭胗干，说到鸭胗干这样的食品，哎呦我。出去玩，不要说我儿子出去玩了，我出去玩的话，都给要想办法，都得买一点，去散撑一点，对吧？然后买一点点，哎呦，几十块钱，毛100块钱。
0: 没倒完，没倒完，因为还有啊，倒不下，倒不下。
1: 我觉得你手放不下呀。
0: 对，
1: 这是半斤的量啊，这是我们一包半斤的量。哎呦，
0: 太，很多很多，而且你看，它鸭胗干，为了保证它的新鲜，都是真空包装的，抽真空的，好吧？
1: 对。
0: 然后尝一个，真的很好吃。因为它有手撕的这个标志，你看撕一下就好了。
1: 对，都是新鲜批次。这个东西一定要吃新鲜的。
0: 我在想，我晚饭就不吃了吧？
1: 对，
0: 这个就很扛饿的，你知道
1: 吗？可以啊，高蛋白的食品啊，都是。鲜，
0: 真的很好。
1: 就闻一闻这个味道。
0: 现在一边看我们吃啊，一边你要定下来，因为这个鸭胗干，我告诉你，
1: 他们家的鸭胗干，我还可以跟大家形容一下。
0: 你说，
1: 不是很咸。我有吃到过很咸的鸭胗干，他为什么把它做那么咸？
0: 打翻了盐卤啊。
1: 就是你也不知道是不是原材料关系，或者是
0: 盐
1: 不
0: 盖味儿。
1: 对我们没有做到很咸，像这个鸭胗，
0: 还有鸭胗的那个味道，香。
1: 对。
0: 然后我想说的是什么呢？你可以空口吃没问题。然后像这种鸭胗啊，你打开之后，它因为可以去切的，切片的，哎，浓酒
1: 下酒菜，
0: 下酒菜一片一片切下来，一片一片切下来，因为它很厚很大，一片一片一片一片切下来之后，你切个2-3包，然后你就给，对吧？老公啊，下酒啊。儿子下手啊！
1: 你这要去公园野餐，铺餐店带2罐啤酒。
0: 对啊，
1: 鸭胗干，
0: 这我就不吃了。
1: 我真的是
0: 一会儿再吃啊，
1: 太惬意了。
0: 好吧，接下来看看今天大组合一定订的人更多啊，因为是2包牛肉干，2包鸭胗干，1包猪肉脯，好吧？建议大家279在自动订购减5块钱，274带回去，好不好？烈风老字号了，然后再来就是在上海，它60多家门店，你可以去看，随便去比，好吧？品质是一模一样的口味，好吧？抓紧时间锁定8007088000011519900。

0: 搿味道就是阿拉小辰光迭个味道，
1: 真个好吃。搿味道是就小辰光吃的味道。立峰个呢，就是讲我是一直买个，味道呢非常纯正，又香，也有一定的嚼劲，好吃。
2: 啊，味道真的老好啊，搿纹路是不得了。哎，纹理好，说明啥纹理嘛？说明搿人肉够真材实料。
3: 你搿只四流全部在了辣海。阿拉姆妈。已经要100岁的人了，伊也欢喜买搿种，伊欢喜对伐？抿辣嘴巴里向抿，一点点一点点的抿，味道纯正。从小吃个，吃到现在，伊还是认牢只牌子，要叫我买立峰个。
4: 那现在好几只口味，啥个酥嗲个，一只么是啥个香个，还有一只咖喱。出去呢，特别是5月1号出去旅游，搿是带辣海比较好个。
5: 好的，现在是大组合明显遥遥领先，因为说，哎呦，吃立峰吗？吃立峰牛肉干呀，
6: 对
5: 吧？
6: 对啊、
5: 立峰牛肉干小组合只配了一包，大组合配了2包呢，
6: 对，
5: 对吧？然后再来就是大组合，我还2包鸭胗，我就特别爱吃鸭胗。
6: 小组合没有鸭胗干的，
5: 没有鸭胗干的，
6: 没有鸭胗干的，只有大组合我们才有鸭胗干、
5: 对对对对。
6: 所以鸭胗干一提到鸭胗干，牛肉干都是贵货，
5: 是是是，
6: 都是贵货，特别是我们老字号立峰品牌的。
5: 而且你就算看了小组合价格跟大组合就差了100块钱吧，对吧？100来块钱，但是你可以多吃一包牛肉干，多吃一包鸭胗呐，
6: 多吃2包鸭胗。
5: 两包牙针
6: 对，我们小组合没有牙针的。
5: 你算算看，多了这3包才多了100块钱，每包32块钱，你估计在门店都买不到啥。
6: 对，所以现在我们刚刚把大组合跟大家讲清楚了，很多爸爸妈妈听明白了。哦，算一算，确实，因为老字号像立峰这个品牌，价格我们没有办法糊弄大家，价格很透明，全上海那么多家门店，大家都可以去比价的，一包一包，然后自己去加一下多少钱，300多块钱。东方购物今天呢279，如果让你自己去立峰的门店，你哪怕认识柜台的服务员或者营业员啊，之类的，也不可能说给你打折吧，是不是？对于这样的老字号，不可能。所以你看，
5: 是是是，
6: 东方购物开台那么多年，立峰有入驻进来，但是、
5: 啊、
6: 从来没有把牛肉干拿出来卖过。
5: 哎、我就跟大家说了，今天是4月23号，一个礼拜之后的今天，4月30号，你不要开车出去玩了吧？五一假期到了呀，
6: 要抓紧啊！我们今天如果大组合货卖完了，
5: 我要是大家肯定是赶紧闭着眼睛订2套大组合，牛肉干也有了，畅吃，对吧？也2包大的牛肉干。然后再来，我们还有猪肉脯，还有2包鸭胗。
6: 对，
5: 你鸭胗吃不完，你回家还裹酒吃，下酒菜多好吃。鸭胗切片，哎呦，不要太灵了，好吧？所以我觉得其实大组合真的很划算，一定要建议大家选大组合，因为立峰难得来一次。
6: 大组合的货导演打出来提醒我们，只有15组了，
5: 哎、
6: 只有15组了
5: 是是。
6: 万一大组合卖完了，我们怎么办、能不能预约？
5: 小组合咱们就不看了、
6: 五一前能不能收到？不知道嘞。
5: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你像猪肉枣，你单到门店去买也可以
6: 啊。对，
5: 对你再单到门店去买吧。但
6: 是
5: 你大组合，你单到门店去买一包猪肉枣都没问题，但是大组合配了2包牛肉干、2包鸭胗、对吧？还有1包猪肉脯，
6: 对，
5: 够长又丰富又足够吃了，好吧？200多块钱又不贵啊，再减5块钱自动订购，8007088000-2115119900。
7: 我们这边是那个立峰旗舰店，因为生意一直是很好的，我们基本上是每天从早到晚，然后一直都是这么忙的。因为我们这边卖的最好的嘛，然后就是立峰牛肉干了，一般就是上海人来了就是必买商品，这个是。也叔叔阿姨啊，他们就是一般都是吃了我们立峰的产品长大的，可以说是他每一次来了嘛都会带一点牛肉干。现在就是有好多游客，他们就是来了就会也会带我们立峰的商品回去。因为我们现在就是有的顾客我们现在就是留微信啊还是什么东西，经过这种方式他们觉得吃得好，我们还会再给他快递过去的，供不应求吧。
8: 对啊，我里向牛肉干吃光了，想买还是吃吃立峰的味道好，又来买了几只。
9: 立峰嘛，上海老牌子。那么我有辰光买点嘛，到发得去嘛，单位小姐们一道分享分享。
10: 啊，上海朋友介绍的，这老字号的，想带回去让他们尝一下。
8: 因为伊拉呢是8年老店，对不啦？阿拉比较相信，阿拉嘛从小吃到大的，对不啦？
10: 纯牛肉制作的，它不是那种合成的牛肉。蛮好吃的，口感特别好。
8: 伊纹理呢比较清爽，吃起来呢比较有嚼劲的，哎，不像人家其他牌子牛肉吃来那酥脱脱的，不好吃。吃了这些还是立峰的牛肉干好吃。
5: 强调这个五一假期期间啊，你可能说是招待朋友。 对吧？外地来的朋友啊，等等。
6: 然后我们还在聊。
5: 对对对，特色美食，
6: 是
5: 真的算
6: 能够拿得出上海人拿得出手的，对、嗯、
5: 对的，你一碟一碟的，哎，小时候不就是妈妈来了，对，
6: 上海的立丰的牛肉干，对吧？
5: 朋友来了，妈妈就围裙卡手卡一卡，来来来来，切底切底，对吧？你看这一块一块大的猪肉脯，你看这猪肉脯真的是油光锃亮的。对吧？这猪肉脯该有的味道咱们都有了。
6: 我觉得、啊、看看这个画面，现在小孩好幸福。
5: 是是是，
6: 现在小孩好幸福。
5: 我们
6: 小的时候哪舍得把牛肉干这样子一碟全放在外面的？
5: 对，
6: 不舍得的。小的时候，
5: 物质的极大丰富带给老百姓的第一个，我们的价格打下来了，对吧？然后再来就是品质更提高了啊。
6: 对，嗯，好好吃，我看得出来了，潘老师特别喜欢吃我们的猪肉脯。嗯，都是整片的自然的猪肉片，
5: 你看
6: 包装上都给大家写得很清楚的啊，自然猪肉片什么意思？对吧？就是猪腿肉上面帮你片下来完整的一片一片的，不是那种压制出来的，不是那种后期加了带豆分离蛋白之类的。这种其实对于立丰这样的老品牌来说，
5: 我们
6: 品质都不需要说这些了，
5: 对，不屑于做。
6: 是不是？我们传承的是老味道啊，无非就是今天我们的组合构成
5: 老不老味
6: 口味。
5: 嗯，你就像奶糖，大家都可能有奶糖，对吧？大白兔奶糖为啥好吃？为啥要吃上海大白的牛肉干？不是做不出来，都有牛肉干吃，为啥要吃立丰牛肉干？
6: 牛肉干大王是谁了？
5: 对吧？小时候你就是扒那个零食柜上面看立丰牛肉干，一类了就各种包装，就是那时候会觉得哇，能吃一个牛肉干已经很幸福的事情啊。
6: 是，我觉得这样子的，
5: 可以跟孩子讲一讲咱们、对吧？八零年代的人，对吧？我是八零后第一批啊，所以跟孩子讲，那不懂啊，小朋友啊。我们有的吃啊，爸爸，你小时候过这么苦吗？不是，因为我觉得这种味道和文化慢慢传承下来，对吧？而且爸爸现在吃的时候，我觉得一定是有一种幸福洋溢的味道，这就是猪肉啊，这是牛肉干的味道。
6: 对，我还记得小的时候，我表姐带着她的男朋友来我们家，第一次来我们家，然后她男朋友带的就是好像是一个什么巧克力，再加立丰的牛肉干，然后我们就觉得哇，就是当时还没有叫姐夫嘛，特别好，人怎么那么好带，那么好那么多好吃的过来，对吧？就巧克力，就是牛肉干，那个年代就是能够非常拿得出手的东西，
5: 就是先把小姨子给罩住。胃口给拴住啊，所以还是那句话，我觉得其实你看看这个招牌就知道了，对吧？我们刚才其实有两块招牌，一块是中华老字号，一块是非遗传承，
6: 这块是中华老字号，还有一块呢是非遗技艺的传承啊，牛肉就是立丰的这个肉干类的加工的制作技艺、啊、
5: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还是那句话啊、哦、今天其实吃的也很开心，然后立丰之前也是卖过牛肉松、对吧？但今天我们的零食
6: 牛肉干是第一次来，
5: 就在节前五一假期节前，大家说我零食柜里面不知道要吃啥，或者出去玩的时候不知道准备啥的时候，这一袋一袋的包装拿起来又很方便，拆开之后里面还有那种小包装，又是你看亚珍她说一包一包这种包装，对吧？所以很方便，很卫生，吃起来很方便啊！
6: 对，别听错，大组合我们才有两包牛肉干，
5: 对，
6: 两包鸭胗肝，两包鸭胗肝是一斤，两包牛肉干是接近小一斤，还有一包猪肉脯，今天才279的价格。
5: 是，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把名额锁定8007088000021119900。

0: 搿味道就是阿拉小辰光迭个味道，
1: 真个好吃。搿味道是就小辰光吃的味道。立峰个呢，就是讲我是一直买个，味道呢非常纯正，又香，也有一定的嚼劲，好吃。
2: 啊，味道真的老好啊，搿纹路是不得了。哎，纹理好，说明啥纹理呢？说明个人要够真材实料。
3: 你搿只四条全部在了辣海。阿拉姆妈，已经要100岁的人了，伊也欢喜买搿种，伊欢喜对伐？抿辣嘴巴里向抿，一点点抿，味道纯正。从小吃个，吃到现在，伊还是认牢只牌子，要叫我买立峰个。
4: 那现在好几只口味，啥个酥嗲个，一只么是啥个？香还有一只
5: 咖喱，
4: 出去呢，特别是5月1号出去旅游，搿是带了还比较好个。
6: 好的，最后的6分40秒的时间啊，把名额先锁定下来，因为我觉得其实立峰的味道就上海人从小的味道啊，小时候的味道。
7: 我们刚刚还在聊这个，跟潘老师在聊这个立峰牛肉干的糖纸。
6: 糖纸。
7: 对，小时候也
6: 很考究的。
7: 会把它做成那个什么这种叠起来嘛？
6: 对。
7: 小时候都忘了，做成那种什么娃娃的形状。
6: 我告诉你，我会夹在书本里哦。
7: 啊，对，
6: 夹在书里面。
7: 我告诉你，
6: 就是那会儿看《上下五千年》，然后或者《三国演义》，然后夹进去，然后到第二次打开的时候，整整齐齐的一张书贴啊。书签，好吧，而且我仔细看了它的标签，上海人做事情是精致考究，所以哪怕一个包装纸它做的都是非常的精益求精，所以我觉得其实像每个包装纸它难道不是成本吗？但是今天让大家极大的每个人都能享受得到，好吧，两包牛肉干，两包鸭胗啊，然后一包猪肉脯，总共5大包，我们的大组合，好吧，大组合已经所剩不多，
7: 真不多了啊，真的没有几套了，如果一会儿没有现货了，万一连预约都没有，你也不知道5一假期前能不能收到来，对吧？你现在今天4月23号，我们现在还有货的话，你就抓紧时间快一点，明后天马上就能收到了，先吃起来，
6: 五一节前肯定能带着出去吃。
7: 对，但是你要保证你吃的慢一点。你要吃像潘老师这样吃，
6: 那不够，我们家已经空了，
7: 吃不到的。
6: 我们家已经空了，我女儿爱吃，因为我女儿下礼拜春游，她就带一包。
7: 那你就订2套呗。
6: 对，是的。
7: 因为在我们的门店的话，要300毛，340块钱大组合，大组合接近340块钱，我们今天是279，一套组合给你省了多少钱？省了要60-70块钱了。
6: 对对对，
7: 就这个组合。
6: 对，
7: 对吧？相对于门店要省了60-70块钱。
6: 不是没有小组合，但从口味的丰富程度和你今天买回去的实惠程度，那一定是大组合。
7: 我们刚刚已经教过大家，这个是性价比更高，毛一斤牛肉干，
6: 对，
7: 1斤的鸭胗干，一包这个猪肉脯。但如果小组合，你说我想吃那猪肉枣，你自己去买一包。
6: 买一包，对啊，我刚刚不说了吗？
7: 对，
6: 因为其他口味都有，就差
7: 这个，
6: 这个你就买一包就行了，好吧？明天去买包，因为今天大组合里面不配这个，那大组合一定是给大家推荐的是咱们更。其实性价比更高，对吧？更经典的啊，
7: 更经典的。
6: 我们今天大小组合差了100出头的价格，但是你多得了2包鸭胗，多得了1包牛肉干，总共多得了3包，你差不多每包30来块钱，那一定是订大组合划算，好吧？
7: 是的。
6: 来，我们再次来看一下，最后还有4分半钟时间啊。我们鸭胗，鸭胗是250克，
7: 半斤一包，
6: 半斤一包，一共是2包，1斤的分量。你看每一包都是这样的拆开来的，
7: 对。
6: 对吧？
7: 对，
6: 我不吃了，一会儿以后还吃晚饭呢，不然晚饭
7: 我们俩其实已经吃了很多了。
6: 说明什么？这个很扛饿的。
7: 对，他们的鸭胗为什么那么好吃？清清爽爽，没有过分的齁咸的那个感觉，对吧？但是里面的料的话，它放你调得非常好。
6: 对对对，然后再
7: 来，而且很入味儿啊。
6: 这个就对吧？我觉得。哎，这个包装是的，这立峰牛肉干
7: 还是经典的。
6: 以前我记得是那种透明包装，就是你记得吧？
7: 我不记得了，太小了。
6: 散称的啊，你看。就是它是牛肉，不添加杂肉，
7: 对，
6: 对吧？精神，
7: 你就看它这个形状，完整的牛腿肉上面帮你切割下来的，对吧？就是
6: 后切啊，这也是个后切牛肉啊，
7: 后切，
6: 对不对？
7: 对，
6: 来，这个可以吃一吃，牛肉很好，高蛋白低脂肪，
7: 对，也没有什么大豆分离蛋白什么，就是真材实料。现在。很多坚持粗心的企业啊，真的是良心企业，
6: 是
7: 不是？坚持的就是良心企业。
6: 立峰好吃的就是五香牛肉粒，五香牛肉干，好吧？
7: 我们今天就是五香牛肉粒2包，每一包200克的分量啊，然后还有2包鸭胗干加在一起1斤总重，
6: 对，
7: 还有一包我们的猪肉脯是这个样子的，也是整片的猪腿肉给大家加工出来，
6: 对，
7: 都是新鲜批次，2月份、3月份的新鲜批次，除了我们的鸭胗干是12个月保质期，其他都是8个月的保质期，
6: 那
7: 新鲜批次啊，
6: 这个牛肉干是2包，然后鸭胗是
7: 两包
6: 啊，这不是一包啊，这两包
7: 是一包，对，
6: 这是一包，
7: 两包
6: 两包
7: 一包279块钱，
6: 对，好吧， 2分40秒的时间啊，今天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反正五一节期间大家出去的话少不了零食的呀，嗯，大家分一分就没有了，多买2包大组合好不好，抓紧时间锁定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800-708-8000-0011-511-9900。
5: 因为我们这边是那个立丰旗舰店，因为生意一直是很好的，我们基本上是每天从早到晚，然后一直都是这么忙的。因为我们这边卖的最好的嘛，然后就是立丰牛肉干了，一般就是上海人来了就是必买商品，这个是也叔叔阿姨啊，他们就是一般都是吃了我们立丰的产品长大的，可以说是他们每一次来了嘛都会带一点牛肉干。现在就是有好多游客，他们就是来了就会也会带我们立丰的商品回去。因为我们现在就是有的顾客我们现在就是留微信啊还是什么东西，经过这种方式他们觉得吃得好，我们还会再给他快递过去的，供不应求吧。
6: 好了，最后1分40秒的时间啊，把名额先定下来。立丰，上海人都知道的牌子，
7: 老字号。
6: 对，
7: 然后
6: 中华老字号、啊、
7: 对，非遗的记忆啊，从小吃到大的。小的时候真的就过年。
6: 张贵60多家啊。
7: 对，就小的时候真的是过年，然后才会吃，才会吃得到的。对，现在的话，其实你去看一看立丰的一些什么牛肉干，包括散装的，一斤价格也挺贵的。
6: 对对对。
7: 因为用的原材料都特别好，都是真材实料。
6: 是。
7: 所以毕竟一份价钱一份货嘛，摆在那儿。
6: 五一节的时候不知道吃啥，那不知道带啥的时候，这一包一包
7: 咸口的零食。
6: 装又好带，里面还有独立小包装、嗯、对吧，吃起来又很方便又不脏手。
7: 对，
6: 然后呢大人小孩都爱吃，吃的又干净，对吧，咱们立丰又是老牌子，38年成立，87年的时间了、嗯、好吧。
7: 对的，
6: 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东订购再减5块钱，800-708-8000-0011-511-9900。

0: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孝为德之本，
2: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3: 但他藏污纳垢的卫生死角仍有很多，而那些用了三个月、大半年，甚至是半年以上从未清洁过的洗衣机，表面看似光洁，但在拆卸后发现内桶壁和外槽上布满层层污垢、毛发和杂菌，而且越是越长时间没有清理的，所积累的越厚，有的甚至已经产生了异味或生虫。用这样的洗衣机清洗衣服，衣服只能是越洗越脏，甚至还会引发各种细菌感染，同时还伴有交叉感染的风险。
4: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刚才在咱们的节目的片头已经是看到了，家里面每天用来这个洗衣服的洗衣机啊，它这个内桶当中夹层当中是特别特别脏的。你想现在我们夏天洗衣服频率是比较高的，几乎每天都要洗衣服，所以越是在这样的时候，首先咱们得把这个洗衣机内桶给清洁干净。所以咱们今天净湿的洗衣机清洁剂来了，给到大家是特别好的我们的多效功能和一生哦，而且不需要你什么长时间浸泡，咱们是一个免浸泡型的。今天让大家定期来做我们特别好的洗衣机的这个清理之外呢，还要再送给大家家里面马桶打理的好帮手，整套组合家里面特别的实用，我们还有非常优惠的东方购物的价格，一定不要错过。当然也是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程曦来到直播现场，带大家真实来看一下家里面真的就是啊，洗衣机拆下来这个内桶当中到底有多脏，让大家特别的惊讶。欢迎程曦。
5: 哎，谢谢娇姐。所有朋友大家好了，那确实啊，每天现在我们天气变热了嘛，都在用洗衣机在洗衣服，但是平时啊，你可能觉得哎，洗衣机的内桶里面都还不错呀，挺光亮的，挺干净的。但是如果您的洗衣机把它整个内桶拆出来，您再来看一下，在整个洗衣机的内桶的外壁上面全部布满了很多的一些污垢也好呀，包括衣物的纤维，给您转一转360度，这个洗衣机也就仅仅只用了大半年的时间啊，整个拆出来就已经是触目惊心了。所以说你要想想您的衣物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来做到一个洗涤，肯定是洗不干净的。所以说这个时候应该怎么来解决呢？就要用到专业的洗衣机槽的清洁剂来帮大家来解决了啊。
4: 真的是啊，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好像发现说哎，确实啊，如果仔细回忆的话，会有些衣服发现说洗过了，但是好像没有洗得特别的干净。
5: 是，
4: 可能不是说你家里面什么洗衣机洗净力不强，或者洗衣粉呀洗衣液用得不好，是本身这个洗衣机内桶当中或者内桶外桶夹层当中呀，对吧，橡胶圈里面会有大量大量的陈年老垢在当中。
5: 对，
4: 但这个地方你家里面很多比如说清水呀，对吧，包括你洗衣服的一些清洁用品是清理不到的，咱们要用到特别好的专业的洗衣机槽的这个清洁剂啊，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单盒的这个净湿洗衣机槽清洁剂的一个包装，里面会有到独立的这样的两大包在里面，而且我们今天它是一个免浸泡型，大部分可能说在市面上面的同类产品啊，洗衣机槽清洁剂，它是要大家把这个粉啊倒在洗衣机内桶当中以后呢，可能是需要等待的，但我们今天直接给大家做到了是不需要有任何的等待，你只要把它啊直接倒到洗衣机当中，打开你家里面的标准洗涤模式就可以了，把这个程序啊完整的时间 走完结束，它就已经帮你把整个洗衣机内桶、内外桶的这个夹层，包括橡胶圈，都可以清理得非常非常的干净了。
5: 是，
4: 而且咱们里面你看看，它是做到了和多效功能于一身哦，能够去污，能够除垢，能够杀菌，这个在盒身都印得很清楚的。
5: 对，
4: 还有除霉，包括你看去味儿，还有特别好的这个养护，而且不挑你家里面是什么滚筒洗衣机、
5: 波轮洗衣机、
4: 老式的双缸洗衣机，
5: 对，
4: 或者家里面专门什么给宝宝洗衣服的儿童洗衣机，或者专门洗内衣的内衣洗衣机，它都可以适用。
5: 对，
4: 包括不锈钢的内桶呀、塑料内桶呀，不挑各种各样的材质，咱们对于这个内桶也没有什么损伤，
5: 对，
4: 都是特别好的一些我们的这个产品的这个配料。
5: 是，
4: 现场呢，我们来给大家做一个实验，
5: 好，
4: 用一个我们这样很像洗衣机内桶勾勾缝缝这样的一个小道具哦，
5: 对，
4: 模拟内桶特别的脏。
5: 是的，我现场的话呢，您看啊，整个的这样一个桶壁的话呢，已经全部布满了这样的一些红色的一些污渍啊，为了让大家看的会更加的明显一些。而今天我们洗衣机槽的一个清洁剂用法也非常的简单，平时啊，你就直接把它给撕开，倒到你的整个的洗衣机内桶里面就可以了。那今天的话呢，不需要用什么高温啊、热水呀、直接就用到常规档、常规模式来做到一个洗涤就完全足够了啊。我在里面稍微倒上一点点，然后接下来我直接把这样的一个洗衣机内桶的模拟的这样的一个容器放进去。观众朋友您来看一下，在里面我就模拟一下您的洗衣机在里面正常的档位在进行一个运作了啊，摇摆呀、洗涤呀，你就正常的一个洗衣程序走完一圈就可以了。因为它里面的正常的有效的成分，它能够渗入到你的洗衣机槽的内部毛毛孔孔的各个地方来做到一个清洁。您看，我只要下面清洗过、涮洗过的地方，我再拿起来给大家看一下，非常的明显。观众朋友，这是上面我刚才还没有清洗的地方，但是下面通过一次性的清洁都能洗得非常的干净、非常的彻底。所以说我建议大家定期一定要用到专业的洗衣机槽清洁剂来做到一个清洁啊。
4: 是的，而且它洗完之后，我们还能够出具专业机构的第三方的这个报告给大家来看。
5: 是的，
4: 我们的盒身印到它这么多的功能，首先我们对于两大细菌，我们是有到很好的一个杀菌的一个作用。
5: 是，
4: 大肠癌稀释菌，包括呢金黄色葡萄球菌，我们的你看这个结果报告数据都是大于99%的，
5: 对，
4: 是确实有到杀菌作用的。还有后面这个是对于什么？你这个洗衣机槽里面阴阴潮潮的，有很多什么霉菌，我们针对这个黑曲霉霉菌这个检测，它的这个杀菌率的数据哦。报告结果也是98，这个也是很高的一个数字。
5: 对，
4: 还有你看这边，我们佐证了这个浸湿的免浸泡型的这个洗衣机槽清洁剂，对于你看不锈钢那种材质的内桶是基本没有什么腐蚀的。
5: 是，
4: 所以我们说既能够很好的把这些洗衣机内桶里面的污垢给大家清洁干净，还能够很好的呵护你这个洗衣机内桶的这个材质。
5: 对，
4: 所以我们很建议大家，你家里面定期就可以用它来做一个清理。但是我们今天呢，又不单单是有到洗衣机内桶这样一个清洁剂啊，
5: 是，
4: 还有一个好东西，就是你家里面马桶当中是不是发现很多什么便垢呀、尿垢呀，对吧？还有很多的一些比如说臭臭的那种异味呀、污垢都在上面。我们今天有洗衣机内桶这样一个清洁剂，再给大家是有到配到这样的三盒马桶泡泡镜，直接我们是一个机泡配方，你把它倒在你这个抽水马桶里面，然后不用管它，你就盖上这个马桶盖，然后它跟水接触以后呢，会大量的释放出泡沫，覆盖住你家里面这个马桶里面这个就是水位线那个地方很多的一些污垢，
5: 是
4: 迅速把它们给瓦解掉。你静置个几十分钟时间，再把抽水马桶一冲以后，这个马桶的内壁啊，就是干干净净的。
5: 对，
4: 这个我觉得家里面其实也很需要的。
5: 没错没错，所以说你想想，今天咱们家里面日常生活当中容易忽略的两大板块，一个是马桶，一个是洗衣机，都给大家做到了一个清洁的工作了啊。
4: 是的，那么这两者其实在市面上面价格都是卖得挺贵的。
5: 是，
4: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洗衣机槽清洁剂啊。
5: 好，
4: 如果在很多一些就是好的一些超市渠道、卖场当中，它的价格是卖多少钱？哎，
5: 这个的话呢，我们是直接在九光给大家实拍到的啊。这样的一盒我们的洗衣机槽的清洁剂的话呢，59.8，要近60块钱一盒了啊。
4: 是的，今天我们组合里面给大家配到这样一个洗衣机槽的这个清洁剂，
5: 对，
4: 足足会有到就是8盒。那么8盒总共就是16大包。
5: 对，
4: 然后呢再给大家送到会有到这样的3盒的马桶泡泡镜。马桶泡泡镜我们是一盒当中是有到足足啊是5包。
5: 对，
4: 所以总共是15包。那么11件单品，市面上面总价是627元以上，
5: 对，
4: 我们只要199元，直接立省了400多元以上哦。这个价格是特别划算的。
5: 是，
4: 这个如果你在外面买这个洗衣机槽这个清洁剂，顶多也就是买3盒，
5: 对，
4: 拿不到8盒，更加没有额外的3个赠品送给大家。
5: 是，
4: 所以东方购我们这边这个组合是非常贴心，然后呢力度也是很大的，给大家送货到家，拿到产品之后就可以把家里面的洗衣机包括家里面的马桶轻松省力的来打理干净。
5: 对，
4: 我们给你快速送货，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6: 洗衣机超过五个月不洗，相当于在马桶里洗衣服。如果我告诉你，你家的洗衣机其实是这样的，你相信吗？洗衣机在清洁过程中，衣物的毛屑和污垢会从洗衣机槽内壁孔眼进入到洗衣机槽内外壁间隙，附着在上面。在潮湿密闭的环境下，久而久之会滋生大量细菌。上海市疾控中心曾对128台洗衣机做抽样调查，结果显示，洗衣机内槽中的霉菌检出率为60.2%，细菌总数检出率为81.3%，大肠菌群检出率高达100%，一半以上洗衣机被同时检出含有大肠杆菌、铜绿假单胞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色念球菌、指甲蚓球菌。这样清洗会引发过敏、霉菌性阴道炎、慢性荨麻疹，会引起各种皮肤隐患。调查发现，即使是全新的洗衣机，使用五个月后，洗衣槽里的污垢和细菌就开始大量囤积。
4: 家里面其实啊，洗衣机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洗衣服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家电。嗯，但是大家看一下画面上面，如果你长期不清理这个洗衣机的内桶内槽，就会非常的脏。嗯，但是大家看，用到我们今天我们净湿这样一个洗衣机槽的一个清洁剂啊，嗯，真的可以把你家里面洗衣机内桶的污垢，对吧？洗衣机内桶外壁的，包括内外桶夹层当中，还有很多一些可能说在一些洗衣机内部的卫生死角当中，很多的一些污垢都可以清理干净。
5: 对的，所以说你要知道，现在因为我们夏天嘛，洗衣服的频率肯定是越来越多的，每天都要用的。但是你会发现啊，有时候洗完的衣服好像并没有特别的干净啊，上面总会残留一些衣服上的一些小毛屑呀，或者有一些残留的一些污垢啊、白色的印记呀，都容易在你的衣服之上。所以说不是说你的洗衣机内桶不干净，而是你的内桶外壁夹层的地方长此以往有非常多的污垢在这边积累了。但是你的这个地方你平时只是通过不正常的水流洗涤剂是根本洗不干净的，这个时候就是需要用到专业的洗衣机槽的清洁剂了。它不需要你用到什么热水，不需要你用到高温，也不需要你用到什么桶自洁的模式，每次啊就倒上这么一小包，倒在你的洗衣机里面啊，无论是滚筒的还是波轮的、双缸的都可以。然后你正常打开你那个洗衣服的这个模式，洗个一圈下来，你的整个的洗衣机的内桶外壁角角落落都会洗得非常的干净彻底啊。
4: 对，可能有些观众也是买过同类产品的，有些可能说它是需要什么长时间浸泡，或者有些它是需要去调高这个洗衣机这个水温的。但我们是不需要，你就直接正常的标准模式把粉倒进去，关上洗衣机门或者洗衣机盖子，
5: 对，
4: 直接我们这个就是常规档的模式洗完以后就可以了，这个特别的省力啊。
5: 对，
4: 你像这种比如说老式的洗衣机、波轮洗衣机，对吧？双缸洗衣机、滚筒洗衣机，都不挑，内桶材质也全部不挑。
5: 对，
4: 只有咱们把这个就是洗衣机啊清理干净，你家里面洗出来的这个衣服才会干净。
5: 是，
4: 而且我们整套组合是199元。这种我觉得低价位的，但是家里面又能够打理洗衣机，
5: 对，
4: 我们还送给大家这种马桶泡泡镜，这样一个家里面很重要的两个卫生死角，今天全套组合都给大家配到位了。
5: 没错。
4: 已经是有33位观众订购到了。今天如果说你自动订购整套组合，只需要花到是194元。看一下我们的组合在我的前面，总共是有到8盒的洗衣机槽的清洁剂。那这个里面呢，就是一盒里面会有到这样的两大包。对，那么这个就是
5: 16包，
4: 16大包的一个总量。其实这个199都很划算了。我们再送给大家马桶泡泡镜会有到3盒，这个是一盒里面会有到5包，送给大家额外的是有到15包。所以按照盒数来算的话，就11大盒的东西，
5: 对，
4: 199元，真的是很实用的。
5: 是，
4: 我们再带大家来看一下，有很多观众想都想不到，家里面干干净净，外面看起来很好的一个洗衣机，
5: 对，
4: 里面会脏成这个样子啊。
5: 是是，我们也的话呢，也到我们很多的一些会员的家里面去实拍到的画面啊。很多会员刚开始也说，哎，我的洗衣机不可能啊，我洗衣机看得看挺干净的，拆开之后啊，瞠目结舌。你看这个内桶的外壁和中间夹层的地方，甚至有到很多的一些霉斑、霉菌，都是一些污垢啊，包括这个洗衣机的内桶也是一样啊，你看到没有，斑斑驳驳的，还有一些水垢、水锈。但是您看，它也定期用到了我们的这个净湿的这款洗衣机槽清洁剂，洗完之后，整个不锈钢的内桶是光亮如新的啊。包括您看到中间所有的夹层的地方，尤其是你洗一些厚的衣物啊，总归是有一些衣物的纤维呀，都会积攒在你的这个地方，包括排水口的地方。但是这些地方平时就是一个卫生死角，但是通过我们洗衣机槽的清洁剂，相当于给你的洗衣机做到了深层次的清洁。你通过现场我们带给大家这个画面也能看得出来，没有洗过的洗衣机就是一个像画面 面左边一样，都是有很多的污垢啊、棉絮啊，但是定期洗完之后，你的洗衣机的内桶就是这么的干净和光亮的。你用这样的洗衣机再来做到衣物的清洁，肯定是更加放心一些啊。
4: 对的，这些都是要接触什么？接触水的，接触你这个衣服的。洗衣机是来洗衣服，衣服你是要穿到身上的。
5: 是。
4: 那么你家里面定期啊，就在你家里面的洗衣机里面倒上我们这样的洗衣机内桶的这个清洁剂啊。而且这个产品真的告诉大家，它的这个就是说为什么能够做到这么多的一些功效，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它这个主要成分啊。
5: 好，
4: 首先为什么它能够杀菌，我们里面有的杀菌剂，为什么能够除霉，咱们里面有除霉剂，
5: 对，
4: 还有你看这种表面活性剂清洁力很强的，对吧，缓熟剂，还有呢除垢剂，对吧，螯合剂，金属保护剂，
5: 对，
4: 它就是你家里面什么不锈钢的塑料的那桶全部都是不挑的，它是把多种有效成分合于一身，
5: 对，
4: 所以它合适上面既能够去污，还能够除垢，还能够杀菌，
5: 对，
4: 养护去味儿除霉全部能够达到，
5: 对，
4: 所以我们觉得今天你家里面这样子用上一包，对吧，比如说一两个礼拜两三个礼拜定期来做一次清理，
5: 是，
4: 只有洗衣机保证是干净的，衣服才能够洗干净，有些你夏天衣服贴身穿在身上，对吧，那种什么起小疹子的
5: 啊，
4: 或者感觉有点痒痒
5: 的
4: 衣服都好像感觉啊用了也挺多的洗衣粉的量，洗衣液的那个量，怎么感觉就没有那个洗干净，
5: 对，
4: 今天不需要，我们给到大家直接洗衣机内桶洗衣机槽做清理的这个好帮手，总共会有到八盒，
5: 是，
4: 而且这个八盒总共就是有到16大包了，大家是能够用一段时间的。另外我们今天还有另外一个就是马桶泡泡镜，对，这个产品也特别的好，这个真的告诉大家，一盒里面会有到这样的5包，这个也是直接倒在马桶里面，你就贴着那个水位线，让它跟水直接发生反应以后呢，快速它能够起泡沫，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那种机泡型的，
5: 对，
4: 泡沫覆盖住你这个马桶的这种陶瓷内壁，把什么皂垢呀、各种什么尿垢呀、
5: 对吧，渍啊、
4: 尿渍啊，全部能够清理干净，
5: 是，
4: 也是你稍微静置一会儿时间，给它一定的时间，
5: 对，
4: 再把抽水马桶一冲以后，干干净净，就是里面这种白白的陶瓷啊，本身就是像很崭新的一个样子，
5: 对，
4: 这个也特别特别的好用，
5: 没错没错，所以说您看今天马桶的咱们也有清洁的了，你的洗衣机的内桶的外壁洗衣机槽也有清洁了啊，
4: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给到大家这么好的两个贴心的一个好帮手，
5: 哎，
4: 但是在外面价格真的蛮贵的，
5: 蛮贵的，
4: 我们这个洗衣机槽的清洁剂单独一盒的价格
5: 给您看看，
4: 就是你看看小60元左右，
5: 59.8元，这个是我们从久光实拍出来的画面啊，这样的一盒就是59.8元，今天我们给到您的组合不是一盒两盒，是八大盒呀，
4: 是八盒其实，如果你再按照市面上面这个价格买400多元以上了，
5: 对，
4: 然后呢今天我们是199再给大家送到这样的就是三盒的这个马桶泡泡镜，有15包，整个只需要是
5: 199元，
4: 真的特别特别的划算，
5: 是，
4: 其实像这个力度在东方购，我们作为这样一个夏天家里面必备的两件清洁好帮手来讲，我觉得你买的话也没有什么经济负担，
5: 对，
4: 100多的东西，对不对，11件的这个盒数给大家送货到家，快速抢单来电话，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7: 可能很多人并不知道，洗衣机内很容易滋生大量的细菌，在偷偷地威胁着您的健康。因此，我们要定期给洗衣机来洗洗澡。
8: 在屋里好多老鲜了，其实并不晓得自个屋里用了好几年的一个洗衣机呀，其实里面已经非常脏了哈。洗衣机为么子要清洗？打个视频告诉你哈。
9: 洗衣机需要清洗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一、去除污垢。衣物在洗涤过程中会残留污垢、绒毛、碎屑等，积累在洗衣机内部。二、抑制细菌滋生，提供潮湿的环境，容易滋生细菌和霉菌。三、防止异味产生，脏物和细菌会导致洗衣机产生异味。四、提高洗涤效果。保持洗衣机的清洁可以确保其正常运行，提高洗涤效果。五、保护衣物，防止污垢和细菌再次附着在洗净的衣物上。六、延长使用寿命，定期清洗可以减少零部件的磨损。
4: 我们有很多家里面可能很多朋友皮肤也是比较敏感的，对吧，
5: 对，
4: 家里面还有可能在带 自己的小孙子小孙女，孩子皮肤也很娇嫩，我们夏天衣服又是贴身来穿着的，
5: 是
4: 几乎每天都洗。所以我们说家里面这个洗衣机啊，如果你接触衣服接触水的各种各样的污渍，对不对，导致你比如说衣服洗出来不是很干净，对不对，或者有些别的一些健康方面的这种问题和隐患，我们建议大家洗衣机内桶的清洁与否是很重要的。
5: 是，所以说你会发现啊，洗衣机如果不够干净的话呢，你的衣服上面啊难免会有一些陈年的一些污垢啊，衣物的毛屑呀，甚至可能还有一些细菌啊霉菌呀，就会根据你的每一次洗衣服沾染到你的下一批衣服之上了。所以说你感觉衣服好像是洗干净了，但是那个有可能只是一个心理安慰，可能有大量大量的不干净的东西都会在你的衣物之上。尤其是到了夏天，我们很多的衣物都是贴着你的皮肤来穿着的，比较单薄，所以像这样的衣服啊，如果说长时间都没有进行一个很好彻底的清洁的话呢，可能就会对你的身体产生很多的影响，起一些小红疹啊，有一些瘙痒的情况呀。但是用到我们专业的洗衣机槽清洁剂，你通过画面当中你能看得出来，我们里面每次就放上一包，让它自动的来清洁，无论是滚筒洗衣机还是波轮洗衣机、双缸洗衣机，各种各样的洗衣机咱们都能试用的，不用用高温，不需要用筒自洁，就是普通的温度让它整个进行一轮的一个清洁之后，你的洗衣机里面是非常的干净的，而且你打开之后你都能闻到里面整个的那个味道啊，不像以往可能有一些潮潮的臭臭的那个味道，非常的干净和彻底啊。
4: 对，这个你家里面弄起来也不需要花你什么时间，就是你洗衣机不洗衣服的时候，
5: 对，
4: 你就这样子倒进去，对吧，
5: 是
4: 整个标准模式洗完以后真的就是干干净净。尤其我们很多地方你说卫生死角咱们平时也清理不到，
5: 对，
4: 但是通过标准模式你家里面洗衣机这个洗涤，让所有我们这样一个洗衣机槽这个清洁剂啊，这个它的这个粉末
5: 对，
4: 对吧，能够充分的能够跟水啊反应以后呢，把很多的污垢都给你剥离下来清洁下来。
5: 是，
4: 所以我觉得其实我们今天这个产品啊，八盒总共16包，这个光光八盒的价值就是差不多是480元左右了，
5: 对，
4: 我们只要199再送三盒马桶泡泡镜，
5: 是
4: 给你送货到家，打电话来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6: 累计超过5个月不洗，相当于在马桶里洗衣服。如果我告诉你，你家的洗衣机其实是这样的，你相信吗？洗衣机在清洁过程中，衣物的毛屑和污垢会从洗衣机槽内壁孔眼进入到洗衣机槽内外壁间隙，附着在上面。在潮湿密闭的环境下，久而久之会滋生大量细菌。上海市疾控中心曾对128台洗衣机做抽样调查，结果显示洗衣机内槽中的霉菌检出率为60.2%，细菌总数检出率为81.3%，大肠菌群检出率高达100%。一半以上洗衣机被同时检出含有大肠杆菌、铜绿假单胞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色念球菌、指甲隐球菌，这样清洗会引发过敏、霉菌性阴道炎、慢性荨麻疹，会引起各种皮肤隐患。调查发现，即使是全新的洗衣机，使用5个月后，洗衣槽里的污垢和细菌就开始大量囤积。
4: 家里面其实有很多东方购的观众，我们是定期啊，家里都要备到这个净湿的洗衣机槽这个清洁剂的。
5: 对，
4: 而且有很多观众也给我们发来了使用以后的这个反馈，对吧？洗衣机内桶内槽清洁前和清洁后区别实在是太大了。
5: 是，
4: 因为这些可能说你平时啊也是在意不到的。但是我们现场那边真的拆了一个，就真实洗衣机里面用了几年拆下来这个内桶，没想到那么脏。你能想象衣服还在这么脏的内桶里面洗吗？
5: 哎，其实你平时洗衣服你只能看到的是什么？是内桶。因为外面它是罩着洗衣机的壳子，所以说你是根本看不到外面的，你光看里面好像是确实蛮干净的。但是你再来看一下我们整个洗衣机的内桶的外壁哦，上面已经是斑斑驳驳了，有各种各样的一些衣物的纤维，有各种的毛絮，有各种各样的污渍，陈年的全部都堆积在上方。但是你要知道啊，我的衣物我的水是怎么样的，从外面进去然后在里面洗一洗，它在外面一直会接触到

0: 淡，
1: 对，
0: 你是直接打开标准模式，洗完就可以了。那么它的这个六合一是哪六大功能？功能非常的齐全，既能够去污，还能够除垢，还能够杀菌，还能够除霉，还能够去味，还能够养护，对不对？污垢很多，对吧？很多的一些脏东西很多，就容易什么滋长细菌。
1: 对，
0: 有了细菌以后，你还那种阴阴潮潮，还容易长霉菌，对不对？会有很多的一些异味、臭味出来。我们是全套的给洗衣机很好的一个养护。
1: 对，
0: 那么现场我们通过一个小实验来给大家来演示一下。
1: 好，
0: 也通过一个这种金属的一个小道具，就像洗衣机那头那槽一样。
1: 对，
0: 在我们今天放了粉的水里面，它的污垢剥离的就很快。
1: 是我们现场的话也教一下大家，平时你这样的一包啊，就完全的倒到你的洗衣机的内桶里面就完全足够了，因为它是超浓缩的。但是因为我们今天这个容器比较小嘛，我就稍微少倒一点啊，稍微少倒一点，然后我们来检验一下它的整个的清洁力啊。这个就是模拟您家里面整个的洗衣机的内桶，你看里面外面都是这种网状的一些污垢，我放在我们的整个的水当中，您看一下，您在家里面就是相当于正常的一个洗涤的模式来进行旋转，来进行洗涤，然后它会随着这个水流把我们这个里面的有效的成分直接在你的洗衣机的内桶外壁360度都能清洁得非常的干净。然后接下来我拿起来给观众朋友来检验一下，您看一看是不是我下面只要接触过我们这个洗衣机槽清洁的水的地方，就能洗得非常的干净，哪怕是这个沟沟壑壑的这个毛孔的地方，你看这些孔洞的地方都能洗得很彻底。所以说今天我们这样的一个产品是真正有效的，能够深入到您家洗衣机的内桶的外壁都能起到一个清洁。您看清洁前清洁后是截然不同的一个效果，而且它对于这种不锈钢啊这种材质你不用担心没有什么损伤的，是能够保护到你家里面洗衣机的内桶的啊。
0: 148位观众订购到了，而且这个是我们现场直播演示出来的效果。
1: 对，
0: 看看我们有很多观众家里面用了以后给我们的，你看反馈
1: 是，
0: 这是洗之前哦，你看看非常的脏。
1: 对，
0: 洗完以后你看看完全就是白色干净的洗衣机内桶，这个塑料露出来了。
1: 对的，
0: 这个你看就是这种不锈钢的，对吧？滚筒洗衣机，这个你看原来内桶外壁这么脏，
1: 对，
0: 洗完以后真的就是啊区别很大。这边你看再看，
1: 对，
0: 上面是这个没有洗之前，洗完以后光光亮亮的，也没有什么划痕啊，也没有什么那种摩擦出来很多的一些痕迹。
1: 对，
0: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清洁力特别之强。你看到那种污垢没有了，我们再给你看专业的第三方机构的检测报告。对于不锈钢的内桶基本上没有腐蚀没有损伤，
1: 是
0: 我们是有专业机构的检测报告的。这个浸湿的它这个粉剂的这个试液对不锈钢基本没有腐蚀，看到没有，结论在这边。包括对于这个你看黑曲霉这个霉菌它的杀灭率是98%。这边我们的这个大肠埃希氏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它的杀菌数据是99%，确实能够杀菌能够除霉还能够消除异味。
1: 哎，所以说您看这个真的是对于我们家里面的洗衣机啊做到一个全方位的一个清洁，你看得见的看不见的咱们都能帮您去除得掉。
0: 是，
1: 但是这么好的一个洗衣机槽的清洁剂啊，如果您到外面去买的话，这样的一盒我们在久光给您拍到的照片您看一下，59.8块，一盒就要将近60元。
0: 对，
1: 我们今天是8大盒给到大家啊。
0: 对，8盒就是将近480元了。
1: 对，
0: 199你买这8盒都划算。我们再给大家送到3盒马桶泡泡镜，
1: 是
0: 市面总价是600多元以上的，总价值11件东西。
1: 对，
0: 我们只要是199，省了多少？省了428元。
1: 是，
0: 就外面这个花的总价，你东方购这边可以买3组，
1: 对，
0: 还有的找。你家里面爸爸妈妈家，包括你的兄弟姐妹，
1: 对，
0: 或者你给自己的孩子家里面配一组，对不对？正好收到货以后，如果像今天这样的周末，洗衣机马桶都可以清理一下。
1: 对，
0: 最后40组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订购线是02151119900。
2: 洗衣机超过5个月不洗，相当于在马桶里洗衣服。如果我告诉你，你家的洗衣机其实是这样的，你相信吗？洗衣机在清洁过程中，衣物的毛屑和污垢会从洗衣机槽内壁孔眼进入到洗衣机槽内外壁间隙，附着在上面。在潮湿密闭的环境下，久而久之会滋生大量细菌。上海市疾控中心曾对128台洗衣机做抽样调查，结果显示，洗衣机内槽中的霉菌检出率为60.2%，细菌总数检出率为81.3%，大肠菌群检出率高达100%，一半以上洗衣机被同时检出含有大肠杆菌、铜绿假单胞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色念球菌、指甲蚓球菌，这样清洗会引发过敏、霉菌性阴道炎、慢性荨麻疹，会引起各种皮肤隐患。调查发现，即使是全新的洗衣机，使用5个月后，洗衣槽里的污垢和细菌就开始大量囤积。
0: 哇，真的好多好多的一些洗衣机洗干净了以后，我们心里就放心了，因为家里面夏天洗衣服频率非常的高。嗯，这档我们的备货只有最后的30组了，有很多的一些洗衣机里面沟沟缝缝、藏污纳垢、卫生死角还是挺多的。然后定期家里面做一个洗衣机内桶内槽的清洁非常非常的重要。嗯，这个东西你也是在身边很多的一些大的商超你能够看到的。
1: 对，
0: 两包一盒价格就是59元左右，小60元一盒。
1: 没错没错，但是今天的话呢，我们给到你这个性价比实在是太高了。关键是你今天啊，定期这个洗衣机要清洁的这个意识，我相信现在很多的朋友已经是有这样的意识了。你要想想啊，你的衣物虽然是我们大家说我是分开洗的，白色、浅色分开洗，内衣、外衣分开洗，但是你每次洗完的这些污垢啊，它是不是都是残留在你的洗衣机的内桶外壁之上了？所以说你洗完的各种的一些污渍也好啊，细菌呐、啊，甚至咱们上海潮潮湿湿的，你这个洗衣机的里面是很容易出现一些霉菌呐、啊、细菌的滋生的。所以说我们定期就把洗衣机内桶外壁全部清洁干净了，那我再来洗涤衣服是不是就会更加的放心一些？你也不用再担心说，哎，我的衣服好像也是定期洗了呀，但为什么衣服上总是有一些白白的东西呀，有一些污垢沾染在上面呀，或者有一些别的衣物的毛屑会沾染在我的衣服之上？那就是因为你的洗衣机里面残留了大量之前衣物的一些污垢啊，全部在里面。所以说我们定期用它来做清洁，这样的话呢，我就觉得更放心一些啊。
0: 对，怎么样用？很简单，就把它这个里面的粉剂的包装打开，倒在洗衣机内桶当中，就是你放衣服的地方。涡轮洗衣机、滚筒洗衣机，对吧？双缸洗衣机都不挑，
1: 是
0: 直接关上洗衣机门，盖上盖子，打开你家里面常规洗涤模式，就是标准档，洗完就可以了，不需要有任何的调高水温，也不需要有任何的什么那种长时间的浸泡，
1: 不需要，
0: 只要标准模式洗完就搞定了，非常的轻松，
1: 是
0: 给大家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3: 他的病人可以引起霉菌性阴道炎，大家就可以明白是为什么了。另外呢，我们曾经看过一个资料，他发现就是我家里的洗衣机肯定是有细菌，这大家可以理解。细菌超标的比例大概能到80%多一点，这里面能够100%的检测出大肠杆菌。为什么？因为有的人有一个不太好的习惯，是把内衣也放在洗衣机里去洗，其实这个是不太好的习惯。当然了，您可以说我不跟外衣洗，我跟衬衫一起洗，其实也不好。建议大家内衣最好用手洗，或者现在有那种很小的迷你洗衣机，你专门有一个洗衣机来洗内衣。另外，在这个洗衣机里边，真菌的检出率也超过60%，但是这个检出实际上是在这个腔里检出。我想，如果检测出这个胶条的话，我觉得除非你刚清理完，几乎可能检出率是百。
0: 这个对于每家每户来讲真的非常的重要，洗衣机的干净和洁净真的对于我们来讲，尤其夏天，对吧，衣服都是贴身穿的，
1: 对，
0: 还有很多你老是找不出原因，怎么这个衣服哪怕洗了2遍3遍怎么就洗不干净，原来可能根源性问题出在家里面的洗衣机内桶内槽太脏了。
1: 是的，所以说你看，你这个洗衣机本身就是脏的，衣服再怎么洗它也不一定会很干净啊。而且你平时看到的只是我们的内桶的这样一个假象，在内桶的外壁、洗衣机的夹层、它的注水的地方、它的排污口的地方，还有大量大量的衣物纤维，包括很多一些污渍都是残留在这个地方的。你每次洗衣服，这个水呀，就是经过这些脏的地方又进到你的洗衣机里面去了，所以说长此以往这就是一个恶性循环。所以说我们说了，一定要把洗衣机洗得干干净净，内桶外壁每个角落都是干净的，咱们才能保证我的衣服才是真正的干净啊。
0: 咱们通过是很好的这个产品的这个配方，
1: 对，
0: 让大家把洗衣机里面很多的一些污垢呀，对吧，那种什么衣物的那种什么毛屑呀，
1: 是，
0: 包括什么异味呀，各种各样不好的东西帮大家全部清理干净。
1: 对，
0: 我们里面有什么？有杀菌剂，有除霉剂，对不对？有表面活性剂，
1: 对，
0: 还有你看那个螯合剂，还有金属保护剂，
1: 对，
0: 就是我们对于洗衣机既要用到好的不损伤我们内桶材质的，又要把很多的一些污垢呀，对吧，细菌呀、霉菌要给大家去除掉，异味都去除掉的，我们就需要这个产品它是多效合一的，
1: 是
0: 咱们就是一个6合1的洗衣机槽专用的一个清洁剂，而且它是免浸泡型，
1: 对，
0: 就把这个粉倒在你家里面洗衣机放衣服的那个地方，不是放在你家里面那个就是滚筒洗衣机、倒洗衣液、倒柔顺剂、
1: 倒
0: 那个洗衣机粉的那个小抽屉里面，不是倒在那个里面，倒在洗衣机内桶里面，把这个桶啊开标准模式以后 自动的跟水和到一块儿，它就开始帮你做清洁了。我们现在再做一个小试，给大家演示一下。
1: 好，
0: 我们用一个小道具哦，
1: 对，
0: 它很像那个我们洗衣机不锈钢那桶，
1: 是，
0: 看看它的污垢遇到我们这个粉剂化开的水，就会把污渍剥落下来。哎，
1: 而且的话呢，因为我们今天的这样个洗衣机槽清洁剂啊，它是一个超浓缩的，每次你就往里面倒上这个一袋就完全足够了啊。那接下来我在里面稍微的抖一抖，你会发现整个就是模拟你家里面整个的洗衣机的一个内桶，再做到一个清洁，然后你家里面就是开常规档位就可以了，不需要说我还要开一些什么这个桶自洁呀，或者调高一些水位呀，通通都是不需要的。我在里面稍微的抖动一下，浸泡一下，整个下面我只要接触到水的地方都能去除的非常非常的干净。我来给观众朋友来检验一下啊，您看一下，我在里面稍微抖一抖，这个水的颜色自然而然就变色了，对吧？然后再来给您看一下，我刚才下面这个地方全部都是脏的，对吧？但是咱们直播说话之间就这么一会儿会儿的时间，就能把下面的地方清洁得非常非常的干净了啊。所以说您就正常的用您的洗衣机的清洁模式洗一个回合，然后你会发现它的内桶啊外壁啊都是干净的啊。
0: 最后的只有七组了，这个产品还有很多跟你一样的顾客用过以后留下了，你看很多评价，
1: 对，
0: 看附了图片的，洗完以后洗衣机内桶完全里面没有异味了，对吧？操作很方便，不残留异味，
1: 对，
0: 是很好的清洁必备的东西，轻松搞定洗衣机里面很脏的那种脏污问题，对吧？洗后你看洗衣机没有什么异味的，品质有保障，对吧？污垢呀、细菌啊都能够你看清理得很干净，
1: 是，
0: 你看胶圈也清理干净，不用再自己去什么是捞那些渣渣了。有很多人是专门拿个什么那个就是牙线棒
1: 啊，对，
0: 去挑那个就是橡胶圈里面很多的污垢，
1: 对，
0: 这个部分我们其实这个产品也能够清理到。
1: 是的，所以说你看到画面的左边和右边，其实经过了专业的洗衣机槽清洁剂完之后，你的洗衣机内桶是非常的干净的，以后你无论洗贴身的内衣内裤你都会更加的放心一些啊。
0: 对，现在我们先货不多了，抓紧时间
1: 抢，抓紧时间，
0: 一盒里面会有到两大包，
1: 对，
0: 总共是八盒，总共16包，再加会有到15包，总共3盒的马桶泡泡镜，11盒东西给大家送货到家，不需要市面上面花到600多，我们只要199给你快速送货，订购热线是02151199000。
2: 洗衣机超过5个月不洗，相当于在马桶里洗衣服。如果我告诉你，你家的洗衣机其实是这样的，你相信吗？洗衣机在清洁过程中，衣物的毛屑和污垢会从洗衣机槽内壁孔眼进入到洗衣机槽内外壁间隙，附着在上面。在潮湿密闭的环境下，久而久之会滋生大量细菌。上海市疾控中心曾对128台洗衣机做抽样调查，结果显示，洗衣机内槽中的霉菌检出率为60.2%，细菌总数检出率为81.3%，大肠菌群检出率高达100%，一半以上洗衣机被同时检出，含有大肠杆菌、铜绿假单胞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色念球菌、指甲隐球菌，这样清洗会引发过敏、霉菌性阴道炎、慢性荨麻疹，会引起各种皮肤隐患。调查发现，即使是全新的洗衣机，使用5个月后，洗衣槽里的污垢和细菌就开始大量囤积。
0: 哇，207位观众在订哦，每个人订一组，我们200多套就出去了。今天其实备货我们备的挺多的，
1: 是，
0: 但是架不住很多观众自己家里面也买了，给爸爸妈妈家里面也送一套，或者您的兄弟姐妹，每家每户谁家夏天不每天都洗衣服呀？
1: 对
0: 不对？一天可能都要洗好多次。
1: 没错，所以说你的洗衣机用的频率是很高的，那洗衣机自然这个污渍啊接触的东西就会很多了。所以说我们这个洗衣机的内桶一定要清洁得很干净啊。平时我们看到的那个内桶，你觉得是干净的，不代表它真的干净，在内桶的外壁的地方，因为洗衣机它的洗涤的方式啊，它是一个像这种旋转型的，它通过离心力，它往往会把这些污渍甩到了内桶的外壁或者一些狭小的地方，是你肉眼平时看不到的地方，但是不代表它不存在，它会随着水流再次的进入到你的洗衣机的内桶里面，跟你下次洗的衣服来进行接触。所以说当你的洗衣机不干净，那也就代表着你的衣服可能就没有洗得很干净了啊。
0: 是的，现货不多了，赶紧打电话过来把这个产品拿下。外面市面总价这11盒要600多以上，我们才199元，先打电话来抢单，订购热线是02151199000。

0: 后的一分多钟，有很多朋友在外面，像比如说那些好的进口商超看到过这个产品，
1: 对，
0: 真的价格蛮贵的。了解这个产品，了解价格的观众，今天东方购这个力度。

0: 是不犹豫的。嗯，八盒呢，然后总共是有到16大包，199都很划算。我们再送3盒马桶泡泡镜。
1: 是，
0: 家里面洗衣机内桶、洗衣机槽，包括这个马桶的清洁都很重要的。
1: 没错没错，所以说当您的这个洗衣机不干净，您的洗的衣服肯定就是不太干净的。嗯，您的马桶长期又是尿渍又是便垢，夏天来了高温一起来，那个马桶的地方是特别臭、特别脏的。所以说我们两个产品真的是一个黄金搭档，把大家最容易忽略的地方，你今天才花100多块钱全部解决掉啊！
0: 对的，性价比极高，现货不多了，赶紧需要几组来电话，家里面是要定期备着这个东西，一两个礼拜就可以用一次。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成为心之境，
2: 成为心之境，
1: 重德成为首，
2: 重德成为首。

0: 猫狗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潘登。
1: 大家好，我是青青。
0: 上海大品牌啊，三枪的这个男女的这个 T 恤，今天再次带给大家。
1: 是的，而且呢，我们一口气带回去的是四件啊，208元。女士呢是这样四件，不用挑，不用选，全部带回去四个颜色。男士呢也是一口气带回去四件，
0: 好清爽的颜色。
1: 是的，
0: 好夏天的颜色，
1: 舒服、
0: 对吧？你看我身上穿的这个是浅绿色，对吧？我们今天除了浅绿色之外呢，还有像这种深蓝色，然后灰色啊，以及白色，四件不同的颜色。不是说让你挑一件哦，是四件都带回家，
1: 是的，
0: 对吧？208块钱，
1: 是的，
0: 三枪的大品牌啊，
1: 是的，而且呢，三枪的衣服我们用到的都是100%的全棉，并且它不但是100%的全棉，还是用到了新疆棉以及水柔棉的工艺。
0: 是，
1: 什么叫水柔棉啊？给大家分享一下，它是对这个棉纤维经过了一个烧毛的处理，把它的长短不一样的这个就是那个纤维啊拉丝给它烧一烧，这样的话呢，它的纤维就变成了一个长短。所以呢，得到的好处就是有垂坠管，然后呢，丝光的感觉不易皱，不易缩水。所以，水柔棉的话，它非常适合夏天。
0: 对。
1: 如果是磨毛的话呢，就是适合冬天。
0: 是。
1: 水柔棉的话，就适合这个季节来穿着。
0: 对。我觉得先看一下我们的男女款当中其实有不同的颜色啊，然后再来就是它女款还增加了很多花纹和图案。
1: 对的。我们一一来看啊。首先呢是这个蓝色，其实我今天蛮想穿这个蓝色的。每个颜色都好看啊，你可以星期一到星期四每天换一个颜色。这个蓝色呢是非常好看的，这种清爽的，有点像雾霾蓝。今年非常流行，我拿下来一下，在身上给大家比划一下。然后这种很清爽的蓝色，
0: 对，
1: 它非常好的矫正了我们亚洲人这个偏黄的肤色。
0: 好配你肤色，
1: 显得很明亮。然后呢，中间这个花朵的图案也是非常的好看的，
0: 对，
1: 很清新。这样一件你居家穿也可以，外出穿也可以。
0: 对，这个花朵的颜，这花朵的图案，它其实还是
1: 像那个水仙花。
0: 是，然后因为这个衣服它本身是全棉材质，棉本身是吸湿透气排汗的，
1: 对的。
0: 然后这个棉它因为它是新疆的棉，所以它洗完之后不容易那么缩水变形，然后就它无论是在我的领口啊，包括下摆啊，包括我袖口的地方，
1: 其实
0: 还是有一定弹性的，
1: 是的，
0: 对吧？你哪怕说我今天这个手上手臂上有一些什么拜拜肉啊，就是稍微胳膊粗一点的朋友，
1: 对的，
0: 也不用担心的。
1: 是的，而且它脖子后面你看没有那种就是缝上去的商标，
0: 对，
1: 不会戳得你痒痒的，我们都是烫的这样的一个商标，上面也是写的非常的清楚哦，
0: 是
1: 100%的全棉，100%的这个全棉，
0: 对，
1: 新疆棉水柔的工艺哈，这个是蓝色的，还有就是我身上这个红色的，它这个红呢不是大红色，是那个蛮好看的这种暗红色，
0: 是，
1: 也是非常的台肤色的，包括你说像我现在是直接拉出来，因为给大家看一个长短，你其实自己在搭配的时候是可以把它这样束在你的裤子里面，或者是束在你的这个裙子里边，
0: 这又是另外一种穿搭，
1: 对的，这样的话就是拉长了你的这样的一个腿部的线条的比例，
0: 我觉得这样好显时尚年轻，
1: 红色的话可以直接看我身上，有它这样的一个玫瑰花的这一个图案，
0: 对，
1: 红和白色就鲜明的一个对比，
0: 对，
1: 非常的娇艳欲滴的颜色。
0: 像这个天吧，你说它很热吧，也不是，对吧？但你说它很凉吧，也不是，所以它到晚上的时候
1: 这两天挺怪的。哎，我昨天睡觉觉得有点凉，
0: 有点凉，
1: 前天又热死。
0: 哎，所以是什么呢？就是你白天正午的时候可以这么短袖短打，你到晚上
1: 外套。
0: 来一件外套，
1: 对，
0: 长袖外套，
1: 再一个外套，
0: 对吧？你这样的话既不会冷着，
1: 对，
0: 但同时它里面还是比较透气的，
1: 是的。然后整个面料的话，你看虽然是全棉，但是弹力也很好，余量很足，空间非常的大，这个就是我们红色啊。好，再往下来看，还有到一个非常好看的绿色，绿色跟你男士的这个绿色
0: 差不多，
1: 蛮情侣装的这样的一个颜色，清新的。淡淡的这种草绿色啊，每一件的花案啊图案也是不一样，白色更不用说了，太经典了，百搭的一个颜色，
0: 对，
1: 而且它白色上面用到的是黄色的图案，
0: 所以我觉得今天的这个款式啊，就女款啊，其实可以给自己的家人，给自己的孩子，
1: 是的，
0: 对吧？我觉得我给我大女儿挑这么一套四件套的衣服，也很好啊，
1: 完全没有问
0: 题，对吧？孩子本身出汗会比较多，夏天你说对吧？你说让他去每天洗衣服也不太现实，那每天换一件衣服，对吧？周一周二一直到周四都可以，
1: 是的，而且平均到每件才50块，
0: 对，
1: 50块左右，
0: 208，然后今天是四件男士的衣服，你要知道在商场当中男士的衣服其实还更贵一些，对吧？男士的什么一些配件啊、皮带、皮鞋啊，包括衬衫啊，包括像哪怕圆领 T 恤，但是今天也做到了差不多。多是50块钱左右一件，然后男士我身上这件是草绿色，对吧？淡绿色，然后这边是蓝色，蓝色的衣服它其实是蛮显什么的，蛮显你的肚子的，就是会遮掉你的一部分肚子，啊，显瘦吧，看上去，对吧？你看稍微搭一搭， 啊，它是一个很宽松的一个下摆，但同时你这件衣服，说实话，你在家里当居家服穿也可以，你出去外面再套一件，
1: 50块，
0: 对吧？外面套一件西装，我一会儿给大家换一下，就外面套一件西装，其实也是亦正装亦休闲的感觉，
1: 可以作为一个打底的，
0: 对，
1: 外出穿没有问题，你当居家穿，对吧？当睡衣穿也可以。
0: 对，然后这里再来看一下啊，就是男士也是这样，三枪的品牌，对吧？上海人都认的一个老牌子，然后再来100%全棉，100%全棉，然后你看它这个圆领 T 恤还做了一个螺纹口。做了封口，所以它很有弹性，对吧？很有弹性，然后也不哪怕说我稍微脖梗粗一点的朋友，对吧？同样也是可以来进行穿着的。包括肚子稍微偏大的一些朋友，哎，我就可以穿一些深色的衣服。然后绿色这件衣服套在我身上，你看这件衣服，刚才欣欣也说了，我可以拉出来，嗯，啊，遮一遮自己稍微隆起的一个小肚子，对吧？也可以没问题。甚至我今天也可以稍微搭一搭，对吧？也可以稍微搭一搭，嗯，哎，这样鼓起来穿，其实也不错的。
1: 因为我看男生很多喜欢束在，也是什么皮带啊，
0: 束在皮带里面，
1: 牛仔裤里面，外面再衬衣，西装
0: 是
1: 都可以，
0: 对，都可以，宽松也很宽松的一件衣服，
1: 对，
0: 也很宽松，下摆还不至于说是很那种很垮的，没有，它还是蛮塑身的。然后另外一件就是我们的白色了啊，白色是打底款，也是不容易出错的款式。今天不是让大家选，是四件全带回去，男士四件或者女士四件都是208。
1: 嗯，是的，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尺寸的大小啊。首先再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这个价格。嗯，你在市场上现在买到这样的一件棉的 T 恤的话，可能99块钱，男士差不多吧，一件。
0: 对对，差不多。
1: 70-80总是要的。
0: 对。
1: 啊，一件，然后呢，贵一点的200多块钱。
0: 要的。
1: 哎，200多块钱，那你四件什么价格？1000元左右。女士的也是的，100来块一件 T 恤，太正常了。对吧？
0: 135，
1: 对的，对的，135一件也算是一个活动价了呀。
0: 全什么时代啊？对吧？优什么酷啊？
1: 对对对，
0: 对吧？你去买一件衣服79、89一件，那算便宜的。
1: 是的，
0: 我们家算下来50块钱一件，
1: 真的是这样子的。所以今天算下来的话，超级划算，100%的全棉，又是水绒棉的工艺，又是三枪的老牌子。这个是男士的尺寸。
0: 男士尺寸看一下啊，我们根据身高或者体重来，对吧？你体重在110到130的，可以选 L 码；130到150的选 XL 码，以此类推，对吧？我是在160斤，所以我选2XL。但其实你。在如果当一个居家服来穿的话，你选 XL 也可以，因为这种圆领 T 恤不像衬衫这么的，对吧？严丝合缝，一定要卡着那个尺寸，不需要的。
1: 对的。
0: 然后女款我们也是根据身高，
1: 我穿的是 M 码的，90到100斤，然后100到120斤是 L 码。XL 码呢是120到140斤，再加20斤的话可以穿到是2XL，最大能够穿到大约160斤。
0: 对，
1: 如果卡码可以拍大，因为这个衣服的话，我也觉得要穿的宽松一点。
0: 穿宽松一点，对吧？所以建议大家，其实夏天已经来了，对吧？昨天是小满，所以大家说要家里没 T 恤衫了，换一换，对吧？今天又是便宜。蛮优惠的价格，208四件带回去。
1: 是的，然后尺码不合适呢，也是可以换到满意为止的。
0: 抓紧时间锁定02151199600。
2: 三枪，阿拉上海人侪认得，老欢喜。
3: 小时候爸爸妈妈都会穿，然后也会给我买。
4: 平价保暖。
5: 对于我们可能年轻一代而言，可能三枪也在做一些非常大的改变，会更洋气一点，更时尚一点。
6: 其实也有做一些挺酷的跨界合作，
7: 也没有退潮流，在于面料跟质量上面，他们的选择都是跟得上潮流的，
8: 非常质量有保证的老牌，
9: 反正感觉很温暖、很舒服、很贴身，像两只在家里面抱团取暖的熊吧。

0: 夏天的衣服怎么选，对吧？大家会说怎么选，就选宽松舒适透气的啊。我觉得今天真的是上海人说起来皮子不子，对吧？208块钱四件，50块钱一件左右的这样的一个三枪的全棉，而且是新疆棉的衣服。你这件衣服真的你可以哦，说实话你可以这个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就在家里穿也可以，出去郊游啊，出去走走路啊也能穿啊。
1: 哎，你这句话说得好，如果你正儿八经是一个比如说睡衣啊，那你可能真的只能在家里穿。
0: 对啊，
1: 但我们这一件的话属于你早上穿好之后出去买早饭送小孩，回来洗什么洗衣服烧饭啊午睡啊再出去接小孩，它是真的各个场合都能够穿，但是每一件算下来才50块钱，又是全棉的，非常的透气。
0: 对，透气很重要，因为省得腻死个的，对吧？大家说夏天出汗也多，然后再来就是，我觉得女款和男款其实都在我们基本材质全棉100%全棉的基础上增加了很多亮色，比如说像男士，哎，谁说爸爸一定要穿得很老气啊？我觉得今天的白色啊，包括蓝色和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绿色，就很显一个很衬皮肤，
1: 对，
0: 第二个也很显年轻，对吧？你出去旅游，出去钓鱼，出去跳跳舞唱唱歌，对吧？参加一下居委会的活动，这些衣服够了呀。你说我今天再参加一个生日聚会，稍微正式一点，外面再搭一件西装也可以啊，
1: 是的，
0: 对吧？这种易休闲易正式的场合就是适配三枪的这个品牌，
1: 对的，而且它的这个薄厚的程度刚好合适，
0: 哎，
1: 全棉，然后又加入了水柔棉的这样的一个工艺，进行了烧毛的处理啊，所以你会得到的这个手感就是非常的垂坠，然后呢有这种丝光的感觉，并且它不易皱
0: 啊，对，不易皱，是不易皱啊，所以我们今天尺码也是换到满意为止啊，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0。

0: 男款的肯定把女款带回去，
1: 对的，
0: 买了老公的难道不买太太的吗？一起带回去。
1: 对的呀，因为它这个价格平均到每一件是50块钱，
0: 是，
1: 你不要看说哎呀我一下子拿了200块钱，嗯，但是我们拿回去的是4件的 T 恤啊，
0: 对，
1: 你说一般买一件 T 恤的话总共是100元左右，
0: 要
1: 就像你说的优某库，我前两天刚刚在看，
0: 其实
1: 也在下单，哎，你怎么知道79？
0: 对啊，差不多，我们家门口就
1: 拍了一件。打折的这个价格，一件就是79。
0: 对，
1: 那你说我一个人如果要买4件，
0: 对啊，
1: 老公再买4件，8件，
0: 300多啦。
1: 哪里把400多？
0: 4件呀，80块钱一件，4件300多。
1: 我说两个人一起买的话，对吧？
0: 那
1: 就更贵了。
0: 我们今天来男款的4件，颜色都有的。对吧，都有的呀，不是让你挑，对吧，你说礼拜一穿绿色，礼拜二穿蓝色，礼拜三穿灰色，礼拜四穿白色，都可以。
1: 是的。
0: 4件每天换一换，对吧，当然说像这种是属于衣橱当中的打底款。
1: 嗯，
0: 这是基本款。对吧，你说买衣服买一个大品牌，基本款是它专柜当中其实销量是非常好的。啊，全棉的材质，4件的圆领 T 恤，弹性又很足。对吧，你看这种款式，这种弹性袖口，哪怕你胳膊再粗，对吧，像我平时要练一些这种哑铃啊，举杠铃啊等等，可能胳膊会稍微粗一点，来我也没关系，它不会说是把你箍得特别紧，这一块地方它还是留有空间的，很富裕的，对吧，包括它圆领的这个感觉。
1: 哎，那是不是你健身的时候也能穿？你
0: 不是
1: 跑步吗？
0: 哎，对，
1: 潘老师天天去运动的，最近还跑吗？
0: 跑，天天跑
1: 10公里。
0: 不，8公里吧。
1: 8公里，
0: 对，每天。所以
1: 对，
0: 这件衣服
1: 你跑步机上去走路快走，或者你就是我就是去那个小区里面，我去马路上我去快走去跑步的话，你就穿这个。
0: 你说对了，就饭后的时候，咱们说现在
1: 消食，
0: 哎，
1: 对，
0: 穿这件衣服蛮凉快 的，也蛮年轻的。
1: 嗯，
0: 它不是纯的什么灰色或者白色，但女款我觉得它今天更亮眼。
1: 对，女款的颜色也非常多。红色、蓝色、绿色，还有白色。
0: 对，
1: 然后呢，你可以像我这样子把它束在你的裤子里边，束在你的裙子里边。这样的话呢，可以拉长你的比例的线条。
0: 嗯，
1: 像这个裤子呢，也是东方购物在热卖的。
0: 嗯，
1: 你想像这样子裤子，就现在还蛮流行的。
0: 嗯，
1: 上面怎么搭？你不可能搭一些很花里胡哨的，或者很正经的服装，或者什么搭一个衬衫。你就这样的一个很轻松的 T 恤，搭上这样一条休闲裤的话，就你很有这种松弛感。
0: 对，
1: 像这一身的话，其实不夸张。说我来上班也可以这么穿啊，我去接小孩也可以这么穿，
0: 对
1: 啊，门口散步呀，然后去商场里面逛一逛都可以这样
0: 子穿搭。我觉得女款和男款不光光是为了我们的父母这一辈，
1: 嗯，
0: 包括我们的孩子这一辈，你特别像这女款，我觉得很年轻，因为有花纹图案，这种花纹图案还不是特别老气的花纹图案，
1: 对，
0: 对吧？枝繁叶茂的这种花朵呀，等等这种造型，
1: 是的。
0: 然后我突然又想到，你比如说搭配，除了说上下装的搭配之外，我光上装，我比如说白天我可以外面再加一件长袖衬衫，
1: 是的，
0: 也可以啊。
1: 对的，
0: 你空调房间里冷的时候再加一件。
1: 对对对，我是比较怕冷的，尤其怕那个冷的这个空调，所以我在公司还放了一个西装。那像这样一个 T 恤的话，我外面可以对搭一个西装就可以了。
0: 搭一搭，
1: 是的，
0: 到外面去大太阳晒之后，把那件外套
1: 脱掉。是的，
0: 就它可以两件搭的，也可以单穿这一件。
1: 是的，
0: 但一件的价格，你说实话，去现在全棉的价格，180块钱也是要的吧？
1: 嗯，
0: 我今天算下来差不多50块钱。
1: 好看的，像我买的稍微有点品牌的棉的 T 恤，
0: 100多。
1: 没有，有品牌的都要500啊、600，就还有更贵的嘛。
0: 好吧，所以建议大家男女款今天尺码都是换到大家满意为止
1: 的，
0: 根据自己平时，我平时穿差不多也是 XL， 你就选一个平时穿的款式，对吧？因为 T 恤这种它没有严格的这种一定要
1: 卡码拍大，
0: 哎，
1: 就你要穿紧身的，那你卡码就是拍你那个适合的码数，你想穿我要穿出松弛一点的、宽松一点的话，你卡码了就往大了拍。
0: 是的，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锁定02151199000。

0: 好的，抓紧时间。嗯，
1: 三枪，我们再给大家的是水柔棉，记住了，水柔棉它特别适合夏天，因为经过了烧毛的处理，因为它这个纤维的话，棉上面它会有长短不一样的这种纤维，就长短不一样的那个毛嘛，绒毛，然后它烧毛处理之后呢，就变成了一根直纤维，这种长短不齐的这种纤维啊，它就没有了。是是是，这个时候你会感觉到整个面料的话，它是爽滑的，有到垂坠感和那个丝光的感觉，非常适合夏天。
0: 哎呦，我这两天就把那个家里的什么 T恤啊、短袖啊、衬衫开始拿出来了，结果我发现衬衫还可以，去年买的、前年买的还能穿，短袖圆领 T 恤这种确确实实你洗过几次之后就容易变形。说实话，还有我发现每一年的话
1: T
0: 恤感觉在变小，是不是可能是因为缩水啊？可能缩水啊，包括那个洗衣机洗的时候啊，那个转速啊等等的，包括可能你那个电视机前观众可能体重没有控制好，可能比去年重了一两斤。对，那么你对服装的要求的话，可能就是
1: T 恤可能我们都会每年买新的，
0: 要买新的。旧的 T 恤呢，那就当统一，对吧？新的你就是可以出去，就是阿拉冈擦擦嘴。对，这个其实出去旅游啊，像这种衣服啊，你每天还要自己洗衣服裤子，我觉得有点累了。你还索性就比如说出去五六天，你就带它，带上个四五件 T 恤，你省得每天洗了，回来一起洗好不好？对的。还有就是我女儿不是住宿嘛，那我觉得就是如果像高中生、大学生住宿了，住宿学校里面，对吧？大家说要忙着学习怎么样的？ 而且天又容易出汗，孩子每天可能要不同的衣服。忙着学习，小姑娘也要好看，要好看的。那我们大学时候也是，你每天要换一件的呀。你让她每天自己穿了衣服去洗，又干不了。
1: 对，
0: 你索性给她多带几件，
1: 是的，
0: 对吧？所以大家包括像暑假出去游玩，你自己发现行李箱里少不了的是 T 恤，
1: 对的，
0: 因为 T 恤又轻，对，对吧？它又不重。
1: 还有 T 恤一般收纳时候把它卷起来，
0: 卷起来呀，四五件卷起来，又不占地方，一点点的空间，是的，好吧？所以 T 恤一定要多，但 T 恤一定要选的材质好，对吧？我们不是说是什么混纺的，不是，我们是纯棉的。 是全棉的，是新疆100%的棉啊。然后再来三枪老字号，三枪内衣啊、内裤啊，对吧？我们说到 T 恤啊等等，贴身物品首选三枪，品牌过得硬。第三点，性价比高呀。你外面随便一件，百十来块钱一件，那还算便宜的，对吧？七八十一件，我今天算起来50块钱左右一件。
1: 是的，真的是有道理。
0: 四件带回去。
1: 是的，所以你现在不能不用选颜色，只要选大小啊，然后呢款式就是大小，如果不满意的话还可以换到满意为止。
0: 是的，抓紧时间锁定。
2: 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0600。三枪，阿拉上海人侪认得，老欢喜。
3: 小时候爸爸妈妈都会穿，然后也会给我买。
4: 平价保暖。
3: 对于我们可能年轻一代而言，可能三枪也在做一些
5: 非常大的改变，会更洋气一点，更时尚一点。其实也有做一些挺酷的跨界合作，
6: 也没有退潮流，在于面料跟质量上面，他们的选择都是跟得上潮流的，
5: 非常质量有保证的老牌，反正感觉很温暖，很舒服，很贴身，像两只在家里面抱团取暖的熊吧。对。
0: 三枪得到大家一致认可啊，一致认可，所以这个也是大家几十年来的感情口碑。然后再来就是咱们今天穿在身上实打实可以看得见的这种轻松、时尚，对吧？凉快。对的。然后女士的话，其实它这个领口大小也非常合适的。我昨天收到了一件我买的这个
1: T 恤，领口太高了，到这个地方，那也不好看。那领口太低呢，你又担心走光。对。所以呢，像三枪这个领口的大小刚好合适。是。螺纹的收口，然后我们这个袖子啊。
0: 不会太长，
1: 对，也不会做到这种很短。
0: 没有，
1: 所以这个袖子的话，差不多是三分袖这样子。
0: 对，
1: 蛮好的，帮我们遮掉了这个手臂的这一把的赘肉，是不是？
0: 对，也挺好的，对吧？也就显得手臂还蛮纤细、纤长。
1: 对的，整个一个，你看版型50块钱，但是你看版型是做的非常好。
0: 你要不说50块钱，大家说，哎呦，这外面买的话，
1: 我们去外面买的话是绝对不止50块钱的啊，只有在东方购物，我们战略合作的一个价格。
0: 是的，然后再来就是你像这种衣服，说实话，你在家里面啊。
1: 你当个
0: 睡衣穿，其实也可以啊。
1: 除三我洗衣服拖地的时候，
0: 因为它的领口不箍着，哎，我不太喜欢穿那种高领口的，我觉得很不舒服。
1: 我看到有些T恤，我看到很多男士穿的都是这样子的。
0: 对，
1: 就显得脖子会短。包括女士也是的。
0: 这个衣服你去打打羽毛球可以吧？你下去溜溜弯、散散步可以吧？哪怕我今天去见一个朋友，外面再套一件西装或者套一件衬衫长袖的也可以啊。你天热的时候把外套脱掉就可以，这也不冷着。空调房间里的话，你可以再加一件。所以这衣服就说实话是就蛮实惠的价格，这是 是女款，女款因为今天比男款还更多了胸前图案，嗯，我觉得这图案其实也蛮时尚
1: 的。是的，它好在哪里，精致在哪里，它不是说四个颜色，嗯，然后图案是一个，把颜色变一变。我们三枪已经是精致到就是四个颜色，四个图案。
0: 对，我在看你那个图案是玫瑰还是牡丹，反正是
1: 红色上面这个是
0: 牡丹
1: 玫瑰花，哎，哦，它切到我就看我身上了，
0: 对，
1: 应该是
0: 牡丹玫瑰，
1: 哎，我觉得像玫瑰
0: 国色天香，对吧？牡丹花
1: 还有点像月季花，
0: 是。然后那个蓝色上面那个，你看啊，它又是不同的花的。
1: 我觉得这个像水仙，对吧？水仙花
0: 肯定不是水仙，
1: 不是吗？
0: 反正
1: 每个人看出来都感觉都不一样。
0: 然后你看
1: 绿
0: 颜色的那个也是很有春天气息的啊。
1: 这什么花？白玉兰，
0: 差不多吧。然后白色的，白色那件，白色配这个黄啊，鹅黄色，我觉得很亮。
1: 哎，你知道黄色有多流行，多显年轻吗？
0: 是是是，
1: 尤其是这个黄色。
0: 所以啊，就是女儿也可以穿，孩子也能穿，妈妈也能穿，好吧？所以我觉得女性朋友
1: 说到这个的话，其实母女两个人体重接近是分享一个
0: 码，可以，那就买两组呀，对吧？
1: 买两组啊，
0: 可以
1: 的呀，要节省了咯。
0: 你出去玩。哎，行李箱里面像这种衣服又轻便又不占地方，省得大家每天洗衣服了。外面嘛，主要是以玩为主。
1: 是的，这确实是这样子，
0: 对吧？
1: 真的，好像一个人也确实是需要拥有四件的。
0: 是的，是是是是。
1: 然后看一下，我是选择的 M 码，我是90几斤，穿 M 码刚好合适的啊。
0: 对，这是男款啊，这女款，让女款来看一下。
1: 然后100到120。L， 你看20斤的一个区间嘛，所以母女之间、朋友之间是可以分享的。
0: 对，
1: 120到140 XL， 140到160两 XL。
0: 对，男款、女款，反正尺码都是换到满意为止。我是160斤，我160斤，
1: 两
0: XL， 两 XL。我要穿 XL 应该也可以，对吧？当然，其实是
1: 想宽松一点穿的。
0: T 恤没有严格的尺码要求，然后这是我身上的其中一件啊，因为四个颜色都有，稍微给大家比划一下。
1: 好的，
0: 这是绿色。绿色你可以把它缩在裤子里面，
1: 对，
0: 对吧？你也可以把它敞开拉出来，可以。然后再来这件是蓝色，有点偏蓝，对吧？藏青，你看，这是不是更显瘦啊？
1: 是的，
0: 对吧？也显皮肤白啊，
1: 对吧？
0: 深颜色啊，这是其中一件，对吧？还有一件是灰色，给大家看一下啊，灰色，你看，灰色，你外面。你单穿当然没问题，在家里面居家，对吧？你说我出去外面再套一件小西装，或者套一件长袖衬衫也可以的。啊，这是第二件，第三件在我身上，第四件还有白色。四件衣服，对吧？你说对应着我不同的场合来穿。哎，关键是实实惠惠的价格，200出头，你自动订购还能减5块钱。
1: 对的，对的，那就是203，你还没有减掉2.08的积分，那就是
0: 200块钱左右吧，
1: 就是50块一件，
0: 50块一件，
1: 是的，50块左右一件，
0: 全棉，新疆棉，100%全棉，好吧？
1: 是的，
0: 抓紧时间锁定0215119900。

0: 好的，锁定好名额，现在男女款几乎是齐头并进啊，因为为啥？就定了老公的，肯定把太太的一块定掉了，对吧？这个我觉得就是夫妻款、啊。
1: 很多都是两套在下单，就是女士一套，男士一套，因为个这么子50块钱一件，又是三枪的老牌子，又是100%的纯棉，而且还用到了水柔棉的工艺，你说你去哪里找？有品牌有材质，还要50块钱一件。
0: 翻翻抽屉里看，夏装已经该拿出来了，但是夏装你会发现其他衬衫啊等等。都不错的，但是 T 恤衫，哎呀，刚才青青也说了，对吧？
1: 对，你没办法，你穿了一个季节之后，它容易洗得皱皱的嘛，
0: 对，
1: 你可能起球了，那么
0: 需要换，
1: 需要换一下，
0: 需要换一换，对吧？以前 T 恤衫要么白的啊，纯白色等等，对吧？不够时尚，不够好看。那我今天其实，今天有绿色、有灰色、有蓝色，男款四种颜色，对吧？女款不但是四种颜色，我还增加了很好看的花纹，但这种花纹它不是很繁复的花纹，就是画龙点睛在胸口的这一块的地方，就很显时尚，很显年轻，也很显肤白，皮肤也很白，看上去。
1: 对的，对的。所以呢，四个颜色的话都好看的，包括刚才说到，如果比如啊，你跟你的妈妈，或者说哎，男士你跟你的爸爸，体重在20斤的左右的一个区间的话，你们俩可以分享一个码数。
0: 对，是的。尺码反正以我为例的话，我是160斤，然后我就选2XL，反正尺码是换到满意为止啊。今天男款是四种颜色一起打包带回去，女款也是四种颜色一起打包带回去，自动订购。一定要自动订购，因为可以再减5块钱，203，你差不多算下来就是50块钱一件，好吧？抓紧时间锁定02151119900。

0: 我们这件衣服啊，还是那句话啊，就不是说我们是很凉快，但是不是让大家贪凉，所以今天是全棉材质，全棉本身是吸湿透气排汗，不易缩水，不易变形，然后它又是100%新疆全棉材质，所以它更就是你在空调房间里你也不会觉得很冷。我们现在演播室其实开足了空调，我也不会觉得很冷飕飕的感觉啊。这就是我们说夏天既能够起到清凉，但不至于过分贪凉的这种好的材质。
1: 是的，棉的话它本身就是吸湿透湿性能的嘛，而且我们是100%的全棉，算下来才50块钱一件，关键还好看。你看我们它这样搭配的话就很清爽，很有初夏的夏天那种感觉。
0: 是
1: 现在的颜色的话，我们尽量是把饱和度做低一点啊。女士有蓝色、红色、白色和这个浅绿色。
0: 对，四种颜色都不是让你选，是四件一块带回去，
1: 一口气带回去，
0: 你很难拒绝其中任何一件，索性给你四件全带回去。
1: 对的，包括你说你四个颜色当中只要有两个喜欢的、三个喜欢的，你还有个不太喜欢，你把当睡衣
0: 对
1: 也可以啊。
0: 对，因为这衣服是说实话，你居家做家务，你弄脏了弄湿不心疼的，
1: 对
0: 对吧？
1: 对的。
0: 然后你出去玩，你需要一件还是能够体面一些的衣服吧，对吧？我不说是穿得很大牌或者穿得很怎么样，但至少是体面。你穿一件无袖的，你穿一件怎么样的松松垮垮的，你去见一个朋友吃一顿饭，你都自己不好意思穿出去。所以这时候是一件 T 恤衫，是一件但又不是一件过分正式，它还是有点休闲圆领 T 恤。那这个圆领 T 恤深色的衣服，对吧？它可以把男士的一些小肚腩稍微遮一遮。对吧？包括你手臂上比较粗的一些朋友，对吧？他也因为他弹性很足，不会绷得很死很紧啊。同时包括他胸口啊、下摆啊、领口的地方，尽量帮大家往宽松里做。但同时你说我把他今天衣服拴在裤子里面也同样可以，外面再加一件长袖的衬衫，加一件长袖的西装等等。其实你也可以应对，比如说剧院你去看一个电影啊，看对吧？
1: 对对对，
0: 你电影院还是蛮冷的哦。
1: 对的，
0: 你一件 T 恤可能还不够，你外面那你出来的时候呢，把外套脱了啊，这其实就是不同的生活场景，都靠咱们这四件可以打底。
1: 真的是一个夏天，可能这四件也是足够了，只需要花费208元。所以呢，也是建议大家男女一起来订购啊。颜色不需要选，只需要选大小，然后尺寸不满意的话，换到满意为止。
0: 是的，没错。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一定要自动订购或者 APP 下订单，再减5块钱，203，再送上积分2.08。算下来真的就是50块钱一件，
1: 真的
0: 三枪全棉的 T 恤，好吧？
1: 是的，
0: 0215119600。

0: 三枪啊，阿拉上海人侪认得，老欢喜。
1: 小时候爸爸妈妈都会穿，然后也会给我买。
2: 平价保暖。
3: 对于我们可能年轻一代而言，可能三枪也在做一些，非常。

0: 大的改变会更洋气一点，更时尚一点。
1: 其实也有做一些挺酷的跨界合作，
2: 也没有退潮流，在于面料跟质量上面，他们的选择都是跟得上潮流的，
3: 非常质量有保证的老牌，
4: 反正感觉很温暖、很舒服、很贴身，像两只在家里面抱团取暖的熊吧。
5: 好，回到现场，潘老师现在加了一件这个西装的这个外套，
6: 哎，
5: 包括我看到很多人在穿衬衫的时候，也会在里面做一个打底，把这个 T 恤当做一个打底衫，
6: 打底款，可以啊，对吧？你说我今天要去见一个朋友或者吃顿饭，那外面加一个衬衫、加个西装，其实都可以，对吧？里面热了，饭店里热了，把外套脱掉，或者你剧院里面看电影的时候把那个外套脱掉，对吧？出去时候再穿上，那这时候其实百搭型，今天这个也是，它单穿其实更好看，为啥？因为它有图案。
5: 我再拉出来一下，其实它是很长的，它是非常长的，你可以自行的来搭配，你可以拉出来穿，也可以缩在里面来穿，包括我觉得像我们这个 T 恤的话，下面搭牛仔系列，显得非常的青春，
6: 是，
5: 你可以搭牛仔裤啊，牛仔裙啊，然后下面穿一双这样的这个运动鞋。
6: 这衣服啊，你下面搭裙子可以，搭裤装也可以，
5: 也可以，是的。像我这样子的话，因为我这个裤子是比较高腰的，那你就可以拉长腿部的线条，对吧？上面这样一个 T 恤，你怎么搭？像这种裤子你怎么搭呢？又有松弛感，其实下面运动的牛仔的，像这种裤子都能够搭
6: 挺好的
5: T 恤，
6: 而且就是
5: 量很足。
6: 它下面的裤子是浅色的、米色的，对吧？你上面的衣服深色，其实像这种对撞的颜色，其实也蛮好看的。
5: 对的，
6: 对吧？
5: 其实像我这个浅色的这个裤子啊，跟我们每一个颜色
6: 都
5: 挺搭的，
6: 都搭。
5: 是，
6: 对吧？男士也是，我今天穿了一件长裤，对吧？直播肯定要穿的正式一些长裤，但是我在家里面呢，我可以穿一条短裤了，七分裤、九分裤也可以啊，对吧？
5: 对，
6: 所以其实这样的衣服其实搭起来是蛮好搭的，
5: 是的，
6: 对吧？四件衣服男款的，四件衣服女款的，各208，你自己说划算不划算？
5: 是的，是的，算下来每一件才
6: 五十块，
5: 然后你在我们东方购物的 APP 的账户里面，如果有积分的话，还可以再抵扣进去。
6: 对对对，所以很百搭，然后呢又是全棉的材质，
5: 是的，
6: 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啊！尺码我们再跟大家说一下，尺码是换到你满意为止。
5: 是的，我们来报一下尺码，首先男士的从 L 码开始
6: 哦。L 码呢，我们是110到130的体重啊，然后130到150的体重，然后我是160斤，所以是落在这个区间，2XL 的啊，你可以选择这个尺码160斤的朋友，
5: 最大能够穿到200斤哦，
6: 对，
5: 170到200斤哦，30斤的落差都能够穿一个码数，
6: 是。
5: 然后女士的话，90到100斤 M 码的 ，L 呢是到120斤 ，XL 再加20斤，2XL 再加20斤，最大能够穿到160斤，
6: 160斤，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好的，建议大家锁定好名额啊，一定要是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203。嗯，然后 APP 下订单再减5块钱啊。
1: 嗯，是的、这样的话平均到每件是50块钱，三枪老牌子、而且呢还用到了是水柔棉的工艺、水柔棉它就是烧毛的处理，
0: 是是是，
1: 烧毛处理呢让整个面料看起来更加的有丝光感和垂坠感、
0: 对对对对对，所以建议大家先锁定好名额、今天是4件男装4件女装各208，
1: 是
0: 这个性价比真的是太高了啊、我们随便去买一件全棉的衣服其实都价格不便宜，棉的价格其实也在涨，对吧？
1: 是的，你看外面随便去逛一逛，看到便宜的近几块钱一件，贵一点的话几百块钱一件。但今天208元是5件带回去。
0: 对对对，5件带回家，好吧，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成为心之镜，
2: 成为心之镜，
1: 重德成为首，
2: 重德成为

0: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这两天啊，天气逐渐暖和了，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换季收纳真的该彻底的好好做一做了，短袖啊，这些轻薄的衣服啊，都该拿出来了。那都厚重的、笨重的冬装啊、冬被啊，咱们是得好好的收纳起来了。那收纳的用品，我承认市面上有很多，但你会发现用来用去，什么最能装，什么可以更好的收纳家里的空间，什么摆得整整齐齐，用来用去还得摆纳箱。那其实我们东方购物整个平台摆纳箱的节目已经越来越少了，今天终于盼来了一档，而这档对于很多供应商来说，其实他们是属于清货的，所以这档的价格会让你觉得低到不可思议。更重要的是，这样的价格我们这个平台你几乎找不到了，只有今天这一档直播你能够看到这样的组合构成啊！好好的关注本档直播吧，观众朋友们。那为了给大家更好的推荐介绍呢，也是把专业的嘉宾严欣请到了直播节目现场。你好，
1: 谢谢耿瑶，电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今天的话呢，首先我们看到这个牌子，尤其是我们今天大容量的收纳箱的话呢，两年多时间没有来了啊，所以今天如果看到一定要把握住。第二点就是刚刚耿瑶说到的这个价格，就在屏幕的下方。之前我们看到上一场直播298，今天是什么概念？给您直降了99块钱，相当于你今天下一组订单的话呢，帮你省了100块钱左右了，所以性价比非常高。单独一支，刚刚耿瑶在节目前还算了一下。哇，才30多块钱，
0: 是的，
1: 性价比非常之高啊！
0: 是的，所以今天这档直播正是您入手一个好的百纳箱不错的一个机会啊！给大家介绍一下，首先极优百的百纳箱，我自己家里一直用他们的百纳箱，原因很简单，他们家的品质特别过关。市面上我曾经买过20来块钱、20-30块钱一个那种百纳箱，它不是真正的钢筋铁骨，它用一用就会这个断，而且它那个帆布啊，就外面这层布，第一它不防水，第二这个布啊用时间长了之后它会掉屑屑。
1: 对，
0: 但我们今天的极优白给大家看看我们的整个品质是非常棒的。
1: 是的，
0: 再来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整个的容量。今天给到大家是整个平台目前在售的至高容量，我们叫66升的
1: 大容量，对吧？基本上的话呢，比如很多的朋友都说大的这个羽绒被放进去的话呢，一大床没问题，包括我们说8到10件的大的羽绒服也没有任何的问题。关键是什么？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你看啊，放取的话呢自如，66升的大容量的话呢，放在我们今天整个的衣柜当中，两个横向刚刚好。因为我们今天的话呢，拿回家去是什么？直接摆放起来方便的同时，容量够大的同时。

0: 会单买一个，
1: 对，
0: 一定是百纳箱、裸百纳箱。嗯，当你每一个百纳箱里边放满衣服，这沉甸甸的时候，
1: 是
0: 裸个三四个，底下的那一个如果质量不好，如果说承重能力不够的话，它早就变形了。那我们今天这个啊，你看整个坚挺的，非常坚挺程度非常好。
1: 对，而且我刚刚直接把它打开来了啊，大家可以看到里面都是空空的，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我们的钢筋铁骨加厚的一个钢的结构在里面，所以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家里随随便便落些衣服在里面都可以。
0: 是的，而且我们今天整个那个布啊，它是有做到一点点生活防水的。嗯，所以你比如说马上要到来的梅雨季节呀，等等的，你用这个百纳箱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啊。
1: 是的，
0: 来给大家看看，哎，这边的衣橱呢，可能是现在很多人家里的目前这个情况。我们刚刚还在聊说这个家里的换季收纳特别重要，收纳之前乱七八糟的，很多人说，哎呀，上海寸土寸金，我家的房子总觉得太小，衣物总是没地方装。您学会收纳了吗？您这样那肯定没地儿装呀，
1: 对的，包括有的时候我们要去拿里面的一些衣服的话呢，稍许不小心就直接掉下来了。
0: 这个观众朋友，这个就是我说的那种二十来块钱的，便宜归便宜，但是它真的里边的这个东西质量用时间长了，看摇摇晃晃的，
1: 是
0: 质量差的不得了。
1: 对，
0: 然后这个其实我们还算好的，我之前买过那种，它的这个无纺布特别薄，特别特别薄，然后用的时间长了之后，这个布都能用手指甲盖都能给撕开。
1: 对，
0: 所以那种啊，看似样子外观瞅着还行，但你实际用起来它的使用体验感非常差，那叫粗制滥造。哎，
1: 包括下方还有一些塑料的，大家可以看到时间长了以后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它就开始变形了，甚至有一些你看一看到啊，上面容易脆裂，尤其是黄梅雨季到来的时候的话呢，它就开始变形了。
0: 这个我们家也用过，取拿东西非常不方便。我们今天百纳箱的好处在于啊，观众朋友你看，首先
1: 来
0: 我们钢筋铁骨，里边这个外面这个布料都是加厚的，里边的空间容量超级大。我们今天啊有一个超大的可视窗，而且这个可视窗分别位于它的前面和它的侧面，因此你拿东西的时候啊，一目了然，看得很清楚。
1: 对，
0: 我们来看看，
1: 好，
0: 能装多少东西？
1: 好的，上方下方你都是可以啊，你看随心所欲来拿都没问题。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容量啊，首先的话呢，拿取特别的方便，这一床的大被子。
0: 哦，这被子啊，还有轻薄的羽绒服。
1: 两床。三床，给您看一下啊，这被子不是小小的被子啊，观众朋友们，打开以后，你看啊，整个还是非常之大的啊，基本上是什么一米八的床，然后四床、五床，还有六床，还有七床，还有这是什么？我们今天里面厚厚的羽绒服，对，两件，哎呦，这是大大的羽绒服了啊。
0: 我说实话，我们家的羽绒服我最喜欢用百纳箱装，用啥装我都觉得不如百纳箱能装。因为百纳箱你直接压下去，然后拉链一拉，
1: 是
0: 塞得死死实实的，整个的容量特别特别大。
1: 对，
0: 我们今天还是你市面上看到的超大容量，66升。所以我们今天这个百纳箱真的是耐用啊。来给大家看看它的这个底材，
1: 哎，
0: 这个钢筋铁骨
1: 加厚的这个钢结构，钢架特别的棒。刚刚瑶瑶也说了，3桶一共70多斤的水放在里面，完全没问题。而且它收纳起来很方便，不是只有这一根钢筋铁骨，你可以看到在侧面的话呢，我们的钢筋铁骨依然是有的。所以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直接。在家里的话呢，你包括操作起来也好，包括收纳起来好，很方便。稍微的，你看啊，一叠，它就是薄薄的一层，所以你平时不用的时候就这样收纳都是可以的啊。
0: 而且我跟大家讲啊，这个多说两句，就是这个箱子好不好？真的，这连它的这个托都不一样，它这个底都更厚，侧面的布料啊，这个来的都会更厚实。
1: 对，
0: 所以我们今天极优百它是专门做收纳的一个品牌，它的品质是绝对有保证的。那回归到咱们今天对应的价格，今天我们是199.99块钱五个，
1: 对，
0: 五个都是66升。哎，同样的组合在我们东方购物平台之前的价格是多少钱？
1: 298。包括包括市面当中的话呢，也给您看到了，哪怕搞搞活动的话呢，单独一支的价格的话呢，
0: 90块钱，
1: 对吧？我们今天是什么？足足带回去一共是有到五个，然后你想看5×9=45，就是400多块钱了。东方购物的价格，哎呦我的天哪，厉害了，两个颜色可选啊，
0: 降了99块钱。我们今天199到手五个啊，五个都是66升，一个是这种藏蓝色，一个是这种灰色。两个颜色都很百搭，适配各种家居风格，两个颜色都很好看。
1: 对，
0: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啊，抓紧时间，今天我们的备货不会很多的，用供应商的话说，就是纯纯的赔钱赚吆喝。所以咱们今天手速必须得快，抓紧时间先来抢起来，02151-9900。
2: 今天来给大家测试一下这款百纳箱。这样就安装好了。好，接下来我把我家里这个衣柜的换季衣服把它整理到收纳箱里。 这里面大概一共有40件左右的衣服，看看他能不能把它

0: 噔噔噔噔，今天我用一个极其便宜的收纳箱，就可以把所有的空间很好的利用好了。
1: 话我是一个特别爱收拾的人，在家里刚刚还在聊呢，我说我在家每天都在收拾，总觉得家里有收拾不完的活儿，干不完的活儿。
2: 对，
1: 然后呢，我用来用去各种收纳产品我都试过了，还真是百纳箱能装，百纳箱好用，百纳箱真装起来它是不占空间，它可以堆叠着去放的，
2: 对对，
1: 而且说实话，66升的百纳箱啊，真的完全腾出来大家的空间了，我们今天整个组合是五个，对不对？我告诉大家，这五个百纳箱真的就相当于家里多了一个对开门的1.8米的大衣柜。
2: 说的对，
1: 绝对能装得下。所以其实我们今天啊，就你会发现日子一天天的过，家里的东西也越来越多。不管家里那些厚被子呀，老公的外套啊，孩子的羽绒服啊，包括我们家现在有了小宝宝以后，你会发现孩子的东西也是多得不得了。
2: 是，
1: 就孩子的衣服，孩子的玩具，
2: 对，
1: 你都可以用百纳箱去收。收完之后家里清清爽爽，干干净净。
2: 是，
1: 你要知道啊，我们开玩笑说一句话叫做“财不入脏门”。这个家一定要整整齐齐的，对你的这个运势都很好的，
2: 对不对？对对对，
1: 你说你每天看着乱七八糟的，自己看着糟心。有亲朋好友来到你家做客，看人家乱七八糟，对你这个人的印象都会不好。
2: 对的，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上海的话呢也没有办法。我们说整个的房子空间的话呢，可能说一定是物尽其用，利用率要大大的，但是没有办法，面积没有办法随意更改的前提之下，我们有好的收纳工具就可以了。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不仅能装啊，它还是什么做到你看有防水的这样的一个很好的面料。为什么加厚的牛津布，然后里面那一层的话呢，还有厚厚的防水的这个涂层，所以您放心。刚刚瑶瑶说了一句啊，我们可以横向放，也可以落在这个整个的衣柜当中，把这个空间往上拔。而且刚刚我们说许明老师也有一段采访啊，他是用多少件衣服？50件的衣服全部收纳在里面，完全可以。很多的妈妈很懂得按季节来收纳，然后的话呢，按衣服，我们说按衣服整个的这个大小来收纳，都完全没有问题。有了它以后就是随心所欲啊。
1: 是的，而且其实你像我们家之前买的极优百的百纳箱啊，我开玩笑的跟我老公说，我说那还是我自己单身的时候租房子，在公司做节目的时候买的那个百纳箱，
2: 对，
1: 用了大概有10几年，
2: 到今天还在用吗？
1: 到现在还在用。然后后来我说，哎呀，这真的有点太旧了，我说还是给它换一个吧，还是换极优百。在换的过程当中，我也买过其他品牌，我说了嘛，便宜货20来块钱的我也买过，20来块钱的那个钢丝啊，你就觉得就是软的不得了，细的不得了，
2: 对。
1: 然后包括它那个无纺布，薄薄的，有时候一不小心你要装重的东西，对不对？它那两个提手，你装个重的东西一提，啪断了，
2: 对。
1: 所以其实我跟大家讲，百纳箱这个东西它本来就是装重物的、收纳的，大家要选高品质的。你看我们今天这个啊，你看它的这个手提手
2: 加粗
1: 加厚、
2: 对，
1: 摸上去都很扎实。你不管里边放多重的东西，它不会说巴拉给你扯断。
2: 对，
1: 你摸摸这个绳子的布质量都不一样。
2: 对，
1: 然后你看侧面超大的可视窗，正面也有可视窗。
2: 对，
1: 然后你看看这个无纺布，它这个无纺布啊，生活防水可以做到的。
2: 对，
1: 家里有点雨呀、潮啊，完全没有问题。
2: 是，
1: 用手拍一拍，它这个厚度都不一样。
2: 对，
1: 底下我跟大家讲，你用手敲一敲啊，它的那种板材就那种感觉都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
2: 是是是，
1: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百纳箱它的承重性会更好。
2: 对，我们要
1: 它使用的年限会更长。
2: 对，然后我们跟妈妈们说一下，就今天整个的这个规格到底怎么样？66升，很多的朋友都说我有这个概念，但是的话呢，给您讲一下它整个的这个宽度啊，宽度是达到了50公分，然后的话呢，整个的这个高度是达到了33公分，另外这边的话呢是达到了40公分，所以大家放心，它基本上是什么感觉？就是两个箱子，因为我们的大衣柜可能说一个门打开的话呢，差不多1.2米的这样的一个宽度，所以两个你放在一起刚刚好好。人家也是很有讲究的啊，没问题，能装，容量又大，关键是什么？符合你家里的家居空间摆放，特别的漂亮。
1: 而且你看这个颜色也很好看，现在都流行这种简约、现代，对吧？
2: 对，
1: 你看我们今天一个灰色，一个蓝色，
2: 对，
1: 供大家进行一个很好的选择。你看这就是我们五个摞起来的样子，
2: 是
1: 五个摞起来，你说是不是？绝对能装一个双开门的这个大衣橱。
2: 当然，当然啊，
1: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今天有了它之后，相当于家里腾出了3平方、5平方。在上海寸土寸金，你别说3平方、5平方了，1平方得多少钱？
2: 对，
1: 心里都有数，对不对？
2: 是是是是。
1: 来，观众朋友，你看一看啊，我们今天整个的承重性，这个承重性非常重要。为什么？
2: 对，
1: 你用过百纳箱，你知道，你不会单独放一个，你肯定是叠着放的。
2: 对，
1: 上面稍微放点重的东西，大家有没有发现？越是夏天的衣服，它装在百纳箱里越沉。冬天的相对来说轻一点。所以当你叠起来的时候，一旦它的承重性不好， 底下就变形了，
2: 是
1: 钢筋铁骨就歪歪扭扭了，哎、时间长了就垮塌了。
2: 对，
1: 你摆在那儿都不好看，
2: 对，
1: 你更别说去长时间使用了。
2: 是，
1: 我们今天是真正的加粗加厚的钢筋铁骨、嗯，
2: 对的，
1: 整个的布材都不一样。
2: 对的，关键我们里面是什么？还是空的啊？就很多的妈妈担心说我们里面是没有用其他的东西来承重、嗯，完全没有，所以大家放心，靠的是什么？就是三面的钢筋铁骨帮您做到很好的承重啊。
1: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嗯、咱们今天在家里如果说，家里乱乱糟糟的，或者家里总觉得这个地方不够，腾不出来空间，
2: 哎、是
1: 没有很好的做收纳的话，嗯、今天的这个集邮板你可以带回去啊。
2: 嗯、
1: 你看这面
2: 对
1: 乱七八糟、
2: 哎，
1: 传统的旧的
2: 对
1: 取物也不方便
2: 对，
1: 容易脆裂。反正我现在有了孩子之后，这种的我绝对不会用，
2: 哎、
1: 很危险，有安全隐患，
2: 嗯、
1: 对不对？也不好打理。
2: 嗯、
1: 那我们今天用上我们的，你看
2: 对左右两边做到对比
1: 一样的东西啊，
2: 是
1: 我们今天收的给你干干净净。
2: 对的，关键是什么？拿取很自如。我们这里面的话呢，收纳空间非常之大，快速给您看一下，一共是什么？用到的全部都是我们的大被子，我们快速丢一丢啊，两床、
1: 双人被、啊、
2: 单床。四床、五床、六床，然后这边还有爸爸妈妈可能担心说这是薄薄的吧，小小的吧，我再给您展开一下，这被子比我人还要大，打开以后1.8米的床，直接这个被子放在里面，这7-8床了，然后里面还可以放我们今天的羽绒服，这羽绒服不是薄薄的，都是我们对大人的加厚的羽绒服，三床的羽绒服在里面，你看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你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收纳箱，下方这些东西你放在柜子里面，需要这样的一堵墙大的空间，有了它以后就这么一个小小的。
1: 所以我觉得，因为我们俩现在都为人夫了，对吧？为人母了。
2: 为人母，对。
1: 对你会发现，你收来收去、嗯，还真就是百纳箱这个东西实用。
2: 是。
1: 虽然它是很多年前也一直在热销的，但是到现在它依旧很流行、很风靡。
2: 嗯。
1: 因为它真能装。
2: 对。
1: 它真好用。
2: 对。
1: 它真的很好的能在上海的黄梅雨天防霉隔潮，
2: 是
1: 对不对？
2: 嗯。
1: 来，各位观众朋友，今天这个价格，目前在商超当中，我们极优百这个品牌，我在好多商超看到过他们这个牌子的，
2: 对的，
1: 我们卖多少钱一个？
2: 90块钱单独一个的你的这个价格啊、我跟你讲啊、物有所值，而且它都是什么做出口品质的，放心。我们市面当中的话呢，199块钱买两个，第三个你绝对买不到的。咱们今天199是足足带回去有5个啊，但是这个价格不是时时刻刻都有的。
1: 是的，199五个合下来每个就30来块钱。
2: 对，
1: 我们说30来块钱买极优百的百纳箱，
2: 哎，
1: 太难了，观众朋友。
2: 对，
1: 之前咱们的售价是298，我觉得这个价格是合理的，它差不多一个。大概50来块钱，不到60块钱吧。
2: 是。
1: 那今天我们是直接把价格打到了1995个，全部66升啊。
2: 对，
1: 也是我们平台在售的最大容量了。来，各位观众朋友，感兴趣抓紧时间抢现货。一共2个颜色，一个灰色，一个蓝色，根据自己的需求来抢。现在颜色暂时齐全，一会儿就保不准了啊。02151199000。

0: 来，各位观众朋友，我们节目时间还有20多分钟了啊，但是现在备货已经全线告急了。百纳箱这个东西，我还是觉得，第一，从实用角度性来说，它的容量非常大。因为咱们过日子，你会发现现在东西越来越多，尤其是那天还在和我婆婆说，我说现在东西真不值钱啊。以前那个年代，你觉得买点东西，觉得哎呦，买了之后要用很多年。现在你买个什么东西，几块钱、十几块钱、19.99、100块钱买一大堆，
1: 对，
0: 你买完之后你放哪？还有像小朋友这玩具，哎呦天哪，这娃娃，我们家的娃娃简直了，快要堆成山了。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当家里的东西越来越多的时候，你不可能说，哎，虽然我们讲究断舍离，但你不可能都扔掉吧？你放哪里啊？你放百纳箱里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为什么？
1: 对，
0: 百纳箱是真能装。66升的百纳箱，我发挥到我的极限啊！我可以装十几件羽绒服。
1: 当然，可以
0: 的，一点都不困难。
1: 对对对，夏天的衣服，刚刚我们说许明老师他有50件放进去没问题。我们现场直播当中看到的这个大大的这个被子啊，夏凉被也好，包括我们说冬天的被子好，放进去没问题。基本上刚刚是7到8床的被子，还有3件的羽绒。然后你说羽绒被很厚的很蓬松的，哪怕我没有把它压缩的情况下一大床放在里面也没问题，但你想想看，如果这些你不用我们的百纳箱进行收纳，你放在衣柜里面，我跟你讲几乎是要堆成山的，然后你拿取也不方便，尤其你乱糟糟的堆在那里的话呢，马上黄梅雨季要到了，稍微随便一件，比如说羽绒服一件，我们说这个鹅绒被坏了以后潮了以后，这个价格199可是买不来的啊。
0: 是的，而且大家有没有发现，就哪怕你说我家里有衣橱，我家里有衣柜，你衣柜上面那一层可能是放被子的，但是放被子你说你直接把被子叠进去也不现实，对不对？而且收不了几床，你还是要把被子收纳到一个容器当中。
1: 对，
0: 那我们今天这个百纳箱你会发现它特别能装，你把它收被子收完了之后，直接往家里的衣柜最上面那一层一塞，等到换季的时候你再把它拿下来去进行一个更换，就很方便。
1: 是的，
0: 然后包括像这种 T 恤，哦，百纳箱装 T 恤简直太牛了。但是百纳箱装 T 恤会有一个问题，就是它会比较重。
1: 对，
0: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挑质量好的百纳箱，观众朋友。如果质量差的，我跟你说，我反正试过的，夏天的衣服，我把牛仔裤、短裤、短袖
1: 怎么说，
0: 真的是几十件放进去，沉的不得了，
1: 变形了。
0: 然后一是变形，二是那个把手啊、提手啊，你一提叭就断了
1: 啊，
0: 太重了呀。所以一旦这个百纳箱装重物，就能见证它的质量好不好了。但我们今天的极优百是什么？是品牌，对不对？
1: 对，是大的品牌，它是做出口这个商品的，所以它的品质的话呢非常的棒。然后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我们今天所有的承重用的都是加粗加厚的这种钢结构，所以你放心，三面都有到什么支撑架。另外就是我们今天所有的这个面料的部分都是什么？也是加厚的牛筋布，里面那一层还有很好的这个防水的一个面料，所以的话呢让你承重无忧。另外就是拿取很自如，它是什么？做到上面包括我们正面都有到很好的大大的，你可以看到像我们说开盖的一个感觉一样，所以你不管怎么拿取都可以的。然后我们可视化的窗口在正面也有，侧面也有，然后不管你怎么放，你在拿东西之前都知道里面放的啥。
0: 哎，好的，各位观众朋友，我们知道的消息是备货不多了啊，抓紧时间，想要哪个颜色先来抢现货，02151999000。

0: 的，回到现场啊，观众朋友，您来看一下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百纳箱的承重性，可以说是三桶大桶水放在上面没问题啊。
1: 对，这个我给大家看一下，这是13升一桶的，12.9升一桶的这个水，换算出来24斤啊！我跟你讲，我一个成年人掂一掂，这重量十足啊！这不是只有一桶啊，一桶、两桶、三桶都真的提不动，
0: 加在一起70多斤
1: 啊，
0: 70多斤。你看这个百纳箱从节目开始压到现在，完全没问题吧？里边是空空的啊，
1: 对，空空的。
0: 你看，它整个的这个钢筋都是笔直笔直的，不会说压变形呀、压弯呀等等的。所以我跟大家讲，好的百纳箱它就是经久耐用。我说我们家以前买集邮百的百纳箱，用了快10几年了吧？那是我没结婚没孩子，从小姑娘一直用到现在。现在我们家里还能找到他们家的百纳箱，
1: 真的可以。
0: 所以就真的是很耐用。然后再来看看百纳箱的实用性啊。我还是那句话，我们家收纳我真的试过各种东西，像这种啊，
1: 都买过之前，
0: 我都买过，包括现在之前很流行的那种什么折叠的收纳袋什么的。吸气的我都买过，但还是百纳箱最好用。为什么？因为百纳箱真的很能装，而且它找起来不费劲。
1: 对，
0: 你不是说每次换个东西要翻箱倒柜的，尤其像上海这两天，你发现了没有？
1: 是
0: 前两天20多度，突然降到个位数的温度，你说你光盖一个薄被子能行吗？你是不是还得厚被子收起来又拿出来？反正我是倒腾了2次的。
1: 对，
0: 你一定要方便，你取拿出来就一下子是你才愿意去倒腾，对不对？那我们今天百纳箱就可以做到。
1: 对，
0: 来给大家看看，当我们这些乱七八糟的堆在这儿，难看吧？收拾好了之后，你会发现哇，干干净净，
1: 对的，
0: 清爽爽的。
1: 我们还是要给大家看一下吧，对吧？首先，很多的朋友都说的话呢，拿取方不方便？你看前面可视化窗口，你可以看得清楚放的是什么。打开以后就是这样，上方还有一个，你看啊，拿取衣物的这样一个窗口。所以你不管从正面、侧面都可以来拿。然后里面能装吗？我跟你讲啊，这都是大大的被子啊，一床、两床。然后3床居家过日子，没办法，东西越买越多。4床、5床，还有6床，这边还有7床，打开给您看看。好多的爸爸妈妈都说这个被子我们家都有的，多大呀、啊？我跟你讲啊，不是那种薄薄的啊，打开以后比我整个人还要大，1米5、1米8床的这种被子放在里面收纳完全不在话下。然后关键什么？里面还有什么羽绒服？这大大的您爱人的您自己的羽绒服，1、2、3，完全没问题。
0: 是的，
1: 如果没有这个收纳箱，这一大堆的东西你别在这边就这么多。
0: 来，观众，你看，我们这里堆成一个小山了。但我说实话，以我的技术，这个百纳箱让我来收纳的话，它还能塞，它还有空间。
1: 可以。
0: 所以就是百纳箱，就我老公有时候因为经常搬啊什么的，让他帮我放嘛。我老公开玩笑的说：“你太能装了。”我说：“不是我能装，他能装，他真的容量非常非常大。”
1: 空间大，对对对对。然后的话呢，细节
0: 质量
1: 看，对吧？这是什么加厚的这种钢架、钢筋、铁骨在里面，不是只有一面啊，有3面。然后瑶瑶现在手中捏到，你会觉得特别厚呀、
0: 是的，
1: 对吧？
0: 这个布料，我跟大家讲，拿回去去试一试。包括你看，你这里听声音，观众朋友，你看，就这样蹬一蹬，它这个整个的这个厚度特别特别高，
1: 对，
0: 然后包括里边，你看它都做那种防水的，所以有潮气啊、湿气，你不用担心会进去。
1: 对，
0: 然后再加上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钢筋，这个钢筋用的真的很好，你看，哪怕你用手用力去这样掰它，它不会变形，不会变弯，所以这就使得这个百纳箱真的用很多年限。我经常在跟他们这个集邮百开玩笑，我说你们家的百纳箱好是好，唯一的问题就是
1: 质量
0: 太好了，害得大家就没有办法、没有机会去更换。
1: 对，
0: 按理说很多东西我们说用过3年5年就该换了，
1: 是
0: 他们家的百纳箱到现在10年前的我都能找得出来，
1: 对，
0: 还在用，
1: 对，
0: 所以质量就真的是有保证的，
1: 对，而且收纳起来很方便，你可以看到啊，你不用的时候你就这么轻轻一收纳，这里还放了2个呢，非常非常的方便，所以你想用的时候你直接就是化成大容量。然后你不用的时候叠一叠，它也不占你家里冰箱这个空间啊。
0: 聊聊价格吧，观众朋友，因为备货只有28组了啊。因为之前这个组合一模一样的66升，集邮百这个牌子真的很好的，专门做收纳的，在我们东方购物价格是298。外面一个就90。
1: 90。
0: 5个的话5945，450了。
1: 对。
0: 东方购我们今天是199，叫限时优惠，限时直降，也算是他们这个品牌在我们平台的一个冰点价了。
1: 对。
0: 5个66升带回去，每一个就30来块钱。
1: 是，
0: 所以这个价格错过不抢的话，错过下次可能就看不到了。
1: 对对对对，
0: 感兴趣的话，抓紧时间打我们的订购热线。我们今天2个颜色，一个是灰色，一个是蓝色，都好看，不太纠结。我觉得灰色更百搭一点。大家如果纠结颜色的话，灰色抓紧抢，快没货了啊！02151199000。

0: 非常非常快，今天这个价格叫做稍纵即逝，嗯，真的要抓紧时间抢起来。我们今天是五个装，199块钱，
1: 对，
0: 每一个核酸下来才几十块钱，30来块钱，
1: 对，
0: 很多人说买个咖啡的价格，所以其实你会发现，好像东方购物10年前、15年前推荐本大香都比今天这个价格贵。哎，
1: 真是啊，
0: 真的，
1: 瑶瑶这句话说的好像真的是，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我10年前买的也是这个品牌，然后哎呦一看今天价格比10年前价格还要便宜，但是我们品牌方就在旁边啊，他也说了这个价格做完今天不知道什么时候再出现，因为我们距离上一次直播的价格是298啊，2年多的时间了，所以阔别2年多，终于备到一点点的现货把握住。灰色款大家可以看到，就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颜色很漂亮啊，只有最后的23组把握住啊，如果错过我们真的很难看到。然后我们有5只嘛，刚刚瑶瑶说了你放哪里都可以，装衣服、装被子、装玩具，然后包括有些洗漱用品、纸巾、生活用品你都可以装。
0: 是的，其实我们也在说，哎，科技在进步，时代在发展，你会发现现在日新月异，
1: 对，
0: 但是有一些东西新出来的产品还真的没办法和老的产品比，你就比如说收纳这件事情，
1: 是是是，
0: 就是我自己也刷一些是短视频啊什么的，买过各种各样的收纳产品，但真的是用来用去最能装的，我个人觉得最能装的，还得是百纳箱，
1: 真是，
0: 就百纳箱你可以无限压缩它的空间，它的潜力大到你都觉得不可思议，还能装，还能再装，但是前提是买百纳箱一定要买质量好的，
1: 对对对，
0: 我为什么一直强调质量这个东西，是因为我真的买过质量差的，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有共鸣，就我买过便宜20来块钱的百纳箱哦，哎呦那个布薄的嘞，那个绳拉拉就断，那个布薄的用手指头抠一抠好像都能抠碎，
1: 是，
0: 然后那个所谓的钢筋铁骨啊，就它根本就不坚固，
1: 当然
0: 压一压就变形了，我跟大家讲原因很简单，为什么，因为现在在市场上大家都在打价格战，
1: 对，
0: 你无限的压缩价格，你要付出的代价就是你要把它的质量降低，
1: 对对对，
0: 对吧，你只有质量降低才能压缩成本呀，压缩成本你才能跟人家打价格站啊，所以很多叔叔阿姨说，哎呦，买来买去买东西要买牌子啊，牌子人家有坚守着品牌最起码的底线，
1: 对对对，
0: 吉欧百它就是有底线的，因为什么，人家是专门做收纳箱的，而且做了不是1年2年，做了很多年，
1: 是，
0: 这比市面上那些所谓的杂牌呀、所谓的什么工厂货啊，来的更让人放心一些，
1: 对，你放心，今天这个商品的话呢，你拿回家去，你收货的那一瞬间你就知道，掂掂它的分量，摸摸它的这个质感，然后再拉一拉它这个拉链的这个顺滑程度，你就知道品质是真的棒啊！关键是什么？这个季节你需要它，因为马上我们说换季收纳的季节已经在眼前了，黄梅雨季就在眼前了。你买回家去，直接是什么厚重的衣服被子直接收纳起来。我们今天什么压缩起来是小身材，打开以后它是大容量，真的寸土寸金的家庭，不管你家里是什么样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结构，比如说单身的朋友，包括我们说家庭成员比较多的朋友，有了它以后的话呢，真的是可以啊，帮您解决很大的收纳问题，而且是任何房间都能放。
0: 来，回到节目现场，再跟大家聊聊价格。我们今天这个价格是非常非常值得你去抢货的。为什么？因为这个价格在我们平台常规直播你看不到的。
1: 对，
0: 只有今天相当于是甩货的时候，我们才能看得到。来，两个颜色，一个是蓝色，一个是灰色。每一个颜色各5只。今天原价东方购物的价格是298，直降了99块钱，只需要199块钱。
1: 对，
0: 可以说是历史冰点，也是这个品牌的一个至低价格了。
1: 对 对, 对。
0: 然后你带回去的每一只，我们说了66升。超大容量，也很能装，每一个颜色摆在家里都很好看的，灰色的就很百搭，蓝色呢就有点那种现代轻奢的感觉，两个颜色都很好看，
1: 是，
0: 反正我个人要我选的话，我可能会选灰色多一点，
1: 我也喜欢灰色，
0: 但也正是因为大家都这样想，灰色的备货已经不多了啊，观众朋友，来看看我们的承重性，
1: 对的，
0: 吉友百他们家承重性是最不用担心的，因为质量是真的好，
1: 对，你来看看这一桶水啊，观众朋友们可以看到啊，这真的很吃力啊，12.9升的一个大容量，24斤啊，我们今天1、2、3、3大桶加在一起换算出来的话呢，70多斤，直接就是在我们一个空的这个箱子里面。你自己来看看它的承重有多好。然后刚瑶瑶有一句话说，纹丝不动，稳如泰山。然后的话呢，3面的这个钢筋铁骨的话呢，一点都没有弯曲。你市面当中普通的这个柜子或者买的这种收纳箱，你试试看，要么脆裂了，要么弯曲了，要么变形了。我们今天没有后顾之忧啊。
0: 是的，然后包括我们今天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家庭收纳，我们再给大家看一看，好不好？
1: 没问题。
0: 这个是装的，我们外套是不是？
1: 这是应该是外套啊，这外套我刚还看了一下，就是我们是随意的给大家装进去的，都没有说叠得很好，有的时候来不及的时候啊，来我们给您看一下，哎呦，这还放了一下之前的这个购物的这个价格啊，来看看大的。厚厚的衣服，然后这两个了
0: 啊，
1: 都是厚衣服，2件，这还是大衣服，3件，像这个大羽绒服一样，哦哟，这是啊。 四件、五件，都是大衣服、厚衣服，六件，然后这还有马甲七件、八件，就结束了吧？还有九件、十件、十一件，随便放在里面。而且大家可以看到，我刚刚放在里面啊，它是随意的，就随意丢在里面。你稍微好好的收纳一下的话呢，这空间还能利用起来，没问题。
0: 是的，是的，我跟大家讲啊，就我是说，我用到极限的时候，我们家的这个羽绒服，这一个箱子我能塞十几件，所以你说不，真的不是我能收纳，是因为它太能装了。
1: 对。
0: 然后观众朋友，你看我们今天整个如果不用百纳箱收的话，地上这一堆，你说你堆哪？
1: 对。
0: 你说你家再大，你这堆堆到哪哪能看吧？
1: 对。
0: 我们今天用个百纳箱收的干干净净的了，然后包括整个的品质也特别的有保证啊。
1: 对的。
0: 我们给大家看看价格好不好？
1: 好的。市面当中的话呢，因为我们确实啊，商超里面可以看到，然后出口品质的，一支的价格的话呢，90块钱，以这个价格来讲的话呢，五支的话呢，大家看啊，5945400多块钱。好，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不跟商超比，东方购物不是有售吗？2年前您买到过，对不对？298块钱，东方购物曾经售价。上一次你看到2年前的这个价格就是这个价格，今天不一样，不是二次打头了啊。
0: 今天我们是199块钱，也是我们整个平台的一个冰点价格了。
1: 对，
0: 每一支核算下来只要30多块钱，这个性价比特别难得。而且说实话，我觉得在这个时候，如果您家里换季收纳，或者你在前2天换季收纳的时候，觉得家里的空间不够用了，你交给百纳箱试试，你会发现，哎呦，家里好像又腾出空间来了，
1: 对，
0: 好像我这个家庭和家里好像又比我收纳的更干净了啊！不管是有孩子的、自己住的，或者是年轻的小夫妻、小两口，你买个百纳箱试试，你会发现百纳箱是真好用、真能装、真实惠。今天这个价格不要错过了，抓紧时间，现在拨打订购热线02151199000。

0: 好，电话商谈数量再一次暴涨，观众朋友标的太高了。还是那句话，虽然极优百的这个百纳箱好用，但是你想一想，十年前、十几年前买的，好像是不是也该更换更换了？
1: 要的要的。
0: 我们说很多人说，哎呦，搬家都搬了，以前那个老的房子再用这个百纳箱，新房子是不是也可以换上一套呀？
2: 是的，
0: 焕然一新一下呀，对不对？
2: 对对对。
0: 那我们今天两个颜色，
2: 是
0: 一个是经典百纳的灰色，一个是轻奢一点、亮丽一点的这个宝蓝色、藏蓝色，两个颜色供大家选择，价格都是降了99块钱。
2: 是的，
0: 就等于说砍了1/3呀，观众朋友，从原来298降了99，今天199元。
2: 是，
0: 但是我们不变的是。五个数量不变，容量不变，每个66升，品质不变，该有的钢筋铁骨，该有的这种加厚的无纺布，该有的防水性能，我们全都有，但今天实实在在帮大家省钱，
2: 对，
0: 很多顾客都订2套、订3套，留好几个地址，可能是给子女买的呀，给父母买的呀，对不对？这段时间正好在换季收纳的节骨眼上，大家但凡是有这个需求的，
2: 是，
0: 这个极优百纳回家去试一试，这个价格你真的买不了吃亏的，
2: 对，
0: 这个价格你在我们平台错。过之后下次想再买你不一定看得到，
2: 对的，反正把握住。另外就是我们今天承重收纳性的话呢，再给您看个极端的实验，很多的爸爸妈妈买回家去知道它的容量很大，但你知道吗，我们今天承重性更好啊，每一桶水，哎呦，我的左手都提不动，24斤啊，13升、12.9升，这样一桶1、2、3、3大桶，然后放在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收纳箱上面完全没问题。关键是什么，里面靠的就是我们的这个钢筋铁骨，帮你做到很好的支撑，所以你家里的这种厚重的衣服放在里面没问题，甚至2个箱子、5个箱子直接竖着落在一起，最底层的这个箱子都是纹丝不动的啊！
0: 是的，好了，我们不多啰嗦，还有最后的3分钟，抢购马上就要结束了，观众朋友抓紧时间拼手速！现在这个节骨眼，抓紧时间，有什么颜色定什么颜色吧，别纠结了，因为再过一会儿没货了，没货这个价格就和你完完全全错过了啊！来，时间留给您，5个66升，今天只要199，打电话02151990000。

0: 两分多钟时间了啊，这几天真的热了，你会发现进了五月份之后，基本上不会有太大幅度的降温了。
1: 对对对。
0: 那么大家秋天的衣服，这些外套啊、冲锋衣啊，然后小薄款的这些衣服啊，都该收起来了。然后冬天一波收纳，你已经觉得说家里已经把空间都榨干了，冬天的东西占地方呀，对不对？然后。今天怎么办？把我们的鸡油白板纳箱带回去。
1: 是呀。
0: 然后你再回家收收看，你会发现又能装又实用。
1: 对。
0: 还有一些人群啊，就像葛瑶一样，就家里以前是有收纳箱的，但是该换了。
1: 对，十几年了。
0: 啊，脏了、旧了、没了，或者是有什么问题了，对吧？
1: 对对对。
0: 你去换一下，家里都焕然一新，看着心情都好。
1: 啊，真的是啊，与众不同的。所以今天把我们的这个收纳箱拿回去啊，我们不是一个两个，足足带回去五大个，所以可以帮你解决很大的一个问题。另外就是它的品质，你自己来看看，真的很好。黄梅雨季，很多的朋友都说马上也来了啊，没关系。容易发霉发潮，以前一些不好的这种啊，这个所谓的这种收纳箱的话呢，更换掉。我们今天隔绝潮气、霉气，完全没问题。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可以收纳的东西多了，衣物啦、被子啦、零食啦，包括我们还有一些生活的用品啦，都完全是可以的。
0: 是的，还有最后的一分多钟时间啊，观众朋友把握机会，着重强调一下我们今天一个性价比。为什么说今天得抢？因为今天这个是真降价，真自砍一刀。我们从原来的298直接砍到了199，
1: 对，
0: 五个66升，容量不变，品质不变，就变的是价格。
1: 是，
0: 你说真的是买到就是划算的呀，
1: 买到就赚到。
0: 然后你自己可以出去比比价格，观众朋友，像我们这样的品质，你说30多块钱一个能买得到吗？
1: 真的难。
0: 市面上你单独就买一个买两个的话，都得50、60、70，你都不一定买得到这样质量的。我们今天30多块钱，实实在在帮大家省钱啊！来，抓紧时间，最后的少量名额02151199000。

0: 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有国才有家，
4: 有国才有家，
3: 爱国如爱家，
4: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5: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6: 您订购的是奖装柜免标盒全家童装，
7: 您订购已成功，
5: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8: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9: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3: 品质生活，
9: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好的，方各位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再过几天啊，就到小满了。小满一到，这夏天啊是真的来了。但是啊，先不用说到小满，这两天我就感觉到，哇，这个夏天的感觉真的是已经到了。你出去一趟，一身汗的回来太难受了，特别想喝点什么呢？消暑止渴的东西。所以我们带来什么呢？我特别喜欢的，哎，酸梅汤，夏日必备哦。如果你也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和我一起分享的朋友，肖老师，你好，肖老师。哎，
1: 佳老师啊，中广购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这个每当这个炎炎夏日的时候啊，经常给大家就是推荐这我们的桂花酸梅汤，
0: 没错。
1: 然后呢，是比较适合这个夏天的。因为吃不管是现在天热啊，
0: 或者
1: 是解暑啊，或者你平时吃火锅的时候，我也爱喝这个，
0: 特别适合啊，真的。因为的话，我前两天我就一直在冰箱里面，我囤了你们的酸梅汤，你知道吗？因为前两天都是30来度，一直想喝，就是你一回家啊，一身大汗的时候，我觉得哎呦。得来点什么酸梅汤，得来一点。今天的话，我们价格组合特别的划算，我们来看一下啊。今天满满当当的24瓶带回家，每一瓶的话是我们这样的300毫升，是199块钱了啊，性价比还是很高的。
1: 对，都是利乐包装这种，
0: 对
1: 的，这种小瓶子包装的啊，你带回去啊什么都很方便的。
0: 没错啊，我之前听孙老师说，我们怡泰的这个品牌
1: 是
0: 还是有来头的。
1: 对的，这个是我们一个就叫怡泰啊，可能字比较小，我跟大家说一下。这是我们一个江苏的一个老字号，有没有看到怡泰？
0: 哦，老字号，
1: 对，1958年，对，然后呢，他在常州当地呢是1958年第一家是开糖水铺的，然后呢，所以他所有做的什么这种桂花酸梅汤都是古底子的一个桂花，
0: 古法的手艺是不是？
1: 然后还有几个细节，我想给大家说一下啊，
0: 可以。
1: 首先我们是零阿巴斯甜啊，然后的话
0: 阿斯巴甜，
1: 哎呀，我话都不会说了。
0: 前两天我看新闻就是讲了这个东西，
1: 对，
0: 这个对人体伤害还是挺大的。
1: 对的，
0: 我们是零阿斯巴甜哦。
1: 没错，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细节是12小时用心熬制。我们所有印在这个瓶身上的，我们都要对自己负责。
0: 没错，
1: 我们都是12小时熬制的。还有一个就是老北京的风味啊，都是比较好的一个原材料给大家。
0: 对的啊，我们要来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因为的话，很多叔叔阿姨啊，喝酸梅汤，我们都是有一个什么概念，觉得哎呦。有没有添加什么色素啊、香精啊？是不是？
1: 是
0: 我们来看一下，特别的安心和放心啊！里面只有到什么？
1: 我们第一个是水，然后果葡糖浆，还有一个白砂糖、乌梅、山楂、甘草、桂花、焦糖。没了，没有色素、香精、防腐剂，乱七八糟的东西，都是用就是草本的植物给大家熬出来的。但是里面肯定是要加一点糖的，因为如果没有加糖的话，
0: 太酸了，
1: 真的太酸了。
0: 是的，是的啊，真的，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我们的配料都是给大家精挑细选过的啊。四川的乌梅，看到没有？脸扶热，能够吸气归元，去油解腻，解渴消暑啊！四川的乌梅，我们还有河北的山楂啦。山楂呢，看到没有？品质优良，果色鲜艳啊！而且的阳光的温差有助于山楂的糖分的积累，还有到了我们广西的桂花，
1: 哇，
0: 真的啊！我就看到那种古方里边正宗的酸梅汤，一定要是要这样的这个桂花在里边，
1: 必须
0: 的，香气会更加的盛啊！
1: 对，
0: 包括说新疆的甘草能够止咳祛痰，缓解乏力，
1: 是
0: 这四样就是我们的特色的原材料，
1: 没错。
0: 而且我们是什么呢？给大家做到一个什么百年的一个工艺的传承哦，
1: 是的，
0: 口感特别棒的、啊，
1: 对的，都是用就是首先黄金配比，就是我们各种原材料都黄金配比，还有一定是古法熬制。我们虽然是现代，但是还是用的老法子给大家做，所以大家吃到的都是这种。爷叔阿姨们小时候那种味道，还有一定是12小时啊熬制的，
0: 12个小时、哦，
1: 对的，现在没人愿意做这些东西，
0: 真的，
1: 我们还是
0: 你别说自己熬啊，我觉得这你家里锅熬烂了，你都12小时不太能做得到、啊，
1: 就是你不用熬，现在你只要怎么简单，就是这一瓶你直接打开来就行，对不对？
0: 对的。
1: 好，那现在正好我这个
0: 要尝一下了，
1: 对的，我放了一个。冰块，
0: 我夏天我跟你讲特别适合喝点冰的酸梅汤，太爽了。因为的话，其实其他的一些饮料，其实喝起来感觉哎呦还是不太安心的，什么碳酸饮料，你对你的什么牙齿啊什么的，对不对？不太好。但是酸梅汤是我们的老底子的工艺啊，对不对？可以放心去喝的，哇。
1: 是不是这一杯
0: 你来喝还是我来喝？
1: 我先来好不好？
0: 你先来，
1: 我有点口渴了。你看这一杯，你加点在家里放点冰块是吧？小孙子小孙女肯定喜欢，你自己也喝一个。哎呀，我来试一下。
0: 真的色泽都特别的正宗啊！因为不知道大家就是去到外面旅游的时候，其实外面的一些街铺当中啊，沿街很多在卖酸梅汤的，
1: 真的好
0: 喝。但是它这样的颜色，外面街上卖的，我跟你讲黑乎乎的那种，
1: 没错。哎，刚
0: 加了那种香精的，
1: 是的。刚才节目前我还有一点小困。 喝完之后马上
0: 提神了，是不是？
1: 对的，真的，关键也好喝，真的是，我要把半杯去掉。
0: 哎，真的很好喝。夏天啊，就是炎炎夏日的时候，咱们去外面溜达一圈回来之后，真的是满身的汗。
1: 是。
0: 来上一杯我们这样冰爽的酸梅汤，实在是太舒服了，
1: 太舒服，
0: 对不对？
1: 真的很舒服。啊、
0: 真的、啊，我们今天的话是我们的今年的首发，
1: 是
0: 不是？
1: 是今年的首发。
0: 我们再次强调了啊，199是24瓶带回家，300毫升一瓶，不多也不少啊。如果说太多的话，其实你得分好几次，这个也不太新鲜了嘛，对不对？
1: 对的，
0: 一瓶的量刚刚好，就是我们的300毫升啊、千万不要错过了，199块钱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0。
2: 这一道酸梅汤，从古延续至今，承载着我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风情。商周时期，我们的祖先就已经知道用梅子提取酸味作为饮料。在宋朝，酸梅汤就是夏季消暑的网红饮子，被广泛享用于宫廷与百姓之间。制作主要是以乌梅、桂花、冰糖为原料，加入山楂、甘草、陈皮等辅助调料，制成酸甜可口的饮品。在清代，酸梅汤经过御茶坊改进，成为宫廷饮品。当时有一种特别的做法，叫做土垢梅煎，被誉为清宫一宝御制乌梅汤。现在我们喝到的酸梅汤，就是御茶坊为皇帝制作了消暑解渴饮品配方。虽然与传统做法并无大异，但在工序上更复杂，以保留食材的营养。酸而甜，甜而酸，耐人寻味，不仅是味觉的享受，更是对古老历史与传统的致敬。
0: 已经飙到30来度了，真的太热了，特别是现在啊、现在的话下午一会儿，我刚刚出去拿了趟快递，你知道吗？
1: 全是汗，
0: 真的一身的汗，
1: 没错，
0: 太热了，特别是那个太阳一照下来，你就觉得哎呦要晕倒了，受不了了，特别想喝点冰冰凉凉的小饮料。喝点什么呢？我觉得啊，就是咱们不要说什么喝点碳酸饮料、那种说实话啊，咱们对身体不太好，
1: 是
0: 喝点一点我们这种老底子的老手艺的，用这个古法熬制的酸梅汤呀，朋友们啊，今天的话特别适合带回家啊、因为的话是199块钱，到时候我们的整整24瓶了，
1: 24瓶
0: 说实在话，你说一天一瓶的话也能喝个将近小一个月了。
1: 对的，而且这种东西 对就是你关键你这个我们是独立的包装、你平时姐姐们可能现在要出去啊，或者你带一小瓶放在那个包里，
0: 哎，特别合适、
1: 是的，或者你放点存在那个冰箱里、孙子孙女来的时候给他们倒出来一点也非常合适，没有什么买一大瓶，我们都是独立小包装，关键我们是整整是24瓶给大家，
0: 哎，
1: 而且就像刚才那个 VCR 一样，我们都是用老底子的古法熬制的、我们总感觉碳酸饮料有点不健康，试试我们这种老底子的酸梅汤、
0: 是的，而且你说啊、你就是现在外面的饮料都挺贵的，
1: 对的，
0: 我跟你讲

0: 前两天我就是喝那个果茶、哦、奶茶果茶那种、
1: 哦、
0: 一杯的价格二十起步，20来块钱，30来块钱，
1: 是
0: 你是喝一杯的话也是300毫升，
1: 对，
0: 但是你说咱们这样一算咱们的划算太多了呀，对不对、啊、而且它这么健康、嗯、我们配料表里边只有什么，只有到了我们一些的特色的原材料、嗯、乌梅呀，
1: 有
0: 山楂呀，
1: 有
0: 甘草呀，桂花呀，哎，包括什么呢、嗯、包括一点点的我们的白砂糖和糖，
1: 对，
0: 对不对哈？
1: 因为如果不放糖的话实在太酸了，
0: 对，
1: 还酸梅汤还是稍微要加点糖的，
0: 是的，
1: 我们也是实话实说跟大家跟姐姐们说一下，
0: 这个是可以放心，因为的话你哪怕你自己熬、嗯、你也肯定要放糖的，
1: 对的，
0: 不放糖酸的没法喝啊，朋友们，而且的话这个酸梅汤其实我一入口啊我知道、嗯、哇天哪，它打破了我对于酸梅汤的就是小时候那种认知、嗯、小时候就是我去外面旅游嘛、哎、特别是北京、哎、你知道、哎、
1: 对，
0: 那个大街上、嗯、全部都是卖酸梅汤的，
1: 对， 的
0: 对吧，嗯，他给你拿上一杯之后，第一点他可能是三无产品，
1: 他
0: 没有什么的就给你什么配料表，然后你一喝啊说哎呦那种甜甜腻腻的感觉特别的不舒服，
1: 是的，我们它里面肯定加了香精或者乱七八糟的，
0: 对，
1: 但是我们因为是这个配大厂做的嘛、嗯、因为我们这个牌子叫怡泰，也是一个江苏的老字号、哎、我们做牌子我们做这些产品都是很负责任的，
0: 没错，
1: 没有防腐剂，没有添加剂，没有乱七八糟香精，都是四种原材料给大家熬制出来的、
0: 哎、所以可以喝的、嗯、完全的安心和放心、啊、
1: 没错，
0: 家里边的小朋友啊老年人都是可以喝的啊、嗯、你说啊小朋友放学之后4、5点放学，就正好这个点吧，嗯、要放学了、嗯，你去接他，带个什么好？他、嗯、说：“哎呦，奶奶，我想喝那个碳酸饮料，你敢给他喝吗？”
1: 是的，而且或者他要那个放学那个路边那种就摇的那种，
0: 哎、对，我的天哪，
1: 你也不给他，
0: 完全不太敢给他买、哦。
1: 这时候你从包里拿出来这一瓶，哇，
0: 救星大救星，
1: 没错，
0: 小朋友那么爱跑，嗯、浑身都是汗，对吧？给他喝点酸梅汤没有任何问题的，
1: 没错，
0: 老年小朋友都可以喝的、啊。
1: 是的，还有几个细节，我想刚才我们首先是个怡泰牌子、嗯，是一个江苏的老字号，1958年开始做这个牌子了啊，
0: 是的，
1: 一开始就是做糖水的，还有桂花酸梅汤，嗯、里面是有桂花的啊，然后一瓶是300毫升，还有一个12小时用心熬制，我们都是
0: 熬12小时、哦，
1: 我们就是都是熬出来的，不是什么
0: 什么兑的
1: 勾兑出来的，
0: 对的，
1: 然后配料表也可以放心大胆给大家看啊、嗯，我们首先配料表是水、果葡糖浆，然后白砂糖。还有一个是乌梅、
0: 山楂、
1: 甘草、
0: 桂花、
1: 焦糖，没有了，没有防腐剂、添加剂，没有香精，我们是熬的，我们不是勾兑出来的。
0: 是的，我觉得啊，嗯、看到这边啊、嗯，我们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爸爸妈妈都是可以安心放心了。
1: 没错，
0: 因为的话，哪怕你给自己喝、给小朋友喝、给老年人喝，都是放放心心的，对不对？
1: 是的。
0: 特别是这个天气啊，你说30来度、嗯，你来一杯这样的酸梅汤，你不过瘾吗？
1: 真的呀。
0: 对吧？嗯、我跟你讲，现在说的我口干舌燥，我必须得来。
1: 好，好，来，
0: 咱俩别浪费啊！我俩分喝了一瓶儿，其实一瓶儿的话就是我们家里边的杯子啊、嗯、完全是够了，
1: 是的，
0: 哇，你看这个色泽
1: 是哇、哦
0: 哎、太诱人了、这个、
1: 夏天看到这种就是很清爽的感觉、哎、是吧，
0: 真的好清爽、啊嗯、
1: 冰块加上我们的酸梅汤，哇，正正好好，
0: 我这个必须得来上了一大口、啊、
1: 是的，然后现在炎炎夏日啊，或者你口干舌燥的时候就来一杯，真的就是那种一下子就清醒的感觉，
0: 哎，真的
1: 是
0: 它那个冰啊和那个就是山楂的那种酸爽感啊，
1: 对，
0: 一下就冲到你的脑子这里了、嗯、而且其实你一喝你是完全能感觉到它不是那种真的是那种勾兑啊什么，
1: 不是香精味，
0: 完全没有、
1: 哦、对的、嗯、
0: 完全没有，
1: 是
0: 它就是那种乌梅的味道、嗯、然后山楂的味道
1: 加上
0: 桂花的那种后劲儿啊，
1: 没错，
0: 好好喝，我得再来一口了，
1: 是的，而且所以我们是古法熬制，所以你吃到的只有那种甘草的香味，都是喝酸梅汤的清香味，没有别的味道，
0: 太过瘾了，朋友们、嗯、夏天一定要喝这个，
1: 对的，
0: 说实在话啊、嗯、上次就是您这个酸梅汤、我们家有了一份、有了一份之后我天天喝，真高兴，在、天天喝，
1: 没错，每天都 喝
0: 哎，因为那天去吃火锅了嘛、嗯、我想哎呦去那儿喝个奶茶
1: 好像有点腻，
0: 感觉哎、有点腻，果茶吧20-30块钱一杯也不太舍得，
1: 没错，
0: 带一杯这个酸梅汤，嗯，太合适了，朋友们，嗯，300毫升小小的这样的一罐，
1: 是
0: 就是够你一顿饭的喝的，这个量啊特别的合适、嗯、而且我们什么呢，里边的这些原材料您完全不用担心，特别特别的好啊、嗯、给大家甄选了什么，嗯，首先是四川的乌梅，
1: 一定，
0: 然后河北的山楂，
1: 是
0: 新疆的甘草、嗯、广西的桂花，
1: 是
0: 搜罗了全国各地的好物，给大家集罗在这样的一杯我们的酸梅汤里边， 是不是、嗯、喝得安心还放心，关键今天的话价格特别的好啊、嗯、今天的话我们是首发，一年一次，今天是第一次啊，
1: 对，今年的第一次、
0: 哦、对，今年第一次，199块钱到手整整的24瓶带回家了，
1: 没错，
0: 家里边啊不要囤一些什么碳酸饮料啊，那些不太好的小饮料、嗯、囤一点我们这样古法的工艺的酸梅汤啊，
1: 没错，
0: 不要错过了，

0: 电话021-111-9900。
1: 作为我们国家最古老的传统饮料之一，酸梅汤可以说是大有来历。相传在商周时期，我们的祖先就已经掌握了提取梅子中的酸味制作成饮品的方法了。待到元代末年时期，朱元璋以乌梅为主要材料，搭配以山楂、甘草这两味中药，加水熬煮成汤，当作日常养生保健饮品服用，酸梅汤便出现在了大众视野中。将乌梅、山楂、甘草等加水煎煮，待出锅前放入桂花，最后加入冰糖调味即可。
0: 哇，真的啊，我刚刚一喝啊，我觉得哎呦，它就是真的是那种熬制的味道，
2: 对的，
0: 古法的味道，就是小时候喝到的那种味道、啊。
2: 没错，可能爷叔阿姨们可能知道那种，就是小时候
0: 哎，
2: 晒那个就是吹着那个摇扇，然后家里
0: 对
2: 古法熬制的那种香，
0: 炉子去熬的那种。
2: 没错，因为我们就是熬制出来的，我们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乱七八糟的。
0: 是的。
2: 所以你看到的那个黑色的都是我们乌梅的那种颜色，
0: 真的。
2: 然后香的话都是甘草、山楂的香味，
0: 哎，
2: 喝的都是老北京的那种风味的，
0: 大家完全可以放心啊！因为的话，我小时候也是家里边的人啊，会熬这个我们的酸梅汤喝，
2: 没错，
0: 但是没熬一次，我感觉太麻烦了。真的，你得就是买各种各样的食材，
2: 要的吧？
0: 然后你还得什么掌握那个量，
2: 对呀、啊，
0: 就是掌握好那个度，
2: 是，
0: 就是你如果掌握不好的话，它出来那个味道是完全不一样的，
2: 没错，
0: 就变掉了，不好喝。
2: 对，是。
0: 所以的话，咱们今天的话就是省心了，是不是？我们是什么？我们是江苏老字号，
2: 仪态。
0: 哎，仪态是江苏老字号，给它就什么老底子的手艺，古法的工艺去做成的我们的这样的一个酸梅汤，您可以放心去喝啊。回家尝尝这个味道，真是酸酸甜甜，特别的开胃。
2: 是，
0: 可能叔叔阿姨夏天的话，是不是很容易有这个就食欲不振的情况？夏天太热了嘛，吃不下，来一碗酸梅汤，咱们喝一喝啊。
2: 没错，
0: 立马让你就是这个直窜脑子，是不是？
2: 是的，关键也不说那个就是吃不下的时候，关键有时候就是想喝一点小甜水的时候，
0: 哎、
2: 那碳酸感总感觉有点不健康。
0: 是的，
2: 我们这个还是相对比较健康的，因为都是用这些食材给大家熬制的啊。
0: 是的，又开胃又好喝，关键是我们的食材还特别特别的棒。
2: 是，
0: 你说大夏天呢、大夏天就是想来点这样的小冰水。
2: 对，
0: 咱们不要喝那些乱七八糟的一些添加剂的饮料。
2: 是的，
0: 咱们今天就喝什么老底子的古法传承下来的酸梅
2: 汤
0: 啊。今天的话性价比很高啊，199倒是我们整整24瓶带回家了啊。你看过两天又要到端午节了，你聚餐的时候你准备点什么小饮料， 对吧？
2: 正好
0: 这样的来上一箱，一家人这样的分一分，特别的合适。
2: 没错，
0: 包括说想要去送给别人当礼物的时候，这个都特别特别的好。
2: 包里揣个两瓶，
0: 哎，真的，中国人就是特别喜欢喝酸梅汤的，从古到今都是这样啊。
2: 是，
0: 千万不要错过了，给我们打电话021-111-9900。

0: 真的太热情了，首发啊，抢的也太快了，
1: 没错，
0: 确实夏天就应该喝上这么一杯
1: 啊，对啊，
0: 太爽了，
1: 这个颜色就看得很沁人心脾的感觉，
0: 对，真的，你看到没有，这微微的水珠，你放点这样的一个小冰块，
1: 小冰块，
0: 太爽了，我必须再来一口了，这样的一杯，我跟你讲，我真的，一瓶，我一天肯定要喝这样一瓶的啊，
1: 是的，里面是就是都是原就是好的食材给大家熬制的那一口，
0: 太爽了，
1: 就是夏天就要喝上这一口，是不是？
0: 真的，
1: 加点小冰块啊。然后平时吃火锅的时候弄一点，关键你放在冰箱里，你像这个小瓶子，你放在冰箱里不用冰块，或者我们有冰块的，你不用冰块，你从冰箱里拿出来也行，
0: 冷藏一下，
1: 对
0: 不对啊？这玩意儿喝冰的实在太爽了，
1: 没错。
0: 刚刚啊，我就是在节目开始之前，出去拿了个快递，
1: 是，
0: 就那一会儿的功夫啊，晒了一小会儿，两分钟的时间吧。给我热的一脑门子汗呐，就特别想喝点这样的冰冰凉凉的小饮料。
1: 没错，
0: 我说哎呦，这做酸梅汤节目太好了呀，真的太合适了。
1: 没错，
0: 真的，我喝它的话是完全不担心的。为什么？因为它配料表真的很干净。
1: 是，
0: 给大家看一下，
1: 好，
0: 我刚刚就是倒出来的啊，看到没有啊？配料表很干净，有到了我们的水，
1: 是，
0: 哎，果葡糖浆，然后白砂糖、乌梅、山楂、甘草、桂花、焦糖就没有了。有没有添加剂？
1: 没有。
0: 有没有防腐剂？
1: 没有。
0: 是不是都没看到？
1: 是的。
0: 而且你看这边的显示是阿斯巴甜，
1: 是，
0: 添加量为零哦，
1: 对的，
0: 为零，大家这个完全。可以放心啊，
1: 心
0: 前两天的话看了很多新闻，是不是关于这个阿斯巴甜的，大家还是心里边有点怵的，
1: 对的，
0: 所以您可以放心，我们是喝的安心和放心的，
1: 没错。
0: 而且我们再到正面来看一下啊，始于1958年，看到没有，将近百年历史了哦，而且是江苏老字号，
1: 没错，
0: 老底子的手艺。
1: 是，
0: 我们再往下边看，首先零阿斯巴甜，12个小时用心去熬制的，
1: 对的，
0: 朋友们，现在能熬12小时，你自己能熬吗？
1: 很少啊，
0: 熬不了吧？老北京的风味，
1: 是，
0: 这是完全可以放心的啊，您就不用任何担心了。
1: 然后的话，一瓶是300毫升，
0: 是的，
1: 我一直说你这个就是姐姐们带回去或者放在包里都非常合适，
0: 特别合适啊！你想啊，你说很多的节假日，其实叔叔阿姨会这个
1: 出去玩一玩，
0: 错峰去玩的，
1: 对，
0: 你错峰去玩，特别是夏天，夏天上海夏天很久的，
1: 好
0: 几个月的时间，咱们就包里边穿上这么几瓶，
1: 是
0: 对吧？又消暑又好喝又安心和健康，
1: 没错。
0: 而且有时候其实，你这个缺水啊，你就是光喝水感觉补不上，
1: 对。
0: 对不对？
1: 稍微要补充点能量的。
0: 对的，生津止渴一定要喝酸梅汤。
1: 对，
0: 咱们再倒一次，再倒一次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爽的感觉啊！夏天就要这样喝啊。
1: 然后的话，你看这个是你在家里像我这样准备一个冰杯，
0: 对，
1: 对吧？然后你看把我们这个小半瓶的倒进去。
0: 哎，是的，
1: 哎、
0: 咱们就是加冰块也可以，不加冰块也可以。我那天喝了常温的，也很好喝。
1: 是的。
0: 本来我是担心啊，就是光喝一个这个常温的，可能它有点腻，完全不会哦。
1: 这不
0: 酸梅汤就是解腻。用的，
1: 对的，这不我忍不住了，哎、我来、
0: 啊。来来来，你放心喝啊，你放心喝。夏天的时候就是要这样大快朵颐。咱们去外边是不是天气一热的情况下出一脑门子汗，回来之后来上这么一杯，太舒服了。
1: 没错，你看喝完之后我整个人就很有精神，
0: 是不是？
1: 真的，就是刚才还有点困呢，一点困意都没有，
0: 很清爽。
1: 是的，然后呢，这一杯你可以弄个2-3杯，来点冰块。
0: 是的，
1: 就是现在下午小酌的时候喝一点也非常舒服。
0: 对，因为的话，其实酸梅汤的话。它的那个味道啊，就是酸酸甜甜的。很多的叔叔阿姨可能就包括说和我一样年纪大的人啊，咱们去街边上，可能去旅游的时候会看到街边很多卖那个酸梅汤的，
1: 真的有很多，
0: 忍不住要买一杯。但是你一买，你就会觉得失望，哎呦，这酸梅汤的味道原来是这样的，不好喝，
1: 全是香精的那种，
0: 对，都是勾兑的那个味道，当然不好喝了。咱们尝一下正宗的，
1: 好，
0: 来尝一下正宗的这样子老底子的技术去古法熬制的啊，
1: 熬出来的，
0: 不是说熬了1个小时、2个小时，我们是熬了整整的12个小时。我们再来看一下。黄金的比例去配比的，哎、给大家精选是在刚刚说了，四川的乌梅、河北的山楂、广西的桂花，还有新疆的甘草，通通都有，而且是古法熬制的，高温高压熬炼啊，
1: 对，一定是熬制的啊，
0: 是的，
1: 我们不是香精调配出来的，而且我们要熬多久？我们要熬12个小时，所以你喝到的那种焦香味都是熬出来的、
0: 哎。对，刚刚我还要问薛总啊，我说，哎呦，就是这个酸梅汤回味的功，就是那种。焦香的感觉，
1: 回甘的味
0: 觉，对，回甘的感觉。
1: 没错，
0: 他说这就是熬制的魅力，熬制才有这样的味道。
1: 是，
0: 如果说是勾兑的味道，你是完全喝不出这样的效果的啊。
1: 对的，
0: 朋友们，今天的话千万不要错过了，是我们的首发，首发的酸梅汤，让您清爽了一个夏天啊。24瓶带回家，每一瓶是300毫升，是199块钱了啊。性价比真的很高，比你喝什么奶茶呀乱七八糟东西要高多了啊。
1: 是，
0: 是的啊，千万不要错过，我们打电话来02151-9900。
2: 这一道酸梅汤从古延续至今，承载着我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风情。商周时期，我们的祖先就已经知道用梅子提取酸味作为饮料。在宋朝，酸梅汤就是夏季消暑的网红饮子，被广泛享用于宫廷与百姓之间。制作主要是以乌梅、桂花、冰糖为原料，加入山楂、甘草、陈皮等辅助调料，制成酸甜可口的饮品。在清代，酸梅汤经过御茶坊改进，成为宫廷饮品。当时有一种特别的做法，叫做土垢梅煎，被誉为清宫一宝御制乌梅汤。现在我们喝到的酸梅汤，就是御茶坊为皇帝制作的消暑解渴饮品配方。虽然与传统做法并无大异，但在工序上更复杂，以保留食材的营养。

0: 都不推荐，他们都是
1: 推荐
0: 海某捞，他们都是、哎、你要不来点酸梅汤、
1: 啊？哎，真的说的太对了啊！就是你，就现在一想啊，嗯、我觉得就是对于酸梅汤的印象，好像就是海某捞。
0: 是、
1: 啊，但是那个味道，我跟你讲，说实话不太好。
0: 啊、
1: 所以现在我的那个自助的饮料，我就不会选了、啊。
0: 他们可能是用那种香精给大家调制的，
1: 真的不好喝呀。
0: 没错，
1: 真的，我就是和咱们今天这个一比啊，确实这个味道上就有些差异，大家可以去尝一下嘛，对不对啊、嗯？我们不如什么，去吃火锅的时候，咱们也不要它这个水了。
0: 对的，我们自己带。
1: 自己带。一瓶嘛，对吧？
0: 让他来个那个冰杯啊，或者来个杯子。哎，
1: 对对对对、嗯、是的，是的啊，真的，我觉得特别合适。包括说夏天，说现在这个季节，
0: 是、哎、
1: 天气这么热，
0: 热
1: 给家里的人呢，就是给家里的家人准备些什么样的饮料呢？嗯、我觉得酸梅汤就特别好。
0: 可以。
1: 第一点，特别的爽口，
0: 对，
1: 清清爽爽，而且的话，第二点的话，它是就是没有那种乱七八糟添加剂的，
0: 对的，
1: 喝着安心和放心呀。
0: 是的。
1: 你说小朋友确实。很多小朋友是特别喜欢喝什么碳酸饮料啊、嗯、其他小饮料的，
0: 总感觉有点不健康。
1: 对啊，你敢给他喝吗、嗯、你不太敢给他喝、啊、
0: 是，
1: 所以这个真的是老少皆宜，老年人可以喝，小朋友也可以喝，
0: 完全可以，
1: 真的是可以啊。关键是夏天、嗯、酸梅汤就是真的是最适合我们中国人夏天的这样的一个饮料了、啊、
0: 对的，因为以前那个那种洋汽水没进来的时候好像我们那个就是我们中国人都是喝酸梅汤的，
1: 对的，
0: 都是大家可能需要就是用那个锅子熬出来、
1: 哎、
0: 但是今天不需要你熬了，你只要回去放在冰箱里或者是上常温保存也行，
1: 对的，
0: 直接拿出来喝就行了、
1: 啊、就可以了啊。今天的带回家的就是我们什么呢，1958年就开始在街边售卖的我们的怡泰
0: 啊，对，
1: 真大家可以放心，我们现在喝到就是这样的百年历史。
0: 对的，因为我们从1958年就开始做糖水，所以我们就是那时候没有什么香精吧，那时候没有色素吧，
1: 对啊，
0: 对吧，那我们怎么熬，我们都是用这些就是原材料甘草啊或者乌梅啊给大家熬的，那我们还是延续着老底子的做法给大家熬，我们还是不放香精，
1: 是
0: 还是不放色素，我们还是用1958年的工艺给大家熬，
1: 真的
0: 熬多久呢？熬12个小时，慢慢熬出来。
1: 12个小时啊，
0: 是
1: 不是1个小时、2个小时，是整整的12个小时啊，朋友们，真的，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去做。
0: 是，
1: 所以的话，我们的酸梅汤就用什么江苏老字号怡泰的啊，真的是口味特别的好，而且您一喝就知道，这个口味绝对不是说路边那种就是勾兑的味道，
0: 对的，对的，
1: 太爽口了。我跟你讲，这一杯我现在已经喝了第二杯了，
0: 是的，
1: 太好喝了，
0: 我也喝了2杯，真的好喝，关键这种很沁爽凝神，是不是？你看这种就是夏天的感觉，你放冰块也可以，当然你不放冰块也可以，是不是？就是随便，
1: 哇，太爽口了，
0: 想怎么喝怎么喝，关键你要喝到好的东西，喝到没有添加的东西，
1: 太好喝了。我跟你讲，这酸梅汤啊，就是你一喝你就知道。和街边卖那种完全不一样，
0: 没错。
1: 而且你看，各种奶茶里边它有酸梅汤吗？
0: 哎，好像
1: 真的比较少吧？
0: 是，好像是不多见啊。哎，
1: 真的是比较少，包括是很多叔叔阿姨。爱喝咖啡的，你自己创新一下，
0: 是
1: 来个这个酸梅汤美式，
0: 哎，可以，
1: 对吧？
0: 可以，哎，你这样说是可以，
1: 哎，真的可以，
0: 是的，哎，我们就是弄点咖啡液，
1: 对吧？
0: 然后再把这个倒进去，
1: 对呀，
0: 完全没问题，
1: 是吧？现在就是这个创新能力特别强啊，
0: 没错，
1: 这个你说卖给这个瑞某信得卖多少钱？
0: 20块钱起步，
1: 真的，大家在回家的时候，你就可以这样去制作一下，非常的简单方便啊，
0: 真的很好喝，
1: 哎，真的啊，包括说我们的这个配料表什么都特别的干净，
0: 是的，我再给大家看一下配料表，非常干净。水，果葡糖浆、
1: 哎、
0: 白砂糖、乌梅、山楂、甘草、桂花、焦糖，
1: 就没有了，
0: 没有色素，没有那种就是勾兑的香精，
1: 是的，
0: 非常干净，然后新鲜批次给大家啊，
1: 是的、
0: 啊、然后这一瓶你随时随地，你看一开多方便，你不要熬12个小时吧，
1: 对，
0: 我们都帮你熬好了，你这样你看直接喝一口，
1: 哎，对，直接这样喝，直接对瓶喝啊，特别特别的爽、
0: 哎、不加冰块也很好，
1: 是吧？我跟你讲，就是
0: 是
1: 我那天就是什么，我去吃了个火锅、我就说给朋友也带上2瓶啊，
0: 是
1: 带2瓶，我说哎呦这个好喝，哎、这个夏天喝特别的舒服啊，特别是你就吃一些那种辣的呀、或者是那种比较腻的呀，
0: 没错，
1: 你喝一口直接是给你开胃了，直接太爽口了，
0: 是
1: 24瓶带回家啊，199块钱，这是我们的首卖哦，今年的首卖，
0: 没错，
1: 所以千万不要错过了啊、今天的话性价比真的很高，比你买了一些奶茶什么要高多了啊，真的是划算多了啊，给我们打电话来，02115119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扮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今天给您推荐的这双鞋子，它的外面呢用到的是头层牛皮，关键它是 SC 带给我们的一个全新品，还有这个价格我惊呆了，199元，牛皮的女鞋，牛皮的男鞋。现场也请到的大刚老师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大刚老师。
1: 哎，青青好，观众朋友们好。那到了这个季节呢，其实啊，男士穿鞋呢也是个麻烦，出门的时候呢也要面子，最好还是穿牛皮鞋。但这个牛皮鞋呢要方便一点，要系鞋带的话呢，你绑来绑去啊，你可能弯腰就不舒服。我们是一脚蹬的乐福鞋，来自于 SC 的品牌，头层牛皮，要样子有样子，要舒适有舒适，而且透气还耐磨。
0: 是的，因为我看到这个价格，我总觉得它可能是以前直播过的，以前是200多，然后现在做199，没有想到这个价格竟然是全新的，带给大家。然后它是可以做到这样子的一脚蹬，你看到没有？就这样穿进去就好了。颜色的话，女士有到米白色、黑色和杏色。那青青脚上穿的就是这个米白色。我们来以手上的这个黑色为例啊，首先我说到它的外面的这个用到的面料都是头层牛皮，一般你知道吗？100多的价格就是 PU 了。
1: 对。
0: 但我们今天这个是牛皮带给你的这样的一个光泽，而且这些马克线全部都是手工的，手工的话它比较的坚固。
1: 对。
0: 如果你是用胶水粘的话，它可能会脱胶。
1: 脱胶。对。
0: 我们都是手工的一个马克线，然后整个一个型的话也是做得蛮秀气的，但是你5个脚趾在里面是特别的一个放松。再者的话，看一下这个整个一个侧面，它是有到这样的一个弧度的，所以鞋底的话你踩上去很舒服，不是那种平的，像那种扁平足那种感觉，它里面还是有到这样的一个，看到没有，像足弓托一样的。再者的话，后跟呢也是做到了一个加固，鞋底的话我们是牛筋的一个防滑大底。
1: 对。那这个呢鞋子呢应该说啊又非常的轻便，
0: 对，
1: 尤其在夏天穿在你的脚上呢，第一很软，
0: 对，
1: 第二呢特别的轻便灵巧。
0: 是的，
1: 就
0: 为大家做一个称重的实验。虽然我们用到的是牛皮，一般会认为皮鞋很重
1: 啊，
0: 但是来看一下我们这双女鞋，它这个鞋码应该是36 23 23.5 码，来我们称一下啊，177.9，那么也就是将近178克，
1: 3两多点，
0: 对，
1: 4两都不到，
0: 哎，
1: 对吧？
0: 所以整个鞋子很轻的，
1: 100多克而已啊，
0: 对的，
1: 比手机还轻啊，
0: 死了。然后呢，我们给的什么2.5，导演跟我说，2.5的跟，我们这个跟是2.5左右的，所以我踩上去会觉得很舒服。来看一下上脚的一个效果，你看它那个前面啊，其实做的有点像芭蕾舞鞋的感觉，就是它这个马克线让我们整个鞋子有点像打褶皱，像那个裙子的褶皱，而且用到的是牛皮。然后你看，就是这个脚后跟的部分，刚才黑色不明显，
1: 对，
0: 我这个米色的话呢就很明显，牛筋的一个大底，
1: 对，
0: 而且2.5公分左右的这样的一个跟，
1: 是有一定的缓震的一个作用，穿起来呢脚感更加的舒服。而且确实啊，它这个型也非常的漂亮。
0: 对的，型很漂亮的，我感觉就是好像有点复古，好像小的时候看到妈妈有穿过这样的鞋子。但是以前的话呢，可能做工啊什么的话跟现在也是不能比的。那我们这脚面的这一圈全部都是手工的马克线，而且用到的是头层牛皮，所以它的一个光泽度柔软度都非常的好，关键就是价格了。一般像这种鞋子只要牛皮，很多时候我去外面逛一逛商场里面，500-600是打底的一个价格，
1: 对，
0: 我们只要199，还给到大家5.97元的积分。
1: 我们这鞋盒上的是699块钱，
0: 对对，是吧，
1: 今天199块钱，所以便宜了将近500块钱左右，真的是非常的划算。那我们三个颜色啊都可以来进行选择。
0: 对的，那女士的话有到杏色、米白色、
1: 黑色，对，
0: 这两个颜色都是属于浅色的，都很好搭。这个杏色的话，就是有点像这个棕色的、米白色的、黑色的啊，随心来选择。我们现在来看一下男士的。
1: 哇，这双男鞋啊，我跟你讲，非常的精致，非常的高级。大家看一下这个鞋款呢，就是我们传说，就是常说的啊，就是我们的乐福鞋的这个鞋款啊。大家看一下，首先来说呢，它是头层牛皮，所以你看它的光泽度啊，整个的光泽度，它散发着非常细腻的光泽，而且呢，它做了鳄鱼纹的压花。我们请大家看一下，正常你看它的光泽非常好，这个鞋侧面的地方，大家看。看啊，我手里拿到是棕色的这一款，它除了非常细腻的头层牛皮的质感之外呢，它有这个非常非常漂亮、很有格调的那种鳄鱼纹的底纹。
0: 对的。
1: 所以它比起如果说你是光面的，它有这种什么呢？它有这种层次感。但是有人说，哎呀，它还有这个上面，尤其在这个上面的地方，
0: 对，
1: 这个地方呢，
0: 鳄鱼纹，
1: 它是鳄鱼纹的立体的啊，就是这个脊突。 它有一个非常立体的脊突，所以你仔细看，它是有三个层面的。第一个底面的打底，第二个呢，它是有这个裂纹在这个上面的，再往上它是突出在这个表面上的脊突，所以它给你一种非常高级的质感。
0: 对的，包括像女士的包用到牛皮鸭鳄鱼纹，也是属于好看的。
1: 而且仔细看一下，在我们的棕色，它这个脊突的地方呢，它是做了一些牛皮的擦色的处理。嗯，经过擦色之后呢，它的颜色不是只有一种颜色，是有一种更加复古的，好像非常丰富的，像这个年龄，它有的阅历啊，它的内涵呢，它充分的体现出来了。所以这双皮鞋的感觉，您自己看一下，再加上旁边马克手工的缝线，让它的穿着度以及它的耐用度呢更加的延长。
0: 对的。
1: 所以这双鞋子，而且它整个的一个底的地方呢，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它是一个非常深的一个排水啊，同时也是橡胶牛筋的复合大底。所以呢，第一很轻，穿在脚上一点没有分量。第二呢，你看它整个的穿着的时候很舒服。第三一个呢，一脚蹬的设计，哎，一下子就是滑进去了，没有这种鞋带啊。
0: 对的。
1: 而且经典的马衔扣的这个设计，看上去很高级，哎，有皮纹，有金属的马衔扣，还有呢非常繁复的，看上去非常有复古的这个鳄鱼皮纹的压花以及擦色的处理。
0: 对的，男士也是两个颜色，一个是黑色，一个是棕色。而且这双鞋子买回去现在可以穿，接下来的金九银十秋天也能够来穿着。
1: 对，
0: 我们快速来看一下流行度，像女士的话，现在夏天这样子的一个搭配，对吧？这个颜色跟我们很像，款式也很像。然后到了秋季的话，金九银十秋风起的时候，毛衣啊跟我们这个还有这个卫衣跟我们的鞋子也非常的搭。然后看一下男士也是一直流行这种鞋子的，像这种大品牌这样一双的乐福鞋，价格那就9000多了，太贵了。但是我想说的就是一个流行度，这个多少钱？也是上万，
1: 一百。
0: 对的，那也就是说大牌也都是在做这种经典的款式。
1: 对 ，SC 这一款呢，应该在它的专柜呢都是有销售的。销售的一些信息都在上面
0: 啊，
1: 品牌在了。然后您看，
0: 是
1: 牛皮革头层牛皮，然后呢您看一下价格是699块钱，我们今天199就可以了，
0: 再给大家5.97的积分，相当于是180几元带回去。
1: 是，来快速看一下尺码，赶紧就根据自己的尺码来定起来啊。男款的话呢，从39码一直到43码，女款的话呢，35码一直到39码，大换小，小换大，换到满意为止。
0: 对的，换颜色、换大小都可以。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51111-9900。

0: 试是35码到39码，三个颜色：黑色、米白色、杏色。男士黑色、棕色，39码到43码。关键是今天新品首发，做到199元。我说了，牛皮鞋子，我这两天也是没有，虽然没有时间去逛街，但是我天天在网上官方旗舰店各路都在看。
1: 对，
0: 牛皮的鞋子，像这个季节就跟这个款式有点像的，当货色得500-600，它开价都是开到900多、1000多。
1: 对对对对对，因为牛皮嘛，这个东西我说句实话，
0: 皮子没办法，
1: 就是鞋子你一定材质是放在第一位的。
0: 对的，
1: 我们说档次高的，穿的时间比较久的，如果你其他的材质呢，像一些超纤的呀，你穿在后面它容易就是说颜色啊，包括它整个型啊，它都会变掉。第三一个，它容易比较闷脚。但是牛皮呢，天然的透气性，再加上牛皮天然的它的这种光泽的细腻的程度，你看女鞋做得非常考究，
0: 对的，
1: 它的马手刻手工的这个缝制的这个工艺啊，它一天啊缝不了几双的。
0: 是的，所以像女士这双呢，哎呦，你看它是那个牛筋底，黑色的不明显。另外两双的话，就是用的那个牛筋色，
1: 哎，
0: 牛筋的大底，而且鞋跟部分的话有到2.5公分左右的一个增高，
1: 哎，
0: 所以打档期你会觉得软绵绵的，非常的舒服。像你说，哎，即使是门口买菜，也不脱裤，你也没有什么不舍得的。
1: 而且你穿着，你随时穿出来就是牛皮呀，
0: 对呀，
1: 牛皮鞋嘛，对不对？而且呢，2.5公分，它其实让你的身形显得更加的挺拔，哎，不自然的感觉就会出来了。
0: 是的，
1: 对吧？
0: 因为我看我的家人，像妈妈呀、婆婆呀、阿姨呀、舅妈，他们都是穿这种鞋子的，
1: 对呀，
0: 这都是穿这种鞋型。
1: 穿上去好像不是老很重的感觉。
0: 对的。
1: 第二呢，它就是说呢，它不硌脚，对吧？也不磨脚跟，这个呢你就穿着很舒服，对吧？还有一个呢，你比如说你稍微走一点远一点的路呢，它的底因为是牛筋大底，所以呢它更柔软耐磨，而且呢抓地力啊，有点什么小雨啊或者有点坡度啊，你也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0: 而且它跟妈妈们的服装啊更加的搭配。
1: 对，
0: 我看那个我家里的阿姨呀、舅妈啊，他们的服装大部分都是搭这种皮鞋的，
1: 对呀，
0: 感觉好像不知道别的鞋子怎么来搭配。
1: 是的，
0: 就是大部分搭这种鞋子，然后我看他们的使用率也很高，
1: 而且一脚蹬啊，
0: 早不然才骑马踩，然后呢就是那个出去走路，
1: 对，
0: 还有家人聚会
1: 啊、
0: 朋友聚会
1: 啊，
0: 什么裙子呀、裤子呀，都是搭这种鞋子的。
1: 对对对，而且我自己体会啊，现在我因为因为肚子也有点大了，我觉得呢就是说我不愿意就是弯腰去绑这个鞋带，我更喜欢一脚蹬的鞋子了。
0: 对的，方便，
1: 哎，它放在那里，然后我脚往里一塞，鞋拔啪后跟一拎，好了，你就直立就可以完成了整个穿鞋的过程。
0: 对的
1: 对
0: 的，下蹲不方便的，
1: 对吧？
0: 不想弯腰的，像我的话，我即使蹲得下来我都不高兴，我就喜欢出门的时候可以塞这个能干，
1: 哎，踩这个蹬
0: 就能够出门的。
1: 还有一个，其实你不要忘记哦，因为很多一些年纪大的人呢，当他蹲下去再站起来，体位一变化的时候，他头要一晕的。
0: 对的呀，
1: 得个怎么
0: 讲，蛮危险的。
1: 所以建议大家呢，一脚蹬的鞋子，对吧？更安全也更方便。
0: 是的，关键只要199元，而且是一双皮鞋。我们的表层用到的是头层牛皮，你说这个价格100多块钱买牛皮的鞋子，
1: 对呀，还是难得的哦。
0: 哦，
1: 专柜价格699块钱了，专柜一双的话，你要买3双半来，对吧？所以呢，今天的性价比，男士一双，女士一双。有人说，哎呦，搿两只颜色我侪会选嘛，棕色和黑色，那你就买两双好了。
0: 对，
1: 300多块钱买两双皮鞋也不过分的
0: 呀。对的，对的，是的。因为我们今天还给到大家5.97的积分，然后你 APP 下单的话还有5块钱的优惠，那是不是相当于180几块钱？
1: 就是干嘛？
0: 牛皮哦。
1: 对，
0: 嗯
1: 啊，头层牛皮的，而且呢，确实这个 SC 的它的做工啊，我觉得它这个鞋子最大的考究就在它做工上面。你看女款的鞋子，你看啊。在这是在自然光线下面的，你看
0: 这双是杏色，
1: 天然的光泽，
0: 哎，这个颜色太经典了。
1: 哦，
0: 女士的包啊，
1: 对对对对对，
0: 皮鞋呀，还有女士的服装，都是经久不衰的一个颜色。
1: 对对对对，而且呢，它前面啊，你说的像芭蕾舞鞋的鞋头的这个
0: 褶皱，
1: 它是要靠手工来缝制的。
0: 对，
1: 这个呢，你要是缝的稍微的技艺不高的话呢，就显得很粗糙。
0: 是的，
1: 但是呢，它显得排列很精致。
0: 哎，
1: 这就要求什么呢？你必须要长时间的有这个水准在那里，而且呢，它很费工的。像这个一天，它前面的包皮，它大概做也就是10双左右，它做不了太多的，
0: 它费时间，
1: 非常费时间，
0: 没办法，它不是
1: 男款也是一样，
0: 对的。
1: 你看啊，这个男款，尤其这个棕色，你自己看啊，这个棕色它显得很高级，对吧？而且这个棕色它不是。阿拉啥你感觉哎妈啥
0: 一直比较深的巧克力色，
1: 它是对，它有点深巧克力色，上面还有它有呢，有这种压纹，这是鳄鱼皮的压纹。你想鳄鱼皮都用在哪里？鳄鱼皮的皮包，
0: 高档，
1: 鳄鱼皮的这个皮鞋，鳄鱼皮的皮带，你只要是这个就很贵了。但是为什么鳄鱼皮呢？它的纹理特别好看， 而且立体感特别的强。
0: 对的，
1: 我们不是、就是、对啊，我们不是只有光面的鳄鱼皮的纹，它在它的整个脚背的上面，它是有一根脊突的。这个脊突还做了一些擦色的处理，牛皮擦色又是手工上去的。
0: 对的，
1: 你想想这双皮啊，手工马克线它要缝制的，手工擦色它皮质处理的，是吧？还有我们再配上金属的马衔扣，这个呢应该讲它非常的精致，把男人的精致，把男人的内涵，把男人的丰富，把男人的考究，
0: 对，
1: 全体现出来了。
0: 对的，
1: 699一双，今天199块钱。
0: 是的呀，100多块钱让我们穿到新的鞋子。
1: 对，
0: 因为你接下来像9月份，有到那个各种各样的节日，
1: 对吧？
0: 9月份开学季首先，然后10月份的话，我们这一次正好是中秋节和11小长假都是在一起的。
1: 哎，
0: 那你肯定是要家人聚会的呀。
1: 就是讲呀，对吧？有的时候我们甚至出去打钢牙，哪个饭店里吃顿饭。那
0: 侬昨天不是刚刚跟朋友同过对吧？我听你说跟同学聚会。
1: 大学同学嘛，我们晚上聚会。
0: 然后我这周的话也是跟大学同学要聚会。
1: 都多嘛，
0: 总归要聚会的呀。
1: 对对对对对对，联络一下感情啊。
0: 对的。
1: 哎，怀怀旧啊，这个时候呢，你肯定要穿上皮鞋去的。
0: 是的，
1: 对吧？
0: 然后像你搭这种裙子呀，然后妈妈们喜欢搭这种裙裤。
1: 哦，对啊。
0: 灯笼裤多好搭。我脚上的这一双是米白色，然后我给大家来试一双这一双。杏色的，杏色的话，这一双呢就是有点这个棕色，
1: 对对对对，
0: 你知道吗？金棕色，像你买包的时候啊，这种棕色还很难买呢。
1: 哎，
0: 很多女士有这种颜色的包，我自己也有。还有呢，今天我还下单了这个颜色的裙子，因为这是这两年就一直很流行这种棕色。
1: 好酷啊，
0: 好看的，
1: 谢谢。这双鞋子穿上去好看的，
0: 焦糖马铁色，反正白色和这两个颜色是不是蛮纠结的？就像大老师说的，大刚老师说的，也不就得就
1: 两色，西子文鞋，
0: 鞋码呀，鞋码我起，
1: 鞋码我起。
0: 那么你两个颜色都有的话，那搭配度就很高很高了。
1: 对啊。
0: 然后呢，看一看这个地方，它这个马克线，
1: 这个好看，
0: 手工缝制的，也证明这个皮子软，才能够你看看到没有，做到这样的一个褶皱。
1: 对。这个呢，它手工啊，
0: 软软
1: 对手工的要求非常高。
0: 哎，然后这个袖子扣的雷里香就会脚疼，
1: 对对对对，
0: 但是这个地方你知道吗？就很软。
1: 嗯，
0: 看到没有？这种软软的，
1: 很舒服哈。
0: 对的。
1: 你想，哎，199块，我说句实话，你随便我们喝个下午茶吧。对吧？点个几杯咖啡，来两块蛋糕就差不多了，
0: 真的是对吧？
1: 雅舒兰199，我估计现在吃不了，对吧？
0: 是的。
1: 那小龙虾一斤就100多了。
0: 对呀，对呀。
1: 所以我跟你讲，这个性价比真的很高，对吧？哎，头层牛皮啊，这到底女啊，底下是2.5公分的牛筋大底。这个穿出去你放心，
0: 是的，
1: 耐滑度
0: 2.5公分左右，
1: 对吧？缓震避震，走长路脚不累，脚不疼，
0: 是的，
1: 脚不疼，这是非常舒服的。
0: 对的，而且尤其是对于年纪大的人，就是你穿鞋子，我刚才是蹲下来给大家演示，就是弄就一阵啊，弄直接就可以穿出门了呀。
1: 对啊，
0: 哎，不需要蹲下去。
1: 对对对对，
0: 因为确实蹲下去，我刚站起来那一刻
1: 也有点稍微晕一下，
0: 我有点累，就是给 L 国的好像用把力，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嗯，
1: 所以呀，这个鞋子呢，哎，我说句实话，两个颜色您根据自己喜欢来，对吧？
0: 是的，
1: 杏色喜欢杏色的，米白色的或者黑色的经典的，
0: 这是杏色啊，
1: 都可以拿，
0: 对吧？是的，
1: 男款的话呢，两个颜色，一个是黑色，在我手里拿到的是棕色，它其实有点像什么呢？深巧克力色，调性非常好看。它把这个气质啊压下去了，它不像黑色那么的深，但是你看啊，它不是说纯的也没色啊，它里面你看到没有，它有这个纹的，那隐隐的这个纹，看到没有，你看有这个纹一下子格调就出来了，可到吧，这个格调就出来了。那你而且你看旁边全部都是马克缝线，手工马克缝线的，这给你一种非常精致的考究的感觉。再往上看呢，在这个地方你看到没有，它是做了一个鳄鱼皮的脊突的压花，它是
0: 对的，
1: 高出表面的，它有立体感的。这个刚才是皮上面做了纹，它现在是有一个立体的装饰感，所以你看它在这个皮上面做了颜色的处理，做到上面它有一点擦黑了，棕色上它有点擦黑色，就给你非常立体，更有一种耐看的丰富层次的内涵展现无疑的这种气质，
0: 是
1: 再加上非常经典的金属的马衔扣的设计，太经典了，这个鞋子，对吧？所以而且这个鞋子而且底也特别的好，这个底呢它是橡胶牛筋的复合大底，你看这个排水沟的深度很好，所以呢它如果水大一点的话它迅速就排掉了，抓地力也很强。上海毕竟啊，你像这两天一会儿下雨一会儿下雨， 对吧，你这样的话呢更加的安全，而且呢穿着起来像我一脚蹬，我来给大家看一下一脚蹬啊，
0: 是的，
1: 因为我是有点肚子了，侬再叫我蹬不起去博个阿达，我已经有点把它方便了。那么现在我一般最好我出门的时候就这样，你看，就这样啊，就这个呢，往里向一拖，
0: 一脚就踩进去了。
1: 好了，一脚蹬，
0: 那
1: 就这样，一脚拖，一脚蹬，一脚拖，对吧？一脚蹬，多方便呀！而且穿出去 这种柔软度是吧？包括它底，它也有一定的韧劲儿。
0: 是的，
1: 这个走起来真的是很舒服。
0: 是的，那男士的两个颜色呢，卖的是差不多的，因为它的黑色和这个棕色还蛮接近的。我们是今天精心选择的，男士的这种棕是深棕色，女士呢我们是浅棕色啊。男士这两个颜色卖的差不多，女士的我跟大家说一下，现在卖的最好的是米白色，然后是杏色，然后是黑色，因为无籽俄国的格两这颜色很洋气。哎，黑色的话家里可能都有了，你可以尝试一下这两个浅色的。
1: 是，看一看价格啊，这双鞋子在专柜的正价销售呢是699块钱，头层牛皮699块钱 SC 全新品上市，今天啊我们直接给你减了500块钱，199就拿回去了，所以啊买的时候压力不大，老轻松了，随随便便你就买了，给自己多买双鞋嘛。
0: 女士，
1: 对
0: 男士可以一起来订购，接下来总归有节日，家人聚会、朋友聚会，总归你需要穿到它的，
1: 穿出去还是皮鞋呢。
0: 是的，而且199还给大家是5.97元的积分，免费热线800708800，手机02151119900。

0: 我从女士的欣赏角度，我都觉得老好看，
1: 真的好
0: 看。我都觉得大家可以叠许个双就是棕色，对的对的，深棕色、嗯。
2: 对，
0: 因为它现在打了光，你觉得好像有点浅。其实实物的话、啊，那个颜色很漂亮。
2: 是是是，
0: 巧克力色。
2: 对，它更深一点。
0: 对的，
2: 没有那么红。
0: 对的 对的。然后你如果对颜色如果有纠结的话，那么两双都订回去来试穿。
2: 哎，你这个办法好啊。
0: 你看它鞋面对吧？它那个这一圈啊是手工的缝制的马克线。
2: 对，手工缝制的马克线它有一个好处，它不是那种胶水粘合的。因为我说句实话，真的如果是胶水粘的，时间久了会脱胶，对吧？但是你手工缝制的这个，而且它手工缝制这个线啊，它用的是这种专业的这个线，它一般你都根本就脱不了
0: 的。对的对的，
2: 所以它更加的耐穿。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你仔细看它整个的鞋哦，它底纹呢、啊、它是那种一格一格的，它是什么呢？它就是鳄鱼皮纹的压花。嗯，有了这个之后呢，让这个它比光的皮鞋它就有一种什么呢，内涵
0: 对的不一样的。哎，你说我们买手表那个表带
2: 对对对对对
0: 鳄鱼纹的、哎、女士的包表港来鳄鱼纹的包贵的贵的，然后鳄鱼纹的皮带为什么要做成鳄鱼纹、嗯、它就是很有档次的。
2: 是是是，而且呢我这个那个你看这个女士的更考究做工了、嗯嗯
0: 嗯、女士的这
2: 鞋头的地方
0: 也运用在很多就是大牌呀、啊、包括运动鞋有那个有它有点像阿迪达斯那个贝壳鞋那种感觉、哎、对吧，就你在很多的这种大牌的鞋子上面都能够看到它的。
2: 对对对对对，它其实呢它有两它的设计元素，你仔细看它很考究的。嗯，它首先在鞋头的地方呢，你看它刚才是有一个褶皱，
0: 对的
2: 是吧，这个褶皱一定要手工，
0: 证明了皮子软，
2: 说明皮子软，
0: 都是手工的制作，
2: 对吧？而且呢它的立体感很强，最重要的是你看它的鞋面上面、嗯、它是太阳纹状的放射状，
0: 对对对，
2: 所以它非常精致，它有花纹、嗯、它有纹理的这个设计在里面。
0: 对啊，
2: 所以它不是简简单单的一双哦，就是款式很简单的一双鞋子，它不是的。
0: 而且从两位模特走路的那种感觉、啊、你大家有没有感觉
2: 轻松呀，
0: 皮子软软的、哎、对吧，
2: 不磨脚、哦、对吧，所以骑得老轻松啊，
0: 对的
2: 对吧。所以哎，说句实话，你弄来弄去啊，大家磨来磨去，结果还是头层牛皮鞋穿得最舒服。
0: 因为你发现后来有一些裙子啊、男士的阿拉老亚索有些裤子侬最后还是要
2: 配比牙呀，
0: 比牙
2: 对吧，
0: 对吧啦，哎，
2: 比牙配呢，那一句话不啊，大概比牙呢也要对吧、哎、但是呢现在说句实话呢，你要蹲下来，嗯，我个肚皮给他越来给我肚子，现在腰围也大了，你让我弯个腰我也其实觉得有点难受，这个时候呢你还不如一脚蹬，你站在那儿、嗯、脚往下一塞，不行的话再鞋拔一拔好了，嗯，全程站立式的换鞋，
0: 对的，
2: 全都解决掉了。
0: 是的，而且这个鞋子话不但是这个季节能够穿、啊、其实到了秋季也能够来穿着、啊、关键是这个价格太划算了，只要199元。
2: 是的，因为它的专柜的正价销售呢是699一双啊、哦嗯，那你像我们今天哎直接给你砍掉500块钱，
0: 是的呀、
2: 你想一双699哎700块钱，我今天可以买3双半来，嗯，对吧，所以你放开来买，你要什么颜色其实你都可以把你的几个颜色都可以拿回来。嗯，东方购有一个好处就是你把你的家呀当做移动的试衣间，哎侬刚全部整我格棕色和这个黑色，
0: 哎，我不说
2: 两三次人那位
0: 啊，木到底鞋码正不正？
2: 你可以买个2双到4双，你拿回去看一下。皮子刚50也个，那我吃不准，我买个42
0: 可以的，
2: 对吧？或者两个颜色都带一下。
0: 我试穿的感受，我是36码的脚，我
2: 也
0: 才穿了一双36，是正正好好的。嗯，
2: 差不多。我觉得鞋码也挺正的。
0: 是的，比较正的。
2: 对，
0: 你考虑到如果你要喜欢里面加一双袜子，那你可以买大一码。
2: 对对对。
0: 现在继续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511-9900。

0: 市的也卖得非常的好，因为严不动矿你增了200块都不买，买到的是皮鞋。
1: 对，
0: 农刚。我理想爸爸、爷爷、外公啥地方去吗？嘎嘎随哈子。然后现场的话，我穿的这双叫做杏色，也是在热卖当中的。这个颜色的包包我也有，这个颜色的衣服我也有。我刚刚还在网上在看衣服啊，他秋天有一双就是哦，不是有一件这样颜色的一个皮衣。可总颜色是很经典、很经典的，不会出错的一个颜色。然后像我的话，裙子刚刚还下单了一件这个颜色的一个裙子，因为秋天穿这个的话，它是有点这种拿铁的颜色，焦糖拿铁。
2: 有点温暖的大地色的感觉，
0: 对的，头层牛皮，你能看得出这个柔软吗？你看褶皱的地方，
2: 软得不得了呀，
0: 肉眼可见的柔软，
2: 而且
0: 皮子柔软。
2: 琪琪，可啥子？从我的角度来看啊，就是说它。就是有些鞋子如果是光面的话，像你这样走来走去时间久了，它旁边有这个
0: 褶
2: 纹了，
0: 裂掉的那种。
2: 但是你看它的巧就巧在什么地方呢？
0: 已经褶皱了。
2: 它在你前面的鞋头的地方，整个包前脚的掌的地方全部给你做了褶皱的处理，你晓得吧？能可以一直穿下去吧，走啊。
0: 对啊，
2: 它没法做，它怎么做？
0: 而且它软，有一些皮鞋因为皮子硬，根本总光长的就是一道那个裂痕。
2: 就是
0: 你看它就是非常柔软，
2: 对吧？
0: 然后我现场再给大家做一个称重的实验。
2: 好，
0: 整双鞋子我们的分量来看一下，我们是放了一只脚啊，单一只脚178克，
2: 对吧？
0: 178克，
2: 三两多一点，四两不到，
0: 对的，
2: 对吧？这个你说句实话，170多克，手机哎，你比手机可能还要再轻一点啊，所以你穿在
0: 大概一个苹果还没到的分量，
2: 不到的这个分量，哦，苹果那分量重了，有的半斤一个了，对吧？是，哎，这个确实。第二个是什么呢？耐磨。我说句实话，因为上海的毕竟啊，黄梅天啊，包括有一些像现在
0: 今早，
2: 对吧？一会儿蜻蜓低飞了，一会儿怎么样了？来，你看一下这个我先给大家这样测一下，男鞋
0: 女鞋。万一走到有那个水塘的地方，
2: 对吧？你看我侧过来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两个我45度总有了吧？你看放在上面没问题啊，喏，放上去，喏，这个鞋，因为它的底特别好，它是牛筋大底。是吧？男士的话是牛筋橡胶的混合大底，
0: 杏色、米白色、黑色，35码到39码。男士呢是黑色，
2: 39到43码。
0: 是的，刘世金给他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1-5111-9900。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3: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4: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1元。每月8日，VIP 享专属88折券。

0: 走得匆忙，别忘了他们的无助彷徨。用小小的举动让关爱很简单，懂得关爱老人的你很赞。
1: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燕燕。到了夏天之后呢，您会发现啊，前几天刚刚入伏，然后呢，气温高的同时呢，湿度又特别的大，所以呢，很多的叔叔阿姨都知道了，咱们冬天的问题呢，要在夏天当中来进行一个疗愈。那很多人也都选择了说是吃什么呢？红豆薏米，因为呢，祛湿它是一把好手，但自己去煮水喝的话，可能有时候效果没达到那么好，包括有时候里边的配比和含量你也没搞懂。那今天呢，我们说先知楼啊，在咱东方购物您。比如说买过有包子粉呀、包子油呀，专业我们在做营养品当中的一个品牌，大品牌给的您的信赖，同时关键我们今天的成分也用得特别好。如果夏天祛湿的话，今天这款好产品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也请到老朋友傅舟，您好。
1: 任燕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真的，对于先知楼来说，我们所有的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都不陌生，我们是卖灵芝包子粉的，所以我们在用料、我们在技术上非常非常的讲究。关键是为什么现在要吃灵芝包？为什么要吃这个红豆粉、薏米粉。今天啊，大家都说已经这个出了梅雨天了，应该很干燥了吧？早上到现在两场雨，那个雨一下来，你马上感到浑身黏腻，这是外面的一个情况。还有就是我们天天开着空调对抗这个高温，空调从到身体里面就是湿气。还有你喝的冰啤酒，你吃的冰西瓜，你吃的冰棒，到了五脏六腑就是排不出去的湿气。所以我们夏天不管是梅雨季节还是整个三伏天，去湿气是最重要的功课。红豆薏米粉是干嘛的？就是去湿气的。
0: 哎，是说到这儿的时候，我们来对照一下，您来看一下是不是要去湿气了啊？
1: 是。
0: 首先呢，最近早上起来的时候，有没有觉得口发苦、口臭、口气味道比较的重？
1: 特别是刚才大家睡完这个午觉起来，嘴巴里面是不是苦苦的、臭臭的？你觉得刷牙都去不掉这个味道哈？
0: 哎，包括还有是什么呢？舌苔，你看一下，然后舌头伸出来自己检测一下那个
1: 厚腻、有齿痕。
0: 对，包括呢，哎，夏天的时候你会发现满面。油光怎么用吸油纸怎么擦脸，这个油都是要滋滋冒的，
1: 没错。
0: 然后包括还有是刚才像比如说像傅舟说到的
1: 挺虚胖的哈、肚子松松的软软的，像米其林轮胎人一样非常的虚胖。另外还有身体感觉很沉，嘴巴那个腿上好像灌了铅一样的身重腿沉，头重如果头也是晕乎乎也很沉重、
0: 是。包括最近呢你觉得食欲不济的、好像吃什么都吃不下、以及呢皮肤有时候经常会发痒啊，起一些小红点啊，以及还有是什么呢，就是哎，从早上起来到晚上，你都觉得说很疲乏，
1: 对，
0: 四肢呢按下去呢有点浮肿的，
1: 对，
0: 还有就是每天在大完便之后，你会发现全部粘在马桶上，
1: 冲干净，
0: 对不对？这些都说明了你体内的湿气比较重。那怎么样选择一款好的红豆薏米粉呢？今天啊，我们说到先知楼，刚才你看像傅舟也在说了、做包子粉呀，做包子油呀，大品牌。那我们就来看一看咱们今天啊、配料到底干不干净，选用的材料到底怎么样哈？
1: 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包装，您看这几个字啊，薏米红豆粉、您在外面看到的大多都是红豆薏米什么什么粉、你从来没有听说什么叫薏米红豆粉，因为大家都知道薏米比红豆可贵多了。
0: 对，
1: 如果你的薏米含量很高的话，你的成本就会增加、但是很多人他甚至不是只用薏米加红豆，他还加了很多其他不值钱的东西。我们今天啊，我们的配料表给大家来看一看、我们的配料只有薏米仁儿以及红豆，只有这两种。然后根据我们国家的这个规定呢，配料用料多的就得写在前边，所以我们的薏米仁的成分是大于等于红豆的成分的，这个成本就摆在这里。
0: 是，
1: 而且这个薏米仁非常的有讲究，您看我们的薏米仁是蒲城的薏米，就是福建蒲城的薏米是有国标有那个地理标识的一个产品，所以

0: 成的一米非常非常好，他去湿的本领特别特别的强，
1: 对，
0: 劲道特别的猛，而且跟普通你在外面能买到的什么贵州薏米啊，这里薏米、那里薏米，长相上就不一样、哦，价格也不一样，功能都不一样。
1: 是，咱们今天这一小箱里边呢，一共是有五大袋，每一包呢里边又是独立包装呢，咱们是又有10条，
0: 对、啊，
1: 这个我觉得特别的好，因为为什么呢？有一些粉状的，您在夏天如果是一个大袋子冲泡的话，容易受潮发霉。
0: 对，
1: 哎，我们每天1到2袋的话，这个自己拿出来喝的话，都是非常的新鲜。
0: 而且我们给的特别多哈，一般来说人家一包给到你8克、10克，我见过最多的给12克的，我们今天足足给大家15克，这么大一包，所以泡出来黏黏糊糊、浓浓稠稠的，可以泡一大包。给大家来看一下，你看，
1: 对，
0: 泡出来它是可以挂壁的，我稍微摇一摇，给大家来看一下，它会粘在这个壁上，然后你可以看到红豆，看到薏米实实在在存在的这个东西，没有加别的粉啊，没有加什么不值钱的粉给你，就是在里面充数、哎。我们给大家来倒出来看一下这个质感哈，
1: 我们来看一看、
0: 啊，特别棒、
1: 对，是观众朋友您会发现啊，很浓稠的同时，粉质很细腻，因为为什么呢？如果要是研磨的颗粒相对比较粗的时候，你的口感是会有影响的。
0: 没错。
1: 但是今天您看到了，咱们粉质细的同时，吃起来的口感又好，而且关键是什么呢？营养又健康。
0: 红豆和薏米大家都能看见，对不对？
1: 对，是。
0: 没有别的什么添加剂、防腐剂、增稠剂，它就是用红豆和薏米，而且薏米的含量还非常非常的高，给大家纯打的粉，所以成本就摆在这里，大家都可以估出来。所以在外面仙之楼的这一包卖的特别的贵，但是大家很喜欢，为什么？真材实料啊！我不想要别的什么添加剂的粉，或者是增稠剂的粉给我，我就要红豆和薏米，因为祛湿的主力就是这两样。
1: 是，而且关键我们这次新鲜批次，同时呢，我们的原料包括还有我们的成分呢，也是全新升级。我们的薏米呢，这次是不低于50%。而且关键呢，我刚才还专门看了一下咱们的营养成分表啊。现在吃任何东西，很多阿姨都已经被我们教会了，一定要看它的成分表。首先，今天您会发现蛋白质的含量，您没想到吧？这么高，
0: 18.6%，
1: 对，
0: 动物蛋白要摄入，植物蛋白同样要摄入，
1: 是，
0: 那我们今天是非常高的植物蛋白，
1: 哎，而且到了夏天您可能会说，哎呦，我的脂肪含量要减少，因为我要保持身材，今天脂肪含量为零，包括还有您看到了一般情况下说低钠，
0: 对，
1: 我们今天钠为零，
0: 是的，所以您吃下去不用担心给血管呐、给身体啊造成负担，关键是我们用了50以上的薏米，用的是哪里的薏米啊，是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福建蒲城的薏米仁，
1: 对，
0: 它会拥有地标的，2008年12月，蒲城薏米仁它就拥有这个地标了。在《本草纲目》里面就讲了，薏仁就是以福建产的特别好，蒲城出的更加之好。名产陆毅里面就说了啊，蒲城的山薏米在土人40煮粥，就一年四季都可以煮粥，对于湿气深重、久泻啊，有些脚气啊，都是吃薏米仁的。另外，你看这边还会有道地薏仁，分两类，一类就是蒲城的小粒糯薏仁，这个药力醇厚，适合食疗久服。所以古籍里面从古到今，中国人就认定了蒲城的薏米特别强。
1: 是的啊，所以呢，很多顾客现在都在咨询咱们的整个的构成方面了啊。今天呢，每一小箱里边呢是50条独立的包装带给大家，两箱的价格呢是299块钱。但是我们说了啊，祛湿呢基本上是要到8月末，咱们的三伏天整个要结束的话，建议大家可以选择四盒装。今天有一个福利给到大家，就是我们免费试喝10条、里边一小包给到大家，
0: 这样的一包等于送给你，
1: 哎，是、所以啊，我们就说了，如果说今天买这个4盒装的话，基本上我们算下来基本上是210条，
0: 对，
1: 而且家里边呢不光老两口可以喝，还有年轻人也可以喝啊。今天价格仅需要498块钱，单条2.4块，性价比更高，
0: 给大家来看一下，在外面299只能买一箱，所以我们今天买大组合，让你免费试喝的这10条，相当于你在外面买要60块钱。
1: 哇！
0: 今天相当于多送你60块钱。如果你喝了不满意，我们给你全额退款退货，这10包你就不用还了。
1: 是的啊，所以大组合构成已经是在热销当中，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这个外面下雨啊，潮湿啊，我们可能皮肤觉得湿润润的，挺舒服。可是为什么我们身体里的这片草也会受到影响呢？
3: 因为人的这个跟自然环境是要相应的，叫天人合一，对，是吧？那么所以说内环境跟外环境之间要均衡，要平衡。外面湿度太大的时候， 这种身体里过剩的湿气就排不出去了。嗯，
4: 胸口闷，我们如果湿气比较重的人，他那个胸口的话有个那种闷胀的感觉，就上下不通气，这种就是我们湿的一个比较重的一个表现。
5: 你有这种感觉？
6: 有的。哇塞，好死呀，就是这种感觉呀，就是胸口堵得慌，
5: 所以有时候要大大的吸口气。
6: 对对对，而且有时候厉害哦，你晚上睡觉哦，你有什么气来了，
4: 可以看一下是不是有湿气。
7: 老年朋友也在说夏天湿多，我要除湿怎么办呀？那我就多出汗。其实这是有一定的误区的，要用阳气，内在的阳气把这个就湿气给它蒸发出来，这样才能达到一个除湿的目的。如果是你大汗淋漓，那只是你给表层的这种邪气你蒸发了。还有一个就是血汗同源，汗为心之液，那你这时候你大汗出的时候，那肯定要耗伤阳气的，这样你精液也耗伤了，阳气也耗伤了，你血液丢失了，这样对你身体来说那是非常的不利的。
1: 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的大组合是在热销当中啊，因为呢现在夏天啊真的这个湿度特别的大，像前一段时间的时候，大家看新闻刷手机都看到了，说上海的湿度是超过了亚马逊热带雨林。哦，
0: 我的天哪，怪不得这么难受哈。
1: 对，
0: 因为今年好像雨特别多，
1: 是
0: 雨季特别漫长，那时候还没有入梅的时候就是天天下雨了。
1: 对，
0: 入梅以后更加是不得了，你看就是在那个中环上面都多少人因为雨太大导致都撞了，对不 对,、哎、
1: 对，
0: 所以今年湿气大雨多导致我们的身体就非常的不舒服。我不知道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有没有这种感觉，早上起来头重如裹，什么意思？好像那个衬衣啊沾了水把头给蒙住了，就是睡了以后一点清醒的感觉都没有，然后起来之后嘴巴里面有异味，嘴苦嘴臭，然后你上厕所之后你会发现我都冲不干净，都粘在马桶上面，因为身体里的湿气太重了，
1: 是
0: 让你首先觉得无力，另外你自己会觉得身体很沉重，腰就是身重腿沉，反正哪儿都不舒服。
1: 是的啊，所以我们就说了，人的湿气一重的时候呢，各种问题伴随而来，对吧？咱们有时候说呢，你要想强身健体的同时，尤其是在夏天，先去湿，
0: 对
1: 对吧？
0: 是，
1: 哎，湿气去掉了之后呢，人身体呢就会觉得很轻盈。
0: 没错没错，而且湿气还跟你的就是脾有很大的关系。
1: 对，
0: 因为如果你的脾不好，脾虚的话，你就去不了湿，然后导致就那种鸠占鹊巢，你的湿气占据在身体里面很多营养成分呢，其实你的胃口就打不开。哎，如果你好好的补脾，把湿气去了，其实你更好的就是能够增加你摄取营养的能力。
1: 对，
0: 红豆和薏米都是补脾的去湿的，所以很适合我们这个季节来吃。
1: 是，那也有很多叔叔阿姨会说，哎呦，那我自己煮点红豆薏米水不就得了吗？
0: 是，
1: 那你想想看，我们先知楼您买过包子粉，买过包子油，专门是做高科技的这些东西的。
0: 对的，
1: 对吧？然后呢采用到的选品都是不一样的，像咱的薏米呢今天选的是蒲城的，
0: 对，
1: 它的那个薏米粒啊，我刚才还专门看了一下，完全和咱那个长得不一样。
0: 不一样，
1: 因为它的核心物质啊，大家要知道呢，像薏仁脂，
0: 对,
1: 对吧？包括还有是什么呢？薏仁素，
0: 薏仁油，
1: 对不对？哎，是，还有呢，很多的一些三铁化合物在里边。所以我们就说了啊，基本上和你有时候市场上随便菜场买回来的一些薏仁啊，还是有一些区别在的，
0: 非常不一样。刚才任燕讲到的，我给大家来看一下，为什么我们要用到蒲城薏米？因为先知楼是做高端保健品的，所以它选到的道地材料，它的成本虽然非常高，但是给你的东西更多。它的营养物质有哪些？高出普通薏米20%，有薏仁脂、薏仁油、薏乙素、谷甾醇，还有三铁化合物。大家知道吗？经常有高端的保健品就是从薏仁里面提取薏仁脂和薏仁油，拿来作为那种小颗粒卖给你的，一盒就600块钱。
1: 对对对，
0: 我们今天就是用这么好的东西全颗给到你，里面富含了薏仁脂和薏仁油，而且作为蒲城薏米来说，它不是普通的食品，它是有国标的。蒲城薏米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为什么你在外面买的红豆薏米粉，首先薏米放在后面，因为它用料很少，薏米就比较贵。另外它不会告诉你它是哪里的薏米，因为它没有地标，不是蒲城薏米。我们今天薏米首先含量50%及以上，所以你得到的有效成分更多。第二，我们选的是蒲城薏米，成本更高，但是营养更加丰富。
1: 是的，而且关键的我们就说到了啊，叔叔阿姨买东西，现在其实我们已经教会大家了，尽量选择简单的配料表。
0: 对，
1: 什么叫做简单？其实有好的配料呢。先知楼今天您看到了，我们的蒲城薏米不低于50%。所以薏米是放在前面的。
0: 对，
1: 红豆是什么呢？我们今天也做到了零糖，不给大家添加什么蔗糖、白砂糖之类的。
0: 是，
1: 这个对于身体的负担，有一些比如说可能糖分比较高的人群来说，他是不大愿意喝的。您要分清楚啊，有一些市面上的红豆薏米粉是复合粉，
0: 对，
1: 红豆只占20%，薏米占18%，还有7七8八的，比如说乳粉、红枣、莲子、菊粉都给您掺在里头，对不对？
0: 是的。
1: 那我们说其实是违背了咱们祛湿的一个初心，
0: 还有加很多增稠剂的，让它看起来更稠一些。
1: 对，
0: 当然了，红豆和薏米这么贵，我怎么舍得全部用红豆和薏米？今天鲜之楼就做到了哈，只用薏米加上红豆。另外，您看很多的资料告诉我们，祛湿气特别好的方法就是薏米加红豆，没有让你加什么菊粉、增稠剂、什么黄豆、乳粉这些吧，就只有薏米和红豆。我们今天首选的就是蒲城薏米，再加红豆。这边也说了，每天至少要吃25克的红豆薏米粉，去除湿气特别好。我们以前给大家做的是6克一包，但是今天给大家升级到15克一包。那你说我要吃25克，2包就绰绰有余了，是不是？
1: 是。所以啊，我觉得特别好的是啥？就是你早上比如做早餐也行，下午做下午茶，包括还有有时候做代餐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哈。
0: 是，
1: 而且关键呢，我们可以给观众朋友来看一下，粉质今天非常非常的细腻的同时，又是特别的浓厚啊！哎，我把这个小盖子拿出来啊。来，观众朋友可以看一下啊！
0: 我的天哪，如果你想吃稠一点，你就泡个一包半；如果你喜欢稀一点，你就吃个一包左右。你看，非常浓郁，这个感觉跟那个奶昔的感觉很像哈。
1: 是，
0: 但是没有别的东西啊，朋友们，只有红豆加薏米，应该说只有薏米加红豆，只有蒲城薏米50%以上加上红豆，
1: 是不是？
0: 好浓郁，好浓稠，非常非常的好喝，
1: 是吧？而且关键呢，你自己再往里面，比如说加一些蜂蜜
0: 啊，可以，
1: 对吧？有时候或者酸奶吃啊。吃法非常非常的多，但因为为什么呢？我们就说到
0: 好好
1: 咱们今天就是选择的好的蒲城的薏米，再加红豆，没有任何其他的添加剂、防腐剂在里边，实实在在的原材料，
0: 真材实料。人燕真的是真材实料，就是你能吃到那个薏米的清香，然后红豆的清甜，然后那个薏仁呢，还跟一般的薏仁那种纯苦不一样，微苦，然后到后面回甘很强，直到你的舌头到舌根都有那个回甘，那种谷物的清香真的非常。天然非常好喝，
1: 所以啊，我们就说了，咱们夏天的时候呢，你有时候想要喝饮料，想要喝碳酸饮料，包括呢，还有爷叔想要喝啤酒，给他冲泡一个这个，我觉得喝得更加健康啊。关键我们今天配料表您可以看一下，很健康，就是薏仁，然后红豆没有了，产地来自于福建南平。
0: 对，
1: 关键呢，您看我们生产的企业，福建鲜之楼股份有限公司，
0: 灵芝包子粉的企业、
1: 是。然后呢，蛋白质含量非常的高，18.6克，脂肪为零，而且又是零钠。这个对于咱们来说的话，身体的负担没有那么重，
0: 是的，
1: 对不对？
0: 这样的一包里面是有10包啊，然后呢，我们一箱里面会有5大包、50小包，给大家来看一下，在外面的价格299块钱一箱，也就是300块钱一箱。那么这一包相当于60块钱左右。
1: 对，
0: 今天如果你买我们大组合，这60块钱相当于送给你，因为我们多送你10包。
1: 是的啊，提示大家为什么说我们要选大组合构成啊？因为今天大组合构成有一个福利，让大家薅羊毛的，就是我们免费喝10条，也就这一包，价值将近60块钱，喝完了觉得好，哎，身体舒服，你觉得特别好，我再把剩下的4盒留下来。
0: 对，
1: 但凡觉得不好没关系，这10条这一袋相当于是咱们请大家喝了，
0: 就你不用还给我们了，我们给你全额退款退货，这一包你就不用还，你把其他的还给我们，我们给你退全款。
1: 是的啊，所以呢，试喝的名额不多，喜欢的话，请您按1号键自动订购了，02151119900。
8: 薏仁是禾本科植物薏苡的干燥成熟种仁，功用主治利湿健脾、舒筋除痹、清热排脓、风湿痹痛。薏仁的主要成分是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和氨基酸、薏苡素、薏苡汁、三萜化合物等，主治小便淋漓、水肿、湿温病、肠痈等。中医将它归脾、胃、肺经，是补身药用佳品。
9: 红豆薏米水绝对是祛湿的，这是100%正确的。那么它更多的是适合于那种湿里面稍微偏热一点的人，
10: 祛湿气啊，排水肿啊。
11: 红豆啊，它是个食品，但是它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药品。治什么呢？就治那个湿热比较重，因为大家理解它祛湿热是没问题的，没问题的。但是这总起来以后，就是它是一种什么感觉呢？就是红豆跟薏米总起来以后，它是一种 清热利湿作用的。
7: 老年朋友也在说，说夏天湿多，我要除湿怎么办呀？那我就多出汗。其实这是有一定的误区的，要用阳气，内在的阳气，把这个就湿气给它蒸发出来，这样才能达到一个除湿的目的。如果是你大汗淋漓，那只是你给表层的这种邪气你蒸发了。还有一个就是血汗同源，汗为心之液。那你这时候你大汗出的时候，那肯定要耗伤阳气的，这样你精液也耗伤了，阳气也耗伤了，你血液丢失了，这样对你身体来说那是非常的不利的。
8: 虚
1: 好，提醒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排队当中啊，夏天其实大家会发现特别耗你的精液，耗你的气血。因为什么呢？晚上呢你会发现这个睡觉的时间特别的短，包括你能睡好深入睡眠时间短的时候，第二天早上起来头轻脑重的这种的啊。然后包括还有是什么，就是吹空调。
0: 没错，吹空调真的是不吹也不行啊，
1: 不吹也不行。
0: 你看欧洲那些人对吧，像不吹都不行了、
1: 对，
0: 那天气这么热不吹空调怎么办？但是在家里面本来就穿得很少，然后你空调直吹、湿气很容易进入你的关节。我昨天就是这样坐在那个空调底下面穿个无袖的衣服，然后晚上睡觉的时候右关节特别痛。是的、没办法的。然后你说我在家里不吹，你到商场里有没有空调、你到地铁里有没有空调？你的办公室是不是到处都是开着空调的冷风？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也建议大家能护的关节得护住、另外吹到那个身体里面的湿气，怎么想办法要把它排出来。
1: 对，
0: 因为湿气对人体的危害非常非常的大哈。首先让你脸出油，头发出油，容易掉发。另外呢，让你的手上很容易长出那个小的包包，然后你一抠、就是抠到哪里，抠破到哪里，痒到哪里，有没有那种感觉？早上起来上厕所的时候粘在马桶上面冲不干净，因为你的湿气很重、也表现在你的这个排泄物上面。
1: 对，
0: 还有早上起来你把那个舌头伸出来，舌体胖大有齿痕、肚子松松垮垮，像米其林轮胎人，所以大家都觉得哇，湿气一重浑身没精神，怎么睡觉都好像恢复不了元气。所以我们夏天吹空调的时候，梅雨季过了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要把湿气赶出去。
1: 是的啊，所以呢久而久之你会发现你会引起什么呢，就是脾虚。
0: 对，
1: 对吧？然后呢脾虚呢又有一系列的问题就会出现。
0: 脾虚和湿气是恶性循环。
1: 对，然后你的中焦的运化能力就会越来越差、然后呢为什么很多人说哎呦我夏天的手脚冰凉、包括稍微吃点东西就上火，对吧？
0: 对，
1: 所以你就会发现你是上热下寒，中焦运化能力差。
0: 哎呀，
1: 对吧？
0: 是，
1: 我说中了很多人的心声吧？
0: 太对了，
1: 是不是？
0: 真是感觉有点要对号入座的那个意思了哈。如果你也有这方面的问题，去湿气很重要。而去湿气，你说我现在去问一个什么西方的人，湿气是什么？怎么去湿气？我去医院什么打一针、吃点药，没有这个事儿，对吧、但是我们的老祖宗《黄帝内经》里面就告诉我们了，去湿气很简单，就是薏米加红豆。
1: 是，
0: 但是现在很多人因为薏米太贵了嘛，他会给你加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
1: 对，
0: 黄豆、乳粉。大米都加在这里面，
1: 全加进去了、对吧？但是呢我们说到了咱们为什么要在三伏天气啊、您看7月15号，今天才是7月18号，对吧、咱们真正是在初伏的一个阶段，这段时间你看这两天上海的气温已经是高达40度了。中伏天气到8月13号，末伏要到8月23号。而且关键咱们还有是什么，秋老虎。
0: 秋老虎
1: 对吧？9月份人家都已经秋高气爽了，上海依然保持高温天气。
0: 是，
1: 所以你会发现你在将近这2个月左右的时间当中，天天吹空调，吃冷饮、对吧？茶不思饭不想，包括还有是什么呢？可能有时候呢，比如说胃口也没那么好，这时候我们就说到了，要把身体里头的这些小问题啊，咱们及时给它纠正一些。
0: 对，
1: 而且就像你比如说经常想要吃冷饮，想吃点冰的、辣的、刺激的，包括还有就是想喝饮料的时候，咱换一个方式来嘛，对不对？
0: 对，
1: 那一天就1到2袋咱们的这个薏米红豆粉。
0: 薏米红豆粉，薏米放在前面，薏米用量更多啊。
1: 是，而且咱们这一袋你看用料扎实吗？15克，观众朋友们。
0: 是啊，
1: 对吧？我可以给你做5克装、6克装、8克、10克的。咱今天做的是什么？15克，
0: 对的、泡出来浓浓郁郁一大杯啊！您直接当饮料喝，当早餐吃都可以。比如说早餐吃点那个大饼油条，我得喝点，对吧？
1: 对，
0: 就喝这个呀，又能去湿气，又饱腹，而且红豆和薏米都是杂粮，对身体有很好的补益作用，里面不含钠的啊，也没有脂肪，蛋白质含量还非常的高，到 出来给大家来看一下它有多浓稠，没有加任何的什么就是增稠剂啊、
1: 防腐剂、
0: 乳粉呐、什么黄豆粉，没有，
1: 没有。
0: 您看哈，我们倒出来这么浓郁，说明什么？实实在在的，
1: 对，
0: 薏米的量给的多，红豆的量给的多，
1: 对，
0: 但是所有的人家给的再多也是红豆更多，我们今天有用的薏米比红豆还要多，薏米写在头里，写在第一个配料表的

0: 所以福建南平，包括我们的生产企业福建先知楼科技有限公司啊，买过它的这个，比如说包子粉、包子油的，大家都知道好地方。而且关键的，今天您看到咱们的这个配料啊，我让大家再看一下。
1: 太干净了。
0: 首先，蛋白质18.6克，脂肪为零，对吧？然后包括还有您所在意的这个钠，很多人现在都知道啊，要吃低钠的东西。
1: 对的，对的。
0: 尤其是对于老年人来说的话，肾脏的负担要稍微小一些。
1: 是的。
0: 我们今天钠为零哈。
1: 是的，非常健康。蛋白质含量也特别的高，那为什么很多朋友说你们不多加点做复合粉呢？你们为什么只用红豆加薏米呢？因为哈，古籍里面告诉大家，祛湿气特别好的方式就是薏米加红豆，没有说加这些。你看，
0: 对，
1: 加白砂糖能祛湿吗？加乳粉能祛湿吗？加红枣、莲子、菊粉这些能祛湿吗？不能。但是加这些，因为比薏米便宜嘛，所以能节约一个成本。
0: 对，
1: 我们今天实实在在给大家，薏米用料更多，所以我们将薏米红豆粉不低于50%，
0: 对，
1: 然后剩下的全是红豆，然后接下来零糖、零添加剂、零防腐剂。为什么要用蒲城的薏米？因为蒲城的薏米它是有地标的，它是在2008年的时候是获得过地标的，它的营养含量跟一般的薏米不一样，高出普通薏米20%。你看它里面有薏仁酯，有薏仁油，有薏乙素，还有谷甾醇，还有三铁化合物，这些营养物质一般的薏米里面要少很多很多，祛湿也更强。
0: 对，
1: 这个是用薏仁来做的那个薏仁油哈。
0: 油哦，先知楼的，
1: 对，就是600。
0: 六百。
1: 对，我们今天一袋才几块钱。
0: 对。
1: 但是里面该有的什么薏仁油、薏仁酯全部都在里面，没有给你提取出来哈。
0: 是的啊，所以我们再次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呢这一小箱里边呢是有5包，就是这样子的5袋。
1: 对。
0: 然后这一袋里边呢是10小条给到大家。这个都是独立包装，
1: 独立包装，
0: 哎，出去旅游干嘛都很方便，
1: 很大一包哎。
0: 对，是，我觉得这个特别好，你真的要弄一个大罐子，你很容易发霉受潮。
1: 这个送人也很漂亮，
0: 哎，是。所以啊，提示一下大家，今天呢，我们要是买大组合构成的话，我们还享受到这一袋的免费试吃，
1: 试吃，
0: 对吧？这个就是薅羊毛的机会来了。
1: 没错，这里面有10包，如果你用在外面299买一箱的价格，我们今天送给大家的试吃装就价值60块钱，
0: 对，
1: 这一包就60块钱，但是今天免费试吃，你把这60块钱10包吃完了之后，你说不满意，这一60块钱你不用还了，你就把其他的给我们，我们给你全额退款退货。
0: 是的啊，所以试吃名额非常的有限，建议大家直接按1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还腻歪？舌质是偏暗的，同时苔是白腻的。舌质偏暗呢，说明它有寒；
0: 啊，
2: 白腻呢，说明它有湿，肯定有，比如说腹胀啊，
3: 腹胀。
0: 腹胀还有什么？
3: 有时候就是感到恶心，好像吃完东西
0: 容易反胃。
3: 反胃，对
2: 对。
0: 这也是
2: 就是痰浊内阻的一个表现。
0: 哦，所以看来叔叔是比较明显的，到了夏季容易被寒湿入侵的人。
4: 胸口们，我们如果湿气比较重的人，他那个胸口的话有一个那种闷胀的感觉，然后上下不通气，这种就是我们湿的一个比较重的一个表
5: 现。你有这种感觉？
6: 有的，哇塞，好死呀，就是各种感觉呀，就是胸口堵得慌，
5: 所以有时候要大大的吸口气。
6: 对对对，是吗？而且有时候厉害哦，你晚上睡觉哦，你有什么气来了，
4: 可以看一下是不是有湿气。

0: 提醒一下大家，我们试吃的名额是越来越少了啊，因为刚才我还在跟福州在说，我说可以给它里头加很多东西。
1: 对，
0: 本来我们可以比如说加点白砂糖呀、橘粉呀、红枣啊、黄豆啊，您吃起来口感是好，但是您真正味道薏米和红豆买单的成分要有多少？
1: 有时候我不想吃这些东西，但是你加在里面了，我必须为它买单。但是今天我们就是用了核心去湿气的成分，就是薏米和红豆，而且薏米还用的是大家平时在市面上肯定人家不会给你用的蒲城玉米，蒲城玉米比普通玉米贵好多，但是营养很多。今天用到蒲城玉米，所以您今天花钱买的哈，真的是花在刀刃上了，没有为那些不值当的什么白砂糖啊、什么增稠剂啊买单，咱们买的就是鲜汁楼对产品的把控，以及我们非常好的打粉的技术，也是很速溶，你就直接跟牛奶一起泡，或者跟蜂蜜呀、跟什么其他的你喜欢的豆浆在一起打都可以，
0: 都可以，
1: 很好喝。对，
0: 是，所以啊，我基本是早上牛奶里边我会加一些因为有一些人不是说牛奶属于比较有寒湿嘛，
1: 但
0: 是
1: 对，
0: 我加一些，我牛奶少一点，对吧？我再加点水，再加点这个冲泡起来，就是咱们要丰富自己的一天的这些营养膳食。
1: 是的，甚至你可以跟那个咖啡一起泡，也非常好喝。人家你知道吗？现在有一些咖啡的新品是薏米仁味的咖啡，
0: 真的，
1: 因为大家都觉得咖啡是不是容易有点湿气呀、有点让人有点就是走钙呀、但是加了薏米之后你感觉会好很多。我们今天你直接泡咖啡喝也可以的，它非常非常的百搭，甚至你煮粥的时候你把它倒在粥里面搅拌一下，味道也非常不错，薏米的清香、红豆的清香、薏米红豆粥作为主食都可以哈。
0: 是的啊，所以我们就说了啊，咱们夏天尤其是现在刚刚开始，这两天的温度一下子飙升到40度的时候，那个闷热潮湿的那个劲儿就来了。
1: 对，
0: 夏天啊，尤其是咱们南方天气跟北方还不一样，
1: 是
0: 北方人家是热到35度以上的话是干热干晒、
1: 对对对，
0: 对吧？人家的那个湿度是掌控到一定的这个程度当中，咱这儿的这个湿度啊，我就真的说前两天就毫不夸张的是说，你家里边的空调一定是打到去湿，
1: 对对对，
0: 你那个去湿机一定是抽湿机，一定是不停的在工作当中，
1: 没错没错。如果大家家里有这个地下室，或者是住的比较低楼层，你会觉得那个墙壁都要往外头渗水，
0: 还有像那个楼梯上，对吧？全部都是水珠，
1: 然后你的名牌包包、名牌鞋子可能都长绿毛了，
0: 是。
1: 所以我们人体有湿气，它不会像那些包包啊、鞋子一样表现出来给你看，但是你自己不舒服是你自己知道的呀。
0: 对，
1: 早上看看你的舌苔，看看你是不是舌体胖大有齿痕，看看你的肚子，看看你的腰围是不是虚胖松松垮垮的，像米其林轮胎人上完厕所，你看看冲是不是都冲不干净，都粘在马桶上，湿气太重了，朋友们，湿气重了就该把它赶紧逼出去。
0: 是的啊，咱们四盒装的备货即将要售罄，因为今天四盒装呢，我们是免费试喝10条，也就是一小包给到大家，所以呢啊，试喝的名额即将要售罄了。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啦。
2: 薏仁是禾本科植物薏苡的干燥成熟种仁，功用主治利湿健脾、舒筋除痹、清热排脓、风湿痹痛。薏仁的主要成分是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和氨基酸、薏苡素、薏苡汁、三萜化合物等，主治小便淋漓、水肿、湿温病、肠痈等。中医将它归脾、胃、肺经，是补身药用佳品。
3: 红豆薏米水绝对是祛湿的，这是100%正确的。那么它更多的是适合于那种湿里面稍微偏热一点的人，
4: 去湿气啊，排水肿啊。
5: 红豆啊，它是个食品，但是它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药品。治什么呢？就治那个湿热比较重，所以大家理解它去湿热是没问题的，没问题的。但是在总起来以后，就是它是一种什么感觉呢？就是红豆跟薏米总起来以后，它是一种清热利湿作用的。
6: 红豆薏米粥、红豆薏米汤，红豆要用赤小豆，薏米最好用炒制的薏仁。
7: 一说到红豆薏米，大家都知道了，多喝这红豆薏米汤。
8: 我们身体里面的水，但它不是正常的水，是我们水没有正常代谢出去，淤在身体里面的东西。
6: 那比如我们不正常代谢出去，会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危害没有？
8: 这个危害可就大了。人是水做的，人需要水，但这个水如果不能正常代谢的话，都会变成废水、脏水。淤在体内，这会产生好多的问题，比方说水肿，湿，
7: 像什么关节痛啊，这也都是
8: 都属于这个问题。
9: 老年朋友也在说，说夏天湿多，我要除湿怎么办呀？那我就多出汗。其实这是有一定的误区的，要用阳气，内在的阳气，把这个就湿气给它蒸发出来，这样才能达到一个除湿的目的。如果是你大汗淋漓，那只是你给表层的这种邪气你蒸发了。还有一个就是血汗同源，汗为心之液。那你这时候你大汗出的时候，那肯定要耗伤阳气的，这样你精液也耗伤了，阳气也耗伤了，你血液丢失了，这样对你身体来说那是非常的不利的。
0: 好，提醒一下大家啊，电话持续的排队当中啊。刚才呢，您看各种专家也好，包括他各种采访也好，都说到了夏天是体内的湿气是更容易加剧的。
1: 没错，
0: 而且关键呢，我们是生活在这个长三角洲这一块儿，
1: 对，
0: 这一块本来雨水就充沛的同时，空气的湿度一直比较大。包括还有就是，如果说我们比如说贪凉啊，空调，你看现在你没办法离开它。
1: 对的，
0: 38、9度的天气，你说你不吹空调，你天天坐那儿出汗，你晕过去了，
1: 那不行，
0: 对吧？好，然后还喜欢是什么？一热的时候人特别喜欢吃一些生冷的，
1: 对，
0: 包括你看啊，像比如说我父母现在就是小孩在家，休息在家了嘛，放假在家，他吃不了那么多的冰棍啊、冰激凌啊，吃一半剩下一半怎么办？
1: 老人
0: 说别浪费了，我吃了，对不对？
1: 是。
0: 还有就是我们说到的熬夜，夏天你会发现你没有办法像秋冬季节，哎呦，晚上7、8点就上床，咱就睡觉，
1: 对的，
0: 9、10点钟就睡着了。现在晚上你会发现1、2点你都辗转反侧，对不对？
1: 是的，第一就是湿气很重，第二就是阴气不够了，阴气耗损很大，元气不足。所以我们夏天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就是去湿气。那么从古到今，从那个《黄帝内经》到《神农本草经》，就告诉大家去湿气用什么，不是像我们说的到西医打针吃药，没有听说过去湿气的。
0: 对，
1: 但是我们有自己的方子，就是用红豆加薏米。但是平时你去买红豆薏米粉，它会给你加很多增稠的东西，什么大米粉、红豆粉加在里面，显得很重。但是其实核心东西红豆和薏米，它用量比较少，因为比较贵嘛，大家控制成本都很好理解。
0: 对，
1: 今天仙之楼就是跟整个行业有点就是不对着干了，就对着干了，因为我们只用薏米加红豆，而且把薏米放在前面，薏米的用量比红豆更多，薏米是更贵，一般来说放在后面，但是我们用的第一是更多的成分，第二是用到了蒲城的薏米，里面的薏仁脂、薏仁油的含量非常的高，去湿的功能也非常的强，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名字叫薏米红豆粉，成本很高，但是您喝下去口感、营养、去湿气的本事都不一样，今天花的这个钱是非常非常值的。
0: 配料表又干净，自己可以加牛奶呀、加蜂蜜呀、可以去做一个调味。第二个是什么？我们蛋白质的含量每100克达到了18.6克，
1: 真的高蛋白。
0: 脂肪是为零，很多爱美的女士您听好了，脂肪为零。而且很多的老年光头在意的，比如说我们现在要吃那个低钠的食品，
1: 对对对，
0: 这个钠也是为零的。
1: 是的，
0: 所以您想想看是不是很好？
1: 太好了，我们这个大概有2年多的时间已经断货了，因为在外面卖的非常的贵，外面一箱是299，300块钱嘛。但是我们今天4箱才498，相当于在外面得1200块钱。我们今天还不止哦，今天400多买到了外面1200多的东西，还要再送给你一包，里面有10条，相当于在外面买要60块钱的试吃给到你。你把这一包10条吃完之后，你说我不喜欢，你把其他的没有吃的退给我们，这一包10条不用你还了，就相当于请你吃了，我们给你全额退款退货。所以今天一点试错成本都没有。如果你觉得你家里的孩子、你自己湿气重了、不舒服了，我要去湿气了，我要排湿气了，今天相当于不花钱先试一试，如果有效你再留下，如果你觉得没有用，根本去不了湿气，我们给你全额退款退货。
0: 是的啊，免费试喝的这样子的名额，我们本来可以开放1小条、2小条的，
1: 对的，
0: 一大包给到大家，
1: 一大包啊，
0: 10条呢，观众朋友们就当薅羊毛好不好？夏天呢，咱们把体内的湿气呢去一去，人也清爽一些，
1: 太对
0: 了，抓紧时间吧，咱们的四盒装即将要售罄了，021511199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处，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说到这个小零食啊，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一款台条的，有到台条的饼、台条的梗，还有一个呢是沙琪玛。在这个季节，你会发现不太有胃口，嘴巴发淡的、发苦的，有些人要吃一些带有味道的。这个台条饼啊，是我们上海人非常喜欢的，然后带有点这个宁波风味的。因为像我外婆的话，宁波人就特别喜欢吃这种。199，看一下三个味道，每一个是四盒。3、4、12盒带回去，来自于东区老大房。那现场呢是请到了雅玲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雅玲。
1: 今天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其实我们今天算下来这样子的一盒、特别有性价比，因为十几块钱左右一盒。今天已经是小暑的节气，马上没几天也开始要入伏了，所以呢家里面小朋友又放暑假了，那家里这些零食、点心我们要适合夏天的，所以台菜味、台条味、我们大家先想到的是什么？一个鲜，对不对？然后有一点点咸口的味道，
0: 对的，
1: 然后在大夏天吃的时候没有那么腻的感觉，
0: 对的。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刚才说外婆是宁波人，一篓子里给夏天的时候炒那个台条花生、炒一大罐、放在了那个老桌子的雀巢咖啡玻璃瓶里面，所以这个台条啊阿拉桑肯定很喜欢。
1: 对，
0: 但是你说
1: 做万物，
0: 现在家里没有人去炒台条花生了、不方便、我们直接买点心
1: 来吧。
0: 今天有几种啊，台条的是两个风味，
1: 一个是台条饼、对吧，就是这种啊酥酥的这种感觉， 对吃口的话特别的松，
0: 对的，
1: 然后特别的酥，
0: 对，
1: 然后呢、这个台条梗的话呢就是这种脆脆的、但是呢相对于什么麻花什么来说的话它没有那么的 硬
0: 对
1: 没有那么的硬啊。
0: 是的，
1: 这种呢这已经是两个味道了、每个口味各有四盒，然后再配给大家我们经典王牌单品、我们的沙琪玛、他们家的沙琪玛特别好吃、没有那么油，没有那么腻。
0: 是的，
1: 好吧，我们先看一下我们的台条饼。好吧，
0: 好的，
1: 每个配料表首先保证一下大家、我们的生产批次都是本月的，
0: 是的，
1: 新鲜的不能再新鲜。
0: 对，
1: 今天是7月7号啊。
0: 是的，我看一下它保质期可以放多久啊？
1: 3个月时间。三个月，哎，暑假没问题嘛，对吧？你看我们拿到手的还没有你的这个新鲜，
0: 对，
1: 没有观众朋友收到手新鲜啊。
0: 对对的，
1: 您收到手都是当月的。然后配料表：小麦粉、白砂糖、植物油、鲜鸡蛋。黄油还不是什么人造黄油什么的、对吧？包括你看海苔粉5%的添加量，再有白芝麻、食用盐、饮用水、碳酸氢钠，就是一点小苏打、
0: 对，
1: 就是一点小苏打、
0: 是的。
1: 然后东区老大房这个品牌大家应该非常熟悉，始创于1851年、真正的中华老字号了，
0: 是的，
1: 也是能够代表上海的这个味道、老传统老味道、我们打开看一下。
0: 是的，
1: 来，
0: 像这两天如果冰箱有空间 你也可以放在冰箱，这样的话它不容易受潮。
1: 干点马上出没了，没两天马上出没了、无所谓了就、然后打开盒子你看就是这样子、如果放暑假不是有很多节定暑假出去玩的吗、对吧，不管是自驾呀、还是去哪里呀、什么这种徒步啊，你看这个都可以随身带着。然后看一下啊，一块一块的，小时候可喜欢闻这个台菜的味道。
0: 对
1: 因为闻的就好像大海的味道一样的感觉。
0: 是的，而且我们老大房东区老大房、它用到这个海苔是特别的优质的、
1: 我们用的台菜全部都是东台菜。东台菜啊、其实冬天有，然后春天也有、然后夏天也有，但是在这几个季节当中收上来的台菜、冬天的收上来更好、更鲜，而且维生素膳食纤维含量更高啊。然后你看掰开来之后它没有那么硬，对吧？而且你看上面的裹了一层这样子的厚厚的台菜粉、因为新鲜的台菜收上来之后它要进行加工的、首先要多次的洗完了之后还要去把它熟制完了还要再把它磨成这样子的粉，而且我们里面还添入白芝麻在里面，所以又有白芝麻芝麻香，对吧，又有这种台菜的这种鲜香的味道在里面。试试看好不好？
0: 是的，尝一口，我也拿一片。这个你别说，有的时候像我家里啊、我妈妈早上不想烧早饭的时候就用它，几片台条饼配上咖啡，哎，万年不变的咖啡。
1: 我觉得不能吃，一吃就是觉得好香。直播之前，直播之前，因为我刚刚外面吃完中饭回来、顶了个大太阳回来，你知道吗？特别热。然后我看到这种饼干，我就一下子就感觉不是特别有食欲。但是他们家这个台菜饼一吃，哎，很鲜。
0: 你如果真的是那种，就传统的饼干，你可能看到是不太吃得下去。但是第一，它放了这个海苔，
1: 它是咸的。哎，
0: 你一看到这个绿色，你就挺开胃的。首先从颜色上。再有的话，海苔男女老少都挺喜欢的，家里的男士很多喜欢吃那个海苔花生的，对吧、它这个海苔饼干咸咸的，甜甜的，咸甜，
1: 而且你可以仔细的品一品上面这个海苔粉的这个味道、 炒的好的那个台桃粉，它是什么样子的？
0: 是的，
1: 就是它没有那么苦，知道吗？它不焦，它不苦。有的会炒过头，它会变焦变苦。
0: 对的，
1: 有的会炒的不到位，它会有一股腥味儿，甚至有的呀，它就是不新鲜的那种啊。
0: 哦，这个绝对香，它是优质的，产地是这个优质原产地的，怎么那么好吃？
1: 靠海边的嘛，不就是宁波、福建这块地方为主，对吧？然后其实。海苔是什么了？海苔是就是那个一个个须那种的，被称为大海的头发那种。
0: 它里面营养很丰富的。
1: 它洗起来很麻烦，洗不干净就是沙呀、土啊、泥呀之类的啊。然后我再来开一个台条梗，这个哎呦，这个好紧哦，也都是七月份当月的。我小时候最爱吃这个。
0: 哦，这个吃的少，我们家买海苔饼比较多。
1: 我小时候爱吃这个，因为它这个是
0: 它有点像脆麻花。
1: 对，
0: 在那个天津脆麻花太大太硬了。
1: 这个是。因为它很细，知道吗？对，它很细，所以它没有那么硬的感觉。
0: 这个也香，
1: 就是
0: 这个小小的，
1: 对，
0: 细细的，挺好的啊。
1: 就这个味道呢，就是脆口为主。
0: 对，
1: 然后呢，海苔味道重的话，就是这个，台条饼，对吧？
0: 台条饼呢是咸甜，这个呢是偏咸口。
1: 对，这个是偏脆香，
0: 对的，
1: 对吧？然后再来一个，我们的沙琪玛。
0: 沙琪玛，哎，我们有到咸甜味道的，还有这个甜的。
1: 他们这个沙琪玛，
0: 但是现在的沙琪玛呢，没有做以前那么油腻，那么甜了啊，更符合我们现代人的味道。
1: 以前的沙琪玛要那个大油锅，
0: 哎，这个好，小小的，
1: 给，
0: 那就一口一个，对吧？有点像比一口酥嘛这个大一点。老曹迪的沙琪玛老大一个，一次性吃不完，对吧？
1: 你们他们家沙琪玛还有
0: 奶香很足，
1: 香草味儿，对不对？像那个香草冰激凌的味道。给你重新开一个，
0: 重新开一个。
1: 它很软哦，你知道这个特别适合像这样一小块一小块的，很适合我们。
0: 真的是香草冰激凌的口感。
1: 很适合我们大夏天，接下来38度啦，40度啊，
0: 香香的，
1: 别出门，对吧？家里面开个空调。
0: 今天外面就好热，今天说是几度？35度，今天你出不了门了。
1: 对，然后家里面开个小空调，对吧？然后那个叫什么呀？茶一定要泡热的，因为三伏天，我们发发汗，喝热茶，对吧？
0: 家里泡那个功夫茶，各种的这个红茶、绿茶，
1: 对，
0: 茶点把它做茶点非常不错。
1: 然后他们家这个沙琪玛还有个特点哦，就是除了个头小啊，你吃起来特别方便之外，它很软，你看。这样子多软，看到吗？特别特别的软糯，所以你知道我们东区老大房的这个沙琪玛，其实原来其他组合当中也有好多人顾客点评都是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家里面年长的，对这个沙琪玛特别喜欢。
0: 是的，
1: 所以今天这套组合是我们全新品哦，
0: 对的，
1: 全新品。
0: 所以我们也是完全考虑了这个年纪大的，对吧？叔叔阿姨的需求，这三个东西没有咬不动的。
1: 对。
0: 都是咬得动的，一个是脆脆的，就细细的嘛，你一咬就下来了。海苔饼那肯定咬得动，
1: 对，
0: 沙琪玛是软糯的，所以大家放放心心。80的、90的，这个牙口不好的完全没有问题的。
1: 对，老上海经典味道，好吧，东区老大房100多年的老字号
0: 了。对的，是的。三个味道，每个味道是四盒。再来看一下，台条饼四盒，台条梗四盒，沙琪玛四盒，老字号199，平均到每一盒十几块钱，而且全部都是新鲜的批次啊！您可以扫码订购，立减5元，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900。
2: 调虎台，别名台菜、台条，它生长极快，浓缩了整片海的滋味。唯有冬末春初采收的台条才够细嫩鲜醇，初春的虎台铺展在咸淡水交汇的潮间带，可采收时间仅有退潮后的短短数小时，全靠人力完成。虎台分布零散，想满载而归也是需要挑战体力的极限。采收的鲜虎台需先用海水清洗，最大程度锁住海洋本源纤维，采收要赶在连续的晴天，借助阳光与海风晾晒2天，就能获得色泽乌绿、蓬松齐整的台条。约100公斤新鲜海苔，仅能晒出5公斤左右的干台条。虎苔是宁波人独有的海味之素，风味赋能能力强，经热油一激，就能生出焦糖与坚果般的复合暖香。台条碾碎揉进酥皮，反复折叠擀压，撒上一层虎苔粉，放置烤炉烘烤。高温烘烤的瞬间，台条的咸香与麦香、油脂香彻底交融，咸鲜的海味中和了酥点的甜蜜。
0: 哇，今天这个真的超级的开胃啊！像这个季节，你说哎呀，吃一些什么小零食好，对吧？ 什么话梅啊，或者有些太甜腻的，我们家不是，我其实很喜欢买那个巧克力。嗯，好嘞，现在这个季节
1: 吃不下了吧？
0: 哎，吃不下了呀。然后我老公说我了呀，好嘞，侬再给浪费，它要过期嘞。
1: 对，
0: 但是你知道吗？我每次如果买这个台条饼回去，嗯，从家里的先生到我儿子到我公公婆婆，他们都是48年的，人家这个你既没读，他们一看到这个很有情节的，因为好像从他们小的时候就是吃个这个台条饼的。
1: 对，
0: 然后我前面说到我家里是宁那个外婆是宁波人，所以我们家也有宁波情怀。然后我妈妈一看到台条饼，儿子哎呦就想起小时候的日子。所以呢，像今天的这个味道，很多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一看就个踪，哎呦回想起当年吃的这个感觉了。
1: 对，
0: 你现在再那种什么新奇的这种新鲜的东西啊，不如这个更怎么说，让他们更有喜欢的感觉啊。
1: 对，所以你看我们这套是全新品，嗯，对吧？
0: 对，
1: 赶在我们暑期的时候，因为暑假确实是有很多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计划一下的，要出去旅游的。
0: 我们家呀，
1: 对吧？
0: 他们后天出发了呀，自驾游。
1: 不管是去南方还是去北方，哎，你总会点心，点心要带着，对吧？
0: 是的，
1: 就是像我前两天也是的，去北方，头一顿吃挺好，第二顿吃挺好，第三天就有点腻了，你知道吗？就是
0: 这个属于餐后可以。
1: 你这个点心就是自己从小吃到大的，
0: 对的，
1: 对吧？
0: 是的呀。
1: 而且你看我们这个台条饼上面的台条粉，哎，很厚，
0: 对的，
1: 这么厚厚的一层，
0: 对，
1: 你吃到嘴巴里面
0: 像那个绿地草原一样的。
1: 对，
0: 而且我们是来自于这个宁波的这个台条嘛，很好吃，
1: 特别香，
0: 对，东
1: 海台，鲜，就是新鲜度然后更高，然后还有我们老师傅炒制的这个工艺，因为台菜，对吧，它变成台条粉，它是要有一个过程的，
0: 对的，
1: 对吧？这个过程如果做得不够好的话，这个台条饼啊什么的这些食品
0: 就不鲜香了，
1: 一个不鲜，
0: 是，
1: 还有一个不香，
0: 对，
1: 很可能会吃到一些沙呀、土啊、渣呀，或者有一些苦啊、涩的那种味道，对吧？但是我们今天这个很好，这个真的，这个台条饼是出乎我的意料，就是特别的鲜香，然后上面还有白芝麻，就是
0: 这个其实我觉得就很还原我小时候的味道，因为我们东区老大房它就是1851年到现在的品牌，
1: 对，
0: 所以我们优质的原料，优质的这个工艺，
1: 这个呢跟我们的台条梗不一样啊，这个是非油炸的，对吧？所以就更适合更多的人，对吧？而且你看我这样子，两个手指头轻轻一掰开，没有那么的硬，好吧？厚度也是恰到好处，刚刚好的啊，就是咸鲜甜的口感。
0: 对的，
1: 平衡的特别好。
0: 是的，因为它用到的小麦粉，加鸡蛋，加上这样的海苔粉，
1: 没有任何色素。好吧，没有任何色素。对，
0: 刚才配料给大家看了，这个海苔饼的话，它唯一放的碳酸氢钠就是小苏打，没有了。
1: 这个
0: 所有的配料都是干干净净的。
1: 这个脆脆的，
0: 对，
1: 而且越嚼越香。这个脆
0: 了。是的，它里面还加了白芝麻，所以它很鲜香。然后它是那个饼干的部分，它是小麦粉混合了鸡蛋，
1: 对，
0: 再加上了这个海苔，绿色的翠绿的海苔，
1: 还有一
0: 芝麻香，
1: 还有一点点当中带有一点小甜口。
0: 对的，
1: 很多的
0: 咸甜，
1: 很多的台条饼它就是一个咸味儿，对吧？或者是台条的味道比较重，
0: 对的，
1: 但它这个会带一点点小甜口。
0: 对的，我觉得在这个季节它是非常开胃的。很多观众有的时候半夜饿了，像我们家又要提到我家，我公公婆婆他们也跟我说啊，尤其是我婆婆，她说她晚上饿了会睡不着觉，她半夜起来塞一片饼干马上就能睡着，所以他们家的话永远备了点饼干以备不时之需。
1: 我也是这样，
0: 你也是这样，是吧？
1: 饿了就睡不着，我也年纪大，
0: 像我呢家里我倒是忍一忍能够忍过去
1: 我不行，我要是饿了我就
0: 一老有劲，他一睡不着就一定要吃饼干，因为饼干为什么最方便最快速呀，
1: 而且饼干感觉是像吃饱了
0: 最快，
1: 就是你要是来一个番茄来两个黄瓜，
0: 你不可能半夜
1: 感觉好像没有吃东西一样，对不对？
0: 而且你不可能半夜起来去弄这些东西，所以饼干的话很多年纪大的家里一定要备的。像我妈妈呢就是经常懒得，她是比较懒得去做早饭，饼干帮一百号
1: 哦，也可以，包括下午肚子饿，小孩子
0: 对
1: 现在都要去爷爷奶奶家外婆家过暑假，睡个午觉，对吧？一点钟、一点半、两点钟醒了，刚好肚子有点小饿的时候，给他配个冰激凌，来一点我们这样子的传统的小点心。而且今天不是单一味道，今天我们是有12盒，对吧？12盒是三个味道，
0: 三个味道。
1: 它如果是12盒是一个味道，你真的会吃腻的，对不对？
0: 三件三个味道，每个味道是4盒，这样子的4盒，
1: 对，
0: 台条梗4盒，沙琪玛4盒，12盒。
1: 对，
0: 你作为就是几家人家分享一下也可以。
1: 对，
0: 聚会的时候你拿一盒， 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1: 哎呀，你要去
0: 自驾高铁，
1: 你要去自驾
0: 带上它，
1: 方便了，对吧？你就这样子，
0: 三个味道。
1: 对，每一盒我们今天就花下来就十几块钱左右
0: 啊。
1: 然后反正上海呢，过两天10号，7月10号开始入伏，入伏之后的话，天气就是真的越来越热了。
0: 对的，
1: 能不出门大家也不出门了，对吧？我们东方购物全部都帮你免费配送到家。
0: 但如果你选择去旅游，像我们家的话，他们明天后天出发去贵州、云南，这种点心都带上了，因为我跟我妈说，你都那个什么薯片。小朋友吃得惯，因为你在这些地方
1: 吃不惯，
0: 对，而且你在当地买不到我们上海本土味道的点心的，所以像我儿子的话，那个小嘴儿挺刁的，哎，吃到后面就要吃这种东西了呀。像我妈妈年纪大的也是的，所以这种点心太好了，它适合的场景特别的多，
1: 对，
0: 太贴近我们的生活了，
1: 对，
0: 好吧，今天全部三个味道全部都是新鲜的批次，199元12盒带回去，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好的，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一款是东区老大坊的台条味的一个点心组合。台条部分呢，对，两个，一个是台条饼，一个是台条梗。然后给大家一个甜口的沙琪玛。
1: 对，
0: 尤其这个沙琪玛，我们做的小小的，一点都不腻，也没有那种齁甜的感觉。
1: 对，
0: 以前的沙琪玛老大一个，然后呢特别油，特别的腻，现在没有。对，现在都改进了。但是像台条梗、台条饼，我们是还保留了这个老上海的这个味道。
1: 而且他们家的这个台条味道的点心一定要提一嘴啊，它这个台条粉都磨得很细，对吧，磨得非常细腻的感觉，你吃到嘴巴里面自己能感受得到的。还有就是没有那种啊，你有的不好的，你知道那种台菜的那种点心啊，吃到嘴巴会有一点点那种腥味儿，对吧，海腥味儿嘛，对吧，因为毕竟是大海的这个植物嘛，所以我们今天因为东区老大坊本身就是中华老字号的品牌，对于原材料的选择，对于加工工艺的要求还是非常严格的。毕竟1851年传承到现在，传承的是什么？传承的就是经典，
0: 对，
1: 传承的就是老味道。
0: 对的，对的。所以今天这一款的话，真的超级受欢迎，订的人很多。因为像这个年纪大的叔叔阿姨，牙口本身就是不好的，
1: 是
0: 很多新型的点心，他们可能也接受不了。像我妈就喜欢这种传统的。
1: 对，而且你知道，
0: 新起来的不太，就尝一尝也不太会去回购啊。
1: 对，包括你看三伏天的时候，就不要说年纪大的了，我们基本上很多年轻人都会感觉天气热了没什么胃口，没什么想吃的，
0: 是的，
1: 对吧，就这样子。所以这个时候你可以吃一点自己喜欢吃的。
0: 我跟你说，我在大冬天的时候倒是不太吃零食，吃的少的。我这两天我家里买了各种各样的零食，大概就是你说的这个问题。我饭后的话可能会来一个，比如说现在这个台条饼，
1: 因为会觉得
0: 买了那个什么旺旺鲜贝，家里那还有薯片，吃的不多，但是你就塞几口的话，有种幸福感和满足感，
1: 对自己的味蕾，
0: 想丰富一下自己的味蕾，可能沉寂了一个冬天，然后到了现在的话，那胃口呢也没有大开的情况下，吃好晚饭，来点这种小甜口，来点这个小咸口都可以啊。像我们今天这个组合的话，男女老少都喜欢。
1: 对，基本上也不挑人群，没有那种特别硬的或者特别干的，对吧，或者是特别甜的那种，反正也是符合现在这个季节，大家想要吃一些咸味的，想要吃一些鲜味的。
0: 对
1: 的，所以你看我们三个口味当中，除了沙琪玛就是带点甜口，但不是很甜腻的感觉。台条饼也好，台条梗也好，对吧，都是以咸口为主的。
0: 是的，尤其家里的茶客，老茶客爱喝茶的，这几个三个东西当做你的这个茶点，太合适了。
1: 是的，一盒算下来今天只要十几块钱。对，而且我们保证大家全部都是本月的新鲜批次。这个月的新鲜批次啊，我们的台条饼跟台条梗的保质期是90天，沙琪玛呢是180天。
0: 那更时间更长了。
1: 对，
0: 而且沙琪玛每一个它都是独立包装的。
1: 对，
0: 你外出携带就一个一个的很方便。好吧，现在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直接扫码订，立减5元，也可以拨打热线0215391-9900。

0: 我们今天是1992盒、也建议大家尽快吃掉。像我觉得两家人分一分，像我们家就是两家三家，一分就分掉了呀。
1: 对，
0: 尽快吃掉，然后吃完再定。
1: 哎呦，新鲜。暑假基本上很多放暑假的，对吧？家里面有的时候在家休息时间也比较多的，这个消耗起来就很快的。
0: 快的。
1: 对，早餐有的时候早餐真的不想吃那些包子、馒头、油条。
0: 是的。
1: 对吧？一杯冰牛奶、冰咖啡。
0: 你知道油条是要人工去买的呀？像我妈妈早上去买一缸个凉。
1: 我不想吃，你别跟我说了。
0: 我说你不要吃，你别自己弄中暑了。你这个放在家里对吧？吹着空调，打开就能吃，你说多好。
1: 就有的时候就是稍微对付两口，
0: 对，
1: 不要让自己的胃饿着。
0: 对，你不让它空磨。比如说像那个晚饭前没烧好，我儿子现在喊饿，他现在胃口好了，
1: 对，
0: 这是很尴尬的一个时间点，你给他塞个一片、两片的饼干。
1: 对，然后你说我们这个还不是瞎对付，
0: 对，
1: 因为我们这个还都是老上海的味道，对吧？
0: 对的。没有防腐剂添加剂，以我这个台条饼为例啊，对啊，来，小麦粉、白砂糖、植物油、鲜鸡蛋、黄油、海苔粉、芝麻、白芝麻啊，食用盐、饮用水，添加剂只有一个叫碳酸氢钠，
1: 小苏打，
0: 就是小苏打，没有这个还做不了饼干的，
1: 对
0: 吧？
1: 对。
0: 然后你看它脂肪也不算很高啊，17.9，蛋白质有到8.2，所以这个真的很好。然后又是东区老大房，1851年到现在的老字号，
1: 对，
0: 它尤其对这个海苔，这个海苔粉。
1: 哎，
0: 这个台条选择到的都是优质的原产地
1: 东台菜。其实夏天可以收割，对吧？春天也有，然后秋天没有，基本上冬天也有。这三个季节当中，冬天的更好，好吧？冬天更好。我们在那个秋天吃那个什么台菜月饼，对吧？好的品牌的台菜月饼里面也都是拿那个什么东海苔，东海苔做的，喜欢吃吧？想不想吃那个新鲜的那种味道？然后你看我们上面裹的这层台菜粉。是不是挺厚实的，料还挺扎实的，而且它磨得很细，磨得非常的细，对吧？再有一个，你去吃它，慢慢的去品，好的这种台菜味道的，真的，你就是吃一个鲜味儿，吃一个鲜味儿，它不是靠人工的那些真鲜，对吧？就本身这个大海里面的这些味道嘛，就很鲜。
0: 而且你知道吗？像这种海苔品，我曾经买过，从曾经的了，挺贵的，随便称了一小把，就这么一小袋啊，50几块钱。所以我们今天这么大一盒，十几块钱。
1: 我为什么
0: 这一盒是多少？275克哎。
1: 我为什么觉得他们家今天这个台菜饼特别好吃？因为我
0: 以前特别香呀，
1: 我以前吃到的过那个也有台菜饼，它比较松，比较软，
0: 因为台菜不够好，
1: 还有比较它烤的也不好。就是火候烤的也不好，我们是烘烤出来的，这个口感是脆脆香香的，
0: 对的，
1: 对吧？
0: 一点都不油腻的，好吃的，配上咖啡，配上那个茶，我是蛮喜欢喝红茶的，下午泡杯这个红茶。
1: 我喜欢喝咖啡。
0: 你喜欢咖啡，我也是每天必喝的，可以一天喝两杯。茶的话，我蛮喜欢喝红茶的，所以这个的话跟我的咖啡跟我的茶也很配。
1: 我们这个
0: 小朋友们配牛奶配果汁，
1: 对，我们这个没有加任何味精。
0: 哎，没有，对，
1: 没有任何味精。
0: 我看看这个台条，
1: 没有任何谷氨酸钠什么真鲜剂。它鲜就是靠上面这个海苔粉，海苔粉啊。
0: 是的，然后我们除了海苔饼之外，还有这个台条梗，对吧？台条梗细细的，有点像脆麻花。
1: 对，
0: 但是呢，就咬起来的话是咬得动的，针对于牙口不好的，我们做成这样的一个。
1: 它是有一点松松脆脆，对吧？
0: 是的，也香的。
1: 对，
0: 海苔的部分，台条饼、台条梗，还有一个沙琪玛。沙琪玛是这种独立包装的，
1: 对啊，全部每一盒都是当月的新鲜批次，我们卖完这批就结束，好吧？因为在整个我们东区老大房所有的门店来说，夏天的话并不是他们就是说产量特别高的一个季节，
0: 是的，所以看到这边的话，加油下单，今天订的人非常的多，
1: 对，
0: 扫码下单还可以再立减5元，同时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9。

0: 去老大房，1851年到现在的一个老字号啊，台条口味的点心组合，
1: 全新品，
0: 全新的，
1: 对
0: 的，台条梗就细细的像脆麻花的，台条饼就是台条的两个味道，还有沙琪玛，咸的、甜的都给大家准备了啊。
1: 对，然后我们保质期的话，我们台条饼跟台条梗的话都是90天的保质期，沙琪玛呢是180天，半年的保质期。您放心啊，所有的生产批次全部都是新鲜的，都是新鲜的，而且我看了一下，我们三个口味啊，基本上来没有这个防腐剂什么东西，对吧？所以大家吃的话比较放心，因为毕竟传承于1851年，
0: 对
1: 吧？老字号、老味道、老典型，就很多爸爸妈妈去逛食品商店的时候，有的时候真的也没有目的性的，不是说我今天要去买点什么去逛，有的时候进了食品商店，哎，看到一些这种老味道的，对吧？那种点心，
0: 哎，我也会的，
1: 会顺便买一点回家呀，
0: 是的，
1: 之类，对吧？
0: 很有可能就是一下子想不起来要去买，但是我走过路过看到台条饼之类的，我会想要买一点的。
1: 好久没吃了，
0: 哎，对的，这种台条饼好吃的。这个沙琪玛的话也是多少年了，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好像从我有记忆开始，沙琪玛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一直到现在。
1: 小的时候那个课间休息会有那个沙琪玛，是那么大一块的，
0: 老大一块，
1: 就是无从下口的，
0: 手捏好之后油的要命，
1: 而且
0: 那现在改良了，
1: 而且没有那么软，对吧？没有那么软。小时候的那个沙琪玛，它工艺可能不到位，它没有那么软的感觉。但是我们今天这个东区老大房这个沙琪玛，软软糯糯的，对吧？
0: 对的，
1: 也不甜也不腻的这种感觉。
0: 是的，所以今天这个组合呢，也是超级的受欢迎了，而且现在正好是暑假，无论是孙子孙女到你家来住几天，还是你们全家人要出去游，无论是坐飞机、坐高铁，像我们家是自己自驾出去，这些你带着，它也轻，也不是特别占分量。这一盒是275克，你路上带个这一盒也就差不多了，对吧？
1: 对，这个台条梗呢是250克啊，275克，250克，沙琪玛的话是138克，
0: 轻一点，
1: 三个口味啊，甜口的、咸口的、酥的、脆的、软的、糯的，是不是都有了？
0: 是的，
1: 然后每个口味是有4盒，
0: 对的，
1: 所以今天的组合就是12盒，
0: 对，
1: 199。
0: 是的，12盒呢也不嫌多，
1: 对，
0: 就你总有兄弟姐妹、有朋友，你分享一下。
1: 我跟
0: 你说，像这个你出去分享，别人一看，哦，东区老大房。分享的人，您家也吃得放心开心。
1: 对，你那个台条梗可能不一定会去当做早饭，对吧？但是台条饼，你会把它当早饭。然后还有这个沙琪玛，
0: 你可能来一个，
1: 你也会来个两个，
0: 对
1: 吧？早上的时候一杯牛奶啊，或者是一杯咖啡、一杯奶咖呀，来两块，对吧？很多小胃口小一点的，就是2块就够了，就感觉不到饿就行。
0: 据我知道，身边的好多的就是那个带小朋友的啊，外婆会陪着，像我们家，哎，去游泳、去打篮球，你就带一个在路上。
1: 对对对。暑期啊，暑假班呀，对吧？夏令营啊，等等啊，然后你看它多软哦，很松很软的，就是跟我以前小时候吃到的那种稍微偏硬一点的真的不一样，
0: 不一样。
1: 所以你看这个，即使是家里面80、90岁的爷爷奶奶，对吧？
0: 哎，以前那个还特别粘牙，
1: 对，
0: 现在就好像没有这个问题了。
1: 真的适合家里面的爷爷奶奶来吃。你看，我真的没有特别特别的使劲儿，但是它非常的松，非常的软，对吧？而且它香，有一股香草的气息在里面。
0: 是的，所以还有10分钟的直播的时间，全部都是新鲜的批次，12盒，家人分享一下，真的是有些还嫌不够嘞，
1: 对，
0: 送错人之类的，好吧？199，12盒，新鲜的批次啊，留时间给大家订购，扫码订或者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0。

0: 直播还有9分钟，现在正好是下午将近3:30的时候，对吧？叔叔阿姨可能午睡起来了，或者忙活了一个上午了，到了下午休息的时候来一片饼干。像这个时间点呢，也是我家儿子功课做到现在，暑假作业没完没了的在忙，也可以给他看看电视，来一片我们这个台条饼。我们除了有台条饼之外呢，还有台条梗，还有这个沙琪玛，有3个味道的选择。
1: 对，就是点心，对吧？不是零食，不是纯粹的零食。对，零食的话你只能是说哎呀嘴巴馋的时候，对，看看电视的时候，
0: 对，
1: 实在无聊的时候。但是我们这个点心的话，你是可以肚子饿，对吧？可以顶饱的那种，而且都是上海的传统的味道。
0: 是，
1: 因为毕竟你还是要看品牌，东区老大房1851年传承到现在，清咸丰元年啊，你想看老大房的前身就开业了。所以到现在上海也有30多家门店了，有的时候我们爸爸妈妈经常去逛一逛，拿个就是随便拿几盒点心，100来块钱就没了，对吧？你看我们今天3个味道一共是12盒，今天的价格在东方购物是199的价格，
0: 对的。
1: 最重要的是入伏了，那么热的天你不用出门，你知道中午我真的是要不是因为肚子饿真不想出门去吃饭，那个大太阳底下那体感温度啊远远不止35度，
0: 对，
1: 对吧？你这么热的天，我们东方购物照样帮你免费送货到家，
0: 是，
1: 全部都是这个叫什么新鲜批次。
0: 对，而且接下来的天气好像越来越热了吧？
1: 哎呀，入伏了啊，入伏了能不热吗？
0: 三伏天，
1: 7月10号开始出
0: 出黄啊，出梅。
1: 入伏，7月10号入伏，7月12号出梅。今天是小暑，7月7号，
0: 反正有的要热了。
1: 我们的生产批次
0: 秋老虎还要热一热
1: 嘞。我们的生产批次都是
0: 新鲜的，
1: 都是当月的，
0: 对的，
1: 都是这个月的。
0: 是的。
1: 然后我们台条梗、台条饼的保质期是3个月的时间，所以你看，定定心心，都定定吃。
0: 尤其我们老话说，这个天气越热，你还越得吃点东西，你不能说哎呀热了我没胃口，
1: 你知道为什么吗？
0: 但人对人体消耗非常大的，
1: 人在就是很热的情况下，它本身它自己消耗的就会比较厉害。
0: 对，
1: 就是夏天的消耗会比冬天的这个消耗更多。
0: 是的，
1: 但是呢夏天你又没有什么胃口，对吧？又吃的不够多，然后这个时候的话，
0: 所以我们要吃点开胃的，
1: 让自己的食物呢多样化一些。
0: 对，
1: 多样化一些。
0: 是的，是的。像饼干的话，哎，你说家里
1: 可以备一点，
0: 各式各样的饼干都有了，
1: 可以备一点，不是让您代餐啊。
0: 对，
1: 代餐也是不健康的一种方式。
0: 哎，对的。
1: 但你可以自己就是备一些，让自己开开胃，对吧？让自己这个嘴巴就是感到一下满足。
0: 对，比如说今天晚上打个比方，晚饭吃的油啦，吃了比较偏辣。
1: 今天晚上还看球吗？哎，还有球吗？
0: 我也不知道，因为我不看，
1: 不看，不熬夜不健康。
0: 吃完了，对啊，不过我也熬了，昨天也是几点？1:30睡的也是晚的，但我睡得晚，我吃的蛮健康的，对吧？虽然你别看我好像看他们都说我不吃饭，其实我很认真的，早上起来什么那个麦片啊、鸡蛋啊、牛奶啊，有的时候香蕉、牛油果都要上。
1: 今天
0: 晚餐的时候蛋白质要补上。
1: 保养
0: 要保养的，要跟你向你学习。
1: 我会吃会保养，就是你吃的多也就是挑好的吃。
0: 对，
1: 就是好的吃，就是吃了也不怕。
0: 像这种类型的，我是这样子的，我有个理念，就是什么都能吃，但是什么你都控制个量。比如说以这个为例，你可能一次吃个一片，我对自己的话，我的要求是吃一片，但我今天可能特别想吃，我吃2片到3片，截止了。
1: 吃这样子的点心，吃这样子的饼干，吃包括糕点，我们要选配料表里面是天然食物的。
0: 对的。
1: 天然食物的啊，什么意思？你看小麦粉，对吧？你做馒头做什么？不是都叫小麦粉？
0: 对，
1: 白砂糖自己做菜也会放，
0: 对
1: 吧？植物油炒菜用的，鲜鸡蛋是不是？包括黄油，不是人造黄油，天然的黄油。哎，然后海苔粉是什么？就是苔菜把它加工出来磨成粉，对吧？白芝麻、食用盐，这个饮用水、食品添加碳酸氢钠。就是食用小苏打，这个做饼干肯定要稍微用一点，因为我们不是油炸的，我们是烘烤出来的，所以你肯定要放一些这种小苏打，然后这样子的话你吃到的里面的都是一些天然的这种食材帮你加工出来的，是不是吃起来就负担更轻，吃起来是不是就更放心？而他们家这个海苔饼，包括我们的这个叫什么台条梗、台条饼，都是这个台菜粉用的很好，
0: 对的，
1: 对吧？
0: 我们是优质产地的，都是宁波的那个台条
1: 冬台菜，
0: 是的，
1: 冬台菜哦。所以你看吃这一块饼的时候，不单单你能饱腹吃到香味儿，还有台菜呀，就是植物当中的膳食纤维。有没有，对吧？包括什么维生素之类的，
0: 对的。
1: 还有就是它烘烤的这个火候特别好，有点脆香脆香的这种感觉，这一块就是这一层呢是鲜香的。 对吧？然后底下烘烤出来这个饼的话是酥香的、脆香的这种。
0: 是的，所以看到这边还有四分钟的时间，你就第三块了呢。今天的量到了，
1: 我还中午吃了一碗面呢，一碗面都吃完了我。
0: 是的，所以它作为一个就是我是啊饭后的午饭后或者晚饭后来一个小甜、也不是小甜点，一个
1: 咸口的，
0: 对对对，一个小点心很合适。你控制一下量，每次不能说一盒一次一盒吃了那不行，每次来个几片，
1: 对，哎，
0: 又满足了你的味蕾，满足了你的食欲，又不会过量。啊，包括这个沙琪玛，你看也是的，小小的，每次来个一颗、两颗，好吧，留时间给它订购了啊，全部都是新鲜的批次，3、4、12盒带回去，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也可以，02153919900。

0: 还有两分多钟直播就要结束啦。东区老大房1851年到现在的老字号，所以它其实除了这个台条啊，像我们的小麦粉、鸡蛋这种原料、食物的原料都是优质的。
1: 对，你其实看东区老大房在东方购物也出现了很长时间，但是呢直播呢不是很多见，对吧？偶尔来一次，偶尔来一次，但是他们家基本上带来的都是上海的传统点心，对吧？什么之前哈豆啦，包括还有之前什么蝴蝶酥啦，
0: 老上海的味道，
1: 全部都是我们上海小孩从小吃到大的。今天的话也是他们全新品，之前没卖过的，
0: 对，
1: 台条饼、台条梗，
0: 对，
1: 对吧？
0: 对的。所以呢，就是叔叔阿姨一看，哎呦，这是我们以前吃的味道呀，
1: 好久没吃了，
0: 对的呀，可能也最近出去逛的也少，
1: 是。
0: 而且我跟你说，我们这个价格真的是划算的，因为我之前我也好久没去了，就是在那个我们家离四川路蛮近的四川菠萝，称个就是散装的台条饼，随便称一称50几块钱，
1: 对，
0: 就一个袋子，
1: 对。
0: 哎，我也觉得现在台条饼蛮贵的，我们今天一盒那个台条饼是275克，算下来才
1: 十几块钱，对，十几块钱。真的，现在有时候随随便便看一包饼干，老小一包饼干，就是包装的特别的豪华，可能都给要多少钱？20来块钱了，多少钱了？
0: 对吧？对的，有些小零食还是做的挺贵的，所以我们今天性价比还是高的，又是老字号，又是老上海的这个味道，新鲜的批次，199做12盒给大家。现在就是还有1分28秒的时间，
1: 对，
0: 尤其现在夏天了，你补充一下体力，对吧？作为一个茶点，自驾游、高铁、坐飞机都能够带上它。
1: 对，保质期、生产是日期，跟大家最后提一下啊，全部都是这个月新鲜批次。台条饼、台条梗，我们都是90天保质期，沙琪玛呢是180天的保质期，所以就放心订啊，12盒来得及吃的。
0: 是的。大家可以扫码下单，再减5块钱啊，194元带回去，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00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今天给你介绍这款美食呢，我也是第一次看到，来自于泰州的一款大杂烩，新化的这个大杂烩，它的寓意呢特别的美好，象征着是阖家圆满、团团圆圆的，也寓意了子孙满堂。现场呢也是请到了傅舟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傅舟。
1: 青青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泰州的新化也是一个大家喜欢去旅游的地方，去到新化基本上就是吃，因为那个地方呢也是一个文化名人郑板桥的故乡哈，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全家福也叫大杂烩，其实是板桥宴里面的头菜，也是泰州新化的一张文化名片，也是那边的美食名片。今天把它原封不动的带来东方购物，让大家足不出户吃到泰州新化的美食。
0: 对的，相传呢就是郑板桥参加盐商的一个
1: 宴会，对，
0: 他就是这道头菜。他吃完之后呢觉得特别的好吃，感觉口感层次非常的丰富，
1: 对，
0: 起名为大杂烩。它的寓意呢就是全家福，其实跟上海过年的不跟我们上海本地的那个全家福特别的像，
1: 有点像
0: 哈。
1: 因为泰州的土菜，因为泰州也是一个鱼米之乡嘛，产大米啊，产鱼啊，产虾呀，所以我们的新化大杂烩非常正宗哈。这样的一盒就足足有300克，没有什么水，没有什么汁儿在里面，全部都是固形物。有哪些东西？好好给大家来讲一下哈。首先我们就有鱼丸，就是真正的鱼给你做的鱼丸，实实在在能吃到鱼肉的质感的。另外呢，这边还有猪肉丸。还有这个咸肉，黑猪肉做的咸肉，还有鹌鹑蛋，还有鲍鱼，然后这边还有这个皮肚，也就是猪皮，还有油帮你做的青笋，然后一点饮用水，一点食用盐，基本上都是固形物，都是帮你油过一遍的。你回到家哈，直接加点水，咕噜咕噜蒸一下，煮一下，红烧一下，多好吃。
0: 是的，就是看这个手板会清楚一点。这是我们里面所有的食材，对吧？猪肉丸，
1: 对，
0: 手打的鱼丸，然后鹌鹑蛋，
1: 对，
0: 然后呢，上海人吃的那个熏鱼，对吧？熏鱼。哎，还有这个猪皮皮肚，还有这个鲜笋，
1: 对，
0: 把它们放在一起，基本上这些的话，除了这个笋之外，这些我们都是过油的，油里面炸过一遍的，
1: 是，
0: 所以它炖汤的话会特别的鲜美，有那个鲜头在里面。
1: 我给大家开一包看一看哈，这一包真的叫做实实在在。
0: 是的，
1: 有一些朋友买这个全家福大杂烩，你会发现它里面还给你配一包料汁儿，占了挺多分量的。我们今天完全没有料汁儿，都是干货，我直接给大家倒出来哈，倒出来看一看这里面有哪些东西。这个是黑猪肉给你做的咸肉，这个是草鱼给你炸过的鲍鱼，
0: 鲍鱼
1: 、然后这边你看哈，这个黑猪肉的咸肉特别特别的鲜，这个是鹌鹑蛋，然后这边还有哇，猪肉丸子也是油炸过的，更加的好吃。
0: 对，还有脆嫩爽口的鲜笋，
1: 对，鲜笋，猪皮，这边全部是炸过的，这个好像还化冻，没有化得太开哈。大家回家化冻之后，这一大盘子足足实实，你做一盘一锅菜。老两口加上小朋友，可能3-4口人吃这样的一道都非常非常的足够。
0: 我们里面没有那种汤水去占分量，
1: 对的，
0: 这一包里面全是实实在在的食材。
1: 对啊，给大家看哈，这个笋都是非常非常翠绿的，然后你看这个鹌鹑蛋都是非常漂亮的，都是过油的，所以你就直接蒸一下煮一下，一大盘子有菜有肉有荤有素，对吧？
0: 对，
1: 有各种的那个猪肉，也有鱼肉，还有鱼丸，特别好吃啊。
0: 这一袋的分量呢是300克，而且我前面就检查过配料表了，相当的干净。
1: 对的，是的，所以我们怎么吃非常的简单，给大家来看一下。
0: 先可以做一个汤，
1: 哎呦，
0: 那里面还可以加入比如说你自己爱吃粉条啊，
1: 对，
0: 粉丝啊，你自己爱吃的蔬菜也能够放在里面。
1: 这个汤出来非常非常的清澈啊，朋友们，这个鱼丸汤有鱼，然后里面有黑猪肉，还有肉丸子在一起，鲜味实在是太丰富了。喝了汤的同时，我们再给大家来看一下今天里面的这个鱼丸里面有多么多么的好吃。这个鱼丸好 Q 弹，你看
0: 手打的，
1: 对，
0: 手打的鱼丸，
1: 而且外面是帮你油煎过的，油炸过的，撕开以后，哇，它都是那个鱼肉的鲜味，不是说加了很多淀粉或者是面粉的那种面粉丸子，淀粉丸子非常好吃，很有鱼肉的一个质感。
0: 是，
1: 再给大家来看看这个草鱼，用的都是鱼的精华部位，鱼腹哈，鱼肚子这块特别特别 Q 弹，基本上没有什么刺，而且也是炸过了以后特别好吃。
0: 对的，
1: 青青肯定想吃这个
0: 吧。来吃个，我先来尝一个他们的
1: 丸子
0: 鱼丸。哎，这鱼丸一看就非常的诱人。
1: 哎，
0: 像鱼丸啊、猪丸本身就是代表着团圆。
1: 对的，还有这个猪皮，哎呦，太好吃了，炸。

0: 代补怎么办？有了这个东西，孩子吃的又丰富又有营养，我们才花了两三分钟、四五分钟就出来一道菜。
1: 因为自己家里做的一些家常菜，可能就是每天换来换去也就这样，换不出新意了。
0: 好好吃哦！
1: 对，来自于新化的，是不是？你吃的是什么？
0: 我吃的是肉丸，
1: 我吃的鱼丸，
0: 那个什么面粉、淀粉的味道都吃不出来，感觉就是自己家打的猪肉丸，用肉量非常非常高。
1: 对的，像我的话，如果家里我们可能再下些什么白菜啊、粉丝啊，一大锅，你再煮点米饭就差不多了，
0: 加点主食就是一锅全家福，你什么都不用了哈。
1: 是的，所以我今天给大家两个构成，一个呢是四袋装，我们每袋是300克，109。那如果你要买八包的话呢，就是218。我们今天给大家做一个翻倍的，八包只要199，这个更划算一些。
0: 那肯定买这个组合，这个组合合下来一包才20来块钱。
1: 对，
0: 你平时我们在东方购物也买过，可能一个全家福可能还不是新化这么正宗的，30-40块钱。我们今天是20块钱左右。
1: 泰州的新化的当地的一个特色菜啊，大杂烩，听这个名字就好吃。
0: 全家福，
1: 而且它的寓意很美好的，对吧？子孙满堂。
0: 对的，世代安康。
1: 是的，是的。留时间给大家订购新鲜的批次，
0: 保质期
1: 应该是12个月或者是18个月。
0: 对，我给大家来看一下，18个月的保质期，所以大家放心的买，都是新鲜批次，18个月的保质期，这是7月份刚刚出来的，
1: 是的，
0: 18个月的保质期，所以买两组买三组都可以，
1: 是的，
0: 你就很快就会吃完的，因为真的很好吃，
1: 鲜的不得了，
0: 鲜的不得了，
1: 没有防腐剂添加剂，大家可以直接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0。

0: 小组合也卖得不错的，因为109块钱四包，很多观众可能也是觉得我这个还没吃过，我先尝一下，好吃我就再买大组合，
1: 对，
0: 完全可以的，随便您，反正我们今天4包109。8包199，按照家里的人口多少自己来定。
1: 对、
0: 它是来自于泰州新化的一款特色美食，叫大杂烩，
1: 又叫全家福、
0: 哎，
1: 而且是当地的文化名人郑板桥、嗯。大家都知道郑板桥的很多故事哈，他写那个字书法、写那个画都非常非常的厉害的，又叫郑燮，反正我们大家都对他非常熟悉。他就是新化人，然后当地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宴席叫板桥宴，头菜就是大杂烩，也就是全家福、嗯，所以他的寓意特别好，全家团圆，世代安康，就要吃这个全家福。关键是，你想，它是人家当地的一张美食名片、嗯，一定要用当地的好的食材。
0: 对的，
1: 所以我们用到的是当地的土猪肉，嗯、当地的非常好的草鱼、嗯，还有当地的肉皮，反正用的都是当地的土菜，所以又叫土菜大杂烩。
0: 对的，而且这两天的话非常的炎热啊，在厨房就是你稍微动一动，你稍微可能拖个地呀、啊嗯，你就一身汗
1: 了。一身汗。
0: 昨天我早上跟我儿子两人在厨房煎一个吐司，啊、嗯，你这很简单，几分钟。
1: 对，
0: 一身汗。那你说你又要做晚饭，又要做午饭，每天要洗两把澡吗？太热了。
1: 就是
0: 我们这个全家福很方便，现成的解冻，应该也不用解冻吧？你就直接放在汤里面
1: 也可以。可以，对，我觉得是、嗯、解冻一下也非常的快，因为我们里面基本上没有什么水分
0: 哈，
1: 就是这些食材冻在一起，
0: 是的，
1: 解冻可能也就几十分钟的事儿，不解冻的话、嗯、直接下锅没有任何的问题。
0: 对，
1: 然后你看你平时自己去炸这个鲍鱼，你得多长时间？自己去炸肉皮多长时间？嗯、我们基本上都是给大家过过油的。
0: 对的，
1: 还有鱼丸，还有肉丸，都是过过油的，
0: 你自己在家里
1: 省了好多事情。
0: 把这些东西过一遍油，嗯、又要浪费油，还热得不行。
1: 对，
0: 而我们今天全是给大家调好味道的，
1: 是
0: 当地的这个特色，当地的味道，没有防腐剂添加剂、嗯。你只要把它蒸熟，你说我不想做汤，我蒸一蒸也可以，
1: 非常正宗，真的特别好吃。哦、现在天气比较热，一会儿我们给大家出一个冬瓜蒸的
0: 哈，
1: 冬瓜又
0: 利，冬瓜、
1: 是的，
0: 然后上面呢就是放我们这个食材，
1: 对，
0: 那么冬瓜呢也能吸上我们的这个。

0: 美的味道。
1: 嗯，就算家里没有冬瓜的话，你家里只要有一把粉丝、一点青菜，你一餐美味的饭就已经出来了，对吧？
0: 对的，
1: 老两口中午可能两个人吃，你可能开一包就够了。
0: 对的，
1: 如果孩子现在放暑假了，在家里吃的话，放点什么豆芽，放点青菜，再放点笋，对呀、很多种选择，因为里面叫全家福，叫大杂烩，里面的食材特别多，有荤有素，有鱼有肉，有肉皮，真的你不用自己在外面辛辛苦苦一个食材一个食材的买了，全部都给你处理过，
0: 是
1: 该炸的该炮制的都替你弄好了。
0: 对，你自己要去凑这些食材还蛮辛苦的，也蛮累的，对吧？然后你自己呢做不出那个新化的味道，
1: 对，
0: 可能就是上海本地的这个味道。
1: 是的，
0: 今天你来尝一下哦，尤其是这种瓜，什么黄瓜呀、丝瓜、冬瓜，现在这个季节蛮适合吃瓜的。
1: 对，
0: 把这些淡而无味的，包括你爱吃的这种豆腐，你都可以放在汤里边，
1: 真的太鲜美了。朋友们，如果你平时也是喜欢吃所谓的大杂烩全家福，你要一定要尝一尝这个新化 的，因为新化的大杂烩就是他们当地的美食名片，一定有他们自己的过人之处。
0: 是的，因为像当时的话，那种盐商家里是非常富庶的，
1: 对，
0: 会请那个厨师来做菜。
1: 对，
0: 这个就是当地当时和盐商宴请的时候一道非常好吃的菜肴。
1: 看起来平平无奇，都是家常菜，但是每个食材都得处理过，
0: 鲜的要掉眉毛的感觉啊。四盒109。八盒是199，每一盒的分量是300克，
1: 好
0: 吧，留时间给大家订购了，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219900。

0: 个就是在当地的这种农家味道的，嗯，它是在这种像土灶里面一样炸过出来的。
1: 对的，
0: 你自己家里的这种小灶台去炸，炸不出那个味道。
1: 是的，
0: 对吧？嗯，我们这一包打开之后就是这样，
1: 就是这个样子，给大家来看一下。对啊，给大家来看一下有哪些东西啊。
0: 对，
1: 肉皮也是给大家炸过的，然后品质非常非常好，很厚实的啊，当地的那个土猪的肉皮。
0: 对的，
1: 然后这边草鱼的鱼肚子，您看这一块肉好不好？鱼肚子连着皮的，非常非常的厚实的，给你炸过的做的鲍鱼，然后它自己就很有味儿。然后这边这个是鹌鹑蛋，也是同样帮你料理过，有点那个
0: 过油的
1: 虎皮的感觉。这边肉丸子也是炸过的，所以金黄酥脆，非常的好吃。这边还有鲜笋，这个地方呢还有黑猪肉的咸肉，所以做个腌笃鲜都没问题了，真的好吃的太多了。这边还有鱼丸，鱼丸都给你过过油，炸过皮了，所以真的外酥里嫩，外面的颜色也特别的诱人。这就是正宗的泰州兴化的土菜全家福，它需要做的准备工作，您在家里面做一项你就很费劲了，但是我们这么多项都帮你料理过，所以你只要一蒸或者一煮或者一红烧，加点主食就是一顿美食，太美味了。
0: 是的，包括我们刚才说到小朋友放暑假了，
1: 对，
0: 可能在周末的时候，您的儿子女儿带上这个小孙子小孙女到你家来，
1: 是
0: 你做一个全家福。
1: 哎呀，这个太赞了，
0: 空调开着，吃一个这样的热菜，三伏天其实更要吃热的，
1: 是的，
0: 你不能完全只吃冰的，
1: 那真的是受不了，
0: 对吧？
1: 特别是我们开空调的时候，吃点热乎乎的，把那个寒气逼出来，非常棒。我们这下面呢，就是给大家加了一点冬瓜放在下面，然后这个冬瓜哦，在下面吸满了我们这些鲜美的全家福的汁水，真的好鲜好鲜。
0: 是的，
1: 给大家来看看。
0: 刚才尝过了鱼丸，
1: 对，
0: 我来尝一个鹌鹑蛋。
1: 这个鹌鹑蛋也是给大家炸的有点虎皮的感觉，非常非常的 Q 弹。我给大家稍微掰开一下，哎呦，哎呦，这个鹌鹑蛋真的特别特别的棒，
0: 里面的那个鹌鹑蛋也很补的，
1: 对，非常非常的补。关键是我们今天肉皮也是特别 Q 弹，哇，今天的菜全部都是我特别喜欢吃的，小朋友也爱得不得了。肉皮也是很 Q 弹，每个菜的口感味道都是大人孩子都喜欢，不是说很小众，而是大家都能接受啊。
0: 我也来尝一个肉皮，
1: 尝尝这个肉皮，
0: 再来一个鱼丸。
1: 鱼丸，
0: 你真别说啊，这鱼丸真的是百吃不厌，一个人就能吃好几个，它全部都是手工打的。
1: 对，我们以前吃那个全家福啊，没有人去给你油炸这个鱼丸，但是油炸之后它的口感会完全不一样，过了油之后颜色、口感、质地真的都是突飞猛进，更上一层楼，而且它是那种鱼的质感，它的鱼肉含量非常非常的高。所以你看这里面不像那种面粉淀粉很多的那种质感，吃到嘴里就是鱼肉的味道，非常鲜哈。
0: 手工打的鱼丸，
1: 手工
0: 淀粉丸子，里面鱼肉的含量相当的高，
1: 真的。还有这个黑猪肉做的肉丸，我刚才吃了这个肉丸，我太惊艳了。朋友们，如果你跟我一样喜欢吃猪肉丸的话，一定要尝一尝。有些猪肉丸吃起来粉面感很重，放了很多很多的面粉，但是我们今天全是肉感，而且那个猪肉的质感是粉粉，就是嫩嫩的、滑滑的，有那个猪肉的质感的，不是说加了很多淀粉的，所以它成本很高，然后再帮你油炸过之后更好吃，比妈妈炸的真的有过之无不及。
0: 鲜笋都那么鲜美，
1: 对，超级鲜美，
0: 就是鲜笋咸咸的，
1: 是
0: 咸肉鲜笋都是下饭的，
1: 真的
0: 会吃的人。我还拿了一块冬瓜，哎呀，这个冬瓜会吸满所有的料的那个鲜味，
1: 没错，这是黑猪肉的这个咸肉啊，所以更加的鲜美，而且晶莹剔透，非常好吃。
0: 虽然它的颜色是这种浅色的，它有点像淮扬菜，
1: 对。
0: 然后它特别的鲜，
1: 讲究原材料，
0: 像上海人的那种什么红浓油赤酱，可能在这个季节你有点吃不下去。它这个颜色看着很清爽，但是又无比的鲜美，
1: 鲜美
0: 也下饭也下面，
1: 真是加点主食，加点什么粉啊、面啊、粉丝啊，就是一个大杂烩，就是一个全家福。
0: 像我个人是挺爱吃大馒头的，东北山东的那个馒头，你放在我放在那个电蒸锅里面一蒸，也不用开煤气，电蒸锅里面蒸一个馒头，对吧？然后家里人。比如说我跟妈妈两个人这么一分享很舒服，
1: 对，
0: 打个比方老两口蒸一个馒头加这么一个菜，
1: 对，
0: 可能一顿还吃不完，
1: 还吃不完，
0: 这个量挺大的，
1: 才20来块钱。
0: 对，
1: 我们现在都讲究食物多样性啊，
0: 是的，
1: 有鱼有肉有虾丸有鱼丸，然后还有鹌鹑蛋，什么都有，
0: 对的，
1: 那我们都能摄取到各种营养，各种口味，
0: 你还能里面放自己爱吃的所有的蔬菜
1: 往里加就行了，对的，
0: 豆腐都可以的，
1: 加点麻辣菜肯定好吃，
0: 对，109块钱是四包，然后呢如果按照这个价格买的话，八包就是218，我们今天直接做八包是
1: 199，
0: 这个组合当然更划算一些，随心所欲来订购吧，反正扫码下单可以再减5元，打电话是0215391999001。

0: 它特别的鲜美，所以我们说它作为一个面浇头也很好，
1: 真的，真
0: 的拌面的浇头。你说你夏天我吃个拌面，放一点这个，
1: 真是，如果光吃那个面的话，纯碳水又不好吃，吃不下去。但是我们有了这个鲜美的浇头，面都变得好吃很多了。而且我们是真材实料啊，朋友们，新化当地的土猪肉，还有当地的草鱼，还有鹌鹑蛋，还有肉丸，还有鱼丸、肉皮，都是给你料理过、油炸过的。所以你看它的卖相就跟普通的大杂烩是不一样的哈，金黄酥脆，看起来就特别特别的，就是让人有食欲。这么热的天气，真的不要在厨房里面，你炸一个炒鱼你得多长时间？你炸一个那个肉皮你得多长时间？咱们有这个时间到客厅里看看电视、追追剧，对吧？比什么不强？我们今天正宗的贝油扣的品牌，它是新化当地的一个非常正宗的品牌，就是把板桥宴的头道菜大杂烩叫做团圆大团圆，给你带过来了。
0: 是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天我是很心疼下厨的每一位人的，
1: 真的。
0: 像昨天我们家阿姨，
1: 心疼我们自己。
0: 对的，我们家是阿姨烧饭嘛，我看她炒几个蔬菜，我都觉得老塞锅，
1: 真的，
0: 炒两个蔬菜，
1: 一头汗，
0: 两个蔬菜炒好，已经是浑身湿掉了。何况她昨天还给我们家里还做了个炖牛肉。我真的觉得太辛苦了，
1: 太辛苦了，
0: 太辛苦了。而这个的话，你直接把我们的原料放汤，你所有的蔬菜你也不要去炒了，
1: 对，
0: 蔬菜就扔在里边，哇，不就好了吗？
1: 有这个高汤一抽，这个蔬菜比炒要好吃很多，而且可以少摄取很多很多油脂。
0: 这倒是这样。
1: 现在小胖墩特别多，孩子放暑假在家里了，别给他吃那种就是炒的油太多的东西哈。咱们把它做成汤之后，什么蔬菜在汤里头一焯，热量很低，又很鲜美，孩子又特别愿意吃，
0: 也开胃的，也吃得下去的，
1: 是，
0: 对吧？他你自己炒的话，有的时候炒的过咸了呀，或者怎么样，那个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原料，它要过一遍油。那过油的好处呢，就是它会特别的鲜美，
1: 鲜美，
0: 会锁住那个汁水，
1: 而且口感也非常的好，就是外酥里嫩哈。大家尝尝这个鹌鹑蛋，就是鹌鹑蛋过油以后有点那个虎皮的感觉，
0: 哇，
1: 它是有韧劲儿的，非常非常的好吃，而且不会一煮就破。然后鲍鱼大家都知道肯定得过油的，然后我们的这个肉皮一定得过油的。你自己在厨房里面这种天气去弄，你真的是做完以后你根本没有任何胃口了。
0: 是的，
1: 但是我们全部都替你做好，干干净净的食材，非常高等级的食材，帮你料理过之后，你只要蒸一蒸、煮一煮、做个汤就可以了，非常简单，
0: 而且没有
1: 饭都不用做，你只要放点粉丝。
0: 对，我跟福州都爱吃粉丝，
1: 对的，
0: 我们里面放上粉条、粉丝，
1: 对，
0: 还有啊，它里面没有防腐剂、添加剂。
1: 这
0: 点也很重要，
1: 一定要跟大家讲清楚。
0: 哎呀，这个预制菜呀，
1: 是
0: 预制菜，那里面肯定是添加剂很多，而我们没有，
1: 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添加剂，我们就是把它预处理过后马上急冻啊，-18度以下保存，18个月的保质期，就是7月份刚刚生产出来的，所以大家今天放心的买回去，你一做就知道，哇，原来正宗的新化大杂烩、新化的这个大团圆是这个口味儿，
0: 是的，
1: 可能比你在外面吃的要正宗很多很多。
0: 三伏天也不能只吃冰的，喝点这个热汤，
1: 热汤
0: 啊，包括你说我囤多一点的话，等接下来那个天气转凉，秋天一到，继续能吃的呀，因为我们是18个月的保质期。
1: 是的，这里面食材很丰富，所以你百吃不腻哈，你可能一个星期吃个2-3次，你都会觉得都不解馋，想放什么食材都可以往里面加啊。
0: 是的，好的，留时间给大家订购了，你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9。

0: 好的，我们今天看到这一款呢，是来自于泰州兴化的大杂烩，相传是当年镇板桥，也不是相传，应该是真的，
1: 是的，
0: 是
1: 的，
0: 是事实。嗯，镇板桥参加盐商的一个家宴，嗯，吃了到这道菜之后呢，赞不绝口，觉得它的口感层次是非常丰富的，
1: 没错。
0: 起名为这个大杂烩，也叫全家福，
1: 对，
0: 寓意呢就是团圆。子孙满堂，反正它的寓意特别的美好，
1: 万事永康。
0: 对，我们上海人在这个过年过节的时候也爱吃这样的一个团家，
1: 对的，
0: 大团圆，叫做那个全家福的。
1: 好像崇明那边也有，但是他们好像就不太过油
0: 啊。对对对。兴化那边的话，他是把所有的食材过了一遍油，而且我觉得有些食材跟我们上海人的口味挺符合的，像这个鲍鱼啊、肉皮，本身就是我们上海本土人很喜欢的，
1: 关键它选料很棒啊。兴化是鱼米之乡嘛，有鱼有虾，所以你看它选的都是草鱼的肚子的部分，非常精华。大家都知道这块的含金量吧，基本上没有刺，然后全部都是嫩嫩的、肥肥的肉。然后这个地方给大家来看一下，它是当地的土猪肉做的咸肉，特别的鲜咸可口。然后就连这个鹌鹑蛋都给大家。做了虎皮的这个形状哈，过了一下油，非常好吃。还有这个
0: 黑猪肉的，
1: 对，黑猪肉的肉丸子，你尝一口就知道，在外面买的肉丸很难吃到没有面粉感的，这个就没有任何的面粉感，一吃就是自己家真材实料，全是用肉给你炸出来的。
0: 是的，
1: 这个还有鱼丸，
0: 对
1: ，QQ
0: 手打鱼丸，
1: 对，手打鱼丸也是帮你做了虎皮，也是外面给你炸过之后外酥里嫩，超级好吃。还有这个特别棒的肉皮，你看它弹不弹？你看它是不是特别特别的 Q 弹？是不是非常非常的活？
0: 对，
1: 又酥又嫩啊，你直接进。满了汤汁以后，好吃都不得了。
0: 是的，
1: 还有鲜笋，就是有荤有素，有鱼有肉，什么都有。
0: 是的，所以这一锅的话，你还可以自己加入什么冬瓜、丝瓜，因为这个季节吃瓜类的很好的。
1: 对，
0: 像我蛮爱吃豆腐的，也可以放在里面。哎，现场我们放了一个米粉，
1: 米粉，
0: 主食也有了呀，
1: 真是放了米粉之后，
0: 要一点。哎，哦，还可以放这个，
1: 我们还可以放点青菜，
0: 包括还有那个蛋饺，
1: 对，
0: 蟹肉棒，你都能够放在里边。
1: 是的，
0: 这个是咸肉，
1: 放点蛋皮，
0: 咸味的啊，鲜味的，我来点这个。
1: 漂亮的不得了，朋友们，
0: 这么一份外卖多少钱哦？
1: 起码五六十吧，而且送到你家肯定没有，对啊，送到你家肯定没有那种自己弄的好吃嘛。
0: 我跟你说，还是得自己做。
1: 对，
0: 但是自己做呢，我又不想花很长的时间，又不想太热的情况下，我们这个算下来才29块钱一份。
1: 哇，你看这块鱼，真的，青青这块鱼简直绝了。
0: 我找这块，我找这个肚子的。哎
1: 呦，特别肥美，然后配点这个粉条，配点粉丝，咱们连着这个肉皮吃。太绝了，太绝了，朋友们，根本就不用煮米饭了，咱们就有荤有素，有主食，有青菜，家里有点什么青菜你就往里放，我就是看家里剩点什么青菜，我就往里一锅端。
0: 对的，咸鲜，包括这季节大量的出汗，稍微吃点咸没关系，
1: 对的，
0: 但它不会过咸啊，不会很咸。
1: 哎呀，太赞了，太赞了！
0: 这米粉在汤里面好好吃，
1: 太鲜了。天气热的时候，朋友们开空调的时候更要喝点热汤，咱们要把寒气给逼出来，要把汗气给发出来，这样对身体会更加。
0: 尤其小朋友是爱吃冰淇淋吗？
1: 对，
0: 男生爱喝冰啤吗？
1: 是，
0: 还是得吃点这种热的。哎呀，
1: 太赞了，太赞了！哇，这个肉皮好赞哦，朋友们都吸满了汤汁。
0: 是的，是的。我今天看到这边的话，
1: 好吃，
0: 是吧？你这还没吃米粉呢，
1: 这种就是土猪的那种肉皮，它有自己的那种鲜香味儿，所以我们今天的牌子就是正宗的泰州兴化的土菜，它就是当地的那些非常好品质的原材料给你做的，
0: 吃到了人间烟火的这个感觉
1: 啊，好吃，
0: 怪不得正板桥被它给它起名了啊，
1: 板桥宴，
0: 对，所以是当地的这个特色。
1: 特色，
0: 现在我们的两个组合都卖的挺好的，你按照自己的需求定就可以了。
1: 好，
0: 109块钱是
1: 4大包啊，
0: 然后199呢是8包。这个只给大家省了19块钱，大组合省19，反正你按照自己的人口的这个数量来定好了。
1: 没错，小朋友现在放假在家，订大组合可以多有4包。其实我觉得可以订2组，
0: 可以分享一下，两家人家分享一下，三家人家分享一下，还有送送人，你跟小姐妹闺蜜碰头的时候。分享一下，
1: 把板桥宴送给小姐妹，真的是人家真的喜欢哦。
0: 是的，扫码订购立减5元，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900。

0: 播还有7分钟左右啊，是不是已经在头疼？晚饭烧什么了？
1: 我就是这样，因为小孩现在放假在家，天天就是吃了中饭，妈妈晚上吃什么？
0: 我们家是这样子，在吃晚饭的时候，不是吃完差不多要收拾嘛？啊，来个讲，明早吃啥？就我感觉
1: 头疼，
0: 真的是这样子。你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感觉？
1: 我觉得但凡做饭的妈妈都会说有一个思维定式，就是我做什么菜比较拿手。但你我很难说，我又能会做鲍鱼，我又会做那个什么肉丸，我又会做肉皮。
0: 总会有长处和短处。
1: 对的，而且你说我要做这种菜的话，我在厨房里得待多久？有时候出来的话，哇，脾气爆炸哎，因为在里面很热，然后还要下油锅。那今天我们都替你处理好了，首先用到的是泰州兴化的当地土菜，不管是黑猪肉也好，还是当地的草鱼也好，都是当地鱼米之乡出来的优质食材，然后帮你完全料理过了，过油的、炮制的，该怎么做都怎么做过了，你就负责把它弄熟，你就负责把它弄热，对吧？加点汤也行，蒸一下也行，下面垫点冬瓜，垫点丝瓜，怎么着都行，加点粉丝，一锅出了之后，你家里厨房里有什么剩菜，你都可以丢进去。
0: 对的，是的，它的食材是比较丰富的、
1: 富
0: 多样化的。
1: 对，
0: 这是很多老两口啊，一般中午就随便凑合一下。
1: 是的，是的，
0: 什么一个馒头，一碗面，素面就结束了，
1: 蛋白质严重，
0: 主把青菜最多了，
1: 对，严重不足。
0: 对，
1: 其实现在很多老年人就是蛋白质摄取的太少了，所以大家都知道我们需要蛋白质来合成肌肉，维持我们的骨关节呀。
0: 但是也理解的呀，因为像我妈妈也是的呀，不高兴了呀。像我如果我自己一个人，我也是的，随便
1: 买肉切肉，
0: 谁高兴一个人还大做特做啊？
1: 就是
0: 两个人也不高兴、哦。
1: 今天买回来，首先非常干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没有香精，没有色素，另外都是用的当地土菜的土食材，非常鲜美，非常纯净，然后都帮你预处理过了，油炸过了，炮制过了，你就负责把它弄熟，而且它里面食物多样性贯彻的太好了，7-8种食材在里面。
0: 对的，是的，所以呢，蛋白质含量有到10几，
1: 对，
0: 脂肪含量也不高的，我看了一下，脂肪也就只有15.几啊、
1: 对，
0: 所以特别的好，蛋白质有13.3，
1: 太棒了。
0: 还有关注在门保质期，18个月的保质期，你放放心心好嘞，
1: 都是刚生产出来的，
0: 你不太会吃到18个月的，一般整个夏天秋天也给它就吃完了。
1: 我觉得我一个星期2包3包是最少的了，
0: 你要订到4包的话，也就是1周1包，也就1个月没了。
1: 对的，对的。而且我因为小孩特别喜欢吃里面的鲍鱼嘛，
0: 对，
1: 我一次可能要放2包，
0: 鱼丸
1: 对，或者是一个星期我要吃2次。如果我买小组合，我就2周就吃完了，所以我怎么着也要买大组合，甚至我还要多买几组。
0: 或者家里一个大聚会，10个人就是也不是10个人，就是可能家里很多人亲戚来的话，真的可能放个2包，
1: 就是
0: 一下子就消耗掉2包了。
1: 关键是孩子放假在家，1日3餐你都得备上。那么今天有了这么丰富的食材，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孩子都特别喜欢吃。
0: 对的，换一个口味，换一个味道啊！我们是来自于泰州兴化的大杂烩，食材新鲜，食材丰富，而且没有防腐剂、添加剂。109块钱呢是4包。如果按照这个买8包的话呢是218，我们直接给大家做199元8包。这个现在卖得更好一点，
1: 对，
0: 因为大家一算这个账还是省了将近20块钱，
1: 那肯定是这个划算。如果你喜欢吃的话，买2组3组都不成问题。我们都是7月份的新鲜批次，有18个月的保质期，买回去吃你就知道有多值，合下来20块钱左右一包，
0: 鲜到掉眉毛，这种
1: 鲜到掉眉毛啊！
0: 好的，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立减5元，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7月份的生产日期，10、8个月的保质期，总官价里要吃的，因为这种汤汤水水的话，我们是怎么说？上海人1年4季都要有的呀。
1: 对，是，特别是现在天气热的话，您天天冰啤酒、冰西瓜，开着空调，更应该喝点热汤发发寒气啊。还有就是，如果你不做汤的话，也很简单，你直接就是蒸一蒸，然后弄点冬瓜，弄点丝瓜在里面，也是鲜到不得了。或者你说我连饭都不想煮的话，我们今天直接放点粉丝，
0: 可以，
1: 都可以，就是连汤带饭，或者说我就今天想吃面，咱们就把它作为面浇头。你在外面点一个面浇头，可能两块鲍鱼就20几块钱，我们今天是一大碗3百克一锅啊，居然才20来块钱。你想想看，就买里面的鲍鱼都不止这个价了，买里面的黑猪肉丸您吃一口，没有那些粉感、面感，

越来越热了，对自己的身体还也越来越担心了，其实没有关系，只需要在家里面有一个2×2的地板，你就可以天天在家瘦身。好，今天需要训练到的第一个动作，首先我们要双腿与肩同宽站立。如果有一些外八字的朋友们，大家也可以很方便的把你的脚站到平时习惯的方式。请注意了，深蹲一定要注意一点啊，将你的膝盖和你的脚尖保持同一个方向，在蹲下去的时候保持同一个方向。第二点，当你在深蹲的时候呢，需要先动你的屁股，也就是你的小翘臀往后走，同时膝盖不要弯曲，先把你的屁股不断的往后坐，往后坐，往后坐。当你没有办法再往后弯曲的时候，再弯曲膝盖往下蹲，这个时候全程保持你的下背部的竖直，保证你的核心的稳定，然后靠后脚跟发力往上跳，往上跳。好，接下来我们将近